0: 协调，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是非常非常的有福气哦。哦，我们也将要在待会的时间呢，特别的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了解到如何的来预立遗嘱啊，然后也避免呢，我们就是面对这样的丧亲之后，能够来减少甚至避免一些家庭的纠纷。所以现在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施淑珍主持律师。
1: 建勋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0: 我其实今天呢看到这个施律师呢你们一定呢想不到，我看到他的时候我没有看到那个律师呢好像非常那个非常就是干练哦，非常的那个哇，好像就是要跟你辩论一番哦，没有，好，就是我们的施律师是非常的温暖的，看了就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亲切感哈，所以我们也要今天透过他的专业，能够来帮助我们了解怎么样的来预立遗嘱
1: 谈到预立遗嘱哈，大家可能会想到说，遗嘱不都是老年人才需要做立遗嘱这件事情吗？那到底谁需要立遗嘱呢？其实如果我们看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其实也有一些人他是很意外的中年就提早毕业了。
0: 对，
1: 当遇到那种状况的时候，亲人常常不清楚到底留下来的财产甚至负债的状况是如何，然后到底财产要怎么样子来分配。
0: 对，
1: 那有时候很伤脑筋的是，有的家庭还会有天上掉下来的继承人来主张说，我是这位爸爸的儿子或女儿。哇，整个家庭就陷入很大很大的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态。
0: 对，没有错。那我们也请这个淑珍律师就针对刚刚所谈到的有的就是说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去避免这样的纷争呢？
1: 是，所以我想谈到就是立遗嘱这件事情当然就不单纯是老人家才要去立遗嘱了。
0: 对，
1: 好，那我们可能要先谈一下，假如今天是没有立遗嘱的话，那么法律它到底会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些遗产呢？那我在这里就简单的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0: 好，
1: 首先就先想到说，是不是这个被继承人，他还有配偶？好，那如果有配偶的话，那他的遗产留下来这些财产要怎么分呢？那没有配偶的话，那会怎么分呢？那一般来说，如果不是特别去登记叫做分别财产制分别财产制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去法院，夫妻有去法院登记名下谁的财产就是谁的分别各自的财产如果没有做这个动作，我们一般就是法律所规定的一个财产制的话，这个时候当一方的配偶过世，那就要先另外一方的配偶要有一个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哇，听起来很拗口哈。
0: 对，
1: 什么叫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呢？就是当两个人在婚姻存续的这个期间里面，那你们就是共同累积的一些财产，那扣掉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债务，那就有一些财产有的登记在先生名下，有的登记在太太的名下，那这时候呢，我们用最简单的话就是把两个人的财产全部都扣掉债务以后加在一起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加在一起除以二好，那除以二如果先生登记的比较多那这时候如果是去世的是先生的话太太呢就能够跟他要求说，那我要主张我的二分之一，所以我先把属于我的二分之一先拿回来okay， 所以这个是有配偶的话要先把这个剩余财产分配的这个部分呢就先扣掉这个部分呢在扣掉的时候也不会列

0: 遗产税啊，这里也跟大家做一个补充说明。
1: 嗯，
0: 好，那谈完这个配偶，那如果说我们有很多种组合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有的有配偶，然后有父母，
1: 嗯，
0: 有兄弟姐妹，
1: 对，
0: 好，那这个到底怎么继承呢？
1: 是，
0: 好，如果今天没有立遗嘱的话，
1: 嗯、
0: 那有配偶好跟有子女，
1: 嗯，
0: 那就是这个配偶跟子女加起来的人数，
1: 嗯，
0: 大家均分，好，如果叫做他们叫做应继分，就均分，
1: 嗯，
0: 譬如说今天配偶当然就是一位了哈，
1: 嗯，
0: 那子女呢有三人，
1: 嗯，
0: 那加起来就是四个人，
1: 对，
0: 那应继分就是四分之一啊，这样下去均分，
1: 嗯，
0: 好，可是有的人他没有子女啊，
1: 嗯，
0: 好，那再往下走就是下一个顺位，
1: 嗯，
0: 下一个顺位就是配偶跟这个被继承人他的父母，
1: 嗯，
0: 譬如说他的父母也还在，
1: 好，
0: 那这时候法律就规定配偶可以拿二分之一，
1: 嗯，
0: 那另外的二分之一是由啊被继承人的父母去分，好，
1: 嗯，
0: 好，再往下走，
1: 嗯，
0: 可是有时候是父母不在啦，
1: 对，
0: 那配偶还在，那配偶还要跟谁分呢？
1: 嗯，
0: 好，这时候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
1: 是，
0: 好，那配偶跟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配偶可以拿多少？依照法律的规定，配偶可以拿一半，
1: 嗯，
0: 拿二分之一。那么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管有几个人，他们就是去啊，取得另外的那个二分之一。
1: 是
0: 哈，
1: 嗯，
0: 好。那兄弟姐妹没有，父母没有，
1: 嗯，
0: 哎，可是被继承人，哎，祖父母还在，
1: 是
0: 哦，他可以不可以继承呢？好，在下一个顺位就是。配偶跟被继承人的父母去继承，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配偶可以取得三分之二，
1: 是，
0: 好，那被继承人的祖父母呢就，也取得另外的那个三分之一，
1: 嗯嗯，
0: 好，好，那假设我们在讲没有子女，嗯，没有父母被继承人啦，啊，没有子女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
1: 嗯，
0: 祖父母也不在了，
1: 是，
0: 这时候配偶当然就拿到全部了，
1: 是，好，是，
0: 好，那有听众朋友会有一个问题啊，假如没有结婚啊，都没有呢？
1: 嗯，
0: 很抱歉哦，各位，如果依照台湾的法律呢，
1: 嗯，
0: 基本上也都没有，也没有立遗嘱，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归政府了。
1: 哦，
0: 哎，
1: 了解了解，嗯，所以基本上就是要这个预立遗嘱很重要，好，当然你要贡献国家我们也不反对。好，那这样的话，虽然是有立遗嘱啦，但我们就发现到说还是有引发一些争议的案例呀，啊，好，那不晓得啊，这个律师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的案例来了解说我已经有立遗嘱了，但为什么还是会有些争议的存在，比如说刚刚律师你有提到说除了配偶啊还有一些就是特留份的或者是部分，可是我今天我虽然有配偶，我有这一些的家属，问题是我们关系不好，
0: 嗯，
1: 哦，那这样的话怎么办？
0: 是是，
1: 嗯，
0: 刚才建勋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那三个字叫特留份，
1: 嗯，
0: 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常常听到这三个字
1: 特留份，
0: 那我刚刚在讲的就是说叫做应继份，啊，
1: 对，
0: 就是怎么分，
1: 嗯，
0: 可是法律呢为什么立遗嘱跟不立遗嘱是有差别的，
1: 是
0: 因为法律有一个特留份概念，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好，我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一个配偶，
1: 嗯，
0: 三个子女，好，那我们如果按照他没有立遗嘱的话，按照法律不就是每个人四分之一吗？
1: 嗯，
0: 因为均分，
1: 嗯，
0: 可是法律呢有一个概念叫特留份，如果你立遗嘱的话，
1: 嗯，
0: 你也不可以侵害他的特留份 哦，
1: 哦，
0: 你不能全部都不给他，
1: 哦，
0: 除非有一些等一下我们讲例外的状况，
1: 嗯，
0: 那这个特留份譬如说我们刚举的例子，
1: 嗯，
0: 像子女跟配偶他们的特留份就是二分之一，
1: 嗯，
0: 应继分的二分之一，
1: 嗯，
0: 那我们刚刚举例子是四分之一嘛，哈，
1: 对，
0: 那代表他们的特留份就是应继分的一半，
1: 嗯，
0: 那他们的特留份就是八分之一，
1: 哦，
0: 所以你也许今天想要特别疼爱你的配偶，
1: 嗯，
0: 想要特别疼爱某个子女，
1: 嗯，
0: 你要立遗嘱，
1: 嗯，
0: 那你也要把那个八分之一啊保留给这些继承人。哦，不能侵害特留份，
1: 哦，
0: 但是至少当你立了遗嘱的时候，
1: 嗯，
0: 你就能够。

0: 比较妥善的去安排、啊、譬如说可能有的人是比较不尽心的、啊、对于你年老的时候没有那么尽心的，那你就可能你也许就留给他特留份哦，但是你其他的哎呀很用心的照顾你的，对你很好的，那你就可以给他超过应积分的那个部分，这就是立遗嘱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之一。
1: 对，但是也许有的听众会有跟我同样的心情，就是他就是对我不好，我竟然的遗产还要给他特留份、欸、好，我想每个法律有他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的一个利益啦、哦、好，那刚刚有提到说有立遗嘱还是引发争议，
0: 是的、
1: 那有什么案例可以告诉我们？
0: 我想在这几年可能大家如果有稍微留意一下、新闻报道、一些媒体，我们就会注意到一个很有名的案例、我想因为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案例，所以是可以直接讲的、就是长荣集团的创办人张荣发先生他过世、他过世的时候是2016年的1月，
1: 是，
0: 那当他过世以后呢，就是后来他的继承人就打开了那个遗嘱，那发现他把全部的遗产留给其中一个儿子、全部就是张国伟先生、那结果呢就引发继承人当中一些遗产纠纷的一些诉讼、那其中就有一个儿子呢，他就、提起说要来确认、这个遗产是无效的、要确认这遗产是无效、结果官司打了8年，一直到今年，今年经过最高法院的认定、就认定说他所制作的那个、就是说被继承人张荣发他所做的那个密封遗嘱、是有遗嘱能力的、所以呢是符合民法的要件、这个遗嘱有效，
1: 是，
0: 好，那遗嘱有效，但问题来了、日后虽然说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是遗嘱有效，但他把全部的遗产都留给同一个人，
1: 对，
0: 哇，显然有特留份的问题嘛，
1: 对啊，
0: 那这位继承人呢，他应该就要把他的特留份来给他的其他的继承人，
1: 是，
0: 怎么给，给哪些部分，哇，这个可能又有的协调了哈、所以我想在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就至少看到几个事情、立遗嘱要必须要是一个有效的遗嘱哦、如果万一是一个有争议的遗嘱、会被怀疑说这个遗嘱是没有效的、那就会引发后续的纷争，有利了也没有达到那个效果。
1: 对，所以我想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节目啊、来提到这样的如何的来预立遗嘱、那真的是涉及到你、就是、虽然就是回到、上帝那里，我们讲安息主怀，可是所留下的到底是祝福还是纷争、这是一个关键，那就要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建立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是你指定给一个人就没事了，还有要认识到有关于特留份的这一个部分。好，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那也让我们能够对于自己的将来，甚至你想一想我现在有哪一些的动产不动产是将来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准备要来去就是让人继承的，好，那该怎么做呢？我们会在下一个阶段来就是请教我们的淑珍律师该如何的来立这个遗嘱。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永信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我特别的邀他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如何的预立遗嘱。那我们也就来将时间交给淑珍律师，怎么样的可以来预立我们的遗嘱呢？
1: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刚刚在讲到说立遗嘱那有哪几种方法可以立遗嘱呢？
0: 是，
1: 我想这是我们听到的听众朋友里面的疑问，心里面的疑问。那如果在台湾的话，那我们有几种立遗嘱的方式。第一种就是你自己写，我们叫做自书遗嘱，自己写自书遗嘱。那自书遗嘱大家就想说，那我就拿起笔来就在纸上就开始写就可以了吗？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自书遗嘱有一些法律所规定的要件。首先呢，你在立遗嘱的时候你要意识清楚，就是如果你今天都已经神志模糊不清了，那你显然就没有办法去决定自己的财产未来要怎么办了。所以第一个要有行为能力，意识清楚。
0: 是。
1: 第二个呢，你要自己亲手写遗嘱的全文，全文哦，你不能想说电脑打字比较漂亮，所以我就用电脑打字。那是不行的。既然是自书遗嘱，你就要自己亲自手写全部的遗嘱全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写遗嘱写到最后呢，你要记得写年月日。就是哪一年哪月哪日。有的长辈呢，他写着

0: 写着就只有写年、写月，哇，没有写日，这就会引起争议了，这个遗嘱的效力就有问题了、因为法律定得很清楚。另外呢，就写着写着呢，你就忘记说你要签名了，哎，那不行不行，你一定要亲自签名。那听众朋友问说，那我盖章可以不可以？我表示慎重。如果你又签名又盖章，当然是可以啦。
1: 是，
0: 可是你不能觉得你的章特别漂亮，你只盖章不签名，那是不行的。所以要亲自签名。那另外呢，有可能我们写着写着，就有可能有的地方要修改。哇，怎么办？当然你要重新再誊一遍，重新写一遍是可以的。可是你已经写得很辛苦了。那你要修改的话，那也是可以修改，但是你要注明你在哪里修改。好，譬如说第几行，好，你就在那个行的上面，你就写说我修改了几个字，好，字数我修改了两个字，然后在上面签名，每个修改的地方都要签名，这是非常非常谨慎的。所以这个字数遗嘱有这个要件。
1: 哇，
0: 那听众朋友会觉得说，那万一我没有办法自己写呢，我觉得我的写字有困难，然后我可能也认识的字没有那么多，那法律怎么样子帮助我立遗嘱呢？
1: 是，
0: 所以还有几种遗嘱的方式。另外一种就是公证遗嘱。好，公证遗嘱就是说，我们到公证人那边去立遗嘱。那这个时候呢，除了公证人然后立遗嘱的这一位，另外呢还要有两个证人一起陪同去当证人。那公证人呢就会协助你怎么样立遗嘱。这叫做公证遗嘱。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张荣发先生，他是用密封遗嘱。那密封遗嘱是怎么个密封法呢？就是说你是有公证人的、那你自己写或是别人帮你写都可以。那遗嘱呢的立遗嘱这个人要亲自签名、不能盖指印 那也要有两个证人，这叫密封遗嘱。
1: 是，
0: 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代笔遗嘱，请别人帮你写。那就是用遗嘱人他用嘴巴讲。
1: 是，
0: 那其中有一位见证人呢就照着遗嘱的人讲的内容把它笔记。
1: 是，
0: 那遗嘱人就亲自签名或是盖指印。这个比较特别，要三个证人。
1: 三个证人，
0: 对。还有一种叫做口授遗嘱，就是也不是代笔也不是密封，但是他用口授。口授什么？用嘴巴讲。遗嘱人呢他就口说录音。然后呢我们古代叫做会有个录音带嘛，那现在可能也是一个档案。那两个证人就在那个密封的那个地方，这个遗嘱的这个录音的密封的地方，在那个密封处签名，就构成口授遗嘱。那详细它有一些法律规定，我们比较难在空中讲那么多的细节。那一般我们在协助我们的当事人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去了解，就是我们做律师的，我们去了解说你打算怎么样安排你身后的财产。
1: 是，
0: 了解他的需求，他的希望之后，我们会先帮他你那个遗嘱的内容，跟他确认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好 ，OK。那你完了之后，他也确认了。通常呢，我们会建议他去公证，到公证人那边去做公证，因为公证的话，他的公证书会留在公证人那里。也会有一份存留在法院。
1: 是，
0: 那我想这样子是一个对当事人有比较周全的一个立遗嘱的保障。
1: 对，我额外想要问的就是说，如果当事人他没有后代呢？就是他自己一个人这样子。
0: 是是，如果当事人没有后代就是说，或者说他的配偶啊、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都不在了。那这里我们曾经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说没有关系哦，我还有侄子跟侄女。那他们可以当我的继承人吗？好，这时候我们会跟他说明。就是说如果他的配偶、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都不在，子女是不是他并不是法定上的当然继承人。
1: 对，
0: 如果

0: 你要把你的遗产留给他，请你务必要立遗嘱。
1: 嗯，
0: 那有一种情况叫做代位继承。
1: 对，
0: 代位继承是只有在你的直系的非亲属。举个例子来说，
1: 嗯，
0: 就是万一这个被继承人哈，他的有一个儿子，他的过世了，
1: 嗯，
0: 那儿子呢有小孩。
1: 嗯，
0: 那这时候他的小孩，我们在讲说一房一房几房几房这样子的概念，这一房呢，他的那个卑直系血亲的卑亲属，他的孙子，他就可以代位继承。
1: 是是，
0: 可是只有直系血亲卑亲属才有哦。
1: 嗯，
0: 如果是兄弟姐妹的小孩，就没有代位继承的问题了。所以如果这样的情况要留给兄弟姐妹的孩子，那你就要特别去立遗嘱，不然就收归国有了。
1: 嗯，因为我有听过，就是说除了刚刚讲的这一些的亲戚的关系以外，有的想要留给他的好朋友。嗯，那这样的话他也是可以继承吗？
0: 他理论上他不是法定的继承人。
1: 对对
0: 对，但是即便有继承人在，
1: 对，
0: 即便法定的继承人在，你只要保留他们的特留份，
1: 嗯，
0: 你其他的部分你要留给你的好朋友，你就用遗嘱，用遗赠的方式，我们称之为
1: 遗赠，
0: 对，那你就遗赠给他们，写在遗嘱里面，
1: 是
0: 可以的，不违反特留份的话都是可以的，甚至有的人他对某一些公益的事情，他特别的有负担，
1: 对，
0: 所以他也希望留给公益团体，也是可以用这种方式，
1: 是
0: 遗赠。
1: 是，那律师想问的是说你常遇到的一些有争议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
0: 曾经有争议的状况，就是说有一对夫妻哦，就是他们没有子女，没有小孩，那他们跟兄弟姐妹的关系也很疏远，甚至感情都不好。那结果就是他们夫妻两口呢就有一栋房子，他们就是住在那个房子里面。那有一天就是先生过世了。那先生过世以后，就是有产生了继承的问题。那结果呢，当先生过去以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太太要跟谁成为法律上的继承人呢？就跟先生的兄弟姐妹。可是跟先生的兄弟姐妹其实跟他们的关系是疏远了，甚至不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太太就伤脑筋了。这栋房子他要跟先生的兄弟姐妹，他住在里面哦，他要先跟先生的兄弟姐妹一起继承。所以如果有立遗嘱了哈，最少最少那个他们只继承特留份。那如果没有立遗嘱的话，哇，那更麻烦了。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先生的兄弟姐妹的那个比例就更高了。那他们就会有造成，甚至有的会造成往后生活上的困难，因为他们就是这栋房子自己在住的。
1: 对，因为刚刚有提到特留份，我也会想到说已经感情都不好了，但是因为法律的规定有这个特留份。那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他把这个房子卖掉，现金的部分就是等于也要留给所谓的特留份的弟兄姐妹是吗？
0: 是的是的，如果他有立遗嘱还是要留，目前法律上是这样子。
1: 是是是，
0: 但是他如果没有立遗嘱，就是依照法律的应继份哦，
1: 对，
0: 更高了。
1: 但是在如果他要把这个房子卖掉呢，
0: 你是说在过世以后吗？
1: 对，
0: 过世以后就是遗产了嘛，
1: 对，
0: 那就会变成说卖掉以后这个价金还是遗产。那所以既然是遗产，那就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是依照遗嘱，但是说真的特留份还是跑不掉。
1: 是，
0: 有一种情况是可以剥夺继承权。那但是法律也规定的很严格了，要剥夺继承权。那法律所规定的呢，就是譬如说这个故意致继承人，或者是被继承人死亡，就是很不好的状况。
1: 是是，
0: 然后或者是说这个继承人或被继承人没有死亡，可是这个人有被判刑，这个继承人有被判刑。好，听起来都是很严重的状况哦。
1: 对，
0: 或者是用诈欺胁迫啦，让这个被继承人立遗嘱，或者用诈欺胁迫让继承人不能立遗嘱，等等类似这样子，甚至就是伪造变造隐匿湮灭遗嘱，这也

0: 都构成剥夺继承权的事由、
1: 嗯嗯、
0: 听起来都不容易，就只是感情不好还不容易。
1: 对，
0: 有一种状况就是对被继承人有重大的虐待或者是侮辱、
1: 嗯嗯、
0: 那经过这个被继承人来表示不可以继承、
1: 嗯、
0: 这种状况之下是可以剥夺继承权、
1: 嗯、
0: 譬如说、有的子女就是蛮不孝的、
1: 嗯、
0: 那可能对他的、父母呢有一些虐待、
1: 嗯
0: 哦、或者是说侮辱的这种行为、
1: 嗯、
0: 那如果父母呢在、生前有明白的声明说、
1: 嗯、
0: 这个被继承人不可以继承、
1: 嗯、
0: 这时候他就可以剥夺继承权、
1: 嗯、
0: 但是这个情况呢、
1: 嗯、
0: 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如果要采取这个剥夺继承权要记得把这个事由详细的记录下来而不是说他就是让我侮辱我虐待我、
1: 嗯嗯、
0: 哇那这样不够、
1: 嗯、
0: 他是什么样的行为侮辱你、
1: 嗯、
0: 什么样的细节来虐待你、
1: 嗯嗯、
0: 你把它写清楚就能够达成这个效力、
1: 嗯、
0: 但说真的只有情感疏离还真的不构成剥夺继承权的事由。
1: 对，因为 我也在想说如果有人在这当中拦阻就是比如说继承的这个配偶说哦你不能卖房子哦哇那他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来告诉这个配偶说因为我有特留份我不准你卖房子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基本上是这样子、
1: 嗯、
0: 就是说继承开始之后、
1: 嗯、
0: 那所有的继承人是可以请求分割继承财产的、
1: 嗯、
0: 好那这时候当然你不能够单独处分来卖房子如果大家可以谈好把房子卖了、
1: 嗯嗯、
0: 然后我们按照这个遗嘱或者按照法律的规定、
1: 嗯、
0: 我们 来分配、
1: 嗯嗯、
0: 那当然是 OK、
1: 嗯、
0: 可是有些时候呢就、会造有的人就觉得 我不想卖呀、啊
1: 嗯、
0: 或等等、
1: 嗯、
0: 意见不一致
1: 对
0: 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要诉请法院分割遗产、
1: 哦、
0: 对那分割遗产、嗯、法院可能会说啊，那这房子把它卖掉
1: 嗯，
0: 那大家来分，
1: 嗯
0: 啊，或者说啊，不然谁拿钱出来补谁多少钱？
1: 哦嗯嗯、
0: 那法院会给大家一些方法。
1: 嗯嗯嗯。那当然，我们在遗产的部分啊，就是有包括那个保险，好、哦，这个保险，那也可以请律师来讲到这个部分。嗯，
0: 是的，刚刚讲到就是说啊。如果特别一些没有后代的一个状况、
1: 嗯嗯
0: 啊、就是说只有夫妻这样子、
1: 嗯、
0: 那有一些情况可以对对方有一个、
1: 嗯、
0: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就剥夺、其他被继承人举例来说兄弟姐妹的继承权、
1: 嗯、
0: 那这时候如果你要更多的保障对方、
1: 嗯、
0: 有可以考虑用人寿保险的方式有些夫妻就会用这种方式
1: 是
0: 或者呢就是说因为人寿保险嘛、
1: 嗯、
0: 那对方是受益人、
1: 嗯嗯嗯、
0: 比如说先生以自己来做要保人跟被保险人、
1: 嗯、
0: 好然后他过世以后这个人寿保险金的受益人是、
1: 嗯、对方、
0: 对方、
1: 嗯、
0: 嘿那这样子对他有更多的保障、
1: 嗯嗯、
0: 或者是有的呢他就会就是建立一个就是一个信托
1: 是
0: 信托的契约、
1: 嗯、
0: 那信托契约呢就以对方为他比如说他跟银行或者某个机构、
1: 嗯
0: 有一个信托契约把他的财产呢、
1: 嗯、
0: 就一部分就有一些财产就放在这个、
1: 嗯嗯、
0: 依照这个信托里面去做信托、
1: 嗯、
0: 那以对方为受益人、
1: 哦、
0: 那这个情况呢也能够对对方你所在意的人提供更多的保障、
1: 嗯、那刚刚有提到有关于这个信托好那我想说再请律师多说明啊就是有听到这个安养信托啦啊等等的那啊这个部分是啊怎么样的一个概念跟内容呢
0: 是的讲到信托哈可能我们最近真的会常常听到安养信托
1: 嗯
0: 说真的哈对于现在很多是没有小孩的夫妻
1: 嗯
0: 其实或者是说他也没有结婚没有配偶
1: 嗯
0: 那其实对他的年老先不用讲到未来的遗产哦、
1: 嗯、
0: 光是在年老的这一段怎么样获得一个很好的照顾、
1: 嗯、
0: 安养信托这件事情也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1: 是
0: 因为我们真的不确定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配偶、
1: 嗯、
0: 到底在这个世上的年岁有多长、
1: 嗯、
0: 或者我们会不会在有一天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失智了这些都是难以预料的、哦、那在没有下

0: 下一代或者是下一代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因为现在是地球村，
1: 对，
0: 那很多孩子其实他就是全世界各地去发挥，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可以考虑用安养信托、那详细是等一下再继续说吗？
1: 对啊，因为我想说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哇，这个资讯非常的重要，好，但是要一下子来去接受那么多，也是需要有点时间消化。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再来多多的了解安养信托。好，其实真的是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那因为现在的失智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好，也更需要这方面的了解。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的邀请到我们的永信律师事务所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那我们刚刚有特别的来提到关于安养信托，好，那再请律师多多帮我们来说明这个部分。
1: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刚刚我们起了个头，就是有关安养信托。那因为说真的，在高龄化的社会来临，然后也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有小孩
0: ，
1: 或者是说即便有小孩，但是因为地球村的结果，很多孩子可能都是在外地，或者甚至不在国内，在很多国家各自发展，所以等到就是年老的时候
0: ，
1: 那常常到底要怎么样子来照顾自己这一块
0: ，
1: 那或者两个人都身体健康的时候还能互相照顾
0: ，
1: 可是总有一天要很难得，两个同时间走是很难得的哈，很少是这种状况，总会有一个先走
0: ，
1: 那或者说还没有走的人，那这个部分他也越来越年老
0: ，
1: 他甚至没有办法照顾他自己
0: ，
1: 那怎么办呢
0: ，
1: 我银行有存一笔钱
0: ，
1: 我有好几栋房子，可是他们都没有办法照顾我呀
0: ，
1: 那所以这个时候在我们这个时代，安养信托就是一件还蛮值得去注意的事情。
0: 是，
1: 那我们在讲说安养信托呢，就是我们作为委托人的一方，我们可以一次一笔钱，或者是多次好几笔钱，那我们就按照把这些财产呢交给受托人
0: ，
1: 受托人有可能是一个人
0: ，
1: 也有可能是一个机构
0: ，
1: 也有可能是银行
0: ，
1: 那现在有很多金融机构也在做这一方面，那有可能受托人他拿到的你这笔钱，那如果是银行金融机构，他就有可能在你的许可之下他会帮你做一点理财
0: ，
1: 但是呢，如果你自己没有想要做什么理财，我只是很单纯的要寄托一笔钱在这里以便以后我的需求
0: ，
1: 那这时候你那个信很单纯的信托契约就非常的单纯，就没有说他去帮你理财，这当然跟信托契约的内容约定是有关系的
0: ，
1: 好，那你把这个后来呢，这个受托人不管他是一个个人或者是银行机构，他之后他就要把他的信托收益或者这个信托的钱分次，每次看多少钱
0: ，
1: 就要给付给这个受益人
0: ，
1: 好，那现在就要看受益人是谁咯。

0: 如果今天的受益人是你自己的话，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是为了我年老做准备，
1: 嗯，
0: 所以受益人当然是我自己，
1: 嗯，
0: 那我是担心有一天我可能失智了，我没办法自己去银行领钱，嗯，我也没有办法去收租金，
1: 嗯，
0: 啊，那这受益人就是自己，我们叫自益信托，嗯，
1: 是，
0: 他就定期的把这个收益或者把你交托给他这笔钱一次多少钱多少钱就给你的安养机构，
1: 嗯，
0: 或者是给你定期的拨下来，
1: 嗯，是。
0: 那有一种方式是他益，
1: 嗯，
0: 哦，我们在讲自益就是保护自己，
1: 嗯，
0: 那他益就是你也可以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模组，
1: 嗯，
0: 你可以用在你的配偶，
1: 嗯，
0: 哦，你想说为他以后的老年的安养，
1: 嗯，
0: 做一个预备，
1: 是。
0: 或者甚至有的父母他，
1: 嗯，
0: 就是说小孩有的小孩子他有一些身心的障碍，
1: 嗯，
0: 那这种情况父母在想说我不可能大部分状况我不可能活得到他年老我还能照顾他，
1: 嗯嗯，
0: 可是对他又有一些挂心，
1: 是，
0: 这时候他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让他，就是他离开以后，在他生前就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信托的一个方式，或者说他离开以后，
1: 嗯，
0: 用他的遗产，
1: 嗯，
0: 他在遗产里面，遗嘱里面写遗产信托，
1: 嗯，
0: 好，然后有遗产信托以后，这个继承人呢，
1: 嗯，
0: 他虽然他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照顾他自己或使用这些钱，但是定期的他就会拿到一笔钱，
1: 嗯，
0: 那这时候这个被继承人会比较安心，
1: 嗯，对，这样的话，特别是有一些父母都会担心他的孩子啊，特别是有身心情况的。好，那透过刚刚律师所讲的这一个遗产的信托，也可以来帮助这个父母对这方面是能够比较安心的。好，那如果说在信托的契约，就是本来你一拟，那想要变更，
0: 是是，
1: 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处理的程序呢？
0: 是。嗯信托契约是可以变更的，嗯，我跟你定一个契约，不会说我定了这个契约以后我就再也不能变更，比如说我是信托人，
1: 嗯，
0: 你是受托人，
1: 嗯，
0: 那第一个你假如比较不好的状况是你没有按照我的信托契约的内容去做一个好的履行，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我就可以变更我们的契约嘛，
1: 嗯，
0: 就这是我的权利，
1: 嗯，
0: 可是有一种情况听众朋友会问说，那这个信托人他后来就过世了，
1: 对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信托里面有一个制度叫做信托监察人，
1: 嗯，
0: 是，所以呢这个信托契约呢的履行有没有照着这个信托的意志去履行，
1: 嗯，
0: 信托监察人他就可以去监督，
1: 哦，
0: 有时候他们就委请一个好朋友，
1: 嗯，
0: 可以信赖的朋友，甚至委请律师来担任这个信托监察人，
1: 嗯，
0: 就说，欸，你有没有照这个信托的内容的信托契约来履行，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哦，
1: 嗯嗯，
0: 就是，有的孩子哦，就是他拿到了这个，信有父母安排好了，
1: 对，
0: 安排对他有一个遗产信托的照顾，
1: 嗯，
0: 那可以不可以说我这个等到父母过世以后我这个当小孩的，
1: 嗯，
0: 我就要去变更这个契约，我想要一次把这个钱拿回来，可以不可以，好，
1: 嗯，
0: 这是其实还是可以设计的啦，
1: 嗯，
0: 要经过信托监察人的同意，
1: 哦，
0: 如果要变更这个契约，
1: 嗯，
0: 要经过在契约里面你清楚，
1: 嗯，
0: 要经过信托监察人同意，哇，就有一个把关在，
1: 是，
0: 对，免得孩子可能被骗了或怎么样，
1: 嗯，
0: 他就说我要去变更这个契约，
1: 嗯，
0: 哇，那不得了了，原来的那个心血就付诸流水，
1: 对，
0: 就钱就不见了，这样子他可能被骗，
1: 那信托监察人非常的重要，欸，
0: 是是，
1: 嗯，那个要慎选，
0: 是，的确要慎选是，
1: 对，那当然因为也我们在了解到，哦，这个失智的这样的一个病人越来越多了，那有没有遇过就是当事人如果后来失智，或者是说他虽然没有就是过世，但是他就是拟拟，然后就哎，他想要再来改，或者是他已经忘记了等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该如何的来去处理呢，嗯，
0: 是，的确失智高龄化这个问题的确是现在很大的困扰，
1: 嗯，
0: 而且也常常是在立了遗嘱之后，
1: 嗯，
0: 那这个被继承人他过世了，
1: 嗯，
0: 那这

0: 些继承人们争执的一个焦点。他会说当初啊，我的父母啊，就是他的那个精神状况不好啊，他已经失智啊，他写的这个遗嘱怎么能够有效力呢？哇，不得了，就开始争执这个点哈。所以啊，到底什么样子的人，我们会认为他是有遗嘱能力，这牵扯到遗嘱到底有没有效的问题。通常，当然我们说16岁以上，满16岁，基本上就有遗嘱能力。但是你还要加上你立遗嘱的时候，你的神志是清楚的。但问题来了，有的人轻微失智啊，他没有都不清楚啊。那他也立了遗嘱。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1: 是啊，
0: 到时候就可能在万一到法院去闹诉讼的话，那就有可能要去证明喽。他虽然有去医院失智，但是他失智是轻微的，怎么样证明他立遗嘱的当下是清醒的这件事情，就会变成公房的焦点。所以现在啊，很多公证人，他会就是看比较年长的长辈要来立遗嘱，他会要求年长的长辈请你去医院做一个检查，证明你的认知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好，然后你在你这个认知能力的检查正常的这份报告出来的3个月之内，我来帮你做公证遗嘱。要不然公证人也怕以后要到法院去变成证人，
1: 对，
0: 那纷争就会很多。
1: 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而且也是我们在医院临床上有遇到的一个情况。对，那我们也要能够来了解到，除了上述的这一些要立遗嘱的这一个部分，从律师你的经验当中，还有遇到哪一些的情况是需要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0: 是啊，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有时候就是现在的社会其实是很多元的啦那有的人不一定有结婚，那他但是他是同居，
1: 对啊，
0: 同居，然后感情也相当的好，那这问题就出来了，就是说当同居人他过世了，那两个人平常也是感情很好，可是呢，这个还没有过世的同居人，他可以拿到遗产吗？这也是现在常常会遇到的问题。
1: 是，
0: 那基本上呢，我们在讲同居人，他并不是法律所规定的继承人，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串继承人里面没有同居人，那除非有立遗嘱，用遗赠的方式来给予这个同居人，不然的话他没有法律上的地位，所以这时候立遗嘱就非常的重要。
1: 对，
0: 那万一呢，今天这种情况是没有立遗嘱，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法院他会根据法律有一条规定叫做遗产酌给。
1: 遗产酌给，
0: 怎么个遗产酌给法呢？就是说这个被继承人他生前有在抚养的人，好，那这个被抚养的这个人他不能维持生活，他没有谋生能力，然后他也没有获得我们刚刚讲的遗赠，这时候法院就看状况了，就可以透过法院的判决给他一点生活上的需要，但他不是一个法定的继承人的地位。
1: 对，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在社会的一些情况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的问题啦。我也想要就是了解到说不论是用这一些生前的赠与啊，或者是信托的方式，那他会缴一些的费用吗？
0: 会缴一些费用，当然，譬如说信托，如果你今天的信托的受托人是金融机构，他要收保管费，而且也其实不低，对，那但是如果权衡嘛，既然要有保障，那有人来帮你做这件事情，那他有一定的手续费了，
1: 是。
0: 那如果说刚刚讲到去公证人，那边遗嘱公证，他有一定的算法，
1: 对，
0: 遗嘱的价值多少，然后他收多少的费用，这是法定的，倒也是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1: 对，我想在这个预立遗嘱方面呢也要请听众朋友留意自己的目前的身心灵的情况，然后能够多留意这方面的一些的知识，还有

可以多去先了解。好，我发现到说啊，原来预立遗嘱啊有那么多的好处诶。如果今天都没有就是有做这样的事情的话，就只能够照着啊这个法律的这个部分来

0: 父母在这当中来做一个好的预备。好，信托的部分，但我们都会觉得说啊，透过机构银行好像就是还蛮有公信力的，可是相对要付出一些的代价。那还有就是说，如果不想在这当中再多被就是缴这些费用，也要选择一个上好的可以托付的朋友。
1: 是的，
0: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施律师这么的专业，也非常的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这一些。好，当然我们在下一集当中呢，我也想要再邀请我们的律师，好，来了解到说，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无可避免的疾病啊、死亡啊，我们可以生前做哪一些的一些动产跟不动产的一些的处理。好，然后如果说也面对了家人的病逝之后，那这一些要去哪些地方来处理他们后续的这一些的遗产，那我们下一集再来讨论。
1: 好，
0: 感谢你，
1: 谢谢，
0: 祝福全球听众朋友听到这一集，那也就来做功课，然后让自己能够更安心哦。祝福大家平安
1: 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听众朋友你们好吗？在如有一宝节目当中呢，会让听众朋友想到我们一句老人家所说的话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我们的如有一宝节目当中呢，就是想要和听众朋友一同呢来了解哦，诶，我们家里面的长辈或是别人家里面的长辈，人年纪大的时候呢，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他们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然后呢他们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经验要怎么样从他们身上去学习呢？同时呢怎么样在长辈身上学习他们人生的经验，而且跟他们之间有好的相处，有好的互动呢？我想这是我们很关切的话题哦。其实每一个人呢都会老嘛，在我们这个所谓慢慢老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需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茁壮，对不对？当我们的长辈呢，他们呢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不断成长，不断学习的时候，他们就会是一个快乐的长辈。当一个快乐的长辈呢跟这些晚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会带给长辈，就会带给晚辈那种一种幸福的感觉哈，就会让长辈呢，就会让晚辈呢就觉得比较放心。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家的长辈呢，他们活动力很好，哇，他们经常去找朋友啊，经常去运动啊，做晚辈的就会放心了啊。而且呢在跟长辈相处

0: 过程当中呢，也会更加的容易哦。因为长辈并没有跟这个外面的世界脱节，他呢也注意力也不是只是放在自己的小孩身上，他呢注意力呢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发挥的啊，所以忙一点，这样长辈呢就更开心了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呢是一位跟长辈经常相处的好朋友，他呢每一天都要跟长辈在一起相处，同时呢他的工作呢也是帮助这些长辈怎么样可以活出健康，活出快乐，活出积极的人生哦。他的工作就是服务这些长辈的，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这位如有一宝的来宾呢，他来跟我们分享他怎么样跟这些长辈互动的啊，同时也聊一聊呢他所做的一些服务长辈的工作。今天为你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呢，他是社工师张博雅啊，他目前呢是在这个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呢，来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师张博雅。那我们来欢迎一下他。 Hello， 博雅你好。
1: 哎，梁慧姐好。
0: 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好好听你来聊一聊啦，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故事啦，哈。哎，我首先先了解一下这个台湾活力老化推广协会，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啊？你们的这个乐龄健康活动中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1: 哦，我是这个永和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哈。那这个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它其实是从2013年哈由台塑庆保勤劳基金会开启这个计划的核心。那现在我们就是由这个所谓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来进行一个专业指导的角色。那其实我们当初台塑在创办这一个乐龄健康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很明显是因为台湾进入一个高龄社会嘛，那可能子女或晚辈他们需要忙于工作，比较无暇跟家里的长辈有一些比较密切的互动，所以呢就会期待在社区里面可不可以创立一个可以让这个社区长者有一个比较安全比较丰富的一个环境，让这个社区老化的长辈可以在地在家临近有不一样的生活的安排。那我们的这个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呢比较特别，就是说现在很多长辈退休之后他很忙，他会有很多的安排，他可能会去长青学院上课，或者是去C 据点，或者是不一样的关怀据点啊，英法俱乐部，有好多好多不同的资源。那比较特别是我这边的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它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我们都期待长辈在退休之后有一个丰富的晚年。那那个丰富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不会失能也不会失智，那这个过程是需要透过很强烈的可能社会参与或者是不同的课程来促进这个，来维持这个东西。那我们中心呢邀请欢迎就是社区60岁的长辈呢，他来这边他可以透过一个很特别的，我们会有一个问卷的评估，透过问卷人与人第一线的这个直接的接触，我了解这个长辈你目前的比如说身体的状况，你服用这个慢性处方签拿药的这个频率过程，你有哪一些疾病是需要注意的，因为毕竟你这个健康预防促进是第一关嘛，那再来我们也会了解到你有没有运动习惯，哪一些运动的项目，运动的频率，那最后我们也会想了解这个长辈你的所谓社会参与心情的这个评估的面向，你每一天面对自己的情绪或面对低潮时候的因应或社会资源的方式。好，那社区的长辈来这边做完这个问卷之后，我们会初步跟他聊天有一个会谈，然后明确的告诉这个长辈说，哎，其实你有慢性疾病，但是你好像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关照自己的身体健康的议题。那衍生而来我们的课程有分五大的面向，包括像体力类啦、健康类、活力类、脑力刺激认知的，还有总和的，就是说我们期待所有社区的长辈来这边上课有一个好的良性的互动，进而推展成一个所谓社会参与，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成果展。那我们就像来的长辈他透过这样子的评估问卷，然后选择我们特别为他个别化建议的课程的内容，那上完我们

0: 这样子的课程之后，还会有一个后测，就是说事后的一个评估问卷。那你长辈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前后测，还有课程的介入，可以明确的知道，你的体能跟你整个全人身心社的状况是不是维持在一个没有退步的状况。对，所以我们跟其他坊间那一些可能长青学院或者是健身房那些概念比较不一样，我们就是有一个实证研究介入评估的量表，然后还有一个前后侧的比较，然后到最后我们会期待我们这个中心提供一个所谓像家的一个概念，比较温馨的营造的这样子的氛围，而不是说长辈来我花了一些费用上了我想上的课，可是或许那不是他最需要的课，然后来了之后可能就每周固定一个小时来，然后下次再来，它少了一点人跟人之间的连接。对，那其实我们中心就是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全台湾目前今年有16个单位，都比较倾向朝向这样的发展，就是营造所谓一个社区在地，而且比较温馨家的感觉。那比较特别，像我们单位，我们这个在永和的北部北区的这个永和堂，我们创立了一个祝福咖啡。那这个祝福咖啡，我们邀请了好多的乐龄长辈，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来接受这样子所谓咖啡拿铁拉花的培训专业的课程。那经过老师的认可之后，你真的可以出餐送餐服务，就担任我们现在这个咖啡厅的服务生一个志工。那我们比较特别是我们这个咖啡厅的款项，我们有对外服务，对提供社区民众饮品，我们这一些轻食跟饮品的内容所有的费用都是由消费者就是自由奉献，我们的menu 上面是没有任何价位的。那我们就会期许说，来这边上课的乐龄长辈，你发现到自己如果还有想要做一点社会贡献或者社会参与的部分，你积极的投入这样子的培训课程，然后真的上线服务，那我们的消费者也认同这样的理念，他就会消费，然后进而奉献款项，那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善的循环，对长辈来说也是一个很新奇而且有意义的一个规划。对，所以我们乐龄服务中心健康活力中心跟一般的单位好像比较特别一点点，不太一样。
1: 你刚才有谈到就是营造家的感觉，
0: 对，
1: 那他们来上课是怎么样营造家的感觉？因为他如果是时间来了来上课，但他可能就回去了，但是变成说你们必须可能要有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些空间，让大家可以自由的在那边逗留吗？
0: 对，没错。所以我们这个咖啡厅其实当初规划也是这样，就是说你一个场所如果单纯只是做所谓教育用，可能就是一个来教室上课之后就离开的场所，但是我们这个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它就是隶属在一个教堂里面。对，那原来的大厅的空间其实本来就会有教友在做，就是联谊或者是共餐，就是用餐稍微休息。对，那之后来我们经过2年多的努力，把它规划装潢成有一个祝福咖啡，就让更多的我们的乐龄长辈可以在课后课余来我们的这个祝福咖啡进行共餐或交流，他们变成一个友好的交易的场所，甚至他们已经互动良好到他们衍生产出自己的一个自主性的团体，每周就固定去可能台北的近郊去爬山，就是也是因为来这样子的课程认识之后友好演变成这样子的社团。
1: 嗯，
0: 对，
1: 是。那比较特别的是你有提到说你们有帮长辈做所谓的评估嘛，对不对？
0: 对，
1: 评估的话就是了解他的身心的状况。
0: 对，没错。
1: 然后呢，然后还有做这种所谓的他上课前上课之后，
0: 对，
1: 那他的这样的一个所谓身心的改变，所以他是一个个案一个个案的概念。
0: 没错，
1: 因为像你是社工师嘛，
0: 是，
1: 那感觉上他就是比较只要是针对一个个案的服务了。
0: 没错，我们真的是很个别化，针对每一个长辈他的需求，所以其实入内来的社区长辈他报名要花一点时间，除了让我们知道你为什么而来，那了解你检视你现在自己身心的状况之外，也会非常诚意的想邀请你一起来看看自己的健康的议题健康的状态。那其实中心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是他非常期待每一个长辈，就是每一个长辈到退休之后，可能小孩子 可能在国外呀、啊、或者是自己独居，现在独老双老也都非常的多在社区嘛，对哈，那可能你也要关照自己就是整个身心灵的变化。那我们会期待你来这边之后呢，你有意识觉察到自己健康方面的状态。这边的健康当然不完全只是单指说所谓疾病上的一些认定，就

0: 健康应该是包含生理、心理、社会这么全面的这个定义。那我们希望来的长辈他可以透过这个课程知道自己的健康观念，然后之后进而在他的生活上有一些些的改变，那最后甚至可以影响到周边的友人，变成有一点好像健康促进跟影响种子的概念，去推广这一个善的良善好的东西，意识到其实健康不单单只是所谓我有没有拿慢性病的药，社会参与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包括人际互动或关系，如果你越限说自己在自己的住家，或者拒绝与外界沟通，或者害怕，那可能就会比较可惜一点点。
1: 因为通常长辈的话他们年纪大了多多少少都有慢性病啦，
0: 对，没错，
1: 什么高血压的药啦，糖尿病啦，什么的血脂啊，就是多少都是很多亚健康的长辈，他们其实只要正确的服药，
0: 对，
1: 他可能就是都很健康了，看起来都很健康了嘛，那但你们要做评估这个健康的这个动作是要难道还需要跟这个医疗去做结合吗？不然你怎么去评估他的身心健康的情况
0: 应该是说我们透过这些量表让他自己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我们搜集到的这些资料并没有那么直接相关到所谓疾病的治疗或者是追踪，我们只是希望长辈去意识到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健康的疾病，有哪一些项目，那医生大概怎么提醒你，好，那你有没有去做所谓成人健检健康检查，好，对，那还有你的衰弱指数，比如说如果你的膝盖或者是你做执行一些身体功能你有发现慢慢的不如以往的时候，那背后的原因是因为饮食上的不足，或者是你没有持续在运动呢，因为其实我们如果慢慢老化，你身体的肌肉量没有把它维持住，其实它是会一直流失，那加成起来其实就会像现在坊间听到很多所谓肌少症，就是你肌肉量不够，那连带的如果说你就好像觉得自己有一点走路无力喘腿软，那你可能也可以去检视是不是其实你腿部下肢的肌力在敏捷的方面你是不是有去关照到，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问卷它是可以回扣到这个个体，就是说这个长辈本身你欠缺什么东西，透过我们这样子的课程去推荐你适合的，对，比较要个别化去选择你需要而不是说你想要的，对，因为可能大家会我有空我刚好时间可以我就去上我想上的课，但其实这样的安排也没有不对，只是说如果在背后有一些些让你看到自己可能健康上可以补足更好的点，或许在时间的安排上也可以考虑，
1: 是，
0: 对，
1: 其实这样子的设计是蛮好的了，
0: 对，
1: 因为长辈呢他有时候喜欢上某一些课，
0: 对，
1: 但是他可能需要上某一些课，
0: 当然，
1: 比方有些长辈他就不喜欢动嘛，
0: 对，
1: 他不喜欢运动，所以他选择课永远都是静态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他评估过自己的状况，那你们经过你们的鼓励啊什么的，他就可以去选择一些对他真正有帮助的课。这个这样子的概念蛮好的。
0: 对，这个是我觉得大家也需要去稍微回顾想一下所谓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1: 是。
0: 那我觉得我们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课，它是所谓叫生命蓝图这个课。我们特别请到之前就是福大副校长退休的一个教授，他特地来开这样子的课。那这个课的主轴就是我们希望社区的长辈在退休之后我们要去思考你要怎么样去统整回归自己这个人一生的生命历程，就是所谓正向有价值的这一块，因为其实长辈在跟家人或小孩好或媳妇很常听到婆媳的议题就会有很多的冲突，那甚至长辈的价值观或者他一直根深蒂固的概念会影响他怎么跟年轻人互动，
1: 是，
0: 对，那如果说再加上生理上的限制比如说他可能真的视力慢慢退化了，耳朵听力慢慢不好，其实在那个沟通如果没有有效的话就会衍生很多负面的情绪，对，那我就会觉得像我们这样子生命蓝图的课他带领长辈去回顾检视自己生命历程，这一生在你现在的社会角色上你常常不开心或者你面临低潮的时候你怎么去做处理，你怎么去面对，那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你人生中重要精华你看重的东西是什么，对，那你会不会还是在晚年退休之后你是被这个所谓物质外在所奴意所影响，还是说你有看重所谓人跟人互动相处的这一块值的这一块，我觉得这个课带领提升长辈在心灵方面还不错，那这个就

0: 又回归到刚刚讲的，就是其实长辈应该是要上需要的课。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子的课，其实老师带着大家去思考，有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会觉得，哎呀，有一点压力啊，我跟我婆媳，我就是跟媳妇，我就看她不顺眼，你还叫我去多看看什么伦理辈分，然后她的立场我的立场换位思考，就慢慢的她可能就觉得哎忙就不上这个课。所以其实需要跟想要之间可能也是需要有一点耐心或者勇气去面对。
1: 对，是，所以这个时候社工师的角色就很重要了。
0: 对，
1: 我们在当中做协调啊，然后陪伴啊。
0: 对，陪伴，对，没错。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师张博雅。博雅社工师呢，他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他跟这些长辈们在这样子的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相处的一些过程，同时怎么样呢，透过他们乐龄健康活力中心，他们对于这个健康的自我检测然后呢寻找到自己需要上的课程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种做法跟概念那我们聊到这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大家好，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永和天主堂乐林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师张博雅社工师哦。博雅社工师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呢，他是怎么样服务这些长辈的啊？那他们的这个乐林中心呢，是怎么样呢来服务这些长辈？同时呢，他也要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他自己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啦啊。那听说呢，这过程当中呢，充满了这种欢喜、快乐以及血泪史，各方面都有了啊。但是因为他每天都跟这些长辈在一起，所以他在当中拿捏了哦，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点滴过程的一些 pebble 啦，然后还有自己的成长，他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哦。那这个博雅社工师，我知道您呢也在这样子服务长辈的这样子工作，已经做了好多年了嘛，哈。
1: 对，是6年，
0: 六年了时间了。
1: 对，
0: 那你来跟我们聊一聊呢，跟长辈相处的这样的一些点滴的故事当中，哪些印象是比较深刻的事情？
1: 哦，好，其实我们这边就是持续来这样上课，陆陆续续我们一个礼拜大概有150几到160位长辈在我们这一个中心上这个多元十几堂的课哈。那我们每一个长辈来会做问卷的评估，第一线的服务跟就是会谈，所以其实我们跟长辈这边的社区民众是非常密切的互动，那大家习惯了这样子的课程，他就会一直上课一直上课，所以有一些我们这些乐龄长辈就也是跟着我们这样上了5、6年的课，每天两三天来上课，这样你就看着他打声招呼问候话家常，到最后我觉得像有一些志工服务的长辈，我们几乎就已经真的友好到，因为这些长辈也都足以当我妈妈了，甚至阿嬷这样子，对，也是友好到我们发展一个很好的友谊的关系。好，那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就是我们大概在4、5年前嘛，我们中心办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方案，就是所谓高龄模特儿，完美乐龄模特儿的这件事情。我们邀请了一些长辈透过这个所谓企业形象顾问来上培训的课程，告诉他们所谓对翻转所谓外界对老化的一些刻板印象。好，那带领这些长辈去看到所谓什么叫做引领时尚哈，我这个银发族的这个美丽跟自信。那到最后甚至这些长辈们有进棚去拍摄影时装照，然后也有进行这个走秀。那我比较印象深刻是这一些长辈们一开始来上课，他们第一直觉就是啊，我一定不行啦，我都几岁了还走秀还模特还棚拍。但是其实透过老师的带领，让他们知道其实所谓的美，你自己定义的美跟一般普世概念上那一些精致漂亮的美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所谓时尚可能都是你由内而外发展出来的。对，那他们透过这样子的培训之后，这些长辈真的在当天成果发表那一天就是非常亮丽的走秀。

其实你现在在那个报章媒体登打相关的关键字，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当初就是被新闻报道的画面或者是一些片段。对，那我觉得更特别是里面有一个长辈，他后来真的也被那个外面的一些眼镜行的公司或服饰品牌邀请去拍摄这个专业的形象照，就是赚了这个平面模特的费用。那我会觉得他们分享的概念就是，其实他们不是在意有没有酬劳或者有没有曝光，而是他相信自己从一开始完全无法胜任的那个心情，到透过这样子的课程给你一些观念输入，让你的想法改变，到最后你真的勇敢自信的走出来去做走秀这件事情，这个历程对长辈来说，他们的回馈是一方面很难忘，一方面也是对自己很大很有勇气的鼓励。那我觉得这个模特的这个班级，我真的就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其实他们当初是有一点害怕，甚至觉得怀疑自己可不可以，到最后的那个成果你会也为他们感动，因为他们的眼神笑容就是非常的自信跟光彩。对，那我们还有像我们现在有祝福咖啡，也是有上线服务的志工长辈，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志工姐姐，她也很特别，她其实6年前就因为家里的因素，所谓家里的因素就是小朋友可能也结婚搬出去住了，那另外一个小孩可能也在国外上班，所以其实家里就只剩下她跟先生，那其实她就是很单纯，每天就是到乐林教堂，身为一个教友，然后或者是到家里，然后市场买菜，这样子三个定点的就是往返。那其实他本身没有做额外其他社会活动的规划，就也没有到别的地方上课。那有一天他听了我们这个乐林单位的一个健康促进的讲座，他就鼓起了勇气去跟当时的这个主讲人就是说询问说可不可以来这个乐林担任志工，什么都好，他想要生活有一点点改变，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身体的状况呢，可能因为这些因素让他压力好大，他有了甲状腺机能亢进要服药，他甚至BMI 指数就只有17-18，真的过轻，非常的轻，那也有失眠的议题，所以其实他那个时候身体跟心理的状态其实是他自己都说他想改变。对，那他带着这样子鼓起勇气来询问之后我们就慢慢跟他讨论，到最后赋予他一些所谓他一开始可以胜任的角色一开始一些简单的行政跟长辈也是有一些互动，然后到后来这样子培训当了所谓乐林祝福咖啡的这个志工，其实光培训这个咖啡厅志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其实我觉得当志工服务不见得都是开心的，因为人跟人相处，你又是志愿服务，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受挫的经验，那举例来说，像这个姐姐，她我们一开始光学习那个所谓咖啡机的操作，其实对长辈来说，今天热美式要按哪个键，然后水要加几 cc 的热水，哇，他就手忙脚乱，觉得好紧张好紧张。然后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送餐的时候，因为那个消费者来的太多了，等候的人有一点多，他端着那个美式咖啡的时候，他的手是在抖的，因为他觉得怎么办，现场好多人，他有一点点焦虑。对，但是那是一开始前期，到后来慢慢告诉他，其实我们就是服务怎么样子的一个热忱，然后慢慢的让他享用到这样子咖啡，他才坦然接受，到现在他可以自己去招呼就是所谓入内的社区民众，然后甚至也完整的出餐。那在学习所谓拉花的过程，其实拉花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我学了1-2年吧，我觉得包括像那个进气的角度或什么学习新技能这些事情，其实对高龄长辈来说他除了要有意愿之外，其实他持续的那个能耐才是重点，有些长辈可能来我们这边培训了几次，他觉得真的好难有压力，他就是觉得说那先休息一阵子，其实我们也都可以接受，只是说我在这个长辈这个服务6年多的长辈身上，我看到他从不会到后来他坚持不放弃的学会完成，却画出一朵满满祝福，因为我们是祝福咖啡，满满祝福咖啡上面有一朵爱心的拉花的时候，他的笑容真的是你看到他真的发自内心非常的满意，而且你访问他你跟他聊天，他会觉得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好家在我这6年来有参与所谓乐林健康活力中心这一切的服务志工服务，因为如果说他6年前没有勇敢的为自己给自己这个机会的话，他可能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人生非常低潮，而且无时无刻都在
焦虑，自己的

0: 孙子儿子媳妇的这个过程。对、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那边的长辈，每个长辈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可是你要不要给自己机会去做一些改变，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个勇气去突破你熟悉或者是你习以为常的所谓舒适圈。对、嗯、那我觉得长辈齁，可能当然会面临到有一些啊新科技，或者是说跟年轻人沟通之间，他觉得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像我们有手机课程，长辈就跟我聊说，他去日本、嗯、他看着满桌都是黑黑的 QR code， 他说我语言就已经不通了，你还叫我硬要用手机点餐。他说他真的觉得压力好大、嗯、
1: 是。
0: 对，那如果你是身为这样的长辈，其实如果你没有主动跨出去寻求协助或者找年轻人去帮忙的话，其实你就等于无法限制你跟外界互动的机会。对，所以我觉得身为晚辈，我虽然是社工师在这个乐龄中心，但是我也是别人的就是小孩，也都有阿公阿妈、嗯、对不对？我会觉得身为晚辈齁，对长辈有时候会有误解，那可能是言语上或者你们情境认知上的不同，可是我觉得最大的前提就是你应该要让自己有一个开放的心胸，不要太多刻板或预设，然后先听听对方怎么说，先听他想表达的东西。对，我觉得多给彼此一些机会，或许那个发展或互动会比较良善，一个好的循环。对、嗯、因为光长辈这样子还要面对就是日本日语不熟，然后看着满桌他都好饿了、嗯、四下无人又没有办法求救，然后我们的长辈也很可爱，他就会说啊，我的小孩都不愿意教我，忙着工作。可是其实你的孩子跟你在同一个屋檐下，
1: 是。
0: 对，我也觉得是蛮可惜，其实大家都很忙，可是当可能彼此有一些需求的时候，如果缓一缓稍微给彼此机会的话，或许很多事情都不会有一些累积加成负面的一些经验。
1: 嗯，
0: 对，
1: 是。你谈到就是说长辈对于新科技的那种学习哦，他们要很勇敢的跨出去。
0: 对，
1: 但如果一旦成功跨出去之后，他就会海阔天空了。
0: 对呀、啊，
1: 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我觉得应该要把这个应该叫冒险嘛，就是说大家一起陪着长辈去做不一样体验的冒险、嗯、有一些长辈退休就会觉得啊，我都退休了，那也没有什么，我学不到啊，我好懒。可是其实、嗯，社会参与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越有跟人际或者外面的社会有互动，其实你健康老化的那个方向才会越好。
1: 是。
0: 对，所以应该要让自己鼓励去好奇去看看，抱持这种好像好玩有趣冒险的心情。那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就是陪着长辈一起、
1: 嗯、
0: 对，当然要多体谅在就是晚年的一些限制，就是像生理上的行动上比较可能步伐没那么快呀，那你可能就在跟长辈邀约一起出游的时候要考量到这一点、
1: 嗯、
0: 好，那讲话方面如果长辈可能理解或者真的稍微记忆比较不好，那可能你要放慢你的语速或稍微再提醒暗示一下下，我觉得用一些技巧或方法可以让大家的互动稍微比较好一点点。
1: 嗯，是是。好，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我们这位呢好朋友呢，在如有医保的节目的好朋友呢，他是我们的张博雅社工师哦。他刚才聊了很多呢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印象啊、哦、还有一些过程哦。博雅，你刚才有谈到就是说你自己跟长辈相处的时候，你觉得长辈有他们的限制，所以我说我们要多体谅他们，然后了解说他们的限制是什么，然后不要先有一个预设立场，觉得他们都是会怎样的啊、哦？先听他们讲，不要急着回答或急着好像插嘴。你刚好特别谈到这个部分嘛，好、
0: 哦，对。
1: 那你跟长辈相处过程当中，长辈会告诉你他们的这种心事吗？他们跟他们的孩子相处的时候，或者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有什么感觉什么，他们会讲吗？
0: 会耶，因为我们其实也要营造一个家的感觉，那当然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或志工都是真诚的在面对来访的社区民众或乐龄的长辈哈。那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真诚的互动，其实他会觉得他到一个有信任感安全感的地方、
1: 嗯、
0: 他自然而然就会跟你分享自己的烦恼，或者是说他目前生活上遇到的有趣的事，或者是困扰的事情、
1: 嗯、
0: 对。那我曾经印象很深刻，有一个长辈跟我讲完他最近有压力的事情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他给我的回馈就是说，你们这边真的很特别，我觉得好像是我第二个家。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一个肯定，就是说至少

0: 让来的社区民众他有安全感，而且在这边愿意放下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嗯，来跟你谈谈心里面的话。
1: 嗯，
0: 对。
1: 那你观察到，或是说你自己和长辈相处，长辈他们比较会跟你聊到的，他们跟孩子相处的一些烦恼，或者跟晚辈在一起互动的困难，大概是哪一类型的呢？
0: 我觉得归结出来吼，我觉得大部分都会听到，就是他们长辈讲的说，台语啦，就是说一龙歪插哇，就是说家里面的晚辈都不理家里的长辈。那我觉得那个理可能是态度上，而不是说完全不理会。对，那我觉得那个就是沟通的误解了，就是说同一个屋檐下，或者是说啊，这个媳妇嫁出，女儿嫁出去了，或者儿子在外面成家立业，嗯，那个细小到可能回家的频率。然后有没有带孙子回来，他们都会很挂念，然后甚至会觉得，嗯，哎呦，是不是可能媳妇在阻挡啊之类这一种揣摩的情境，嗯，对，有一点点太生活上这样子就会比较累一点点，嗯，对。
1: 其实我也听过一些长辈哦，在谈啦，就是说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可是孩子早出晚归，
0: 对，
1: 然后讲不上话，
0: 嗯，
1: 虽然住在一起，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可能也不打招呼啊，就进房间了，然后呢就是好像还是一直在忙他们的事情啦，然后都没有在理爸爸妈妈这样子，好像有些长辈会有这种感觉，你都没有理我，都不理我，可是孩子会觉得说我没有不理你啊。
0: 我觉得这个中间的落差会不会是这个方式，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们有一个老师他就提到说，其实我们都很羞于用嘴巴直接讲出所谓感谢或感恩的话，嗯，那其实老师就有提到啊，那你没有办法直接说，你有没有试着用手写出来表达你观察到你想说的一切，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很常都把太多事当作理所当然啊，比如说长辈就每天为你顺手准备早餐，或者是其实晚上他在等你下班回家，嗯，你可能在外面有应酬，你是不是也要打个电话说一下，哎，今天不吃晚餐，就是其实这是心意的问题，就是长辈煮了健康的餐食，嗯，希望你回来吃，
1: 嗯，
0: 但是其实你只要透过一个电话，他稍微安心，他就可以收拾之后，哎，自己去洗澡休息，他就不会一直挂心这件事。因为曾经有长辈跟我分享，嗯，其实他小孩他大概知道他在外面跟同事加班后来晚餐，嗯，可是他碍于那个不想打扰的心情，他就看着手机一直不敢问他，哎，你有没有要回来吃晚餐，就这样一路等到了8:30，从6点多，嗯，那如果说小孩子你平常例行是会回家吃饭，其实你当下也可以跟妈妈讲说，哎，我今天不回去吃了，嗯，那这个过程长辈其实就不会挂心，
1: 对，
0: 而且他纠结在一种我其实传讯息可能会打扰到他，他或许在加班，嗯，可是他不问他又没有办法好好去睡觉。
1: 所以其实，哦，做子女的主动一点回报自己的行踪，啊，
0: 对，晚辈啦，对对对
1: 对，主动的回报自己的状况，
0: 对，
1: 然后说其实有的时候这对长辈来讲也是一种安全感，
0: 是没错，
1: 然后说孩子到了上班的地方说，哎，我到办公室了，然后呢，哦，我今天早上比较忙，我都在开会，哦，偶尔就是传个简讯给爸爸妈妈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在做什么，
0: 对，
1: 然后呢让父母也了解自己的孩子在忙什么，哦，然后呢今天中午国外客户来比较忙，
0: 对，问候一下，
1: 问候一下，然后呢爸爸妈妈中午吃了没，然后呢就是下午的时间点呢，啊，就是说，要下班了，就是说准备要回家了，就类似像这样子的，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就即使是报平安而已，
0: 对，
1: 对父母来讲都会觉得很珍贵，
0: 对，非常珍贵。而且我一直觉得就是像我现在是算中生代嘛，就是这个所谓三四十岁这样，我一直觉得我们怎么样营造创造一个所谓乐龄友善的社会，未来就会是我们这个年代遇到的，就是换位思考，你现在应该要积极的，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晚辈，你要营造一个这样子的氛围，以后我们就确实会变成这样子的乐龄的长辈啊。
1: 是，
0: 对呀，
1: 哎呀，你讲的太好了。
0: 当然，就是你会期待你老了之后，可能 七八十岁你真的生理有一些限制的时候，你到一个可能我们讲比较严格一点，就是说充满歧视的社会嘛，这真的太不友善了。
1: 是，
0: 对，
1: 没错。你谈到这个乐龄友善，其实这也是我在节目里面很想要去谈的。那当然节目里面是比较聚焦于就是说在关系当中

0: 中的友善啦。但是其实乐龄友善不光只是人跟人的关系而已，它还包括什么呢？你对这个长辈他的环境硬体环境是否友善，然后呢他的所谓的生活空间是否友善，他的饮食是否友善，然后他旁边的人是否友善， 对不对？还有就是说他社区里面是否友善，其实它是很多层面的、哦、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呢营造一个让长辈觉得环境很友善的环境的话，等到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就会享受这个结果。
1: 对呀，这是需要时间去促成的。而且像现在我们已经高龄社会了，高龄社会其实再过可能2到3年我们就会迈入超高龄社会，就是说到处满街都是长者。我觉得像设施设备环境人都要跟着有一些调整或改变、嗯、对。
0: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呼吁啊，其实这个节目就是要做给年轻人听的啊，或者是做给这个我们说这个青壮年轻的啊，即使是中年人听我们的节目就会有感觉了，因为中年人已经慢慢要进入到了一个老人的阶段，比较会去思考这些问题了，但是年轻人不会去想，他们可能不会去思考说这个高龄友善的环境或者是对长辈友善这样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如果都能够有一个对长辈友善的一种文化，对不对？
1: 对，
0: 那它会延续下去的。等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年纪大的时候，你就享受这个成果，多好啊。
1: 对呀，这个要营造的。其实现在很多学校都有导入所谓高龄的这个教育的人才，也是不错的概念、嗯、对。只是身为年轻人，尤其是像现在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工读生，我有感，真的小我一轮以上，我真的好吃惊、嗯、然后他们使用的那一些可能社交平台嘛，其实我已经有一点无法跟上，我都觉得有一点点压力了、
0: 嗯、
1: 那至于这样的长辈，我就想好奇，如果他回去可能家乡跟自己的阿公阿嬷互动是怎么样子的过程。
0: 是
1: 对、
0: 嗯、这些年轻人更年轻的一些年轻人哦哦，要怎么样跟长辈互动，因为他们现在都很习惯用这个手机沟通了。
1: 对，所以变成可能真的就是要开放的心胸，试着听长辈去讲些什么，不要太有预设的立场或成见。其实长辈，我觉得每一个长辈都是很有趣的长辈。
0: 是，
1: 那他有一些可能发表出来的负面的或不舒服的，我觉得背后都有一些些原因是可以讨论或谅解的。我觉得应该要踏出第一步，先好奇的去观察或体会了解一下，哎，为什么他会这么做，背后的原因、嗯、
0: 那你在跟长辈沟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跟他们讲话的时候，
1: 我觉得跟长辈沟通的技巧我觉得顺着他们的文化背景，就是说他的本质好，他的宗教，他习惯的语言他常常跟你谈话的那一些议题，你大概朝着这个方向衍生去发展。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人跟人之间聊天沟通的一种美感嘛，就是说你要抓得到对方的兴趣喜好、
0: 嗯、
1: 顺着他的话讲，然后提问式的，然后好奇让他引导他自发性的讲更多自己的事。我觉得那是很自然而然的东西，因为他相信你，觉得有安全感，他自然就会讲比较多东西、嗯、对。
0: 所以感觉上跟长辈相处不要浇长辈冷水、
1: 哦哦、当然长辈这么社会历练这么丰富又退休了，其实我觉得所谓教导可能彼此之间都会有一点压力，
0: 因为有时候年轻人没有耐心、啊、他会很想要浇冷水，然后就会觉得说你又来了，又讲这个讲了很多遍了。
1: 对，就可能要给自己多一点的，给彼此多一点机会，或者换不同的方法去做尝试。对、
0: 嗯、
1: 还是必须看到长辈在那个年龄层的一些限制，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像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在生小孩的时候住院，那时候剖腹产，我完全不能下床、
0: 嗯、
1: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所谓身体失能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我好惊慌哦、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长辈们，就是我们服务的乐龄长辈们，他们焦虑的所谓啊，我这只腿没有力，或者是说我那个健康检查的指数又红字了、
0: 嗯、
1: 或者是说啊，医生说我要去开刀切除什么样的肿瘤的那一种焦虑的心情，因为以身体健康来说，这是不可控而且不可预期的。对对对，那其实

0: 长辈面临这些身体上的改变，其实他就已经很焦虑了。我在那个当下，我自己也第一次明显感受到，原来我身体失能不是我自己的那种感受。对，那你看待这样子的长辈，其实他不是只是岁月增长到这个年岁，他背后其实有很多要承受的。对，
1: 是。确实，
0: 对啊，
1: 所以呢，博雅呢，身为社工师哦，你看过太多长辈了
0: 哦，对，
1: 所以你归纳出很多这些长辈们，他们的可能会碰到的一些软弱哈、
0: 没错，
1: 那他们可能需要被了解的那个部分。所以对他们有更多的同理心了。
0: 同理啊，可能我这个专业角色好像就需具备这个同理心。对，换位思考一下。
1: 换位思考。
0: 对对，
1: 亲爱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这个、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师张博雅聊了很多。博雅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分享，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对于长辈的这样子一个理解哈，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进行啊？其实我们今天呢，节目时间过得很快，你看。一个小时时间很快就要到了哈，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博雅，就是你觉得哈，在跟长辈相处的这个历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些家属说的？因为你是服务这些长辈嘛，你又常常听到这些长辈跟你聊，那你想怎么样去劝去跟这些家里面有长辈的这些年轻人，跟他们说一些什么样的话？
0: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那大家要怎么规划自己晚年的生活是需要一点点智慧，那这个智慧可能周遭就像梁慧姐讲的，就是说家人可能也要帮忙。
1: 是，
0: 我觉得最大的关键就是长辈要鼓励他走出来，所谓走出来就是不要只局限在自己的就是生活圈固定，就是我就是在家里看电视，然后买菜，然后又去附近公园买个什么，这样子有一点点一如以往的生活模式。我觉得应该要鼓励长辈有更多的社会的参与，去接触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体验。那这个东西是需要摒除自己就是以前就有的一些包袱嘛，就是可能有些长辈会觉得我来上这样子的课，认识其他的人，这样子的社会关系建立对他来说好累。对，然后有些长辈也会觉得说我上完这样子的课可能要去做所谓成果发表或者更广的健康促进去做讲师，这样子很累。但其实回过头来想，如果你还有能力可以做一点点社会贡献或社会公益，其实是非常棒的事。对，那连带着其实同住的家人或亲友们其实应该要鼓励身边的长辈不要害怕，然后勇敢的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去做一点不一样有趣的新奇的挑战。对，当然这个也是要视自己的能力所及，因为像很多近年来马拉松也很流行啊。对，那如果长辈你如果要参与，可能也要评估自己是不是可以完赛，或者是说事前的一些准备，那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透过晚辈跟家人去帮忙看着看着，然后陪伴着，让他所谓圆梦这个概念嘛。对，所以我觉得家人的角色也很重要，不然长辈一个人没有鼓励，其实他很容易就恢复到以往的早上起床看电视买菜回家，然后日复一日这样。对，有一点点生活上应该可以多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
1: 是的，
0: 对，
1: 是有时候长辈呢，他一开始是不愿意一开始或许孩子们可以陪同一起，
0: 对，
1: 陪着他一起去报名一些课程啦，陪着他去一些机构可能做志工啊，就让孩子带着去，
0: 对，
1: 然后孩子跟着一起，然后慢慢之后孩子就可以慢慢放手了，因为长辈他会慢慢适应那个环境。好，
0: 没错。
1: OK，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服务中心的社工我们的张博雅社工所带给我们精彩的内容，非常感谢你。
0: 谢谢梁慧姐。
1: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今天时间也要告个段落了但在这节目呢的这样子一个尾声的时候，梁慧还真的是有感而发我觉得在我们这样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很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探讨怎么样找到长辈他们的美好的价值那长辈他们活了一辈子，他们人生经验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了。如果我们有

机会在他们身上去挖宝，能够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正面的一些力量，那是多好。而当我们看长辈的眼光，如果我们总是从一个哎呀，他们已经老了啦，这样眼光去看待他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不到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美好的价值哦。那同时呢，当我们鼓励我们的长辈更多的能够跨出舒适圈，可以去接触新鲜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长辈就会成为更可爱的长辈了啊！我想这个是一种正向的循环。当我们长辈是这更可爱的长辈，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就更开心了，我们跟他的互动就更好了，那不是吗？所以我希望呢，这样的正面的循环可以不断的循环在我们这个高龄的社会里面了啊，让我们的跨代之间、跨世代之间有美好的关系，同时长辈他们也愿意不断的成长，他们也愿意呢走出自己的这种封闭的世界。我相信这样子不管是对长辈或者是晚辈都是很美好的事情啊。好的，梁慧在节目当中如有一宝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跟您身边的长辈都有美好的相处，也祝福您身边的长辈都是快乐健康的长辈。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非常的高兴，请到了我认识很多很多年的王中仁王牧师。王牧师比我稍微小个几岁吧。好，那可是呢，他有非常特别的，应该说是生命故事，或者说很特别的生命经验。好，那我想我再怎么描写都没有他自己说的好清楚，所以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他。他讲了我觉得该加以说明的地方，我会介入。好，我就把时间交给王牧师。王牧师好。
2: 哎，陈哥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平安。
1: 平安。
2: 很荣幸啊，能够跟陈哥在《爱在深秋》这个节目里边谈一谈我们人生啊，短暂的人生发生的精彩的事情啊。那我今年70岁，很高兴再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在49岁得到了大肠直肠癌转肝癌，在医学的报告检查里面，我是检验出来是恶性肿瘤中的大恶。按照统计数字，我大概只有2年的生命。许多人在这2年过程中啊，就离开了，大概比例占80%。

0: 那我很惊讶，很惊吓说，我怎么会突然得到大肠直肠癌？但是没有想到，我人生的70年，49岁得大肠直肠癌，变成我人生一个很精彩的转捩点啊！我从来都不知道，得到一个癌症的人，可以像我这样子的，2年2年一任的任期，到现在已经完成10任了。那这个精彩，真的是想象不到的奇妙。所以我很高兴陈哥在《爱在深秋》的里面这个节目，希望我能够长话短说，把这样子的一个精彩的过程跟大家分享。不外乎我们从中年到初老啊，49岁到65岁这个初老，我们经历了一个人生很重要的学习。现在从65岁开始进入初老以后，我们还要面临到不只是癌症的追踪治疗，还有老年的这个老化退化这一些的学习。我们从来，我们的国家5000年来没有一个年代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子老化退化。前几天我看到2025年年底的年龄统计报告，就是去年年底台湾满100岁的老人已经到9000多人了，在2024年的时候还只有5000多人，到2025年的年底将近2年的时间增加了4000个百岁人瑞。以前人生70就是古来稀了，我好，正好今年我70岁满，如果生病的人大概5年10年大概就应该受不了了，可是我们居然现在还可以20年继续的活下去，这都是这一个世代的奇迹。虽然我们觉得好像就是自然，但一点都不自然，因为有太多20年有太多的危机变成转机才能够活下去。
1: 刚才啊，这个王牧师的分享啊，这个当中有几点啊，我觉得身为台湾人啊，中华民国在台湾啊，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自我肯定啊。那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汪牧师讲到说，我们现在的百岁人类啊，人瑞哈，已经到了9000多了。那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的公共卫生，表示我们的医疗水平，
0: 对，
1: 就是等于我们政府迁台之后哈，我们反正这个历史从这个日据时代以前这样一路讲下来，其实以前台湾呢，是张力之岛，台湾其实从公共卫生的这个整个演进成长的过程来看呢，我们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哈，我们不得不给自己一点掌声哈。当然，我们今天重点不在我们回顾这个这个台湾在这个部分的成就哈，但是成果是非常丰硕的，这个应该是
0: 有目共睹，
1: 对，有目共睹，全球都给我们掌声嘛，对不对？但是呢，百岁人类到这个9000多人呢，这当然是表示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这个医疗的进步，加上我们整个有利于生存的这个知识性的环境的条件呢，都一直不断改善嘛，才有可能。但是我们的台湾的社会老化，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也是全球第一了，所谓全球第一

0: 就是老化的速度。我们都知道老化并不是说我们这个百岁人类越来越多，倒不是，而是说我们底下不深了。好，所以这个人口结构呢，所谓的老化就是因为生不如死。好，那么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下一代越生越少，不生了？哈，那当然最新的一个我听到的是我儿子这一辈，他们说为什么还要生呢？地球都已经不要我们了，我们已经很难跟地球共存了，所以也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了。这个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议题，但是确实我们不得不忽略这样的一个人口结构巨大的变化所带来的未来的挑战。那可是呢，刚才汪牧师的分享当中，我倒觉得有一个部分希望汪牧师能够在今天的节目跟我们讲讲他的生命故事或者他的心路历程。因为他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医学上的神机，49岁就开始得到了这个癌王嘛，几乎是，虽然不是像胰脏癌现在，但是大肠直肠癌又变成肝癌，这个是一听的大概真的是，他说是两年一约，其实有些也活不到两年就走了。但是他可以49岁，他今年已经70了，70超过70了，对不对？那这个20多年呢，21年嘛，我觉得很值得去听众朋友，我相信我自己都很想知道，就是说我们往前看其实都不清不楚了，我怎么知道我会活，还得到这样的一个身体，得到这样的一个疾病，然后还可以拖个21年哦。但这个21年他怎么过的？就是当然我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但是他如何在这个看不到未来，他根本也不知道，他现在回头看轻轻松松说签了10年了，每两年一个月，但是实际上面这个过程他怎么会知道他可以签个10年，对不对？所以签个10次了，每次2年，就是这个过程他怎么去，我们常常说要活在当下嘛，他是如何来做决定，他是如何来活在当下。我想这个部分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很想知道嘛，因为万一我不晓得我是社会腺癌刚刚切掉了，那会不会再怎么样不知道，虽然现在整个复原这都很好，我要如何掌握上帝还给我的时间来继续活？因为我认识汪牧师到现在，我觉得大概认识他的人都知道，只要他出现这个都是充满精气神，可是他说只要他一回家就像一条虫一样就瘫了。好，我把时间交给汪牧师去谈他怎么去让他的生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因素之下选择他活的这个活力。
1: 谢谢陈哥的分享啊。其实一个49岁的中年人啊，那正是日正当中一开始得到癌症，打击非常大，因为我感觉我好像被抛弃了，我被家庭抛弃，我被工作抛弃，我也被社会抛弃，我就等于是一个病人，加上在等死的过程。治疗是医院，那一个冲击，那个病痛，那个开刀，那个化疗，会让人相当不舒服，也相当难过。但是更大的伤害是精神，是失去希望，失去未来，失去动力，还有失去信心跟失去斗志。因为你不知道明日将如何，会不会在手术中、化疗中就走了。

那我们做任何事情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当然，治疗跟着医生的疗程慢慢走。医生跟我说，我大概以两年为任期，两年能够度过了，那么就再两年。前面五年六年是危险期，那这五年六年我大概重心是摆在身体的学习、医疗的学习、所有的自我照顾自己的学习。我必须学习怎么照顾我的人工造口，因为我的肛门切掉，我必须学习怎么样子的清洁消毒我自己的这个伤口。我必须学习怎么样应变化疗要吃什么食物，化疗结束以后又要吃什么食物。我还必须学习我还要工作，我还要上班，因为医生跟我讲，如果我的公司还可以让我上班，尽量上班，因为生活可以正常，有一个生活的目标。所以我得到癌症以后，49岁到55岁这七年，我还是边化疗边治疗边学习也边上班。那这样消耗的体力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大。那感谢我的公司，我的单位仍然让我上班，但是我的升迁、我的考核、我的所有的这些就不要去计较。好，你只要维持一个可以上班、可以让你好好的工作啊、好好的环境、安定的环境最重要。所以在这五六年中间，我不停的学习怎么样照顾自己。面对大肠直肠癌，我必须注意的什么？我上网路，我简报，我读医疗方面的知识，让我知道我应该如何面对我的大肠直肠癌。那两年后，我的大肠直肠癌再度转移，我是先是大肠直肠癌，开完刀以后四个月就转移到左肝，左肝在隔年就切掉，然后打了一年的化疗，然后再吃两年的化疗药，四年以后转到右肝。那这种恶性肿瘤，它这样子的转移，下一步就是淋巴、肺脏，然后骨头，然后脑部的这个转移，这些都是有利可循的。所以医生也不看好我能够支持的下去。但没有想到我居然活过五年，当然我们还要必须继续的追踪。那活到这五年其实是非常辛苦，这是属于前期你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五年非常的累啊，除了定期化疗啊，然后门诊追踪检查啊以外，我还要上班。那如果要检查就请假。五年的这个生活让我学习到照顾自己，成为造口达人。我那时候有一个破口，就是人工肛门。那五年的学习让我成为一个造口达人。那这个达人就是我可以自己完成造口所有的护理、造口所有的治疗，不要麻烦别人。但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我太太还有护理师还有好就是

很多造口的 学长们、啊、前辈们、啊、提供各样的资讯、啊、然后我们很努力的学习。当我成为达人以后，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心愿，我希望能够用我学会的去帮助所有造口的朋友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加入了台大的造口室的志工，我们叫做玫瑰协会。在前面的五年，这些是必须学的，不管你能活多久，你要把你自己照顾好。然后稳定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心理的治疗，因为这种周而复始而且是没完没了的疗程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在心理治疗方面，我有感于很多人是我的贵人，帮助我在我很多时候灰心丧志不想再走下去的时候，很多贵人帮助我，给我很多鼓励。所以我也很愿意在台大医院不但成为造口室的志工，甚至成为台大医院的病房志工啊。台大医院有一个祈祷室，他们在征招志工，我就加入，然后定期在祈祷室去跟着我们的志工到病房去鼓励病人，就像我被鼓励一样。那这种呢，鼓励病人就是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他。那因为我们是过来人，所以呢，我们在病房很受欢迎，因为大家可以交流心得和感想，特别是心里的难过。因为三更半夜我们睡不着的时候，听到的都是别人睡着的打呼声，我们呢却在里面唉声叹气痛苦。那这种过来刻骨铭心，所以也特别能够体会病人的需要。我们在造口室啊，交流我们照顾的经验，也交流我们心理的创伤。那这样子的互相的帮助，我看到了更多的病人比我还要严重。一方面除了心里很感恩，很庆幸自己还能够活下去，另外一方面也非常以同理心去了解病人的痛苦，包括病人的家属也很痛苦。因为病人有情绪，病人有心酸，病人更有很多不可告人的难过，他需要的是同理心。但是家人照顾没完没了，家人照顾也非常辛苦，所以这种磨合正需要更多的志工去陪伴，去关心，去互相帮助。尤其我们在教会更希望能够己所欲就施于人，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好，我们就要先帮助别人，让别人也能够跟我们一样好，特别是病人。己所达而达人，我是一个造口达人，我就用我造口所有的经验去陪伴那个新的病人。那这样子的心理建设跟心理治疗，配合圣经上，配合教会的一起的协助，我们就在台大祈祷室做了十几年的志工。越做其实我们得到的帮助比给别人还要多，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我每次去

0: 帮助别人，我就得到了更大的内在力量。
1: 我觉得听到这里，我自己真的是被很深的感动。王牧师等于我们常常说我们因为都是认识主，好，我们是这个生命被改变的。我们对于我们常常讲叫重生嘛，好，从圣灵怀孕，好，我们不是圣灵怀孕，我们是这个肉身怀孕，可是实际上当重生了，我们就等于是老我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是至少在知识上面是这样的教导，而且我们也接受好圣经的提醒，但是实质上面我们还是一个肉身的个体嘛。那么从汪牧师刚才讲的当中，我听到的，我想听众朋友也听到了哈，就是我们其实第一，求生是每一个生命的本能，好，所以虽然往前看看不到未来嘛，不知道嘛，好，这个从这个过去的专业的经验啊，医师的这个提醒啊，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时日都不多，好，那但是呢你还在活下去嘛，所以我们是有一个部分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把它重复的来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学习，好，因为他必须要学会怎么照顾自己。我过去啊听王牧师讲的时候，我就说王牧师啊，你写一本书，那个书名就是带着厕所这个24小时到处跑的男人，哈，那你刚才讲他，你听到王牧师讲他是造口达人嘛，对不对？他能够做到大小便全部都在这个，等于不需要上厕所他就解决了，这个讲起来很轻松，这可不绝不轻松的一件事，要能够做到没有被感染，没有副作用，这是单单这一件事就不得了，那而且这个事情后面其实带来很多的泪水，很多的痛苦的经验，那而现在呢这个部分啊，不仅我相信今天的访问会跟他有相同经验的人会产生很大的共鸣，更重要的是让现在到未来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他们已经努力走在前面了，而他们走在前面就是我们是可以努力的学习来克服这些困难。好，那尤其在现在，为什么我要特别讲尤其在现在，因为现在一直到未来我们要碰到的，第一，现在大家都知道护士荒，然后都知道有病床也不能开，好，然后呢现在的大医院想尽各种方法能够尽量让病人不一定要住院居家，对不对？那这个不一定要住院居家，好，这个后面我们务实的来看，今天最大的困难就是家里没人嘛，对不对？那我记得以前我们刚刚开始实施健保，这个等于说出院准备计划是医院评鉴当中很重要的一项，为什么呢？因为医院是急性医疗嘛，那急性医疗通常我们大概平均住院的控制都在不要超过7天，好，你越大的医院可能因为收疑难杂症比较多，所以可能平均住院就稍微长一点，但是地区甚至到区域医院通常大概都控制在不到7天，好，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这是正确的，是没有错，但是碰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出院准备计划从一开始住院就已经很认真的做了，但是问题是后面谁接啊，他出院之后谁接，好，那现在又碰到护士荒，再加上更值得重视的是什么？是少子化。少子化的结果是我们的这个医疗，单单从

医疗的专业团队这个人数也越来越不够，所以如果面对未来，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关键点就在大家都必须要尽量学习如何自我照顾。所以刚才汪牧师的整个分享最难得最难得的是他很认真的学习，可是这个部分我们可能需要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但是呢下面 我觉得最希望能够这个汪牧师跟我们分享，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的灵性的健康，他的那个斗志，那个生命力，如何能够让他自己在这种极端的心灵的痛苦过程当中，他却坚持的走到现在。还有就是我 很好奇的想知道说，他从那个一开始知道说哇自己竟然是大肠直肠癌，后来四个多月又发现转到肝癌，那然后知道这个其实知道就是知道自己碰到这么困难的一个挑战嘛，这样的一个生理的痛加上心理的痛加上这个等于说人面对未来，他刚才讲的很实在，我都不好讲，他说发现自己被家庭抛弃，被工作抛弃，被社会抛弃，那在这样的一种心灵的讲的夸张一点，心灵的摧残当中，他是如何能够好像越斗越勇吗？否则他不会走过21年了，越斗越勇这个部分我觉得很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那也成为相信会成为很多听众朋友当我们自己或者亲人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把汪牧师的这个经历见证来支持我们嘛。好，我们休息一下，就把时间再交给汪牧师。

0: 爱在深秋，我们很高兴刚才听了汪牧师的分享，我觉得听众朋友跟我一样，这个会很期待继续听汪牧师说，他究竟怎么去克服这个心灵精神上的打击。这个我们事后讲好像轻轻松松，这不容易，21年当中，当开始的时候他一定是抗拒，这个所有的研究都没有任何的相反意见呢，就是我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啊，上帝为什么会让我碰到这样的事情，而且将来怎么样根本看不到未来，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极度的一种负向情绪的压力之下，走了多长的时间，然后让他渐渐变成就认了嘛，认了。当他认了以后的改变啊，这等等，这个我相信啊都是很宝贵的一个生命经验，而且绝对不仅他自己得到帮助，而且可以帮助很多的人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可以走过来。好，我就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1: 谢谢陈哥问了这个好问题啊。那其实我是2005年啊，民国94年啊动的刀。然后呢治疗了两三年，从左肝又转到右肝。那这种状况明显淋巴也出问题了。那淋巴如果出问题转移更快。按照医疗的记录，下面的转移就是肺。然后再下面的转移就是骨髓。那最后的转移就是脑。那这些都是医生在小心追踪了解的。那我到得到癌症，虽然不甘心，虽然不了解，但我能接受。所谓接受就是我知道这些临到我啊都有上帝啊特别的旨意。如果他要接我走，我非常乐意，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回天家是快乐的。但是如果神还要给我机会让我还可以活下去，我希望我能够有意义的活在神的施恩宝座前。那虽然活下去的时候有很多痛苦要承担，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神化妆的一种祝福。这两年的任期，医生说两年，我过了两年我就很高兴说哇，完成了一个任期。然后下个任期我又开始好好的学习。有一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在彼得前书5:7哈。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你们。我们得癌症的人就是怕癌症复发嘛，但是上帝帮助我们就是不要因一时的黑夜就否定神长久的眷顾。神眷顾我不是我得癌症才眷顾，从我13岁受洗得救以后，神就一直的眷顾我到49岁，非常的顺利过完了我的前半人生。但是当我后半人生面临到这些挑战的时候，神的手仍然托住我，他的眼目仍然在看顾我，他的爱也未曾离开我，在苦难中，在病痛中，医生除了帮助我们急救施药以外，医生还要去照顾别的病人。其实后面的生活照顾谁来接住，谁来帮助，除了刚刚陈哥特别强调你要自我学习以外，你一定也需要仰望很多贵人，包括上帝的帮助。所以你必须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我们。我最大的忧虑就是转移，就是阻塞，就是粘黏，就是痛风，就是感染。

0: 我现在从2015年开始，我得到了肾脏衰竭的问题。刚开始做肾脏的治疗，2015年是肾结石让我的左肾不能发挥功能衰竭，到2018年右肾也开始衰竭，然后到2022年我的肾只能因为有装这个引流管排出水，也就是排出尿，但是我无法排出毒素，因为肾丝球已经没有功能了，肾衰竭第四期。所以2023年开始我装人工血管，所以我身上开始有三个洞，一个是人工血管，一个是导尿管，一个是人工肛门。那这三个伤口在身上是天天要处理的啊，它会用胶布粘在皮肤上，造成皮肤的溃烂，造成皮肤的痒，会造成感染。这种危机呢，也是天天在发生。可是我们将忧虑卸给神，神给我们各样学习的智慧，各样学习的帮助，还有很多人的经验分享，让我慢慢的找到自己活下去的方向目标。我非常感谢上帝，这种改变让我慢慢的愿意学会别人怎么对我，我也愿意怎么对别人，去陪伴别人。所以我在一边治疗一边学习成长以外，我还去读諮商辅导5年，在神学院，我还去考到灵性关怀师，在台大医院来照顾病人。然后我也愿意去学习台湾癌症基金会给我的训练，帮助癌症病人做经验分享，做癌症基金会的志工。更重要的是，我还学会乌克丽丽，去帮助病人借着音乐的治疗来帮助自己度过那个非常难过的，不管是夜晚，不管是疼痛的时光。没有想到在2022年底，我还被案例做牧师，去安慰鼓励更多的病人。所以我非常感恩的，慢慢的我不但相信自己值得被爱，在我的生病有人，有上帝，有恩典接住我，在我的痛苦有很多资源的体系，资源的人力来陪伴我。所以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这样子的陪伴可以再多一点，再久一点。所以我自己也加入这个陪伴的行列，也因为我加入这个陪伴的行列，我这21年前后10任的任期就非常的精彩，因为很多案例，很多个案愿意来找我，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而是因为我是过来人，我愿意陪伴。而到今天我仍然有这个力量，246洗肾，135做志工。虽然洗完肾像虫一样的倒在家里睡觉，可是隔天就充电满满的到各个地方去分享传递这个陪伴的祝福，变成生命精彩的动力。
1: 这一点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在就是值得我们一起来再深度的去思考去分享。因为这样看出来至少从中仁牧师的这刚才分享的见证，可以让我们发现说，其实我们那个动力那个动力在哪里呢？那个动力就是他的信仰让他没有把 他的

这个焦点哦，一直看在自己受到的痛苦折磨好了哈，一直看到这个等于说人生无望了嘛，哦，往前看，甚至如果那个负向的情绪一直攻击我们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面对，那我们就接受他的攻击吧。那攻击到最后就是了无斗志了哈，哦。那可是汪牧师不是，他倒过来让我们看到说，他更努力的去学习，然后不但努力学习，还把学习的东西愿意跟相同的遭遇的我们的同胞去分享，哦，那就是等于他分享的越多，他就学习的应该是成绩越好，哦，这表示说我们说这个不是说施比受更有福，而是说我们其实是能够学一个东西，学到它成为自己的内在内化的一部分，最重要是他不断的重复的愿意把他的学习成功的经验跟需要这样学习的同病相怜嘛，同病者去做分享，那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把它加重描述，因为是关键所在。那当然这个背后绝对不会忽略掉基督的信仰所带给他最大最大的帮助，而且那个很重要，我们说三观要合，就是那个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的价值观就是是上帝容许我接受这样的一个苦难，而这个苦难如果我不知道，这是上帝很大的恩典，因为他让我，他容许这个事情的发生，然后是让我走过了很辛苦的这一段，可是却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就好像说，如果耶稣他不成为人子，他不上十字架的路，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很呕心沥血的，就是耶稣他知道他要走上十字架，他在克西玛利园的祷告，其实他知道那是很苦的一段路，他也是求说如果可以就不要走，可是他还是顺服走了。所以这样听起来好像同样的王牧师，我相信在他经历这样的困难的当中，应该这样讲，他常常会叹口气说，主啊，我顺服你了。因为这样的顺服，他是替了别人去担负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他把他的心得不但自己得帮助，还帮助了很多人。好，我们在这里暂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汪牧师再做一些他觉得很值得跟我们分享的部分。

0: 爱在深秋，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访问到这个王中仁牧师。那他还有很精彩的这个最精要的部分呢、哦，我就把时间赶快交给王牧师。
1: 对，我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二十年来啊，得到了非常多奇异恩典，有四次面临昏迷指数只有三，我却能够安然的度过。那啊，我也深感这是上帝给我天命跟呼召。我今年70岁，已经进入到初老里边的，准备要从初老进入到中老。初老是65到75，75到85是中老，85到95是老老，95以上叫超老。现在超老的人呢、啊，从95岁以上，在台湾。2025年的话大概是6万多人。
0: 我这边插播一下，王牧师的妈妈今年101岁。
1: 对，我妈妈今年101岁，除了100岁以上有9000多人以外，95岁以上的有5万多人，这样加起来有6万多这些超老的在台湾的这些老人。那以后会更多，以后会更多，因为随着医疗的进步，随着大家的这个知识的提升，还有各方面的资源。那我要讲的最后这一段就是，我现在进入到70岁，离老老95岁还有25年。我很希望，如果我还能够活一任两年的话，我就尽量的去，不是要去改变别人，是希望能够在服务的过程中，志工陪伴的过程中，得到信任，去帮助这些老人病人，慢慢让他们也可以开始相信他们自己也可以被珍惜，他们也可以去珍惜所有的人。特别在我们老化生病的夜里，我们很能够确认有人在替我们守候，就像我刚刚说，神的眼目查看，神的陪伴不停止，神的爱一直到永远。当我们病痛到发抖的时候，还是有人在陪伴、关怀、纪念我们。所以，我很希望在老化、退化这25到30年我们的长照老人阶段，我们被人家接住，被健保接住，被家人接住，被社会接住，我们也可以学会加入，去接住别人，去接住别人，去被爱，也能够去爱别人。这是我们以后也许有机会谈到第三家庭，就是我们晚年以后在第三家庭一直的学习，痛的时候都知道有人在陪伴，有人在等待，你的痛就会减半。不管你有什么委屈，有什么沉默，但是我们不会去催逼，我们只是陪伴你走过你的孤单。

0: 走过你的软弱，一起的陪伴，让你感觉到有希望，有温柔的祝福。希望我们以后每个夜晚不会觉得是我一个人在撑，而是我知道有人愿意等，愿意陪伴，这就是第三家庭的一个目标。我们很希望我们慢慢的被接住，我们值得被爱，我们也记住我们也可以爱别人，而且希望这一份陪伴不要急着走远，希望能够再多一点，再久一点。谢谢大家。
1: 太好了，这个显然我们应该还要再继续的让汪牧师能够透过这个空中的频道，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的听汪牧师他的后半段。因为基本上面哈，他刚才讲到第三家庭，因为汪牧师现在他的夫人已经不在了哈，然后他上帝确实就兴起了一些天使在陪伴他照顾他哈，因为他的孩子也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哈，所以基本上汪牧师就是一个人哈，可是他如何能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爱他的天父，兴起了第三家庭，而且让他有一些这个贴身的天使哈，是护卫军啊，在他旁边。这个我们下次再来做进一步的访问。好，谢谢汪牧师今天接受这个《爱在深秋》我们这个节目的访谈。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哈，我们就
0: 谢谢陈哥，
1: 对，
0: 谢谢大家，谢谢听众们的支持。
1: 好，
0: 好，拜拜，下次再见，
2: 拜拜。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达令人生节目，我是药师罗雅珍，也是这一集节目的制播人。那接续我们上一集跟听众朋友聊到的就是骨质疏松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有影响到底有哪一些，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关于骨质疏松的一些常识。如果问大家骨质疏松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呢？骨质疏松好像都是年纪大的长辈们好像才会发生的事情，那在年轻人的身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来解答。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摔倒或是骨折之后才发现说自己怎么有骨质疏松这件事情。我最近我的药局的阿姨就跌倒了，然后就来跟我说她骨头碎了，但是并不是跌倒这件事情，一般年轻人跌倒或者是你看到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他们也很常跌倒，但你没有听到小朋友一天到晚说他就骨折了，或者是年轻人打球跌倒他们就骨折了。所以造成骨折真正的原因是骨质不好了，所以才导致这个因为跌倒就骨头破裂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很多人发现都是因为骨头开始受伤了才发现的。那其实人体的骨质大概从30岁开始就会慢慢的就走下坡了，所以从我们一出生到30多岁这段时间是我们骨头的密度最高，就是不断上升的时候。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呢，我们的骨质就会往下掉，所以年轻30几岁的时候甚至是之前才是真正的来存股的一个好时机。我知道大家可能都有买股票存股本，那骨头的股本也是一样的，要趁年轻的时候赶快把它存起来。那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骨质就会慢慢的流失。当流失到一个程度，

一开始会出现有一些症状，譬如说腰酸背痛，你会觉得也没有特别撞到，也没有做粗重活，可是怎么就常常会觉得下背痛，或是肩颈就是痛，或者是不是觉得全身好像很累，没有力气哦。那这个其实就是骨质疏松早期的一些表现，所以趁年轻赶快存骨本来预防骨松。在世界卫生组织，他认为的骨松是全世界很重大的一个流行疾病哦。那根据我们国家国健署的调查也显示，骨松是65岁以上老人最常见的慢性病的第四位。那以我们国家目前国人的平均余命到80几岁，所以60多岁到80多岁其实还是一个蛮长的时间，有20年甚至是更长，现在人类的年纪不断的增长哦，所以我们的骨头不是说不用去管它，好像老了会骨松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因为会活的年纪很长，所以保持我们的骨头，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灵活性，而且预防骨折的发生。根据国健署2015到2018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一个变迁的调查发现，50岁以上的民众透过这个 X 光的仪器来测量骨质密度，那发现随着年纪增加，骨质疏松的患者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根据调查显示，50到64岁的男女，不管是男生女生，骨松的比率分别为 4.6%到6.8%、所以大概就是到65岁以前，大概5%、6%的我们的国人就有骨松的一个状况哦，这是确诊的。65岁以上的男女呢，在男生大概是5.7%，在女生是18.3%，所以到65岁以上女性骨松的状况看起来真的是比男生的比例高上很多，18.3%等于是将近20%，那意思是5个人就有一个女性在65岁以上是会有骨松的状况哦。75岁以上的男女呢，分别是19.4%跟29.3%，所以男生也接近20%。有骨松，然后女性到30%，所以75岁以上不管男性跟女性是骨折的高风险群了，所以可以说是超过50岁以上哦，平均每4到5个人可能就会有骨松的一个状况。那骨松到底最危险的是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骨松就是我们的骨质的硬度不够，所以它很容易骨折，而且曾经骨折过的人，因为它的平衡支撑或者是它的行动受限，所以半数以上会再次的骨折。所以这件事情是再度骨折，那会造成的就是行动不方便，影响到我们的走路啊，坐轮椅等等。而且骨质的脆弱或断裂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因为不能走路，我们的肌肉也会跟着掉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我们全世界我们现在的人类应该是有史以来活的最长的时候的一段时间了，就最高寿的时候，所以全球大概每年都有900万起的骨松骨折发生，意思就是说全球每3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骨质疏松而骨折。尤其是有一些时候是平衡不好，那屁股就 一屁股坐下去，髋骨骨折在一年的死亡率甚至高达20%，那一年内大概有40%的人就没有办法在自行走路。那60%的病患呢，可能需要协助或者是之后会卧床哦。台湾的髋骨骨折发生率

率是亚洲的第一名，那全世界排名的第九名，这种排名还是不要太前面会比较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一集的节目哦，或许是过去我们国人饮食习惯的关系，在以前就会觉得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要吃那么油腻哦，我们要吃清淡一点哦，或许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也导致我们在膳食摄取的时候钙质摄取的不足。那骨折还有一个比较直接会带来的就是骨折之后带来的疼痛感，尤其是髋骨的骨折，其实那个疼痛甚至跟生产的疼痛是差不多的啊，有一些时候是脊椎骨的压迫骨裂，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疼痛的。一旦疼痛的话，患者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甚至会长期的卧床，引发其他的感染哦。所以它不是只是骨质不好的这件事情，后续带来的疼痛、生活的影响，甚至家人也需要照顾，还有卧床，甚至感染哦。那因为一旦卧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会容易感染，所以卧床之后很多人会是因为吸入性肺炎而导致后续更严重的并发症。那之后大概一年内，如果是髋骨骨折，一年内大概有20%的人会走向死亡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会造成生命非常大的损失。那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知道，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来预防。那我想说说我妈妈的例子哦。我妈妈是今年已经快80岁了，可是她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她的骨质就是那么的好，但是在50多岁的时候，她从工作退休就开始很注意他的饮食、运动、钙质的保健，他是很有意识的定期的去检查他骨质的状况，所以他现在还是一个可以打乒乓球没有问题，然后可以出去玩，他一个人走跳完全没有问题，我还可以带他去自助旅行哦。所以可以知道的是，如果是从甚至是你从50岁、60岁开始投资、开始照顾，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即便在更年长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达林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流失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骨头里面开始渐渐的离开我们呢？通常我们在30到35岁的时候会达到骨质的一个高峰。那到达骨质的高峰的意思是在30到35岁以前，其实应该要把我们的钙质骨本把它存好，那个是存骨本的最佳时候。所以建议现在的上班族年轻人在保养上面帮自己除了 B 群啊或者是脸部的保养之外，帮自己加一个钙质。因为钙质骨头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头颅的骨头哦，常常我常在滑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会说什么样的人有一个好的骨相啊？其实好的骨相是可以趁年轻来打造的，在年轻的时候就去存好骨本，你就可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骨相。那你在年老的时候也会觉得你的肌肉啊，脸部的肌肉比较不会松垮，这都是因为我们的骨头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再加上有良好的牙齿，也会撑起我们整个面部的肌肉，整个人看起来就会年轻很多。其实大家如果有看戴假牙的人，你就会发现那个两颊会是比较凹陷下去的，那再加上咀嚼的力气不够，所以整个脸部的肌肉看起来也会比较的瘦弱。所以如果要维持年轻时候脸部丰满的一个有弹性的状态，趁年轻补好骨质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比可能打玻尿酸啊，或者是去拉皮啊，或者是现在的音波，我觉得投资骨头还是打好根基一个最有效维持我们容貌的方式分享给听众朋友。那通常我们在三十几岁达到骨质的高峰之后，我们的骨质每一年其实就开始渐渐的流失，那流失的速度是 0.5

5% 到 1%，感觉好像不是很多，可是到50岁的时候，其实30到50岁其实是有20年的时间。那骨质流失的速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习惯也不是很好，加速骨质的流失，甚至有一些疾病更去恶化骨质流失的状况的话，那骨质流失就会是一个很巨量的一个改变了。到50岁之后呢，骨质流失的速度是更快的，每年的流失速度是以1到3%，听起来就很多了。50岁的时候，骨质已经流失一大段了，然后到更年期的这一段前后，流失的又更快。那尤其是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所以流失的速度又比男性更快。所以女性在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如果要选择一定要保养，以我社区药局药师来建议的话，其实50岁以上的女性哦，真的是一定要去补充钙质，来保持自己身体体态，然后容貌还有一个健康的状况。那男性其实我也很建议50岁以上是一定要补充钙质的。常常很多我的客人会问我说，药师我到底要吃什么保养？我觉得钙质是一个进入50岁这个年龄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吃的一个保健食品了。好，那女性因为女性荷尔蒙改变的关系，所以那个骨质流失甚至是到2%到3%哦。那如果说一个女性她平常又不运动哦，就会罹患肌少症嘛，那当肌肉越薄越弱的时候，其实它跟骨质疏松它常常是一个配对性的组合，就是肌少症加骨质疏松。那肌肉少的时候，你的平衡不会好，你也没有办法把骨头的骨质好好的留在你的骨头里面，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常常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可能比较高龄的男性，不管女性，就会来说他的外观并没有变瘦，可是他的体重为什么一直在掉？其实他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啊。一个就是你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是你的骨头看起来是一样大的，可是它里面的空洞变多了。当你的骨头变松了，当然你骨头的重量就不够，所以有一些人会说为什么我在掉体重哦？那另外肌肉变少也是一个掉体重的原因，所以肌少跟骨松它常常是导致我们容易跌倒的一个双重因素。所以鼓励大家除了补充钙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建议大家也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如果各位听众的肾脏功能其实它是正常的，我们在维持我们身体的肌肉量，到底一天应该要吃多少蛋白质呢？这个其实很容易计算哦，就是用你身体的重量，譬如说你今天是60公斤，你就乘1.2，那就是一天吃72克的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的量，它可以维持你身体的肌肉不要掉，这只是维持哦。如果你是一个肌少症的人，你平常肌肉量去附近的健康中心啊、运动中心去检测，就是不够了。我会建议哦，可以，如果你肾功能是正常，可以吃到 1.5 到 1.6 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你是在减重的状态，都应该要把蛋白质量拉上来，然后搭配运动。当我们要长肌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原料让它去长嘛。古时候人家都说吃什么补什么，吃肉补肉，吃肉长肉。那现在不想吃那么多肉，因为肉也或许有很多我们不想要的脂质哦，那热量又比较高，所以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的饮品，比如说蛋白粉，或者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像豆腐啊、毛豆啊，这些都富含蛋白质。那很多人就会
跟我说，要是我每天都有吃蛋呢，就说我每天早上都有吃俩

两颗蛋哦。好，那一颗蛋的蛋白质到底有多少呢？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说，那我们吃蛋白质是一天我们的公斤数乘以 1.2 嘛。那一颗蛋到底含有多少蛋白质呢？一颗蛋含的蛋白质大概是 6.5 克到7克。我们算7克好了，两颗也不过才14克蛋白质。如果说一个60公斤的人，然后一天要吃到72克，你去除以3，那其实你一天大概你必须要吃到25克三餐嘛，三餐你去平均分配，所以两颗蛋就一半再多一点点哦。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我的病人说，早上吃蛋其实是挺好的，或许还可以再加一杯豆浆，豆浆里面再泡个蛋白粉哦，两瓢蛋白粉，这样子加起来一餐大概就有20到30克的蛋白质。我自己每天大概抓每一餐吃30克的蛋白质，所以到底我们一天的蛋白质够不够？如果很多长者他都一个人煮一个人煮饭，然后觉得啊吃很麻烦，可能上一餐没吃完的，然后这一餐再继续吃哦，或者是就随便买一点东西，然后下个面条，烫个青菜哦，或者是加一颗蛋，然后就觉得这样好像很营养。可是就我们身体的需要哦，蛋白质的需要来说，这样吃其实太不够，蛋白质太不够了，而且钙质来源也不够。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一天大家都吃了什么呢？钙质有补充够了吗？然后蛋白质有没有补充够？这两个维持我们骨骼健壮跟让我们不要流失的这两个元素，就是我们要从食物的蛋白质还有食物当中的钙质。那这个补充如果食物当中不够，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补充剂，譬如说吃钙片，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加一些蛋白粉进来。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有一个概念说，蛋白粉就是那个健身房那个男生练大肌肉的时候才会需要吃的，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蛋白粉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率在补充我们的蛋白质，而且它有很多种口味，我自己很喜欢咖啡口味跟巧克力口味，所以早餐有时候我会切香蕉然后撒巧克力蛋白粉，这样我的早餐就是有糖分，然后有优质的蛋白质，我再加一点我的煎蛋炒蛋，炒蛋我会加一点蔬菜下去，这样子我的蛋白质就够了。那一个好的蛋白质让你的肌肉可以维持住，它可以让你的骨质流失不要那么快，同时会增加你的活动力，这样子又帮助一个钙质更好的不要流失。那另外再补充钙片，那让你自己在活动的能力上面可以有一个长时间的维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学起来了，然后也可以回头去看一下自己吃的钙质跟蛋白质量每一天够不够。如果不知道够不够，其实现在在 AI 的年代也很简单，就是我自己的方式是我就拍照，我吃东西的时候我会拍照，然后给我的 AI， 不管你用哪一种 AI，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或者是 Cloud， 其实都可以让它去帮你分析你这一餐的蛋白质，你这一餐的钙质含量是多少，其实很容易可以判读的。如果你有一个生活的规划，你预计每一餐要吃30克蛋白质，你也可以问他你现在有什么食材可以怎么去组合达到一个蛋白质的量。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实在有太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来维持健康。我们休息一下。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达令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上面的一段节目，我们提到说，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钙跟我们的骨头是息息相关的，它可以让我们的骨质疏松的状况是比较不会发生，而且减少骨头的流失。同时有一件事情是，除了提早存骨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及早存肌肉。及早存肌肉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趁年轻 要做的、哦、因为在大概60岁的时候，我们的食骨细胞的作用会变得比较明显，我们的造骨细胞就是帮助我们骨头造骨的那个细胞的能力会变比较弱，这真的就是我们因为年纪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做一些肌力的训练，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有力量，做一些冲击性的训练，其实都可以减少、我们骨质的流失。有骨质疏松的人呢，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说，如果我现在的骨头都已经很不好了，我怎么去做运动啊？那我们做的运动其实会建议听众朋友做一些负重的运动，包括阻力的运动。那阻力的运动其实很简单啊，你就是去买一个弹力绳，然后其实现在在社区里头，我们有很多、健康的据点，大家都可以去参加那个体适能课。那在我自己的药局有长照站，我们都让我们的长者呢来参与运动的课程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的，那我们会去使用一些健走杖或者是一些弹力

然后弹力球，坐在椅子上就可以运动了。那长者们可以把这些运动器材自己也可以买一份备在家里，只要有椅子就可以做运动了。所以其实现在社区当中有很多资源哦，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些运动。那如果你觉得哎，我也不知道我家附近有没有这些运动的场合或运动的资源，其实也可以看一下 YouTube 上面也你可以打坐姿然后肌力训练，就有很多很多的运动给中高龄的长者跟初学者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又不是中高龄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想站起来动，有没有？我自己也会，那我自己就会去找一些坐姿运动，就我自己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就可以练我大腿或是腹肌，其实很多坐着就可以练的运动，给初学者或是不太爱运动的人，像我就是啊。那这样子做一些肌力训练，可以刺激骨头细胞的活动，包括会提升造骨细胞的活性，增加骨质致密的密度。那这样也可以同时减缓食骨细胞的作用，来降低骨质的流失。因此很建议听众朋友去年轻的时候就去养成运动习惯，因为你的运动习惯越好，你的肌肉其实维持的量会比较多，那就可以越去减少骨质的流失，那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降低。所以建议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请各位可以多多运动，把运动当作是一生的投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他们很有意思，他们都有就是运动的习惯。这一点让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自己都会去排他们一周的健身计划，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在我的年纪，40多岁，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开始有这个意识了。那很多人就说，那我运动一定是要去健身房呢？有时候健身房的那个负重训练，如果旁边没有教练，平衡感又不好的话，自己练有时候会受伤。所以我觉得居家做一些体适能简单的运动，然后找一个附近的一个运动的教室，或者是社区当中一些运动的据点，去找那个去参与在当中，然后去学习健康的知识跟健康的运动，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一个投资，这样子，也会降低我们的骨质流失。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呢？所以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只是要存好钙，还要为自己建立运动的习惯。那我相信当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那我现在就已经身体不是很好啦，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虚弱，或者有糖尿病啊，高血压，有一些甲状腺的疾病啊，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都会去影响我们的骨骼跟肌肉的状态。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觉得自己很弱，肌肉然后没有力量，又常常腰酸背痛。我想要分享我们自己长照站的一个阿姨的一个例子。她刚来的时候，她的先生刚过世，那整个心情是非常的不好的，再加上这个阿姨年纪其实蛮大了，将近80岁，然后有脊椎侧弯，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她是一个骨松的患者。但是一开始她来我们长照站运动的时候，会觉得她有点跟不上哦，尤其是当时心情也不太好。随着每个礼拜只是一次的运动，真的只有一次的运动，都可以看到在几个月之后，这个阿姨的活动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前她坐一下就会累，然后必须一直坐在椅子上，后来她整个一堂课2个小时的运动完完全全没有问题。所以真的不要担心是不是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弱，重点是让自己跟上就好了，去参与在运动当中。所以运动这件事情就是开始就好了。我自己也跟着长辈去做那个

体适能的运动啊。说实在话，我平常真的不太运动的人，要做那两个小时的运动，虽然跟得上，但是我会觉得累。那我就问旁边的长辈们，其实我们站里面的长辈最年长是92岁，他身体超级好的，他每天运动，上午就是一定去运动中心游泳，然后一定走路，然后肌力训练，回家也练习哦。就是这个持续的这件事情，让90几岁的这个阿伯身体非常的好，真的是给我人生，我觉得我很大的学习。那我也发现，虽然我的柔软度比较好，虽然我可以跟得上，但是我的体力因为没有常常的训练，我做2个小时的运动是会累的。但我旁边的叔叔阿姨们、大哥大姐们，他们就已经做习惯了，完全的不累。所以当有好的肌肉的时候，其实也保护了骨头，那个平衡感都会变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啊，我就是体力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我又骨松，我不知道怎么运动，试着就是坐在椅子上开始运动，每天一点点把肌肉练起来，然后把钙质补上来，都会为你的人生做出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不要觉得做不到，从现在开始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达令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跟肌少常会是在一起的共同发生的一个状况，可是当我们肌肉少或是骨质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包括疼痛，包括我们跌倒或许就容易骨折，甚至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力气，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及早补充钙质，最好的补钙时间是在30岁以前去存好骨本。那如果说你超过30岁了，也不要觉得那现在怎么办哦。就是积极的开始做日常的保养跟补充，尤其是50岁以上的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应该把补充钙质视为是日常的一个部分。包括很多人会有牙周病的状况，这也是我们牙齿的骨质不够好。那当我们的牙槽、我们的牙根它的骨头的孔隙变大的时候，其实也容易让细菌驻足在里面，牙齿也容易比较会损害啊，就是你的骨头不够硬。那有一些长辈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咬硬的东西，牙齿就掉一小颗哦，这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因为骨质疏松它不痛哦，不是那种很剧烈的疼痛，那通常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骨头还是默默的在跟我们说话，包括你会看到路边有很多人，他的身体是挺不起来的，你会觉得他头是前倾的。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个小测验，你把你的背贴紧那个墙壁的时候，你的那个后脑勺是不是可以贴到那个墙壁？那正常是应该要能够完全贴住，最多不要超过1公分哦。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其实他都是前倾的，那个都是骨质疏松了。也常常会听到说，假劳斗丢，假劳斗丢就是身高变矮了。如果你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测量是少3公分以上，就是确定是骨质疏松。所以不只是我们每天应该要量血压，一阵子也要去量我们的身高。所以我们的体态啊，然后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状况，譬如说会觉得我们的脸变垮了，其实我们的头骨也是骨头，也会流失，或者是说我们的脊椎跟脊椎好像越来越驼了，撑不起来，其实它都是隐性的骨头在跟你说啊，你有骨质疏松了，因为 骨头撑不起你的重量，你的肉了。那这个骨质不是没有在告诉你说它有疏松的状况，只是大部分的寻常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那一旦发现都比较严重。给听众朋友也一个概念，当我们确诊是骨质疏松，就是我们去照那个 X光去测我们骨头的那个检验值是 T 值，这个 T 值的正常值呢应该要大于-1，表示你现在骨头的状况还可以。那确诊骨质疏松的那个数值是小于-2.5 哦，小于等于-2.5。那一旦到你骨质疏松是确定的时候，你已经小于2.5了，那要再把你的钙质补上。

它会比平常还要更难。如果你是轻微的骨质疏松，它就比较好补，可是现在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到骨科他们通常会建议你要打针或者是其他比较积极性的治疗。但不管怎么样，一旦到骨松的时候，其实可能医生给的建议都会是希望各位比较积极的去面对它。所以从现在不管你做身体检查或什么，把检查你的骨头也当成是一个必要项目，去看看自己的骨质是不是已经状况在不好的状态了。尤其你很瘦的人，很瘦的人因为肌肉的那个应力是不够的，所以骨质是特别会流失，会流失的更快。如果你很瘦然后又发现自己比年轻的时候矮，赶快去测一下你的骨质密度哦，是不是已经是到疏松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也不要太紧张，就趁现在慢慢的把骨质再养回来，然后培养就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些肌力运动，也不一定是要跑跟跳，坐在椅子上也是可以好好运动的，定期的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因为骨头流失默默的，但它补上来也不快，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每两年做一次骨质的检查。尤其是如果你是停经后的女性，或者是50岁以上的长辈哦，就都还是会建议你一阵子就去做一下骨质密度的检查，你才会知道说哦，我的骨质在这一段时间到底是流失了，还有我到底有没有有效率的把我的钙慢慢的补回来。那在这里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哦，我相信每一个家庭一定都有去买过钙片吧有没有都把一整罐吃完呢？还是说还没吃完就觉得那个钙片有点变质哦？因为台湾是海岛型气候，所以在钙片上面会看到有可能出现很多斑点，那种潮解的状况。那一旦遇到保健食品这样子已经长斑，表示它潮解，其实是不建议吃的。在我们补钙哦，会建议大家就是天天补，定时补，这样子定时定量的去补它。但我知道很多人就是想到才吃，然后一阵子又忘记了，补个两天忘个十天呢。但这样有时候补有时候不补，其实比完全不补还糟，会更加速你骨质的流失。这可能有点颠覆大家的概念，大家可能想说我有吃钙总比没吃钙好哦。但真正正确的补钙的时间呢，就是天天吃，你就是每天都吃一颗也好，你就是天天固定的吃。我自己是就是天天固定的吃钙片哦，就让自己的我希望自己在年纪更大的时候有更好的体态哦。那我也希望我的头骨可以不要太流失，那可以维持外貌，这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那另外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在做一些荷尔蒙的治疗，譬如说一些乳癌，或者是你甲状腺功能异常哦，其实都应该去咨询你的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要补钙。尤其是在做就是乳癌一些女性荷尔蒙抑制的一些治疗的时候，其实那骨质流失是更快的。那当我们已经在治疗乳癌这一段不容易了，然后治疗完之后发现自己骨质疏松更严重，我其实自己就遇过那个乳癌之后的女性哦，就说怎么现在骨头变这么差。所以在治疗的期间其实就应该要一起补钙。还有有一些有免疫性疾病的患者长期在吃类固醇的，类固醇也会加速钙质的流失。我自己有遇到一个风湿性关节炎非常严重的女性病患，她后来其实她年纪没有很大，就跟我差不多，可是她后来整个牙齿都

中洞都掉光了。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因为之前我可能知道女性要补钙质，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说，在吃免疫抑制剂跟吃类固醇的时候，对一个人骨质流失，即便他年纪并没有我们想象中他完全还不是老年人，也会对他的骨质造成一个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些疾病，你必须要使用一些药品，我真的也是觉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除了照顾疾病，也要照顾好自己的骨头。在这里就是我的身为药师的一个建议是，就是天天补钙质，好好补钙质，然后了解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然后维持它或是改善它。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骨质，然后拥有一个 darling 的人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我是药师罗雅珍，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开心能够又请到一位非常有名，在我们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位余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呢有关肠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请余医师自我介绍一下。
1: OK， 我是从台湾来，1987年从台湾来，我是国防学院毕业，毕业以后在空军总院服务了3年以后，再来到美国。我来美国以前，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在医学上继续努力，说不定可以得诺贝尔奖得主。所以我来的时候就去美国，马里兰大学，
0: 哇，
1: 进入那个博士班的研究，
0: OK。
1: 在那边读了5年。
0: 那是在哪一州？
1: 马里兰州。
0: 马里兰州 ，OK。
1: 我在马里兰大学是读药理学博士。OK， 那时候我是专门研究一些那个癌症治疗的药物。
0: 哇。
1: 基本上就是研究它在分子医学上的机转。
0: 嗯哼，他那种研究是跟胃肠的癌症有关吗？还是是没有关的？
1: 没有特别关系。
0: 哦、oh, ，OK， 好，就是癌症的药物的研究。
1: 对，
0: 嗯嗯嗯。
1: 然后那个读完了以后，因为你知道那个读博士学位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每天我们都要就是想到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研究成功。
0: 对对对。
1: 所以读了5年以后，我觉得还是回到临床，比较好一点。所以我都回到临床。
0: 所以你又要重新开始申请住院医生的过程吗？
1: 对的。
0: 哇、wow, uh-huh。
1: 然后就去。
0: 那很不简单，我知道在，因为我是来这边念大学的，所以我不需要经历过那个过程。我知道有很多人是念了医学院来，然后要申请是那种考试是很难的。
1: 对，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已经就是考过一些美国的那个
0: 鉴定考试，
1: 鉴定考试，所以我就申请住院医生的训练，在巴尔的摩，有个叫 GBMC， 一个Community Hospital，它是跟那个约翰霍普金斯。
0: John Hopkins
1: 合作的一个医院。
0: 哇、wow、
1: 我在那边读了住院医生训练3年。
0: 嗯哼嗯哼。
1: 3年以后我就要决定说我要进哪一科。
0: 是。
1: 所以在选择的过程中我就选择了肠胃科。
0: 你不想要做那个像我这样的。
1: 就是

0: 内科已经三年已经做完了。
1: 对对对，但是就说你那个时候觉得不想要做内科就是了，你觉得还是要做一个
0: 专
1: 科医师。
0: 对
1: ，OK。
0: 所以我就选择肠胃科。
1: 嗯嗯，
0: 因为对我来讲，肠胃科是比较实际的一个科。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可以就是用很多的检查，
1: 嗯哼，
0: 看到就是说我想要看到的东西。
1: 对对对，
0: 而且很多的疾病我也可以治疗。
1: 嗯哼。对
0: 所以就选择了肠胃科。
1: 对，而且好像比较需要用手，比较需要用到像内科的话，比较不需要做一些 procedure， 不需要做一些手术啊之类的。好像肠胃科又可以兼诊断，然后又可以有一些做一些手术之类的。
0: 对肠胃科的好处就是说除了我们看病人以外，
1: 嗯，
0: 我们还有一半的时间做检查。
1: 对对
0: ，OK。所以我时常跟我病人讲说，我做检查室的时候，就像玩电动玩具一样。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
1: 蛮好玩的。
0: 对，而且最近肠胃科的有很多新的进步，
1: 是是，
0: 所以就是说发展很广阔。
1: 对对，很好，嗯。
0: 所以我就进了肠胃科，我是去就是Georgetown， 就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的那个肠胃科。它是一个
1: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医疗中心哈。
0: 对对，它是我那个它是一个就是综合乔治城大学还有美国那个荣民医院总院，还有美国国家卫生总署。
1: 哇、
0: 它三个合在一起的一个就是训练过程。
1: 是是，所以你病源的来源其实有荣民也有普通的病人这样子。是是是，
0: 所以基本上在乔治城大城的医学中心大部分都是比较有钱的人。
1: 啊哈啊哈
0: OK， 然后在那个荣民医院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
1: 退休的
0: 荣民。
1: 对对对、
0: 然后在卫生美国国家卫生总署的话，就是有很多研究性的病人
1: 啊，哇、oh, wow, ，所以也其实是可以包括很多不一样的 case。
0: 对对，
1: 嗯，是。那你后来怎么会决定来加州，老远的跑来这里呢
0: ？OK， 当我们结束那个训练的时候，我的太太她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做那个放射治疗。
1: 哦、对对对，
0: 正好他也完成他的训练，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地方，然后那个就是从事我们的
1: 开业、
0: 从事我们的医学的生涯。那时候我们就找，基本上我们就是想，一则是留在美国的东岸，或是美国的西岸，
1: 嗯，
0: 因为觉得我们在。觉得在东西两岸还是比较开明的地方，
1: 是是，
0: 所以最后我们选择到西岸，
1: 嗯哼，天气比较好，是不是？
0: 另外一个就是离台湾也比较近，
1: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西岸，然后那个我太太她就在一个放射治疗的诊所，
1: 是是，我记得您刚开业的时候，我也在这里开业，那其实那时候。开业的医生其实也不多，你好像没有跟别人一起做，你就自己开始开业，蛮勇敢的。
0: 没有，没有，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有加入一个一个
1: 集团吗？
0: 对，一个集团，就是一个、就是有两个医生的一个诊所。
1: 嗯哼嗯哼嗯哼。
0: 但是后来我还是决定说自己出来、
1: 对，好像是你开业的时候我才认识你哈。
0: 对对。
1: 呀，蛮久以前。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哇，好，那真的今天很高兴你能够来到这节目里，非常荣幸。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呢，是您想要跟我们讨论的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2: 我第一个，我想我们的讨论一下就是食道逆流的问题。
1: 嗯，对，这个问题好像不管在哪里，美国、在台湾、在国内，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让人家觉得很不好。难受的，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有时候饿，有时候饱，这样子的感受。然后，你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有哪些症状会让病人想要来看您
2: ？OK， 其实食道逆流现在是不管是在美国或是在其他国家，变成一个很就是说很流行的一个病，就是说很常见的一个病。
1: 嗯哼。
2: 通常所谓食道逆流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吃的东西或者喝的东西以后会到我们的胃里面，在胃里面，然后它会跟胃酸混合，
1: 是，
2: 胃的功用是叫消化，
1: 是
2: OK， 它消化的过程就是基本上是把这个大的分子变成小的分子，
1: 是
2: 它消化的话基本上它是用一直是用机械的方式，然后这个就像它收缩把这个食物变磨碎，
1: 好像一个搅拌机一样，
2: 对对 对，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用生物化学的方式，
1: 对，
2: 它会分泌一些这些胃酸啊，这些酶啊，然后把这些分子分解，
1: 是
2: 变成小了以后，然后送到小肠里面去吸收，
1: 是
2: 这个消化过程不是一个很快的过程。
1: 通
2: 常需要2-3小时。
1: 哦
2: ，OK，
1: 嗯，
2: 所以。当我们吃的或喝的以后留在胃里面跟胃酸混合，当它反流到食道的时候我们叫做食道逆流。这个食道逆流它有时候因为胃酸的导流它可以造成这个食道的受伤。很多人就是说最常见的症状

0: 就像说，他会说有这个食道灼伤的现象，
1: 是是
0: 有时候他也会说啊，吞咽会有困难。
1: 是是
0: 其实
1: 是，
0: 他已经吞进去了，但是
1: 嗯，
0: 他因为导流，
1: 嗯嗯嗯，
0: 然后到食道里面以后，他认为可能是没有吞下去。
1: 是，
0: 另外的最常见的就是说，他们的喉咙会觉得好像很不舒服，
1: 对
0: 然
1: 对，
0: 后有时候会有时常会有咳嗽的感觉。
1: 嗯，是不是有些人他觉得也是会有一些痰的出现？
0: 对，因为这个食道导流以后，它会刺激你的喉咙，喉咙就会比较有就会有一些分泌物，
1: 是是
0: 你
1: 是，
0: 就会有时候会产生有痰的这种感觉。
1: 是。那当这些有些我的病人他会说我没有感觉到酸啊，因为他觉得胃酸逆流应该是会觉得有一口酸味在他的喉咙里啊。那您觉得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不会感觉到有酸，可是其实他是有胃酸逆流的症状呢？
0: OK，现在就是食道导流啊。有时候，假如你就是说，你有些人吃着一些制酸剂，你酸被减低了，但
1: 哦，
0: 是你可能还是会有导流。
1: 是是是，
0: OK，因为我们的胃不是很大，所
1: 是
0: 以就像一个杯子，当你满了以后，
1: 是
0: 它就会溢出来。
1: 是是是，
0: OK，所以你当你这个没有酸的时候，你也可以造成导流。这个时候
1: 是
0: 你会也会有这些症状。
1: 是是是，是是，那是不是在除了在这个我们的食道里面，还有我们的口腔里面，喉咙有症状之外，是不是我们其他的器官，像在肺啊，是不是也是有一些症状会出现呢？
0: 现在很多研究就是说，像病人有气喘的病人，如果假你有严重的食道逆流的话，你可以让你的这个气喘的症状会变得更严重一点。
1: 哇，是，所以除了喉咙、除了口腔之外，听众朋友，我们其实呢也要想到，如果说你有咳嗽的现象的话，也有可能是因为胃酸逆流。那我也有听过说，因为在食道旁边的这个 vagal nerve 啊，所以甚至会有头痛的感觉，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还是说只是有胃病或胃痛的时候才会有头痛的感觉？
0: 就是头痛比较不常见的一种现象，
1: 嗯嗯嗯，
0: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
1: 是
0: 说比较不常见就是。
1: 是是是，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呢，是不是还要注意一些其他的在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了喉咙啊，还有这个胸腔啊，是不是其他胃也会有一些问题呢？或者说肠子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
0: 通常食道逆流我们最担心的是说，因为长期的食道逆流可以造成这个食道的受伤。OK，最常见的就是像食道发炎。OK，另外就是长期的食道发炎的话，它可以变成一个，就是可以有这个增加这个造成我们叫贝氏食道的现象，就是
1: Barrett's，
0: 我们叫 Barrett's esophagus。
1: 是。
0: 假如你有这种 Barrett's esophagus 的话，它通常就会增加有癌症的机会。OK，另外一个就是说，
1: 也就是所谓的食道癌是吗？
0: 食道癌，对。
1: 嗯
0: 另外就是说，就是说你有食道受伤以后，有时候也会造成食道狭窄，所以有些病人会有吞咽的困难，这样。
1: 是是是，所以这听众朋友，我们如果说有时候会有胃酸逆流的话呢，我们是要注意，这并不是只是一个无谓的问题，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像癌症啊，还有像你刚才说的阻塞的问题。那么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会再回到节目里面来听听于医师解释，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替你能够做一个诊断。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节目来，想要跟于医师请教一下。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胃酸逆流呢，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哦。所以我们现在来谈谈有哪一些可以作为诊断的方式呢？
2: 通常我们最常见的方法是用做内视镜。OK， 我们就平常所谓的胃镜
1: 是
2: OK 当做胃镜的时候，我们可以检查你食道的表皮。OK， 就是可以看看你有没有食道发炎。然后食道发炎通常我们可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等级，叫 A， 通常是就是洛杉矶它的那个分法还有叫做 ABCD。 我第一次最差，就是跟你的成绩一样，第一次最差的。OK， A 是比较好一点，就是它有它的严重的程度可以分成这四级。
1: 是，
2: 然后通常就是说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用，现在有一种叫做pH monitor， 就是说专门测你的酸在你的食道上面，测你的酸的程度。
1: 那这个测这个酸是在你做透视镜的时候 EGD 的时候 就做了吗？还是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test？
2: 它这种有两种方法可以做，一个是就是说它有一个就是它可以从不需要做内视镜，它直接从你的鼻子里面放一个那个测酸的那个仪器。放到就像放那个管子一样，就是放到你食道的位置。然后放到那边24小时。它有一个记录器。这个记录器会把这个讯号就是把它记录起来。然后到用那个电脑来分析。另外一个是用内视镜。它这个叫 Bravo。

0: test， 就是做内视镜，然后他把一个侦测器就吸在你的食道上面，
1: 嗯
0: ，OK， 所以做胃镜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把它放进去，
1: 嗯哼，
0: 然后同时胃镜也可以检查你的食道、胃和小肠，
1: 是，
0: 然后这个侦测器就会在你的食道上面，待上大概48个小时的时间
1: ，OK，OK。
0: 同时你要带一个记录器，它的侦测器会把这个讯号送到这个侦测器上面，
1: 是，所以这个侦测器是在体外做记录，但是呢它好像 wireless 就是无线的方式就可以把粘在食道上面它的 pH 它的酸碱度传送到这个体外的一个诊断器里面。
0: 对对，
1: 那 这里面食道里面粘黏的那个东西怎么拿出来呢？
0: 它因为它会贴附在这个食道表皮上面，
1: 嗯，
0: 然后基本上48小时以后，它就会自己脱落。
1: 哦
0: ，OK，
1: 所以这是很先进的方法。那么为什么需要做这个 pH 的检视？以前当我们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只是用一个内视镜进去胃肠里面诊断。所以为什么后来需要用这些 pH 的 monitor 这些诊断
0: ？OK。现在就是说有很多情况之下，就是说用这个测量这个酸的程度，
1: 嗯
0: ，OK， 因为可以用在有一些情况下，就是说第一个，当我们做内视镜的时候，看到病人的食道都很好，
1: 嗯，
0: 没有什么现象，显示他有食道逆流，
1: 嗯，
0: 但是病人他还是有这些症状的时候，这个测酸的方法就可以告诉我们。他的症状是不是真的从
1: 胃酸来的？
0: 胃酸来的，
1: 是是，所以表示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是 A， 或是说他是 A minus， 还没有到 B， 可是他就有很多症状，这个时候这个 pH 的侦测器就很有效。
0: 对，
1: 那是不是每个人你都会替他做这个 pH 侦测器，还是说你看了他是 A 之后才把他放这个胃酸的侦测器？
0: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做，嗯，就是说，但是就是说，假如你有症状。但是内视镜就是胃镜的时候没有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
1: 是，
0: 那你可以用做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我们给病人治疗以后，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说治疗效果怎么样。
1: 哦 ，OK。所以当你在做这个我们现在回到在讲这个 A B C D 哦，我们在做这个内视镜的时候，你会看到 A B C D。那刚才你也讲到了背视啊，那所以这个背视是在 D 以后吗？
0: 通常就是说我们做胃镜的时候，假如有看到食道发炎的时候，
1: 嗯，
0: 通常这不是最好的时间去诊断背视那个食道。
1: OK，
0: 嗯，通常我们要等它这个发炎完了以后，
1: 了解，
0: 然后我们再看它是不是真的有背视
1: 食道。 是
0: OK， 这个背视食道是一个就是有特别的情况，就是说我们需要做切片送去那个
1: 所以并不是说您在检查的时候就可以诊断出来他是不是有癌症的倾向，而是说你只能看到他的这个食道里面是有变异的。所以当您在看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像你刚才说的电动玩具蛮神奇的一个部分。您会可不可以跟观众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说，您进去的时候您看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好像有些病人会拿这些照片给我看，都是红红的一片哦。所以您要怎么样辨识当然您受了很多的这个训练，怎么样的辨识来帮助我们认识一下说什么是 A， 什么是 B， 什么是 C， 什么是 D 呢？
0: OK， 通常我们做那个胃镜的时候我们进到食道里面的时候我们在食道和胃交口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谓一个 C line，
1: 嗯，
0: 因为食道的表皮跟胃的表皮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分开说，这是食道的表皮，这是胃的表皮，
1: 嗯嗯嗯
0: ，OK， 当那个病人那个有这个食道发炎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可以看这个食道的表皮，
1: 嗯，
0: 就是有受伤的现象，有一些受伤的倾向。我们看就像讲一样红红的，
1: 是
0: 有的是会有溃疡，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就是 ABCD 就是看这个发炎的程度，
1: 嗯，
0: 有的就是 A 的话可能只有很短，只有低于半公分。

0: 公分左右、
1: 哦、
0: OK 只有局限一个或两个的地方，
1: 是，
0: 但 B 的话它可能有两个或三个地方，然后超过半公分，
1: 是是是，
0: 然后 C 的话它可能很长，就是长度、
1: 嗯、
0: 就是说长度的大小来分、
1: 嗯、哼哼，
0: 说它是 C 或 D、
1: 嗯、哼哼，
0: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就是说当这个表皮食道的表皮有不一样的，假如它没有食道发炎，
1: 是，
0: 然后它的表皮我们可以看，我们叫 salmon color， 就像那个、三文鱼的颜色一样的时候、
1: uh-huh, uh-huh.
0: 那个就有显示它可能是背式食道，
1: 哇、wow,
0: okay.
1: OK，
0: 然后这背式食道我们也有分它是、短的还是长的，
1: 是是是，
0: 通常三公分以下的话我们是认为是短的背式食道，
1: 是是是，
0: 超过三公分的话我们叫做、长的背式食道，
1: 是是是，
0: 但是你越长的话这个就增加癌症的机会越高。
1: 嗯嗯嗯，那其实病人他总是会有麻醉嘛，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呢，他醒来的时候其实昏昏沉沉的，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他也不太了解 A B C D， 对不对啊、哦？那所以通常呢，病人就是会告诉我，因为我是他们的家庭医师，他就回来说啊，医生说好像没事啊。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会说啊，医生说我是 C， 或者医生说我是 A， 或是我该什么时候再去诊断啊，再回去复诊。那所以。这些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刚做完的时候应该要问医生些什么，因为他其实还是很昏沉的，那交代一下家人、哦、应该问你什么，这样自己回家比较安心一点，应该要问一些什么问题，就做完之后，因为您是一看见就可以知道差不多是什么样的病症嘛，好，所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0: 通常我在我们的诊所里面，我做完以后都会给一个病人一个完整的报告，
1: 嗯，
0: 就是说上面有啊解释一下他有什么情况，然后那个有图片，
1: 是，
0: 通常我们在这里做，我们就是打的麻药，通常就比较短效，我们用 propofol，OK，、
1: okay.
0: 所以都比较短效，
1: 是，
0: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在就是说在离开以前都差不多可以就是。还算蛮清醒的，但是通常我们都是希望有家人在那边，所以因为这个就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跟病人讲的时候家人也
1: 听到，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家人也可以把这个讯息带回去，
1: 是是
0: OK， 但是通常你就是要病人都要问一下，就是说我有食道，有没有食道发炎？
1: 有没有食道发炎
0: ？OK， 有没有溃疡？
1: 是。
0: 有没有、胃发炎？
1: 是。
0: 有没有长癌症这些？
1: 是。那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您就会开药了呢？还是说、要等到下一次在复诊的时候你才会交代他？比如说，如果说有发炎啊，或是有溃疡的话，那、您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会给他开药呢？
0: 通常我都会、就是、病人回去以前我都会开药给病人。
1: 是是是。
0: 然后除非说、病理上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就像说、因为幽门杆菌我们没有办法马上测出来，
1: 对对对，
0: 所以通常就是假如他有幽门杆菌的话，他可能回来我们就要开一些抗生素啊，
1: 是是，
0: 一些东西。
1: 那等一下在节目里面我们会再更深的了解一下有哪一些药物的方面的治疗，但是呢在我们还没讲那个单元的时候，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有关诊断的部分啊、因为呢在做这个诊断的时候，病人需要在好像在前一天需要做一些预备，是不是？那如果没有做好预备，其实您也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部分也许你也帮我们解释一下，要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很好的预备来让您做这个胃镜的诊断。
0: 通常做胃镜检查的话、我们不需要特别的、不像肠镜一样你要清肠、
1: 哦、是，
0: 但胃镜的话通常、就是前一天晚上、晚饭以后不吃东西的话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就空腹，对、
1: 哦 okay、
0: 基本上、你空腹六个小时以上就可以了，但是假如你能够有十二个小时的空腹的话这是最好的，
1: 是是是是，好，那那请问于医师，当他们在做这个诊断的时候会不会很痛呢？尤其是您在台湾也受过训练，也许你跟台湾还有一些联系，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在台湾的情况？因为我记得我爸爸好像在那边做的时候，他们还要健保好像不 cover 这个 anesthesia， 就是如果你要

0: 去的时候有可能要花钱才能有麻醉，对不对？您刚才说在美国好像 Profable 是一个例行的，但是在台湾的情况是怎么样？您了解吗？
1: 基本上你做胃镜的话，有几种方式做。一种方式就是不用打麻药，OK，就给你吞一些就是局部的麻醉东西，OK。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做 conscious sedation，就是说打麻药，但是比较浅的麻药，就像一些我们叫另外一个是比较稍微深一点，就是 propofol，OK。我在台湾也做过胃镜，OK，是我同学帮我做的，就我那时候我要求不需要打麻药，
0: 那您
1: 所
0: 觉
1: 以
0: 得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胃镜的话比起肠镜要困难一点，OK，肠镜的话你不需要打麻药的话大概没有什么，但是胃镜的话，因为你有一个管子放进去，然后那时候你会觉得说你没办法呼吸，另外一个就是。会有一个，就是你有那个，
0: 压迫感。
1: 不是有 gag reflex，就
0: 哦，
1: 是一些
0: 是，
1: 你有呕吐的感觉。
0: 是是是。
1: OK，另外以后这管子放进去以后放在胃里面，因为为了要检查，所以我们要打气，把这个胃撑起来才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0: 是是
1: 但
0: 是。
1: 是问题是你一打气以后，这胃它会自动的就会收缩，你会一直要在那边会。呕气，
0: 想要呕吐呀。
1: 对，所以我觉得
0: 是
1: 就是
0: 值
1: 说，
0: 得的，花那个钱去做。
1: 不打麻药的话是稍微不太舒服，但是
0: 是
1: 是可以忍受，但是是比较不太舒服。
0: 是是是，
1: 所以
0: 哇，
1: 我们在美国大部分的人就是还是都是有打麻药。
0: 是是是，好，谢谢您的解释。因为其实我知道有是需要花一点钱，但是并不是很多的钱嘛，哦，因为在台湾跟美国相比下来的话，应该是还是蛮划算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想要再请教于医师这些治疗的方式。
1: OK。
0: 好，那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医师情缘的节目，想要跟于医师再讨论一下，如果有了胃酸逆流之后，要怎么样做一些治疗，还有这些治疗的疗程是多久？
1: 通常就是说，你要知道胃酸导流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酸
0: 是
1: ，OK。我们现在所有吃的药都是针对酸的处理。
0: 是是。
1: 另外，但是其他两个还是很重要。第一个是量的问题，
0: 嗯，
1: 所谓量就是说你吃了多少，喝了多少
0: 嗯嗯嗯，
1: ，OK。所以你的胃不是很大，假如就像一个杯子一样，假如是杯子满的话，它还是会溢出来，
0: 是
1: 即
0: 是，
1: 使里面没有酸，它还是会溢出来
0: 是是是，
1: ，OK。另外一个是质的问题，所谓质的问题就是说是看你吃的什么样的食物。因为我们的胃有两个门，一个叫贲门，一个叫幽门。
0: 是。
1: 这两个门通常是关起来，让这个胃的收缩功能有效。因为假如你的门是开的话，它一收缩就跑出去，你就没有有效的那个消化。
0: 是是是。
1: OK，所以药物是针对酸的处理，但是其他两个，这个量的问题和质的问题，可能需要就是说我们生活习惯的调节一下。
0: 是是是。
1: 这个酸的处理有三种药我们可以用，第一个是就是综合胃酸，所谓综合胃酸，你可以看坊间上很多那个
0: 像 Pepsi 那种，就是综
1: ，Pepsi 就
0: 合，
1: 是对，
0: 是
1: 我们叫制酸剂
0: 自酸器，
1: ，OK，你知道你学过化学话，你就知道我们是酸，然后我们通常是给那个碱，对不
0: 是
1: 对？
0: 是。
1: 就是这个氢离子加上一个 hydroxide，就是氢加碱，然后变成什么？
0: 水和气，空
1: 水，
0: 气，
1: 没错，对，对不对？就是
0: 对
1: 这是一个化学的反应，
0: 对，
1: 但是你知道化学反应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作用很快，
0: 是，
1: 但是作用完了以后就没用了，
0: 哦，对，
1: 所以你就看有很多病人一直吃这个制酸剂，
0: 是。
1: 因为它。
0: 它
1: 吃
0: 只是
1: 的有
0: 把它
1: 效，
0: 综
1: 它
0: 合
1: 只是
0: 了
1: 综
0: 胃
1: 合，
0: 酸，但
1: 对，
0: 是并没有真的在彻底的治疗。
1: 对，
0: 对，
1: 就是综合胃酸，所以它有效，但是它效
0: 没有
1: 程
0: 办法
1: 很
0: 根
1: 短，
0: 治。
1: 效程很短，
0: 是是是。
1: 所以另外两种药是抑制胃酸分泌，OK，

0: 我们叫 H2 blocker， 就是它就是
1: 像 Nexium
0: 抗组织胺，
1: 抗组织胺 ，OK，
0: 抗组织胺的药，就像这个 Zantac、Tagamet，
1: 嗯哼
0: ，OK， 这些抗组织胺的药
1: ，OK。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就是因为在胃里面它有一个马达，
1: 嗯哼，
0: 这个马达是产酸的，
1: 嗯哼
0: ，OK。它产酸以后放到胃里面去，
1: 嗯哼，
0: 然后这同时因为要那个要平衡，所以要把一个钾离子打回去，
1: 是是是
0: ，OK， 这个马达就有些药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马达，
1: 是是是
0: ，OK， 所以这个马达你即使这个药作用在这马达上以后，这个马达就没用了，
1: 是是，
0: 所以你的细胞要花24小时的时间再生成一个新的马达。
1: 哇、
0: 所以为什么这些药可以维持24小时？
1: 是是是，
0: 而且它的那个抑制胃酸的效果比那个抗组织胺的药要强很多。
1: 是是是，哇，您解释得很好。我想是因为您可能对药剂方面比较有研究啊，所以您可以解释得很彻底。那么这三种药是不是您通常都会一起替病人使用？因为你说过第一个好像就是它会治症状，但是它的效果的时间时效很短。那第二种药跟第三种药好像它的这个作用的方式又不太一样啊。一个是也是算是中和吧，对不对？第三个就是要把这个酸把它排出去，是不是？所以您是不是这三种都会一起替病人使用呢？
0: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个是中和胃酸，
1: 是
0: 第二个和第三个是抑制胃酸，
1: 抑制胃酸是。
0: Okay， 所以通常我们的治疗方式就是说，我们叫做上楼梯下楼梯的方式，
1: 哦，
0: 就是根据病人的症状来调整这些药，
1: 是。
0: Okay， 所以通常你可以说，有的人是一开始先用制酸剂，
1: 是，
0: 然后不行的话我们再用抗组织胺的药，
1: 是是是，
0: 然后还是不行的话我们就是用马达抑制马达的药，
1: 是是是
0: OK， 或者你一开始就可以用抑制马达的药，
1: 是，
0: 然后假如你症状改善了以后然后再把它降下来这样，
1: 嗯，
0: 通常你不需要说这个三种药一起用，
1: 是是是。那是不是说，因为我们也刚才讲到了做食道的测试 的这个过程，那是不是在做这个胃镜之前，你就先会依照病人的症状先治疗一段时间呢？
0: 现在有很多那个研究，就是说有的人说你可以先用药物治疗看病人的
1: 反应
0: 怎么样，
1: 嗯，
0: 然后假如反应很好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做胃镜，
1: 嗯，
0: 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那我先做胃镜，我知道到底我在我的问题到病人的问题到底
1: 是
0: 什么，
1: 是
0: 是
1: 是，而且是不是有癌症的倾向等等，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就是比较就这样子我知道我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这样我会比较清楚，嗯，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在是50岁以下的病人，
1: 嗯，
0: 你可以考虑说你先吃药，
1: 嗯，
0: 假如你对药没有什么反应的话再考虑做胃镜，
1: 嗯嗯嗯，
0: 但是50岁以上的病人，
1: 嗯哼，
0: 假如你胃酸导流有超过5年的时间，
1: 嗯哼，
0: 通常我们都建议说先做胃镜，
1: 嗯哼，
0: 看一看，
1: 嗯哼，嗯哼，
0: 然后再决定治疗的方法，
1: 嗯哼。那如果说在50岁以上的病患他有这些胃酸逆流的问题的话，他也自己已经在家里面吃过各种的药方了，哦，那他来这边做，然后你又替他做了这个诊断出来是 A B 或 C 或 D， 那是不是会也会因为这样子诊断出来的结果来替他使用不一样的药的配方呢？
0: 对就是说诊断出来以后通常我们还要就是要看病人情况怎么样，
1: 是，
0: 假如他已经吃药的话我们要确定他吃药是吃药的方法是正确的，
1: 嗯嗯嗯
0: OK， 然后譬如说通常我们都建议吃这个药就是饭前吃，
1: 嗯，
0: 因为我们吃的食物会抑制会刺激胃酸分泌，
1: 嗯，
0: 所以你希望说就是饭前先吃了，
1: 嗯，
0: 吃了以后尤其是这个 pumped 应付 pump 的药，
1: 就是

0: 这刚刚讲的第三种药，
1: 第三种药，
0: 嗯、是
1: 对你饭前吃了以后，这个pump 就是马达被抑制住了，
0: 嗯，
1: 然后你在吃饭的时候。
0: 就比较不会那么多胃酸的
1: 产
0: 生，
1: 就是、比较不会
0: 产
1: 生这么多胃
0: 酸，是是是，对对。那就是说有很多的病患，他也会问说，这些药物啊，是不是我有什么副作用？尤其是有听说有些报道是跟这骨质疏松有关的，是不是您也可以解释一下
1: ？OK， 现在有很多的报道说啊、这些抑制胃酸的药，它可以啊、造成骨质疏松，然后肾脏功能。
0: 嗯
1: 减退、
0: 嗯嗯，
1: 然后造成这个老年痴呆的机会，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但是我最近才去圣地亚哥开了医学会，
0: 是
1: 就是说基本上他们说有很多这些报道都是有一些就是
0: 扩展，
1: 有一点扩张，夸大，有些夸大了，
0: 是是
1: ，OK。所以基本上这些药还是蛮安
0: 全
1: 的，
0: 是是。
1: 我有很多病人吃了10年、20年，
0: 嗯，
1: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副作用。
0: 是，
1: 当然一般来讲的话，你假如你不需要吃这些药的话，能够不吃的话，最好能够尽量不要吃。
0: 是是。
1: 但是你一定需要吃的话，那还是很安全的，
0: 还是蛮安全的。那刚才你也提到，你有些病人是吃10年啊、20年，那您要怎么判断？就是说这些药，应该要吃多久才可以停掉？就是只是由病人他自己的症状来判断吗？
1: 当然是最准确的是说，我们可以再做无胃镜，再看看说啊、你治疗的效果怎么样？
0: 嗯，
1: 通常我们就是说，假如你是很严重的话。我们可能治疗3个月以后，可能再回去再看一看。
0: 哦、oh, ，
1: 假如不是这么严重的话，通常我们就是、根据他们的症状，来处理。
0: 那在这个胃肠科的医学协会里面，有没有哪一些建议说，像这种胃酸逆流的话，大概要多久做一次比较安全呢？如果说他一直有症状，那要多久回去做一次会比较安全，可以知道说他没有产生这个被试的。
1: 现在是没有特别的准则、
0: 嗯、
1: 但是你有被试食道的话，
0: 那就要每年，
1: 通常我们要建议大概至少3年要做一次，
0: 这样子。3年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其实是听众朋友最需要知道的，也就是怎么样可以自己在饮食上啊，自己在家里面能够做哪一些的预防，或者说有哪一些像吃的时候要注意的。
1: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食道逆流有3个因素，第一个是胃酸，
0: 是
1: 第二个是量的问题，
0: 是
1: 第三个是质的问题，
0: 是
1: 所以所有的药物都是根据胃酸
0: 是
1: 处理，
0: 是
1: OK， 但是你要知道其他两个因素还是很重要，
0: 量跟质，对
1: 量
0: 对
1: 跟质的问题 OK， 所以所谓量就是说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这个胃就像一个容器，
0: 嗯，
1: 在我们物理学里面。我们有物质有三态、一个是固态、液态和气态、OK， 一般人大概都很注意他吃的那个固体的食物有多少，
0: 是是是，
1: 但是有很多人都忽略到液体和气体也会占个空间、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水很好，就一天就是喝很多水，假如喝了很多水，你把这个胃撑饱了以后，也是会造成食道逆流，
0: 是是是。
1: 所以能够就是说，除了固体以外，就是说液体和气体也要。
0: 是是。所以像气体的话，您所谓的气体，是不是就是说像苏打的水啊，像可乐等等？
1: 对啊，比较容易产气的东西。
0: 是是是 ，OK。所以那像除了量之外，也许您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量的问题啊、哦。像胃的量，差不多要多少的容器的量，才算是大概正常的一餐可以这个胃可以容住的。
1: 你知道我们的胃的大小就像我们的拳头一样大，
0: 拳头一样大
1: okay,、
0: 嗯、
1: 但是它就是像你的皮包一样，它可以扩张、但是还是有限度的
0: OK
1: OK。 那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我刚刚提到就消化 OK， 消化的过程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在胃里面通常需要消化，这消化的过程通常需要2个小时到3个小时。

0: 所以不是说你一吃进去它就到小肠里面去。
1: 嗯，
0: 所以当你待在当在这个2个小时到3个小时的时间，
1: 你又吃了一次的时候，就会更加
0: 对
1: 更加膨胀。
0: 所以为什么你有时候去吃喜宴的时候吃得很饱，
1: 嗯，
0: 然后很撑的时候，它这个撑的感觉不会马上消失，
1: 嗯，
0: 是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的它才会消失，
1: 嗯，对对对，
0: 它会慢慢的把食物
1: 消化掉。
0: 对，
1: 嗯，所以如果说您吃了很饱的一餐，其实不用马上就觉得说好像时间到了，哦，中午时间该吃的时候到了。如果早上吃很多的时候，其实你的胃并没有完全把它消化掉，不需要马上就吃那一餐，是不是？嗯，那所以那我们再来谈一下有关值的问题。
0: 对，通常所谓值的问题，就是又提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胃有2个门，
1: 是
0: 一个喷门，一个是幽门。
1: 是
0: 在喷门，它有一个，它基本上它这个门的功能是有2个结构，
1: 嗯，
0: 一个是我们叫做下食道收缩肌，
1: 嗯
0: ，OK， 另外一个是我们叫做这个横膈膜，
1: 嗯嗯嗯，
0: 它这两个就像一个那个兄弟一样，
1: 嗯，
0: 他们俩合作，就当做一个门的功能，
1: 嗯嗯嗯，
0: 所以当它那个功能很好的时候，它可以防止胃里面东西跑到食道去，
1: 嗯
0: ，OK， 但是假如说这个功能不好的时候，
1: 嗯，
0: 就很容易造成胃酸倒流，就像门户大开，
1: 是
0: 一收缩的时候就跑上去，
1: 是是是，
0: 有一些食物会造成这个下收缩肌松弛，
1: 是
0: 就像比较咸、比较甜、比较油，
1: 嗯，
0: 很多caffeine的东西，
1: 嗯嗯
0: ，OK， 有一些药物也会造成，就像那个。通常是心脏的药物，像我们叫做calcium channel blocker，或者一些beta blocker，这都会让这个食道松弛，这些都是年长的人他这个都是很常见的药物，
1: 是是是。
0: 另外抽烟喝酒，或者你你情绪不好的时候，depressed 的时候，这些都会松弛
1: 它的这个喷门。那你刚刚也讲到横膈膜，那横膈膜它的这个松弛是哪一些原因造成的呢
0: ？OK， 我们最常见就是说，病人有所谓的横膈疝气，就是说，横膈膜稍微松了以后，然后这个因为松了以后，这个胃可能就会往上移，这个时候你的下收缩肌和横膈膜就不在同一个平面，它这个兄弟 的功能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门的功能就减退，所以就比较容易造成
1: 一
0: 个食道倒流。
1: 是，那像如果已经开始有了这个疝气的问题的话，是不是只有用这个开刀的方法才能够解决呢？还是说您也可以替病人处理这些问题？
0: 基本上就是说，假如你的门的功能减退了以后，就好像你到一个咖啡店，你买一杯咖啡，他会给你一个盖子，
1: 对
0: ，OK， 但你就可以拿一个咖啡，那走在路上很优雅的，不会把那个咖啡洒到处都是。
1: 对
0: ，OK。但是当时你的盖子没盖紧，你走的时候就很容易洒出来。
1: 对对对。
0: 但是有一个秘诀就是说，当你只有买一点点咖啡的时候，咖啡不是这么多的时候，即使你的盖子很松，你也不容易洒出来。
1: 是是是。
0: 所以是最主要就是说。假如你吃的量不是很多，你的胃不是很满的时候，
1: 是
0: 还是不会洒出来的。
1: 是是是，好。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如果他有这个疝气的问题，还有hiatal hernia的时候，那是不是一定要到外科医生那边才能够处理呢？还是说有其他的手术可以来治疗这个问题？除了量少一点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就是根治的方法
0: ？OK。通常就是说，假如你横膈疝气，然后很严重，OK， 然后造成你胃酸倒流很严重，你那个内科治疗方法没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外科手术，OK。另外一个就是说，假如你横膈疝气太厉害，大部分的胃都跑到你的胸腔里面的时候，
1: 对，
0: 这时候也可能需要手术把它矫治，
1: 是
0: OK。现在手术的方法就是说，现 现在内视镜的

0: 发展很进步、
1: 嗯、
0: 有一些横膈疝气比较小一点的少低于两公分的通常有可能用那个内视镜的方法把它那个处理、
1: 哦、
0: 不需要外科手术
1: 哦。那像这些休息的时间会很久吗？就是手术之后需要休息很久时间吗？还是当天或是隔天就可以回去工作？
0: 内视镜的话大概当天就可以回去，对不对、但是那个手术的话可能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1: 就比较长一点时间。好的，谢谢。那今天节目到这里，非常感谢于医师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资讯、哦、也希望听众朋友知道这些资讯之后呢，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保重自己的身体。于医师最后节目要结束之前，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补充的呢？
0: 我想我没有什么特别要补充的，不过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东西都是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1: 嗯、
0: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就是说太 excessive， 就是说可能
1: 太多量了，
0: 太多量、嗯、就是说食道逆流也可能是一种类似的情况，就是说、
1: 啊文明人的病，
0: 对，大吃大喝，那个暴饮暴食、
1: 对，
0: 假如我们能够有中庸之道，比较温和的话，我想
1: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训，是的，嗯，好，非常感谢您。那我们希望呢，您还能够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跟我们讨论胃肠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到这个地方就暂时告一个段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呢，在每周一下午2点首播，和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这个人家说吼，祸从口出，病从口入。那么每一天我们到底吃进去了哪些东西哦？其实你这个吃的食物可能比你吃什么药啊、吃什么保健食品还更加的重要。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营养师，他过去曾经在许多的很大的药厂服务过，而现在呢是新安生命科学的创办人哦、也是他们的董事长，那么也是这个实质的经营者。所以未来几集我们都有可能会来请教他。今天呢也基于这个我娱乐自己的好奇哦，我们先和听众朋友们来认识一下哦，到底这个李松青营养师所创立的这个新安生命科学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理念，又提供了哪一些整合的服务呢？我们欢迎李松青营养师来我们节目。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松青，也是新安生命科学的创办人。
0: 是，
1: 那但是我有一点要跟大家澄清一下，我是营养学专家
0: 哦，
1: 但不是营养师
0: 哦。好，抱歉抱歉，所以是营养学专家啦。
1: 对
0: 对，因为我为什么很好奇，就是李总啊，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1: 好，
0: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因为所谓的新安生命科学，因为您好像就是我看您的经历，您除了念过营养之外，您还念过 EMBA， 对不对？
1: 是。
0: 的专班，然后还有也是营养学博士嘛，
1: 是，
0: 就说感觉好像蛮跨领域的，就为什么您这个这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呢？
1: 去念 EMBA 呢，主要是我升上的总经理之后呢，发现自己的财务各方面的能力不太够、
0: 哦、了解了解，
1: 所以需要回到学术殿堂呢、嗯、做一个有系列性的学习。
0: 是
1: 啊，那么后来又去念营养学博士、嗯、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在这个领域呢阅读就发现知识越不足所以必须要回到学校的殿堂、
0: 哦、
1: 然后重新跟教授们呢来取经 啊。
0: 我发现您太谦虚了，都说是因为不足所以才去念、
1: 啊、真的真的真的、
0: 哦、是是，
1: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嗯、特别是我们做我们是 focus 在这个癌症营养、
0: 嗯嗯，
1: 那么癌症患者是比较，他是一个重症，他也比较脆弱、
0: 嗯嗯、哼哼，
1: 所以我们告诉他的东西呢就必须是正确，对他是有用的。
0: 是，
1: 那我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许多的不足、
0: 嗯、
1: 或者我们对于现在，因为我念大学念台北医学大学营养系的时候、嗯、那时候的一些营养学的知识呢、嗯、有些已经被推翻了
0: 啊，对，
1: 那
0: 是，
1: 那有些更新的东西像医疗，那是更是翻天覆地的改变，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得上、啊、现在他到底用什么治疗、
0: 嗯、
1: 比如说在脂质治疗啊、
0: 嗯嗯、
1: 或者是这个免疫治疗等等，那我们要必须要知道这些新的东西、
0: 嗯、
1: 那我们在营养学的配合上能够怎么样去搭配让患者得到更好的预后效果。
0: 是、嗯、
1: 所以必须要回学校那个时
0: 候。哇，我觉得就是能成功的人就是很上进才有办法做到。那、欸、我们知道就是说您以前在很多药厂嘛，类似像诺华这么大的药厂里面工作过，那就像我们知道的很多产品，什么阿华田啊，
1: 是是，
0: 撩眉舒啊，这些都是您过去药厂的产品。可是，
1: 对，
0: 你是什么样的想法或理念，您会自己出来就是成立这个新安生命科学呢？
1: 成立这个公司呢，是我自己的家人也得了癌症。
0: 哦，是。
1: 那平时跟我比较靠近的人，他们竟然在营养学的知识，就营养补充上有充满的、
0: 嗯、
1: 就蛮多的错误的知识、
0: 嗯嗯嗯、
1: 那这个错误的知识就造成他们在整个癌症的发展或者在治疗过程中产生了营养不良、
0: 嗯嗯嗯嗯、
1: 那么营养不良呢就会让患者呢就陷入一个比较高危险的、
0: 嗯
1: 啊、他如果 造成比较严重的话，那可能治疗都要中断、啊、甚至他的最后他的存活率啊都会下降、
0: 嗯嗯嗯、是，
1: 所以我觉得那应该要成立一个公司啊、
0: 嗯
1: 哦、那能够把我这个专业呢能够 deliver 出来，
0: 是、
1: 啊、能够告知大家这
0: 样。嗯嗯，刚、欸、才提到营养不良嘛，就说所谓的营养不良不一定是什么吃不够啊，然后吃不饱，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1: 他吃不够肯定是啊、
0: 嗯、
1: 因为

0: 们讲营养不良大概是主要几个，第一个就是你的总体摄取的热量够不够。那总体摄取的那个概念呢，基本上就是说我在维持我身体这个组织，那我需要多少热量。那这个概念有点像说我从台北开车到高雄，
1: 是
0: 我要加50公升的油，那个汽油就转化成热量。如果你只加30公升，你就跑
1: 不
0: 到高雄。
1: 对，
0: 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你的营养素，你需要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癌细胞它要去攻击身体的组织，
1: 是。
0: 那我们身体的组织需要去做修复，那修复就要有材料来修复，
1: 是。
0: 就像我们墙壁啊，这个倒了一个洞，那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砖块啊，
1: 是，
0: 然后有水泥啊等等来修补它，
1: 对。
0: 那么这个营养素就是用来修补的作用，所以它必须得补对，就你的车是加汽油的，
1: 是，
0: 结果你加了柴油，
1: 对，那就车就坏了，
0: 车就是你
1: 就
0: 没有办法达到你要达到的目的，
1: 对，
0: 所以热量跟营养素这两个对于特别是患者，它是非常非常重要，
1: 热量跟营养素，所以就是李总，您就是因为自己的家人得癌症，所以你就特别觉得说这一块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0: 对，因为他们算是平时我都在普及他们知识，但是还会弄错，那表示大部分人都会弄错。
1: 有道理耶，
0: 对，
1: 真的，大部分人可能都搞不清楚哦。
0: 对，
1: 而且就是说现在的人可能更多就是会借重一些营养品，而不一定是在乎自己平常吃什么饮食这些食物这些东西。
0: 对，因为平时如果是一个健康的人来说，那是比较简单，就是你乱吃，了不起就吃胖了，
1: 对，
0: 就这样。可是如果是一个像癌症这么重症的，那么你第一个你乱吃，你乱吃呢，对你的影响，刚才讲的，如果你的热量跟营养素不足的话，那么产生营养不良，那么直接引发的就是你的各方面的精神状态啊，然后你到医院去验血。去验到的白血球啊、白蛋白啊等等指数都会下降。好，那更严重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白血球或白蛋白低到一个程度，那医生就会告诉你要暂停治疗。
1: 哦，还不能治疗了。
0: 就不能治疗，因为你扛不住了。
1: 对对。
0: 这个下去呢，因为化疗的药，很多说，药就是毒药。
1: 对对对。
0: 因为它会毒杀癌细胞，也会毒杀你的正常细
1: 胞。是是是，对对对。
0: 所以呢。当然现在的这所谓的标靶疗法 是比较
1: 精
0: 准一点，但是精准不代表不会毒杀到正常细胞，只是说它毒杀的范围比较小。
1: 哦，理解。
0: 对，比较集中一点。所以这个营养的补充呢，对很多的重症患者就会非常非常重要。你到底是补对了没有？那一般你刚提到的营养补充品，现在大部分都是我去药局啊、医材行啊，去网络上。
1: 我们最多知道就是类似雅培那种，就是一罐一罐的，好像感觉很方便，然后又可以补充营养这样。
0: 对，这个东西呢，当然它是可以的，当然它不是不好，它也是好，只是不够好。
1: 不够好。
0: 为什么叫不够好呢？因为它占你的热量营养素的摄取，原则上不会超过30%。30%，因为你不可能三餐都喝这个嘛。
1: 对啊，
0: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那再来占你热量营养素，大多数是来自日常饮食。可是日常饮食，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操作。
1: 是，
0: 比如说一个口腔癌的病人，那么因为他口腔癌的时候，他的整个口腔全部都是伤口。
1: 是是。
0: 那么医生呢，基本上现在大部分会回答叫他回说，你回去就吃无渣饮食。好了，那无渣两个字都听不懂，那怎么去自备无渣饮食？
1: 哦。
0: 所以这个对患者来说，以及他的照顾他的家人，就会非常的困扰。那因为他无法自备，又不想三餐只喝这一类的营养补充品。所以它造成营养不良的比率就高达80%以上，
1: 这么高啊！哇，
0: 对，那这些营养不良的比的问题产生，比如说它的伤口的修复就会比较慢，那比较慢呢，就有可能造成伤口的感染，
1: 对对，对，
0: 那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循环，
1: 恶性循环，
0: 恶性循环，
1: 对
0: 对，
1: 哇，所以李总，您就是因为家人的关系，所以您就决定出来。这个自己创业，然后专门成立一个，就是应该解释一下，因为心安生命科学是什么意思
0: ？OK，
1: 对，
0: 很多人叫营养品公司啊，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叫我特别把它叫生命科学？生命科学意思就是说。

0: 我们在整个疾病的治疗除了医药以外，
1: 嗯，
0: 那么我们其实还有许多东西呢是应该一起去看的，
1: 配套的，是不是？
0: 比如说刚才提到营养补充品，
1: 嗯哼哼，
0: 那当然是很及时很快速啊，
1: 对
0: 啊，但是呢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去监控它，
1: 嗯嗯嗯，
0: 啊，比如说像血糖，
1: 嗯，
0: 啊，现在有这种所谓的连续血糖的监控，
1: 嗯，
0: 那我们过去每天都扎针，
1: 对啊，
0: 所以痛得要死啊，
1: 对啊，连续血糖怎么监控？
0: 它是一个
1: 一直扎一直扎吗？
0: 不是，那连续血糖就是它有一个短针打进你的手背，然后呢可以用组织液呢去 mapping 去比对你的血液，
1: 哦，
0: 然后去做它的这个血糖的监控，
1: 哦，哇，
0: 所以你做的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你刚才吃了一支冰棒，
1: 对。
0: 你可能你血糖会飙多高，
1: 嗯嗯，
0: 那我吃了一个纤维粉我血糖就下来，
1: 嗯，
0: 我走路，走路的这个速度，
1: 嗯嗯，
0: 那也会影响这个血糖的变化，
1: 嗯嗯，
0: 那 但是到底是哪一种对你是最有效的影响，
1: 嗯，
0: 这样的话未来对你 的改善的，
1: 哦，
0: 这个方案才会提的最准确，
1: 了解了解。
0: 那当然也有一些保健品，它有一些特殊的成分，那对你是有效。刚才讲这个伤口溃疡，
1: 嗯，是。
0: 那么伤口溃疡像氟西氨酸，它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对于伤口愈合，
1: 嗯嗯，
0: 很有帮助，
1: 嗯
0: 啊。那还有刚才提到的，就是你的日常饮食大部分都不会啊，
1: 嗯，
0: 那谁会？
1: 对啊。
0: 其实不是医生，喔，大家会觉得医生或者比如说 癌症有所谓的个案管理师啊，
1: 嗯嗯嗯，
0: 其实他们的专业并不是在于营养，真正厉害的是叫临床营养师，
1: 是。
0: 那么在一些比较大的医院呢，
1: 嗯，
0: 都会你可能医生会说，哎，你去看一下
1: 营养师，
0: 专业营养师，
1: 对
0: 对。但是我们台湾健保是很方便，
1: 对，
0: 很有效，很好。可是离开医院的那一天，
1: 你就没有了，
0: 没有的，
1: 真的是这样子啊，就没有了吗？
0: 对，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特别像癌症这种综合症、重症，
1: 嗯，而且算是长期抗战，
0: 对，它必须要有。每一个部位都有专家来协助你，
1: 嗯嗯嗯，
0: 就像我们到医院都有，你有营养师，嗯，有护理师，有药剂师，有医师等等，
1: 对，
0: 但是我们出的医院却要自己搞定，
1: 对，
0: 你怎么搞得定呢？
1: 对啊，
0: 你一定搞不定，所以你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外面，并不是在医院，
1: 对，
0: 那你大部分的饮食是在日常饮食，并不是只有那罐营养补充品，
1: 没错，对，
0: 对，
1: 也不能完全靠营养补充品，
0: 对，营养补充品当然在你比较艰难的时间可以，
1: 嗯嗯嗯，
0: 比如说早产儿，
1: 哦，
0: 那早产儿有早产儿奶粉，
1: 是是是，
0: 那不喂母奶当然是最好，嗯，可是早产儿没有办法喝母奶，
1: 哦，对，因为他可能也没力气，
0: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1: 吃奶力量不够，
0: 对，真的吃奶力量不够，而且太小，我见过那个只有450克的巴掌大的早产儿，
1: 天哪，
0: 对，所以你要赶快把他的体重拉回来，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就影响他的脏器的整个身体组织的发育，
1: 哦，是，
0: 那么癌症患者也是，
1: 嗯，
0: 如果他营养不良的时候，这时候你要赶快把它的营养拉上来，
1: 嗯嗯嗯，
0: 拉上来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就是我们被攻击的组织可以进行修复，
1: 嗯，是，
0: 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身体维持一个正常运作才能够帮得到忙，
1: 嗯嗯嗯，哇，了解。其实我发现刚才那个李总有讲到一个重点，欸，就是说譬如说我们现在生病了，我们在医院这段时间可能有各科啊或是不同的专业人员的照护，嗯，可是我离开医院之后我要去哪里找这个协助呢？对不对？未来就是我自己的父亲也得癌症，最终也是一段时间嘛，你 对不对？你做个化疗6个礼拜，然后可能再来一次是下一个半年或什么的，那这一段时间你要怎么样去养你的生，
0: 嗯，
1: 这就是一个问题。
0: 对，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个专业知识啊，嗯，
1: 对啊，
0: 哦，那你要找到营养师呢也很难，就离开医院以后你要找营养师，
1: 对，
0: 台湾的医学中心有19家，有10家呢，
1: 嗯，
0: 是不能够直接挂营养师的门诊，
1: 哦，真的，
0: 他必须要医生转介，
1: 哦，这我还不晓得。
0: 如果你的医生是非常有名的名医啊，
1: 嗯嗯，
0: 因为大家都要找名医，
1: 对，
0: 那么你2个月内是挂不到他的号的，那你怎么找得到营养师呢？
1: 对啊，你就而且就耽误很多时间呢。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你有一些问题，你马上已经这个，
1: 嗯嗯，
0: 因为医生告诉你说你的白血球低于太低了，
1: 嗯嗯嗯，
0: 你必须要把营养赶快拉上来。
1: 嗯，
0: 哦，那现在暂停治疗。
1: 嗯嗯，
0: 病人一听到医生讲这个话呢，心里面是非常挫折的。
1: 对，因为我要怎么拉上来呢？
0: 对，医生这样告诉我，是不是我没救啊？
1: 嗯，对。
0: 然后再下一个，就好像你讲，那我要怎么拉上来？
1: 对啊，
0: 那怎么拉上来？当然就是一个比较关系到，因为你要短期间赶快把自己拉上来。
1: 对。
0: 那到底要拉哪个指标上来？
1: 没错，谁知道？
0: 对，没有人知道，所以你自己不可能知道。

0: 对对对。
1: 那你的家人呢，如果他不是营养专业，大概也不知道，那你要找营养师就非常非常困难。
0: 对，
1: 所以这是目前我们在离开医院，台湾健保非常好，可是离开医院以后，这一块呢，大部分的病患就是比较没有帮助的。
0: 嗯，了解了解。哇，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就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李总要这个放，就是等于讲，离开大药厂，然后自己出来创业。你其实想要服务更多的人了、
1: 对，
0: 我觉得。
1: 刚才讲营养师，你得不到营养师的服务，出院以后，可是台湾的营养师有非常多的营养师，
0: 对，很多、
1: 已经考拿到营养师执照的国家执照就超过11000名。
0: 哇，这么多。
1: 可是你却得不到他们的帮助。
0: 对。
1: 那表示呢，这个讯息是不对称的。
0: 是。
1: 就是营养师也想我提供服务给病人，我下班
0: 以后。可是我不在医院没有办法。
1: 那病人想得到服务，可是这两个人却有点像那个电影，像左左，像左转，
0: 永远都碰不在一起。
1: 对。那这是一个对病人来讲就不是一个福气、
0: 是是是，了解。哇，所以我觉得心安生命科学我就越来越好奇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听一听，就是我们到底提供什么服务，你怎么样可以找到营养师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新岸生命科学的创办人哦，董事长李松青李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好的工作，然后出来创立这个新岸生命科学？那刚才李总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哇，其实我们漏掉很大的一块，就是我们平常吃的东西，吃进去的营养才是维持我们每天生活运作最大的能量的来源嘛。可是这一块，等到我们如果真的生病，我们出了医院，其实你不一定有办法得到这个部分的建议啊，或者是一些饮食上的安排啊，或是根据我们得到的病症的一些处理啊。

0: 配套的处理比较不容易。那所以所以李总才会创立新安生命科学嘛。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到底新安营这个生命科学它所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服务，可以让听众朋友们了解，他们也可以找得到这样。
1: OK。传统上呢，就是搭到各个通路啊，药局、医材行网路去买营养补充品。
0: 是，
1: 那这个我把它叫做营养支持，因为它是营养支持1.0版。
0: 嗯哼，1.0版。
1: 对，1.0版。那我们社会在进步，科技在进步，那么应该要有一个升级啊，upgrade。那么2.0版呢是这样，就是要产品加服务。
0: 是。
1: 那刚才讲到我们的营养补充品，了不起就占你30%。的热量营养素的单元，可是你有70%这一块呢，是占大部分，可是这一块呢却没有人在帮你的忙，
0: 是
1: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这个专业知识，没有办法做，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最近几年啊，就所谓的共享经济
0: 哦，是。
1: 那么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营养师，那他们下班就下班了，
0: 对啊，
1: 在一，然后你也找不到他，他也找不到你，
0: 对，
1: 那我们呢就把营养师呢，就把这些呢，他愿意提供。在下班后的专业知识来服务患者的部分呢，用他的专业知识来帮助患者，
0: 是，
1: 我们就把他给这个
0: 集结起来。
1: 所以我们现在生命科学，我们自己号称是营养界的 Uber。
0: 营养界的 Uber。OK， 这样听这样讲，大家就比较听得懂了。
1: 对对，就是说由他们的专业，那他们都在医院大型医院呢就工作过3年，所以呢他们所能够看到的病患呢，基本上都超过6000。那如果癌症患者呢，大概占他的大概30%左右。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领域上，在医院已经是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专业训练的地方，并且实际服务到的患者。那么我们用现在的知识，如果20年前这个事情也不可能发生，
0: 对，
1: 因为现在有一些通讯软体，像 LINE 啊，
0: 是
1: 等等，那么他就可以透过这个来。服务患者，用线上来做服务，那么线上服务以后就可以无远佛界，所以新安生命科学在这个领域上就希望把产品加服务，而这个服务呢，是因为营养师，我刚讲我们是就营养界的 Uber 嘛，
0: 对对，营养界 Uber，
1: 你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是一般人，就像搭公车一样，公车有自己的路线，OK， 但是 Uber 你可以叫在前面左转，那边右转，
0: 是
1: 就是客制化。
0: OK，
1: 那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okay， 癌症患者呢，本身癌症是一个综合的重症，
0: 是，
1: 那除了癌症本身，它有可能转移的，那另外一个呢，癌症本身如果是消化道癌症，它还有50%是有营养，有这个所谓的糖尿病、血糖的问题。那在癌症治疗的时候，又会并发各种不同的副作用，
0: 是，
1: 比如说恶心、呕吐、食欲不振，
0: 对，
1: 肠胃蠕动变慢、溃疡等等，
0: 对对对。
1: 那么这样一个综合症，那癌症患者怎么会
0: 对呀
1: 处理这一块呢？
0: 对呀、
1: 那你不处理又不行，因为它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有个营养师来协助你处理，那么你就会省心很多、省事很多，
0: 对，
1: 而且又有效。
0: 对，而且又可以个别化，
1: 客制化，对，一
0: 对一，就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状况，可以差异化，每个人不同的状况，给不同的建议书这样子。
1: 没错，比如这个癌症都是大肠直肠癌3期，那 A 病人呢，他有糖尿病 ，B 病人有高血压 ，C 病人尿酸过高，
0: 对，
1: 这三个人怎么会吃一样的饮食？
0: 对啊，一定不一样吧，
1: 那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对，
0: 所以他就可以客制化。那我刚听您说，就是说这个服务它是只有线上吗？
1: 对，主要是考虑到患者的，就是因为我们在目前台湾的这个氛围，就目前呢，大家还不太习惯为专业付费。
0: 哦，理解理解。
1: 那这个钱呢，就是我们来付给营养师的。
0: 哦，是是。
1: 那用营养师来服务给你。那如果把营养师要派到家里去的话，那有几个不方便的地方，第一个是路程的问题，
0: 对，
1: 路程。那第二个是安全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营养师都是女性，上门服务是有安全的疑虑啊，所以在这两点之下呢，它就会垫高很多成本，那垫高很多成本，我们公司不能吸收了，那只好转嫁给消费者，可是消费者又会，癌症患者已经在治疗上很可怜了，又要增加这么多额外负担，
0: 是
1: 也不好。
0: 对，哇，李总，你替这个病患想的非常的周全呢。
1: 对，那因为传统的这种营养，就营养支持一点的营养补充品呢，它有它的好处，但是它也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不足的地

0: 方包含，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有肠胃蠕动的问题，
1: 嗯嗯，
0: 那他应该怎么去处理他肠胃蠕动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在癌症治疗里面也会并发，比如说便秘，
1: 嗯嗯，
0: 这个也是很常见的。
1: 没错，
0: 那要怎么去处理便秘的问题？
1: 对。
0: 啊，
1: 也总不能一直什么都靠吃药嘛，对不对？
0: 对，那现在的大部分就是医生就给你开软便剂了。
1: 对啊，
0: 那
1: 通
0: 软
1: 常
0: 便
1: 都这样。
0: 剂不是说不好，就在医生的用药手段里面当然是好的。
1: 对，
0: 可是可不可以不要开软便剂？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啊，比如说他能够多吃一些非水溶性纤维，可
1: 哦，
0: 是患者会听不懂
1: 对啊，
0: 什么
1: 什
0: 叫
1: 么是非水
0: 非
1: 溶
0: 水
1: 性
0: 溶性，
1: 纤维？
0: 什么叫水溶性纤维
1: 对呀，
0: 啊，他听不
1: 真
0: 懂。
1: 的不懂哎，
0: 对，那有没有很简便的方法？因为他可能在，比如说口腔癌的病人，他在治疗的时候，他整个牙口都是，这口腔都是伤口，
1: 对啊，
0: 他吃这
1: 吃
0: 些
1: 东西很痛苦。
0: 蔬菜很痛苦。
1: 对，真的。
0: 那你要做无渣，那无渣你的这个渣呢，就纤维就被过滤掉了，
1: 对，然后你就
0: 那
1: 没有
0: 又没
1: 吃
0: 有得
1: 到
0: 到。
1: 啦。
0: 对，那怎么样能够得到？那就是有一些在这个阶段呢，有一些保健品啊，那
1: 就
0: 么
1: 可以
0: 这样
1: 辅
0: 的就可
1: 助。
0: 以辅助。
1: 嗯，
0: 对。对，所
1: 是
0: 以，
1: 类似纤维粉那种东西
0: 就
1: 吗？
0: 是类似纤维粉，对，但是吃哪一种？
1: 对啊，你那么多种。
0: 对，所以大部分人
1: OK。
0: 都莫衷一是啊，
1: 对
0: 就
1: 对
0: 觉得
1: 对。
0: 说我真的不知道，
1: 嗯嗯
0: 哎，
1: 嗯，
0: 那需要人帮助，可是你的帮助在哪？
1: 是
0: 对。
1: 了解哦。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保健品不是不能吃，但是你要吃得对，对不对？你才不会花冤枉钱嘛。
0: 对。
1: 然后，而且你不能，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生病之后，他就是完全依赖保健食品了，就是他觉得好像平常吃东西都不重要了。那可是其实平常的饮食也是不能偏废的。
0: 对，如果他因此只依赖保健品，这是舍本逐末。很多人搞不清楚营养品跟保健品有什么区别。
1: 对对，营养品跟保健品有什么区别啊
0: 营养品呢，简单的区别就营养品呢是有热量跟营养素的，
1: ？OK，
0: 保健品呢就是它里面的一个特殊的成分比如说叶黄素啊，最近很
1: 对
0: 火的叶
1: 对，
0: 黄
1: 要
0: 素。
1: 吃眼睛
0: 对，
1: 的，
0: 那叶黄素有没有热量？有，非常非常的低。所以保健品呢，就是它的其中的成分呢，可以对身体在一个剂量之下可以达到它的功能，可是它却没有办法提供我们身体需要的热量跟营养素。所以你保健品当然你不可以来取代你的营养品，营
1: 营
0: 养
1: 养
0: 品是我
1: 素，
0: 们日
1: 对，
0: 常饮食热量跟营养素。
1: 是是
0: 所
1: 是，
0: 以有些人就把它给搞混了。
1: 对耶。其实李总，你现在不讲，我真的也算搞混。
0: 对。
1: 对，我这两个，所以我们平常我们要能够生存，其实它要靠很多的热量、能量嘛。
0: 对，
1: 这些东西是要靠营养品，而不是保健品可以取代的。
0: 对，那平时我没有生病的时候，你吃日常饮食，就你吃饭呐、白米饭呐、你吃鱼啊，就可以得到蛋白质，
1: 是，
0: 对吧？那你在煎鱼也可以得到这个脂肪、油啊等等，就是我们三大所谓六大营养素，那里面呢主要就是你的碳水化合物你的脂肪、你
1: 是
0: 的蛋白质。
1: 是，
0: 那当然还有水溶性纤维，还有这个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水分等等，所以号称六大营养素。那你身体要运作就是要靠这个，
1: 是，
0: 不是靠其中哪一个营养素，因为它的热量是很低的，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1: 了解了解，就低到根本也没办法
0: 太低
1: 补
0: 了。
1: 充我们任何热量就对了。
0: 对。
1: 那就是说，新安生命科学它所服务的对象，它你李总您的定义上是比较是，就是我们一般人其实也可以得到这种服务，还是说，可能我生病，我可能癌症，或是我糖尿病，我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就是说。您服务的对象是，
0: 我们优先服务的就是最需要服务这一群人，就是癌症，因为癌症呢，它很复杂，它都是综合症。那而且癌症病人呢，像去年新增癌症病人，每年去年大概将近17万人，
1: 哇塞，
0: 那带癌生存，据不完全科学统计，大概接近130万人，
1: 哇，
0: 所以癌症病人是非常多。我们光服务新增的癌症病人就已经服务不完了，因
1: 哦，
0: 为他们
1: 是
0: 是
1: 是是。
0: 最需要服务的，他
1: 没
0: 们
1: 错，
0: 正在跟寿命啊、生命对抗。
1: 对对对，
0: 那么其他的一些健康人呢，我们先略后，
1: 就摆在后面
0: 摆 后面，量能不
1: 对
0: 够
1: 对对
0: 那
1: 对，
0: 个要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正常的卫教饮食啊，如果去调整你的饮食，
1: 了
0: 然后
1: 解，
0: 运动啊
1: 是
0: 等等
1: 是，
0: 而不是说这时候你当然也可以有营养师的服务啊，可是我们 会把这一群学有专精的医院的比较厉害的临床营养师，让他们优先服务癌症病人。
1: 了解了解，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里有癌症病患的人，我觉得今天算是听到福音欸，因为说真的，而且各种癌不一样，然后心安还可以，就是完全对症下药，就是完全针对你的状况，然后客制化属于你的一个饮食的 map。等于是这样子，
0: 对，因为癌症病人刚才讲，他可能一个癌症，然后要转移，
1: 对，
0: 然后另外他本身有慢性病，
1: 是，
0: 然后本身又有治疗的副作用，
1: 对，
0: 还有他用药也有区别，
1: 对对对，
0: 他正在用药的时候，这个药呢，大概能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因为这些临床营养师在医院，他们学有专精，经验丰富，他知道这个药下去大概两个礼拜后，他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可以预先做预防的动作。
1: 哦，
0: 那么这样对癌症的患者呢？他就能够起到一个更好的管理啊，就疾病上的管理。
1: 对对，而且他的生活品质也会比较好。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有很多癌症病患，就是后来化疗到都这个有点身心俱疲的，其实有很多是这样子。
0: 没错，
1: 对，
0: 因为在化疗的过程中呢，他对身体的算是他的冲击是蛮大的。
1: 是真的。
0: 那一开始化疗的时候，有时候癌症病人会觉得说：“哎，听说。”很严重，可是我觉得还好，可是通常化疗到了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这时候会急转直下，
1: 是，
0: 所以你应该要做的并不是说我等到他事情发生才去做一些那把它挽救回来，而是我应该现在
1: 先
0: 就开始预防你，
1: 对对，
0: 因为你知道它一定会发生的，
1: 对，
0: 那如果我能够提早做准备，那么我当我面对它的时候，
1: 嗯，
0: 我的冲击是比较小，
1: 是，
0: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打电动玩具啊，我们在打那个拳击的电动玩具，或者如果你的生命的那个 bar
1: 是
0: 现在是100%，那你跟癌细胞对抗的时候，你被砍了一刀，剩下70%、30%，剩下70%。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只有60%，你被砍了30%，你就剩下30%，马上整个画面变成红色，
1: 对，
0: 就是你
1: 就很紧张了，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概念上也是一样，那么你要怎么样提早进入预防？其实在你手术前，如果现在台湾的癌症的手术比率。大概是78%，
1: 是，
0: 那手术前就应该开始戒毒，你要把自己的储能储存起来。
1: 是，
0: 那但是台湾有一些人还是说，哎，我这个癌细胞我不要吃太好，免得把它养肥。这个就是
1: 对有些人是这样想，
0: 对对对。所以呢，有些人他讲不听了，那我们就是说建议他至少在手术后，
1: 是
0: ，OK， 你就要开始，你不要等到化疗。这些治疗然后产生比较严重的副作用，这时候你才要开始做，会来不及
1: 来不及，
0: 或者会很辛苦，对，
1: 我觉得听就是癌症患者，你我如果是我会觉得听到一个福音，就是说我竟然还有一个办法可以预防我因为化疗放疗所带来的不适的这种感受，就是身体不适的感觉这样子，因为这样真的会降低生活品质，
0: 是
1: 很多，
0: 而且不只是你的生活品质的问题，你的整个治疗费用也会大幅提升，
1: 对对对
0: 对，如果你没有先避免的话，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关系到你的生命，
1: 是
0: 你介入的越慢，你的存活率就越低，
1: 是，
0: 所以这个事情呢，有一些人他还没有真正了解到这个问题，那医生也会跟你说，可是就像我一开始讲的，你现在要找到营养师的这种一对一的客制化服务，基本上你找不到，
1: 对啊，应该是找不到，
0: 除了我们以外没有公司在做这个事情，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你还算是很少的，这是首创的，
0: 唯一一个，对对
1: 对，首创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一个福音，而且现在也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李总您真的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吧，就是说放弃了也是很好的工作然后自己出来创业，然后能够服务这么多就是等于是在苦难中的人了，
0: 对，因为大家现在对于营养虽然有粗浅的认识，但是大家对于为就是我买营养服务付钱这个事情 为知识经济付费呢？还没有。
1: 对。
0: 可是大家呢，却啊，比如说美容院，然后你剪个头发就找美容
1: 这
0: 个设计师，
1: 都好几千块，
0: 好几千啊，最便宜要几百块。
1: 对对。
0: 哎，那个不会关心到你生命的事情，你就愿意付？
1: 是是。
0: 对。但是会关系到你生命的这个安全的，你的这个所谓的生活品质的营养师，你却不愿意付钱。
1: 对。

0: 哎，对。
1: 那我创这个公司，其中有因为我本身学营养，我希望我
0: 是。
1: 的现在大部分都是我的学弟妹啊，就让他们能够发挥所长，来
0: 是。
1: 帮助帮助大家啊，这才是我们全民之福啊。
0: 是，的确是。好，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就来听听看哦，就是说，李总您服务过的一些成功案例啊，然后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他要怎么样来参与这个服务？
1: OK。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我是娱乐，这里是永保安康。我们今天请到李松青，李董事长是新安生命科学的创办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刚才那个李董跟我们分享了好多，我觉得这个就是新安生命科学现在也是唯一做这样子服务的一家公司嘛。那我自己觉得真的是癌症病患的福音啦，因为以前就是因为没有这些服务，像我自己所经历的，就是我爸爸就吃了好多好多那种所谓的保健食品哦，花了上百万，但是就说当然人有一天一定会走嘛，可是问题是就是说他的生命的质量，他生命的品质到底好不好的问题，而且吃那些东西花了很多钱，但他不见得真的对他的病情有所帮助，所以真的要用，要如果能有专业的人给提供给我们专业的建议，让我们可以从生活的饮食跟营养品可以把它结合起来，这当然是最等于是最有利、最对自己最好的方案嘛。对，那李总，您可以聊一聊，就是您服务过的对象有没有几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他成功的案例？
1: 我们。在台湾呢，创办三年多一点。
0: 嗯，
1: 那第一年呢是在公司的设立，第二年在产品跟这个服务的研发。那这个服务也不是我们。

0: 们自己研发的、哦、我们是跟我的母校台北医学大学
1: 哦，是是，
0: 所以研发的产品加服务，
1: 嗯嗯嗯，
0: 所以台北医学大学也是我们的股东啊。那么在台北医学大学的营养学院或者营养学系呢、
1: 嗯、
0: 在台湾算是第一品牌，
1: 嗯、哦、是是，对
0: 对，我就经常跟学弟妹开玩笑说、嗯、如果我现在重新回去考的，我大概考不上，现在分数很高。OK， 所以我们现在服务的几千个病人里面、
1: 嗯、
0: 当然很严重的也都有、
1: 嗯、
0: 有人问我说，哎，你最伤心的是什么事情？
1: 嗯嗯，
0: 我最伤心的事情呢，并不是说我们一开始生意刚开始嘛，当然起步会比较艰难、
1: 嗯嗯、
0: 而是我们经常碰到这个癌症病人到找到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是很晚期
1: 末期。
0: 我讲的末期是他的存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 那真的是很晚期。
0: 那我讲一个病人的例子啊，
1: 嗯、
0: 那当然这个他本身是一个肺癌的病人，
1: 嗯、
0: 那么他的子女都是很有成就、很有钱，
1: 嗯、是
0: OK， 那算是百亿身价以上、
1: 嗯哼哼
0: 啊、那百亿身价呢？那后来透过朋友去看他啊，因为他说啊，这个他的父亲呢，这个。很瘦，
1: 嗯嗯，
0: 那我就去跟我就带着营养师去看
1: 他，嗯，
0: 那么一看病人确实很瘦，
1: 嗯嗯，
0: 那我就说，那你给病人，我们第一个看到病人，我们一定要了解说你给他吃什么，
1: 对
0: ，OK， 好，你给他吃什么，然后他就很神秘的拿了一罐东西给我看，说这个是非常这个野生的冬虫夏草，
1: 哦哦 ，OK，
0: 那冬虫夏草多少？那一小罐呢，大概十几二十万。
1: 天哪、
0: 啊、因为你要有些民众还心里面认为贵就是等于品质，
1: 不一定哦，
0: 对，
1: 不一定，
0: 大部分都是不是的、啊
1: 嗯、是
0: OK， 那反正就很贵，
1: 嗯，
0: 他给他吃这个，我说啊，这个是，那你给他吃什么主食？
1: 嗯，
0: 他给他吃的是一个白粥，
1: 哦，
0: 白稀
1: 饭，稀饭
0: 连加蛋都没有，所以他的
1: 就只吃白稀饭，
0: 对，他的父亲三餐就吃这个东西。我们用热量来算，白稀饭大概一碗米饭等于两碗白稀饭，所以大概一百大卡左右，
1: 哦、
0: 也就三百大卡、
1: 嗯。
0: 你吃一颗冰淇淋都两百，所以病患基本上
1: 他其实营养不足的，
0: 被他们饿的快，这个骨
1: 是
0: 都已经不成形了，
1: 嗯哼哼、
0: 啊、所以一个月就掉了超过十公斤。
1: 哇，很多欸、
0: 但是他们错的认为我吃这个保健品啊，氧气啊，
1: 嗯嗯嗯，
0: 我跟他说保健品有没有氧气，从西方的营养学我是不知道、
1: 嗯
0: 啊、但是你不要把人当成可以光合作用，
1: 是真的
0: 是不可，
1: 对，
0: 他需要的，那你至少给他吃这个稀饭，你也加个蛋，
1: 对对，要有点蛋白质，
0: 这个蛋都不足，因为这个病人他的身高有将近180，
1: 这么高，
0: 然后体重就却剩下不到50公斤，
1: 哇，
0: 所以人是骨瘦如柴，
1: 是是，
0: 那
1: 皮包骨了，
0: 那我们对，我们初步去算他的热量需求，人得了癌症以后，他的热量需求是比没得癌症还要更多、
1: 啊、哦，真的啊、嗯，哦，这个我真不知道哎、欸，原来比一般人还要需要、嗯、
0: 癌症叫做不正常的这细胞的增长嘛？
1: 哦，
0: 那身体有什么是正常的细胞增长？怀、
1: 哦、
0: 孕的妇女，
1: 哦
0: ，baby 嘛、
1: 哦，
0: 是正常的细胞，
1: 是 是。
0: 对，那你怀孕的时候是不是要吃更多的摄取热量？那因为癌细胞它要抢的比较快，抢的比较厉害，所以你当然
1: 需要更多营养，
0: 你要更多营养、
1: 嗯。
0: 那当然你靠手术的方法先把它切除一大部分，它来抢的人就少了嘛、
1: 嗯。对对对。
0: OK， 那这个病患呢，他应该至少我们初步简单观察，应该一天要摄取1500大卡到1800大卡、
1: 嗯，
0: 可是他们是给他只摄取的300大卡。
1: 哇，太少了，
0: 他只有20%，
1: 对，真的、欸、
0: 这个病人会活活被饿死，
1: 真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哦、
0: 对、
1: 嗯、
0: 所以在这么简单的概念底下，一个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竟然是干这件事情，
1: 对，这不可思议，就是说可能搞不好我们也跟他一样也不一定，
0: 对，所以很多人你刚刚提到说很多人你父亲在花了上百万买的
1: 对
0: 保健品，
1: 对，
0: 保健食品不是不能用，
1: 嗯，
0: 而是保健食品它不可以取代你的正常热量跟营养素来源的、
1: 嗯、
0: 不管是日常饮食或者营养保健品、
1: 嗯嗯、
0: 它是不可以取代的、
1: 嗯嗯、那如果说像他们那种癌症病患啊，或是老人家他牙口不好，我在想他们只给他吃稀饭会不会是因为譬如说他牙口不好啊，然后他吃不下啊，没胃口之类的，那要怎么办？
0: 会患者如果真的是牙口不好、
1: 嗯
0: 啊、那么当然所谓的液态的、
1: 哦、
0: 啊，这个
1: 流质
0: 的东西、
1: 嗯。
0: 那么流质，如果你是煮稀饭呢、啊
1: 嗯？
0: 因为稀饭你是量大，
1: 嗯、
0: 但是热量少，因为大部分
1: 是
0: 水。
1: 是
0: 是
1: 是。

0: 对
1: 对，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建议还是用营养补充品。
0: 嗯嗯
1: 那当然，你政府认证过的，
0: 哦、是是是、
1: 有这个特别针对癌症的、那么它的高浓缩的量、因为病人吃不多，
0: 是是是。
1: 那如果病人真的连这样都不行，那只能够打点滴了，静脉营养。
0: 哦，理解。
1: 可是呢，静脉营养呢，它是最好就48小时。以后一定要 有食物经过肠道，我们叫做肠内营养。那这样，因为要不然你的绒毛膜会萎缩，再时间再久一点就会溃疡。所以你还是要回到这个营养补充品啊。在那当然，如果慢慢的他的饮食可以的，要么用流质的东西让他吃，可是你要去要有人帮你算你热量够吗？
0: 对对对，
1: 啊，那大部分那万一他吃的不多，只吃一碗，那就高浓缩嘛。刚才讲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时候的营养补充品的介入呢，不是要为了卖产品而卖产品，而是
0: 他有这个需要，
1: 他有这个需要，像早产儿，他有早产奶粉，
0: 没错，他有这个需要。
1: 对
0: 对，
1: 那慢慢的他生活恢复到慢慢正常，治疗也都很 OK 的时候，他应该逐步回到日常饮食。
0: 是，
1: 但日常饮食要怎么去吃这些东西，食物的形态，
0: 对，
1: 也都要有营养师来告诉你。这不是只有专业的部分，而是你也比较从家属或者患者也比较省心省力。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就是说，如果说不管是我们身边的亲人哦，他们已经，譬如说我生病已经没胃口，吃不多了，结果你还给他吃不对。
1: 对
0: 对啊，他能吃的已经不多了，就是既然不多，你就一定要吃对东西，吃下去要有用才可以。
1: 对, 对, 对，我们经常营养师经常会被问说，哎，那个可不可以喝鸡汤？
0: 哦，对呀、啊、
1: ，OK，
0: 鸡汤、低鸡精什么的，现在都喝那些。
1: 低鸡精啊，以前鸡精，现在是最夯的是低鸡精。
0: 对，
1: 好，那么如果病人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通常会告诉他先把鸡肉吃了。
0: 因为鸡肉是营养最多的来源，
1: 鸡肉才能提供蛋白质，
0: 是
1: 热量跟营养素都有。鸡汤只有少量的油花跟游离氨基酸、所以它的热量是非常少的，营养素也非常少。低筋当然也是一样。一包低筋呢，现在你看它的成分标识，大概就4克以下的游离氨基酸。
0: 游离氨基酸。
1: 对，就是氨基酸嘛。
0: OK， 就因为我们一般人好像听不懂那个游离氨基酸。对，
1: 讲 BCA 就更难了。
0: 对对对，
1: 支链氨基酸就更难了。所以大家的
0: 它只有4克。
1: 对，4克以下，你看它食品标，每一个品牌大部分大概都是这样子。那么在传统上，因为大家认为这个鸡精，
0: 对呀、好像是精华这样子。
1: 精华，对，那是不是精华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是看营养标示嘛，
0: 是
1: 它标的也不是我标的，
0: 对对，
1: 就是游离氨基酸。
0: 嗯，
1: 那这个量呢是少的，不到4克。那4克从热量的概念就是4克，我们就叫它4克好，就4克，1克4卡，就是16大卡。
0: 才16卡，
1: 对，一碗白米饭就220，
0: 就200多，
1: 一个冰淇淋也要200，
0: 对啊，不如吃冰淇淋。
1: 那么
0: 又好吃，
1: 那么他喝的这些东西，如果你心里面很相信说，他是对你有帮助，我们也不反对，但是一定要先把鸡肉给吃了。
0: 了解，你要去吃那个营养
1: 肉才有热量跟营养素。
0: OK，
1: 否则的话你就算喝了20包，那么你也就得到的400大卡。
0: 了解，
1: 一包
0: 也很少，
1: 20包。对，那一般的癌症患者至少也要平均在1500大卡。
0: 是是，哇，
1: 而且20包不便宜。
0: 对啊。贵死了。那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像有一些牙口不好，我看有些人他是把这些饭菜都打碎，然后来让他们吃，这样会破坏他营养结构吗？
1: 会有一点，但是还是好的，
0: 还是好的。
1: 最主要是说，他把饭菜打碎以后，他吃得到吃不到那个量。
0: OK。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阶段比较在治疗的这个阶段，还是会建议高浓缩的营养品？
0: 了解。
1: 因为他只要喝一罐，可能就将近500大卡。
0: 理解。
1: 2罐就是一个鸡腿便
0: 当。是。
1: 那对一个癌症患者牙口不好，你怎么吃鸡腿便
0: 当？对，没办法吃。
1: 没办法，你吃不到那个量。
0: 对对。
1: 所以在这就是变成一个在这个阶段的一个补充。
0: 理解。
1: 对，有效的补充。
0: 对。
1: 那你慢慢的就离开，随着治疗的效果结束各方面你就可以回到正常饮食。
0: 嗯嗯嗯。
1: 对。

0: 对，我觉得就说这个好重要哦，就是你已经要在有限换在这个生病的人有限的饮食进食的这些量里面，你要去吃对东西，包括你要配合正确的营养品，对不对？有时候他吃的实在是没有办法吃到那个量，那你要搭配营养品，这个真的除了专业的营养师，谁能告诉我们要怎么
1: 对。
0: 做？
1: 那么在营养品呢，现在癌症的专用营养品呢，大部分都是三个特色，一个是高浓缩热量，然后高蛋白，
0: 高蛋
1: 第
0: 白，
1: 三个就加鱼油提升免疫。那
0: 哦，加鱼
1: 有些
0: 油，
1: 品牌呢是加藻油，加藻油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因为我们鱼油里面最重要的是 EPA 加 DHA，
0: 对
1: 重点是 EPA，EPA
0: 哦，重点是
1: 对，
0: EPA，
1: 那藻油基本上只有 DHA，那 EPA
0: 哦，
1: 最主要是来做抗发炎，因为癌症是一个发炎反
0: 是
1: 应。
0: 是。
1: 好，那么，但是呢，我讲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我们感冒去买某一个品牌，哦，很知名的品牌。
0: 是，
1: 那么你到药局去买的时候，药师通常还会问你说，你有什么？有没有发烧啊、鼻塞啊、
0: 对
1: 喉咙
0: 对，
1: 痛啊、
0: 什
1: 流
0: 么
1: 鼻涕
0: 症
1: 啊，等
0: 状
1: 等什
0: 呢？
1: 么症状？那他用这个来跟你说啊，如果你没有鼻塞，那我就不需要抗组织胺
0: 哦，
1: 啊，这
0: 是，
1: 个血管收缩剂，我就不需要给你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个叫什么叫依症状给药？如果以癌症患者这么严重的，我们到这些通路去买，却没有人问你这个事情。
0: 对哦。
1: 那它里面呢，含有提升免疫的配方，你确定你可以吃提升免疫的配方吗？
0: 对啊，真的耶，讲的我已经越来越不确定，
1: 大部分人都是不 知道
0: 都
1: 的。
0: 不知道的，
1: 那在传统的模式里面，也没有
0: 是
1: 人在
0: 真
1: 问。
0: 的，
1: 所以这时候你需要一个营养师去指导你。
0: 是，
1: 他根据你的这个血液检查报告，根据你这个治疗的这如果你告诉他有时候用什么治疗的药，让他看的话，那么营养师因为
0: 是，
1: 他们就一目了然，就可以非常清楚告诉你你应该是怎么样去摄取。
0: 是，
1: 那当然鱼有提升免疫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提升免疫的方法很多。
0: 哦，是，
1: 不一定，有些人说那我吃素啊，那我鱼有的可能吃吗？那么你不用鱼油，当然也 OK，因为有其他替代方案嘛。好像我本身我不喜欢吃蒜头，大蒜，所以他也经常批评我说，哎，你这个大蒜那么好，你就不吃？我说大蒜这种抗氧化的东西，它第一名没有错，可是我可以吃第二名啊，
0: 有道理。
1: 对，花椰菜啊，第三名洋葱啊，
0: 所以我就多吃一点花椰菜跟洋葱就好
1: 一
0: 了，
1: 样嘛。
0: 也不一定要去
1: 对，
0: 吃大
1: 就
0: 蒜。
1: 是刚才讲的那个冬虫夏草，野生的那么贵，那它
0: 对。
1: 多糖体。那吃香菇也有啊，
0: 所以冬虫夏草多糖体，我多吃一点菇类也
1: 菇类
0: 可
1: 也是
0: 以。
1: 多糖体啊，对，所以它是
0: 便
1: 事实
0: 宜
1: 上
0: 多了。
1: 是有这个替代，
0: 是
1: 本身
0: 是
1: 它的
0: 是。
1: 有替代性的，所以它这最重要就是说你适合吃这个吗？那你剂量应该要摄取多少？
0: 对，
1: 热量跟营养素应该是怎么样分配？食物的形态
0: 了
1: 等
0: 解。
1: 等，如果有一个专家来指导你，那你有问题就问他，那
0: 对，
1: 对你来说你可以解决非常多的生活困难，
0: 真的耶，
1: 癌症已经是很辛苦了，
0: 对，
1: 通常家属更辛苦，
0: 真的，通常旁边的人真的更辛苦。
1: 对，被当成出气筒，
0: 对啦，然后而且照顾也很辛苦啊，
1: 是，
0: 所以我自己有经历过，我也知道。
1: 对。
0: 对，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样？就说如果有需要的人，我们要怎么得到这样的服务？
1: 我们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本身呢，公司的官网，公司你只要打"心安营养"就可以
0: 心
1: 找
0: 安就
1: 到。
0: 是爱心的心，安全的安，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心安营
1: 让你
0: 养，
1: 心安了、
0: 对，
1: 安
0: 让你
1: 心
0: 安心，心安这样子。
1: 对，那么点"心安营养"就可以到我们官网，我们官网就有这个所谓的 AI 营养师啊，你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就随时去问他，他全年无休。
0: AI 营养师啦，可以先问 AI 营养
1: 对对
0: 师，
1: 对
0: 对。
1: 对，那么如果 AI 营养师万一有我们没有准确给你答案的，我们也有营养师在做 backup 啊，这是真人营养
0: 真
1: 师。
0: 人营养师，
1: 对对对，那我们就让你问到饱，就是随
0: 哇
1: 便问到饱。
0: ，OK，
1: 对，那这个部分呢，营养师相信都能够满足你一些需求啊。那最重要是你要知道说服务从哪里，我到底现在做的事情到底对不对？OK，那可以从我们这边官网来得到。那有些想要说，哎，可以，有一些什么，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特殊营养品那么你也可以到我们官网来索取，我们寄样品给你，
0: 寄样品
1: 对，让你
0: ，OK，
1: 试试看
0: 是，
1: 但是不用钱的，以上所讲都不用钱。
0: 那如果我需要一对一的服务，就说真的就是替我量身打造一些服务呢？
1: 对，如果是

0: 对，因为我们要派营养师啊，对我们当然也是一笔费用的支出啊。
1: 是。
0: 那所以我们会有达到一定的消费之后，那我们就提供免费的营养师。不过我们的消费呢，以我们自己跟台北医学大学开发的产品呢、我们只有在网络上销售。
1: 哦，只有在网络
0: 上销售。那个价格会跟市场的一线品牌呢，大概只有它的三分之一左右。
1: 那很便宜啊。
0: 对。不需要太贵，
1: 但是不用，大家不用担心，不要有些人会怕便宜是不是就不够好、欸、
0: 对不对？
1: 应该是绝对好 的产品。
0: 一个是我们也代理的国际知名品牌雀巢的、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跟台北就本土开发，那台北医学大学、大家应该可以信得过这个学校，本身它就是营养专业，它亚洲是第一名，
1: 是台北医学大学
0: 合对
1: 就是共同研发的，
0: 对，
1: 所以就说，如果说我需要一对一服务，也是可以从网站上面去。
0: 对对对，你可以点取说跟营养师聊一聊。
1: 哦、OK。
0: 如果你营养师觉得他不能满足你的需求，你就点那个跟营养师聊一聊。
1: 哦、OK。
0: 那也可以在上面做个一分钟自我的检测， 就我到底有没有营养不良的状况。
1: 哦。
0: 其实一分钟就出来的、那也都是这些都是不用钱。那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了解自己现在的什么样的状况。
1: 是。
0: 对。那了解以后觉得我还是有些疑惑，那你就点我跟营养师聊一聊。那以上这些都是不会收取费用，我们营养师也不会因为你不买产品就不理你。
1: 哦，是
0: 不会的。
1: 哦，
0: 这不是我们的宗旨。
1: 哇，真好哎，这其实有点半慈善事业。
0: 没有到那么伟大。
1: 有一点半慈善事业，你看，因为您刚讲的这些都是免费的。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那最主要是癌症患者他们其实就要付的费用相当多、啊、
1: 是是。
0: 那如果能够
1: 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
0: 对，在营养上，那我们为什么可以把价格压得这么低？但因为我们主要是 B2C， 就直接面对消费者，我们没有总经销、经销商这两个层级，
1: 没有这一层的，
0: 对，没有这两层
1: 的，
0: 所以它的费用就节省了不少。
1: 是是是，直接对 consumer 就是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对我们等于把卖给总经销的价格就直接卖给消费者了，
1: 是是是是、
0: 大概是这个概念。
1: 哇，那真的是便宜非常多，
0: 便宜非常多。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今天很高兴，就李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然后我觉得我们得到的是啊，原来就是我不一定都每天吃的对，我就算吃很多营养品或保健食品，也不见得吃的对哦。
0: 对，
1: 就是你钱花了，也不见得真的你得到相对应的这些营养，不见得，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说大家可以知道，竟然有这样一个管道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我是觉得蛮有价值的。
0: 对，至少你可以来问一下营养师说你现在吃的对不对？
1: 对，至少可以知道说，我现在这样子做到底正不正确？
0: 对，
1: 对不对？
0: 特别是要跟所有的癌症病友呢，这个讲一下，就是说有些人呢会在这个期间呢，当你心很急的时候。你的病急乱投医，所以会去买非常昂贵的保健品，
1: 对、
0: 或者一些什么神秘的东西，
1: 对对对。
0: OK， 我建议大家尽量不要相信，太贵的东西呢，它是在用你，利用你的心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是它本身在什么装神秘的那种，也不要相信。
1: OK，
0: 医学没什么神秘，医学就是一个公开透明的东西，
1: 对，它就是科学的东西，
0: 对，是科学，
1: 对 对，它一定都可以提供得了数据啊，
0: 对对 对，
1: 对，
0: 所以各位如果有这些疑惑的话，可以到我们官网来问，那问 AI 营养师，我刚刚讲全年无休，
1: 是是
0: 啊，不过营养师就有了，他有上班时间，
1: 是是是，
0: 对。
1: OK， 谢谢，谢谢李总来到我们节目。未来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请教您，
0: 没有，
1: 那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需要，真的就是也不要客气。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r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一周呢，我们非常高兴呢能够邀请到2022年这个第25届大爱奖选出的十大杰出爱心妈妈陈淑芬陈老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这一周呢，我们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陈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先请陈老师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打招呼，还有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0: 是
1: 在这个非常的感谢执行长呢，就是约我就是谢谢大家，因为才刚知道这个获选，六月中呢获选大爱奖。那就有这一份的这样荣耀呢，接受执行长的这个邀约，跟全球华人一起来分享，
0: okay，
1: 我跟这个我孩子的一个互动的这些的经历。Okay。
0: 好，谢谢。哎，陈老师，我们上周我们也谈到哈，您荣获今年的十大新妈妈。那这个奖的殊荣啊，知道是表彰家有身心障碍孩子，母亲在抚养这些孩子经历的过程，能够成为社会众人的榜样，所以把你们推选出来。是不是简单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当得到这项奖了以后你自己的感想好吗？
1: 好的，其实真的要得到这样子的这一份奖呢，真的是内心呢真的是很难去形容。因为我的孩子今年32岁，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在教养一个这样特殊孩子呢，我觉得虽然是说有许多的这个辛苦，许多的也真的是也流泪，但是呢其中呢也是有非常很多的一种很动容很感人的这种事情。孩子跟就是孩子跟我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母子之间的一个互动哦。但是呢当初呢其实被推荐呢，心里还是希望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奖项。那当然这个得到这个奖项呢也不是为了这个自己，也希望呢就是我在对这个社会还有对这个一些教育的这个付出呢，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这样子有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家庭呢，也希望呢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的这样子的一个鼓励跟盼望。
0: OK， 好，是的确哈，真的是这样的奖项，除了表彰这些家有身心障碍孩子的妈妈在抚养过程的辛劳，那也针对你们这样的整个抚养的过程呢哈，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呢，产生的影响哈，来分享给更多有身心障碍孩子的家长，当做一个模范，期待他们能够在抚养自己的孩子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有所帮助，同时也能够发挥爱屋及乌哈，来让社会让借着这些获奖者的事迹，成为家有身心障碍孩子的一个典范，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上周我们也有谈到，就是说陈老师，您在这个获奖的过程当中。除了2014年那个捷运乌龙事件让成为你的一个人生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也借着出书，然后也把你的博士论文出书了以后呢，成为很多的家长以及特教老师等相关专业人士的一个参考的葵花宝典，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那我们也知道，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呢，让社会当中更多社福团体包括我们能够认识你，同时你是一个特教老师，那我们就发挥这个资源连接的这个功能把你邀请到这个幼小转衔来服务了。那从幼小转衔到现在请问你总共服务了多久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我在2014年呢拿到博士学位，那这个之后呢就

0: 就是因为这个捷运事件呢，在2014年的9月呢，社会局那个时候他们希望说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关心身障的一个国际日，那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执行长您嘛，那您也是就是透过别人呢跟我联络，那我也去参加了这个活动，那就是在这个就我觉得就是起于这个那个时候2014年发生的那个事情的这个 媒体事件，然后在这个2015年呢，那个时候我跟上帝祷告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祷告，我就是跟上帝祷告说，求神为我一个属天的连结，其实我也不知道要连结什么，我就是属天的连结，然后刚好呢执行长您那个时候就跟我提到说，这个每一年的这个暑假呢，为了这一些的这个自闭症孩子的这个准备班的这个教学，在寻找这个就是教师的这样子的一些的这个资源哦。那时候我还跟执行长讲说，没有关，因为可能我没有时间去教学。那执行长那时候就说，那也请我呢为去找一些的介绍一些老师，但是很奇妙的，这个我们家一个邻居呢就告诉我说，陈老师，我觉得你应该要接下来这个工作，因为呢这个工作呢是神在扩张你的能力。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会透过我们身边的一些的这样的朋友哦。那我那个邻居他也是一个主内，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我觉得很有道理，那我就跟执行长讲，那执行长接着呢，我觉得执行长这个人呢就真的是很阿莎里，我马上就说我愿意接这个教师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职位呢，就也请我当这个班主任，然后呢也将我的书呢送给这个报名的这些的这个家长们哦。那我真的也很感动，那从2015年开始接的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我看到这些家长呢，他们内心的无助，因为孩子们从幼稚园到小学的这个阶段的这样子的一个转换哦，确实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幼稚园他们的就是教学是比较没有结构的，当进入到这个小学呢，非常一个结构化的一个教学。那很多的家长呢，其实从幼稚园到这个小学呢，很多家长呢是内心是非常焦虑的。但
1: 是，
0: 对，那我从2015年接了之后呢，一直就接到了，接了六年。然后去年2021年呢，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没有，就停办了一年。但回首，也真的是感谢主的恩典哦，因为第七年呢就给我一个安息年，那也就是因为去年第七年的一个安息年呢，我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儿子。我觉得这真的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哦。
1: 感谢主，的确是哈，有了安息的以后哈，让我们有充分的休息。那今年再出发啊，今年那个新北市教育局啊，突破重重的困难。那我们自闭症基金会也全力的支持在这个新北三重区哈集美国小，那我们会准备这个现场两周的幼小转衔，那也有两周的线上家长的教育训练哈。在现场的两周的幼小转衔，我们还是特别聘请陈淑芬陈老师啊，来到我们这一个幼小转衔的服务，继续当我们的班主任。这个特别请到陈老师来当我们的班主任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呢几乎所有的特教老师里面，你要找到有博士资格的哈，真的不是非常的多，或许吧哈，要找特教老师不是这么的容易，要找到有博士资格又这么有爱心有这么耐心的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是我们这个服务方案也是家长的这个应该讲非常幸运，能够有这样的老师进到这里面来教我们的孩子哈。所以呢，总之我们在各方各面来。

0: 来讲，哎，我们尽量去做，哎，特别是我们信心的去做，我们做了以后，资源自然会帮我们连接，也就是我们脚步踏下去了以后，约旦河自然就会开了。啊，所以呢，我们只要踏出我们的信心的脚步，凭着灵而行，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很多的资源就会进来。那我们能够自然而然也能够帮助很多的人，神的荣耀在这里面也会自然获得彰显。OK，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OK。
1: 好。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陈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哈，2014年捷运乌龙事件了以后呢，我们两个啊在空中相会啊，结果呢，哎，知道你这一个名人，而且是哎特教硕士，再加上博士论文，论文出书哈，哎，这样的一个特教奇人，把你请到我们这个幼小转衔来服务。那从此的以后呢，就像水一泻地一样，一做一服务，对，就服务到现在。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除了帮助这些孩子，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特别的经历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1: 好的。其实在这个幼小转衔呢，主要就是教学呢是针对小孩子。那因为一些家长呢，他们也有看了我的这本《除不尽的爱》，所以也知道了这

0: 个就是有些家长呢也知道这个捷运事件哈，那有些家长在孩子有一些他们碰到一些的这样困难，那因为我们后来也有在加脸书好友跟就是奈的这个群组，那也就是后续呢我还就是有可以成为他们一个咨询哈，那他们有一些碰到一些的这样孩子的一些问题行为也有在透过这样子再去做再来请教我。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不是所有的这个不是这个策略对孩子就是譬如说这个提供的这个策略对 A 孩子也许有效对 B， 但是呢至少对这些家长的一个一些的心理支持是有一些的帮助的。
1: 嗯哼，也就是说除了白天在帮助这一些需要幼小转型的孩子，那也透过这样的服务的过程当中呢，让家长们看到你的专业，对你的信任，因此呢后续有任何的问题还需要你来支持他们。
0: 是
1: 那在这个整个支持的过程大概有多少个家长来跟你还持续有所联络？那现在就你所知道的曾经支持过的这些孩子现况如何呢？
0: 如果说比较这些孩子，其实因为我们等于是说服务到今年是第八年嘛，
1: 第七年，第八年，
0: 对，第八年，因为去年第七年停办嘛，那所以这些孩子呢，甚至已经就是从我们一开始的到现在，有些孩子是到国中了，那一些家长呢，还是会持续的去分享孩子的一些状况，那我们也知道说孩子有一些孩子呢是在一些情绪跟一些的行为呢也是有一些的进步当中，因为对这些家长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些家长他今天其实我记得在我每一场说明会呢，我都会去鼓励家长，就是会因为有一些事实上有一些家长呢他也不见得能够愿意承认自己的孩子是特殊，那你今天愿意说在这个幼小转让报名呢，让孩子去接受这个幼小转型教育，本身就是等于是家长就愿意去面对了，那我觉得对这些孩子来说呢，家长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持力量，就算说他们不见得说因为我想这个是特教妈妈全台湾应该是没有几个啦，那虽然说这些对这些，但是家长我觉得这些家长他毕竟还是最了解孩子的这个特质，那可能他们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以最了解孩子的特质，因为你才能够知道
1: 是
0: 用什么样的一个策略来说是比较有效的。对，
1: 嗯，我想说有这些身心障碍孩子的家长除了需要有专业的支持就像陈老师你刚才讲的站在同理心的这个角度而且你本身呢跟他们立场完全一样，都是有这样的孩子而且是过来人，不但提供给他们一个专业的支持，同时呢给他们信心的鼓励，我想这是他们这些家长们这扶持这些孩子能够顺利成长，而且呢现在能够慢慢的转型到高年级甚至转型到国中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除了这些家长还有孩子呢获得到你的支持鼓励顺利转型之外，我们也知道您在最近这几年来在这个服务的范围里面我们不用高深这个名词来解释可是好像需要你的地方越来越多了，这几年来你所转战的教育场合大概有哪些，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的，我那时候成为正式教师呢是在就是第一年呢，因为我考取的是自闭症巡回，那我第一年就是在分派到这个东区特教资源中心，那个时候因为其实敦杰他还小，就是才刚上国中，那可能也比较需要照顾，那我就转到了这个板桥，那在那时候在板桥呢是

0: 特教班，那在那边12年，我觉得神也很奇妙，就是当我在一个环境呢，他觉得可能要带我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一直是希望说能够到资源班，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绝大多数的这些自闭症孩子呢还是在这个资源班比较多，然后神就把我带到了这个公馆国小。那我觉得在这个公馆国小呢，在这个6年当中，跟家长的这个，其实以一个特教老师来讲，因为我们说这个特教的专业哈，这个每一个孩子的不同哦，这个专业也是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我自己本身呢是一个自闭症孩子的这个家长，所以我在跟家长的这个沟通呢，真的是无碍，没有完全
1: 的，
0: 就是家长非常的信服我，因为当我们在聊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聊他的这个问题行为，而是家长可以感受到我是要怎么样跟他一起来帮助孩子。
1: 对。
0: 然后就是在这次呢，就是在公馆6年呢，神很奇妙，在第7年，我刚刚说的那个去年是一个安息年嘛，然后明年呢，就是新的一个学年度呢是第7年，神呢又把我带到一个另外一个新的这个地方。那这些的，对，在6年呢，这些的这个孩子呢跟家长呢都是非常的不舍哈，但是感谢主，家长呢跟孩子会觉得说，为什么淑芬老师要离开这个地方？家长跟孩子讲说，因为淑芬老师太优秀了，外面有更多的学生需要淑芬老师。对，然后对，就是新的学年了，因为我们公馆这个地方没有学区嘛，那学校从去年，对，从大学区取消大学区，改为这个就是这个学区，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些的孩子就是可能就进不来。那我们服务的人数呢，一直以来就是服务的人数比较少的，那所以今年我就是等于新的一个学年我就要去支援。那当然同时我们要出去支援，我们要去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支援，但是神很奇妙，我也是跟神祷告说，求神为我预备一个合适的学校。那当我知道我去的承德呢，那边的资源班老师呢，他也是基督徒，他也是祷告求神预备一个合适的，对，我在求学校，他们那边在求老师，对，那就是接下来在8月1号开始呢，我就是虽然是公馆的，我仍然算是公馆的老师，但是去支援承德国小。那我相信因为到承德对我来讲，那边是所有的全部都是一个崭新的，包括也不认识学，因为我现在认识学生是只能从他的资料来认识，就是我也不认识学生，然后老师行政之间全部我都不了解，但是呢，我相信神为我预备的，然后再加上我们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态度，
1: 对，
0: 就是我们服侍的这些因为我在照顾这些公馆的这些的学生，这些学生真的跟我觉得是我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已经不只是师生的关系，就是孩子也感受到，
1: 的确是，
0: 对对对，感受到我的这样对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温暖。其实我觉得对特殊孩子，
1: 对
0: 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信任的关系，
1: 是，了解，
0: 对，因为、
1: okay.
0: 因为我。对，因为我公馆的这些学生，自闭症孩子都是轻度的，他们的这个 IQ 呢，都100，就是120几，其实是 IQ 是相当高的，所以他们有时候碰到一些问题行为，他们不太愿意讲，但是现在这些孩子呢，都很愿意跟我讲，那我觉得事实上在这个学校让班上的这些导师呢也非常的感谢，因为每一次孩子有一些突然间的一个情绪没有办法去控制，马上内线电话就是说，淑芬你赶快下来，然后我们就赶快咚咚咚咚咚咚的，我们就赶快跑，从楼梯这样子

0: 跑下去。那这个六年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也让孩子呢安定了。当然有些孩子是这六年呢、啊，当然有些孩子才进来这个两，因为我们前两年呢，我们的特殊生进来是最多的，有六个孩子哈。那家长对跟家长的关系，跟这个学校导师跟行政之间的，我觉得其实都配合得很好。但是呢，就是连校长也讲，他说：“哎，淑芬老师，我们真的是很舍不得离开，但是无奈环境这样子。那虽然我们校长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也是跟我讲说，那我们也相信神给你一个新的任务，也祝福你。嗯、对，在新的学校，对。
1: 我想从板桥到公馆到承德国小哈，
0: 对，
1: 这一路走来啊，这个套一句话，简单来说，用心就有用力的地方。您付出您的教学的专业，还有您教学的态度，以及对家长的关怀，哈，无论走到哪里，哎，都会有需要你的地方。那前面的道路，我们也应用圣经的话来讲，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都会超过我们的所求
0: 所
1: 想。
0: 所求所想，嗯，
1: 是的，是。诶，我诶，无论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说的话，哈，陈老师，按照我们的教学的态度来说，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很多的家长需要你的，哈。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幼小转型这个服务方案来讲，那我们基金会多年来提供幼小转型，那也在这个淑芬老师担任班主任，来督导其他的老师们，来把这个幼小转型，按照着好孩子的需要，帮他们做好环境的适应。那经过多年的努力，那我们在今年也开始准备踏入国中转型了。那今年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暂时就先做国中转型线上的服务。那我们也期待来年的时候呢，也能够提供，国中幼小转，国中转型现场班级环境服务的这个方案哈，希望能够把国中转型还有，国小转型跟国中转型能够连接起来，让来帮助这些所有需要的孩子能够顺利的转型。到下一个阶段，那我们既然谈到转型的这一个部分了哈，还有一点时间，是不是请这个淑芬老师来跟我们即将进入到小学啊，要接受转型的这些家长们啊，或者没有参加转型服务的家长们，提供一些您个人的建议，我们事先在心理上面需要做哪一些的准备是不是说先到校园里面先去走一走啊，或者对准备要接手的老师先拜访一下，这些是不是有必要的呢？淑芬老师。
0: 好的，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小孩子就是从幼稚园呢要转到这个小学这个阶段呢，是就是他们的这个教育阶段的这个第一个阶段呢，是非常的这个重要。那因为我们的孩子呢，一般来讲就是因为他对这个环境，如果他们事实上就是对环境的适应呢，会比一般的孩子呢，当然是会有来的比较稍微有点困难。那所以呢，这个其实像我当初我们在转型的时候，又就是幼小转，不是这个基金会的这样转型，就是我们该开转型会议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的家长呢，就有跟我，就是他就是有先带孩子来到这个环境，到校园环境，让他了解，就是接下来他的小学就是要来念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环境方面呢，要事先当这个孩子知道说安置在哪一个小学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让带着孩子哈去到这个现场，让他知道这个就是他未来要就读的这个小学。那另外呢，在这个编班呢，因为一般编班就是在就是看学校，就是七月底八月初，当编班出来之后呢，那我觉得家长要主动跟这个导师联络，跟导师能够最

0: 考试就是在一定要在这个入学之前，能够先就是带着孩子，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更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家长呢可以先把孩子的一些特质，他可以用就是用写下来的，哦，不只用说的，嗯，就是用写下来的更清楚，对，让老师能够，能够事先了解，然后我觉得家长有需要说这个导师怎么样的去帮忙孩子，就是你让这个导师能够先了解这个孩子的特质，因为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等于是说导师呢没有接到特殊孩子的几率是很小的，不像过去可能这个导师可能就是不见得会去接到。那我觉得我记得前经有一个老师他说了这句话很好，他说如果你要当你是当老师呢，你当老师你就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就是会就是你会有班上定会有这些特殊孩子，那我觉得说我们的家长呢不要因为面子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有些家长如果说你没有事先把孩子的特质跟导师讲，然后到时候你事实上导师碰到这些问题也一样会在，还是会再回来跟家长这样子的一个沟通。
1: 好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家长就是事先知道是哪个导师呢，我觉得他要很礼貌性的跟导师联络，去让导师知道事先能够知道孩子的一些特质跟孩子需要哪一些的这个帮助。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先建立一个互信，这是非常重要的。
1: 陈老师专业的提醒，就是先对环境还有对于，要来接手我们孩子的老师先有一些的认识及拜访，对于未来进入到小学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转衔一小步融合一大步，转衔做得好，后面融合教育这个部分就会更顺利一点。 OK，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好。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哎，陈老师，我们刚刚谈完幼小转衔，也知道呢，您自己在人生规划上面，深把你从板桥带到公馆，现在又到南港的这个承德国小，还是做承德，还是在做特教资源班的服务嘛？哈，
1: 是。
0: 老师，请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资源班大概对于特殊需求的孩子有哪一些的服务，还有现在一般大概服务多少人？
1: 就是所谓的，因为很多很多不是这个，很多朋友呢，甚至我的家人，他们就是不是很清楚，因为当初我在板桥是特教班。然后现在是到了台北之后是资源班，因为特教班跟资源班的不同呢，就是特教班就是这些孩子呢，就是他这个所有的领域课程呢是在班上呢有两个导师，那再加上一个教师助理员，可能需要协助他们吃饭啊，或者是这个这个如厕的这些的这个问题哈。那如果说他们有些能力好的，就是到回归几节，到普通班。那资源班跟特教班不同的就是，资源班的孩子呢，是他的学籍呢是在普通班。那我这边呢，也需要跟很多家长讲一下，就是我听到很多家长都会说正常班 ，No， 我觉得不能这样子讲，我们的孩子是特殊，不是那个他。用这种正常，我觉得真的要提醒一下哈。那我们的孩子在普通班到资源班呢，我们当然会依据孩子的一个能力跟需求。那尤其我们知道说，现在呢最主要有三大类的孩子，在资源班呢最主要有三大类的孩子，就是自闭症，还有情绪障碍的，就是在小学呢有就是80%都是这个过动哈。那这个再加上就学习障碍这三大类型呢，是在资源班是就是现在普通班的孩子，这是这三大类型，不管是新北跟台北就是这三大类型最多。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每这个孩子的一个，那以自闭症来讲呢，那如果我们这主要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听到这个自闭症以为说他就是自闭症孩子，因为我们知道他最主要他的这一个鉴定的原则呢，就是他的社会性。

0: 沟通的缺乏，跟他有固着行为。那当然因为他社会性沟通缺乏，就是表示他的人际互动呢是有出问题的，情绪的掌控这方面。所以呢在资源班的接受，我们就是教学，我们就是用外加的叫做社会技巧。那这个社会技巧课程呢就包括说怎么样去教导他，怎么样去这个认识情绪，怎么样的跟人的互动，怎么样的一个就是这个班级的一个规范，这个一些的原这些的这个规范这些，对。那这些课程呢因为普通班没有，所以它是外加。那我们知道外加的时间就只能在早自习或者是中午的这个时间。那另外如果说他有一些课程他可能这个国语跟数学有这种抽离的这个课程的这个需要，就是他在班上原班呢是可能他是很严重落后跟不上的。但是这些呢也是需要跟开会开这个个别化教育计划的时候跟导师跟家长沟通。因为有些家长，对，因为有些家长呢就算是孩子有这样的能力跟这个需要是抽离出来的，可是家长还是不愿意让孩子抽离。那我们也是就是用外加的课程去帮他对，去帮他设计这个国语跟数学的这个课程这样子。对，
1: 好，的确哈，真的是资源班的服务哈，真的是非常专业，而且他有一定的规则，同时呢孩子的需求跟老师的教案呢都必须要透过 IEP 号个别化的教育计划双方共同讨论才能够达到我们教学的目标，顺利完成孩子的这个特殊需求的教学。今天跟淑芬老师谈了很多转衔还有我们资源班的专业。我们最后呢换一点轻松的话题。我们来请陈老师跟您的儿子张敦杰是不是可以轻松的带我们坐火车云游台湾宝岛的风景景点，还有哪一些的美食。这样子请问一下敦杰他喜欢坐火车，他也喜欢吃火锅，
0: 对不对
1: 哈？那也时常在脸书上面看到你们云游四海啊。请问火车除了平溪线之外，你们还搭到哪里？最常去的地方是哪里？你们好像有去过台南是吗？
0: 这两年因为疫情就没有坐高铁，对。那在比较早几年之前呢？敦杰真的除了飞机以外他的所有的这个交通工具我们都跑过了。
1: 他跑过了这么多的地方哪一个风景点是他最喜欢的？为什么？
0: 哪一个风景点哦？
1: 对，
0: 哪一个风景点应该要这样子讲，只要有妈妈陪他就最喜欢
1: 真的这个
0: 不重要，应该是人比较重要。
1: 对，是这个答案真好哈。就有人在问哪个地方最好玩，有好朋友陪伴的地方最好玩，真的是相信这个答案。您提到这一点真的是父母亲在陪伴这种特殊需求的孩子他的时间他的值不是很重要哈。应该讲说时间不是很重要，值真的是非常重要，有妈妈陪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0: 对。
1: 那陪着去了，那在美食这个地方，这样子我们不问孩子好了，请问你觉得哪里最你吃的印象最深刻？
0: 其实我对这个美食对吃的比较没有我觉得我现在觉得我的厨艺呢，因为疫情呢，我觉得我的厨艺进步很多，只是不方便请执行长到家里来那个。那我改天我你干嘛？我都没有跟你分享我做的这个我准备的这样子的那个这个菜哈，我都跟我的家长分享我家长看了我的那个，他就说淑芬老师，你的这个。你所准备的这个饮食真的是营养均衡，很健康，很丰盛。对，我现在觉得奇怪，我怎么
1: 也就是
0: 对，我对外面的，
1: 也就是说那个外面的美食已经不是非常的重要了，反而现在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更为着孩子 家人的健康。陈老师这个洗手做羹汤开始转战，从这个讲台呢也花一些的时间。

0: 间放到厨房里面去，做出一些的美食来，给我们的家人有一个营养健康丰富的饮食了哈。
1: 对对，
0: 好，
1: 对对对对，
0: 是的，是的，
1: 就是那其实就是准，不好意思，就是准备的很简单的这种家常菜，然后呢就，因为其实现在这么炎热哈，在厨房要去煎肉、炒菜、煎蛋，这样准备四五样是满身大汗，但是就是为了家人，就是对对，就很开心，
0: 所以任何每一个女性同胞哈，这个身兼数职，在职场是工作在职的哈。工作人员，然后呢在家庭里面呢是妈妈，也是媳妇，甚至也是人妻，好，
1: 对，
0: 等等各样的角色，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淑芬老师你本身呢现在是在职场上班当老师，也是人妻又是妈妈，真的这种多重角色扮演起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也恭喜你获得大爱奖的肯定。那这个颁奖典礼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场合？
1: 颁奖典礼是在8月7号，在
0: 四号，
1: 对，在仁爱路一段，对对对。
0: OK， 颁完奖了以后呢，好像我们这个小英总统呢也会安排觐见嘛，哈，这真的是非常高的荣耀。最后一点点时间，是不是给我们很多身心障碍的妈妈，给她一句鼓励、肯定、安慰的话，你最想要跟这些家长、这些妈妈们说什么话，在这个时候跟透过我们的广播跟大家说一下。
1: 好，我觉得我们一个人，我们觉得我们很多的很多的很，我们真的是平常可能会太去计较别人的眼光，因为我们说我们的孩，因为我们常常会用我们的孩子，我们会自己会觉得自行惭愧，会觉得自行惭愧，觉得我们的孩子比较特殊，那可能尤其像我的儿子嘛，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工作，他没有这个生产能力，那我觉得我们一般的，我们就父母呢就会想要去比较，但是我觉得成不成功这是别人的眼光。但是呢，我们的孩子幸不幸福、平不平安，我们自己知道。那我觉得我要跟对，跟所有的这些特殊孩子的家长来，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呢，我们是一天一天进步。那我们也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今天比昨天进步？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样子一个互动、一个亲子的这个关系，是不是我们也就是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爱跟温暖？当然我们孩子做错的时候呢，有一些的问题行为，我们确实是要想办法怎么样来帮助他去改善，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因为他这样的问题行为让我们自己觉得很羞愧，让我们自己觉得好像我们不敢跟人家讲。事实上我们要很勇敢的去寻求一些的协助，然后一起来帮助孩子成长。那我觉得对，我觉得一路上走来，事实上我觉得我从我儿子身上学习到非常多，那如果没有我儿子，我今天也不会获选这个第25届的这个大爱奖。对，然后在我老师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位分呢，我也觉得不会让这么多的家长这么的信任我，所以如何让你自己的这个困境呢转机，就是危机成为这个转机，让你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困境呢成为这个神的恩典的记号。对，是
0: 淑芬老师说的非常好哈，因为孩子的关系呢，让你的有不一样的人生，也是因着你的孩子有这样捷运乌龙事件成为你人生的转捩点哈。因此呢，我们也常讲天生我才必有用，那不见得也用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反而周围的人也能够借着我们孩子发光发亮。那特别您刚刚特别提到一点，在这里呼吁一下 CRPD 里面呢，期待注重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这个权利，要注重他们的权利，除了让他们社会参与之外呢，也要排除硬体软体的一些的障碍，也就是不要歧视任何一个身心障碍者。 OK， 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有更好的生活品质。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在前几集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对于居家安全环境的无障碍的设计非常有理念，而且非常有经验的达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要再继续跟大家讨论相关的议题。我们知道跌倒是老年人最害怕的一件事情，通常跌倒了之后可能就会衍生生活功能受限制啦，甚至整天不能出门，心理也会受到影响，或者是可能认知甚至会也受到影响，就有很多一层一层的问题会开始衍生所以跌倒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要非常注意的。假设不小心跌倒了之后，可能对于我们的居家环境就会觉得有一些地方不太方便啦那在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或者是说我们还是一般健康的民众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不要等到跌倒了才来注意我们的居家环境的安全预防更重要，不仅对于个案来说很重要，对于照顾者来说也可以减轻他的负担所以我们节目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跌倒了要怎么样来改善我们的居家环境，我们要找谁来帮忙呢，还有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及早做规划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关于居家无障碍环境居家安全的这个达人他是若晨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他同时是专案经理徐婉玲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婉玲您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若晨的婉玲。
0: 婉玲在我们节目前几集当中跟我们分享到关于你们成立了若晨这家公司你们的专长是不仅仅是一般的室内设计公司而是对于高龄者或者是有一些身障者，他们有需求做一些空间规划还有一些居家环境改造，你们都非常的擅长我们觉得对于民众来说，大家常常有这样的问题有需求，不知道要跟谁来讨救兵找到你们就真的可以很放心那我们今天再请婉玲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1: 好的那我们公司是若晨室内装修有限公司，那如千雅刚刚讲的，我们现在很多的客户找到我们大概都会是已经落入到长照的服务对象了，那他们可能在居家环境上面会有一些基础的无障碍工程可能小到扶手的安装，那可能浴室整间要翻新，那甚至会有很多的客户他是退休后族群，他有整个房子需要重新做一些友善空间的规划，那都可以找到我们公司去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内容。
0: 婉玲自己本身有这样的背景你是长照专业，然后你也曾经担任过照顾者的这样的角色所以你对于这样的领域需求者的角度出发他们需要关注的这些重点你其实都很能够很快的就能够掌握对不对
1: 对，我可能因为过去的不管是所学的经验然后或是有自己成为照顾者的这个历程中，你就可以知道就是当家属在面临照顾这些生病或是失能的家属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地方是不太方便的，那这些不太方便的地方除了靠辅具的协助，那也许在空间上我们只要稍微改变一些东西，那对于这些家属来说就可以减轻他们的照顾负荷。
0: 是，那一般我们在居家当中我们说很怕跌倒很怕跌倒依据您的经验最危险的空间有哪些呢
1: 其实我们每次到社区里面我都会问长者，就说你觉得你家的哪个地方是觉得最危险的就是最容易跌倒或是你最容易忽略的一个地方很多的长者都会跟我说是浴室就是他们最害怕跌倒的地方就是浴室这个场域那因为浴室这个场合会拥有水有泡沫那长辈可能就会第一个直觉就是这边会很容易跌倒对，但我们经过那个国健署的调查，其实长辈最容易跌倒的地方竟然是在卧室对，就会跟我们实际上想象的会有点不太一样但可想而知是因为长辈他对于浴室这个场域容易湿滑，所以他的警觉性相对就会比较高对，那卧室很容易就会是我们忽略的一个地方对，那现在如果说有一个客户或是一个民众好了，他有这样的需求找到我们要进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评估的点的确会先优先以他的浴室为考量但是我们同时也不会放过卧室这个场域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是第二个跌倒风险也是蛮高的地方，所以其实浴室跟卧室还有甚至进出口长辈只要会行走经过的这个路线动线，其实我们都会一并把它纳入在整体

0: 家安全评估的这个空间重点项目之一。
1: 是，所以你们会预先提醒，在规划的时候要整体考量，不会只是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子。
0: 对，嗯，没错，我们会整体的去看一下环境上面长辈要使用的空间。其实你都已经进去他家了嘛，对，有些地方你有看到，你就可以先跟他做一个提醒。那长辈跟家属其实有时候会蛮感谢你稍微做的这个提醒，有可能不是空间上面要大改，有可能只是你觉得这边的杂物动线太多，会影响到长辈接下来要使用辅具。你只要稍微的去提醒这个家属，其实他们都会蛮感谢，跟会去注意这个小地方。
1: 是，所以有时候甚至只是家具的配置，调整一下就有很大的改善。
0: 是。对，就可以预防跌倒这件事情发生。
1: 是是，然后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有一些高度的柜子也可以顺便当扶手啊，或是什么这样子。
0: 对啊，有时候其实很多人会以为说，我要做无障碍的东西，或是我要让长辈有一个可以搀扶的东西，是不是只能靠扶具，或是一定要额外再加装那个扶手等等，让长辈去使用？可是有时候其实居家里面就有现成的家具，比如说柜体，不太会移动的柜体，或是桌椅等等的，只要它是相对安全的，长辈在行走过去，他扶着的时候是没有那个危险性的，其实它都是一个很好的辅助性的设施，那原本的家具就可以使用了。
1: 是，这个也要靠就是你们这样有专业背景的人提供他们建议，可以帮他们就是又 CP 值又高，然后又真的安全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你们从以前到现在接触过的这些个案，有没有哪些类型的个案比例是比较高的？
0: 类型比较多的，因为我们毕竟有跟政府签这个所谓的无障碍特约，所以你会发现找到我们的民众都是失能的长辈。好，那他失能的长辈通常从二三级的个案就会开始进来。二三级我们可以观察到他大概都会是要开始扶着墙面走路，或是会拿着比较简单的辅具，比如说拐杖，然后再严重一点也就会是拿助行器了。这些长辈会占我们服务的族群里面还蛮大量的一些族群，然后他们的需求都会比较类似，比较雷同，对，所以你在做空间规划的时候，的确就会以他们现阶段的这个状况先去帮他做这些基础的无障碍改善。
1: 是，等于说他可能从医院回来，或者是说他现在可能还在医疗治疗的过程，那他现在在这个居住空间当中最需要急迫的一些调整，你在这个时候就会开始帮他做一些这样子的规划。
0: 对，通常他们就会因为即将要返家了嘛，或是有可能他没有严重到要住院，可是已经发生过跌倒这件事情了，对，所以家属就会对于这个环境上面开始重视，然后避免长辈在第二次跌倒，因为有可能第一次跌倒就已经造成他落入长照的这个体系里面了，服务的对象里面。那如何在预防长辈第二次跌倒，或是环境上面更多的高低落差，或者是地板不够直滑这些项目，我们就会开始从着手开始从这些会避免跌倒的项目开始去做施工了。
1: 有哪些项目是比较常见的？
0: 常见的话应该会是扶手，扶手的安装。对，那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扶手安装应该蛮容易的，我是不是去大卖场买扶手啊，或是去水电行买个扶手回来自己装就可以。我们的确会遇到蛮多，就是很多很热心的家属，或是他会一点点基础工程的家属就会买扶手回来装，然后我们再去检视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这些扶手都会蛮高兴的，因为代表他已经有帮长辈想到这些事情。可是偶尔我们也会观察到，就是这些扶手装的位置就差那么一点点
1: 哦，比如说
0: 比如说马桶旁边的扶手，很多人就会装在他认为要装的那个地方，可是我们长辈其实坐在马桶上要起身的时候，人在起身的时候其实身体会先往前倾再站起来，所以相对的那只扶手我们应该也要装在稍微前面一点点的地方让长辈去抓握。对，可是民众有时候他就会装在正马桶的旁边，那长辈在施力的时候其实就差那么一两公分，我们就会觉得有点可惜，再去帮他做一下微调的部分。对，所以其实扶手要安装什么款式，然后什么样的材质跟它的位置在哪里，我们都必须透过观察这个长辈的行为以及他现在的失能状况，去给他比较适合的建议。像我最常遇到，因为扶手真的太多材质了，然后民众有时候，他就会先问说，请问这

0: 三种不同的扶手材质差异点在哪里？有不锈钢，有白色抗菌，也有木纹哈。
1: 嗯，
0: 那我到底要选择哪一个比较好看，还是要哪一个比较实用？或是他也会问你说有没有既好看又实用的？对。那你可能就要透过不断的去询问他，或是你要看一下长辈的握力的状况，他的手部是不是有力的，需不需要指滑再加强设计的这些扶手，对，所以不同的材质我们也会给我们的个案不一样的建议，对，然后我们也会希望我们给的这个建议是真的有办法帮助到他的。
1: 嗯，像您刚刚说有不锈钢的，有白色抗菌的，还有木纹的，
0: 对，
1: 这些在选择上面有没有哪些个案是比较不适合其中一样，或者是说有没有哪一种比较常在施作的？
0: 其实像是在浴室里面要装的扶手好了，我们可能就不会以木纹为主，因为木纹如果你长期是在一个潮湿的环境或是容易碰到水的环境，它可能腐烂的机会就会比较高，比较没有那么耐用，所以在浴室里面很多半就会是很传统看到的不锈钢跟白色抗菌。那当然现在还会有一些进口的扶手，它是树脂材质的，那个都可以放在浴室里面，所以浴室里面的扶手基本上最好是有止滑的这个效果跟防滑的效果。那很多长辈就会想说马来西亚可以用就好了，便宜就好了，所以很多长辈的确也会优先选择那个不锈钢材质的。可是不锈钢材质很多长辈会给我们回馈，就是那个碰到水好像你手上有肥皂好像还是会滑，那的确是。然后第二个就是不锈钢的扶手在冬天摸起来会很冰冷，
1: 真的。
0: 所以当这个长辈他要装扶手的时候，我们也会问一下长辈说，你冬天的话会不会比较容易怕冷？等等的，因为有些长辈他怕冷，他其实就不太敢去握那个扶手，所以连那种小细节，我们可能也要透过访问的过程中去了解他。那浴室里面我们比较常就会注重是止滑的这个设计，还有一些扶手是装在户外。户外的地方，可能它的大门口有一些高低落差，那长辈在横跨高低落差的时候没有地方可以扶，那这时候空间上面可以设置扶手，我们就会帮他规划。但是我们很常看到户外的扶手也是不锈钢的，也是不锈钢的这个扶手，我们就会想象如果这个地方夏天太阳直射的话，对，那个不锈钢扶手这么烫，长辈会去扶吗？所以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客户讨论到这件事情，就是不锈钢虽然它比较经济实惠，但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些缺点存在。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客户的经济状况以及他评估他的整体环境，如果他可以接受我们给他比较其他的建议，那我们就可以帮他规划一个比较适合长辈使用的扶手这样子。
1: 是，真的不同颜色在空间当中那个感受差很多，不锈钢有时候就会觉得有那个机构或是医院的感觉，那如果是白色的或者是木纹的，就比较融入那个设计背景当中，比较觉得它是家具，比较不会觉得是一个就是好像跟疾病啊或者是一些失能有关系的。我觉得对长辈来说他们的心理可能也会在这个部分需要做一些调试吧。
0: 对，因为毕竟那个还是他生活的家，所以很多长辈就会希望说，不要把我家用的太像机构啊，他心里还是会有点抗拒跟排斥的这个部分。
1: 是，那像扶手除了材质之外，我知道扶手也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哦，比如说它的转角型的啦，或者它是活动型的啦，那你们在选择上面有哪些原则来做这样子的规划呢？
0: 我们第一个还是会看它空间上面的限制，然后因为扶手的款式有非常多，有安装在面盆上面的，有安装在马桶旁边的马桶扶手，甚至有一些是所谓偏置型的扶手，就是你希望进出口都是握同一只的，那可能就会适合是所谓偏置型的扶手。所以那在规划这些扶手的材质，我们会第一个遇到最大的就是挑战空间，就是它的环境，有时候不是客户想装这个款式就可以装这个款式，
1: 是，
0: 对，因为每个人家里面的环境都不太一样，然后台湾人的卫浴空间其实都偏小，对，你又不能把整间厕所都装满了扶手，
1: 对，
0: 这样子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很安全，但是可是我们的经验会告诉我们说，当你整间厕所该装扶手的地方全部都装满之后，你会发现，接下来要使用到一些便盆椅啊、轮椅、助行器的时候，反而装太多扶手，那个位置变得更小了，
1: 会卡到，
0: 就会卡到。对，所以不见得说扶手一定要装好装满的。

0: 还是要搭配一下他现在的环境跟长辈有没有在使用一些辅具，然后再去帮他重新的规划。
1: 是，所以真的是要整体去整体的去考量哦，这个扶手装在真正安全也许。不求长不求多，但是求就是重点精准，
0: 对
1: 对对，精准的装设，所以专业人员就非常重要了。所以你们在评估的过程，你们也会累积你们之前的很多的经验，
0: 是，
1: 然后来去给个案一些建议嘛，
0: 没错。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您刚刚说有些在装扶手的时候会有困难，那假设他比如说现在的卫浴他一定得装扶手，那但是他的墙面背后可能你们判断出来可能有管路啊，或是有一些没有办法施作，或是有没有什么情况下在施作真的有困难，那怎么处理呢？
0: 我们最容易遇到就是那个面盆的扶手，面盆扶手常常要装扶手之前，我们会用所谓的仪器热像仪先去检测后面有没有管线。那假设仪器检测出来后面的确有冷热水管的这个风险在后面，我们可能就不会贸然去装那组面盆扶手。好，那这时候很多的家属就会说那个地方没办法装扶手，可是我长辈又会去按压面盆怎么办？或是我要装扶手的这个空间不够，好，可能太靠近马桶了，我中间就是没有足够的位置可以安装扶手，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可能就会思考一个点，就是如果长辈今天真的一定要去按压那个面盆，那我可不可以把面盆换成一个适合他按压的款式？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家属让他面盆下面是有一个收纳空间，有柜体落地式的，那即便长辈他整个身体的力量去按压那个面盆，也不会造成可能崩落啊或是破裂的这种危险。对，那家属就可以接受这样的建议。对，或是马桶旁边很多要装那种可动式扶手，可是一样会遇到后面有水管的这种风险。那为什么马桶要装可动式扶手的原因，就是长辈可能起身的时候会没有那个施力点可以按压，可以有一个支撑他身体站起来的那个力量。那我们就会去思考说，那如果马桶稍微变高一点点呢？好，那加个马桶增高器或是免治马桶。那甚至现在坊间也会有很多的设计是马桶扶手，但是是免施工的，它可能稍微夹住那个马桶本体，它还是可以当做一般的扶手使用，
1: 就像一个框架可以靠近那个马桶這樣子。
0: 对对对，那如果这个环境是适合用这样的产品，我们就会用这样的替代性的方案给家属做一个建议。对，所以不一定都所有的扶手或是设施都是要附着于墙面上的，有时候遇到特殊状况还是要有替代的方案。
1: 是，真的有时候理想装设的位置，但是有实际上面的困难的时候，就要找一些解决的方法。那像您刚刚说就是面盆，我觉得这个面盆之前社会新闻常常听到，就是比如说压住然后就裂开了，因为它很多都是悬吊式的，但是你们找到一个解决的方式，我觉得这真的很实用。
0: 是是是。
1: 但扶手像刚除了装在浴室之外，还有您刚刚说在出入口的地方，那卧室平常也会建议要装扶手吗？或是走道？
0: 如果说长辈今天他已经开始需要拿助行器，他拿助行器行走的过程之中，我们会看一下他对于那个助行器的依赖程度。假设他已经完全都要靠助行器才有办法行走的长辈，我们走廊可能反而不装扶手，我们预留比较大的空间让助行器可以过。可是假设今天这个长辈还没有严重到助行器，他可能只要靠着墙面上的扶手，他是可以抓握可以慢慢步行的，那这时候走廊上面装扶手就会对这个长辈来说蛮重要的。对，那他接下来需要再比较严重一点，需要使用助行器或轮椅的时候，我们走廊的扶手是可以做拆除的。所以我们会看这长辈现在的状况。那卧室里面我们也会看一下长辈躺着在起身的过程中，他旁边有没有一个可搀扶的家具，比如说化妆台，或是一些比较矮的矮柜，有这些家具让长辈可以搀扶的时候，其实就不一定要装扶手。可是当那个床铺旁边空空的，没有东西，地面的材质又是比较容易滑的，那我们就会思考一下，也许在旁边加装一个床边扶手，长辈要起身的时候会比较安全。对，所以会这样子去判断一下这个空间跟长辈的状况。
1: 是，对，因为有时候比如说肌力不足啊，或是退化啊，或者是有一些骨骼上面的一些，或是有些神经上面的一些问题，尤其是睡觉要躺下去还有要起身的这个过程，其实那个施力都不容易。核心的肌群

0: 可能力量又不够，就会爬不起来。对，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些辅助的器具可以协助他们比较容易起身。
1: 是，
0: 他们除了要学正确安全的起身方法之外，有这些辅具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您刚刚说那个床边扶手它是一个活动式的嘛？
1: 对，它是活动式的床边扶手。那很多我们去观察长辈啊，他其实都会在半夜的时候起来，就是上厕所这件事情。然后在通常长辈在半夜起身离开床铺这件事情啊，他不会把灯开到全亮，因为那时候可能刚睡醒而已。对，所以现在也会有几款的床边扶手，它是本身上面会有荧光的提醒，夜光的提醒。所以长辈只要在那个很暗的房间里面，他就可以微微看到那个扶手的光线在哪里。所以当长辈夜晚要起身去上厕所，他也可以很明显的可以抓住那个扶手的位置，对，相对的提升这些安全。所以你就会发现，欸，其实现在的人开始在设计这些辅助性的设施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不同面向的设计思维在里面，然后去创造出比较符合不同需求长辈的他的实际上面的这些需求。
0: 是，所以可能有比如说夜光贴条或者是荧光的那个扶手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半夜不会影响到他睡眠的品质，但是起来又可以看得到在那里这样子。
1: 对对对，
0: 所以夜间的照明也很重要吧。
1: 嗯，夜间的照明
0: 如果半夜起身要上厕所很容易会跌倒，这个部分你们有做怎么样的设计吗？
1: 我们通常会看一下长辈的动线，假设他要走去从房间要走去浴室的这段路都是很昏暗的，我们可能就会在他的床沿的下面放一盏感应灯。好，那个感应灯其实现在都很方便取得，去可能大卖场或是网络上都买得到，你只要稍微加装一个感应灯，长辈只要脚一落地那个灯就会自动亮。好，那你离开久了之后那个灯也会自动的关掉，那就是感应灯的一个设计。那很多很多的家属就会接受我们给他的这个建议，那他自己去购买，然后就可以发现，哦，原来只要稍微的改善一点点的这个居家空间的一个小工具好了，那就可以帮助长辈他夜间会有跌倒的这个风险。
0: 真的，就像您说，不用大工程，但是它其实就效益就非常的高。
1: 没错，没错。
0: 那像在浴室里面，除了刚刚的扶手之外啊，浴缸应该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对吧？因为对于银发族来说，他们可能洗澡的时候，可能也就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容易的跨进跨出，或者是说也不一定真的泡澡。那浴缸的存在有这个必要性吗？或者是说在你们的经验里面，浴缸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1: 好，其实通常沐浴那个空间，我们会遇到两个比较大的障碍，一个就会是浴缸，另外一个就会是干湿分离的淋浴拉门。我们现在讨论浴缸这件事情，以前台湾人在盖房子的时候，听说有浴缸都会卖得比较好
0: 啊，真的，
1: 就是比较好卖，好标准的那个配备这样子。对，所以很多很多那种老公寓啊，或是旧社区，他们的浴室里面都会有浴缸的存在。好，可是我们再去观察那个过程中，或是我们会去访问那个家属说，你这浴缸还有在用吗？很多都是没有在用了。没有在用的状况之下，里面就会堆满一些水桶啊杂物，都没有在用，可是它就占掉浴室很大的一个空间嘛。那我们就会建议他先把浴缸给拆掉，这是一个。拆掉之后放一张椅子让长辈在那边洗澡会比较安全。但我们也会遇到有一些长辈他是非常喜欢洗澡跟泡澡这件事情，还是会有的。那你今天跟他说要把浴缸拆掉，他就会有一点抗拒，或是他会有点舍不得。对，那我们就会跟家属讨论，就是如果长辈泡澡的需求还是这么高的话，那现在房间也会有这种所谓步入式的浴缸或是无障碍的浴缸。那我们会给长辈先看一下照片，就是你真的很喜欢泡澡这件事是好的，可以增加血液循环，可是我们希望这个你泡澡的过程这浴缸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就会建议他可以选这种无障碍的浴缸。
0: 因为我们在空中可能听众朋友没有看过，不太能够想象，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步入式浴缸是长什么样子吗？
1: 好，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浴缸的本体，可是它的单侧是有一个门可以打开的。所以今天当这个长辈需要泡澡的时候，他就把浴缸单侧的门打开之后，他先坐进去，好，坐进去，那当然坐进去衣服这些就要先脱掉，再把门给关起来，这时候你才可以放水。那水放满之后，长辈就可以开始泡澡了。对，那
0: 你像上汽车的这个，
1: 哎，对对对，可以这么说，里面就会有一个座椅这样。那长辈就不用横跨浴缸，他就减少他横跨浴缸的这个跌倒的风险。好，等于他是

0: 开门坐上了一台车子，然后坐在里面泡澡，泡完澡之后水再放掉，然后出来再穿衣服这样子。可是无障碍浴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的放水都是要等长辈坐进去之后才能开始放水，所以你这时候对你就要考虑冬天如果长辈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泡澡，那可能整体浴室里面就要有暖风的设备。再第二种就是你这个步入式的这种浴缸本身的座体可能要有加热的功能，去减少就是长辈在使用浴缸上面会受寒的这件事情。对，所以还是会有一些长辈或是子女会帮长辈去做这样子的选择。无障碍浴缸的部分的确近几年来是会有，但是我们一开始不会贸然就推荐这个东西给他，对，我们还是会问说，这是子女想要的还是长辈自己非常想要泡澡这件事。对，因为有时候真的会发现是子女的一个孝心，可是长辈其实泡澡的几率没有到这么高，那可能不见得要选到这种所谓的无障碍的浴缸，我们反而可能会推荐的是那种健康浴座。健康浴座它也是一个可以洗澡的一个设备，那长辈只要坐在那个椅子上面，他旁边就会有两根水柱，那个水柱是可以上下调整你的位置，所以长辈今天要站着或是坐着洗，那个旁边的那个健康浴座的那两根柱子就可以随时调整它的大小，跟它的高低差。那你坐在那边洗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像在做 SPA， 那个感觉其实也是在享受一个泡澡的过程。对，所以像有一些的日照中心，或是有一些机构，那甚至有一些饭店的那种 VIP 的那种孝亲房里面，它就会有设置这种健康浴座，让长辈可以同时享受洗澡的这个乐趣，然后享受它的品质，就不一定是泡澡的模式
1: 了，是就随时有水柱可以冲在他的身上，
0: 对，
1: 然后就是算是一个替代性嘛，的一个方式，
0: 没错，所以我们就会看长辈的需求跟他到底在不在意洗澡这件事情，是要享受然后有品质的这个去执行这件事情，我们就会用不同的方案让他去介绍。那这几种的建议都会有一些案例图片给他看，那长辈就会有比较想象的空间了。
1: 是，不过它的价格应该也落差有点大吧？
0: 对，其实如果今天家里面要做这种无障碍的浴缸或是健康浴座，我都会建议大家的那个时间点啊，抓到大概15万到20万左右的这个金额，会差不多会比较适合我们居家里面使用这些卫浴的设备。
1: 您刚刚说15万到20万是指那个浴缸的本体，还是说
0: 浴缸的本体加上它的管线要有一些地方要重配？对，大概会花到15到20万。那你原本如果还有浴缸要拆掉，那费用也是要含估在里面的。
1: 那如果是健康浴座的预算
0: 也差不多，
1: 都一样。
0: 对，
1: 所以健康浴座跟走入式浴缸的价位差不多吗？
0: 价位其实差不多。对。
1: 只是说它可能占的空间就比较小，对，
0: 它占的空间就会比较小。
1: 所以当如果家里面的浴缸使用率很低的话，其实用健康浴座这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替代方案。而且就是它像在做 SPA， 它的水力啊那个
0: 都是可
1: 以
0: 调
1: 整
0: 的。对，你觉得很像在那边按摩。
1: 很像按摩。 对，而且对长辈来说他们就不用换来换去，就是他可能比如坐在沐浴椅上面洗澡，他就可以直接就洗完澡就直接冲澡。
0: 对对对，他就可以直接去冲澡。然后我们曾经有一个客户，就是他原本是长辈要用的，然后也是安装了这个健康浴座，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其他家人也蛮爱这个设备的。对，因为其他家人其实也都很喜欢这样子的泡澡的模式这样子。
1: 但是他使用的水量应该是有没有哪一个会比较省呢？
0: 比较省一定会是健康浴座，对，但因为步入式浴缸它还是要得有一定的水量把那个浴缸给放满嘛，
1: 是，
0: 对，所以相对在省水性上面健康浴座还是比较省水的。
1: 那真的是还蛮好的一个选项。那所以刚有提到那个干湿分离的部分啊，那你们会建议就是把浴缸拆掉之后做干湿分离，还是说在干湿分离上面，因为我知道有些是拉门啊，那有些有不同的一些装置的形式，那在尤其是如果家有长辈的话，在干湿分离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我们有时候在帮长辈把浴缸拆掉的时候，

0: 然后长辈就会提出一个需求，就是浴缸拆掉了，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装一个干湿分离的淋浴拉门？然后我们就会问看看长辈，就是哎，这个拉门一定要存在吗？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在无障碍里面，就是一直在拆这个干湿分离的门。但是长辈可能还没有落入到这个阶段，就是他还可以自己洗澡，还不需要照顾者或是我们的居服员去帮他洗澡，所以他不会觉得这个空间淋浴空间要这么大，他会觉得我反而是想要让湿区跟干区是分开的。长辈就会在这时候要求要做一个干湿分离。好，我们就会跟长辈先问他的需求，然后假设他是真的想要湿区跟干区分开，我们就会说那我们帮你做一个降板的设计。所谓降板的设计，就是在淋浴区的这一块，我们再稍微的往地里面再凹大概一两公分，也不能太多，因为那个高低落差还是不希望它太明显。可是我们做一个一两公分的这个降板设计，就可以让它湿区是在同一块。那这时候中间的这个隔阂，我们不一定要用那个淋浴拉门，我们可能可以用浴帘，它的弹性就会比较高。那长辈有些就可以接受。好，那第二个长辈就会问说，可是这样水还是会跑出去，地板还是会湿湿的啊。吼，那我们就会问长辈说，你害怕地板是湿的原因是因为你怕它会滑吗？吼，如果是担心地板会滑这件事，那我们反而是去改善地板有水的状况之下它不会这么滑。好，所以这时候可能就会用一些止滑药水啊，或者止滑砖的这种设计，让长辈可以接受这件事情。那你的替代方案告诉他，以及你告诉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考量规划的时候，有一些长辈跟家属他就可以接受这样的建议，因为他知道接下来如果我需要有照顾者在这个空间协助你沐浴的时候，干湿分离反而就会是一个障碍，那就不太会这么适合。加上很多的干湿分离下面是有一个门槛的，相对又多了一个高低落差的部分。好，那以后如果真的要推便盆椅，那个门槛又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对，那不如趁这一次要装修要改的时候，就让这些以后会出现的障碍也不要在这次的设计里面出现。
1: 所以等于是一次就可以先做好整体的规划。
0: 对对，就是我们会先给长辈或是家属这样的建议。但我们还是有遇过，就是长辈非常之坚持，就是拆掉浴缸之后要做干湿分离的，也是我们就是遵照他的意愿啦。但设计完之后，我们也遇过，就是隔没多久再请我们回去拆的。对，还是会有，对对对，
1: 可能也刚好又到了新的需求的阶段了，
0: 没错，
1: 所以在浴室当中要注意的那个美美嘎嘎真的蛮多的哈。刚刚讲到扶手的，讲到浴缸的哦，这些还有马桶的哦。很多很多要注意的地方，也真的是需要有专业人员来把关才行。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在音乐之后我们再请婉玲继续跟我们分享关于要预防跌倒的居家安全环境，我们有哪些可以做的事情。

0: 这里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徐婉玲专案经理来跟我们分享，在居家环境安全上面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的规划。在刚刚前面节目当中呢，婉玲跟我们分享关于跌倒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在家里面的环境我们可以做的一些调整跟改善的一些工程哦，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浴室里面有浴缸啦，有扶手啦等等这些可以施作的，让长辈在使用浴室的时候可以更安全哦。那另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止滑的这个工程哦，因为其实浴室里面有水有肥皂或者是就是是一个比较潮湿的一个环境，那这是我们印象当中觉得很危险的一个场所，那所以如何让地板可以不容易湿滑有哪些的做法呢？
1: 好哦，通常浴室里面因为会有水会有泡沫嘛，所以地板容易湿滑，就是长辈会很容易担心在这个地方会跌倒。那通常我们给的建议的方式，我们会先看一下这间厕所有没有要翻新，整间翻新的需求，如果长辈这时候是刚好整间厕所想要打掉重做的，那我们在地砖的选择可能就会先优先帮他规划紫滑砖。紫滑砖它其实踩在上面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它粗粗的，跟一般的表面是光滑釉面的这些瓷砖相较于起来，我们在都没有水的状况之下，紫滑砖一定是比一般普通的瓷砖还要来的紫滑，这时候就会用紫滑砖。但如果今天是水跟泡沫同时都在地板上，那这时候不管你是用紫滑砖或是一般的瓷砖，其实它都还是会滑，还是都会滑。那我们这时候可能就要用所谓的紫滑药剂去帮它做这个施作的部分。那因为紫滑药剂它是在日本引进的一项科技的产品，所以紫滑药水只要重新在瓷砖表面施作过后，它的摩擦系数就会提升了，那长辈踩在那个湿滑的瓷砖上面的话相对也会比较安全，对，所以会有这种两种不同的差异。但我们也会遇到有一些客户会跟我们说，哎，那个紫滑砖用久了好像很难清洁，就是上面好像会卡垢，那怎么办，的确紫滑砖在清洁上面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如果这个浴室里面它没有所谓的干燥设施，没有暖风机啊或是除湿的这个功能，它在用紫滑砖上面的清洁会比较受到挑战，所以如果它有同住的照顾者，我都会建议就是照顾者只要看到地板上稍微有一点黄黄的，有一点皂垢啊肥皂的时候，你就可以拿那个科技海绵去稍微把它清除一下，稍微的刷过去，其实那个垢就会蛮容易起来的，不要等到那个垢太久了你才去定期的去清洁它，那你就会觉得在清洁上面很不容易，而且它会很容易卡垢，然后卡的那个垢有时候你手摸在上面会就会滑滑的，那反而就没有当时我们要规划那个紫滑砖的用意了，
0: 是反而更滑了，
1: 那这时候就不太适合。那再来就是整室的地砖如果都是紫滑砖的，我也会蛮建议就是你可以定期，用那个漂白水稀释，然后就是稍微的在地板上去做清洁，对，因为漂白水有杀菌的功能，它就可以深入到那种很细微的小毛孔或是刚好有凹凸面的地方，那漂白水它做了杀菌的功能，你的地砖就比较不容易会卡垢或是生那些会滑滑的那些霉菌啊等等的，对，所以保养上面还是要稍微的再多费心一点点，
0: 是，所以就是除了就是止滑的功能之外，它的清洁跟保养其实也是要花一点心思，
1: 对，也是要相对花一点心思，可是整体而言我还是会觉得它比起长辈用紫滑砖，就是紫滑垫

0: 比起咱们用止滑垫或是用那种止滑贴来说，它在清洁上面已经相对比较省力了。
1: 对，以前传统就是可能一块垫子有止滑的效果，会有吸盘，可是那个其实更容易卡脏的东西，
0: 或是毛发。
1: 是，然后而且它只是局限在一个区域，没有办法全浴室。对，所以或是贴贴条，它其实也是很容易会耗损嘛，尤其是在浴室里面。所以现在做全室的这样子的处理，其实是一个还蛮智慧而且是实用的一个方法。那在施作上面会需要很多时间吗？
0: 紫华砖的工程一定会比较大的时间，因为它整室的地砖都要重新换嘛。那你重新换的状况之下，你可能还要试水啊，然后贴砖啊等等的，所以你时间上面可能都要抓大概4到5个工作天。那防滑药剂的话，它其实会比较快，它大概施作的时间只要30分钟，而且施作完是可以马上用的。
1: 好快。
0: 对，只是防滑药剂它会有一个年限上的消耗，所以大概每隔1到2年，你可能地砖就要重新施作。
1: 所以它算是外加式的还是腐蚀性的？
0: 它算是腐蚀性的，对，它会把瓷砖的表面去腐蚀很多你肉眼看不到的小洞。那个小洞在瓷砖上面产生的这很多的小洞之后，你脚踩在上面就会有一个真空的原理，就会达到它的防滑的效果。对，所以当你那个小洞被很多的皂垢啊或是一些脏东西给填平的，其实那个防滑的效果就会降低。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就是家属，如果你发现你施作完止滑药水的这个瓷砖好像没有以前刚开始做完这么止滑的时候，你可以先稍微清洁地板，看那个止滑的效果有没有回来。如果还是没有持续回来的状况之下，那就代表它的年限可能已经到了，你要再重新再施作这样的工程了。
1: 所以真的就是这需要定期的重新的再施作的一个部分。所以一般这个是也是找就是比如说居家改造的公司，或者是一般民众也可以自己来施作呢。
0: 如果说你有申请就是政府长照 2.0， 其实这个也是算在我们的无障碍补助项目里面，所以如果你要有这个补助的款项，就会建议你找跟政府有特约的无障碍特约厂商去施作。那有些民众他可能会想说，我还没有要申请长照，那市面上有没有卖这样的药水可以去做施作？其实你在网络上或是一些大卖场是可以买得到这所谓的防滑药水，你一样是可以买回来照着上面的说明书自己先去施作看看。但务必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看着那个说明书去做，因为这个药水要停留多久，然后可不可以这么长时间都不冲掉等等的，你就必须照着那个说明书上面的使用规范去操作，否则有可能会把自己家里的瓷砖给做坏，
1: 弄过就是破坏过头了这样子。
0: 对对对，他可能想说那个药水是不是停留越久防滑效果越好。所以有些我们的确有遇到民众就是自己买药水回来然后把瓷砖做或做坏的经验也是会有的。
1: 有些瓷砖是有些釉面的，那这样子去让它变得有孔隙，
0: 对，
1: 会不会容易就是变质或是破裂呢？
0: 破裂倒是不太会影响，但是有些瓷砖是不太适合用这种药水的，所以当如果说这个民众他不太确定我家的瓷砖适不适合做这种药水，我都会建议就是你可以先找厂商评估，评估完之后这种瓷砖的特性是适合使用药水的你再用，因为有一些的地板的瓷砖是很高级的，很高级或者比较特殊的材质，那可能没有那么适合是用这种药水去做施作，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不太建议用药水的这个工程了。
1: 是，那一般我们的止滑的工程就是大部分就是做在预测嘛，那在其他的居家空间的一些防滑的部分，你们会怎么样来建议呢？
0: 其他空间的话最常遇到会是楼梯，像我们有一些客户的楼梯或是室内全部都是木座，都是木座的那个设计或是木座的楼梯，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观察到长辈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他可能很喜欢穿着袜子在木做的地板上或是楼梯行走，那个跌倒风险就会更高了。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一个，就是在任何有高低落差的地方你可以加一个止滑条，用止滑条的方式去替代，因为止滑贴或者止滑条它没有水的状况之下其实它可以粘得蛮牢的，我们就会在这些地方加设止滑条给长辈。那如果这个空间真的非常大，比如说它整室的卧室全部都是木地板，那长辈又容易跌倒，我们就会建议家属可以买一双比较止滑的拖鞋，让长辈可以穿着止滑

0: 拖鞋在家里面行走、嗯哦、这时候可能就不会考虑是整式地板要换掉了，反而是用一个比较经济实惠的状态跟建议给家属这样子。
1: 真的穿一双止滑的鞋子真的是最经济实惠的方法。
0: 没错，
1: 那另外刚好提到高低落差的部分啊，那如果说有一些门槛啦，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断差的部分，你们会一般可以怎么样处理呢？
0: 嗯，好，我如果是门槛的部分，我们会先看一下这个门槛存在的地方是哪里，可能是出入口的部分有些就有门槛了，然后有些是在预测里面。那通常为什么门槛要把它降低或是要去改善的原因点，有可能是长辈今天要行走的时候他没办法横跨了，这是一个。再来第二个可能会是他开始已经要做带轮的辅具了，边盆也要过啊，或是轮椅要过，所以有一点点的高低落差都可能造成这个照顾者没办法好好推这个辅具。这时候我们就要思考到底这个门槛是要顺平、还是全部把它剔除，或是某个斜坡，那甚至不要那么高的门槛把它降低等等的，我们会用不同的方案去解决这个高低落差。如果长辈今天他还能行走、但是这个门槛太高了，我们就把它降低一点点、因为我们会看到以前人在设计门槛可能会是怕里面的水跑出来，设计了一个这么高的门槛、那假设这个两公分就有办法挡这个水了，我们可能不用做到五公分的高度，我们就稍微降低一点点高度，这对长辈在横跨这个高低落差的时候就有很大明显的改善。
1: 对对。
0: 那出入口我们会比较常遇到门槛的原因，它就不是在挡水了，它可能是在挡灰尘。好像我们有些从外面要进到家里面的那个大门也会有一个门槛。对，那这个门槛的款式跟整个门是不是可以去做其他的改善，我们也会做现场去观察。那如果长辈真的推便盆椅推轮椅都要过这个地方的话，那个高低落差我们就要思考是倒斜还是把它抹成一个平的，内外不要有高低落差等等的方案。对，再去帮他做这小小工程的改善。
1: 是，那像在这个高低落差有时候甚至刚提到有比如说有要推轮椅啦、或者是要推一些助行器啦，或者是有一些便盆椅，你们在施作的时候会不会有需要、比如说户外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斜坡来做处理呢？
0: 哦，如果说他是在户外或是这个高低落差它是一定会存在的，没有办法把它剔除或是降低的状况之下，我们就会去看一下它那个空间的净空间够不够放斜坡板。有一种斜坡板是可以移动的，如果我今天要推便盆椅，我可能就把那个斜坡板拿出来，先放在门槛跟地面的这个高低落差的地方，我再把便盆椅或轮椅推上去，那没有用的时候我再把这块斜坡板给拿走，被收纳起来，这是一个可以暂时性的替代方案。但斜坡板其实我觉得它会蛮考量到照顾者的体力，比如说我们的很多照顾者是老照顾或是女性照顾者，但那个斜坡板有时候它会重达可能两三公斤、都会有，尤其是那个斜坡越长的时候，它整个斜坡板的重量会更重，那我们的照顾者就未必可以很好的去移动这个斜坡板，所以它虽然是一个替代性方案，但是还是要同时评估照顾者他的能力跟他的力气这件事情。那如果这个空间它有办法做成固定式的斜坡道，可能像我们在外面看到有一些便利超商的门口，它可能就会直接抹成斜坡，方便那个轮椅族可以直接进去，类似这样子的斜坡道，其实它我们的大门出入口都是有机会可以去做这样的改善。那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家属说，哎，你还是干脆把这个门口直接变成一个固定式的斜坡道，你就不用拿着那个斜坡板拿上拿下等等的。那这个斜坡道其实你现在用了这样斜坡道，其他家人在使用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安全跟方便一点。对，所以在高低落差的时候有时候会有斜坡板的处理方式，也会有斜坡道的这种替代的方案可以去做执行。
1: 是，就看个案个别的状况，还有它就是整体硬体的环境。
0: 是，
1: 因为其实拆拆装装其实也耗体力，而且有时候安全性也不一定能够每一次都能够这么能够注意到。
0: 对，这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因为斜坡板也是在长照 2.0 里面居家环改的一个项目，但是我自己的经验会是斜坡板如果他是第一次变成照顾者的家庭，或是他是第一次

0: 看到胁迫版的这个家庭，他未必会使用那个胁迫版了。
1: Oh,
0: 他有可能就是会凭他的印象或是他的认知，第一个直觉去使用那个胁迫版，但他的使用方式有可能是错的。比如我最常看到的就是照顾者在推便盆椅啊，到底是要直直的推进去，还是要倒退的推进去？这个，因为他是第一次当照顾者，也没有人教他，所以他就会用错的方式在推那个便盆椅，即便你斜坡板都放在那了，他还是不会用。对，所以这时候更重要的就是斜坡板放上去了，是后面的那段卫教，你要亲眼看着家属推便盆椅，而且他是正确的使用进出这件事情，你才能安心的离开这个案家。对，否则他可能原本好意思要装斜坡板，但他用错方式在使用，也会造成他跟他家人上面都一些危险。
1: 真的，真的，所以真的是卫教很重要。
0: 对，
1: 那依照你的经验，你会建议就是我们一般的个案在跟厂商或是在设计者在沟通的时候，希望做哪些准备，然后可以怎么样跟厂商沟通呢？
0: 好，如果说你找的这个厂商他本身就已经有服务过这些长照个案或是身障朋友的经验，我相信他们会比较专业，跟可以跟你沟通，甚至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但有一些家属他可能找的厂商或是设计公司他比较没有这样子的经验，那他可能就会家属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跟厂商沟通。那可以怎么样子进行这个沟通的过程？我通常都会建议家属就是可以先找一些案例的照片，然后去跟现在要施助的这个设计公司去做讨论。那第二个的话是你可以告诉他你 为什么接下来会需要这个空间，那把你的需求告诉设计单位。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以后我要开始使用便盆椅，那你就要拿便盆椅的照片给他，然后顺便告诉他这个便盆椅的宽度有多少。所以门口你可能就要请厂商帮你留的比较大一点点，或是款式的部分你可以稍微的希望这个设计单位怎么帮你去做设计。所以你可以先把需求告诉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规范或是一个尺寸或是一个案例，这样子设计单位就会蛮有这样的想象的空间，可以进行后续的规划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跟设计公司在沟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先了解自己的需求，然后并且告诉他，尤其是经验比较没有那么多引发空间设计的这个设计单位的时候。对，这相信可以帮助到很多朋友在后续接洽的这个流程会更顺利。
1: 是，真的是很重要的提醒哦。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婉玲跟我们介绍很多就是关于在居家安全设计上面要注意的一些美美嘎嘎。那我们知道说要预防跌倒真的是很重要，那在最后总结，请婉玲跟我们大家在最后做一点提醒，就是如果要创造一个安全的居住空间，那我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0: 好，如果要创造一个安全的居住空间啊，我每次都会跟家属或是我的社区的那些银发长辈有一个口诀，就是叫黎明擦拭地。黎明擦拭地这是我发明的一个无字的口诀，离就是断舍离。这件事情是你可以先把家里面不必要的东西或者杂物太多的动线给清理干净，然后留比较足够的空间去做空间的规划。否则你有很好的 idea， 但东西太多或是动线不够，你后续其实要做这些事情都是会比较困难的。好，黎明擦拭地的明就是光线照明，因为长辈会有很多眼睛退化啊，或是一些眼睛病变的问题，那如果你加上你环境的光线又不够清楚不够亮的时候，长辈很容易就会跌倒，尤其地上有东西有电线。好，所以光线这件事情也是会放在居家安全里面的元素之一。好，差的话就会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过去提到的这些高低落差，尽可能要降低家里面任何一个地方的高低落差，然后这个高低落差不要超过3公分。好，3公分以下对于长辈或是接下来使用这些辅具都是比较适合的。好，湿就会是设施，我们过去也提到了很多扶手啊，然后坐着洗澡的椅子，或是一些马桶增高的这些设备等等的，甚至无障碍浴缸，或是我们的健康浴座，这些设施你可以先去想想看，就是你自己或是家里的长辈他需要使用到哪一些设施，你就可以跟设计单位或是施工厂商去做讨论了。好，最后一个黎明擦拭地的地就是地板纸花了，所以要用纸花砖还是纸花贴，甚至纸花药水等等的，浴室里面浴室外面或是不同的空间，我相信这个地板纸花

0: 会增加我们长辈预防跌倒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之一。所以可以给听众朋友这个黎明擦拭地的五个字口诀，然后用这五个口诀去检视自己的居家环境有哪些地方可以提早去做改善，然后预防长辈跌倒的这件事情。
1: 哇，真是太好了，今天听到赚到了。黎明擦拭地哦，这个是五字口诀哦，这是今天我们的达人哦，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婉玲经理跟我们分享，要预防跌倒，在居家无障碍空间的改善或是在设计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我们相信听众朋友今天一定也跟我一样收获良多。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婉玲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听众朋友，现在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年纪，在哪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开始来规划。我希望大家在以后退休之后的生活，或是从现在开始，你的生活空间就可以开始做一个安全居住，上面可以很放松，让你在里面是你很喜欢的。就像若晨、婉玲他们说，让
0: 房子是个家
1: 啊，让房子是个家，这是一个有温暖、有安全、你喜欢的空间。期待大家都可以得到这样子一个美好的祝福。今天真的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0: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呢特别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他是 EQ Master 雷洛美雷老师，欢迎雷老师。
1: 谢谢 Teresa，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雷老师，今天真的很谢谢你哦，那个抽空来到

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台湾呢，在2025年已经正式进入到所谓的超高龄社会哦。那超高龄社会的定义就是说呢，超过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了25%。

0: 位置，蛮多人这样子的。
1: 他真的是弄错了哈，雷老师一点都看不出来哦。
0: 谢谢。
1: 对，所以在台湾呢，现在这个超高龄社会下哦，所以很多人都进入现在所谓的第三人生啊。第三人生我们知道是从英文的这个the third act 这个英文字翻译过来的，但是third act 跟这个 third age 是不太一样的哈。
0: 是。
1: 所以关于这个我们就想要来请雷老师今天在这一集节目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聊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好吗？
0: 好，third act 是这个爱尔兰的一个教育家啊，Edward Kelly 他所创立的这个名称。那因为我们假如说没有意外啊，每一个人都会生理就会进入老年嘛，所以那就 third age 就第三年岁，那个是自然的现象。但是呢 the third act 啊，第三幕就是第三人生，这个其实是自己我们主动去创造的，
1: 把它翻译成这个就是戏剧的第三幕的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太棒了。
0: 戏剧有第一幕嘛，开始啊，然后中间有高潮啊，有那个冲突啊，然后最后有结尾嘛。
1: 是。
0: 所以这个第三幕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三个阶段。那大概就是50多岁开始了啊。那我们讲第一阶段就是比如求学啊，然后寻找自己啊 ,identify 自己。
1: 是。
0: 找自己的认知自己的定位，然后第二人生呢，就是我们成家立业，追求成就，然后第三人生大概是退休的时候，
1: 对，从岗位上下岗了，
0: 是
1: 这样子，然后子女可能也都独立长大了，是一个进入一个空巢期的一个阶段，
0: 是
1: 就是所谓的 third act 第三人生阶段
0: 哦。对，那第三人生就是我们有选择。我们比较自由，有选择的权利，然后还有就是比较随心所欲。那所以第三人生我们有几个讲究了有四步。
1: 哦，有四步。好，我们来听雷老师告诉我们哪四步。
0: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就讲说不穷不病，然后不求人，那最后一个是不无聊。
1: 哇，不穷不病不求人不无聊，哇，真的很重要哎。
0: 是，那我们就一一来讲嘛。
1: 好，
0: 那当然说不穷的话我们这个财富我们现在很讲究财富自由，对，但是呢，多少才叫做财富自由？
1: 对，
0: 因人而异，
1: 每个人标准都不一样。
0: 那我们是觉得说够用就好，是啊。然后你在你的能力范围，你享受一下人生。
1: 是，
0: 我们以前也做过这样的节目嘛？
1: 是是，
0: 整个人力范围，你去享受一个最美好的，不是说奢侈浪费那种。
1: 对，
0: 然后呢，不病，那当然就是说希望我们身体健康年纪渐长的时候一定有一些小毛病，但是不要有很严重的一个医不好的什么病
1: 没错、
0: 希望如此。
1: 健康真的是一切基础
0: 对，所以就是也要靠我们自己去维持嘛然后再来就是不求人那不求人也真的是你比较自由，你一旦要求人的时候对不对，那就比较辛苦了嘛而且我们也一直在很努力的把自己照顾好，不要成为孩子别人的负担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
1: 这真的很重要。
0: 对，然后最后呢，就不无聊。其实我们会比较讲究在谈不无聊这个部分就意思说我们要有目标要有意义，然后要有回馈社会的一些活动这样就不会觉得无聊。那有些人他没有超前部署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退休了，以前很期待去退休，可是他说我退休我要打高尔夫球，可是他也没有打得很好或者是他发觉他也没有伴，只有他一个人，
1: 对，
0: 高尔夫球要有伴嘛所以你有很多东西要超前部署。那等一下我可以讲一下我父亲他有很多的他真的很聪明，他就有超前部署，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他的第三人生活得非常精彩。
1: 对，我觉得前面的不穷不病不求人，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基础哈，一个基础。这基础都站稳以后，更重要的是不无聊啊。其实，在前几集这个月光对话节目也正好有一个主题叫做退休难道就是吃喝玩乐和旅游吗？哦，也是有一个里面也是有一些就是一些介绍一些这个主题，
0: 蛮多人这样子做的。那我也了解，我后来发觉我的观察是，很多人因为以前上班9 to 5，
1: 对，
0: 然后就上到很烦了，也很腻了，
1: 对，
0: 所以他们也很渴望有这个自由。

0: 由，
1: 对，
0: 所以他们就有点报复性的理由。
1: 对对，
0: 那也没有不好，
1: 也对，
0: 也
1: 很好，是。
0: 但是你不能说只吃喝玩乐跟旅游，
1: 是，
0: 我觉得那个久了会蛮无聊的。
1: 其实或许第一年可以哈，其实大部分我听到有一些朋友退休以后，他们说哇，每天吃喝玩乐加旅游真的太爽了，这样的人生。结果到了差不多半年以后，他们就觉得无聊了。
0: 是哈，对，所以我觉得人生一定要有一个意义感。
1: 没错，
0: 意义感跟你的成就啊，跟你的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用啊，自己有没有用，有没有还有可以贡献。回馈社会的这些，
1: 我觉得自己有没有用，也就是说自己有没有价值，这件事真的是一个关键。我们能不能请雷老师再多说一点？
0: 好，那 我们人其实一直在追求两个感觉，一个就是就是我可爱吗，一个是我有用吗。
1: 我可爱吗跟我有用，没错耶，确实是这样子。
0: 那我可爱的意思就是说 我有没有朋友，有没有跟家人有个好的关系，
1: 对，其实就关系。
0: 那个你自己就会很开心嘛，
1: 对
0: 不 对人家喜欢你，你也喜欢人家，那你就活得很自在，
1: 很快乐，
0: 很快乐。
1: 对,
0: 对, 对，因为我们一定要有好的关系。
1: 是，
0: 然后你说你跟你的孩子也不好，你跟你的父母也不好，你跟兄弟姐妹都不来往，
1: 哎呀，成了孤独的哈。
0: 是，那个就其实还蛮悲惨的。可是也有些人选择这样子，或者是情况造成这样子。那这个我们就尽量跟大家还是保持关系嘛，好的关系。所以那这个我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我就觉得我很可爱，
1: 可爱，
0: 受欢迎。
1: 对,
0: 对, 对，
1: 就是可爱的一个人。
0: 对,
1: 对，
0: 然后人家要去哪里也会邀我啊，然后我跟出去我也不啰嗦，
1: 是，
0: 也不那个挑剔，
1: 是，这很重要。
0: 对对，那大家就很跟我在一起很愉快嘛。那我们到后来也是选择在一起愉快的人。
1: 没错没错，
0: 不愉快我去跟他出去，他又挑剔又啰嗦，然后又嫌弃又批评，那我觉得
1: 好累哦。
0: 对，我也不舒服。我会有选择。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好，那第二个感觉就是一个那个我可爱，就是一个幸福感。
1: 没错，
0: 那另外一个是意义感啊，就是我有用吗。
1: 这也很重要。
0: 是，那我觉得有用啊，其实不一定是要丰功伟业啊，我不见得要什么什么造飞机啊那种
1: 或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哦。
0: 对, 对，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点成就感啊。所以什么叫成就？一件事情从头做到尾就是成就，就把它做好。
1: 这是很好的一个定义。
0: 小的也是，小事情也是。
1: 对，
0: 比如说我不见得，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什么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小事情我再把我的本分做得很好。比如说我很会种菜啊，那我就会种得很好的这些 organic 的食物，
1: 有机的食物，
0: 然后我又跟大家分享。那这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
1: 很有意义的事情。
0: 然后人家也会喜欢我。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或者我很会烧一个菜啊。那像我自己，人家都认为我很会烹那个
1: 烹饪吗，
0: 烘焙，就是
1: 烘焙，
0: 烘焙
1: 啊，做甜点啊，蛋糕这些。
0: 可是我其实只会做一种。
1: 哪一种？哪一种？
0: 香蕉蛋糕。
1: 哦，太好了。
0: 但是做的很好吃。所以呢，大家也很受，我也很受欢迎。然后人家每次，比如教会有 potluck 啊，有什么就会说，雷老
1: 师
0: 你
1: 做个香蕉蛋糕。
0: 对对，或者人家就会给我两根烂香蕉，因为香蕉蛋糕香蕉一定要很熟很熟才
1: 对
0: 才香嘛。
1: 对，
0: 好。那就从那个发展出来呢，有一次我吃了那个
1: 吴宝春，
0: 吴宝春，
1: 对，吴宝春，
0: 吴宝春的他的那个
1: 桂圆面包，
0: 对
1: 对，他最有名的。
0: 对,
1: 对,
0: 对、那我一吃我说，这跟我的香蕉蛋糕其实差不多
1: 哦，
0: 我就把桂圆放进去。
1: 哇，
0: 那我就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就后来做出来不对。为什么？因为桂圆本来就是干的，我放进去以后烤出来更干，干硬，
1: 水分
0: 都不对，
1: 都蒸发了。
0: 就后来我就请教别人，就人家跟我讲说，你那个桂圆要先泡在养乐多里面。
1: 哇，
0: 对，
1: 这真的是独门秘方。
0: 对，这个是秘密武器嘛。
1: 对，
0: 那你泡了以后呢，它就酸酸甜甜的，然后再放进里面去烤出来，味道就非常好。
1: 哇，
0: 那所以我从一个香蕉蛋糕又变成做了那个桂圆的
1: 雷氏的独门秘方。
0: 人家都以为我很会烘焙，可是没有。只是你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然后大家都很喜欢，
1: 是，
0: 然后我也自己也觉得蛮骄傲的，因为我可以做出来。所以我们的这个定义啊，就是成就啊，或者我们做一个有用的人，就一件事情把它从头做到尾，而且把它做得很好。
1: 是，
0: 那这个也就是让你觉得你有意义。
1: 没错，
0: 你活得有意义，然后你会

0: 对，
1: 而且还分享快乐给别人，这很重要。
0: 对，然后就变成有回馈。
1: 是的，
0: 那当然我们从这个延伸到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了，不见得只是这样一样。
1: 没错，确实是的哈。这个好像说每次大家听到说要做有用的人，就感觉好像一定要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伟大的事啊。其实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就像雷老师刚提的这个烘焙蛋糕然后分享给身边其他的人，这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就好像那个孙悦孙叔叔说的，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哦。哇，那所以关于这个老师，我们再来复习一次，在第三人生我们要有几个，有四个要点，一个是不穷不病，然后
0: 不求人，
1: 还有重很重要的就是不无聊。其实不无聊这个部分也就是自我实现的部分。那有什么梦想呢，也是这个第三人生就是最好的一个时候去实现啊。因为在我们其实尤其是战后婴儿潮，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跟现在年轻人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常常都要符合社会的期待或者说父母的期待，去做一些可能我们的职业都不是我们自己很喜欢的啊，可能是为了要让爸爸妈妈高兴。所以我听到很多人他反而说，哎，其实退休后我就要开始去做什么做什么做那个做这个啊，都是他们的年轻时候的一些梦想。所以确实哈，这个第三幕也是我们最自由，可以像雷老师，对，就像雷老师刚刚说有选择的这个时候哈。但关于这一点，雷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想要，有没有例子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有，我就刚刚讲到我父亲，
1: 对，
0: 我父亲59岁就退休了，在他那个年代是很早的，然后他就超前部署啊，他比如说他以前打网球啊，那后来觉得年龄慢慢要退休的时候，他就变成双打，因为体力可能不够，然后来就练高尔夫球。啊，那就更慢有一点，然后他在练太极拳。
1: 哇，
0: 那我父亲他很喜欢教课，我想我这一点有跟他遗传到他
1: 遗传的好的基因，
0: 他有这个 passion。那他就到后来他来美国，他从台湾退休到美国嘛，所以他就后来也教太极拳啊，而且他也就是你像刚才讲的说，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做一些事情。我父亲那个字写得很漂亮，他也很想学画画。
1: 你是说书法？
0: 书法
1: ，OK。
0: 然后他毛笔字，对。然后他也想学画画，可是也没有机会，因为那时候在工作养家嘛，他五个孩子嘛，所以他就没有机会。可是他想到他要退休，所以在退休的五年前，他就开始拜师学画画。
1: 哇，
0: 对。然后呢？到了美国以后，其实那个时候他刚刚到洛杉矶，洛杉矶是一个文化像个沙漠的地方，对，我父亲就蛮多贡献的。他那个时候有很多中国来的画家啊，都很优秀。那他们来了可能都要为了生活嘛，可是我爸就说你不要去，你就专心住画画，你住我家，那吃啊住啊，我爸家客厅连那个沙发都坐了人。
1: 哇，
0: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也做了什么中华什么书法画的那个
1: 协会啊，
0: 会
1: 长，
0: 我爸做了两年，
1: 发扬中华文化。
0: 是，所以然后呢也教太极拳，也教那个
1: 书法
0: 、所以他这些东西真的是蛮开心的。然后呢更可爱的就是因为他很有热忱嘛，就做了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就有一个年轻人他开了一个画廊啊，他有鉴定啊，跟有卖画，那就请我爸爸去帮他管理那里。
1: 哇，
0: 那我爸就更有意义了，更有事做。那我爸说我在家里也是做同样的事情，那我到这边他还付我钱啊，我一样可以画画，一样可以研究
1: 是、
0: 然后看到很多不同的，然后可以鉴定，学鉴定这样子。
1: 哇，太棒了。
0: 所以我爸真的是后面的、
1: 第三人生反而是最精彩的。
0: 对，
1: 真的，我觉得在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告诉我说第三人生反而是他最精彩最快乐的一个圆梦时刻。所以果然哈，雷老师刚刚在节目一开始说的 The third act 就像戏剧的第三幕，是最高潮最精彩的一幕。
0: 对，
1: 谢谢。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0: 好的，雷老师刚刚跟我们介绍了所谓的第三人生的四不，那不无聊这点就是自我实现的意思，这确实是非常重要。那不无聊还可以做什么呢，雷老师？
1: 好，那因人而异嘛，那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想学钢琴也没有这个
0: 时间对不对，都要升学，
1: 哎，
0: 都要拿来练数学念英文，
1: 对,
0: 对，
1: 所以呢他现在那个网络也会很多免费的教你什么弹钢琴或者简易的方法，
0: 哎，我有发现，
1: 是，
0: 对，
1: 然后你就弹你喜欢的歌曲嘛，那这时候只是要娱乐嘛，又不是要表演，又不是要什么努力升到第几级的那种，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学一个新的语言，
0: 哎，
1: 那我觉得我就学，我也不要很认，也不要去逼着自己要考试的那种，可是我就学，哎，我起码我出去我可以点菜，好，意大利菜，法国菜，
0: 对对对，去旅游的时候就用上
1: 了，酒的名字我也会念，然后那个或者是名牌的那个 designer 的 brand 我也会念，或者讲一些简单的话，那这个就是还又好玩啊，然后又实用，然后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用到我们脑的不同的地方，哎，那他一直大家专家一直跟你讲说你要去学以前没有学过的东西，所以你就开发你多一点那个脑神经的连接，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会一直有 synapses， 那

0: 这个时候呢，我们人生的所有的器官只有一个脑子愿用。越用越灵光，
1: 没错没错，就是越用越灵活哈。
0: 对，
1: 没错。
0: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学很多东西嘛，哎，或者参加 group， 那我们跟人的连接也很重要。
1: 据说说话也是一个灵活大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0: 也会防止你变成痴呆呀、啊，或者、那个、
1: 失智、
0: 退化失智的那种。所以你就可以去参加不同的活动嘛。那现在很多社区的活动。也有的不要钱，有的或者花很少的钱，你可以唱歌，唱歌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1: 哎，
0: 哎，那你也可以种菜啊，做园艺
1: 是
0: 啊。我先生现在就很爱做，然后就在家里只要有空隙，他就种东西，然后他就跟人家交换。然后现在网络也有，
1: 哎、对对对，
0: 就说哎，我家有这个太多了，
1: 以物换物啊。
0: 对，然后那人就来拿，拿完了他又交换一点东西，那都是很健康的事情。
1: 没错没错，
0: 他们聊起来，因为兴趣类似嘛，或者可以分享心得，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那个很健康的，身心灵健康的，那你就可以晒太阳，哎、啊，然后身体
1: 增加维他命 D，
0: 对，然后你又有活动到。哎，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选择的。那我觉得做义工也很重要。
1: 哎，对，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在第三人生阶段都去做了义工。
0: 然后我的朋友在日本啊，他就说很好玩。日本他很多那个银发族啊，他们会有社区，就叫这些人来。所以他说他就雇了一个他80多岁的 gardener 啊，园丁。
1: 哇，
0: 哎，那个人
1: 80多岁的园丁，
0: 可是他就是这样。每天就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就带着他的午餐、他的水，他就蹲在那边或者坐在那边拔草，然后除草，哎，他就这样慢慢的做。那我的同学也很喜欢看到这样子，那也付他一点点钱嘛。
1: 嗯、
0: 这个老人家也觉得自己很有用啊，是不是？
1: 哦，哇，
0: 那、还可以跟他。可以见到人比一个人窝在家里好。
1: 没错，我甚至上次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日本甚至还有一个餐厅，他全部都是服务生，全部都是70、80岁的老人，最主要他们是防失智。
0: 是是。
1: 好，所以我觉得哇，这些有太多太多事情了哈。
0: 是。
1: 像现在台湾有各个的这个，好像邻里之间都有很多的这个政府有拨很多的这个预算，就是邻里之间有很多的这个老乐龄大学啊，有各式各样的活动。
0: 有，我也去乐龄大学教过嘛啊，那我们的负责人他也很可爱，他就说给他们那个还有毕业啊，还有证书，
1: 毕业证书、
0: 方帽子的照片，你知道吗？然后呢？
1: 很有成就感哦。
0: 对，然后完了还有硕士，还有博士班了、啊，就是好玩嘛。
1: 对，
0: 那结果就有，我就在想，他叫我教情绪管理 EQ，
1: 哎、欸，这很重要哎、欸。
0: 对呀、啊，可是我在想、这些老人家听得懂吗？
1: 嗯，
0: 反正我就教嘛，
1: 是，
0: 结果也真的是听得懂。我看里面还有100岁的，哎，而且有
1: 100岁，
0: 有一个女的85岁，她很认真的抄笔记，然后每次都叫我看她写的对不对，那我就帮她改。改完了以后呢，她就把那些内容啊写在她的书里面。她80岁出了一本书，你知道题目是什么？夕阳正红，
1: 哇，
0: 不是夕阳西下哦，
1: 夕阳正红，
0: 所以他就觉得说啊，他很骄傲啊，这个年龄他还可以发光发热，还可以做这么多事情。
1: 他是人生85才开始，
0: 是
1: 哇，真的是夕阳正红。
0: 对对对，我就很佩服。很佩服这样子的事情。
1: 其实第三人生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自己的心态哦，不要自己先设限哦。我就记得这个空中英语教室的那个彭蒙慧老师，我有看到电视上报道，他50岁才开始学潜水耶。通常我们50岁就觉得说，哎呦，我还要穿泳衣啊，那个身材可能不太好哈、哦。所以就是要有这种不要自我设限的精神哦。
0: 对，我也认识一个人，他70岁才去。滑那个什么叫冲浪
1: 哦，70岁冲浪，
0: 就那老师本来不肯教他，你知道，因为觉得太危险，
1: 对，有点风险哦。
0: 可是他做得很好，就报纸还登出来，
1: 哇，
0: 他就真的就很勇敢，然后他也当然把自己保持得很好了，哎，那这些都是，那我们也看过啊，很多人怎么75岁才开始练身体，后来练的一身肌肉，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那
1: 这个。
0: 可以把活得很精彩。
1: 确实哈、哦，那个去年还是前年，台湾有这个壮世代的运动会，
0: 对啊对啊、
1: 有一个世界上好像最高龄的这个马拉松跑者是104岁，
0: 对、啊、他有出来那个、
1: 啊、打羽毛球，哇，
0: 那个传那个圣火啊，那一次嘛，就第一个就是一个奥运的一个金牌选手啦，应该是金牌的，那然后再。

0: 来就是中年的，就张艾嘉
1: 啊，张艾嘉，对，有看到媒体报道，
0: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一百多岁的人，他们就在传那个圣火，可能他们是用一个植物，很漂亮的植物，
1: 哦，植物代替这个圣火，
0: 那我也觉得好有意思哦，好有意义，
1: 真的真的，所以说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不要自己设限，哦，
0: 所以我常常会 很敏感的听到周围有些人说，哎呀，真是老了啊，老不重用了，哎，你看看我又忘掉，哎呦，老人痴呆老人痴呆，我就很想讲说不要讲这些话，
1: 哎，对，
0: 因为这些是你自己在剧本里面一直写不好的信息，
1: 一直加深这个力量，
0: 然后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嘛。那我觉得就是不要讲嘛，因为的确会忘掉嘛，的确会因为我们的记，我们太多储藏太多东西了，
1: 对 ，database 太多了，
0: 对，然后你要进去要去 retrieve 它嘛，
1: 对
0: 不对？那个当然多花一点点时间，但是没有关系，你就去嘛，我就会这样等一下，然后就很努力的去想到了，我就把它拿出来，就还是记得，
1: 就稍微多花几秒钟，
0: 那是 OK 的，很正常的嘛，
1: 是
0: 不是？所以不要自己一直打击自己，
1: 对，停止这个自我攻击的语言，
0: 而且是负面的，
1: 很重要哈。因为像圣经上也有很多这样子的话语，说话语是带有
0: 力量，
1: 所以我们一定要谨言慎行，尤其是不要先打击自己，然后也不要先自我设限，这是真的是很重要。
0: 好，我们刚刚讲到做义工，
1: 对，
0: 那还可以去图书馆啊，我朋友去图书馆念书给小朋友听
1: 啊，这个真的太棒了，
0: 多可爱，
1: 好有意义，
0: 多好，是不是？
1: 是
0: 啊，然后或者你去老人院啊，去帮助这些老人家，
1: 帮助年龄更长的长者，
0: 然后也可以可能教他们怎么使用那个手机啊，来照相啊，什么就简单的这些，
1: 对，或者现在可以教他们怎么用 AI，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对对，
0: 那这些就是。只要你愿意，外面一定有很多这样子的机会，
1: 太多机会了，太多太多了，没错，所以要不无聊真的是很容易达到的哈。好，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0: 关于这个第三人生，雷老师教了我们四不啊，不穷、不病、不求人跟不无聊。关于不无聊，刚刚雷老师已经告诉我们很多的 tips 啊，怎么样可以不无聊，而且是有意义，帮助我们来完成人生的自我实现这个阶段啊。但是关于第三个，就是说不求人这一点啊，我们可不可以请雷老师再帮我们多说一点？
1: 这个我觉得求人啊，除了我们的 physical， 我们的身体啊，或者我们的财务需要求人啊，就需要人家来帮助我，那这个就是其实蛮悲惨的，是不是？
0: 对，
1: 我曾经家人也有嘛，失智失能，那到最后是100%要求人，那个的日子，除了活得没有尊严、没有意义以外，也很花钱，
0: 没错，谁都不希望要求人哦。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在我们的活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
0: 没错，没错。
1: 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理的因素也很重要。Stanford 大学有一个心理教授哈，他是医师，他叫 Nolan Williams，他是很有亮丽的学历啊，就是书念的非常好，有幸福的家庭啊，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工作。那可是他42岁就自杀身亡
0: 啊，
1: 所以也不见得说这些外在的东西会让你快乐，我觉得你内心很重要。
0: 没错，确实有很多我们看似都是人生胜利组哈，就像这位医师，最后都是选择自己结束了生命啊。
1: 是，那这个就是自己的心理的的状况也要很有觉察力，就不要让你自己走到那个忧郁的那个深渊里面，那你那个时候要出来就很难了。那你这预防啊，或者是发觉有一点点倾向，赶快收回，赶快找方法，可能你也可以去找心理医师，也需要心理医师来辅导。
0: 没错，确实哈，这个其实有一个数据可以跟雷老师分享，这个去年吧，这个台湾的卫生署也有公布一个资料啊，就是在忧郁症的患者里面啊，其实每三个忧郁症患者里面有两个就超过45岁耶。所以说其实在人生的第三阶段好像还蛮容易有忧郁症耶。
1: 就是他无聊嘛，他生命没有意义嘛，那再加上

0: 刚讲不求人。
1: 对，
0: 不求人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虽然你可能你的钱财也不求人，你的健康也不求人，可是你的心理状况啊，比如说我有一个雷语录叫做 expectation management is the key to happiness。
1: 确实哈，就是管理好自己的期待是幸福的重要关键。
0: 是，好，那就是我们的期望有多高，那你可能失望就更多，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们对别人不要有太大的期望。有些人他什么都有，他就很不开心，因为他不满意配偶，很生气小孩，然后什么什么都要骂，政府也要骂，什么都要骂，对不对？他就有很高的 expectation 嘛。但是这个不是你能够掌控的，
1: 不可能人人都满足你的期待哈。
0: 所以我们就把自己的降低我们的期望，那可能我们就比较快乐一点。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蛮重要，
1: 一定会更快乐的。
0: 对
1: 对，
0: 所以你这个蛮重要，自己要有这个自觉啊。那有时候很多人也觉得小孩啊不够孝顺啊，那我们也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是不是？那小孩的确现在的那个时代跟我们以前不一样。
1: 对，有人说我们是孝顺的最后一代，
0: 或者三明治了。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那你要去对老的，要对小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空巢了啊，三个小孩都去念大学
1: 了，独立
0: 了。我就好高兴，我说啊，我可以做我喜欢
1: 做自己，我自由了。
0: 然后我妈妈马上就住院了，她就摔跤就住院，她的状况就每况愈下。那时候我们就要天天轮流去照顾她，去干嘛，我就说啊，我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常常讲说，女人前面二十年奉献给孩子，后面二十年奉献给父母。那也应该啦啊，那所以 OK 的，
1: 对
0: 呀 ，OK 的。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下一代不能有这样子的期望。你有这样期望，你肯定不高兴，
1: 肯定会失望哈。
0: 世
1: 代确实是不
0: 一样
1: 的，
0: 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家庭，他们也有他们忙碌的生活，
1: 对，
0: 他们也有他们要对自己的
1: 的自我实现的那一块，
0: 所以他们就没有那个跟以前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1: 完全是不一样。
0: 所以我们就说哦，那很好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嘛，因为我也可以有很多乐子啊，可以找啊，我也可以有我的朋友，也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跟我的小孩讲嘛，我说你的小孩啊，就是我的孙子孙女有需要，我一定会帮忙，可是不要期望我把你的工作拿过来。就是我一定要接送小孩，一定要喂他吃饭，一定要陪他睡觉，就有这样子的家长。
1: 对对，有
0: 的
1: 有的，对对对。
0: 那我觉得他们也蛮辛苦的，然后后来把自己身体都累坏了，
1: 然后最后还会就是说还会抱怨，对不对？
0: 是。然后也许小孩不见得那么的
1: 不见得感
0: 谢，
1: 感激，
0: 然后他也觉得说你带的不好，你看你那老套
1: 教育的方式，
0: 对。所以我觉得说，自己管自己的下一代啊，那我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我做了很多，然后我也用我的最大的能力栽培你们，那你们现在 也过得很好嘛，那你们自己来照顾你们自己的下一代，但是我很乐意帮忙，但是不要 expect 我固定的来，
1: 不是一个责任，
0: 对，而且不是我做你该做的事情。
1: 对对，
0: 那这个我这个念头是比较西方的啦，然后有些人也不见得苟同啊，但是我认为这样是因为你要训练他们有责任感啊。
1: 是，其实确实现在在亚洲也慢慢渐渐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了。对对，
0: 我觉得这比较正确了。
1: 对，所以确实哈，第二人生追求的就是我们的成就哈，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第三人生其实就是对我们战后婴儿潮的人来说，确实就是我们自我实现与终身学习的一个时候哈。
0: 对，那终身学习更重要，是是，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的时代一直在变嘛，啊，就是外面的世界，然后我也在变，人也在变，你的孩子也在变，所以你一定要与时俱进啊，
1: 哎，与时俱进，对，
0: 哎，你要跟着潮流走，你多少要学会一点啦，哎，当然这个科技的方面我是没有办法像年轻人那么厉害，可是一些基本东西我也能用，
1: 只要学会如何使用就好。
0: 对对，
1: 就像 AI 我们只要知道怎么使用它就可以了，
0: 然后还有用，现在就很方便嘛，可以把它当做跟孩子沟通的工具嘛，
1: 没错，
0: 对，那就好了嘛，
1: 对，学会怎么使用 LINE 啊，视频啊，这些就可以了，
0: 拍拍照啊，对，做什么那些小卡片啊，那种就很好玩嘛，是不是？
1: 对，
0: 那自己也很满足，
1: 对，
0: 然后小孩子也不会看不起你，觉得说哎呀你好老，
1: 什么都不会，
0: 什么都不会，好烦哦，那样子。那外面也很多社区的大学或者什么什么课程，他都会教你做这些东西嘛，
1: 没错，
0: 那你就

0: 你年龄差不多的人在一起学啊，
1: 对，共同的语言，
0: 大家都慢一点也没关系啊，
1: 对
0: 不对？
1: 达速度差不多，
0: 对对，所以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你每天就有一些盼望，哎，每天哎，我要穿戴整齐，我要出去啊，跟什么人见面，我要去参加什么活动，
1: 是的，
0: 我要去学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这就终身学习。
1: 终身学习对第三人生真的很重要，它可以让我们这不无聊，对不对？然后也可以不求人，因为在终身学习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脑部活化，预防失智，
0: 是，
1: 而且不孤独，可以交到新朋友，然后让大脑重新的能够更加的活络起来，因为有新的朋友哈，所以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益处哈。所以因为现在人的寿命啊，真的因为科技的进步，人的寿命现在人均好像是，最新看到的一个讯息，好像女性是82岁，男性81岁。所以如果60岁，而且现在退休的又早，如果说像一些高科技星，他们可能好像有的50岁就退休了哈。
0: 对呀、啊，我两个孩子都退休了，不到50岁啊。
1: 哇，
0: 对呀、啊，
1: 哇，
0: 那他们就
1: 科技新贵啊，
0: 对，
1: 嗯、所以说，你看接下来还有，你看30年。哦、一定要先自己先规划好，要什么东西是可以达到我们的自我实现，这真的是太重要了、哦、好的，今天雷老师呢告诉了我们第三人生跟就是里面其实可以 third act 跟 third age 的其实是大不同、哦、那雷老师也教我们四个很重要的四步、哦、就是不穷不病不求人，还有很重要一点叫做不无
0: 聊，
1: 因为不无聊是自我实现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它其实跟其他前面三个环环相扣、哦、那么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这个四步。今天也非常欢迎雷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而且同时呢雷老师呢他现在自己在这个 YouTube 有自己的频道，那我们要观众朋友可以怎么样子去找到这个 YouTube， 要打什么关键字？
0: 情感零地雷、哦、就情感，我教 EQ 的嘛、哦、情感零就零分的零啊，那我雷洛美，所以地雷
1: 哦，情感零地雷，好、哦，就可以看到雷老师一些关于 EQ 的一些小小的 tips。
0: 我有亲子啊，有婚姻啊，有人际关系、职场啊，第一印象啊，反正我包罗万象了，但有200多个YouTube。
1: 是因为雷老师的这个人生经历非常的丰富哈，那么雷老师自己本身呢，就是第三人生。精彩第三人生的最好的一个见证啊！我们下一集还非常的高兴可以继续请到雷老师，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下一个礼拜继续按时的来欣赏我们的月光对话节目。下个礼拜我们将会继续的介绍雷老师，他亲自为我们做他第三人生精彩的见证。谢谢大家。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听众朋友，你还记得上一周我们访问了谁吗？哎，就是天韵的女高音廖雅慧。我觉得她的生命里面好像在洗三温暖，然后跟自己在洗三温暖。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就是自己觉得啊，我可以掌权，我可以操控，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我行我素哈。我相信雅慧应该也是一个非常爱上帝的人，只是有时候那个爱会忽略掉天父对他的那种爱，其实是可以给他更多用别的方式来进行，但是他选择了一个严于律己又严于待人的方式来对待自己，所以就好，中间就发生了这些事。但有一个非常可贺可喜，就是说他想通了耶，原来生病让他学习安静这件事他有在反省，有在想事情，

所以雅慧也学习愿意放手交给上帝。哎，雅慧，你当你交，就是说让上帝接手的时候，有没有，你自己觉得哪里不一样，清醒多了，最大的改变。

0: 那我那时候也是想到天韵写的一首歌，其实我很喜欢那个歌词，是叶姐写的哈。她就说：“没有什么事情大到上帝管不了，也没有什么事情小到上帝看不到。”我觉得当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常常会觉得上帝要么聋了，要么瞎了，要么装死，就是不理我。我难道他不晓得我们在受苦吗？为什么他就看着好像我面对这些事情，
1: 好像
0: 然
1: 都不
0: 后
1: 理你，
0: 对。可是事实上，
1: 他没有不理你了。
0: 对，是我们自己一直想要用我们的方法去解决。所以我以前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放手，上帝才能够插手了。不然你俩刁刁，兄弟是不要那惯。
1: 对。
0: 有时候神就是在看我们怎么什么时候才要愿意转向神。
1: 所以你那个放手哈，你觉得你放了什么东西？
0: 我放了对很多事情的坚持，还有我放下了，怎么讲，就是对于这个疾病掌控的这件事情，
1: 你怎么掌控你的病？可以说明一下吗？
0: 就是我就会在那边想说，好，那我今天吃了这个类固醇，一天要吃12颗，啊，这12颗吃下去，到底对我来讲？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益？然后我打那个生物制剂，1支18000，1个月要打2支。你会不会自己在那边盘算这些事情
1: 了
0: 呢？
1: 解，
0: 然后当然你会对医学有一些期待或什么，可是事实上，生命真正掌权的是上帝。而这些药物跟针剂能够在你体内发挥作用多少的果效，
1: 你
0: 医
1: 也
0: 生
1: 不
0: 也
1: 知
0: 不可能
1: 道，
0: 给你一个数
1: 对。
0: 字。那我知道那个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当我愿意接受，当我放手的时候，让上帝来做的时候，我就不再去忧虑这些事情，我就不再去想说，比如说我今天出院，然后我就在已经开始担心我下次什么时候要再进来，因为那时候真的是
1: 你那时候就
0: 很
1: 是会
0: 频
1: 很频
0: 繁，
1: 繁嘛，哈，
0: 对，
1: 会害怕，对不对？
0: 害怕有，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你很挫折。
1: 又来
0: 就
1: 了，
0: 是反复发病这件事情，
1: 又
0: 所以我们
1: 来
0: 有很多病友是有忧郁症啊，我是没有。
1: 了，
0: 我觉得是很感谢主，就是我有这个信仰。可是那个那段
1: 可是
0: 就是，
1: 他们如果没有神，你觉得要怎么来鼓励这些病友可以跟你一样学习放手这件事，有一点难度，对不对？
0: 对，就是你在心灵里面没有一个寄托。其实靠自己真的是会很辛苦，因为你没有一个出口吧。然后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家人是不谅解的。
1: 你
0: 我
1: 有
0: 是
1: 面对？
0: 没有，我是很幸运，我的姐姐妹妹非常爱我，尤其是姐姐，她因为在经济上面给我很大的支持。然后，反正我每次发病，我姐就是。义无反顾的这样子，各样就是我那时候开始打生物制剂，1支18000是没有健保的。姐姐也是二话不说，你打你就打你就打。
1: 没打会怎样？
0: 应该说哈，生物制剂是我们金字塔用药里面最顶端的药。那类固醇你也知道，它的副作用很大，它也不能长期使用，所以生物制剂对我来讲是最没有。比较没有副作用的一个药物，但是疗效，因为它是新的嘛，疗效是就跟现在比如说有标靶有免疫哈，免疫算比较新的治疗方法，就是说当有新药，我们当然都是用希望用新的药嘛，因为医学一直在进步，所以那时候姐姐真的二话不说就说你放心，你打我经济方面你不用担心这样，
1: 哇，
0: 对，所以姐姐
1: 姐
0: 给
1: 姐给你做经济
0: 十
1: 后
0: 几年
1: 盾，
0: 来给我很大很大助，其实我。几大手术哦，看护都是姐姐请的，姐姐付的，这样
1: 哇，姐超爱你哎。
0: 很爱我。对，我觉得爸爸妈妈过世以后，我们三姐妹嘛，我觉得我的父母很早就过世，他们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这个东西。
1: 你看，亲
0: 所以
1: 情哈，
0: 我以前常很难理解人家那种，就是兄弟姐妹为了财产会搞到。打官
1: 是
0: 司
1: 啊，
0: 啊，然后反目成仇，我都很难想象。我周围也有朋友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常常听到以后，我就一直

0: 想到我的姐姐妹妹，我的父母留下的这个信仰的榜样，然后我们家三姐妹感情是真的非常好，
1: 所以你们家几乎都是，
0: 我们只有女生没有男生，三个姐妹，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
1: 你看吧，哈，有神就是那个爱不一样啊，
0: 对对，
1: 是不是？但如果反过来说，你今天在诉说你这个，可能有些人他又会觉得说，你看嘛，你都有亲戚没有后顾之忧啊，你有兄弟有姐姐这么爱你啊，这个时候你怎么来安慰这些？
0: 其实我觉得哈，我不知道，当然。我相信啦，大部分的家人，你会知道一个人经历，不管经历什么事情，婚姻的失败，或者是工作上的挫折，这些真正到最后还会在你身边的，其实只有家人。
1: 真的，
0: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父母都真的很，他们都对儿女很好，是很爱他们自己的孩子，可是我相信大部分的是很爱的。那所以其实在面对病痛的时候，我觉得陪病这件事情，我自己看到很多现实面啊，很辛苦啊，
1: 是，
0: 然后都，所以以前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久病床前无孝
1: 子，
0: 我干嘛这句话是说到很对，就是这个陪伴要一直坚持到最后真的不容易。我是一个很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所以我都非到不得已才会，比如说好需要请干或求救，所以我其实我是出了名，我都是自己出院，自己住院，自己出院的，
1: 可以看得出来，
0: 因为我就不想麻烦别人，
1: 是
0: 这样。那但是事实上生，
1: 那可是你自己住院，自己出院这件事，你不会觉得很孤单，很
0: 对？生病其实是一件很孤单的事情，
1: 对不对？你会觉得，怎么身边至少不管怎么说嘛，对不对？
0: 身心灵上面的折磨，只有病人自己了解。
1: 你这个时候你在期待，我们常常说探病是一件很难做的，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要去探病，我都不知道，尤其是对一个对一个，就像你讲的，可能一辈子要陪伴的，或者是得癌症的人，根本不知道哪天哪日会好。当我们要去探这种病的时候，我到底角色要怎么扮演？对方希望我扮演什么角色？从你自己有过这个经验，你期待如果真的你在病床上有人去探病，你最期待就是说，那个探病者他应有的，不要让你觉得啊。
0: 其实我们最不喜欢人家讲什么啊，加油这样，
1: 冠冕堂皇的话，
0: 加什么油啦，
1: 没油可加。
0: 对，但是我其实也陪伴很多的，
1: 是你觉得陪伴是一件，
0: 不管是临终或生病或什么，陪伴不容易。但是
1: 陪伴最重要要做什么事？
0: 我觉得就成为一个倾听者啊。其实有时候生，
1: 就其实也什么话都不要说。
0: 生病的人哈，那个病痛带来的这些折磨真的很够。那你去陪伴他，很多人很喜欢去指导别人，你知道吗？指挥别人的人生，好，然后就会说：“哎呀，我跟你讲，你就是哈，圣经都没有读好啦，祷告不够啦。”
1: 天
0: 哪，
1: 这简直是加油添醋！
0: 真的曾经有我妈妈的一个干儿子，就带了一个
1: 就当审判者，
0: 莫名其妙教会一群人到我的病房来，把我吓到了，就指责啊，你是，然后你他说你现在从马太福音第一章把耶稣的家谱背一遍。
1: 天
0: 啊，我怎么可能背得出来？他说你就是圣经不够熟，然后祷告不够，你才会得这个病。
1: 我觉得那个人才有病。
0: 对，所以其实哈，病人要面对不只是病痛带来的，还有这一些人言可畏的事情。其实病人的压力已经很大了，所以通常如果我陪伴他们走这些，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那我觉得真的就是成为他们一个肩膀跟聆听者就好了。有时候多说什么真的没有
1: 无益哈，
0: 没有你帮不上嘛。
1: 对，
0: 我最近也是有个朋友在马偕啊，就是也是已经到最后了。那我常常就觉得说，我到底可以做什么？后来我就想说，其实我什么都不用做，就是去看看他，陪陪他。他需要我，他就会打电话给我，我尽可能尽我的力量帮他解决他当下遇到的问题。但是说真的，你能做什么？就是陪伴嘛，就算安安静静坐在旁边也好。
1: 什么都不要，
0: 对，
1: 反正就是让他身边有一个陪伴。

0: 伴者他也放心，
1: 因为就是你也生过病，我觉得要别人同理我们这件事情其实很难、啊、
0: 不容易，
1: 很难。嗯，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你自己的信念也很重要。
0: 嗯，
1: 哦，就是因为生一个人的生死，其实这个掌握本来就不在我们手上。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生病可怜，已经很可怜了。哦，可是你说那些意外走的，他不是更可怜吗？所以有，我常常会告诉我自己，就说其实这个世界比我辛苦的人多太多了。我每次遇到一个，你不要看我这样哈，我为什么开11次的刀？我就是每次觉得比较好的时候又来一个，比较好的时候又来一个，然后我想说，哦，这没完没了哎！我胸部开2次啊，属膝部开1次啊，然后，哎，还有一次，
0: 你身上到底多少刀啊？
1: 对，就是莫名，我看就是莫名其妙，我就觉得。这个跟我什么关系？为什么突然说我的左肾水肿要放双这一管？然后好不容易全麻放了以后，一个礼拜给我脱落，我又进去拿出来。就是这件事情，你如果没有上帝，你真的是会
0: 疯掉，
1: 嗯，
0: 或者干脆死了算了。
1: 对，你就会觉得真是够了，烦死了，不是？然后每次觉得好一点，就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好，当你虽然有上帝啦，你每次碰到这个，请问你自己怎么克服？
1: 我还是
0: 除了跟神抱怨以外，你自己克服的那个力量是什么？就是方法，你自己真的就像你自己讲的。
1: 我后来告诉我自己，只要有药吃，有刀可以开，有治疗的方式，那我就认了。
0: 天
1: 哪，因为你知道
0: 你好客好好乐观，
1: 姐，你知道很多
0: 这种是
1: 很多病是连
0: 乐观到让人家受不了呗，
1: 不是很多也是连药都没有，
0: 药也没有，
1: 所以我都觉得只要我还能吃药控制、嗯、只要我透过手术就可以拿掉的东西，我透过疗程我可以处理的，有处理的办法，我就认了，我就接受，因为我后来发现了在那边纠结没有用，因为问题还是要解决。
0: 嗯，
1: 那当我愿意接受，你就去面对嘛。
0: 嗯，
1: 这些事情其实就是面对现实啊。我觉得人哦，很喜欢在第一时间就逃避，但逃避真的没有用，问题还是在。那你就是面对接受。那当然，那个不管是手术或什么，就是一个过程啊，
0: 是
1: 还是很会辛苦啦一段时间，但是过了就好。我跟你讲，我。2年前的这个大爆炸，这件大爆发这件事情，我2年前整个大发作嘛，其实都比不是我2年前这个事情哦，让我回头看，我就觉得过去那十几年都不算什么
0: 啊。你那个发作是什么？
1: 我之前你看，我以为51天已经住很久，对不对？我2年前住了66天，
0: 天哪！
1: 我44天不能吃东西、
0: 啊、
1: 喝水。我就是我整个肠子大爆炸嘛，因为我其实那个时候本来要去日本游学3个月、嗯、我好不容易去了，头几天安定下来之后，我一个礼拜紧急回台，因为我肠子破掉了。破掉以后呢，你知道我们的器官只要一破，它就会长瘘管，
0: 嗯嗯嗯，
1: 就形成一个瘘管到别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我这个瘘管呢，就从我的肚皮穿出来，把我的肚子打了3个洞。我当年破的时候像土石流，前200cc 都是血水吧。
0: 你自己没吓到啊？
1: 有啊，
0: 好可怕、啊。
1: 重点是那个痛是我这生得克隆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事情。
0: 你怎么会让自己不知道什么回事发生这样的事？
1: 我跟你
0: 还是有原因的。
1: 嗯，后来我有问我的主治，我说。我一直有在打生物制剂啊、嗯、我类固醇药吃，为什么？他就跟我说，嗯，可能生物制剂对你没效。
0: 哦，药物。
1: 因为我中间有得癌症嘛，所以我后来对于这个 TNF 机转的生物制剂好像有了抗药性。那其实我出去前有第二次，因为我去照顾我得癌症的朋友，结果他在病房被传染新冠。
0: 结果你。
1: 对，我陪他，我就被传、啊，然后应该是这个新冠诱发了我的克隆。啊，其实我出国前我有发烧，那医生以为是新冠的后遗症、嗯，他没有想到说我是肠子快要爆掉这样子。

0: 你知道，
1: 可是你当场看着自己肚子这样，不是吓死了吗？
0: 你知道我在日本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我都是后来看照片，因为我是瘦到48公斤嘛，然后我就身上都皮包骨，可是肚子就是鼓的啊。然后那个一开始是红的嘛，对，红的，就中间这里鼓起来是红的。然后到我紧急回台，就直接进医院哦，你就看着他那个红的变黑的，因为要爆出来了。
1: 天
0: 到
1: 哪！
0: 最后，我就看着我的肚子被打了3个洞。
1: 哇，我听雅慧这样讲，简直她在讲 别
0: 人
1: 的
0: 是吧？休
1: 故
0: 息一下，
1: 事，
0: 吓到
1: 好可怕哟！真的，我觉得真的哈，有时候啊，我们就必须要打断，我们真的没办法想象一个人看着自己的肚子3个洞在那边吐石榴。好，但是呢，我觉得我必须要说，我真的我觉得我们有神真好，
0: 是。
1: 好。有神，我记得有一首歌，雅慧应该也知道，《感谢神》。感
0: 是，
1: 谢神里面就写的啊，肉肉等的那个，当然神救赎我们，但是你看哦，我觉得有几句话我特别喜欢，就是说感谢神主在我身旁，主与我同在。好，然后呢，这个主会擦干我的眼泪，好，然后主赐我们安宁平安，对不对？好像这些就是说，你发生很多事情，神都让我们平安，所以你可以那么平静看待自己的疾病。好，然后其实有时候很可爱，我们都知道上帝赐给我们很多风风雨雨，但是他还是丰富供应。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
1: 让我们
0: 错。
1: 经历，所以今天雅慧才可以在这边开开心心的，像在谈外人，好像跟他没关系的人，他可以这样谈笑风生。其实这些辛酸史、血泪史，真的对他而言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但我相信神在这边要用雅慧，有他的这个美意在。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雅慧呢，她得了一个克隆氏症，而这个病是她自己自体免疫系统出状况，然后是影响到消化道的这一部分，而16多年来将近17年是让她带着这个病痛，当然现在还在，只是在这17年左右，一直到他47岁退休，他后来又得了一个这个子宫内膜癌，那所以呢，哇，他简直是完全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活着，可是还好，因为他有上帝，他跟我们分享了他怎么放手交给神来掌权，所以他等于退休后他的生命就由神来掌权，因为他人生以前就是拼啊拼啊抓啊抓啊，当他放手的时候，他拼了25年，最后决定放手交给神，这过程呢，因为有神，而他自己真的成立了一个克隆氏症的一个部落格，来记录自己这生病历程的一些记录，没想到在这里面他发现他帮助了很多人跟他一样有这个病痛的人，然后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更清楚神带领他要走哪个方向，所以今天我们再度邀请到雅慧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他自己来谈一谈退休后的生活，带着病痛的身体，他怎么样来走退休的生活，他可不是就安享余年哦，没有啊，他就开始又另外一个人生的启程，这是他自己说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现在所走的人生的道路都是不是在他人生预计的目标范围之内。我们欢迎廖雅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雅慧欢迎你。对，
1: 各位听众朋友再次见面了，大家好。
0: 是，好想知道，因为上一集是在光谈你跟上帝的这个搏斗放手这件事，
1: 生病
0: 的血泪史就已经谈不完了。但是更想知道，你怎么知道退休后神把你带到另外一些不同的领域里面，而这些领域都是你预想不到，而这样子的一个路，你怎么知道是你未来要走，而且它是可以祝福人也可以帮助你自己的，跟我们分享这一集，我们要把握时间
1: 啊，好，
0: 把它完整的说出来。
1: 其实我是2019年提早从天运退休。那在2019年退休前的几个月，我就是接到一个讯息，从国外来的讯息。其实是那个美国那个 Johnson Johnson 的药厂。OK， 他的母公司叫做 Youngson 嘛，就是我们那个什么婴儿油啊，然后那个痱子粉那个公司，那他们就联络我，希望我去美国参加他们的医学会议。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我以为是诈骗集团，我想说
0: 一定是
1: 哪有人家叫我，那时候我记得过年期间嘛，他叫我过完年就飞这样啊，想说
0: 没头没脑，
1: 嘿呀、啊，这来对来啊那，然后。

0: 没有一个接头帮你接线，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然后那个、
0: 他们直接联络你哦。
1: 对，我问他，我说你从哪里找到我？你怎么会知道我是克隆氏症的病人？他说他们从我的部落格找到我。然后我一开始为什么觉得是诈骗集团？因为新加坡那边都是用英文嘛，他用英文写信给我，我想说我的部落格都中文的，你最好是看得懂嘛，哈，这样。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那个事情是真的，然后上帝就真的成就了、欸，我就是
0: 是哦，
1: 联络上后来发现
0: 你怎么确认呢？
1: 有了，他们就当然寄一些文件给我啊，然后开始就帮我订机票啊，什么这样，我就
0: 真的
1: 飞过去了。
0: 哦，好有意思、啊！
1: 飞过去，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其实从全世界好几个不同的国家。我们最远的有从 Estonia 来的，叫做爱沙尼亚，是不是？我
0: 还真听都没听过。
1: 对对对，但是 Estonia 来的病友，那当然十几个病友都是自体免疫疾病，可是不是都是克隆氏症，有克隆的，有红斑性狼疮的，还有多发那个不是那个脊椎叫做什么那个，我怎么突然你看我现在脑袋年纪大了都突然卡住。
0: 不要讲年纪大，
1: 就是周杰伦得的那个叫什么僵直性脊椎、
0: 僵直
1: 性，就是每个都不一样。他就聚集这一些人起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药厂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事情，就是从病人的角度去了解我们的需要。啊，其实那一次哦，我真的觉得我除了写部落格，我也没什么贡献哎。我真的觉得我没有什么伟大贡献，但是我听到他们分享的一些事情，就是从捷克来的也好，都有世界各地，然后他们其实在当地哦，因为医疗资源的有限，加上我们其实也没有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药物可以让我们痊愈嘛。所以他们为了这些事情是非常努力的、欸，
0: 所以都在实验中，
1: 不是他们就是争取啊，为这些病友争取福利。我们中间也有律师，
0: 哇，
1: 然后就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这样。然后我们聚在一起，就是药厂第一次让我们从病人的角度去表达，比如说或是我们在面对疾病的这些，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因为这个药用在你身上跟用在我说身上遇到的副作用其实都不一样。
0: 好，我很好奇你表达了什么。他找你也很特别啊，对不对？
1: 因为我就是克隆氏症嘛。
0: 对。
1: 然后他就当然我就要稍微说一下我用什么药，然后我的疾病的大概简单的历程是什么。那当然他们就会介绍他们现在研发的药物即将可能会有什么，然后在这些药可以用在什么，因为你知道自体免疫疾病用的药都差不多。好，所以就会
0: 他们不会把你当成白老师。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有接受这个这个所谓的实验治疗的，是没有。我们就是参与在这他们的这个 clinical trial 里面，可是我们并没有
0: 接受他
1: 们的这个。对对对，那因为这个会这参与这个事情呢，就让我看到说，哇，原来我生病也可以有贡献，就是你当下你就会发现你病人的身份它不再是一个很悲伤或是很绝望的事情。然后其实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旁边一个那个女生大概二十几岁吧，
0: 这么年轻。
1: 对，你知道她刚一样是克隆，她刚做完造口，她带着造口来开会，其实我心里很感动。
0: 是哪个国家？
1: 美国的，他从 Michigan 还是哪里来？就是也是要飞一段，但是我就想说，天哪、他才刚从医院出来，他就来了耶，这样。所以上帝让我看到说，我觉得在很多华人的想法里面，会觉得生病不好，甚至觉得生病是一个咒诅，好，但是我觉得上帝透过这个事情让我看到。生病不再是咒诅，有时候它也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那上帝真的就是整个翻转了我，
0: 对的，改这个想法。
1: 我的我对于人生的一些人生观啊、价值观啊这一些，然后让我看到说，其实我生病，我还是能够为别人付出，为别人做点什么。那其实这个 project 是延续了一年多。中间我们都是视讯会议嘛，我每次都很烧脑，因为我全世界什么。

0: 腔调的英文都有。哇，我现在坐在电脑前面，我真的是快不行了，因为有印度的，我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讲。然后持续了一年多，第二次又飞美国，就是最后了
1: 嘛。他们的成本很大哎。
0: 对，第二次结束前，大家又聚在一起。你知道那次是我们就是在到回到一样到央神的总部嘛，嗯，我就记得哈，因为那次我是第二次去，所以呢
1: 是
0: 会议之后跟之前我都有人知道我去，就安排我去服侍。然后你记得那年就是疫情啊，我是逃回来的，我把后面一个月的行程全部取消。哎，将近两三个礼拜了，可能不到一个月，把它全部取消，因为没有办法。那时候纽约哈，我从纽约逃回来的，因为就是疫情爆了嘛，疫情爆了，可台湾还没爆，对不对？
1: 哦。
0: 然后我记得我抵达台湾的，我就马上，因为原来的票都不能搭了，韩国已经把那个航段都取消，因为我是转机飞到纽约，反正就是哇，一整个很可怕。然后好不容易，我姐就马上帮我升等啊，然后让我回去这样子。我一抵达，我记得我一抵达家里开电视，就看到纽约整个大沦陷。你知道纽约那个中央公园全部变成放尸体的地方，你知道？你很难想象吧？我前几礼拜还在那边呢、欸。
1: 天哪！
0: 反正就是我是逃回来的，我真的是逃回来的。
1: 这真是神帮你预备耶，要不然你怎么人有办法盘算这个？
0: 而且那时候在飞机上，我除了上厕所不敢吃东西，因为你看嘛，
1: 因为你身体又不一样。
0: 那时候大家都吓死了，对，所以其实这些事情，哇，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很奇妙，就是说，参与这个，然后做这些事情，就让我对于生病这件事情有另外一个定义了。所以我常常鼓励很多的病友或是我身边人，就说你不要觉得你生病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或是你什么就都不能做了。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还是可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好，有时候这些价值不是你说了算，可是当你愿意踏出去，即便你做的事情你觉得很微小，但是对别人来讲说不定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有时候一句话，有时候一个微笑，你知道吗？就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改变我很多的想法。所以后来，我等于当年那同一个年同年度我就退休嘛。退休下来，我为什么成立我自己的网站，也是希望能够为病友多做一些，然后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它不是只就是大家就只看着哦，我今天打了什么针，然后我发了什么，做了什么事情，我摔倒了，我得了败血症，就不是只有这些，而是除了生病的另外一面，是他能够听到我的故事，甚至能够听到耶稣，但是能够听到我的音乐这样子。
1: 所以你利用这个平台，
0: 对，就是等于要我希望分享啦，分享这个福音，分享我的生命故事，上帝在我生命成就的事情。
1: 所以你一样把你的在外面的某些见证没办法讲得那么完整，就在你的平台上，
0: 对，
1: 像话家常一样，
0: 对，都有故事，然后也有我的影片啊什么啊， YouTube 也有 channel 啦。其实我自己没有很认真在那边宣传到处打广告，因为现在大家都说哦你要按赞什么小铃铛，我就觉得
1: 不需要按赞、哦、
0: 算了我就觉得大家喜欢就会上去听这样。但的确我偶尔都会收到什么冲绳来的信啊，还有日本人，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会有写 email 给我，然后也有一些不认识的病友会写信给我，有时候就会后来大家频繁联络就会变成朋友这样。
1: 所以你透过这个平台这个网站，你自己觉得你最大祝福人的是在哪一些面向？
0: 其实我不觉得是我为了他们做什么，
1: 当然不是啦。
0: 我觉得我常常是从他们的回应里面，我自己得到很多。
1: 哦，他们哪些方面的回应？
0: 他们就会写信给我说啊，你的歌很好听啊，然后你的部落格写，然后其实对我或我的家人来讲很棒，因为有时候家人得这个病，家属不家家有人家里面有人得，对不对？可是其他人就是不知道，他也不是不愿意帮，他就帮不

0: 上不知道怎么帮助、嗯嗯嗯嗯、所以这些疾病的历程其实是能够给他们一些观念概念跟想法这样，所以不会觉得说啊，他就是一个谁都什么都不知道病，然后很恐慌啊，很无助，很害怕这样。
1: 那、嗯嗯嗯、你自己从这里面收获到
0: 什么？你说我架网站这个事情吗、啊、
1: 就是你说对你帮助最大嘛，你自己反而在这里面你得到最多的是哪一方面？
0: 就是我得到最多是因为他们的回应、啊、
1: 对
0: 跟鼓励，那另外就是我觉得网站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因为我只有一天24小时，
1: 没错，
0: 我能跑的地方
1: 也不
0: 多，有限，可是网络是无国界的嘛，那透过这个平台我可以接触到非常多我可能这辈子我都不会遇到的人，
2: 嗯，
0: 所以我非常珍惜每一个会写信给我的，在我的脸书留言，在我的 YouTube 上面留言的人，我都会回一个一个回，因为我很珍惜这样的一个关系。
1: 你反而看不到他们的脸，
0: 对，
1: 但是你交了很多世界各地四海皆兄弟姐妹的人。
0: 其实我在乎的也不是跟他们维持的这段关系，我在乎的是他们有没有机会来认识在我背后的这位上帝。嗯，
1: 这个非常重要。
0: 是，
1: 我们今天呢，你看时间过得多快。
0: 是。
1: 下一周再请雅慧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祝福大家喜乐平安。
0: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价值，也期盼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原有的精彩与璀璨。在我们的系列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第一个 part 是谈好好爱自己啊，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也分为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如今我们来到了欣赏自己的部分啊，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连续谈了六周啊，如何欣赏自己。但在这六周之后呢，我们想要再这个设计六次的主题有关欣赏自己的部分，可是我们谈的部分比较着重在这个亲职教养上，我们谈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那我们在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第一集，我们所要谈的是孩子如何学会看见自己的好。在我们的一开始我想要来问大家一句话，就是平常在你回应孩子里面，你最常说的是哪一句？好，我们有几个情境哦，大家可以试想一下。若是您这个身边没有孩子，你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可能是你在生活当中出现的孩子，那你可能会对他说什么？好，第一个情境是

你的孩子拿着一张考卷来到你面前，你会说什么呢？你会说，你丢掉的分数到哪里去了呢？还是你会对着那个

好漂亮，你好棒，还是你会跟他说，你画什么呀，我看不懂，或是你画的一点都不像，你习惯性的回应是什么呢？好，第三个情境是，你的孩子参加比赛得奖了，来到你的面前，你会跟他说，哇，你好棒，还是说你辛苦了，或者是说啊，下次一定要再得奖哦。第四个情景，你的孩子跌倒了，你直接的反应会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还是你跟他说，没关系，你很勇敢，或者是你会说，你有没有受伤，很疼吧，你的回应会是什么呢？其实每一个回应都会为你的孩子带来不同的情绪哦，而且你的回应也都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自我概念或自我解读，间接的你的回应可能也会影响孩子他内在产生的自尊与自信。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会说，哎，有这么严重吗？其实我真的会深刻的体会，其实孩子的人格形塑都发生在我们跟孩子互动的细节里，所以其实我们的每一个回应，每一句话的回馈，或者我们的眼神表情，其实都在形塑我们孩子内在的心理健康哦。好，那我们这一集既然是谈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到底我们要如何去帮助孩子学会自我欣赏呢？首先，我要想要跟大家来谈一谈有关赞美这件事情。赞美是很多人都喜欢的，在我们的孩子的教养过程当中，很多现在也比较倾向于鼓励父母多做一些这个赞美的教养。可能更多的是跟孩子说肯定的话，那我们就要来问大家，称赞或赞美越多越好吗？其实我曾经在一些学校分享一堂课，叫做如何提升孩子的挫折忍受力。我根据一些研究来总来分享，就是其实当孩子如果他在成长的过程，他这个得到的负面回馈很多，或是当他做错了失败了得到严厉的处罚，他就会非常的害怕失败或挫折，因为他害怕被骂被处罚。但还有另外一种会让一个孩子挫折忍受力低，那就是大人们给他太多的称赞或赞美。哇，原来当我们给孩子太多的肯定赞美，也是会降低孩子的挫折忍受力的。大家是不是有点惊讶呢？所以到底我们应该给孩子多少肯定跟赞美，我们如何拿捏那个尺度，那我们又如何的使用这个赞美呢？那这可能也是我们在这堂课想要想在这个节目当中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好，那所以呢我要问大家说，

你在平常你给予孩子的称赞是多还是少呢？刚才的前面的几个情境里面，您的回应不晓得是哪一种。首先我想要肯定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你说的跟孩子回应的比较多是正向的，那我还是要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至少你让孩子得到的会是鼓励。但是我们要说赞美不能太多，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如何说也很重要。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不只是要成为一个可以正向回应孩子的家长，不只是要更多运用这个赞美跟鼓励，可能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的赞美才是有助于我们的孩子正向成长的。然后我们要到底要有多少的赞美才可以是适合的。好，所以首先我想要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当我们在赞美孩子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不只是要跟他说你好棒，不只是要跟他说你真聪明，不只是要跟他说你最厉害，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是我们要懂得让孩子知道他哪里棒，他哪里做得好，甚至于你给他的赞美不是一个笼统的、一个浮夸的、一个好像把他捧得高高的那样的一个肯定而已。更重要的，你要让他知道到底他有哪一些具体的表现是被你欣赏的，因为唯有在那样的一个我们的回馈里面，他才可以更正确的认识自己，哪里是哪里他做得好了，做对了，是哪里被肯定了。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对他才是真正有益的，也才可以让他真的知道说原来他哪一些地方是值得继续加强的。那我们很简单的用一句话来标注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段话，其实也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学习到一种赞美肯定的方式，是把评价式的称赞变成一种具体的欣赏。哇哦，什么是把评价式的称赞变成具体的欣赏呢？例如孩子拿了一张画到你的面前，如果你只有说哇你好棒，那他可能得到的就是一个抽象的赞美，但实质上他并不知道他哪里棒。但我们如果换一种说法，我看到你用了很多不同的颜色，而且你刚才很有耐心的把这张图画完。哇，孩子他就知道原来他刚才付出的努力的过程被你看见了。原来他的耐心是可以被肯定的。还有就是他的画里面用了很多不同的颜色，增添了这个画的多彩多姿，是不错的地方。所以呢，他就会真正的知道他哪里做好了。所以相较之下，这样的肯定跟鼓励是不是比一句单单的一句你好棒更能够帮助到孩子呢？另外，好，如果考试进步了，如果你只说哎呀你进步好多，

我好棒啊，好像还有一点点不足。如果你可以说，哇哦，你这次不止进步了，而且上次啊，这样的题目你不太会，但是我看见你这次已经知道怎么样去解这个题目了。哇，原来你看见孩子他把困难突破了。他把原来不会的弄懂了，所以让孩子知道，哇，原来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这对孩子来讲，那他更多的去理解自己是哪里是值得被肯定的。那再举个例子，如果孩子愿意帮忙做家事，我们如果只说，哎呀，你真乖，那孩子他感觉这个称赞好像还不那么的能够让他知道他哪里乖了，是不是只有帮妈妈做家事就乖了呢？如果我们可以继续说，你注意到妈妈很忙，所以主动来帮忙，我看到你的体贴。如果你把孩子的具体的好的行为用了一个他的特质来形容，他不但知道自己哪里做对了，还更加的了解自己了，对自己的正向的自我形象是很有加分的哦。所以他不只知道原来当妈妈忙的时候他主动来帮忙是值得被肯定的，他还知道，哇，原来这叫做体贴。所以呢，之后就可以让他更肯定自己的这个部分。所以这样的一个鼓励方式，是不是更可以帮助孩子得到激励，又可以让他理解自己一些值得被肯定的地方呢？如果是可以的话，他就是不是就更可以自我欣赏了呢？所以很简单的来说，当我们要培养一个能够自我欣赏的孩子，我们不是一种浮夸的笼统的去称赞不是只有说你好棒，你真聪明，你很厉害，而是我们要具体的描述出孩子哪里做对了，哪里做好了，甚至我们可以标示出他美好的特质，让孩子不但知道他的好行为是什么，也可以更加的了解自己有哪一些正向的特质是被别人所欣赏跟肯定的。那如果我们常常用这样的方式回应孩子，我们的孩子就会成为逐渐成为一个可以自我欣赏的孩子。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是不是已经稍微摸到了这个如何培养一个自我欣赏的孩子的秘诀呢？好，我们这一段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儿继续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结束了六堂好好爱自己当中的欣赏自己的主题，而我们现在来到了另外想要用六次的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我们今天定的主题是孩子如何学会看见自己的好。那我们在刚才的第一段当中，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做一个小小的测验，就是在一些情境当中，我们回应孩子的话语会是什么。不论孩子拿考卷到你的面前，拿的是一幅画到你的面前，或是参加比赛得奖了，或是在跌倒的时候，你都会跟孩子说什么呢？而你说的话其实就是在形塑孩子的人格特质。那我们也谈到了称赞越多越好吗？那什么样的肯定跟赞美对孩子才真正的有益处呢？那在这一段当中，我想要也来进一步的厘清，为什么我们要给孩子回应最好是更多的欣赏跟肯定呢？对孩子人格形塑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我们知道，孩子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一张白纸，所以他对自己如何看待，他对自己有什么看法，也就是说他的自我形象是什么，自我概念如何，其实完全都来自他周围的大人给予他的回馈。我们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形塑他的自我形象跟自我概念。所以如果我们较多的是回应孩子的是肯定跟鼓励的时候，他会比较多去认知到自己有哪一些行为是做得好的，然后在别人的眼中他是有一些可以被肯定的，所以渐渐的这些正向的话语也就形成了他对自己的评价跟自己的解读，也就是说他就会有比较多正向的自我概念跟自我形象。当一个孩子如果有正向的自我形象自我概念，就会让他比较喜欢自己。那我们知道一个人他比较喜欢自己的时候，他的自尊会是比较高的，因为他会觉得自己是好的，自己是被人喜爱的。那当他从

正向的回应当中看见了自己有哪一些能力是不错的，他也会提升他的自信，就是他会知道自己有哪一些不错的能力，那这就会影响到他的自我效能感，就是他做事情的时候他比较能够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好的。那这个对孩子一生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也就是如果他的生命是要盖一座大楼，那这个地基就挖得很深然后很稳，这个对他的生命一生的发展都非常的有帮助。这样的话他在未来的人生路上他就会是一个比较有动力，比较相信自己可以去挑战，可以去冒险，并且能够勇敢做自己的孩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很愿意用六集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谈谈如何培养可以自我欣赏的孩子。当然我们刚刚有第一段有提到了称赞越多是越好的吗？其实也不然其实我们的教养当中，我们当我们觉得看到可以鼓励的点，我们可以会尽力的去肯定跟鼓励。当然我们要去指出来的一些孩子需要改进的部分的行为，我们仍然是要勇敢的说出来该画的界限我们仍然是要画的，该给的规范我们也不可少所以适时适量的肯定跟鼓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大家要问，那我如何拿捏呢？那就是看他的那个行为是不是真的值得鼓励跟肯定呢？是的话我们就不要吝惜，那如果他真的有一些需要改进的行为，我们可能要及时的指出。所以并非一个孩子我们所说的正向教养就是完全都只说正向的说肯定的，而不给予一些指正或者是规范，那样子可能就不是一个最适当的教养方式。而太多的鼓励跟肯定，或是泛滥的鼓励肯定或赞美，其实对孩子也不尽然是最好的。我记得我有一个曾经有一个例子，就是当我在带一个实习生，当我去给他很多的他做得好的肯定之后，我也告诉他他哪里需要做一些调整。没想到当我给出了这些一些建议或是说一些指正之后，他会变得非常的沮丧，他给我的回馈是他有点不舒服。那我也有点小小的惊讶，因为我前面也说了蛮多肯定的呀那为什么当我说到一些他需要改进的会让他这么的挫折或者沮丧呢？那我也请他去反思一下他这个行为反应背后可能的因素。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找到了原因，是可能从小到大他是家中的宝贝，所以所有他听到的回馈都是正向的，他极少极少听到别人对他的否定或者是一些指正。所以当他听到了这些他需要改进的这些建议或指正之后，他就感觉到不舒服，好像表示他不是一个好孩子，表示他不够可爱了。所以后来就发现跟再一次的证实，如果我们真的在孩子成长过程都给予正向的回应，那可能对孩子也不是最有帮助的，

或是最健康的教养方式。那我们刚才第一段也稍微提到了，我们要如何给予孩子一个最好的肯定跟鼓励的方法呢？如何才能让他得到的肯定跟鼓励是对他的生命最有益处的呢？其实在我们的很有名的阿德勒亲子教养里面提到了一种鼓励的方式，就是具体的行为加上特质，也就是我们告诉他你哪里做得很好，你是一个值得就是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就是他的特质。这样的一个鼓励肯定的方式呢，可以让孩子理解自己具体的好行为，以及他有什么样的好特质。这样子是可以帮助孩子更多的理解自己，也更知道哪里是可以继续这样的表现。而对于孩子，不但有助于他理解自己，也更激励了他更朝向好行为的发展。我可以用一个我自己小小的例子来来说一下。我自己从小是一个不太肯定自己的孩子，因为我是家中的老幺，所以呢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总是容易出错，我没有哥哥姐姐做得那么好，我也总是会被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很会增添麻烦的小孩，所以其实我不太有自信的。直到有一次小学，我就记得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好老师，他请我去帮忙他做了一件事情，然后没想到我帮忙他做完那件事情的以后，他告诉我说，哇哦，某某同学，你我看见你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仔细，你很认真你是一个你把事情做得非常的完整，就是都没有出错，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认真很负责的小孩。哇，经过这个老师这样的一个回馈之后呢，我突然自信大增，那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我可以的，原来我是可以把事情做好的原来我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孩子。所以后来我非常的喜欢那个老师，也因为太喜欢他了，所以呢我在学业上就突飞猛进。我还记得刚进小一的时候，我还考了班上最后一名，就没有想到经过那个老师的鼓励肯定，我竟然考了全班第一名，我考了全科都是满分，还被要求要去照一张照片贴在学校的走廊上，被公开表扬。所以从那样的一个经验，我自己也深刻的体会到，原来一个孩子被鼓励是多么的重要，原来一个孩子被欣赏是给他激发他这么大的潜能。甚至因为老师的鼓励跟肯定是很具体的，我更可以知道原来我自己是在哪方面是可以，是很棒，是可以表现好的。所以这个对我在当次得到那样的回应，增加了对自己的了解，也对增加了对自己的自信，所以以至于我觉得我是有能力的，我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的，我的学习也可以很好。所以这就是欣赏跟鼓励带给孩子的力量，带给孩子的一个生命的益处。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在培养

一个孩子自我欣赏的前提下，我们要先成为一个可以去欣赏孩子的成人，不管我们是做老师的，不管我们是做家长的，或者是我们还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我们真的可以透过我们的回馈去让孩子学会怎么欣赏自己，怎么样看见自己的好，也能够让他们成为一个更有自尊更自信的孩子。好，那我们这一段也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在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系列当中的第一集，谈如何孩子如何学会看见自己的好。在前面的第一段当中，我们谈到了我们如何去回应孩子。那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比较容易有高的要求或标准，所以我们很容易去看到孩子不足的部分。我们回应孩子的时候，也会去回应那个不足的部分，好像想要激励孩子继续努力。但往往我们习惯性的回应，用负面来回应孩子的时候，孩子也总是会

眼光放在自己不足的地方，做不够的地方，或是考试的分数少掉的部分，那就让孩子会比较受到感受到一些挫折或气馁。可是如果我们是正向的回应，我们会去看见孩子做得好的部分，我们会让孩子知道他做的哪个部分是可以被我们欣赏跟肯定，他也会慢慢的把眼光放在这个自己做的好的部分，反而是更可以激励他继续努力的动力。这是我们在第一段谈的。那我们在第二段也提到了不是要一昧的给予正向的回应，对孩子才是最健康的。因为过多的鼓励、肯定、赞美，会养成一个只想要得到赞美的孩子，或者是想要用得到赞美来获得爱的一种方式的孩子，会让孩子不太能接受自己的挫折或失败，或是别人给的建议或差评。那这样子对孩子的生命反而不是有益处的。那在第二段当中，我们也分享了一个最好的鼓励跟肯定的方法，就是先举出孩子做得好的具体行为，然后我们再告诉他，在这样的具体行为中，我们看到孩子有哪一些好的特质。那这样的鼓励才是对孩子真正有帮助的。例如，我们可以跟孩子说，我看到你把点心带回来分享，跟妹妹分享，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姐姐。好，或者是我看到你因为妈妈看见妈妈在忙，你就主动的帮妈妈去开饭或收拾餐桌，你是一个很体贴的小孩。类似像这样的具体的鼓励跟肯定，对我们的孩子才能真正的学会到去知道自己哪里做对了，那自己是一个有什么特质的孩子，对他的自尊自信都是有帮助的。那在下面呢，我们要进一步来学习的是，我们如何从我们去欣赏孩子，鼓励肯定孩子，然后去帮助他成为一个自我欣赏的孩子。那在这谈到这个方法之前呢，我首先要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在鼓励肯定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小心的避免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让孩子误以为他得到的爱是有条件的，好像他考得好，他有好行为好表现，才会得到我们的关注，然后才会得到我们的爱。那这样子他对爱的理解就会变成一种条件式的爱，在他未来的成长过程中，他也会用这种条件式的方式去获取爱，他会变得格外的努力，获得好表现他以为这样子才能够得到关注，得到爱，这样他会比较辛苦，也会患得患失。所以我们在给孩子正向回馈的时候也要很小心例如我们要避免一些说法，我就举一些例子来说。譬如我们跟孩子说，哎呀太棒了，你考100分，妈妈好开心那孩子就只以为，哇，我考100分的时候妈妈就会很开心。全天下所有的孩子都是最爱父母的，所以当妈妈这样说的时候，他就会很努力的去想要考100分，因为他要让妈妈开心。所以呢，考100分就会

会成为他人生的目标，那他会很辛苦，所以他会直接的以为要考100分，那才是好孩子，他才可以得到妈妈的爱。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些对爱的解读，会对自我价值的认知有一些偏差，或者我们可能会说，你乖，妈妈才喜欢你。所以孩子会以为说：“哦，原来我要表现乖，妈妈才会喜欢我。”所以那个乖可能就是听话，就是完全的顺服。那可能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也会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吗？”但我们要小心的是，如果孩子以为乖顺服才能获得别人的爱，那在他成长之后呢？他可能就会做一个听话的人，他不会表达自己真正的意见，或者不懂得拒绝别人，那这样子也会有一些危机存在。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表达的时候是要非常小心的。首先，你乖就是一个很抽象的形容，所以呢，我们避免用这样的形容词来告诉孩子他该怎么做，因为我们大人所说的乖，跟孩子解读的乖可能又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避免掉用这个跟孩子说你要乖，妈妈才喜欢你，你要乖，妈妈才开心等等这样的一个，跟孩子所说的话里面是有一些危机存在的。另外，同样的类似的，譬如我们会说：“哎，你听话，妈妈才觉得你是好孩子。”哦，听话也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那是所有的话都要听，都要顺服照做，我们才是好孩子吗？才是可以获得爱、获得别人接纳的孩子吗？如果是这样，那他可能未来在他的求学过程，有可能他会成为一个被霸凌的小孩，因为别人说什么他都要去听，他都照做，别人就会利用他这个软肋去要挟他，或者是命令他去做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好的事情，否则他可能就要被欺负，他可能就会被霸凌，类似这样状况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要很小心谨慎的去回应孩子，或是跟孩子对话，因为每一句话对孩子都带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避免掉让孩子误以为爱是有条件的，误以为我们要有某种表现好的行为，才可以获得接纳、鼓励、关注。那这样的时候，孩子就会不断的在行为上去想要表现、想要讨好、想要获得爱，对他的未来的成长的生命当中，他会很辛苦的。好，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过程中，我们要让孩子懂得一件事情是：当他的行为表现好的时候，他是可以得到称赞跟鼓励的；但是当他行为有一些偏差的时候，也是可以被修正。被引导的，但是不论他的行为表现如何，都不会影响他的价值跟他被爱的条件。所以，也就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无论他表现的如何，他都是被爱的。但是我们给他的回馈是让他知道，他可以在哪些行为上继续保持，哪一些行为上需要修正，对他的一生的品格的建立才是真正有帮助的。

那接下来我就要来进一步的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学到，那我们如何从我们对孩子的欣赏可以转换成孩子的自我欣赏呢？像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当孩子有一些好行为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一些肯定跟鼓励，我们会说出他的好行为，然后标示出他的特质，这是一个阿德勒亲子教养给我们学习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更积极的做法，就是譬如当孩子拿了一张成绩单回来，我们可以先问问孩子，哎，你今天考了这个成绩，你自己觉得如何？让孩子开始去表达他对自己的一些看法。然后如果他也觉得说我的成绩有进步了，还不错，那我们也可以跟他说很好，你自己也知道自己成绩进步了，那你可以说一说你是如何让成绩进步的吗？好，那孩子他就会开始去欣赏，原来他这次付出了比较多的努力，原来他在上课的时候变得比较专心或者是原来他提早复习了这些都是他可以去欣赏的细节。所以他要欣赏的不是只有进步，而是他的努力的过程。那这样子是不是就会让孩子更进一步的去懂得去欣赏自己了呢？那另外我们还可以在每一天孩子放学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他一些好的问题，让他可以去回顾今天自己有什么可以自我欣赏的部分。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通常在您的孩子放学回家的时候，您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通常我在很多的这个家庭教育场域，我问一些课堂中的父母，很多的父母就会很诚实的说，功课写了没？考试考几分？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没有会心的一笑，是不是你也常这样问呢？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换一种问题，我们可以说，你今天在学校你自己觉得有哪一些表现不错的地方？你觉得你今天在学校的一些生活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是你觉得自己可以可以肯定自己，然后说给妈妈听的或说给爸爸听的地方？当我们问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回想一些他今天表现好的部分。那譬如他可能会说，哎，我今天有自己整理书包，我今天有帮忙同学，我今天虽然很害怕，还是上台去分享，或是我今天有很认真的把打扫工作做好，或者我今天有在学校认真的把作业写完。那这些都可以让孩子自己说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引导孩子自己从正向的角度去看见自己可以被欣赏的行为，然后自己把它说出来，那样的力量会比我们直接在他一些表现好的地方去肯定他更好，因为他在这过程当中他就逐渐的累积自我欣赏的能力了。好，所以不论他拿的是成绩单，是他的一张画，或者是他告诉我们一些他在学校跟同学相处的行为，我们都可以正向的引导他去看见自己可以被肯定的部分。其实讲到这里，我想到我们在坊间有一个很蛮昂贵的课程，叫做欣赏式

探寻，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听过吗？其实欣赏式探寻用的就是这样的方法，也就是不论在一个企业当中员工做一些工作汇报，或者是在一个部门会议里面，或者是在这个企划案的讨论中，那都可以用欣赏式探寻。我们不会太一开始就用批评或责备给建议，而是我们先让大家来看一看，哎，您所提出的这个企划有哪一些是不错的，可以被欣赏肯定的部分呢？或者是，哎，在这一个月的业务销售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是有一些好的方法或策略呢？或者是可以提出来的是说，哎，在我们这次的这个团队合作中，有些什么可以被我们拿来肯定的，或者是拿来做表扬的呢？这些都是一个让在企业中让企业员工可以学习去先从欣赏自己开始去做一个检讨跟修正的部分，也就是所有的讨论都从正向开始。所以我们在引导孩子成为一个自我欣赏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是每一天他回家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功课写了没，有没有跟同学打架，有没有被老师罚站，这个就是一个负向式的探寻。而我们从正向的探寻就是，今天在学校有好的表现吗？今天有没有交到哪一些好的朋友今天得到哪一些老师哪一些肯定呢？或者你自己觉得今天在哪一些地方有表现好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引导孩子从正向去欣赏自己的部分。好，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自我欣赏的孩子。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可以练习的哦。当我们可以用这样正向的探寻去引导孩子自我欣赏，我们逐渐也更可以成为一个去正向欣赏孩子的家长或是主要照顾者了。所以在我们这一堂课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所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我们真的不是用更多的赞美来培养孩子的自信。我们不需要跟孩子说你最棒或者是说这个你很厉害，你很聪明，而是我们要用一种成长性的思维，让孩子自己去看，在这些事情，你所做的事情当中，你用了哪一些对的方法，你做了哪一些努力，你有哪一些表现是你觉得自己可以肯定自己的呢？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更多的正向的去欣赏自己。所以我们其实在陪伴他们的过程，我们正向的回馈已经可以变成他内在的一种自信自尊的来源。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欣赏式的探寻可以帮助孩子培养出自我欣赏的能力。好，所以这才是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想要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希望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培养出自我欣赏的孩子，您可以继续的来听我们未来几集的分享。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聆听，希望对您有帮助。好，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见。那《让天赋发光》节目呢，真的很用感恩的心，感谢整个大地跟社会。那我特别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这个节目上，我认识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那今天呢，我也要感谢我一个好朋友，就是国造基金会的长英。这个人真的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我因为他认识超级多的一些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像我们在上一集邀请到的，我们的是社团法人的台湾怀孕这个妇女关怀协会的我们的秘书长，然后我们的林朝兴林大哥，他刚才你知道吗，在我们电台走动的时候，好多我们电台的执行长啊主持人都认识他，我想说原来他才是我们这边大哥，你知道吗？然后呢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是我们的嘉宾，是我们新北市政府社会局的科长刘倩荣刘科长来的时候呢，我发觉一件事情，他们俩这一聊天的时候，他们话题啊源源不绝，所以我就真的很感谢你好，我就邀请了这个秘书长呢今天再留下来，在科长你们两个好聊，一个谈生嘛，一个谈养，所以待会呢主持人这件事情呢，就我们可以让长英来负责了。来，我们先邀请我的好朋友长英，国造基金会的秘书长长英，你好。
1: 啊，孙爸好，然后林秘书长跟刘科长两位好。
0: 你人缘真的很好，就因为这都是很优秀的人。来，我们先介绍今天的我们这一集的本来要邀请的专家哈，是我们的新北市这个政府社会局的科长。刘科长你好，刘倩荣刘科长你好，
2: 是孙老师、长英，还有林秘书长，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哦，这个现在接下来有重要人，我们的前辈，他是你的前辈。我说他的一生的经历就像那个树的年轮一样，你知道？这个过去、未来到过去、现在、未来都看，我们都要怎么样？要向他请教的，也就是我们的秘书长林朝兴。林秘书长你好，
3: 你好，孙爸，大家好。
0: 是我跟我们都，你知道，我现在讲秘书长的时候，我要稍微亲切一点，我想朝兴哥你好。
1: 对，
0: 这个生跟养这件事情，之前我们还有一些听众之前没有听过这个前面那一段，就是在讲生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待会请两位在谈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分享你们今天要谈

这些过程。现在的社会的结构变迁下，家庭的功能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在上一集有提到家庭功能，这是很重要。那我现在了解新北市政府社会局科长，好，刘科长，你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工作，现在到底在是在做是什么？

0: 每个科管的业务都不一样，
1: 对，
0: 对。那我们为什么会认识这个科长呢？是因为你看，我们国少基金会也是要做儿童福利相关的嘛，
1: 对。
0: 那我们也是担心说自己的民间资源被滥用，
1: 是是是，
0: 所以才会主动找上这一位科长。那我就很好奇说啊，是不是这个儿童少年福利科都是在做补助？他就说不是，所以我就说，那我能不能透过就是孙爸的节目，然后让大家多认识一下，
1: 对，
0: 儿童少年福利科在做什么？
1: 儿童少年福利科到底在做什么呢？来，科长请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2: 好，谢谢孙老师，跟长英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哦，跟大家做一些说明。首先呢，对，我是社会局的儿童少年福利科的科长，所以呢，要了解儿童少年福利在做些什么，那就要做一些定义。其实我们法规哦，跟儿少福利最相关的法规叫做《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除了福利以外，权益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我今天来参与的过程里面，我很想让听众朋友了解的，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这个需要被保护，但他也有天生的权益要被重视。那在讲之前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我们台湾目前的法规针对于所谓的儿童少年是有一些年龄的一些规范的。那所谓的儿童是指零到未满十二岁，少年是指满十二岁到未满十八岁。所以基本上未满十八岁以下的儿少，甚至包含这个林秘书长今天讨论到的怀孕妇女，当孩子还是胎儿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些权益应该受到被重视跟被保护。但是十二岁以下跟十二岁以上他还是有些差异，那个差异在于发展性都是一致的，成长的过程该受到的福利跟权益保障都是一致的，但是当他的责任，十二岁以下在台湾我们目前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如果有一些触犯法律的行为，基本上我们认为还是要回归到家庭跟学校的辅导关心为主。
0: 是，
2: 但是满十二岁以上的，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叫做少年事件的法规，
0: 对，
2: 那少事法的部分就是针对于满十二岁未满十八岁的孩子们，如果有一些触法的行为，就会依少事法有一些刑法的一些依据跟处理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规范。那我的工作就是这些未满十八岁以下的孩子们的福利也好，受照顾也好，包括他们的发展权益，还有他们对于这个社会需要被保障跟保护的所有的服务方案，跟政府的这个一级二级三级的一些预防的工作，都是我的服务内容。
0: 哇，真的是，那真的是跟国少的会务是息息相关啊，因为我们国少一开始是做反毒预防，对，那反毒预防的前提就是，因为我们都发现就是家庭功能出现了问题，然后呢，如果又进入到机构之后，那又更麻烦。那您刚刚科长说的那个少事法嘛，好像是在111年的时候公布的，那时候整个那是警政署嘛，有发行了一个就是夏令营的标案，那刚好就是我们国少承接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做了全台北中南东的一个示范。其实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其实孩子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他原生家长传承给他的概念。所以我就很想要知道说，在第一线长期面对这些个案的科长，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个家的这个功能啊，到底要怎么去重新形塑它的重要性，或者说社会资源当中，我们人就是我们是不懂怎么谈恋爱，怎么生小孩，怎么进入婚姻，维持婚姻，怎么养育孩子，那社会局有这些相关的课程可以让我们去上课吗？
2: 我们今天中午在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聊得蛮热络的。就有一个项目要说，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少子化其实蛮严重的，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出生率的这个下降的速度非常的快。那我有分享就是说，但是我的工作并没有减少，他的
1: 人变少了，工作没有减少，
0: 是
2: 就是母体量没有慢慢变少，但是我们
0: 问题很多，
2: 在服务的服务量上并没有因为这个整体的这个少子化而减少。那他的背后的因素 就是家庭功能越来越薄弱，那家庭给予孩子的这一

0: 一个没有办法保护的状况，跟复杂的状况，还有我们的家庭的，有时候它不是不见得都是避风港，家庭
1: 也
0: 会
1: 伤
0: 人。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身为政府的人员，所以我们就有公权力，所以我们的这个最基本的孩子的发展的基本权益是我们要把关的。再来，如果孩子受到不当的对待，救援，那绝对是政府要该出这个公权力的手。那蒋英刚提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功能跟教育，因为我们长期在第一线服务，我们发觉这个好重要哦。
2: 那请问一下，就是人家说就是我们要终身学习嘛，我们组成一个家，也没有人教我们要怎么组成一个家，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假设我们一开始有这个观念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去做这个知识上面的增能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有意识的人会主动先学习，就是蒋英刚说的，如果我们要投入这个婚姻的过程里面，那婚姻諮商这个概念，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应该要去推动的，不是因为有问题才要找諮商，而是因为我们希望做好充足的准备。所以这是第一个有意识的人，他会先做好充足的准备。没有人天生懂得当爸爸妈妈，
2: 对，
0: 没有人天生懂得当这个所谓的丈夫、太太，
2: 对。
0: 那这个都是从生活中学习，但有意识的人，
2: 对，
0: 他会在往这个家庭组建的过程里面，他会自己会先去做准备。那这个目前我们的这个教育局的家庭教育中心，
2: 对，
0: 也有相关的资深的一些諮商人员，一些老师们，也有都有一些婚姻的课程，民间团体有很多会对于想进入婚姻的这一个
2: 男女
0: 们会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课程，大家 Google 都有。
2: 对，
0: 再来进入，那如果没有先做这样的准备，你进入了柴米油盐具体的家庭生活
1: 有问题之后，
0: 对，有问题，婚姻也好，生了小孩的亲子也好，当你有困扰的时候，那你总会求助吧。
2: 对对
0: 对。那现在不管我刚刚说的我们的家庭教育中心，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我们很多的亲子馆，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我们像新北我们有7个少年福利服务中心，那还有很多的 NGO 组织，都是为了家庭的功能，亲职的角色，亲子的教育都有一些课程。那或者有一些困扰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怎么懂得求助，怎么跟专业的人士聊一聊，这很重要。
2: 哇，刚科长讲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资源在这个时代是满坑满谷，可是只会给懂得运用的人用。那无论是政府单位或者是民间组织，像那个林朝兴这边秘书长这里，我觉得就像刚刚科长说的，少子化他的工作量居然没有因此而减少然后意思是说社会的议题也越来越多，然后我们都在学习过程当中。那我也想问问看说这个，因为刚刚说朝兴大哥是前辈嘛，所以其实就是说这个少子化你们是从，因为刚刚讲从怀孕孩子就有权利，我很好奇的是，
3: 等一下，人家刚刚朝兴哥有跟我们教我们
2: 说什么？
3: 他说权益这件事情
2: 对，
3: 是当那个孩子还在肚子里面就有权益了。
2: 对，我想权益是什么啦？
3: 那个权益跟保障都有了。
2: 对，
3: 所以这就才我当他们两位专家在讲的时候，想说哇，不是孩子生出来才有权益是在一怀孕的那一刻。这个胎儿就已经有权益跟保障
2: 了，你不能随便结束他的生命，是这样子吗？
3: 所以我们要先从这个生开始了。来，这个我们的这个秘书长曹青大哥，你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呢？像这个一开始我们怎么去让我们的更多人去了解，我们对权益这件事情都不知道。
2: 对啊，有什么权益？不是说如果我觉得
3: 权益跟
2: 我没有办法养他，我就不要生下他就好了，这样有剥夺他的权益吗？
4: 是，其实在，在民国74年，
3: 74年
4: 之前，1985年之前，堕胎在台湾是非法的。
2: 对啊，
4: 是不可以堕胎
3: 的。哦，对对对对对。
4: OK， 大家都不知道，因为这个很久以前，41年前，那时候是不可以去堕胎的，生命是要保护下来的。
2: 对
4: 对。但是因为我们民国74年透过优生保健法，我们让堕胎合法化。之后变成一个权益，妇女的权益还可以到

0: 医疗院所去进行堕胎，只要他符合相关的资格。
1: 对，
0: 哦，所以会造成今天少子化，我觉得跟这个问题这个历史的脉络是有关的。
1: 嗯哼，
2: 所以堕胎其实就把这个孩子的生命的权益给夺走了。
0: 是啊，是啊，
2: 而且这个孩子
1: 那这样不是很矛盾吗？
2: 没有保障，
1: 孩子还没出生之前就有权利，但是堕胎现在又是合法的，那这样不是很矛盾吗？
2: 对啊，很矛盾。
3: 我应该分两个部分讲哦。我简单的提，怀孕的妇女就是胎儿，她本身胎儿它有这个在母体内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生命了。
1: 对，
3: 我简单的提一个，你知道台湾我们现在最引以为傲的叫健保制度，
1: 嗯，
2: 对对，
3: 全世界都来取经或什么的。你知道我们的健保有两种人，如果他缴不出健保费，我们因为一些社会事件或什么等等，我们现在台湾进步到有两种人，他的健保即使缴不出健保费，停缴了很多年，那他的健保依然保有，
1: 看诊
3: 不能停。对，因为如果停掉的话，因为你没有缴健保费，我们的卡就会停嘛。停的时候，你下次有必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就是自付，先自付先垫那个费用。那但是一般我们有健保费的，我们只要付挂号费。
2: 是的，
1: 对。
3: 那你知道有哪两种人？在目前台湾是绝对不会停他的，即使他交不出健保费，不会停他的健保卡的。
2: 哪两
1: 种？不知道，应该是孕妇是其中一个。
3: Yes。
1: 那另外一个是谁？
3: 未满十八岁的儿少。
1: 哦，哇塞，太先进了。
3: 他的概念，对，你看他就两种，一个就是小孩子未成年者，未满十八岁的未成年者，因为他们就是政府我们的宣誓，就是我们要保护孩子。
1: 对
3: 对，那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1: 是
3: 健保费。是一个国家对于我们的人民的健康发展的保障，所以未成年者他绝对不停他的健保，
1: 对，
3: 他爸爸妈妈缴不出，我们也不能停他健保，因为他的生病不去看医生，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健康发展的风险，
1: 没错。
3: 第二个孕妇，为什么孕妇？
2: 为什么孕妇？
3: 就是看中他的胎儿，
1: 他有他下一代呀、啊，
3: 对，是因为他
1: 母以子贵。
3: 就是胎儿的生命是我们重视的，那我们不能因为没有缴了健保费，妈妈跟母体跟这个胎儿的健康风险受到威胁，这是绝对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对胎儿的一个权益的保障的一种宣示的具体。那譬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停车位、停车场，
1: 当
3: 然有部分的比例是给孕妇的，
1: 没错，
2: 对
3: 对。那所以我们现在对孕妇，甚至现在像新北，我们有这个坐月子服务，还有好运专车。
1: 对，
3: 那我们重视的都是母体跟我们胎儿的健康。对。那第二个呢？我要说的就是说，刚刚那个林秘书长有提到，就是我们的引产啊，或者什么那个，我在想也是一种人权啦、啊，就是我们也让妇女有一些选择权。
1: 对，
3: 那因为有些怀孕或者她有时候是非自愿性的，一种意外也好，或者一种创伤性造成的胎儿。我们在做这些儿少的服务的时候，我们也很重视一个服务的概念要说明，就是我们也告诉我们一些未成年的怀孕的这些小朋友们，
1: 对，
3: 要告诉他一个概念，当你怀孕的时候，不管是一个两小无猜，或者是一个意外的状况，刚讲的前面讲的求助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对，
3: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些挑战，生命给你的挑战的时候，一定要求助，要跟爸爸妈妈、学校老师等等的，那就会有专业的人士跟有经验的大人就会来讨论要不要引产。还是要继续怀孕的过程，这个过程至少就会有一个选择的权利可以存在。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孩子，当决定我们继续怀孕然后生下这些孩子的时候，那养或不养，我们一直要告诉孩子还是可以有选择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生命，那如果没有办法自己或者家庭没有办法抚养刚新出儿新生儿的小生命的时候，国家还有一个出养政策啊，出养制度啊， 我们可以收出养啊，
1: 对，
3: 那或者国内为优先，但国外有一些家庭也愿意接受这些孩子，如果我们生出来了，没有办法养，经过深思熟虑专业的团队一起帮你评估之后，我们的国家还是有收

0: 出氧的镇痛的服务的机制，我们可以帮这个小朋友找到一个永久爱他的一个替代性家庭，而且是合法的。为什么我们要不断讲这件事情？我们就是担心那种不是预期内怀孕的，尤其年纪小的孩子们，常常会因为不了解法律，或者没有求助的管道，而干了一些对自己跟胎儿有风险跟危险的事情。
1: 了解。
0: 你像我们台湾每隔一两年都会有那种新闻事件，就小朋友在公厕啊，或在家里啊，在学校啊，上个厕所，
1: 对，
0: 说小孩生出来了，然后小孩生出来之后，所有人都说我不知道她怀孕啦，我以为她只是变胖啦，穿得比较宽松啊，那。台湾在隔几年就会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社会报道。
1: 对，
0: 那我觉得那就是我们说的不够多。
1: 我真的是，我今天因为听科长这样分享，那我如果因为我们常常会陪伴很多青少年嘛，他们就是需要被多陪伴的，他们很容易就进入到良性关系，也许他们就不轻易就有了这个非预期的孩子。那在因为你的服务是在18岁以下嘛，假使说我是个学生18岁以下，我发生了这个事情，我没有求救资源会主动来找我吗？还是我一定要求救资源才会出现？
0: 哦，应该先这样讲，分两部分。我觉得在讲这个怀孕跟胎儿跟什么时候，前面就要讲我们大人的世界，我们是不是做的为了孩子，看到孩子现在的发展，我们是不是做了足够的性教育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不把它当一个正规的一个教育概念的话，
1: 对，
0: 我觉得孩子不是说我们不谈不教育孩子，就不会发生，
1: 对，
0: 或者也不是说因为我们跟孩子谈这些事情，孩子们就会提早想要发生，
1: 没错，
0: 不是的，我今天一直想讲的就是说。CRC 儿童人权公约一直在讲的是我们要用孩子懂的语言教育孩子在他的发展过程中应该知道的一些事情，但是选择要相信他们，那我们就要先问我们的教育，性教育，安全的性教育，自我保护，身体界限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跟孩子谈得够多？
2: 不够，
0: 对，
2: 都不够。
0: 当我们自己大人对谈这件事情，我们之前都开玩笑说我们健康教育第几册，什么
1: 14章
0: 啊，13章，
2: 你还记得哈？
0: 健康教育什么14章什么啊？袁老师不好意思讲，就跳过，
1: 自己回家自己看。
0: 对，但是越不讲，孩子越没有办法真正的透过正向的教育知识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一个正确的健康教育，安全的性行为，自我保护的界限，这个都是爸爸妈妈、学校、大人的世界，我们不断的要去教孩子。
1: 现在的课都排得很满呢，请问一下，我们有时间做性教育吗？
0: 但是这个一定要。
2: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你看现在很多，我虽然是我们在，我是教数学的，很多老师都把体育课啊，什么课都来
0: 借走了，
2: 借走去上数学课。
1: 现在是不可以这样子的了。
2: 你说不可以是？我跟你讲，我在这行业待了30年了，这个公私立小学里面很多大家其实说归说，做还是怎么样，要考前的父母或孩子们还是想说，老师那借一下课程啊，老师说那既然你们要面临考试，就借出去啊。可是我们要回到现实的一面，一件事情，我觉得啦，刚科导讲了一件事情，很多甚至是我跟你讲说，我不了解，我不懂，我不知道，譬如说健保这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不可以是，我跟你讲，我在这行业待了30年了。这个公私立小学里面哦，很多大家其实说归说，做还是怎么样，要考前的父母或孩子们还是想说，老师那借一下课程啊。老师说，那既然你们要面临考试，就借出去啊。可是我们要回到现实的一面，一件事情，我觉得啦，刚科导讲了一件事情，很多甚至是我跟你讲说，我不了解，我不懂，我不知道。譬如说健保。这些费的，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这一刻我才知道，未满18岁的
2: 不
1: 少，好或孕妇，他们居然可以也享受健保的这个费的这个
2: 保，
1: 这个福利做成这样这么好。我们要跟全世界呼吁，这是全国国际的电台，大家知道现在健保那么好。可是你看，我们还有这件事情，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跟这个秘书长在聊的时候，也会讲说很多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大家都只知道要这个现在少子化危机的功能，我们这一集要也再请秘书长再多呼一下，还有一些后面我们不知道的数据，这些虽然是少子化，我们都是没有，是因为出生率降低嘛，后面还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还有一些没有生出来的哪一些，请秘书长再给我们温习一下功课。
3: 好，
1: 上一集我们讲过，
3: 好，在去年台湾生还不到11万嘛，然后今年大概不会超过10万，然后40年前我们是40万，40几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这么大的一个差异？有一件事情刚刚有提到，就是堕胎。堕胎这个意思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是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统计，政府没有要求，没有做精细的统计。所以每年医界他们知道，妇产科医师他们知道，每年堕胎的人次大概30到50万之间。我也是在20几年前我听到。我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也被这个数字所吓到。然后政府在像2004年哈，他们推估大概28到30万。2011年的时候，他们推大概24万，
1: 是
3: 人次哈。对，所以如果每年30万来讲的话，30万人次来讲，过去40年我们已经堕掉最少1200万个胎儿。
0: 是，
3: 这个已经超过台湾现在的总一半以上的总人数，总人口，无声无息的被剁掉了。然后我们变成少子化的时候，政府也还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然后不断在发钱哈，花钱的，
2: 花钱鼓励生育。
3: 对，但是我说，我可以说不会有果效，不会有果效，因为他没有看到问题的核心点。
2: 先从 mindset 改变，
3: 对，为什么会少子化？很多更深远的、根本性、结构性的问题，你没有去面对的时候，你在花更多的钱，你是在打一个边缘的一些东西，没有针对问题的核
2: 心，
3: 对，
1: 我们好像都在打擦边球的感觉，
3: 是
1: 真没有打核心里面进去。
3: 对，
2: 可是我听了两位这样子讲，因为。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台湾堕胎的人数这么多。如果能把这个部分往前推进一点，让孩子生命保留下来，我们的人口就会增加嘛。那又加上出养制度，那我刚刚从科长的这个访谈当中，他也提到了台湾其实早就有出养制度了，但是林秘书长说，去年台湾的出养的案件是非常少的。那我想好奇的问是，为什么有制度了，也有善心人士，那？梅河的这个出养的居然是这么

0: 某个层面上是我们华人对这个血缘啊，血缘这个观念，就是一定要自己生，哦，这件事情我们是很在意的，哦，所以说要推这个收出养其实很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哦，对不对？当中像去年非血缘的收养，
1: 对
0: 啊，国内的还不到100个，全台湾只有80个，然后再出养到国外就100个。
1: 哦，反而国外的人比较愿意。
0: 当然，国外的一些个案是因为他可能有些重病，
1: 对，
0: 很多残疾的问题，然后国人比较没办法接受，哦，当中所以就到国外去，
1: 对，
0: 对，所以大多数在国内大概是比较健康的。
1: 所以观念还是在那个
0: 观念，对，我就觉得那个。这个观念一定要打破，
2: 大家要打破我们现在的观念。
0: 但是需要去，
2: 你看台湾现在非血缘收养，就是刚秘书长讲，只有80个家庭。那我们这个是这个数字是一个意义哦。那国外的人是他们可能他们愿意收养，比如说有残疾的人愿意收养。那我们国人可能就觉得说，这个残疾为什么我要养？这个观念我们大家要去。
3: 对，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收出养制度它。其实很重要跟严谨，因为他是帮一个孩子选择他永久照顾的一个替代性家庭，
2: 对对对对，
3: 所以他有很多的细节跟这个制度，还有我们不断遇到不同的社会事件之后，国家政府在法规上面也不断的做修正。
1: 对，
3: 在民国100年，这个儿少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的修法比较大的一次修法，最近又会再修的那个民国100年的时候的这个修法，有一个重要的收出养制度的政策跟制度的一个改变，就是在民国100年前，如果有一些可以私下收出养
1: 啊，对，
3: 就是说，
1: 我多生的嘛，我分你呀，
3: 哎呀，就是说，我生到老第10个，我现在养不起了，然后这个你家生不出小孩，你想要我们彼此认识，或者透过朋友的介绍，那如果你愿意，我愿意，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到户政事务所，到法院说，我想收养这个孩子。
1: 现在不行了吗？
3: 民国100年之后就不行了。那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法规的修改？就是在民国100年前，有大大小小的一些人口贩运的一些状态出现。好，譬如说比较大家如果有印象比较大的，就是譬如说王金明贩婴案，王金明也是一个妇产科医师，
2: 卖孩子。
3: 对，那他这个的买卖的过程，他说啊，因为他生不出小孩，但他想收养，他这个也养不起，他那他就觉得我只是帮忙
1: 媒合，
3: 但是那个过程里面，有这个伪造文书的过程，就是说他就不是他血缘之所出。那我们的收出养怎么样，也是养父养母、养子养女，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但当时这个妇产科的诊所就帮忙做了伪造，说是亲生的，因为血缘之所在，在未来国内比较。没听过，国外都有，就是说生父后来娶了自己的女儿什么，那个都是因为不断的辗转等等的，所以血缘之所出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但是因为当时的一些这个翻案的过程，然后很多的这个可能是不是有私下的收受，有一些金钱的往来，所以呢就直接去户所或者法院，他无从得知。那但是在这个不断的讨论过程中，民国100年之后的法规不可以再这样，都一定要透过专业的收出养媒合服务机构。那它是由政府、中央政府来核准的，这些收出养媒合服务机构才能做收养跟出养这件事情。那在100年之后，民国100年之后，因为法规的大修正，它的目的就是，不管是如何，你一定要被评估是不是做好了亲职的准备工作。
1: 要上课，
3: 必须要上课被评估，然后帮你们做很好的媒合，因为我们发现帮孩子找到一个永久的替代性家庭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责任，所以他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之存在，都要做上课准备评估这件事情。那所以100年之后，因为制度的修正，他就越来越严谨。好，100年到现在的中间，刚刚那个秘书长也在提，收出养的量呢越来越下降。那这些收出养媒合服务机构也做过分析跟统计。我们在法规上面，我们希望以国内收出养为优先。
1: 对，
3: 它的原因就是毕竟同文同种。

0: 对，
1: 那在我们的土地内，同文同种同语言的孩子长大，他肯定跟社会跟那个融合比较好。
0: 对，
1: 但如果我们把孩子送到国外，很明显我们就是东方人。
0: 对，
1: 那他的文化的这个融合会不会比较好？所以我们的法规到目前的时候，还是希望国内的收养为优先。当初在讨论法规的时候，我相信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想法的讨论的结果。但是你知道，就是老师刚刚秘书长刚刚说的，国内的哈，对于孩子
0: 血缘
1: 九成多的收，九成九，我敢说，带九成八、九成九的收养，
0: 对，
1: 都是因为结婚多年生不出孩子
0: 啊，是啊，
1: 所以想要收养，但他不见我们想象中收养是要传宗接代吗？也不一定，因为他们曾经统计过，目前比较高比例的对于收养 小女婴比较有兴趣，不是男生。台湾在性别意识上我觉得很早就已经相对的我觉得平权的意识是好很多的，但还是要 很大的努力的空间。但是我必须说的就是要求啦，就是希望家世清白啊，爸爸妈妈的
0: 不要有犯罪啊，
1: 或者毒品啊，然后不要有身心的议题、生灾的议题啊，等等的，所以收养媒合服务机构说，国内的媒合的困境在于是我们的收养家庭对于孩子的条件上面是比较有想象，对，但是国外的家庭不是哦，我们常看到国外是收养家庭，他们这个西家带眷来这个接收养的弟弟妹妹的时候，你就看得出他们自己夫妻俩自己有小孩的，
0: 他们想要多养育别人，
1: 他们觉得他们有能力
0: 对
1: 再多照顾孩子，那跟我们的想象就不一样，所以国内有出养需求的孩子们，
0: 对
1: 年龄比较大的，譬如三岁以上的，有身心状况的，譬如说声音障碍的孩子们的，
0: 对，
1: 他在国内的出养的成功率很低很低
0: 很低，相信
1: 那只能往国外去寻找，而国外的部分像我就目睹过，刚好去机构做访视或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看到我看过我们新北这边有那个天主教福利会，那我看过是他说是美国来的，你就看到他自己有三个小孩，看得出来不是国中就国小生，
0: 对，
1: 结果呢牵出来他们这个要收养的弟弟呢，那个大概四五岁左右，唐氏宝宝，唐氏症宝宝，
0: 他们选择了他，
1: 那他那个老师们带他出来说，哇，你看说那个全家呼呼好开心哦，终于见到这个实体的弟弟了，
0: 对，
1: 但你就看说他们全家的开心，
0: 哇，我听完鸡皮疙瘩，
1: 然后我有次也是在天主教福利会，然后也看到他们，我就觉得这个外国人他跟我说是瑞士还是瑞典的，瑞典的一对很年轻，看起来就有三十几岁的父母，然后你就看到他怎么抱着这个宝宝，他们那天当天就飞机要回国了，然后再跟照顾的单位这个道别，然后他们走出来跟我说啊，因为这孩子看起来也是五六岁左右，听障，所以只会比手语，但是你可以看得出这个瑞典的年轻爸妈的一种喜悦跟期待是溢于言表的，那你就看得出来这些孩子在被选择成为家人的过程，坦白说也很辛苦，
0: 是，
1: 对，
0: 是，可是人的进化到那个层次是一点都装不出来的，对，
2: 这件事情我倒是可以跟全球听众们分享，民国一百年前是可分出养的这个部分，孙老师就是在这一百年前的被领养的孩子，我就是个案嘛。那我觉得标准，而且我是那种被现在贴为，如果说用现在标签来讲，我就是 ADH 症的孩子，过动调皮嘛。我的眷村的生长年代，我的运动就叫打架，反正就调皮捣蛋，整天被父母爸妈追到。如果各位有看《光阴的故事》里面那个桃夫帮，那就是我的翻身或者。我要讲，在那个年代里面，我当刚科长讲说，我的父母领养到我的时候，是因为我妈已经流产了，好像一次还两次，她就生了姐姐，后面她生不出孩子，她对我爸觉得说，哎，我好像没有可以，孙家有个男生，觉得有一个遗憾。那当时就是领养我，可是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我的身份证上到现在为止还是亲生的。 我很感谢，
0: 因为你是一百年以前呢、啊。
2: 对，我说我要先讲，我要说这个是真实性。我很感谢当时那时候是亲身，我到二十岁的时候，到。

0: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父亲握着我的手，就这样握着手，我叫上一大哥要假装一下哈，老爸就这样讲说，老爸要走了，那你不要出国念书，我那时候要去美国念书，奖学金也申请哈，不要去了，好好留下来照顾妈。我要不要答应？当然是要答应啊，答应了。好，爸爸呢？好，爸爸我答应你，没有问题，我会照顾爸妈的。然后等我老爸一走的时候，那个遗像的背后就留了一句话。除非我死，这个秘密不能告诉他。我又问全家人，
1: 你们家好戏剧化哦！
0: 没有人告诉我，就只有就邻居告诉我，你是不是他们亲生？全村大家都知道啊，长辈都知道。
1: 你后来找到你生父生母吗？
0: 那没有啊，所以我就说，我要先讲一次。刚刚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在这个件事，我再串联出来说，原来之前为什么有那么多可以媒合的家庭？因为100年后不行了嘛，血缘之处嘛，要评估要去。但是我不能说对跟错，但是对我们那个对我来讲，我们当时就在那个情况下被写为亲生，我很感谢我爸爸妈妈帮我写为亲，他们真的视我为怎么样己出，对，那我们当时就很感谢我们的，很感恩我们父母。所以在那个过程中，家庭的功能是正向的，不是失衡的。即使我父母常常在打我骂我，我也知道他是为我好，我很调皮捣蛋。可是那个家庭是我，虽然我也是当时青少年问题之一，调皮捣蛋。可是我的家庭还是怎么样，安定，对，完整。
1: 对对，
0: 我的父母还是愿意撑下来，他们很苦啊，我们真苦逼的一个家庭啊。
1: 吵吵闹闹还是稳定。
0: 那当然啦、啊，我整天还追着我有时候还拿菜刀追着我姐姐跑，你知道吗？调皮捣蛋。我现在跟我姐感情多好啊，我们俩很感情好。我姐还常煮饭，我说姐，我只能吃到你包的水饺是跟爸妈一样煮的好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看见一件事情。我真的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今天才会看到说，哦，原来这个法规在100年前是这样子，100年后不行了。那现在我又要有问题也要问了，我们就是这样。那100年后要评估要媒合这种替代性家庭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两位专家给我们讲解一下。那这问题到底有没有？因为它的确是影响到后来媒合就没有那么多了嘛，对不对？数字会说话吗？
2: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会有这样的发展，一定都是有它的历史脉络跟
1: 要防避呀，
2: 因应。
0: 对，
2: 那法规的制定真的都是因为有一些社会事件，
1: 对，
2: 让我们才重新检视制度，重新再把它修正的更好。
1: 对，
2: 那我要说的是，我觉得的确没有所谓好坏，但是100年这样的一个修正的方向，其实还是站在儿少的权益为主，因为孩子就像那个孙老师刚讲的，那都是长大后才知
0: 悉。我们知道20岁后，
2: 但是在那时候，不管是 baby 还是小孩，他没有选择权啊，他也没有他没有知的了解，或者是理解的状况，他是被分配的。
1: 对，
2: 那但是我们希望尽量修正的一些概念，我们的角度还是站在儿少的权益为主。我们希望能够想要收养他的家庭，先要做好亲职的准备。这是我们至少能为孩子进来之前帮这个孩子做准备的。那要有一些亲职的一些概念，跟下定了这个决心是否真正的做了这个决心的充分，那个是我们在制度上跟我们的成人世界，这是我们能做的。那第二个，这样的法规修正之后，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教育跟教导有意愿要收养的收养家庭方，要有绅士告知的了解准备跟怎么绅士告知的能力。因为就像孙老师说的，现在的法规的状况孩子迟早会知道，因为我们的孩子14岁就可以去申请，就要办身份证。
1: 对，
2: 以现在的法规的状态，你的身份证上就会显示出养父养母。
1: 真的吗？
2: 不是父跟母，而是养父养母。那孙老师那个年代是因为去户政的时候直接就下，不，他也不说他是收养的，所以没有养父养母。
0: 我另外一个姐姐她就是写养女。
2: 对，所以这个东西养父养母养子养女有关系吗？没有，只要有爱的地方都是家。
1: 说的是，
2: 但是大家要学。
0: 但是我刚刚科长讲的很

0: 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权，我刚才讲说保障跟权益这件事情，我也想知道我的父母是谁嘛。可是我被满了20年，父母都走了，妈妈最后也咽一口气，妈就为了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要去找你的父母？我说我
1: 怎么
0: 好，
1: 找呢？
0: 第一怎么找？第二我怎么好意思跟妈养我爸二三十年，爸妈讲说我要去找他，妈我不会去找了，你就好安心好，就这辈子就说嘛。可是我要当着上帝的面讲说，我想不想我的亲生的母亲，我有遗憾。
1: 想要了解，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在书上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要有一个寻根。就是说他不是真的找到了能怎样，没有。
2: 对。
1: 但是会有一个寻根的意念存在，不管我们年龄多大。
2: 对。
1: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新的制度，也是国家政府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这样子变成一个制度之后，每一个收出养案我们才能掌握，过去的没有，而且不被知悉，但是现在的每一个出养案，政府在收出媒合的服务过程里面，原生家庭还有他之所出处，都有资料要保存。国家有一个收出媒合夫妻的中心，把这些资料都倒进去，然后当这个孩子不管他身在何处，在国内或者这个全球各地，当他年龄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当他成人之后，他想要寻根，他回来都有资料可搜寻。那所以后续的寻根这个的概念，也是我们在现在的收养的制度里面很重视的。对，那我要说的说重组家庭，这个收养家庭，我觉得那都不是问题，因为我刚刚说的爱之所在都是家庭，但是一个身份的权益，资讯的告知，它是一个知的权益，它这件事情很重要，不要看孩子小就不说，因为他们也有判断，他们也会察言观色，他听啊，别的邻居亲戚，你还不如正确的做身世告知。
0: 我已经猜了10年了
2: 、所以感觉怀疑了，对不对？
0: 邻居都会讲啊，
1: 对
0: 啊，妈妈也会讲啊。
1: 那这是在国内哦，
2: 对。
1: 那我们常讲，
0: 但是我是坚信我妈出生的，我还故意要跟她说，你生我养我，你就要负责要照顾好我，还这样逼着我妈说，我妈还是不说啊。
1: 对，那
0: 怎么会没有感觉？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你说那如果他国际出养的，早先我都会这样举例，但他们俩也离婚了，就是国际出养最有名的就是布莱德彼特跟安吉丽娜裘丽，你看他们家的小朋友是联合国，什么样肤色的都有，
2: 对，
1: 他不是很明显吗？
2: 嗯，
1: 但是他都告诉他原因，为什么我们收养您，我们一起生活，虽然我们家什么样肤色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手足都有，但是爸爸妈妈都怎么看待你们，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否是收养出养，然后国内国外，我觉得还是爱之所在就是家庭。
2: 了解。
1: 对。
2: 那刚才有一个问题问到一半，就是如果我是一个18岁还在求学的孩子，我面临了这个非预期怀孕的状况，我会被通报，还是说我就是自己决定生或不生呢？就是以这个整个制度下面，18岁以下的女孩子会是一个得到什么样的处遇？
1: 我应该在讲，依法规来说，14岁以下的都一定会被通报
2: 啊，14因为
1: 然后14到16岁。的话，其实合意性行为，
2: 对，
1: 但是最常的就是两小无猜嘛，
2: 对，
1: 小男朋友、小女朋友，
2: 对，
1: 我坦白说，在我们现在的那个性侵害防治法里面来说，两方是家长是可以互告的，不是只有女生可以告男方，男方也是可以告女方的，14到16岁，那16岁以上是告诉乃论。对，但我要说的是，这不是发生性关系、性行为的因素而已，而是因为你怀孕了，
2: 对，
1: 他是你孕育下一代的，然后下一代你生育出来之后，你能不能好好照顾？你有没有能力，或你准备好了没？
2: 对，
1: 还是你觉得你准备好了，但事实上你没有能力，或者一些经济因素，或者你想持续上学，或者你想要工作，或者你一些经济的压力的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你就要求助。 那但是我们现在所以我们也不断的跟那个妇产科医师，
2: 对，
1: 还有这些的医疗院所，那我们

0: 新北很早之前，
1: 嗯，
0: 我们就跟我们这些基层医疗网，
1: 对，
0: 我们比较重视的是妇产科诊所，
1: 没错，
0: 我们也把我们的儿保通报单，
1: 嗯，
0: 现在国内有一个完整的，你可以线上，你可以打电话，什么样的方都可以的，一个儿少保护的通报，
1: 嗯，
0: 不当对的一个通报单，我们把它简化。
1: 嗯，
0: 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些诊所的医师们，第一他们很忙，
1: 对，
0: 因为这一个病患很多，
1: 对，
0: 然后呢，他也担心医病关系，
1: 嗯哼，
0: 所以我们在儿保的通报里面，我们也这一个不断的沟通，不断的教育训练，不断的联系会议，我们也告知他这个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希望妇产科的诊所
1: 可以不通报吗？
0: 我们期待他，我们是要协助这个孩子。
1: 哦，
0: 我们请这些妇产科诊所。
2: 不是说医生不通报，医生有时候看医生很忙呢。
0: 对，
2: 来不及。
0: 我们希望他帮我们注意，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个未成年的怀孕的部分。我没有说未成年未婚怀孕都没有，因为有人还真会结婚呢。那只能说未成年怀孕生子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他生下小孩的时候，我知道他生小孩，因为他要报户口，
1: 对，
0: 所以我们的户政事务所如果有报户口，帮孩子报户口的时候，而且现在有这个生育补助，
1: 对，
0: 3万啊5万就看各县市，所以他一定会报户口，不报户口也违法嘛，生下来之后60天内，
1: 对。
0: 一定要帮孩子报户口。那报户口的时候，户政事务所就会知道这个生父生母的年龄。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在透过我们自己的行政的程序，如果他在报户口的时候，爸爸跟妈妈未满，我们现在把18岁拉到20岁，因为我们觉得他们还是。心智上还是要被帮助。
1: 对，
0: 那他如果20岁以下，那就要告诉他说，我们会把你的资料从我们的户政提供给社会局。那你我们会给他一个温馨关怀单，你有没有什么困难，你基本的先勾一勾。所以这个东西我通过我的行政体系，我的户政报户口的时候会把名册给我们社会局，那我们请民间单位来关心他，不是每一个。他们搞不好原生家庭是有能力照顾，不是每个都需要被关注，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多这一层我们比较放心，但是你会发现孩子已经生出来了，我们才能掌握，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往前就是如果怀孕的时候，
1: 对，
0: 你知道这些小妈妈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瞒着不让家长知道，我刚刚说自己本儿生出来那最危险，
1: 然后再来不产检的，
0: 对，不产检，不产检不是母体的风险，小孩呢，因为他不敢产检，他也不知道谁陪他能去产检，然后就是担心，太多的担心，那所以后来我们就跟妇产科诊所也不断的联系，不断的在教育，就是说如果他在产检的过程里面，在前面产检的过程，你就知道他未满20岁，你就可以写一个简易的通报单给我们，我们就会有社工人员用关心的角度，然后我们现在新北呢，我们呢还结合民间的单位，就是这个做婴幼儿产品的企业界，那我们新北我们结合的叫卡多摩，后来就发现卡多摩就像育婴房啊那种，后来打下去卡多摩的时候才发现，刚好是我们新北的企业，然后呢我们就提跟他们讨论做这个爱儿包，
1: 对，支持这些，
0: 我们就用那个爱儿包里面，像芬兰不是有那个芬兰的那个 baby box，
2: 对，
0: 那我们就用那个妈妈包啊，我们就做成一个。每一年卡多摩都会帮我们设计这个妈妈包的这个杯的那个外面的形式，但它里面呢它结合它的商界的这些企业主啊，里面就会准备奶瓶啊，什么什么口水巾啊，纱布衣啊，
1: 对，
0: 很澎湃，大概有7500块，
1: 是，
0: 但是他只卖我们2500哦，
1: 是给这些20岁以下的，
0: 就是名册进来之后，我们要去关心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要不然他为什么要被我们关心？
1: 说的也是，
0: 但我们会告诉他说，不是，是因为妈妈年龄还比较小，然后呢，胎儿刚出生，我们新北社会局，我们有这个爱儿包，我们想要送给你。因为孩子刚出生，很多东西都要花钱买，但我们一个贴心的小礼物要送给你，一般人都会愿意打开家门，让我们的社工去关心他，
1: 想方设法，
0: 不是啊，要不然他觉得我们被标签，他不
2: 是啊，你知道吗？我让全球听众朋友知道，在我们新北市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政府跟企业的共同的协作之下，我们有送这个爱儿包，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我相信你跟我一样，

0: 不了解不懂，为什么要把这个节目让天父发光，把这个发放出去让大家知道我们正在做，今天新北在做，全球很多，我相信很多国家也有在运作当中。这个节目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节目，但时间又开始不足了。我刚刚要跟曹鑫大哥讲说，曹鑫大哥，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只有讲到我们的后面很多议题了。两位，我们刚刚只讲家庭功能失衡的时候，真正的社会危机，因为刚刚科长也讲到，爱之所在就是家庭。我们把家庭先谈到，后面我还要谈到，后面还有问题哦。中间各样，孩子生出来，对不对？有些是孩子还没生出来出问题，还有个是离婚以后的问题，我们还没讲到离婚的这件事情呢。还有教育怎么去传授知识，现在知识里面难道只有国文、英文、数学吗？虽然我是教书，但是人格的重不重要，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所以我们接下来大家一定要再继续听下去，下一集我们更要往更深入的去探讨了。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太丰富了，我们就直接呢让大家怎么样，好好就准备下一集了。全球听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讲说，孙爸其实孙老师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我今天听到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感受的，是那样讲。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今天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正好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出现的话，那你是不是应该把我们这样新闻快点一传十传百，让更多人不知道的、不了解的、不懂的，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我们把很好的正向能量传播出去，重塑我们教育的本质，修复我们家庭的功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先在此谢谢了三位专家，谢谢你们，谢谢林大，
1: 谢谢
0: 曹鑫大哥，谢谢刘科长，
1: 谢谢
0: 谢谢，好，谢谢长英。那我们节目呢，今天呢就到这边了，跟大家说下周再见喽，我们一起说拜拜。
1: 拜拜。

我们讲少子化的危机真相是，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件事，学会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修复现在家庭的功能，重塑教育的本质，回到家庭里面，爱之所在就是家庭。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全球耀动之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到我们的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校长。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全球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校长段业芳，欢迎到新北这边来，我们学校在土城区。
3: 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段校长。那其实我知道听众朋友，我们线上的来自于全球各地哈，那也很多的国家，不同的国家地区。那虽然听得懂华语，应该就是华人为主啊。那我们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比较陌生。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叶校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哦，他为什么会段业芳校长为什么会来创立我这个学校？他主要的服务项目，还有他的一些历史，我们邀请校长来帮我们介绍。
4: 谢谢巨龙兄啊，这个很高兴跟各位来解释一下我们学校主要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啊。那教学的方向对整个的这个学校来讲，就是品德教育。因为在整个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氛围里面啦，对于学生出去以后啊，对于整个的一个品德上面啊，对于这个职业啊、教育啊等等这些社会教育等等这些啊，都需要有很好的一个品德教育。因为只有品德啊，才能够让一个这小孩子啊，他能够永续的在社会上啊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品德教育里面啊，最主要就是用我们的德林这两个字啊，德化学子啊，临瞻社会啊，就为这个社会啊来服务。那宏国德林啊，最主要是在后续啊，这个宏国集团啊对学校的一个益助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它最主要在台湾里面啊是宏国建设，还有啊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凯撒集团啊，这个餐饮连锁店的一个。这个饭店啊，这个也是属于集团里面的。那当然学校也是属于宏国集团里面的一个分子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学校啊，大部分都是针对工科以及

餐饮类啊等等这些啊，以及建设类这些啊，来设立它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也非常的这个高兴啊，这个在品德教育方面呢，我们董事长啊也。

0: 到这个欺诈欺啊，他不是为自己的，他是为整个这个社会啊来发愿的。那许愿呢、啊？他也许说啊，我希望明天可以吃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好菜啊，等等这些啊。但是发愿不是，他是无偿就对整个社会啊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反毒啊，那这也就是一个发愿的一个方向。学校里面的教育啊，大概就是类似是这样子的。他希望教育里面呢、啊，能够啊遵循着一些啊这个像这个如沐春风啊，这个让大家学生呢、啊、能够感受到非常好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氛围，学校也大概就是以这个为目标啊。谢谢啊。
1: 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哈、哦。那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的这个介绍哈、哦，那让听众有更深刻的了解。那当然，在这一路走来，我想不管是学校或者是校长个人，也应该都有曾经协助过学生一些教育的一些实例。有没有让校长您有印象，或学校这边您有觉得有比较有成效或印象比较深刻，可以跟大家稍微来分享的呢？
0: 好，谢谢俊龙兄啊。这个学校里面呢、啊，他因为是一个德化学子，临沾社会啊，品德教育很重要，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特殊教育上面呢、啊，也多有一些琢磨的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我们学校里面呢、啊，就有很多需要特殊关怀的一个学生呢、啊，进到各个不同的他认为他可以去学习的方向的一些啊这个系所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餐饮啊，这些这个小朋友里面啊，这个朋友里面呢、啊，他都可以去学啊，这个很专心的在那边做巧克力，做一个面包，然后呢。到学校里面来，他做出来的这个成品呢，有些是带回家去，有些就是在学校园里面啦、啊，到各处室里面来、啊、去啊，这个推销他们刚刚做出来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实在是太可爱太棒了，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啊，就是把他们买下来吃给他们看啊，这个是我们在特殊教育上面呢、啊，我们做的一些努力。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啊，我们在整个的这一个系科里面呢、啊，也针对后续。在进到社会上面的时候啊，有一些证照啊等等这些的这个训练啊，也都是在各科系里面啊能够做到这一些。所以学校里面啊，对很多的这个新北这个地方的一个学生啊，因为大部分我们需要特殊教育、特殊照顾的一个同学啊，大部分都是在啊这个学校的旁边啊，那我们都会给予特别的一些关照啊，也跟社会上面啊不要。脱节啊，那让他能够在很顺利的一个状态之下，从学校里面啊能够毕业啊，谢谢。
1: 谢谢段业芳校长的说明哦，真的从这个校长的这个分享哦，真的俊龙相信学校跟校长这边都为了这个弱势的或特殊的孩子在努力哦，那真的是尤其是就我知道学校的特殊生人数也不少啊，但这是现在普遍的，每个学校大概每个班大概都普遍会有一些。那除了这个弱势家庭之外，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生他的组成可能也不一定都是从都会区来念的，有一些从偏乡可能都会有，尤其已经到大专以上的这个学程，那是不是像我们这个偏乡跟这个都市的我们的学生里都，因为现在少子化班也各种的都会有，那像我们学校对于像比如说服务偏乡啊这些的一些看法或做法，可不可以也请段业芳校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0: 谢谢俊龙兄。学校啊，它是在整个社会上面啦、啊，是属于这个要教育啊所有需要的人啊，在这个部分里面。那当然，它这个部分里面呢、啊，整个的一个学校里面从，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学前到国教啊，这个国教里面呢、啊，这个再到啊所谓的高教。或者是技职教育啊，这个部分里面，到你学习完了大学以后啊，进到所谓的这个成人教育，当然这个时候你也许在研究所里面，也许是啊这个工作了啊等等这些啊，那么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因为时代的进步啊，不断的进步里面呢、啊，这个进到工作啊这个场域里面的这一些成人呢、啊，其实还是多少要回到学校里面了、啊。做一个啊，这个补充的一个啊，那让自己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啊，在教育的一个机会啊，也可以学得第二专长等等这一些啊。 那么在很多的

0: 这个偏乡里面嘛，那么它的一个造成偏乡的一个状态啊，当然很多都是属于地理环境上面呢、啊、所造成的，它不太容易能够受到很多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这时候学校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但偏乡里面呢、啊，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说分布的需要帮忙的这一个点呢、啊，相当的广啊，包括他的家庭啊，这个偏乡的家庭的一个分散，学生的一个分散等等，这些非常的广啊，所以进到这个帮忙这个偏乡的这个学校啊，他要付出的一些心力啊，就会稍微再多一点啊，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大概会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学校来看的话啊，这个以新北的这一个状态啊，我们并不是除了这个新北的一个服务以外啊，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到偏乡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地域啊，去帮忙大家来服务啊。那比如说我们在未来啊，我们会到东部这个地方里面啊，去做一些这个偏乡的一些服务啊。那偏乡的服务要服务什么啊？最主要的还是要改善他们的一个环境啊，就是生存的一个环境啊。当然环境里面有很多都是国家政府要去做的，可是学生的一些教育啊，就是属于学校要去做的一个状态。所以学校里面教导学生啊，能够学到一些他的一个专业，进到社会以后啊，能够得到社会的肯定啊，那么他又可以回归到家庭里面去，那慢慢啊，他就可以这个脱离偏乡的一些印象啊，能够对未来的一个小朋友啊，这些啊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啊，能够让他长大啊。所以我们在五月多的时候，五月末的时候啊，也会有一个对台东，以当然我们学校对整个来看的话，是学校对学校是最容易找到一个落脚点的啊。所以我们在台东里面呢、啊，会跟台东地区的一些台东专科啊，来做一个策略联盟啊，能够希望能够在这个台东地区的一些需要帮忙的一些家庭啊，一些偏乡的家庭、弱势的家庭、经济不利的家庭啊，那他的小孩子啊，能够给他一些机会啊，因为宏国集团来看的话，他也需要很多的这一些人才啊入住啊到他们的集团里面去，也许可以在这个位置啊让出来啊，给偏乡的小孩子啊能够有他未来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啊。这个是我对偏乡学校啊，对偏乡啊他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偏乡要处理的事情相当的多了，也需要很多的学校啊去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是在未来我们可能要去努力的一个地方。
1: 哇，听到这个段业芳校长的分享哦，真的非常感动哦。那其实巨荣自己也跑过一些偏乡哦，比如说宜花东，来举例这个我们的美丽的这个东部。那像花莲的话，其实跟台东其实它都比较稍微狭长型。那很多地区真的像比如那边的国中小，像成功地区啊等等，他可能就是我们去那边办一些活动，为这些弱势或特教孩子家庭办活动的时候，其实常常办到一半，小孩就要回家帮忙。哦，那甚至也是国小国中，然后问他们说要走多久，他说没有车，要差不多走30-40分钟单程啊。哦，那我觉得哇，
0: 很多的，
1: 真的。所以刚刚听到这个这个段校长这样分享，真的我们是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愿意在一个企业在他有成的时候，在除了投入教育之外，他愿意再回馈社会，把一些资源引进到比较缺乏的这些偏乡，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佩服。好，那当然偏乡里头哦，可能就是因为城市跟偏乡它也会差异也是蛮大，是不是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这个段校长对于这样的看法？
0: 哦，谢谢巨荣兄。宏国集团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在社会上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凯撒的一个连锁饭店，还有去到曼旅等等这些啊。那么以这一次来看的话啊，我们要在台东里面啊做这些偏乡的服务啊，会以

0: 的这个企业啊，这个趣达曼旅的这个，它就在台东火车站的正对面啊，以它为基地啊，就服务啊整个南部南台湾啊，这里包括了台垦丁，包括了台南等等这些啊，那么希望这一些里面有可以啊，可以啊，这个到我们这个人才啊，能够到这个学校里面来啊，这个学习啊，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集团里面呢、啊、去做一些未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规划啊，这个是在我们准备去做的。像我们除了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外，其实学校里面啊也做了很多，像上次在这个马太安的这个溃堤啊，这个我们呢、啊、学校里面呢、啊、就有同学在里面啊，就是我们就学校就整个就铲子超人呢、啊、就过去了啊，就是帮忙整个的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恢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希望整个的这个偏乡的同学啊，他能够到国外去看一下其他学校、其他环境、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状态，那么他对他的一个这未来的一个规划的影响力啊应该是有的啊。所以我们也尝试很多不同的一个面向啊，去让整个的一个学生啊能够学习到他在未来进到社会之前啊，对于一些经济不利的一些条件的一个消失啊，能够做上一些努力啊，这个是我们希望给他，除了这个给人以鱼授人以渔，还不如叫他去钓鱼的这个状态。那偏乡里面当然他有他的一些条件啊，我们必须要去克服他了。那我们用城市里面既有的一些啊优势啊，那么搬到这个偏乡里面去，以偏乡的一些据点为学校的一个衍生，然后帮忙服务永远永续的一些服务吧，在这个偏乡里面去。而且我们不是说去就结束了，而是要把他的学生带到整个这个城市里面来看，而且能够学习到未来回到偏乡里面去服务的一个心态啊，大概我们是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目标。
1: 哇，真的是听到这个我们的段业邦校长分享哦，那除了感动之外，我也非常高兴哦，哇，真的是。你看这个宏国德林科技大学，它不但就是学校是注重学生的课业还有连结国际之外，它呼应了刚刚讲的，呼应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品德教育。这个我觉得像铲子超人，这个听说还有获奖，是有去教育部接受表扬。
0: 谢谢。
1: 哇，真的我觉得不容易。就是很多人就是想要做但没有去实践，或者是口头讲，但是我觉得实际带头大家带一起去来完成这些就能够帮助人用我能完成梦想，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哦。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0: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段校长。那非常开心哦，在上半段，段校长对于这个有关偏向教育或者是这个宏国德林科大有一些介绍。好，那当然下半段节目是更精彩，我们会讨论到这个像比如说家长跟孩子都很关心的像就学就业就养就医，那可能就是除了就学阶段后我们会到就业，等一下我们稍微都会谈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产业，我们这边学生在学校学习完后接到就业那一块，在像念科大这些会不会是也比较有信心。好，那就巨龙的知道，好像宏国德林科技大学它有分工程参与跟不动产三个大的比较大的学院，是不是我们也邀请段业芳校长先帮所有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
1: 好，谢谢啊，各位听众啊，再次问候大家好啊。宏国德林呢，它有三个学院，一个是工程学院，一个是不动产学院啊，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不动产学院。那另外一个就是参旅学院，其实它也不瞒大家的一个想法，这三个学院呢、完全是这个对应到我们的宏国集团啊，所以宏国集团里面有宏国建设，也有凯撒这个连锁饭店啊，还有趣淘漫旅等等这一些啊，还有一些这个需要去做的一些工程啊，比如说电机等等这些。那么每个学院呢、都有它单独的一些这个特色啊。那么中间里面呢、以这个不动产学院来看的话，那么它成立的是一个这个智能的一个装修空间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能量啊，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基地里面。那最主要是在还没有开动整个的一个装修之前呢、就可以在这个电脑上面啊，图纸上面呢、能够表现出它未来可能会有的一些这个状态啊，这是第一个啊，在基地里面我们要训练的同学啊。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焊接基地，那焊接基地啊是针对工程学院。我必须要跟各位这个听众这边来报告啊，焊接啊，它是一个在机械里面非常偏的一个技能，可是啊，它却是一个基础工业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点。没有这一些，没有这个焊接啊，就没有得到一个很整体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巩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焊接基地，我们也非常。

0: 常感谢这个教育部里面呢、啊，会提供我们很多的一个资源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在 AI 之外啊，目前大家都在讲 AI 啊 ，AI 之外啊，有一些学生他学习的一个方向，可能需要的就是 AI 之外啊，因为他可能需要的一些特殊的一个人去做的一些事情，一些啊理论上等等这些啊，有些同学啊，他可能在这方面呢、啊、会比较少有一些经历啊，那但是手动他很厉害啊，手动很厉害，尤其是有一些很特殊需要去照顾的一个学生，在这个地方里面呢、啊，就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AI 之外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水电技师啊，还有我们的焊接焊工技师，还有甚至我们的这个在木工上面啊，因为木工啊，它本身呢、啊，它就是一个啊，需要看当时的这个环境啊，来制造出来的一些这个木工木作的一些啊方式啊，所以 AI 啊很难去取代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尽量在这个部分里面来去做有温度的一个东西嘛。那么另外一个啊，就是参旅的一个啊，我们叫做去头梦啊，去头帮啊，这个是整个在整个参旅上面，这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学生呢、啊、去制作一些啊菜肴啊，去学习一些这一个这做菜的一些技巧。也许有一天，各位家长可以做到可以吃到自己小孩子啊从学校里面学到的一些菜肴啊。在你的桌上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也许他是一个特殊需要去帮助的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去做到这些啊，如果他做得很好，那么他也许就在厨房里面呢、啊、可以加到我们宏国集团里面呢、啊、来做他未来的一个开展的一个事业啊，这个是我们对于整个学校里面啊，他服务整个社会啊，服务整个偏乡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1: 哇，真的是端爱方向介绍非常详细齁。那听说工程跟参旅还有不动产的学院，他们也有建立这个核心的基地齁。那不知道核心基地是不是也跟一般的大家印象中一般的科系一样，还是说他有其他更特别的一些做法或是这个措施呢？
0: 是，我们希望这个基地啊是一个啊以院为单位的一个基地啊，那当然在院里面啦、啊相近的一个师资啊，可以得到啊，这个在基地里面去发挥出来。那学生啊，在这里面呢、啊，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方向。基地会去主动啊，去邀请社会啊，这个贤达、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有专门的这个技巧的一个师傅，他的一个目标大概就是以德国的一个技职教育的一个发展为基础，是手把手啊，有老师师傅。匠人啊，日本的这个匠人的一个精神啊，来做这个基地的一个维系的一个结构啊，所以他在到里面去以后，一定是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东西啊。除了这个焊接以外啊，我们的证照啊要拿到一些进站啊，一些场域的实习等等这些啊，我们都要去做。像我们的这个参旅啊，他就得到技职之光，我们的这个焊接也得到了两届的技职之光，这些啊都在我们的这个啊集团里面啊都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啊，甚至我们在参旅这个部分里面自己培养出来的小朋友啊，这个专家现在变成这个集团里面的一个这个啊台柱，也进到宏国科技大学里面来任教啊，这是我们一贯的一个想法，也希望从偏乡里面啊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啊，学生啊能够进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得到他要走的一个方向，我们也全力来支持学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1: 听到校长这样分享哦，那除了说真的很开心听到就是很多学生得到这个技职之光，当然也要谢谢老师的努力啦，我们借由节目还是也要感谢一下，因为真的 巨龙自己的体会，小时候我们看到老师真的会敬礼，现在有打招呼，看到有打招呼算不错，所以教育的环境当然也稍微有改变。那我们还是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教职员跟老师，还有但学生自己也要努力才能得到有机会得到这个技职之光。那就刚校长介绍，

0: 我就用听起来是不是像除了我们这边宏国德林科大毕业后除了到一般的市场产业外企业外，是不是有机会比较也到我们宏国集团里头也可以去就业？
1: 对，没错啊，这个是我们整个在宏国集团里面呢，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啊。其实学校就是宏国集团的人才库啊，这个在这里啊，我可以跟各位来保证啊，因为这个未来的这个少子化造这个在工作上面的这个这个显现啊，这个人力的一个缺乏啊，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这个主动的去教育啊这个我们的人才啊，这个当然整个这一点啊，有一个比较要提醒大家的，也跟所有的这个朋友来报告啊，就是说我去年啊，就是去年的这个出生人口啊，大概是大概十万强啊，十万强啊，如果说十万强十万多的这个人口啊，在未来训练的这个整个教育的过程，包括学前教育、国教以及后续的一个高教或者是分科的第二个跑道的一个技职教育啊，总共啊需要在受到这个教育的这个年纪啊，要到22岁啊，22岁来看的话，一年如果是十万来看的话，大概是220万人在学校里面，那么大概就200万吧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一个状况里面呢、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整个的人才啊，会慢慢的一个缩减，缩减到一部分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作用力啊就变得很少了啊，需要的就是一个外国朋友来帮忙了啊，这个时候这个本国朋友的这个出生人口的这个减少就会造成社会上的一些不安啊。但是啊，如果我们可以用更多的一个教育经费啊来训练我们自己本国的这一些这个小朋友的同学啊，这个大学生来看的话，那么他大概就可以掌握整个学校啊，这个整个政府、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国家的一个方向啊，不会偏差到哪里去。所以教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学校也希望能够在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方向上面呢、能够尽一份的力量，把可以训练的这个、可以教育的这个学生啊，通通啊能够得到他们自己可以适性发展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是我们后面要努力的。当然学校里面有一些还做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一定会把它做得很好啊，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一个集团啊在后面当我们的后盾啊，所以训练出来的人才都可以进到社会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善。
0: 哇，谢谢这个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哦，刚刚的这个说明哈、那真的是其实以台湾这边的出生人口各方面，那大家都知道，虽然有少子化，但是在不同的这个学程里头，从学前、国小、国中、高中，直到大专，我以前常开玩笑讲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学程的家长会都有服务过，其实越到越上面的家长参与度就越低啊，当然一个是如果到已经接近成年以上，当然18、20岁以上，当然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自主判断。那但是当然相对的哈，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在高等教育这边其实是相对目前感觉是辛苦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说，哎，以前是挤破头联考或者怎么样，我以前那时候都是要抢一个名额，哪怕候补也好。现在可能是已经就是公私立的大学，哎，你只要稍微认真一点，都一般的水准大概都可以进入了。
1: 对，
0: 那只是说我自己观察到了，业界就是我们的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很多大家都进去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太容易进去，有的学生也或家长也没有觉得很珍惜，
1: 是
0: 就是念一念就没念。这我现在看到就是。没有完成的这个比例其实还是算比跟以前相比是高蛮多，我觉得这有点可惜。其实投入了这么多的资源，老师这么认真教，校长跟行政团队这么认真的办学，那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毕业，我觉得这真的有时候我们回过头来，
1: 对
0: 家长跟学生。

0: 我自己讲，虽然我是家长，我觉得我们也要检讨一下，大家应该是一起合作。因为有的家长会觉得说，我会把孩子送到学校，那就是学校责任，也不是这样讲，因为他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也蛮大。
1: 对，
0: 对哦，那因为虽然条件每个地区稍有不同，因为有的在比较偏乡，一定是要住校，
1: 是，
0: 那或者是不用，有的一半一半。哦，但是我真的觉得像。那像我分享这个，哦，从不同的学程这个上来，真的会有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因为我在看很多大专院校，其实现在就是外国朋友的外国学生的比例其实是逐渐攀升，甚至校内有设一些商店都是改成那样的文字，要为了要方便他们，哦，这也是没办法，哦，因为为了要持续下去。但是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到，段校长讲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把教育的资源依住在我们自己本国这边 的学生上面，让他们接受好的训练，有好的品德，有好的理念，未来出社会能够贡献，哇，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
1: 对，哦，
0: 这个才是真正的，是不是？这样也帮我们再补充一下。
1: 是，关于这一点啊，整个学前教育啊，义务教育到后面的一个高等教育，其实啊，他所占的时间啊，大概就是22岁或者研究所以后啊，到这个30岁啊，这个如果正常的话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左右嘛啊。但是后续啊，他在工作上面啊，大概就会有50年啊，4到30几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啊，要在工作上。其实啊，假如说以15岁到社会上去啊，这个学习啊，他可能到65岁啊，就要有50年。
0: 是
1: 50年的时间啊，这个社会的一个转变啊，科技的转变啊，等等这些啊，一定会存在啊。这个各位可以想象，50年前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社会，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嘛。那时候也许我们在啊65岁来看的话，大概才15岁而已嘛，对不对啊？所以社会是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啊，后续在整个的一个教育上面来看的话，终身教育就变得很重要啊，就是成人教育。成人教育里面呢，最主要还是要有一些第二专长的一些学习，啊，也许青年人跟老年人共同来学习。我常常在幻想一件事情啊，当然有一些地方，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就是爸爸妈妈啊，他也许哈，这个白天在上班，那么晚上假日的时间呢，可以利用一点时间啊，在学习啊，这个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一些啊，这个技巧啊，所谓的第二专长啊，因为他要跟着社会在进步嘛，啊，所以他可以去学习。学习完了以后呢，他可以在晚上或者是啊这个假日的时候呢，把一张很大的一个桌子啊，这个啊老大、老二、老三啊，对不对哈，啊？这个小孩子啊坐在旁边，啊，爸爸妈妈也在旁边啊，这个大家一起在那边看书，一起在那边学习。小孩子怎么会变坏？所以你看到哈，在整个的一个教育的这个学校里面，如果说每年啊都有200万的人呐，年轻人呐，在校园里面呐，这个学习的时候啊，这个社会啊就显得就会比较安静一点，啊，完全就是社会上啊这个努力的工作的这个人的一个汗水，小孩子就是在学习，这个本来就是在整个国家里面呢，啊，他的年龄分布他应该存在的一个状态。所以教育好了以后，他后续进到整个社会里面，社会才会坚固，啊，才会茁壮，国家才能够强大，啊，这个是一个循环。所以教育的投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希望啊，在整个后续的一个成人教育里面，啊，能够发光发热。那当然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到底是年轻人在教老年人呢，还是老年人在教年轻人？我想时代啊，在科技进步里面呢，啊，可能年轻人要比老年人呢，啊，要来的厉害很多，啊。这个因为他们接触到的这个科技啊，比我们要多很多。所以老年人或者是成年人，如果没有再继续学习下去的时候，可能啊，这个整个决策的一个方向啊，会乱掉。为什么？因为他还在，年轻人还在学习，成年人已经开始在做决策了，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啊， 很多的这个再教育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些逆向学习啊，这个老师的老师等等这些啊，这个就变得很重要。因为老师他教人家，他也不见得他教的这个内容是最新的，反而是有一些小朋友啊，比如说我们讲白一点啊，哎，小孩子可以去教老人家用这个 Line 啦，这个 Facebook、WeChat 啊，什么那些，那WeChat 是大陆的啊，这个等等这些啊，这整个国际上面使用的这一些这些通讯软体，老人家他不会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教老人家，谁来教？都是一些年轻人来教，所以这个显现啊，这个在后续，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一定会出现这样子的落差。这个在整个部里面啊，也许他已经注意到这些状态，但是学校一定要注意到，他这个现象会发生。所以在整个教育里面，除了说对于这个学龄的这个朋友的一个教育以外，对于成年人的教育啊，可能也要慢慢来要增加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分量啊，这个部分里面唯有多点存在的学校能够发挥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这个是在提起大家来注意的啊，也许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啊，这个沿线铺啊，告诉大家一下，那这样子偏向啊也不会太偏啊，
0: 哇，真的真的没错，像段业芳校长分享的，真的是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再学习，那除了就是亲子学习之外，像我们家庭教育早期是比较注重就是夫妻代间，就是祖孙或者是这个亲子，那但是当然现在有新的十大任务，那家庭不是说只有去上一些课，但我觉得这样真的还是像刚刚讲的也很重要。另外一个，如果亲子间能够透过大家都在学习，或许看的书学的内容不一样，有的是专业，有的是其他的心灵成长，课业的都不一样，但是最起码会达到陪伴，这有间接一个陪伴的这个效果，我想真的是会减少，应该会减少非常多社会上的一些问题。那刚好刚像也有提到像科技的演变，我也借由这个也顺便请教一下校长，因为我据龙印象，我以前念这个大专的时候才在电脑才在 PP2 就开始，然后有个 PP code 就哇很厉害的，先不要讲说电手机有个 PP code 就很厉害，但是大家现在的我相信尤其是家长孩子，家长是会担心成分会更高，就是这个 AI， 因为它又跟着未来的一些人际互动可能也会有一点关系，就是说科技未来会不会取代，当然我们也不是未卜先知一定知道会怎样，好，就这个校长您的这个看法，就说未来我们如果像这样已经知道这可能是一个趋势，但是怎么有没有一些界限，或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慢慢学习，还是它速度要非常快？
1: Okay，
0: 给我们一些建议。
1: 是因为在整个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分布上面来看啊，一定有一些是需要去当 pioneer 啊，就是先锋的一些人啊，但是有一些是是多少是一个实干苦干实干啊，他是一个跟随者也说不定啊，但是并没有什么好或不好的啊，因为这个是自然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学校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尺啊，这个尺啊，一定是一个软的尺啊，就是说它在量取很多地方的时候啊，它一定要柔软啊，在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标准来量的时候，一定会出错啊，这个很适合在这个 pioneer 啊，在这些未来可能是这个比较。这个前端的这个人口啊，那么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量取后端的一些成就，这是不对的啊，不对的。而且啊，在 AI 的一个领导之下啊，这个人家讲的是变成一个 M 型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啊，这个 M 型的人口分布的一个状态啊，就会造成啊，这个有好的也有它两个风险啊就会出来。所以学校它在对学生的一些这个教育方面的时候啊，必须要用柔软的一个尺来评量啊我们的学生。 有些是要特殊去照顾的，有些是这个正常去照顾的，有些啊这个。

0: 些这个在天才，那当然他的照顾的一个方式又是另外一套系统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去照顾，当然有人会讲说这个是精英教育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教育，这个以前也讨论过很多这样子方向的一些题材，但是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人可以去控制，而是自然它的分布就是有前有中间有后面啊。所以在学校里面它的包容性啊就要非常的大，因为只有包容性啊存在的时候啊，才能够教育出适当的一个学生。那适当的一个学生啊，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贡献啊，他有他立足的一个点啊。懂得 AI 的人，他也许就会去操作很多的 AI， 但是不懂 AI， 也许他就需要的就是人的一个手去实作，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啊。
1: 哇，真的校长分享的非常精辟哦。那我想这个真的是哦，有时候教育真的是也是有教无类，但是也是有一些策略跟方式。那我想在后面的话再请教一下这个校长，就是说有关于大家真的啦，我想现在很多年轻学子也不太知道啊，就像我以前我们自己念，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科系也不是很清楚，有的是可能家里希望你去念。那我们刚前面有谈到适性教育，其实适性教育当然是希望说孩子我们经过一段时间，那家长或他自己或这样观察他是不是比如说在艺术绘画烹饪各种的资讯他对打这些很有兴趣工程有的其实有的我看修那个车子汽车也是
0: 很厉害，有啊，那也是
1: 那非常棒，我觉得360行行行出状元，
0: 他会拿起子
1: 对
0: 扳手那一
1: 段，对，倒不一定是我，当然家长大概一般的广大家长会民众会比较希望说孩子就是有一技之长，未来能够温饱或基本能更好的条件发展。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如果他成绩或是能力还不错，有一些家长的期待也会比较高会有不同的律师会计师啊，一些从这些专业的建筑师专业的人员去，我觉得都很好。但是在这个我在观察在台湾社会这边也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华人就是有一个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有时候不自觉会给孩子很多的压力。因为从我们现在的这是一些调查的一些媒体调查数据，其实青少年现在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
0: 对
1: 那包含有一些就是不好的倾向，所以是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是在学校这边以上的观念或是学校这边的做法会不会有什么对于适性未来家长怎么样跟孩子我个人觉得可能需要有一点沟通，不是说啊你就一定去念这个科系，那他听了家长话去念，那如果他可以接受 OK 啊，如果念觉得不太适合，哇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也请教一下校长。
0: 好，谢谢啊，这个给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表达。事实上啊，在整个的这一个人才的一个培育方面啊，从小啊，从学前到这个义务到高教这个部分里面啊，当然差异性啊它会越来越明显。不过这里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家可能忽略掉的就是家长的一个观念呢，是非常重要，它会去影响到他的小孩子啊。尤其是家长啊，他在这个总认为哈，这个舍我其谁啊，这个我的小孩子就是可以啊，这个观念是有一点不太恰当啊。这个是要讲，你除了让整个的孩子他该有的一个成熟度啊，是在哪一个地方？我讲，比如说他刚刚所提到的，他喜欢扳手，他喜欢这个 hammer 啊，这个铁锤啊，这个等等这些，你要他去拿个笔在那边啊，或者是这个电脑前面啊，这个坐在前面一直在拨弄这个电脑啊，其实对他来讲，他会很不适应，非常的不适应。所以家长他可能需要啊，这个有一份很清楚的一个指南，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咨询啊，让他知道他的小孩子到底适合适性发展是在哪。

0: 个部分，尤其是有一些我们都看不出来它可能是这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木工啊，这个假定说的话啊，他就是很厉害啊，
1: 是
0: 啊等等这些，但是你硬要他去变成一个律师啊，这个啊，那他可能一辈子都毁了，律师也做得不好啊，木工也不行，也许啊，他老了以后，他突然想到啊，我最爱还是木工也说不定，可是他已经老了，
1: 是
0: 啊，所以对社会上他的贡献的那个年龄段啊，已经过了，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学校的这个筛选啊，这个我不敢，我所谓的筛选啊，是他的一个志向的一个这个帮他找出来他希望能够在社会上是在哪一个地方的一个适性发展，学校、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咨询方面呢、啊、资源教室啊等等这些、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除了正常的一些教育以外，其实辅导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仅是辅导学生的一个人格的一个成熟成长，也辅导他未来在整个事业上面的一个方向，他到底是适性在哪里，这个都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投入啊，这个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化学老师、一个物理老师、一个数学老师他能够去解决的事情，他在专业上面可以，因为他要教专业，但是你要在适性的一个辅导上面来看的话，就必须要同样的那么多的人、啊、来帮助这些小孩子，你小孩子帮助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他的父母嘛，帮助他的父母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那个家庭嘛，帮助那个家庭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整个社会嘛，这个社会成功了，那个政府、啊、当然就成功啊，这个国家怎么会有问题，一定是没有问题，所以从小就必须要去扎根在整个的一个任何的地方，不管是城市也好，偏乡也好，都必须要多方面的去关注啊，慢慢的，当然这个一定是百年树人嘛，这一定是后续的一个出来的一些结果，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发现，不要急于一时啊，揠苗助长就要他有什么成果出来，
1: 是
0: 这个是个人的一点期望啊，当然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1: 是，谢谢段校长。那我想除了刚段校长单一方向跟大家提的、哦、真的是非常棒、哦、辅导也是非常重要。那在学校里当然导师科任老师他每天面对学生也会有一些沟通问题。那像家长他在家里面也会跟孩子会有教养的问题，那学生不管跟家长、老师或学生间也都会有沟通的一些问题。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全球听众里头也有大小朋友啦，好，那小的但不会太小，可能国中以上，那是不是也给我知道大家现在生活压力也很大，那家长也是因为现在孩子面对的问题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孩子压力大，有时候跟家长的沟通就没有很顺畅，好，大家或许也没有去真人，不知道用正确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也最后节目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说线上听众和大小朋友来做一些勉励。
0: 好，谢谢巨龙兄啊，这个也非常的感谢啊我们的制作单位啊，一个国家要能够强盛，一定是他的啊这个教育啊能够强盛，这是一定的。他教育的强盛啊，他最主要是要教育整个的家庭跟他里面的小朋友。如果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非常漂亮实用的餐桌兼书桌，大家都能够在那样子的一个餐桌跟书桌上面啊吃饭学习啊，一起学习哦、啊、那这个家庭呢、啊、一定会非常的强盛，而且整个的向心力，家庭的向心力，互相之间的一个学习，我们也要到底是谁教谁，是小孩子教我们呢，还是我们教小孩子啊，这个是很难说的，小孩子他的纯洁也许能够唤醒我们成年人啊他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坚定啊，所以你看到小孩子这样子，你也愿意。

0: 为小孩子去牺牲。小孩子看到成年人啊，这个父母亲这样的努力，他也会啊，我以后一定要啊，怎么样啊，要照顾爸爸、照顾妈妈，要胜过爸爸妈妈啊，这样子啊，那这个家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这个家有希望了，左边的那个家、右边那个家、前面那个家、上面那个家，那整个社会怎么会有问题呢？这个一定是会非常的一个强盛，那整个的政府、整个国家一定会非常的好。所以学校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在整个的一个国家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必须要给予特殊关心的一个机构啊。这个它里面所负责的责任啊，一定要非常的扎实啊，那整个的国家才能够变得很好。所以我也非常的谢谢教育这一个部分里面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大家提出来，大家来讨论，也许大家都可以有一些想法来提出来，也非常谢谢巨龙兄啊，给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啊表达个人的一些浅见啊，也谢谢大家，谢谢。
1: 哇，真的听到这个校长的分享哦，非常感动哦，今天真的是哇，每个家每个人都很重要哦，这确实啦哦，现在联合国也是都是非常注重这个我们每个个体。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段业芳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想一集的节目中以像这么丰富的这个经验值不足以，我觉得我们之后我们再找机会，我们再邀请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跟大家畅谈一些教育的，我觉得校长的教育理念真的非常棒哦，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0: 太客气了，
1: 是
0: 太客气
1: 了。那也谢谢所有的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那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呢，在每周一下午2点首播，和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这个人家说哈，祸从口出，病从口入。那么每一天我们到底吃进去了哪些东西哦？其实你这个吃的食物，可能比你吃什么药啊、吃什么保健食品还更加的重要。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营养师，他过去曾经在许多的很大的药厂服务过，而现在呢是新安生命科学的创办人哦，也是他们的董事长，那么也是这个实质的经营者。所以未来几集我们都有可能会来请教他。今天呢，也基于这个我娱乐自己的好奇哦，我们先和听众朋友们来认识一下哦，到底这个李松青营养师所创立的这个新安生命科学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理念，又提供了哪一些整合的服务呢？我们欢迎李松青营养师来我们节目。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松青，也是新安生命科学的创办人。
2: 是。
3: 那但是我有一点要跟大家澄清一下，我是营养学专家
2: 哦，
3: 但不是营养师
2: 哦。好，抱歉抱歉，所以是营养学专家啦。
3: 对
2: 对，因为我为什么很好奇，就是李总啊，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3: 好，
2: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因为所谓的新安生命科学，因为您好像就是我看您的经历，您除了念过营养之外，您还念过 EMBA， 对不对？
3: 是
2: 的专班，然后还有也是营养学博士嘛，就说感觉好像蛮跨领域的。就为什么您这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呢？
3: 去念 EMBA 呢，主要是我升上了总经理之后呢，发现自己的财务各方面的能力不太够，
2: 了解了解，
3: 所以需要回到学术殿堂呢，做一个有系列性的学习。
2: 是
3: 啊，那么后来又去念营养学博士，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在这个领域呢，越读就发现知识越不足，所以必须要回到学校的殿堂，然后重新跟教授们呢来取经啊。
2: 我发现您太谦虚了，都说是因为不足所以才去念。
3: 真的真的真的，
2: 是是。
3: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特别是我们做我们是 focus 在这个癌症营养，那么癌症患者是比较，它是一个重症，它也比较脆弱，所以我们告诉他的东西呢，就必须是正确，对他是有用的。
2: 是。
3: 那我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许多的不足，或者我们对于现在，因为我念大学念台北医学大学营养系的时候，那时候的一些营养学的知识呢，有些已经被推翻了
2: 啊，对，
3: 那有些更新的东西，像医疗，那是更是翻天覆地的改变，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得上啊，现在他到底用什么治疗，比如说在质子治疗啊，或者是这个免疫治疗等等，那我们要必须要知道这些新的东西，那我们在营养学的配合上能够怎么样去搭配，让患者得到更好的预后效果。
2: 是，
3: 所以必须要回学一下那个。
2: 哇，我觉得就是能成功的人就是很上进才有办法做到。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您以前在很多药厂嘛，类似像诺华这么大的药厂里面工作过，那就像我们知道的很多产品，什么阿华田啊，
3: 是
2: 撩霉素啊，这些都是您过去药厂的产品。可是你是什么样的想法或理念，您会自己出来就是成立这个新安生命科学呢？
3: 成立这个公司呢，是我自己的家人也得的癌症
2: 哦，是
3: 那。平时跟我比较靠近的人，他们竟然在营养学的知识，就营养补充上有充满的

就蛮多的错误的知识，那这个错误的知识就造成他们在整个癌症的发展或者在治疗过程中产生了营养不良。那么营养不良呢，就会让患者呢就陷入一个比较高危险的，他如果

0: 公司啊，哦，那能够把我这个专业呢能够 deliver 出来，
1: 是，
0: 哦，能够告知大家这样。
1: 哎，刚才提到营养不良嘛，就说所谓的营养不良不一定是什么吃不够啊，然后吃不饱，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0: 他吃不够肯定是啊，因为我们讲营养不良大概是主要几个，第一个就是你的总体摄取的热量够不够。那总体摄取的那概念呢，基本上就是说我在维持我身体这个组织，那我需要多少热量。那这个概念有点像说我从台北开车到高雄，
1: 是
0: 我要加50公升的油，那个汽油就转化成热量。如果你只加30公升，你就跑
1: 不
0: 到高雄。
1: 对。
0: 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你的营养素，你需要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癌细胞它去攻击身体的组织，
1: 是，
0: 那我们身体的组织需要去做修复，那修复就要有材料来修复，
1: 是，
0: 哦，就像我们墙壁啊，这个倒了一个洞，那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砖块啊，
1: 是是，
0: 然后有水泥啊等等来修补它，
1: 对，
0: 那么这个营养素就是用来修补的作用，所以它必须得补对，就你的车是加汽油的，
1: 是，
0: 结果你加了柴油，
1: 对，那就车就坏了，
0: 车就是你就没有办法达到你要达到的目的，
1: 对，
0: 所以热量跟营养素这两个对于特别是患者，它是非常非常重要，
1: 热量跟营养素，所以就是李总，您就是因为自己的家人得癌症，所以你就特别觉得说这一块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0: 对，因为他们算是平时我都在普及他们知识，但是还会弄错，那表示大部分人都会弄错。
1: 有道理耶，
0: 对，
1: 真的，大部分人可能都搞不清楚哦。
0: 对，
1: 而且就说现在的人可能更多就是会，就是会借重一些营养品，而不一定是在乎自己平常吃什么饮食这些食物这些东西。
0: 对，因为平时如果是一个健康的人来说，那是比较简单，就是你乱吃，了不起就吃胖了，
1: 对，
0: 就这样。可是如果是一个像癌症这么重症的，那么你第一个你乱吃，你乱吃呢，对你的影响，刚才讲，如果你的热量跟营养素不足的话，那么产生营养不良，那么直接引发的就是你的各方面的精神状态啊，然后你到医院去验血。去验到的白血球啊、白蛋白啊等等指数都会下降。好，那更严重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白血球或白蛋白低到一个程度，那医生就会告诉你要暂停治疗。
1: 哦，还不能治疗了？
0: 就不能治疗，因为你扛不住了。
1: 对对。
0: 这个下去呢，因为化疗的药，很多说，药就是毒药。
1: 对对对。
0: 因为它会毒杀癌细胞，也会毒杀你的正常细胞。
1: 是是是，对对对。
0: 所以呢。当然现在的这所谓的标靶疗法 是比较精准一点，
1: 準，
0: 但是精准不代表不会毒杀到正常细胞，只是说它毒杀的范围比较小，
1: 理解，
0: 对，比较集中一点，所以这个营养的补充呢，对很多的重症患者就会非常非常重要，你到底是补对了没有，那一般你刚提到的营养补充品，现在大部分都是，我去药局啊、医材行啊，去网络上，
1: 我们最多知道就是类似雅培那种，就是一罐一罐的，好像感觉很方便，然后又可以补充营养这样。
0: 对，这个东西呢，当然它是可以的，当然它不是不好，它也是好，只是不够好，
1: 不够好。
0: 为什么叫不够好呢？因为它占你的热量营养素的摄取原则上不会超过30%。
1: 30%，
0: 因为你不可能三餐都喝这个嘛。
1: 对啊，
0: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那再来占你热量营养素，大多数是来自日常饮食。可是日常饮食，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操作。
1: 是，
0: 比如说一个口腔癌的病人。那么因为他口腔癌的时候，他的整个口腔全部都是伤口。
1: 是是。
0: 那么医生呢，基本上现在大部分会回他叫他回说，你回去就吃无渣饮食。好了，那无渣两个字都听不懂，那怎么去自备无渣饮食？
1: 哦。
0: 所以这个对患者来说，以及他的照顾他的家人，就会非常的困扰。那因为他无法自备，又不想三餐只喝这一类的营养补充品。所以它造成营养不良的比率就高达80%以上，
1: 这么高啊！哇，
0: 对，那这些营养不良的比的问题产生，比如说它的伤口的修复就比较慢，那比较慢呢，就有可能造成伤口的感染，
1: 对对，对，
0: 那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循环，
1: 恶性循环，
0: 恶性循环，
1: 对
0: 对，
1: 嗯，哇，所以李总您就是因为家人的关系，所以您就。

0: 决定出来这个自己创业，然后专门成立一个，就是应该解释一下，因为新安生命科学是什么意思
1: ？OK，
0: 对，
1: 很多人叫营养品公司啊，
0: 对，
1: 但是为什么叫我特别把它叫生命科学？
0: 对，
1: 生命科学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疾病的治疗，除了医药以外，那么我们其实还有许多东西呢，是应该一起去看的，
0: 配套的，是不是？
1: 比如说刚才提到营养补充品，那当然是很及时、很快速啊，
0: 对
1: 啊，但是呢，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去监控它，比如说像血糖，现在有这种所谓的连续血糖的监控，那我们过去每天都扎针，
0: 对啊，
1: 所以痛得要死啊，
0: 对啊，连续血糖怎么监控？
1: 它是一个
0: 就一直扎一直扎吗？
1: 不是，那连续血糖就是它一个短针打进你的手背，然后呢，可以用组织液呢去 mapping 去比对你的血液，然后去做它的这个血糖的监控。所以你做的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你刚才吃了一支冰棒，
0: 对。
1: 你可能你血糖会飙多高，那我吃了一个纤维粉，我血糖就下来，我走路啊，走路的这个速度，那也会影响这个血糖的变化，但是到底是哪一种对你是最有效的影响，这样的话未来对你的改善呢，这个方案才会提的最准确。
0: 了解了解。
1: 那当然也有一些保健品啊，它有一些特殊的成分，那对你是有效。刚才讲这个伤口溃疡
0: 是，
1: 那么伤口溃疡像氟西氨酸，它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对于伤口愈合，很有帮助，那还有刚才提到的，就是你的日常是大部分都不会啊，那谁会？
0: 对啊，
1: 其实不是医生哦，大家会觉得医生或者比如说癌症有所谓的个案管理师啊，其实他们的专业并不是在于营养，真正厉害的是叫临床营养师，
0: 是。
1: 那么在一些比较大的医院呢，都会你可能医生会说，哎，你去看一下
0: 营养师，
1: 转介营养师。
0: 对
1: 对，但是我们台湾健保是很方便，
0: 对，
1: 很有效，很好。可是离开医院的那一天，
0: 你就没有了，
1: 没有的，
0: 真的是这样子啊，就没有了吗？
1: 对，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特别像癌症这种综合症、重症，
0: 而且也算是长期抗战。
1: 对，它必须要有。每一个部位都有专家来协助你，就像我们到医院都有，你有营养师、有护理师、有药剂师、有医师等等，
0: 对。
1: 但是我们出的医院却要自己搞定，
0: 对，
1: 你怎么搞得定呢？
0: 对啊，
1: 你一定搞不定，所以你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外面，并不是在医院。
0: 对，
1: 那你大部分的饮食是在日常饮食，并不是只有那罐营养补充品。
0: 没错，对，
1: 对，
0: 也不能完全靠营养补充品。
1: 对，营养补充品当然在你比较艰难的时间可以，比如说早产儿，那早产儿有早产儿奶粉，
0: 是，
1: 那不喂母奶当然是最好，可是早产儿没有办法喝母奶，
0: 对，因为他可能也没力气，
1: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0: 吃奶力量不够，
1: 对，真的吃奶力量不够，而且太小，我见过那个只有450克的巴掌大的早产儿，
0: 天哪，
1: 对，所以你要赶快把他的体重拉回来，
0: 对对对，
1: 要不然就影响他的脏器的整个身体组织的发育，
0: 是，
1: 那么癌症患者也是，如果他营养不良的时候，这时候你要赶快把它的营养拉上来，拉上来，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就是我们被攻击的组织可以进行修复。
0: 是，
1: 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身体维持一个正常运作才能够帮得到忙。
0: 哇，了解。其实我发现刚才那个李总有讲到一个重点呢，就是说，譬如说我们现在生病了，我们在医院这段时间可能有各科啊，或是不同的专业人员的照护，可是我离开医院之后，我要去哪里找这个协助呢？对不对？未来就是我自己的父亲也得癌症，追踪也是一段时间嘛，你 对不对？你做个化疗6个礼拜，然后可能再来一次是下一个半年或什么的，那这一段时间你要怎么样去养你的生，这就是一个问题。
1: 对，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个专业知识啊。
0: 对啊。
1: 哦，那你要找到营养师呢也很难，就离开医院以后你要找营养师。
0: 对。
1: 台湾的医学中心有19家，有10家呢是不能够直接挂营养师的门诊。
0: 哦，真的。
1: 他必须要医生转介。
0: 哦，这我还不晓得。
1: 如果你的医生是非常有名的名医啊，因为大家都要找名医。
0: 对。
1: 那么你2个月内是挂不到他的号的，那你怎么找得到营养师？
0: 对啊，你就而且耽误很多时间呢。
1: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你有一些问题，你马上已经这个，因为医生告诉你说你的白血球低于太低了，你必须要把营养赶快拉上来。那现在暂停治疗。病人一听到医生讲这个话呢，心里面是非常挫折的。
0: 对，因为我要怎么拉上来呢？
1: 对。

0: 医生这样告诉我，是不是我没救啊？
1: 嗯，对。
0: 然后再下一个，就好像你讲，那我要怎么拉上来呢？
1: 对啊，
0: 那怎么拉上来？当然就是一个比较关系到，因为你要短期间赶快把自己拉上来。
1: 对。
0: 那到底要拉哪一个指标上来？
1: 没错，谁知道？
0: 对，没有人知道，所以你自己不可能知道。
1: 对对对。
0: 那你的家人呢？如果他不是营养专业，大概也不知道。
1: 嗯嗯，
0: 那你要找营养师就非常非常困难。
1: 对。
0: 所以这是目前我们在离开医院，台湾健保非常好，可是离开医院以后，这一块呢，大部分的病患就是比较没有帮助的。
1: 嗯，了解了解。哇，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就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李总要这个放，就是等于讲，离开大药厂，然后自己出来创业，你其实想要服务更多的人了。
0: 对，
1: 我觉得
0: 刚才讲营养师。你得不到营养师的服务，出院以后，可是台湾的营养师有非常多的营养师，
1: 对，很多、哦
0: 已经考拿到营养师执照的国家执照就超过11000名、
1: 嗯，哇，这么多！
0: 可是你却得不到他们的帮助，
1: 对，
0: 那表示呢，这个讯息是不对称的，
1: 是，
0: 就是营养师也想我提供服务给病人，我下班
1: 以后，可是我不在医院，没有办法。
0: 那病人想得到服务，可是这两个人却。有点像那个电影，像左左，像左转，
1: 永远都碰不在一起。
0: 对，那这是一个对病人来讲就不是一个福气啊。
1: 是是是，了解。哇，所以我觉得新安生命科学，我就越来越好奇了。我们先休息啊，再来听一听，就是我们到底提供什么服务？你怎么样可以找到营养师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新岸生命科学的创办人哦，董事长李松青李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好的工作，然后出来创立这个新岸生命科学？那刚才李总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哇，其实我们漏掉很大的一块，就是我们平常吃的

0: 东西吃进去的营养才是维持我们每天生活运作最大的能量的来源嘛。
1: 对。
0: 可是这一块等到我们如果真的生病，我们出了医院，其实你不一定有办法得到这个部分的建议啊，或者是一些饮食上的安排啊，或是根据我们得到的病症的一些处理、啊、配套的处理比较不容易。那所以李总才会创立心安生命科学嘛。
1: 对。
0: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到底心安营这个生命科学它所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服务，可以让听众朋友们了解，他们也可以找得到这样。
1: OK， 传统上呢，就是搭到各个通路啊、药局、医材行网路去买营养补充品。
0: 是。
1: 那这个我把它叫做营养支持，因为它是营养支持1.0版。
0: 1.0版。
1: 对，1.0版。那我们社会在进步，科技在进步，那么应该要有一个升级啊、upgrade。那么2.0版呢是这样，就是要产品加服务。
0: 是。
1: 那刚才讲到我们的营养补充品了不起就占你30%的热量营养素的单元，可是你有70%这一块呢是占大部分，可是这一块呢却没有人在帮你的忙，
0: 是
1: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这个专业知识，没有办法做。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最近几年啊，就所谓的共享经济。
0: 哦，是。
1: 那么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营养师，那他们下班就下班了。
0: 对啊。
1: 啊，在一，然后你也找不到他，他也找不到你。
0: 对。
1: 哎，那我们呢，就把营养师呢，就把这些呢，他愿意提供啊，在下班后的专业知识来服务患者的部分呢，用他的专业知识来帮助患者，
0: 是、
1: 我们就把他给。
0: 把他们集结起来
1: 、所以我们现在生命科学，我们自己号称是营养界的 Uber。
0: 营养界的 Uber。 OK，
1: 对对，
0: 这样听，这样讲大家就比较听得懂了。
1: 对对，就是说由他们的专业、那他们都在医院，大型医院呢就工作过3年。所以呢他们所能够看到的病患呢基本都超过6000。那如果癌症患者呢大概占他的大概30%左右。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领域上，在医院已经是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专业训练的地方、并且实际服务到的患者。那么我们用现在的知识，如果20年前这个事情也不可能发生。
0: 对。
1: 因为现在有一些通讯软体像 LINE 啊、
0: 是
1: 等等，那么他就可以透过这个来服务患者，用线上来做服务，那么线上服务以后就可以无远佛界，所以心安生命科学在这个领域上就希望把产品加服务，而这个服务呢，是因为营养师，我刚刚讲我们是就营养界的 Uber 嘛，
0: 对对，营养界 Uber，
1: 你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是一般人，就像搭公车一样，公车有自己的路线。OK， 但是 Uber 你可以叫在前面左转，那边右转，
0: 是
1: 就是客制化。
0: OK，
1: 那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癌症患者呢，本身癌症是一个综合的重症，
0: 是。
1: 那除了癌症本身，它有可能转移的。那另外一个呢，癌症本身如果是消化道癌症，它还有50%是有营养有这个所谓的糖尿病、血糖的问题。那在癌症治疗的时候又会并发各种不同的副作用，
0: 是
1: 比如说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肠胃蠕动变慢、溃疡等等。
0: 对对对。
1: 那么这样一个综合症，那癌症患者怎么会
0: 对啊
1: 处理这一块呢？
0: 对啊，
1: 那你不处理又不行，因为它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有个营养师来协助你处理，那么你就会省心很多，省事很多，
0: 对，
1: 而且又有效。
0: 对，而且又可以个别化，
1: 客制化，对，一
0: 对一，就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状况可以差异化，每个人不同的状况给不同的建议书这样子。
1: 没错，比如这个癌症都是大肠直肠癌3期，那 A 病人呢，他有糖尿病 ，B 病人有高血压 ，C 病人尿酸过高，
0: 对，
1: 这三个人怎么会吃一样的饮食？
0: 对啊，一定不一样吧，
1: 那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对，
0: 所以他就可以客制化。那我刚听您说，就是说这个服务它是只有线上吗？
1: 对，主要是考虑到患者的就是因为我们在目前台湾的这个氛围，就目前呢大家还不太习惯为专业付费。
0: 哦，理解理解。
1: 那这个钱呢就是我们来付给营养师。
0: 哦，是是。
1: 那用营养师来服务给你。那如果把营养师要派到家里去的话，那有几个不方便的地方，第一个是路程的问题，
0: 对，
1: 路程。那第二个是安全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营养师都是女性，
0: 是
1: 上门服务是有安全的疑虑啊，所以在这两点之下呢，它就会垫高很多成本，那垫高很多成本，我们公司不能吸收了，那只好转嫁给消费者，可是消费者因为癌症患者已经在治疗上很可怜了，要增加

0: 么多额外负担，
1: 是
0: 也不好。
1: 对，哇，李总，你看替这个病患想的非常的周全呢。
0: 对，那因为传统的这种营养，就营养支持一点的营养补充品呢，它有它的好处，但是它也有许多不足的地方。
1: 嗯嗯，
0: 啊，不足的地方包含，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有肠胃蠕动的问题，
1: 嗯嗯，
0: 那他应该怎么去处理他肠胃蠕动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在癌症治疗里面也会并发，比如说便秘，
1: 嗯 嗯，
0: 这个也是很常见的。
1: 哦，没错，
0: 那要怎么去处理便秘的问题？
1: 对，
0: 啊，
1: 也总不能一直什么都靠吃药嘛，对不对？
0: 对，那现在的大部分就是医生就给你开软便剂。
1: 对啊，
0: 那
1: 通常都这样。
0: 不是说不好，就在医生的用药手段里面当然是好的。
1: 对，
0: 可是可不可以不要开软便剂？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啊。比如说他能够多吃一些非水溶性纤维。
1: 哦，
0: 可是患者会听不懂。
1: 对啊，
0: 什
1: 么是非水溶性纤维？
0: 什么叫水溶性纤维？
1: 对啊，
0: 哦，他听不懂，
1: 真的不懂哎。
0: 对，那有没有很简便的方法？因为他可能在比如说口腔癌的病人，他在治疗的时候，他整个牙口都是这口腔都是伤口。
1: 对啊，
0: 他吃这些
1: 吃东西很痛苦，
0: 吃这些蔬菜很痛苦。
1: 对，
0: 那
1: 真的，
0: 那你要做无渣，那无渣你的这个渣呢，就纤维就被过滤掉了。
1: 对，那你就没有
0: 又没有得到
1: 了。
0: 对，那怎么样能够得到？那就是有一些在这个阶段呢，有一些保健品，
1: 嗯，
0: 那么这样的就可以辅助。
1: 嗯，
0: 对，对，
1: 是类似纤维粉那种东西，
0: 就是类似纤维粉。对，但是吃哪一种？
1: 对啊，你那么多种。
0: 对，所以大部分人都莫衷。
1: Okay.
0: 一试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真的不知道。
1: 對
0: 那需要人帮助，可是你的帮助在哪？
1: 是，
0: 对，
1: 了解。哦，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保健品不是不能吃，但是你要吃的对，对不对？你才不会花冤枉钱嘛。
0: 对。
1: 然后而且你不能，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生病之后，他就是完全依赖保健食品了，就是他觉得好像平常吃东西都不重要了。那可是其实平常的饮食也是不能偏废的。
0: 对，如果他因此只依赖保健品，这是舍本逐末。很多人搞不清楚营养品跟保健品有什么区别。
1: 对对，营养品跟保健品有什么区别啊？
0: 营养品呢，简单的区别就营养品呢是有热量跟营养素的。
1: OK。
0: 保健品呢，就是它里面的一个特殊的成分啊，比如说叶黄素啊，最近很火的叶黄素，
1: 吃眼睛的。
0: 那叶黄素有没有热量？有，非常非常的低。所以保健品呢，就是它的其中的成分呢，可以对身体在一个剂量之下可以达到它的功能。可是它却没有办法提供我们身体需要的热量跟营养素。所以你保健品当然你不可以来取代你的营养
1: 品。
0: 营养品是我们日常饮食热量跟营养素。
1: 是是是。
0: 所以有些人就把它给搞混了。
1: 对耶，其实李总你现在不讲我真的也算搞混。
0: 对，
1: 对，我这两个，所以我们平常我们要能够生存，其实它要靠很多的热量能量嘛。
0: 对，
1: 这些东西是要靠营养品而不是保健品可以取代的。
0: 对，那平时我们没有生病的时候，你吃日常饮食就你吃饭啊，白米饭啊，你吃鱼啊，就可以得到蛋白质，
1: 是，
0: 对吧？那你在煎鱼也可以得到这个脂肪油等等，就是我们三大所谓六大营养素，那里面呢主要就是你的碳水化合物，你的脂肪，
1: 是
0: 你的蛋白质，
1: 是
0: 那当然还有水溶性纤维，还有这个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水分等等，所以号称六大营养素，那你身体要运作就是要靠这个，
1: 是，
0: 不是靠其中哪一个营养素，因为它的热量是很低的，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1: 了解了解，就低到根本也没办法补充我们任何热量就对了。
0: 对对，对。
1: 那就是说，新安生命科学他所服务的对象，李总您的定义上是比较是，就是我们一般人其实也可以得到这种服务，还是说，可能我生病？我可能癌症，或是我糖尿病，我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就是说，您服务的对象是？
0: 我们优先服务的就是最需要服务这一群人，
1: 是
0: 就是癌症。
1: 嗯，
0: 因为癌症呢，它很复杂，它都是综合症。
1: 对。
0: 那而且癌症病人呢，像去年新增癌症病人，每年去年大概将近17万人。
1: 哇塞！
0: 那带癌生存据不完全科学统计，大概接近130万人。
1: 哇！
0: 所以癌症病人是非常多，我们光服务新增的癌症病人就已经服务不完了。
1: 哦，
0: 因为他们是最需要服务的，他们正在跟寿命啊生命对抗。
1: 对对对。
0: 那么其他的一些健康人呢，我们

0: 先略后，
1: 就摆在后面，
0: 摆后面量能不够，
1: 对对 对，
0: 那个要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正常的卫教饮食啊，如果去调整你的饮食，然后运动啊等等啊，而不是说这时候你当然也可以有营养师的服务、啊，可是我们会把这一群学有专精的医院的。比较厉害的临床营养师、让他们优先服务癌症病人。
1: 了解了解，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里有癌症病患的人，我觉得今天算是听到福音、欸、因为说真的而且各种癌不一样，然后心安还可以就是完全对症下药，就是完全针对你的状况，然后客制化属于你的一个饮食的 map，等于是这样子。
0: 对，因为癌症病人刚才讲，他可能一个癌症，然后要转移，
1: 对，
0: 然后另外他本身有慢性病，
1: 是，
0: 然后本身又有治疗的副作用，
1: 对，
0: 还有他用药也有区别，
1: 对对对，
0: 他正在用药的时候，这个药呢，大概能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因为这些临床营养师在医院，他们学有专精，经验丰富，他知道这个药下去大概两个礼拜后，他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可以预先做预防的动作。
1: 哦、
0: 那么这样对癌症的患者呢？他就能够起到一个更好的管理、啊、就疾病上的管理。
1: 对 对, 對，而且他的生活品质也会比较好。
0: 对
1: 对，对不对？有很多癌症病患，就是后来化疗到都这个有点身心俱疲的，其实有很多是这样子。
0: 没错，
1: 对，
0: 因为在化疗的过程中呢，他对身体的算是他的冲击是蛮大的。
1: 是真的。
0: 那一开始化疗的时候，有时候癌症病人会觉得说：“哎，听说。”很严重、欸、可是我觉得还好、啊、可是通常化疗到了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这时候会急转直下，
1: 是，
0: 所以你应该要做的并不是说我等到他事情发生才去做一些把它挽救回来，而是我应该现在
1: 先
0: 就开始预防你，
1: 对对，
0: 因为你知道它一定会发生，
1: 对，
0: 那如果我能够提早做准备，
1: 那
0: 么我当我面对它的时候，我的冲击是比较小，
1: 是，
0: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打电动玩具、啊我们在打那个拳击的电动玩具，或者如果你的生命的那个 bar
1: 是
0: 现在是100%，那你跟癌细胞对抗的时候，你被砍了一刀，剩下30%，剩下70%。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只有60%，你被砍了30%，你就剩下30%，马上整个画面变成红色，
1: 对，
0: 就是你
1: 就很紧张了，对对对。
0: 所以概念上也是一样的。那么你要怎么样提早进入预防？其实在你手术前，如果现在台湾的癌症的手术比率。大概是78%，
1: 是，
0: 那手术前就应该开始戒毒，你要把自己的储能储存起来。
1: 是，
0: 那但是台湾有一些人还是说，哎、欸，我这个癌细胞我不要吃太好，免得把它养肥。这个就
1: 对有些人
0: 是
1: 这样想，
0: 对对对。所以呢，有些人他讲不听了，那我们就是说建议他至少在手术后，
1: 是
0: ，OK， 你就要开始，你不要等到化疗。这些治疗然后产生比较严重的副作用，这时候你才要开始做，会来不及或者会很辛苦。
1: 对，我觉得听就是癌症患者，如果是我会觉得听到一个福音，就是说我竟然还有一个办法可以预防我因为化疗放疗所带来的不适的这种感受，就是身体不适的感觉这样子，因为这样真的会降低生活品质，
0: 是
1: 很多，
0: 而且不只是你的生活品质的问题，你的整个治疗费用也会大幅提升，
1: 对对对
0: 对，如果你没有先避免的话，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关系到你的生命，
1: 是
0: 你介入的越慢，你的存活率就越低，
1: 是，
0: 所以这个事情呢，有一些人他还没有真正了解到这个问题，那医生也会跟你说，可是就像我一开始讲的，你现在要找到营养师的这种一对一的客制化服务，基本上你找不到。
1: 对啊，应该是找不到、欸。
0: 除了我们以外，没有公司在做这个事情。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还算是很少的，这、就是首创的。
0: 唯一一个，对对
1: 对，首创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一个福音，而且现在也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
0: 对，
1: 对不 对？
0: 就
1: 是李总您真的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吧，就是说放弃了也是很好的工作，然后自己出来创业，然后能够服务这么多，就是等于是在苦难中的人了。
0: 对，因为大家现在对于营养虽然有粗浅的认识、但是大家对于为就是我买营养服务付钱这个事情，为知识经济付费呢，还没有。
1: 对，
0: 可是大家呢却。

0: 比如去美容院，
1: 啊，
0: 然后你剪个头发就找美容，
1: 对啊，
0: 這個、
1: 都好几千块，
0: 好几千啊，最便宜要几百块，
1: 对对。
0: 哎、欸，那个不会关系到你生命的事情，你就愿意付，
1: 是是，
0: 对，但是会关系到你生命的、
1: 嗯、
0: 的这个安全的，
1: 嗯嗯
0: 你的这个所谓的生活品质的营养师，你却不愿意付钱，
1: 对对。
0: 那我创这个公司，其中有、嗯、因为我本身学营养，我希望我的。现在大部分都是我的学弟妹、啊，
1: 嗯嗯嗯，
0: 就让他们能够发挥所长，
1: 是
0: 来帮助啊，帮助大家，
1: 嗯嗯、
0: 啊，这才是我们全民之福啊。
1: 是，的确是。好，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就来听听看哦，就是说，李总服务过的一些成功案例啊，然后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他要怎么样来参与这个服务
0: ？OK。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我是娱乐，这里是永保安康。我们今天请到李松青，李董事长是新安生命科学的创办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刚才那个李董跟我们分享了好多，我觉得这个就是新安生命科学现在也是唯一做这样子服务的一家公司嘛。那我自己觉得真的是癌症病患的福音啦，因为以前就是因为没有这些服务，像我自己所经历的，就是我爸爸就吃了好多好多那种所谓的保健食品，花了上百万，但是就说当然人有一天一定会走嘛，可是问题是就是说他的生命的质量，他生命的品质到底好不好的问题，而且吃那些东西花了很多钱，但他不见得真的对他的病情有所帮助，所以真的要如果能有专业的人给提供给我们专业的建议，让我们可以从生活的饮食跟营养品可以把它结合起来，这当然是最等于是最有利、最对自己最好

0: 方案嘛，哈、
1: 嗯。
0: 对，那李总，您可以聊一聊，就是您服务过的对象有没有几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他成功的案例？
1: 我们在台湾呢，创办三年多一点，
0: 嗯，
1: 那第一年呢是在公司的设立，第二年在产品跟这个服务的研发。那这个服务也不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0: 哦、
1: 我们是跟我的母校台北医学大学
0: 哦，是是，
1: 研发的产品加服务，
0: 嗯， 嗯，
1: 所以台北医学大学也是我们的股东啊。那么这台北医学大学的营养学院或者营养学系呢、
0: 嗯，
1: 在台湾算是第一品牌，
0: 嗯、哦，是是，对
1: 对，我就经常跟学弟妹开玩笑说，如果我现在重新回去考的，我大概考不上，现在分数很高。OK， 所以我们现在服务的几千个病人里面，当然很严重的也都有。有人问我说：“哎，你最伤心的是什么事情？”
0: 嗯嗯，
1: 我最伤心的事情呢，并不是说我们一开始生意刚开始嘛，当然起步会比较艰难，而是我们经常碰到这个癌症病人到找到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是很晚期
0: 末期。
1: 我讲的末期是他的存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0: 哦，那真的是很晚期。
1: 那我讲一个病人的例子啊，
0: 嗯、
1: 啊，那当然这个他本身是一个肺癌的病人，
0: 嗯
1: 哼，那么他的子女都是很有成就、很有钱，
0: 嗯、是
1: OK， 那算是百亿身价以上，
0: 嗯哼
1: 哼，啊，那百亿身价呢？那后来透过朋友去看他啊，因为他说啊，这个他的父亲呢，这个。很瘦，
0: 嗯
1: 嗯，那我就去跟我就带着营养师去看
0: 去看他，嗯，
1: 那么一看病人确实很瘦，
0: 嗯嗯，
1: 那我就说，那你给病人，我们第一个看到病人，我们就一定要了解说你给他吃什么，
0: 对
1: ，OK， 好，你给他吃什么，然后他就很神秘的拿了一罐东西给我看，说这个是非常这个野生的冬虫夏草，
0: 哦 ，OK，
1: 那冬虫夏草多少？那一小罐呢，大概十几二十万。
0: 天哪！
1: 因为你要有些民众还心里面认为贵就是等于品质，
0: 不一定哦。
1: 对，
0: 不一定，
1: 大部分都是不是的。
0: 是
1: OK， 那反正就很贵。
0: 嗯，
1: 他给他吃这个，我说啊，这个是，那你给他吃什么主食？
0: 嗯，
1: 他给他吃的是一个白粥，
0: 哦，
1: 白稀
0: 饭，稀饭，
1: 连加蛋都没有，所以他的
0: 就只吃白稀饭。
1: 对，他的父亲三餐就吃这个东西。我们用热量来算，白稀饭大概一碗米饭等于两碗白稀饭，所以大概一百大卡左右，也就三百大卡。
0: 嗯，
1: 你吃一颗冰淇淋都两百，所以病患基本上
0: 他其实营养不足的，
1: 被他们饿得快，这个骨
0: 是
1: 都已经不成形了。
0: 嗯哼，
1: 所以一个月就掉了超过十公斤。
0: 哇，很多。
1: 但是他们错误的认为我吃这个保健品啊，氧气啊，
0: 嗯嗯。
1: 我跟他说，保健品有没有氧气？从西方的营养学，我是不知道。
0: 嗯，
1: 啊，但是你不要把人当成可以光合作用，
0: 是真的
1: 是不可能。
0: 对，
1: 他需要的，那么你至少给他吃这个稀饭，你也加个蛋。
0: 对对，要有点蛋白质。
1: 加个蛋都不足，因为这个病人他的身高有将近180，
0: 这么高，
1: 然后体重就却剩下不到50公斤。
0: 哇！
1: 所以人是骨瘦如柴。
0: 是是，
1: 那
0: 皮包骨了。
1: 我们初步去算他的热量需求。人得了癌症以后，他的热量需求是比没得癌症还要更多。
0: 哦，真的啊，嗯，哦，这个我真不知道，原来比一般人还要需
1: 要。癌症叫做不正常的这细胞的增长嘛。
0: 哦，
1: 那身体有什么是正常的细胞增长？怀孕的妇女，
0: 哦
1: baby 嘛，
0: 哦，
1: 是正常的细胞。
0: 是是，
1: 对，那你怀孕的时候是不是要吃更多的摄取热量？那因为癌细胞它要抢的比较快，抢的比较厉害，所以你当然
0: 需要更多营养，
1: 你要更多营养。那当然你靠手术的方法先把它切除一大部分，它来抢的人就少了嘛。
0: 对对对。
1: OK， 那这个病患呢，他应该至少我们初步简单观察，应该一天要摄取1500大卡到1800大卡，可是他们是给他只摄取的300大卡。
0: 哇，太少了。
1: 他只有20%。
0: 对，真的。
1: 这个病人会活活被饿死。
0: 真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1: 对。
0: 嗯，
1: 所以在这么简单的概念底下，一个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竟然是干这件事情。
0: 对，这不可思议，就是说可能搞不好我们也跟他一样，也不一定。
1: 对，所以很多人，你刚刚提到说，很多人你父亲在花了上百万买的
0: 保健品，
1: 保健食品不是不能用，
0: 嗯，
1: 而是保健食品它不可以取代你的正常热量跟营养素来源的，
0: 嗯，了解，
1: 不管是日常饮食或者营养保健品，
0: 嗯嗯，
1: 它是不可以取代的。
0: 那如果说像他们那种癌症病患啊，或是老人家，他牙口不好。我在想他们只给他吃稀饭会不会是因为譬如说他牙口不好啊，

0: 然后他吃不下、啊、没胃口之类的，那要怎么办？
1: 会，患者如果真的是牙口不好、嗯啊、那么当然所谓的液态的、
0: 哦
1: 啊、流质的东西、
0: 嗯、
1: 那么流质如果你是煮稀饭、啊嗯、因为稀饭你 是量大、嗯、但是热量少，因为大部分
0: 是
1: 水，
0: 是是，对
1: 对，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建议还是用营养补充品，
0: 嗯嗯嗯，
1: 啊，当然你政府认证过的，
0: 哦、是是是、
1: 啊，有这个特别针对癌症的，
0: 嗯嗯嗯
1: 啊、那么它的高浓缩的量，因为病人吃不多，
0: 是是是。
1: 那如果病人真的连这样都不行，那只能够打点滴了，静脉营养。
0: 哦，理解。
1: 可是呢，静脉营养呢，它是最好就48小时以后一定要有食物经过肠道，我们叫做肠内营养。
0: 嗯嗯嗯。
1: 那这样，因为要不然你的绒毛膜会萎缩，再时间再久一点就会溃疡。
0: 哦。
1: 所以你还是要回到这个营养补充品啊。在那当然，如果慢慢的他的饮食可以的，要么用流质的东西让他吃，可是你要去要有人帮你算你热量够吗？
0: 对对对。
1: 啊，那大部分那万一他吃的不多，只吃一碗，那就高浓缩嘛，刚才讲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时候的营养补充品的介入呢，不是要为了卖产品而卖产品，而是
0: 他有这个需要，
1: 他有这个需要，这样早产儿，他有早产奶。
0: 没错，他有这个需要。对
1: 对。那慢慢的，他生活恢复到慢慢正常，治疗也都很 OK 的时候，他应该逐步回到日常饮食。
0: 是。
1: 但日常饮食要怎么去吃这些东西，食物的形态，
0: 对，
1: 也都要有营养师来告诉你。这不是只有专业的部分，而是你也比较从家属或者患者也比较省心省力、啊、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很重要、欸、因为就是说如果说不管是我们身边的亲人哦，他们已经譬如说我生病已经没胃口吃不多了，结果你还给他吃不对，
1: 对
0: 对啊，他能吃的已经不多了，就是既然不多，你就一定要吃对东西，吃下去要有用才可以。
1: 对， 對， 對，我们经常营养师经常会被问说哎，那个可不可以喝鸡汤？
0: 哦，对啊。
1: OK，
0: 鸡汤、低鸡精什么的，现在都喝那些。
1: 特别低鸡精啊，以前鸡精，现在是最夯的是低鸡精。
0: 对。
1: 好，那么如果病人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通常会告诉他，先把鸡肉吃了。
0: 嗯，因为鸡肉是营养最多的来源，
1: 鸡肉才能提供蛋白质，
0: 是
1: 热量跟营养素都有。
0: 嗯嗯嗯，
1: 鸡汤。只有少量的油花跟游离氨基酸、
0: 啊、
1: 所以它的热量是非常少的，营养素也非常少，低筋当然也是一样、
0: 嗯嗯
1: 啊、一包低筋呢，现在你看它的成分标识大概就是4克以下的游离氨基酸，
0: 哦，游离氨基酸，
1: 对，就是氨基酸嘛。
0: Okay. 哦 OK 因为我们一般人好像听不懂那个游离氨基酸，
1: 讲 BCA 就更难了，
0: 对对对，
1: 支链氨基酸就更难了、
0: 嗯、
1: 所以大家的
0: 它只有四克，
1: 对，四克以下、嗯、你看它食品表、
0: 嗯、
1: 每一个品牌大部分大概都是这样子、
0: 嗯、
1: 那么在传统上，因为大家认为这个鸡精，
0: 对呀、啊、好像是精华这样子、
1: 精华，对、嗯、那是不是精华我不知道、
0: 嗯、
1: 但是我们是看营养标示嘛，
0: 是是是，
1: 它标的也不是我标的，
0: 对对，
1: 就是游离氨基酸，
0: 嗯嗯、
1: 啊、那这个量呢是少的，不到四克，那四克从热量的概念就是四克，我们就这样四克好，就四克，一克四卡，就是16大卡，
0: 才16卡。
1: 对，一万白米饭就220，
0: 就200多。
1: 一个冰淇淋也要200。
0: 对啊，不如吃冰淇淋。
1: 那么
0: 又好吃。
1: 那么他喝的这些东西，如果你心里面很相信说，哎、
0: 嗯，
1: 它是对你有帮助、
0: 嗯，
1: 我们也不反对。
0: 嗯嗯。
1: 但是一定要先把鸡肉给吃了。
0: 了解，你要去吃那个营养
1: 肉才有热量跟营养素。
0: OK。
1: 否则的话你就算喝了20包，
0: 嗯嗯嗯，
1: 那么你也就得到的400大卡。
0: 了解，
1: 一包
0: 20大卡
1: 也是很少。
0: 二十包。
1: 对，那一般的癌症患者至少、也要平均在1500大卡、
0: 哦。是是。哇。
1: 而且20包不便宜
0: 啊。对啊。贵死了。哦，那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像有一些牙口不好，我看有些人他是把这些饭菜都打碎，然后来让他们吃，这样会破坏他营养结构吗？
1: 会有一点，但是还是好的，
0: 还是好的。
1: 最主要是说，他把饭菜打碎以后，
0: 嗯嗯嗯，
1: 他吃得到吃不到那个量。
0: 哦 ，OK。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阶段比较在治疗的这个阶段，还是会建议高浓缩的营养品？
0: 了解。
1: 因为他只要喝一罐，可能就将近500大卡。
0: 哦，理解。
1: 啊，两罐就是一个鸡腿便当。
0: 是是是。
1: 那对一个癌症患者。

0: 这牙口不好，你怎么吃鸡腿便
1: 当？对，没办法吃，
0: 没办法，你吃不到那个量。
1: 对对，
0: 所以在这就是变成一个在这个阶段的一个补充，
1: 理解，
0: 对，有效的补充。
1: 对，
0: 那你慢慢的就离开，慢随着治疗的效果啊结束啊，各方面你就可以回到正常饮食。
1: 对，我觉得就说这个好重要，就是。你已经要在有限换在这个生病的人有限的饮食进食的这些量里面，你要去吃对东西，包括你要配合正确的营养品，对不对？有时候他吃的实在是没有办法吃到那个量，那你要搭配营养品，这个真的除了专业的营养师，谁能告诉我们要怎么做？
0: 那么在营养品呢，现在癌症的专用营养品呢，大部分都是三个特色，一个是高浓缩，热量，然后高蛋白，
1: 高蛋白，
0: 第三个就加鱼油提升免疫。
1: 哦，
0: 那有些
1: 加鱼油
0: 有些品牌呢是加藻油，加藻油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因为我们鱼油里面最重要是 EPA 加 DHA，
1: 对，
0: 重点是 EPA，
1: EPA，
0: EPA，
1: 重点是 EPA。
0: 对，那藻油基本上只有 DHA，那 EPA 最主要是来做抗发炎，因为癌症是一个发炎反应。
1: 是，
0: 好，那么但是呢，我讲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感冒去买某一个品牌，哦，很知名的品牌
1: 是。
0: 那么你到药局去买的时候，药师通常还会问你说你有什么，有没有发烧啊、鼻塞啊、喉咙痛啊、流鼻涕啊，等等什么症状？那他用这个来跟你说啊，如果你没有鼻塞，那我就不需要抗组织胺啊，
1: 是
0: 这个血管收缩剂，我就不需要给你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叫什么叫依症状给药？如果以癌症患者这么严重的，我们到这些通路去买，却没有人问你这个事情。
1: 对哦。
0: 那它里面呢？含有提升免疫的配方，你确定你可以吃提升免疫的配方吗？
1: 对啊，真的耶，讲的我已经越来越不确定。
0: 大部分人都是不知道，
1: 都不知道的。
0: 那在传统的模式里面，也没有人在问，所以这时候你需要一个营养师去指导你，
1: 是
0: 啊，他根据你的这个血液检查报告，根据你这个治疗的这如果你告诉他有用什么治疗的药，让他看的话，那么营养师因为他们就一目了然，就可以非常清楚告诉你你应该是怎么样去摄取。
1: 是。
0: 那当然鱼油提升免疫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提升免疫的方法很多。
1: 哦，是。
0: 啊、不一定，有些人说那我吃素啊，那我鱼油可能吃吗？啊，那么 你不用鱼油当然也 OK， 因为有其他替代方案嘛。好像我本身我不喜欢吃蒜头大蒜。所以他也经常批评我说你这个大蒜那么好你就不吃。我说大蒜这种抗氧化的东西它第一名没有错，可是我可以吃第二名啊。
1: 有道理。
0: 对，花椰菜啊，第三名洋葱啊。
1: 所以我就多吃一点花椰菜跟洋葱就好了。
0: 一样嘛。
1: 也不一定要去吃大蒜。
0: 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冬虫夏草野生的那么贵。
1: 对。
0: 那它多糖体。那吃香菇也有
1: 啊。所以冬虫夏草多糖体，我多吃一点菇类也可以。
0: 菇类也是多糖体啊。对，所以它是事实上是有这个替代，本身它的有替代性的。所以它这最重要就是说你适合吃这个吗？那你剂量应该要摄取多少？
1: 对，
0: 热量跟营养素应该是怎么样分配？食物的形态
1: 了解
0: 等等。如果有一个专家来指导你，那你有问题就问他。
1: 对，
0: 那对你来说你可以解决非常多的生活困难。
1: 真的耶，
0: 癌症已经是很辛苦了。
1: 对，
0: 通常家属更辛苦。
1: 真的，通常旁边的人真的更辛苦。
0: 对，被当成出气筒。
1: 对啦，然后而且照顾也很辛苦啊，所以我自己有经历过，我也知道。
0: 对
1: 对对，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样？就说如果有需要的人，我们要怎么得到这样的服务？
0: 我们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本身呢。公司的官网，公司你只要打心安营养，
1: 心安就是爱心的心，安全的安，
0: 对
1: 不 对？心安营养，
0: 心安啊，
1: 对，
0: 安
1: 让你安心，心安这样子。
0: 对，那么底下营养就可以到我们官网，我们官网就这个所谓的 AI 营养师，你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就随时去问他，他全年无休。
1: AI 营养师啦，可以先问 AI 营养师。
0: 对对 对， 對， 對。那么如果 AI 营养师万一有我们没有准确给你答案的，我们也有营养师在做 backup， 这是真人营养师，
1: 真人营养师，
0: 对对对，那我们就让你问到饱，就是随便问到饱，对，那这个部分呢，营养师相信都能够满足你一些需求，那最重要是你要知道说服务从哪里，我到底现在做的事情，
1: 对，
0: 到底对不对，
1: 对对
0: ，OK， 那可以从我们这边官网来得到。那有些想要说，可以有一些什么你们

0: 公司有没有什么特殊营养品啊、
1: 嗯
0: 哼哼那么你也可以到我们官网来索取，
1: 嗯、
0: 我们寄样品给你。
1: 哦，寄样品，
0: 对，让你试试看，
1: okay, 是，
0: 但是不用钱的、啊。
1: 嗯哼哼
0: 以上所讲都不用钱。
1: 那如果我需要一对一的服务，就说真的就是替我量身打造一些服务呢？
0: 对。如果是一堆，因为我们要派营养师啊，对我们当然也是一笔费用的支出了、啊
1: 嗯。是。
0: 那所以我们会有达到一定的消费之后、
1: 嗯，
0: 那我们就提供免费的营养师。
1: 嗯。
0: 不过我们的消费呢，以我们自己跟台北医学大学开发的产品呢、啊，
1: 嗯，
0: 我们只有在网络上销售。
1: 哦，只有在网络上销售。
0: 那个价格会跟市场的一线品牌呢，大概只有它的三分之一左右。
1: 那很便宜啊。
0: 对。不需要太贵，
1: 但是不用，大家不用担心，不要有些人会怕便宜是不是就不够好、欸、
0: 对不对
1: ？应该是绝对好的、的产品。
0: 一个是我们也代理的国际知名品牌雀巢的、啊、
1: 嗯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跟台北就本土开发，那台北医学大学、大家应该可以信得过这个学校，本身它就是营养专业，它亚洲是第一名，
1: 是是是、嗯，台北医学大学和
0: 对对
1: 就是共同研发的，
0: 共同研发的，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就说，如果说我需要一对一服务，也是可以从网站上面去。
0: 对对对，你可以点取说跟营养师聊一聊。
1: 哦、OK。
0: 如果你营养师觉得他不能满足你的需求，嗯、哼哼你就点那个跟营养师聊一聊。
1: 哦、OK。
0: 那也可以在上面做个一分钟自我的检测，
1: uh-huh、
0: 就我到底有没有营养不良的状况。
1: 哦、
0: 其实一分钟就出来的、
1: 嗯，
0: 那也都是这些都是不用钱、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了解自己现在的什么样的状况、
1: 嗯。是。
0: 对。那了解以后觉得我还是有些疑惑，那你就点我跟营养师聊一聊、
1: 嗯嗯、
0: 那以上这些都是不会收取费用、嗯、我们营养师也不会因为你不买产品就不理你、
1: 哦、是
0: 不会的、
1: 哦、
0: 这不是我们的宗旨、
1: 哦、哇真好耶，这其实有点半慈善事业
0: 没有到那么伟大
1: 有一点半慈善事业，你看因为您刚讲的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那最主要是癌症患者他们其实、嗯就要付的费用相当多、啊、
1: 是是。
0: 那如果能
1: 够在你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
0: 对，在营养上，那我们为什么可以把价格压得这么低？嗯、但我們因为我们主要是 B2C，、
1: 哦、
0: 就直接面对消费者，我们没有总经销、经销商这两个层级、
1: 嗯，没有这一层的，
0: 对，没有这两层
1: 的，
0: 所以它
1: 的
0: 费用就节省了不少、
1: 嗯。是是是，直接对 consumer 就是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所以这个就对、嗯、我们等于把。把卖给总经销的价格就直接卖给消费者了，
1: 是是是
0: 是、哦、大概
1: 是
0: 这个概念。
1: 哇，那真的是便宜非常多
0: 便宜非常多
1: 便宜非常多。其实我觉得就是今天很高兴就李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然后我觉得我们得到的是啊，原来就是我不一定都每天吃的对，我就算吃很多营养品或保健食品也不见得吃的对哦。
0: 对
1: 对，就是你钱花了也不见得真的你得到相对应的这些营养，不见得，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就说大家可以知道，竟然有这样一个管道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我是觉得蛮有价值的。
0: 对，至少你可以来问一下营养师，说你现在吃的对不对？
1: 对，至少可以知道说，我现在这样子做到底正不正确？
0: 对，
1: 对不对？
0: 特别是要跟所有的癌症病友呢，这个讲一下，就是说有些人呢会在这个期间呢，当你心很急的时候。你的病急乱投医，
1: 是，
0: 所以会去买非常昂贵的保健品，
1: 对、
0: 啊、或者一些什么神秘的东西，
1: 对对对。
0: OK， 我建议大家尽量不要相信，
1: 嗯，
0: 啊，太贵的东西呢，它是在用你，
1: 嗯、
0: 利用你的心态，
1: 嗯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是它本身在什么装神秘的那种，也不要相信。
1: OK，
0: 医学没什么神秘，医学就是一个公开透明的东西，
1: 对，它就是科学的东西，
0: 就是科学，
1: 对
0: 对，
1: 它一定都可以提供得了数据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各位如果有这些疑惑的话，可以到我们官网来问，
1: 嗯，
0: 啊，那问 AI 营养师，我刚刚讲全年无休，
1: 是是
0: 啊，不过营养师就有了，他有上班时间，
1: 是是是，
0: 对。
1: OK， 谢谢谢谢李总来到我们节目。未来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请教您，
0: 没有、哦、
1: 那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需要，真的就是也不要客气。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1: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职能治疗师郑淑馨，也是馨馨老师。很开心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了。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我在这个台大很久以后产生了一个很优秀的青年学弟哦，这个卢敬轩职能治疗师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继续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聊聊身为听障者他的生命历程，还有他在这个社会上面的各种历练哦。我们很开心欢迎敬轩再度来到我们现场。
2: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然后我是板桥海山职能治疗师卢敬轩，未来如果有任何的早疗需求，也许可以，板桥地区的朋友都可以来找我哦。好，
1: 对，大家听到敬轩其实沟通表达非常的清楚哦，一点都没有沟通障碍的感觉，所以大家知道听觉障碍者呢，其实并不代表他就是沟通不良。嗯，但是呢，有一些听觉障碍者，他的听觉声音没有办法接收的像敬轩这么好，所以他就会有一些语音接收上的问题。但是他也有可能还是透过语言啊、文字啊，甚至是这个手语，他也可以沟通哦。那就是只要能够让他理解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知道他们的内心的想法是什么。那敬轩刚刚提到呢，他现在是在职能治疗领域的这个医院系统，他算是在诊所系统里面担任这个直接的医疗的职能治疗师啊，而且目标对象是儿童，然后是一些身心障碍的儿童啦，当然也不包含不止这些身心障碍儿童，有些孩子他们也是没有任何的身心障碍手册，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感觉统合的问题或是专注力的问题，我们需要提早来疗愈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哦。所以职能治疗师在早期疗愈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推动哈，和这个对这样子的族群是有很大帮助的。那我想，敬轩怎么会有听障的这个过程？上集有提到，它是一个慢慢渐进式的退化，所以才会越来越严重到，变成需要用人工电子耳。那在他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一的时候，就变成很重度的听障，需要用人工电子耳。在这段过程呢，敬轩有描述到了一些学习上可能反而是因为自己

因为听障，所以可以坐在比较靠近老师的地方，可以坐在比较靠近黑板的地方，反而听得比较清楚哦。那对他的学习反而有一些别人眼红的地方，这个倒是一

0: occupational therapy，可是我们都会开玩笑说自己叫做 oral therapy，因为职能治疗师非常需要讲话、欸。大家知道全台湾的职能治疗师大概只有八九千人哦、喔，还不到一万人，所以这个基于全联会的统计，职能治疗师还有全世界的统计，职能治疗师是稀少的、有限的资源，是需要好好的去。规划跟使用最好呢，它是能够放在一些比较属于规划型的一种工作，那你直接治疗的工作也很重要，那就要好好去去筛选你要做哪一类的咨询型的工作，还是说是直接治疗的工作、那其实很多很复杂，奇怪为什么静轩你会了解职能治疗呢，然后竟然就要听说是把职能治疗当第一志愿是吧？
1: 哦、oh, ，是的。然后像想要跟听众朋友，然后呢稍微说一下，然后呢，我只是比较幸运，然后呢比较有好的听语的表现，然后呢，但还是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稍微说一下，并不是所有的听觉障碍人士，然后呢在使用听能辅具都能够有好的适应性，然后呢有好的学业跟工作表现，甚至就算他们再怎么做，我们的语言治疗、听力治疗等等的，都不一定能够百分百的完全适应生活。然后呢，会想跟各位听众传达这个点，是在于，因为我有遇过，然后呢，有朋友做过好多努力哦，然后呢，但都还是学业跟不上，然后呢，工作做不好。等等的，然后外界可能会说他不够用心，他不够认真，他不够努力，然后呢他还做的不够多，对，然后
0: 会有一些要求或者是误解他，
1: 对，
0: 其实他努力很多了，
1: 对，其实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所以说如果遇到比较不好的口语表达，然后呢又或者是听觉反应的朋友们，然后呢还希望我们的这个心中之爱的听众们，然后呢能够
0: 听见你说爱我
1: 哦，听见你说爱我，
0: 对，
1: 然后呢
0: 大家多互相帮助啦，
1: 然后呢可以理解就是每一个听障人士的个体差异真的很大，
0: 是，所以大部分听障的人我们都还希望他多表达自己啊，但是不像静轩呢已经表达的非常非常的足够，他的个性非常的外显啊，比较能够开放自由的去展现自己，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你在求学过程当中应该可以选择很多种科系啊，只要这个科系没有所谓的限制某些障碍的人，
1: 对。然后像其实现在我们的那个什么台湾其实无论任何科系，然后呢已经都取消了那个有关于感官障碍的限制，然后呢所以说其实我有一些比我更杰出的听障朋友，然后呢他们也在医学系就读，然后呢甚至以医师作为职业跟置业，对，然后但是在我自己的求学历程以及我的学业能力表现，然后呢可能还触及不到医学系的顶点，对，然后但是大概在高中在开始去思考自己未来可以从业的职业，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三类组，
0: 对，
1: 然后
0: 三类组，
1: 对啊，然后有考虑过药学系，然后呢也考虑过心理系等等的，对，然后我会选择职能治疗学系，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可能也又回归了，就是来自我的生命经验，对，然后像我们在上一集可能有和我们的淑馨老师，然后呢不断的说到妈妈，就是任何的一个听觉障碍的孩子，然后呢他们的人生的发展很重要的是来自于他们的家长，然后呢我的妈妈很有韧性，但是我们讲了一集的节目好像没有讲到爸爸，对不对？
0: 其实爸爸妈妈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都各自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妈妈通常都是要放下工作带着小孩去做各种复健啊，如果孩子有听障的问题，对，那爸爸呢，现在爸爸 还好吗？
1: 哎、好，所以说，也和各位听众说一下，然后呢，像我的爸爸，差不多是从我。

0: 国中的时候就第一次中风，然后呢就开始做复健啊，复健治疗，然后呢等到我高中，等我考到台湾大学的时候，他第二次中风，就终身卧床，然后呢连动都不能动，都不能讲话，然后呢，对，然后呢，但是他被我妈妈也照顾得很好，然后呢，已经照顾了十几年了，就是完全卧床十几年，
1: 哇，
0: 应该有快二十年了吧，十五年了吧，对，然后我会选择我会知道职能治疗这个科系，也是因为从国中爸爸第一次中风的时候，然后全家也陪着爸爸去医院治疗啊、复健啊，然后住院啊等等的。然后呢，我和妈妈，然后呢也开始去接触所谓的复健老师。对，然后呢看到复健老师在跟个案互动，然后呢以及所谓的病人身上的用心，然后呢觉得职能治疗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然后呢，这个工作好像以我的目前的听语表现，然后呢是可以胜任的。也许除了药学系，就是我们想象中药剂师不用跟人会谈，只要配药啊、调药等等的。然后呢，也许职能治疗师也会是我的一个选择。对，
1: 所以是从爸爸国中，你国中的时候，爸爸第一次中风之后，就到医院去接触了复健科和复健的相关的这些人员啊，医疗的第一线的从业人员，所以就有碰见职能治疗师，也可能有碰见物理治疗师啊。那所以在当时，你这么孝顺，都有陪着爸爸一起去做复健哦，哇，好棒！因为其实大部分都是可能只有一个家人啊，看可能是妈妈或者是谁，那你这样子的，等于说也是一个在医院里面的一个照顾者的角色，然后你就看到治疗师来，然后到或者是去复健科做复健，
0: 以及刚刚好就是遇到的那个职能治疗师很用心，然后呢，然后也
1: 还好不是遇到
0: 对
1: 那个 easy。比较轻松的那个治疗师啊，应该是很严格的治疗师哦。
0: Yes， 然后像也透露一下，然后呢，就是像爸爸的主要的职能治疗师是台北市立的联合医院的那个仁爱医院的、的职能治疗师，然后那边的治疗师都很亲民，然后也很认真，对，然后也是因为看到他们发挥了他们的专业。然后呢也感受到他们的专业，然后呢也在爸爸国中第一次中风之后，然后呢看到在专业的治疗下有功能性的表现，就是进步了，然后可以站了，然后呢可以在社区住着拐杖走，然后才让我对于这个职业有很大的理解跟体会。
1: 所以也蛮敬佩的哦，让爸爸就可以恢复得很好，是有很认真的做复健老师的指导的一些作业，然后对，所以其实在国中当时敬轩小小的心灵就对于这样一个恢复的这样医疗治愈的其实基本上是恢复得蛮好的，爸爸的这个身体状况在第一次中风后恢复到几乎跟之前是差不多吗？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复健成功的案例，所以对复健这一行就有一个很好正面的印象。
0: 对，然后因为在那个时候年纪很小的我而言，就是哇，就是智能治疗师真的跟物理治疗师，好伟大，就是让我爸爸终于有
1: 好起来，所以作为一个家属的立场是非常感谢医疗人员的。因为大家知道可能中风的过程前面三个月六个月都是非常黄金的复健过程。
0: 然后刚刚好，然后呢，在高中，然后呢，考大学的时候选填科系，然后也评估自己的那个就是分数大概落点可以在哪里，然后我就把台大职能治疗排在第一志愿，然后就刚刚好就第一志愿就中
1: 了，就可以。
0: 对，
1: 你那个时候不需要面试？
0: 那个的时候需要面试吗？有，
1: 也是有
0: 有、
1: 对，所以是 已经是需要用到这个推荐的，那就是学习历程的方式嘛。
0: 哎、我那个的时候还没有学习历程，
1: 叫做什么推针呐、啊？是不是？
0: 我那个的时候是反心计划、哦，然后呢，甚至身心障碍者，还有自己的个人特殊考试
1: 哦，
0: 特考就是身心障碍
1: 身障特考，你有是职能治疗没有在里面？
0: 你有听过吗？
1: 有身障特考、有啊，
0: 身障特考职能治疗里面也有，
1: 有
0: 名额。然后呢，要不要跟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身心障碍学生高中考大学的那个特考？
1: 可以啊，那个身心障碍考试，它是目前现在是另外一个时间去考试，然后
0: 主要的话就是跟
1: 填志愿啦，
0: 然后呢跟自己所属的障碍类别全国的学生去竞争那个排名的优劣，然后呢可能我们的教育部，然后呢又或者是等等的，然后呢他们在高等教育会和那个大专院校询问，就是有没有哪一个科系可以开放就是相关的名额，然后呢给身心障碍学生来就学，就说那个大专院校可能会考量，欸，这个科系也许适合，以及我们的教学设备、资源、软体、师资是可以容纳这个身心障碍学生。对，然后呢，我记得在特考里面，然后呢，就是也有职能治疗的名额跟缺额这样子。好，
1: 那蛮好的。
0: 对，
1: 所以你那时候是用身障特考还是用一般的考试？
0: 我那个的时候是身障特考，然后呢，但是在一般考试也有中，然后呢，但是中的时候是北艺的医学检验。
1: 哦，是。
0: 然后
1: 比较一下。
0: 对，北艺的医学检验有中，然后呢，跟那个肾脏特考是台大职能治疗系中。
1: 哦。
0: 对，然后呢，在这两个里面，然后呢，我就当然是台大啦。对，
1: 所以其实肾脏学生有比较多一次的这个考试机会。
0: 对，
1: 目前也还是有。
0: 对，目前
1: 对，就是跟全国的自己这一类的障碍的学生去比。
0: 对，
1: 然后填志愿的方式，
0: 对，然后可能像肢体障碍坐轮椅的会有一类，
1: 对，
0: 然后呢自闭症患者会有一类之类的，
1: 对对，
0: 然后呢像在台大，然后呢我们其实有统计过，就是身心障碍学生的障碍类别，基本上是以肢体障碍跟听觉障碍以及所谓的自闭症，然后呢
1: 最多，
0: 然后呢对，然后呢，这三个障碍类别几乎是在大专院校，比较前几志愿的大专院校比例是多的。
1: Oh.
0: 然后呢，但是讲来也很有趣。然后呢，因为可能肢体障碍的人，然后没有办法出去外面玩，所以说只能够在家乖乖读书。
1: 哦，
0: 对，然后呢，
1: 肢体障碍的人考得比较好，
0: 对，然后呢，以及听觉障碍，然后呢，因为在社交上面，然后呢，跟同学相处有困难，然后呢，哎，太挫折了，然后没有人可以玩，然后呢，然后就好吧，那我也就只能乖乖的，就是跟着老师上课读书等等的，然后呢，其实可能在我们的障碍的类别，然后呢，我们所遇到的困境，然后呢，也让我们就是有特定的那个身心障碍的领域类别，然后呢是杰出的，是表现好的，然后
1: 比较容易在听障啦，还有
0: 肢体障碍、
1: 肢障类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自闭的族群、雅思之类的，他们可能会在各个领域，应该说这样，当时大学入了大学之后发现，哎，好像其他比较前面志愿的大学都是这一类的人比较多，所以这些孩子们啊现在变成壮年青年啊都还是很杰出，很有贡献。
0: 所以说回到那个我们的主题，听觉障碍，我觉得听觉障碍不只是老天爷，然后呢给我们的一个考验，然后呢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跟优势，我们在这样子的一种探索跟挑战的过程中，我们有了挫折，有了忧郁难过，然后呢有了那个什么悲伤五阶段，痛苦挣扎哀嚎，然后呢，愤怒 angry， 然后呢等等的，然后但还是 有找到属于 自我价值的那一关，嗯，然后有一句话不是常常说上天关了你一扇窗，对，然后会帮你
1: 开另外一扇门，
0: 对，好，
1: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啦，就是在竞选当时在选择科系的时候，

0: 本上对于检验医学检验、嗯、或者你刚刚提到的一些药学，你其实也曾经在你心里有一些分量、
1: 嗯、对分量，
0: 但是呢你后来在这个最后还是选择做这个职能治疗师，而且是一个、嗯在台大里面，当然这整个是很让你憧憬的一个学校和科系、嗯、科系也是一个熟悉的科系、嗯、所以你在这个部分你觉得当时是跟爸爸这个受生病的过程有一个 前面的一个印象、嗯、好印象，所以你在这个选择过程当中完全就没有去考虑你的这个听障可能哪一种比较好、哦、或者哪一种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会少一点、嗯、对不对？那你自己在这个职能治疗的这个过程、啊、你觉得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不管学习啦，或者说在真正在实习或甚至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困难，你觉得是需要那个？
1: 幸好我的听语表现，幸好我的听语表现以听众这样的听下来，应该听得出来，我好像有口音。然后呢，而我这个口音，一般人通常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不会发现我有听觉障碍、嗯。可能很多人会问我说：“哎、欸，你是不是 A B C？
0: 外国人、啊？
1: 你是不是东南亚人之类的、嗯？然后呢，是不是华侨之类的？嗯，对。然后我好像在前阵子可能在职能治疗师的那个求职过程中，也有一点
0: 小
1: 挫折。
0: 小小
1: 嗯、对，这个淑馨老师好像有 follow 到。对，
0: 对，其实我觉得听障者在沟通表达，甚至像静轩这样的、嗯，包含他的外显的个性啊、嗯，其实是一定要接触过才会了解、嗯。如果光是听他或看他的文字上说描述自己可能有听障或什么，嗯、一般人对听障就会有一个、嗯、好像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就会觉得可能就是讲话不是那么清楚。嗯、对，但是事实上，静轩其实讲话很棒的，而且语序什么都很正常，因为他是后天才慢慢退化的听障，所以他的语序啊，整个文字啊，还有讲话的自然的程度，就是跟第一语言就是口语一样的，所以其实在工作上面会受到不平等的对待的真的是叫做非常非常的少但是还是有
1: 、哦、好，我跟各位听众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在这一次从长照居服督导员，然后呢转换到智能治疗师的求职过程有一点点稍稍的就是挫折感。
0: 挫折，好哦，各位听众朋友们，让我们来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听一下这样活泼大方的这个静轩，他虽然有听觉障碍的问题，但是究竟会在哪种细节上面会被人家要求到，或者是觉得哎、欸，就是有差嘞？好、哦，我们让大家待会仔细来听听看。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新北海山诊所的职能治疗师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聊聊，他本身是听障，但是呢，他在整个求学和求职的生涯当中有遇到哪些状况是值得大家来提醒作为借镜的呢？好，我们欢迎敬轩刚刚跟我们聊到在他的求学和求职过程中目前最近遇到的一些很还是会让他会心里觉得有点奶油的一些问题。
1: 然后在我这样子决定往职能治疗师从业，因为像职能治疗师是医师人员，然后呢终究是要在医疗院所工作，然后呢以及在我们前几年的那个疫情爆发以后戴口罩，然后呢就势必是一个很就是必备的的一个生存条件了，对。然后像我在近一次求职的时候，也曾经有雇主，然后呢，会问我说，你像现在所有的人都戴口罩，然后你真的听得到吗？然后呢，如果小朋友讲话声音很小声，然后呢，那你听得清楚吗？然后呢，又或者是会说，你有听觉障碍，你知不知道你的嗓门很大声？然后呢，你这样可是会吓坏我们医院里面的小朋友呢，之类的。然后在求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他可能有医学相关背景，然后呢，但是却还是问出这样子的问题，然后的雇主，然后或者是面试官，对，然后也让我颇无奈的啦。然后呢，但我很幸运的是，就是后来有遇到在后虽然我的面试经验跟求职经验有这样子的一种挫折跟被打压，然后呢，但也有面试官很认真跟很诚恳的跟我说，敬轩，你知道吗？当你选择往小儿跟早疗领域当职能治疗师，你的听障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然后呢，然后也和我说，在早疗的领域里面有很多的家长的小朋友，然后呢都有身心障碍，而你一个身心障碍者，然后呢竟然能够从业职能治疗，竟然能够帮小孩子做早疗，你的存在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然后呢，你可以给那一些就是在最初始阶段求偿无门等等的，然后呢，那一些惊慌失措的家长们一个信心，就是我的小孩子如果在好的疗愈，然后呢，在好的教育环境里面，然后呢，以及我们

0: 爸爸妈妈都有坚强，然后呢，以及搜寻更多的知能等等的，然后也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助人工作者，然后起码领着一个算是不差的薪资，然后呢，好好的就是自理生活，然后呢，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而不再给家族，又或者是给手足，又或者是给任何人造成负担。
1: 嗯，其实我听到金萱这样说哈，就会想到有一些电影，像那个什么印度的电影，有一个很有名，就是我的什么老师，他会一直发出声音，那个他是妥瑞氏症的老师，然后但是他还是当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小孩子带小学生的那个一个很棒的老师，因为可能有些孩子他们需要去理解。即使有一些障碍的状况在自己的身上啦，他们也有可能成功。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上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model 嘛，
0: 对，成功的人
1: 成功的角色，让他知道哎，而且这个人不远，就在我每天可能我治疗的地方，或者是我上课的老师，就是这样一个老师，而且他是能克服他的困难，他会不会藏私或不想让人家知道，会是告诉别人说哎，我过去也有这样子的困难哦，然后我现在可以变成这样，那我一样了解你的痛苦，然后我可以找到一个生存的下去的方法，即使现在他在求职过程在某些地方可能有人会认为不同的看法呀，可是的确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比如说你刚刚说戴口罩的确有可能会让你在听的上面可能会比较吃力一点点，但是你是有办法克服的，可是这个可是别人可能就是拿这个当成一个问题，就是认为你可能就没办法克服啦，
0: 然后当然我自己其实有独门的小配宝，然后呢因为我总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长辈啊，然后呢可能受伤了，然后呢等等的，然后呢又或者是小朋友的，我目前正在治疗的小朋友有一些就是我口语表达，然后呢又或者是声带构音有异常，讲话还真的很小声，然后呢但是我会掌握就是话语又或者是关系里面的主动权，然后呢因为可能在这样子的成长过程中让我收获了自信，然后呢那时候我懂得带节奏，然后呢比方说真的听不清楚了，然后呢主动的询问，然后呢又或者是自己带话题，然后呢看，然后呢再辨别对方的反应，然后呢因为就算戴口罩，然后呢失去了那个什么嘴唇的视觉线索以外，然后呢仍然有眉目的表情手势等等的，然后就是非语言沟通，非语言表达，然后等等的，
1: 所以你其实知道就算可能别人的口型你看不太到，但是你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去获取最大的资讯啊，
0: 是
1: 大不了你就再修补一下，你再问一下，你刚刚是说这样子吗？
0: 是的。
1: 那或者你可以自己开话题，
0: 对，
1: 让他多做一些相关的表达，
0: 对，
1: 那这些都是可以弥补、可以修补的。
0: 对，
1: 假设如果你是有这样预期会发生这样问题，你可以自己先想好，我可以怎么样救自己嘛？
0: 对，
1: 但是如果职场上别人就是认为你这样就不行，那就等于是没有给你机会，就觉得你不可能有调整，那事实上你是有办法调整，
0: 我总觉得好像在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然后呢我会鼓励就是越来越多的身心障碍朋友尽量不要站在被动的立场跟位置，然后呢因为你如果被动的话，然后永远我的这个动词可能不精准，然后呢因为在被动的角色可能会受制于人，然后呢又或者是被人评价之类的，那我们不妨就是抓住那个主动权，然后呢这样子也可以活出比较精彩的人生，然后呢也可以照着自己想要的方式走，然后因为以及像对于职能治疗师的这一份工作来说我已经很清楚，就是我的所学

0: 就是大学所受到的训练，然后呢已经很明确了，然后呢考试也考过了，然后呢就大概知道我要疗愈一个人，然后呢需要有什么背景知识，然后呢我要问他什么，我要从他身上取得什么资讯消息，然后呢去促进我的临床推理跟判断等等的，然后就算对方讲话，然后呢，你可能听不太清楚，然后呢，但你可以主动的询问，然后呢，照着你的框架跟脉络走，然后呢，仍然能够给孩子，然后给成人、给病人得到很好的疗愈，然后呢，说并不是身心障碍、听觉障碍，然后呢，少了某一部分功能，然后呢，就没有办法胜任这个职业，然后方法是人想出来的，然后呢，
1: 对，太棒了哦，我觉得。敬轩在这个自己的生命的这个价值观啦、啊，也非常的正向，非常的好。再加上呢，又在大学里面所受的这个训练啊，还有这整个职业养成的教育当中，其实我们常说大学就是形塑自己的人生观。那在大学里面能够接触复健啊，像职能治疗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其实对。自己的人生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变，你会知道有很多事情不是，一个诊断就结束了，或是一手术结果这样子就结束了，还有很多生命的议题，你要怎么提升生活的品质，你要怎么改变，让自己能够有主动的去调整自己生活过得更好，其实很多时候。你要自己要先跨出那一步啦，然后再去做社会上的一些融合跟调整。
0: 然后也很谢谢，就是那个在我读大学的时候那些教授们，然后呢在教学，在一对一的临床教学，然后呢甚至如果是课堂的事后的那个问问题，然后呢应答什么的，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我，然后呢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我这个学生，然后呢认为我是不能。就是不可取的人才之类的，
1: 多不可多得的人才，真
0: 我
1: 的是很
0: 好感
1: 棒。
0: 谢他们，对，很感谢他们。
1: 真的很好哈！我想找到一个好的科系，一个场所来读书，其实对自己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延伸呐，一个扩展。如果在读书的时候，哦，能够有很好的帮助，那对自己人生很大改变。
0: 然后，我自己觉得，好像往高等教育走，又或者是往成绩志愿升学，甚至最后就读的学院系所是医学相关领域。然后呢，还真的在未来的工作环境里，能够收获到就是还蛮友善的职场环境。对，然后因为有可能大家的知识背景，然后呢都相同，然后呢以及医学、社工、社福等等的，相关助人工作者在养成训练里面都有接受到有关于如何跟身心障碍者共事，然后医疗、治疗、疗愈等等的训练，对，然后说也很庆幸我往职能治疗走，然后呢最后可以处在一个友善的共融职场环境里，然后就像被同温层保护的感觉。
1: 好像有一点哈，
0: 对。
1: 等于说在这一块领域，大家都有这个共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议题，就是说你其实，在面对自己的家人呐，哈，尤其是像爸爸这个，中风，第二次中风之后，你自己又在生命当中又看到了，不一样。比如说在长照这个部分，你会觉得说，爸爸已经都变成行动不方便，那当然非常需要人力来照顾啦。那你自己在听障这一块部分，又觉得有没有想过长照能给你什么服务呢？在爸爸这一块，你可能有机会跟我们稍微聊聊爸爸在长照这部分，而且你自己又是长照的居服员的
0: 督
1: 督
0: 导，
1: 导，
0: 对，好好，那我先稍微讲一下，然后呢，像在我们的那个什么目前台湾的那个厂造系统里面，以双北市来讲，新北市跟台北市，其实新北市的那个厂造服务使用率是很高的，然后呢，反而是台北市厂造服务使用很低。然后呢，这样

0: 这样的使用率，然后因为像我自己有去上那个什么长照各管师的培训课等等的，然后呢，讲师都有出示数据之类的等等的，然后呢，甚至我们的卫生局处也会给我们目标，要我们去增进那个长照服务使用率，然后呢，在台北，然后呢还有待加强，对，然后先稍微讲一下，然后呢，像我爸爸这样子中风卧床，然后呢，在长照 2.0， 然后带给我们家最大的帮助，然后呢，是在于我们可以请一个人来帮爸爸洗澡，对，然后因为不然，我爸爸卧床15年了，然后呢，他其实关节开始软缩了，然后以及他的体型也还蛮高大的，然后我们家是我，然后姐姐跟妈妈，然后呢三个人，然后再联合分工合作的进行照顾，他们两个弱女子在我不在的时候很难扛起一个大男人的身体进浴室，然后呢，以及家里面的无障碍畅浴，就是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做克服，对，可能空间狭窄，然后呢没有办法在浴室那边装血泊等等的，然后呢就对，然后很感谢就是有长照 2.0， 然后呢让我们可以使用洗澡的服务。然后每个礼拜，然后呢可能会有2到3天，然后呢会有居服员来我们家去来服务。对，
1: 大家听众朋友们了解，现在目前台湾的长照呢基本上是给3包钱的服务。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4包钱打
0: 1966，对，
1: 1966，
0: 好，
1: 对，然后投打电话去1966，打去政府会有人接，然后就是会在你的区域，他就会派相关的各管到家里评估。
0: 好，然后呢，那我也先稍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长照服务的那个申请流程啦。
1: 对对对。
0: 对，好，然后呢，就是像如果你有长照服务使用的需求，有2段，然后呢，第一段其实像我们现在政府已经在大力推广，就是住院后的转型服务，然后呢，就是出院后
1: 准备出院的时候就准备了，
0: 对，出院后准备就开始去连接所谓的照专，然后呢等等的，然后呢去评估你的失能等级，然后呢，所以说民众会接触长照，然后呢，第一个是中风失能，然后呢，又或者是重大事故的伤残失能以后，然后呢，在医院端去接触，然后呢，但是有另外一部分的人，然后呢，他的失能其实已经在长照 2.0 部件部署那么广阔前，然后呢，就已经失能了，他没有机会从医院端去接触长照，然后呢，就很有赖我们的政府去宣扬推广，然后呢，就是1966的长照服务搭起1966，然后呢就会有专人，然后呢帮你们家评估你们的失能等级，然后呢每一个不同的失能等级会有相对应的那个政府补助额度，然后呢你只要出就很像我们医疗院所的那种个人负担等等的，然后呢付一点点的钱，然后呢政府会出很多
1: 帮忙出钱啊，
0: 对，我印象中啦，然后呢，一般户应该是几%，然后呢，政府会帮忙出84%，然后呢，中低收入户是95%，然后呢，低收入户，然后呢，则是全额出，对，
1: 就看你需要的是什么服务，
0: 对，
1: 它可以分成几个项目给你，把这个钱用掉，
0: 对，
1: 有时候是长照的专车，富康巴士，
0: 对，
1: 然后有时候是一些器材，
0: 对，
1: 辅具的补助，然后甚至还有环境。
0: 无障碍环境
1: 的改变，然后还有就是人力，
0: 对，然后以及所谓的日照，然后呢跟
1: 居服居机构啦，
0: 然后居喘息
1: 喘息服务
0: 等等的，然后呢都可以使用，所以说也希望我们的听见你说爱我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然后如果在照顾长辈有负担，然后也希望能够借着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可以试试看长照能不能给你帮忙，然后在我自己感受到我们政府在 2.0， 然后让我们家减轻很大的压力，对，也让我们不只是被照顾的人有好的生活品质，照顾者也过得更

0: 身心健康，对，然后因为不然照顾者垮了。那怎么办？
1: 是，
0: 对，是是是。
1: 所以其实在这个长照里面，职能治疗师也有一个角色啦，
0: 赋能老师，
1: 赋能老师，然后还有无障碍环境也有，
0: 哦，也有，
1: 对，然后辅具的需求，职能治疗师也是其中的一个评估的成员，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在你爸爸在中风的过程当中，最后有了长照的。
0: 对，我其实也没有想到，万万想不到，就是我高中读的职能治疗学系，然后呢，竟然可以那个触角，专业领域的触角，然后呢可以触到长照，然后呢我也竟然就是也成为了长照工作人员，然后呢有感觉好像一个祝福，就是以前我们家是被帮助的，然后呢，而我现在也成为了长照工作人员，然后呢，也给更多像我父亲一样的人，然后给予支持，给予协助，对，然后像现在换到早疗领域儿童，然后呢
1: 也有长照哦，
0: 然后也好像也取之于社会，然后呢用之于社会，当初那一些在我特教老师，然后呢，以及巡回辅导老师，然后呢，一路上的人，然后对，然后我也以成人以后的我，然后呢，以职能治疗师的专业工作者，然后呢，去帮助
1: 更多需要帮助的小孩啊，还有族群啊，哈。其实我觉得敬轩真的是一个很懂得饮水思源，欸，是很柔软的一个这个治疗师啦，应该说就算他不是治疗师，我觉得他身为一个年轻人，他的这个特质是很明显的，是很温暖而且很阳光的。对，我觉得一个很愿意把自己受过的帮助又回馈到其他的人的身上，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做这个工作很棒啊，就是做这样帮助别人的事哦，还自然而然有薪水可以有回报，
0: 哦，幸好还有。
1: 对啊，有些人当志工根本就没有薪水回报，他也还是很愿意，所以我们比起有薪水还是稍微还不错，而且又是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工作，对我们很多在选择未来的这些年轻的族群啊，
0: 因为像现在已经要到毕业季了嘛，
1: 对
0: 不对？
1: 然后很多青年人啊，可能现在正在准备要填志愿，然后你在选择人生的道路上，其实永远都可以有调整的空间。那有很多人会觉得啊，现在社会上很流行的是要去电子业，对，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是这个电子业他可能做不下去，他就调整了，但是我觉得都可以，每条路都可以有转变的空间啊。
0: 然后也和我们的听众，然后呢稍微就是宣扬一下，就是职能治疗是一个非常棒的专业，然后如果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然后呢有大学生，不妨可以把职能治疗列为你的第一考量哦，又或者是考量选项之一哦。
1: 对对 对,
0: 对，
1: 其实我想我们的这个科系已经不会限制听障者来，但是个性上还是有一些要求啦，就是可能比较不要太内向啊，或者你可以说读了这个大学会让你从内向变成外向一点
0: 哦，
1: 也是有可能，因为这个工作医学领域里面大概在职能治疗的科系是很比较需要跟人接触的，那如果听障的学生们如果要填呢，也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对，那我想这是也不是偶然的，也是从小到大敬轩在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的体会，然后也有因为这些考验，然后他对生命的看法有更正向的一个光明面啦，那这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过程。
0: 然后我很想要就是感谢就是舒心老师的听见你说爱我的这个广播节目的邀请，然后而我自己以我自己的个人，我觉得我很荣幸的活在爱的里面。 对，然后以及也在爱的环境下，然后呢长大成人，而我所收获的爱其实很多，其实从我的妈妈，然后呢以及学校老师，然后呢以及

0: 医师，然后呢，以及医事人员，然
1: 嗯。
0: 后呢，无论我的成长经历，然后呢，从所谓的特教，然后呢，以及到我的爸爸，中风失能，然后呢，往长照走，我一路受到很多的祝福，然后呢，
1: 是，
0: 更爱，然后
1: 嗯，
0: 呢，所以说，直到在这个广播节目，我觉得，相信自己被爱，然后呢，以及了解以及意识到自己被爱很重要，
1: 嗯，是，
0: 对，
1: 对，
0: 然后听见你说爱我，对，
1: 很棒哎，谢谢静轩哦，真的是很有一个温暖的心啦。我得必须说，每一个身心障碍者，其实国家啦，社会其实越来越重视大家的身心障碍的权益，然后呢，也越来越肯定每一个人在这个角色扮演上面一定是付出很多的努力，还有周围的你的家人啊、伴侣啊、朋友等等的，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度过，一起牵手来度过生命当中的考验。
0: 然后也营造一个爱的环境，然后
1: 是，
0: 呢，不止给自己爱，也
1: 是，
0: 给更多人爱，其他人
1: 是，
0: 爱，然后
1: 对，
0: 把这个爱给延续下去。
1: 太棒了！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听见你说爱我，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喽。好，谢谢静轩来到我们现场，我们下次继续空中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常常会被问到说，哎，你喜欢什么？你擅长什么？长大以后你想要做什么？但其实有好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一次次的接触还有尝试当中，我们好像才会慢慢的发现，原来有一些事情自己很喜欢，有一些事情自己愿意花时间去练习，甚至有一天突然的发现，原来这件事情我也做得到。而这样的发现不一定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有时候是身边的人多给了一次机会，有人愿意陪我们一起去试看看，也可能在我们还不太确定自己的时候，有人先看见了我们身上有一些连自己都还没有发现的地方或者是优势，而这些经验都会成为我们认识自己很重要的过程。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的主题是在一次次的尝试中看见自己的可能，我们邀请到了小雨。小雨他从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参加善牧基金会嘉义中心的假日客服班，几年的时间里面，小雨也从一个小学生即将进入了国中的阶段。而我们想接着小雨的故事和听众朋友们聊聊，发现自己无限的可能性是一件开心与感恩的事情。这一路上小雨到底经历过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做过哪些不同的尝试，有没有从中间发现自己的喜欢或者是擅长是什么，而身边又有哪一些人陪着他一起长大，对接下来的生活他又有什么样的期待还有想象。今天我们除了邀请到了可爱的小雨之外呢，还有陪他一起来我们善牧的伙伴，也是我们嘉义区的区主任李敏珊。让我们先欢迎小雨跟敏珊来到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的节目中，我们是不是也请敏珊跟小雨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嘉义的敏珊。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小雨。
0: 好，小雨，欢迎你哦，欢迎你来，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次经验。然后小雨或许听众们看不到他，他其实长得眉清目秀，而且他真的哦，他的口齿是非常的清楚而且条理分明的。那小雨你现在来到了录音室，我不知道现在你的心情怎么样。
2: 很高兴来到这里，我现在的心情是既紧张又兴奋。
0: 既紧张又兴奋，你看不出来紧张哎，兴奋哈。刚刚我们在开录之前，可能有跟小雨、跟敏珊一起做了一些我们可能录音室相关的一些设备的一个说明，然后让小雨在我们开始节目的时候可以更顺利，然后他也很可爱的，对于所有的每一件事情，他都充满了好奇，然后学习的去探索。那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2: 我的个性活泼开朗，喜欢听音乐，喜欢跟人聊天，爱运动，羽毛球、排球、篮球我都很喜欢。喜欢骑脚踏车、扯铃、蛇板、直排轮、独轮车，这些我都会。
0: 你会这么多运动哦？排球、扯铃，你刚刚说什么？阿姨老了哈，记性不好。
2: 蛇板，
0: 你都会。
2: 嗯。
0: 那其中你有没有哪一个是你觉得你最喜欢的，或是有兴趣的？
2: 脚踏车。还有排球。
0: 那敏珊咧，他在这么多的不管是参加活动或者是在假日的客服班里面，你观察到的小雨他有哪些可能本来他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兴趣，到后来你发现其实他是有这方面的才能。
1: 其实他真的是一个运动很擅长的孩子，那我觉得也发现在过程中那个排球啊，他其实从我们在圣诞节许愿小礼物的时候，他就会许愿排球，他可以传递他想要排球那个意念，然后让那个就是送他礼物的人感动到送他这个，真的就是你有
0: 念力。
1: 有，因为他就真的好想要一颗就是正牌的一个排球，但真的会有点贵啦，所以其实真的那时候要花自己的钱去购买会有点心痛这样。对，那小雨还有那个说话，他真的是一个很爱讲话的孩子。对，就是所以那个讲话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就会希望他其实是真的在好好的发挥在他可以去

0: 精进的地方，可能不是平常老师讲话插嘴的那一种说法，而是哎，该他发表他的想法意见的时候，他可以好好的去说。对，这个是我觉得在过程中看到小雨很棒的地方。
1: 那

0: 事，
1: 对，
0: 念过说故事，然后
1: 小时国小的时候读过说故事比赛第一名，
0: 这么棒。你的
2: 阿嬷还特别有提到，她说那个是在就是暑假，然后老师就说那个我们要暑假有个暑假作业就是要看故事，然后你开学的时候要说故事，但是快开学的阿嬷就发现小雨她没有很认真在背东西，没有背那个故事，但小雨跟阿嬷说哎呦我已经会了，然后真的她到了开学然后去念给老师，然后就发现她把她念得很好，她记忆力都把故事记得好好的，然后老师就推派他去参加了那个
0: 说故
2: 事
0: 比
2: 赛，对，
0: 就说故事比赛第一名。好，那我们等一下让你做一个小小的体验。好，好，那我想要再请教一下小雨，你大概从小三小四就来到了那个假日的客服班嘛，对不对？那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印象中你觉得其实我以前没有接触过，我好像来到这边才第一次尝试，或者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感觉到哪一些事情是你本来有兴趣渐渐的因为这样子而发现说其实我是有能力做这些事情的。
1: 来到周末活动，我第一次尝试的是毕业典礼时代表毕业生致辞。
0: 嗯哼，
1: 周末活动不像学校一样，这里没有学校的课业和考试的压力，在这里注重同学的品格教育，可以很多时候练习说话，像是说明游戏规则、运动安全的提醒，有很多老师来陪我们上课，玩桌游、手作、美劳、画画、打球、跳舞，自由发挥表演的空间。来到周末活动，我非常的快乐跟开心，也变得更有自信。
0: 真的，你刚刚提到说就是因为这边你有在这边的过程中可能老师有设计很多的课程，然后你们常常练习说话，所以你有帮忙毕业生自答词，对不对？然后再你提到说有手作啊、跳舞，还有品格教育，你觉得这个是你在学校里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对，
0: 你有没有说说看你觉得有怎么样的不一样？
1: 就是在这里你就算说错话也没关系
0: 啊，说错话也没关系，
1: 然后
0: 说错话也没关系，其实很重要，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跟小朋友，我们其实只是想要让小朋友，或者是我们的比我们年轻，我们只要让他知道说这件事情可能往哪个方向比较好。但有时候我们的一个纠正或者是示范，他会觉得我好像被责备了。所以你刚刚讲这个很重要。好，那敏山，你有发现他来到这边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2: 我刚刚也顺着刚刚说话这部分呢，因为我发现他其实刚来的时候，其实因为他是从，因为我们很多孩子都是很小就可以参加，但是他是从三四年级嘛，所以他其实刚来的时候很安静，还没有发觉他有这个璞玉，有没有一颗璞玉还没有发亮。我发现他蛮安静的啊，然后后面就发现这小孩怎么会越来越吵闹越会说话，然后这样子。对，但是我们也开始让他真的就是好好发挥他的才能，是他的班导师发现这个孩子不容易的地方，然后就说你这么会说话，这么爱说话，其实你真的可以好好的培养哦。然后也借此让他有一个平台，就是有一个机会去练习去致辞，那我发现他也真的表现得很好。对，然后也我觉得也透过这个过程发现他真的是那个自信心有那个 up 这样子。对，
0: 所以其实在我们所有的一个，不管是对我们孩子的陪伴或者是教育的过程中，其实成绩不是唯一。你看像刚刚小雨讲来这里，我觉得好重要，我说错话不会被骂。再来一个就是刚刚敏山所讲的，我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说话其实很重要。好，我不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毕业生自答词，或是我要成为什么主持人，但至少沟通吧。
2: 对，
0: 沟通，你会沟通才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你棒棒。好，你一直在笑，听众朋友都没有办法看到他真的长得好可爱而且他长得很帅气哦。好，那小友问你哦，你在你的一个长大的过程中，就是从小时候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说你有没有一个让你印象很重要的人，你觉得好像对你很重要，你有没有，或者是他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对你说过什么话，让你一直都记得的？
1: 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人是我阿嬷。阿嬷很辛苦，在我小 baby 的时候就陪伴我，照顾我长大。阿嬷对我的要求很严格，但是她很爱我，我也很爱我阿嬷。阿嬷教我做人要有诚实，要有礼貌，不要说谎，要有时间观念，不是我们的东西不可以拿，学习要专心， 好好的保护自己，不要让阿嬷担心，这样阿嬷就有心。

0: 满意足了。嗯，阿妈是我重要的人，我也是阿妈心目中最重要的人。
1: 嗯，好棒哦！你刚刚讲到好多东西耶，就是你们彼此相爱，然后阿妈告诉你保护自己很重要，还有守时。阿妈跟你讲的所有东西，你都有好好的放在心里面。
0: 有
1: 哈、哦。那你在像刚刚我只是就问你说，哎、欸，你觉得谁对你最重要？你毫不迟疑就说是阿嬷，吼，对不对？那明山主任呢？你观察到就是当小友来活动啊，或是有参加一些客服班的时候，你觉得在陪伴小友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观察到哪些人除了阿嬷之外，这些陪伴对小友来说是很重要，或者是对小友有什么其他的影响？
2: 对，我觉得阿嬷其实真的也是一个不可或缺，但还有另外一位在我们活动中，我觉得对小雨来说是重要的是他的高年级五六年级的班导师。虽然我们的老师每一个都很重要，但我觉得在五六年级的他对我来说是变化比较大。刚说三四年级他很安静嘛，
1: 对，
2: 五六年级开始有意见有想法的时候，我们的高年级的这个老师他是可以好好的去不是去看到说啊你好吵你怎么那么爱讲话，而是去看到哎、欸、其实你有这个才能哎、欸、你有这个能力其实可以好好发挥的，而且他其实有一个很棒的人格特质是那个领导者的那个能力，对，所以他很可以去带我们的同侪啊或弟弟妹妹们活动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很棒的是这个老师他去看到他很棒的地方，而老师知道他今天要来这里，老师也很开心，然后甚至也跟他一起在那边就是两个有一些小讨论说啊你要怎么准备你要做什么啊，老师还特别跟我说他一直看到我们小雨的眼睛都在发光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老师的这个欣赏，老师这个在有点像陪力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他的生命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1: 明山主任在说的时候你一直笑，那你对这个老师的，你觉得老师在陪伴你的过程中有没有带给你什么？这个高年级的老师，
0: 他带给我让我说话的时候让我变得更有自信。就是比如说在领导的时候有同学他们在吵架嘛，我就会过去帮忙制止，然后打球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提醒他们运动哪些需要注意，哪些不要做那些动作。
1: 所以你就是一个小小的导护生，或是小班长，或是规则帮忙维护秩序的。对，那你除了你自己发现说你在说话的能力，老师也跟你一起嘛，老师没有因为说你在不管是课堂啊或者是在活动的时候老觉得你话很多而有帮助到你，然后让你知道说其实自己有说话这方面的才能，当不管是明山主任或者是老师有跟你提到这个时候，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会觉得我有吗？还是对，其实我就是很会说话，然后我很会沟通，
0: 会觉得我有吗？
1: 那后来你怎么样慢慢觉得对我有？
0: 就是在玩游戏的吧，
1: 玩游戏，
0: 对，
1: 例如，
0: 比如他们在玩鬼抓人，然后就说一些，比如说笑话、押韵的那些，在语言中顺便制止他们不要做那些事情。
1: 所以你就发现说，当有一些场面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用你说话的能力去沟通，然后大家知道说，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然后现在我们在哪个阶段哦，不是大家这样子，好像有一点点不知道状况。你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然后老师也告诉你你可以，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去试了以后，你也相信自己可以。
0: 对。
1: 哇，好棒的小雨哦！那明山嘞，这边对于他的说话这个，你有没有什么要？
2: 我们甚至也因为他这样，所以我们很力邀他在我们这个周末活动，他高年级毕业之后，我们也力邀他继续留着当我们的小志工。
1: 哇。
2: 那他现在确实也就是在他可能有活动，当然就没办法，但是在他有空之余，他都会回来当我们的小志工的哥哥。然后在这一个小志工的历程里面，我们也希望可以持续的借重他的说话，借重他的领导力，来让我们更感染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们成长了。对，我觉得希望把这样一个好的能量，那他一个那么好的一个特质，可以持续的发挥这样子。
1: 好棒，我们谢谢小雨。然后我们在下一段节目之后，我们再回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聊聊小雨。现在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在一次次的尝试中看见自己的可能，而我们邀请到了小雨还有我们善牧嘉义区的区主任敏山来到节目当中。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小雨跟我们介绍了他有许多的兴趣，还有他可能在来到我们的客服班的时候渐渐的发现了一些自己所擅长或者自己所喜欢的事情。那当中他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说，他记得最

0: 比较深刻的一个事情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中，说说话是没有关系的。然后也发现，不管是老师或者是在敏珊主任这边发现，其实说话的技巧或者是沟通的方式，对小雨来说好像加强这样子的能力之后，可以成为他很重要的一个帮助，甚至是他的能力，对不对？小雨，
1: 对。
0: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那现在我们在这段节目里面，我们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给你一个五分钟的时间，短短的时间，不用担心，三分钟也可以。好，就是要不要换你当主持人？好，换你当主持人，然后你来访问我。
1: 好啊。
0: 好哈、哦，好，那你要访我什么？我看现在换我紧张了。
1: 大家好，我是广播主持人练习生小雨，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主持人。第一题，当初你为什么想要当主持人？当主持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0: 当初我为什么要想当，你说这个节目吗？哦，其实我的本业 不是主持人，对，我在做社会福利工作。然后这个为什么想当主持人，应该说当初我们有这个节目，也是因为很谢谢现在这个我们在录音的这个电台，他看见了我们基金会的服务里面的爱的这个部分，他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又刚好跟我们基金会在说复原力是相辅相成，所以他就邀请我们来做了这个爱的复原力的这个节目。然后你说当主持人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我觉得都还好，你就有当主持人的能力啊。第一个当然口条清晰，但你不一定说声音要多好听。再来很重要的一个是专注力，就是你要很认真的去听你访谈的来宾说什么，对，专注力。然后他说的话中你有没有哪些可以截取出来等一下再追问，或者是有哪一个是很有趣的，跟你整个设计整个节目的流程啊，或者是你设计节目的主题里面其实很重要，那你就要想办法让来宾把那个重要的东西说出来，你才会让听众朋友听到，哎，你本来设计这个节目是想让他听到什么。然后专注力，再来就是整合能力，同整你可能要稍微的，就像刚刚我们节目回来的时候，我还要再跟听众朋友们交代一下我们上一段发生什么事情啊，因为不是每个听众朋友他从一开始就听这个节目，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停的时候，我们就要告诉他，哎，我们上一段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要需要一些整合能力。还有吗，小雨主持人？
1: 这些你刚刚主持人刚才讲的那些条件，有些我有，有些我没有。
0: 你还很年轻，你已经很厉害了。
1: 然后当主持人遇到最困难的是什么？然后主持人是要怎么解决那个困难？
0: 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其实坦白讲，我不是什么正规的电台主持人，我们就是一个基金会，然后我们有这样一个节目可以去说明我们复原力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在我们服务的过程当中。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你刚刚说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其实我访问的伙伴们都是我们一起工作的伙伴们，他们都很帮忙。那如果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譬如说我问 A 他回答 B， 或者是说他可能太紧张。好，我记得我有次经历，他太紧张，他紧张到，我也跟着紧张起来了。但是节目要继续，所以就只能够一直从他的话里面，本来你可能问他 A， 你发现他在说 B 的时候呢，你先稍微的帮他把他拉回来 A 之后，但是因为他现在在紧张嘛，你让他观察他在紧张，你不能硬要他说 A， 所以从 B 里面去问他，我觉得这最困难，就是我从他 B 里面，他现在讲到 B 去了嘛，那我从 B 里面去问他，再抓回来跟 A 结合。对，就是因为紧张，可能来宾紧张，或者是来宾他有好多好多的东西想跟你分享，对，大概是这样子。
1: 谢谢主持人跟我分享这么多的宝贵经验。
0: 哇，小雨已经完成了他的一个，我们来拍拍手。对啊，你很棒哎。对啊，小雨刚刚很谦虚的说，其实他可能还很年轻，没有具备这么多的经验。可是其实慢慢的，而且我发现刚因为刚敏珊有主任有跟我们聊说，他很多的经验都是第一次，不管是第一次进录音室，第一次坐高铁。坦白说，你已经很不容易了。我第一次也是紧张到想要这机器要怎么碰，而且我还年纪这么大。所以你已经很棒了。好，那我想问问看哦，在刚刚的一个访谈你访问了我嘛，对不对？那想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有你自己的节目，你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1: 我想要做一个让大家听了很开心很欢乐，然后忘掉烦恼的节目。然后我最想访问的人是胡瓜，因为他是个资深艺人，然后他幽默有趣，想要访问他如何把欢乐带给大家。因为

0: 我阿嬷每次看他的节目都笑得很开心。
1: 嗯，你在讲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你想要访问胡瓜，可是你的原因是因为阿嬷、嗯。坦白讲，你真的跟阿嬷的感情很好，而且你真的很孝顺呢。你的年纪说的是胡瓜，我刚笑原因是这个啦。你对啊，还是说你现在在看到的下面一位，因为下面又讲很多年轻他的 YT 哈。你因为你刚刚讲的说，因为阿嬷很喜欢看他，所以带给你欢乐。那你也想做一个带给人家欢乐的节目？
0: 对，
1: 你有没有试想过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的一个节目？嗯，
0: 跟朋友一起做吧。然后，比如说在游戏里面玩到一半，突然讲笑话，然后朋友就配合我说哈哈哈哈，就一张笑。
1: 所以你现在说的是不一定是广播，任何的节目，尤其呢，也许你想要带欢乐给别人，然后也像阿嬷可以看到胡瓜那么开心的时候，然后你也想要做这样子一个带欢乐给别人的人，这不容易耶。这不容易，那你想要成为一个带欢乐给大家的人就对了。
0: 对，
1: 那你现在呢？你在班上啊，或者是在客服班，你也是一个开心果吗？
0: 是，
1: 你会譬如说敏山主任讲了一个不好笑的笑话，然后你会负责哈哈哈哈哈哈这样子。
0: 我会给他捧场。
1: 那敏山笑到你，敏山主任笑到耳机都掉了。
2: 啊、
1: 那敏山，你观察到的小雨，因为他说他未来他的自己的节目，他想要做一个带欢乐给大家的开心果。这真的不容易，但你很棒。那你平常观察到的他嘞，是一个欢乐有幽默感，然后凡事都很乐观的孩子嘛？
2: 对，嗯，我觉得他我做这节目真的有可能会成功，是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可以感染、很有感染力的一个人。
1: 嗯，
2: 对，所以像我们活动的时候啊，其实他像刚我们会说他像小领导者嘛。那他在活动的时候，他也是哦，他很常就是会说，那不然我跟你说一个笑话，不然我跟你分享一下我昨天做了什么，然后是好笑的事情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在透过在生活面的分享，它都可以这么的有趣，这么的生动。那未来在做，对啊，如果你有节目之后，就会企划嘛，对，企划之后的东西应该会更精简，然后会更有趣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蛮可行的，对，也很适合他这样子。
1: 小雨，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聊的，因为藉由你嘛，藉由你有很多的想法什么，我们是在说，在一次次的尝试中看见自己的可能，对不对？
0: 对。
1: 那来，你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努力一下，看见自己的可能，而且说错了没关系。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个你觉得有趣的事情，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0: 讲笑话可以吗？
1: 可以啊，你觉得有趣的都可以啊。
0: 那我现在讲个笑话好不好？
1: 好啊。
0: 一山还有一山高，后面要接什么？
1: 一山还有一山高。后面要接什么？
0: 萝卜还有萝卜糕。
1: 你有下集吗？
0: 然后地瓜被关起来会变成什么？
1: 地瓜被关起来会变什么？你知道答案吗？
2: 我知道，他早上考过，可我又立刻忘记了。
1: 我觉得很好笑，一山还有一山高，
0: 萝卜还有
1: 萝卜
0: 糕。
2: 对，
1: 然后地瓜被关起来会变成什么？地瓜、菜瓜什么瓜？什么瓜？
0: 地瓜球，因为它变球饭了。
1: 哇，你真的还蛮幽默的。来，再一个
0: 。那如果饭搅太久会变什么？
1: 饭搅太久，
0: 一直咬一直咬变什么？
2: 粥
1: 吗？就烂掉了。
0: 不是，会变饭太碎，因为你饭搅太久。
1: 不好意思，听众朋友们，耳朵可能被我的笑声会变饭太碎，也都蛮好笑。你怎么？你这些东西是你看过以后你就记得？还是你还是说
0: 有些是看 YT，有些是自己编的。
1: 真的，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个你自己编的？
0: 自己编的，
1: 哇，你真的还蛮有幽默感，而且很有联想力，
2: 记忆力也很好，
1: 记忆力也很好。然后就像刚刚敏山主任说的，你还很愿意分享。你的饭太碎，萝卜糕，还有什么地瓜球？我现在记得，我等一下出去搞我就忘了，但蛮好笑的。
0: 那还有一个更好笑的是我自己编的，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点接近脏话，稍微接近。
1: 哈哈，试试看。
0: 超过百年的树叫什么？
2: 哦，什么老木吗？
1: 是吗？
0: 超过百年的树叫神木，超过千年的嘞？
1: 百年叫神木，千年叫
0: 超龄老木。
1: 哦，超龄老木。
0: 这个才说有点接近脏。
1: 没关系，好笑就好，
2: 发音要标准。
1: 对，发音标准就好。
0: 对。
1: 所以你平常在不管是在科普班或在学校的时候，因为刚刚敏山主任的分享里面提到说，你可能偶尔大家不敢在做什么活动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忽然说，那我跟你们分享一下就好，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
0: 讲个笑话。
1: 对，或者是我跟你们，所以你会有一点点期待说我们整个

0: 团体的气氛是活络的、嗯、当大家彼此在一起的时候是活络的，所以你就很愿意当那个小小的领导者来做开场。
1: 对，
0: 那你刚刚提到说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做自己的节目，你想做一个带欢乐给大家人，要跟朋友一起做，你现在有这样的朋友跟你有一样的兴趣吗？
1: 有，
0: 有，是你的小学同学还是在客服班认识的？
1: 他是我的邻居，然后年纪比我小。
0: 真的，你们两个也太有兴趣。
1: 然后还有一个是现在跟我同样国中，然后同样的年纪，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他跟我现在比较少见面，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是从之前一讲完之后就不见了，
0: 是
1: 人就不见，然后就在我附近，在我、嗯、住在我附近，
0: 嗯，
1: 对，就这五个。
0: 所以其实你们聊过，你们有共同兴趣，未来想做这个。米莎，你有没有觉得他或者是说现在这个年纪的孩子，其实很少在这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而且他还跟朋友，不管是邻居啊或者是谁，对，都已经聊过。你怎么看孝宇的这个部分？
2: 嗯，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也是借着这一次的主题，然后有在想我的小时候，当人家问我梦想，问完之后，没有人再给我一些资源或给我一些配备，给我告诉我说你要怎么往这个东西前进。对，但我觉得现在孩子可能也借着是3C 或 AI 时代，但是很棒的是他们没有借着这个去可能成瘾啊，或者是玩游戏，他们是借着这个来让自己可能更培养自己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去前进。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嗯、然后我觉得也很感谢他在身旁这些资源、
0: 嗯、
2: 不管是朋友或老师或跟阿嬷，我觉得都是蛮支持、嗯、或老、欸、你学校老师也是、
0: 嗯、
2: 我觉得都还蛮支持他的、
0: 嗯嗯、所以其实支持或者是看见你有什么、可以做得很好的地方，对你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
1: 对，
0: 好哦，我们谢谢小雨，谢谢敏珊这一段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和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在一次次的尝试中看见自己的可能，而我们邀请到了山木的敏山还有小雨来到我们节目中。在前两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小雨在科普班里面的种种，以及他发现自己许许多多的兴趣还有擅长的事情。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让小雨体验了当主持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练习跟有趣。我们也听见了，也其实也发现了小雨他的幽默感，还有他的感染力跟他的分享的一个能力哦。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看见了小雨在很多的事情里面，他跟阿嬷的情感的连接，以及跟阿嬷彼此间的爱是很重的相关连在一起哦。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想要来问问小雨说，在这么多的一个部分里面，你即将要上国中了嘛，对不对？然后你可能也会朝许许多多你喜欢的事情去做。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说的？
1: 我这个说起来非常的有押韵哦。
0: 好，
1: 说不定如果背熟一点，还可以 rap。
0: 好，
1: 继续努力，不要放弃，朝着主播的梦想前进。继续练球技，练习口才，以后也可以朝着这个方向精进。
0: 嗯。真的有点像 rap， 你要不要 rap 一次？
1: 我不会
0: rap。 哎，好，所以你刚刚提到的有两个我听到的哈，就是一个是练习口才，然后往主播的方向前进；一个是练习排球。所以我们刚刚比较少聊到排球，所以其实你也很喜欢打排球。
1: 对，非常喜欢打排球。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喜欢打排球？
1: 三年级。
0: 所以就像刚敏山主任讲的，你发现你喜欢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身旁的人都很愿意支持你。
1: 嗯，
0: 那你怎么样去练习打排球？或者是你有没有加入什么校队啊，或者是什么练习的？
1: 我之前有加入校队。
0: 好，
1: 现在上国中还要考。然后练习的话，就是练习，比如说有墙壁吧，把球丢起来，然后匕首一直打。
0: 嗯嗯，
1: 不然就是把球抛起来，然后一直举球。或者是如果在学校有很大墙壁，然后如果隔壁没有人的话，我就会练习扣球。
0: 所以你都自主练习，
1: 对
0: 对。哇，你真的是一个很棒，而且是一个比较，真的是一个比较不同于一般小朋友，因为你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然后你都会一直往前努力去完成你想要追求的。譬如你说要练口才，你就认真的练，然后最后变成毕业生的致辞的代表。然后我们刚刚也小小的体验了一下怎么主持节目，然后听起来你喜欢打排球，你也会很认真的去练习，因为你觉得那是你自己想要的。
1: 对，
0: 所以你还有没有什么是你现在觉得你还没有纳入你的梦想清单里面？你有什么是你也想要继续在学习或者是有兴趣的？
1: 有一个我同学妈妈跟我讲说，先不要直接一直当主播啦，她跟我讲说我先去考警察，之后考完警察之后再去来当主播，然后讲警察都要做什么，然后需要哪些具备能力，然后就分享给大家。
0: 哇，你真的规划好远呢？请问你今年真的才12岁吗？11、12岁吗？
1: 13了。
0: 13，哇，也是不错。那你对当警察有兴趣吗？
1: 当警察的话就还好。
0: 还好，那但是也是一个例子嘛。他可能要告诉你是说，你可以先有一个经验，然后那个经验里面让你成为题材。对，很棒哎。那敏山，你有没有什么？如果对于未来可能即将步入国中，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客服班可能未来小雨会回来再当志工嘛？ 对，那你有没有什么要送给小雨的？
2: 我觉得小雨他可以持续的练习这个领导的能力，然后另外还有他刚刚在过程中，我们刚刚其实有听到主持人说到那个主持人的能力里面有一个是专注，就是要听人说话。那我觉得这也是阿嬷一直在提醒他。

0: 就是听人家说话，除了是尊重之外，有时候也是一种真的是好好的去学习的时候是，我其实透过那个专注，我透过的好好听，我就会知道，那在跟自己的生命做一些连接之后，那就会成为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他在未来除了真的好好的发挥他自己的能力，发挥他自己的才能之外，也可以慢慢的再去增加自己怎么去练习那个专注，因为我觉得也不是专注力不好啦，而是我觉得那个有时候是需要练习的，然后专注完之后练习怎么回应，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话题跟我们的谈话其实可以一直堆叠下去的，那我觉得这也是在今天吗，或者是我觉得也是接下来，我觉得是小雨他可以持续的去找方法去练习的。
1: 有听到敏珊主任的回馈，我觉得很棒哎。一个是他一直看见你有的嘛，他觉得你的领导力可以再更精进。
2: 对，
1: 再来一个，他提醒你的是聆听的重要性。我们聆听的重要性，就可以我们当我们认真聆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结合完，你就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动力，之后你可以回应给别人。那这跟你未来不管你要当主播、当 YT、当什么主持人、警察什么，这都很重要。对，那警察那个。朋友的妈妈给你的建议，可能她只觉得你需要一些经验、一些媒材，可是这些东西你都可以自己去探索。
2: 对，
1: 对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刚刚敏珊主任说的？
2: 刚才主任说的其实都很接近，
1: 很接近。你自觉得自己需要在更努力的地方，
2: 就是比如说有人他们在讲的时候，我就有时候以为他们到一个小段落，我就马上跟他讲说。我怎么样，然后我需要哪些，然后他们就说好，你说的很够了，不需要再讲了，就会有这些幽默的对话，然后会让大家应该也觉得很开心吧。
0: 但是有时候
2: 气氛变很好。
0: 对，但是有时候阿妈就会说啊，人家在讲话不要插嘴，阿妈最常讲这个。对，但是就会像他讲，他好多想讲，可是在好好听人家讲，或是怎么样把同一个话题继续讲，这个是小雨他现在其实是需要去再练习，再多练习的。
1: 很棒啊，你都知道啊，对不对？对，你都知道，那慢慢来，慢慢来，而且你真的也才慢慢的进入国中。然后有更多的机会是你必须好好听别人说，你才有办法回应，就刚刚敏珊主任提醒你的。好，那我想要再问小雨，就是那你在这么多，其实你尝试，你刚刚前面念的，不好意思，那个主持人记忆力不好，就你刚不断的尝试很多东西，你发现你自己有好多的兴趣，好多不同的面向，而且我们也发现其实你不管动静你真的都很棒，你在动的地方啊，排球啊，脚踏车啊，还有蛇板等等，然后你觉得这一些不同自己一直不断探索的面向里面，你对自己的成长经验，你觉得这些东西对你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或是对你有没有什么帮助？
2: 就像这次来录音啊，来电台录音，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独特的经验，可以让我学习到更多录制的过程，然后呢知道那个录音梯要怎么弄啊，然后耳麦这些的要怎么弄，然后虽然事前要准备草稿那些的会很紧张，但是收获大于这些努力，以后我会记得这个体验的过程。
1: 你就是一个好奇，然后愿意尝试，愿意探索，然后每一件事情对你来讲你都觉得是新的，不会觉得它是困难。你真的棒棒哎！你对啊，因为可能很多人会先把困难放在前面啊，我很害怕，我不会啊，怎么办？可是你都没有，你就是充满好奇在看着这一切，然后也慢慢的在回答的，不管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稿内的问题。好，那敏珊，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不当然不今天录音的经验了，就是在整个过程中你看到的小雨，那你觉得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包含小雨自己都说出来。品格教育好，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接纳，你觉得这些带给小雨有什么样成长里面什么样的影响？
0: 因为我自己觉得刚好我们周末活动它有别于学校是在教知识面的，我们其实有很多在生活体验面的很多才艺方面的一些探索跟体验，那我觉得都会是小雨其实他在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他其实很多方去尝试，愿意去试这个的大胆无畏的精神，我觉得这是他真的也是不管是他本来可能就是天生赋予他的，或者他很独一无二的特质，那我

0: 觉得这是一个很可贵的一个宝石啊，你要需要好好的保藏着，这样保存着。对，那因为我觉得这些的体验其实真的都是他的养分，让他其实可以现在他会觉得啊，反正我就去试啊，说错话没关系啊，做错事就不要太夸张的错事啊，不是违法那种，做错一点小错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再从错误中去学习。这确实是我们在这些经验里面不断让孩子知道他们其实没有关系，我们没有要追求什么叫好，
1: 是
0: 像画画，我们没有说你一定要画得多好，像我们很多孩子一来参加活动的时候他会很难下笔，因为他会告诉我不知道怎么画得好，我们说没关系，就是怎么画都好，对，那就是你，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对独特的你，我们也希望小雨可以成为独特的他，这样子
1: 很棒哎。你有没有什么在最后咯，有没有什么想要说说的，或者是对，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想要借都可以，或者是有没有想跟阿妈说什么的，
2: 跟阿妈讲就希望让我多一点时间练习如何当主播。
1: 我相信阿嬷一定很一定会愿意支持你，因为我刚刚听到你说的阿嬷其实很棒，就是不管在生活常规品格什么，阿嬷教你的都不是100分，但是很基本的做人道理跟一些重要的品格，阿嬷真的都有跟你规范的很好。还有没有什么？
2: 没有了，
1: 没有齁。好哦，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雨跟敏珊来到我们节目之中齁，我们听见了一个孩子，也就是我们小雨，他其实在慢慢认识自己的过程里面，一次又一次新的尝试，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身边有很重要的人在陪伴鼓励还有提醒着，都可能会让我们多认识自己一点，就像小雨一样，也会发现哎，原来这些事情我其实真的都做得到。成长不一定要很快知道说哎，我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可以随着不同的经验慢慢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自己在意什么，也会更有勇气的去尝试每一件事情。今天小雨你好像真的坐到了麦克风前，对不对？然后你体验了自己一个很感兴趣的事情，未来会怎么样其实也不用急着给自己一个答案，因为我们每一次愿意去尝试，我们就会看见自己很多的可能。也希望听众朋友们或者是每一个正在长大的孩子都有人陪伴，都有机会去尝试，慢慢的找到自己想要走的方向。再一次的谢谢小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听众朋友，你还记得上一周我们访问了谁吗？哎，就是天韵的女高音廖雅慧。我觉得她的生命里面好像在洗三温暖，然后跟自己在洗三温暖。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就是自己觉得啊，我可以掌权，我可以操控，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就按照

0: 自己的方式去我行我素、嗯、我相信雅慧应该也是一个非常爱上帝的人，只是有时候那个爱会忽略掉天父对他的那种爱，其实是可以给他更多用别的方式来进行，但是他选择了一个严于律己又严于待人的方式来对待自己，所以就好中间就发生了这些事。但有一个非常可贺可喜，就是说诶他想通了耶，原来生病让他学习安静这件事他有在反省，有在想事情，所以雅慧也学习愿意放手交给上帝。诶雅慧，你当你交就是说让上帝接手的时候有没有哈、你自己觉得哪里不一样，清醒多了，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的完美主义、主义应该也还在吧？
1: 有啊，还是有啦，但是我已经收敛很多。就是你会不再去纠结
0: 哦，纠结这个件事，
1: 纠结说为什么是我，
0: 了解，
1: 你不再去纠结说啊，这种没完没了的事情到底是要我怎样，
0: 何时停止？
1: 对对对，那我那时候也是想到天韵写的一首歌，其实我很喜欢那个歌词，是叶姐写的、他就说没有什么事情大到上帝管不了、也没有什么事情小到上帝看不到。我觉得当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常常会觉得上帝要么聋了，要么瞎了，要么装死，就是不理我。难道他不晓得我们在受苦吗？为什么他就看着好像我面对这些事情
0: 好像都不理你？
1: 对，可是事实上
0: 他没有不理你了，
1: 对，是我们自己一直想要用我们的方法去解决。所以我以前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放手，上帝才能够插手了。不然你俩刁刁，上帝是不要那惯。
0: 对，
1: 有时候神就是在看我们怎么什么时候才要愿意转向神。
0: 所以你那个放手哈，你觉得你放了什么东西？
1: 我放了对很多事情的坚持，还有我放下了就怎么讲，就是对于这个疾病掌控的这件事情。
0: 你怎么掌控你的病，可以说明一下吗？
1: 就是我就会在那边想说，好，那我今天吃了这个类固醇，一天要吃12颗，啊，这12颗吃下去到底对我来讲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益？然后我打那个生物制剂，一支18000，1个月要打2次，你会不会自己在那边盘算这些事情？
0: 了解。
1: 然后当然你会对医学有一些期待或什么，可是事实上生命真正掌权的是上帝，而这些药物跟针剂能够在你体内发挥作用多少的果效，医生也不可能给你一个数字。那我知道那个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当我愿意接受，当我放手的时候，让上帝来做的时候，我就不再去忧虑这些事情，我就不再去想说，比如说我今天出院，然后我就在已经开始担心我下次什么时候要再进来，因为那时候真的是
0: 你那时候就是会很频繁吗？
1: 对，
0: 会害怕，对不对？
1: 害怕有，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你很挫折。
0: 又来了，
1: 就是反复发病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有很多病友是有忧郁症啊，我是没有。我觉得是很感谢主，就是我有这个信仰。可是那段，
0: 可是他们如果没有神，你觉得要怎么来鼓励这些病友可以跟你一样学习放手这件事？有点难度，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你在心灵里面没有一个寄托，其实靠自己真的是会很辛苦，因为你没有一个出口吧。然后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家人是不谅解的。
0: 对，
1: 我是
0: 面对
1: 没有，我是很幸运，我的姐姐妹妹非常爱我，尤其是姐姐，她因为在经济上面给我很大的支持。然后反正我每次发病，我姐就是义无反顾的这样子，各样就是，我那时候开始打生物制剂，一支18000是没有健保的、姐姐也是二话不说，你打，你就打，你就打，
0: 没打会怎样？
1: 应该说

0: 生物制剂是我们金字塔用药里面最顶端的药、嗯、那类固醇你也知道、
1: 嗯、
0: 它的副作用很大，它也不能长期使用，所以生物制剂对我来讲是最没有比较没有副作用的一个

0: 所以那时候姐姐真的二话不说就说你放心，你打我经济方面你不用担心这样。
1: 哇，
0: 对，所以姐姐
1: 给你做经济后盾，
0: 十几年来给我很大很大做。其实我几大手术哦，看护都是姐姐请的，姐姐付的这样。
1: 哇，姐超爱你耶，
0: 很爱我。对，我觉得爸爸妈妈过世以后，我们三姐妹嘛，我觉得我的父母很早就过世，他们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这个东西。嗯、
1: 你看。
0: 所以我以前常很难理解人家那种，就是弟兄弟姐妹为了财产会搞到打官司
1: 啊，
0: 然后反目成仇，我都很难想象。哎，我周围也有朋友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常常听到以后，我就一直想到我的姐姐妹妹，我的父母留下的这个信仰的榜样，然后我们家三姐妹感情是真的非常好，
1: 所以你们家几乎都是。
0: 我们只有女生没有男生，三个姐妹，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
1: 你看吧，有神就是那个爱不一样啊，
0: 对对，
1: 是不是？但如果反过来说，你今天在诉说你这个，可能有些人他又会觉得说，你看嘛，你都有经济没有后顾之忧啊，你有兄弟有姐姐这么爱你啊，这个时候你怎么来安慰这些？
0: 其实我觉得哈，我不知道，当然。我相信啦，大部分的家人，你会知道一个人经历，不管经历什么事情，婚姻的失败或者是工作上的挫折这些真正到最后还会在你身边的其实只有家人。
1: 真的，
0: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父母都真的很，他们都对儿女很好，是很爱他们自己的孩子，可是我相信大部分的是很爱的。那所以其实在面对病痛的时候，我觉得陪病这件事情我自己看到很多现实面啊，很辛苦啊。
1: 是，
0: 然后都，所以以前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久病床前无孝子"？我干嘛几个尾是讲到真的，就是这个陪伴要一直坚持到最后，真的不容易。我是一个很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所以我都非到不得已才会。比如说好需要情感或求救，所以我其实我是出了名，我都是自己出院自己住院自己出院的，
1: 可以看得出来。
0: 因为我就不想麻烦别人，
1: 是
0: 这样。那但是事实上生，
1: 那可是你自己住院自己出院这件事，你不会觉得很孤单很
0: 对？生病其实是一件很孤单的事情，
1: 对不对？
0: 就是，
1: 你会觉得怎么身边至少不管怎么说嘛，对不对？
0: 身心灵上面的折磨只有病人自己了解。
1: 你这个时候你在期待，我们常常说探病是一件很难做的，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要去探病，我都不知道，尤其是对一个对一个就像你讲的，可能一辈子要陪伴的，或者是得癌症的人，根本不知道哪天哪日会好。当我们要去探这种病的时候，我到底角色要怎么扮演？对方希望我扮演什么角色？从你自己有过这个经验，你期待如果真的你在病床上有人去探病，你最期待就是说那个探病者他应有的，不要让你觉得啊。
0: 其实我们最不喜欢人家讲什么啊，加油这样，
1: 冠冕堂皇的话，
0: 加什么油啦，
1: 没油可加。
0: 对，但是我其实也陪伴很多的，
1: 是你觉得陪伴是一件，
0: 不管是临终或生病或什么，陪伴不容易。但是
1: 陪伴最重要要做什么事？
0: 我觉得就成为一个倾听者啊。其实有时候生，
1: 就其实也什么话都不要说。
0: 生病的人那个病痛带来的这些折磨真的很够。那你去陪伴他，很多人很喜欢去指导别人，你知道吗？指挥别人的人生，然后就会说：“哎呀，我跟你讲，你就是圣经都没有读好啦，祷告不够啦。”
1: 天
0: 哪，
1: 这简直是加油添醋！
0: 真的曾经有我妈妈的一个干儿子，就带了一个
1: 就当审判者，
0: 莫名其妙教会一群人到我的病房来，把我吓到了，就指责啊，你是，然后你他说你现在从马太福音第一章把耶稣的家谱背一遍。
1: 天
0: 啊，我怎么可能背得出来？他说你就是圣经不够熟，然后祷告不够，你才会得这个病。
1: 我觉得那个人才有病。
0: 所以其实病人要面对不只是病痛带来的，还有这一些人言可畏的事情。其实病人的压力已经很大了，所以通常如果我。

0: 陪伴他们走这些，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那我觉得真的就是成为他们一个肩膀跟聆听者就好了。有时候多说什么真的没有
1: 无益，
0: 没有你帮不上嘛。
1: 对，
0: 我最近也是有个朋友在马偕啊，就是也是已经到最后了，那我常常就觉得说我到底可以做什么，后来我就想说其实我什么都不用做，就是去看看他，陪陪他，他需要我他就会打电话给我，我尽可能尽我的力量帮他解决他当下遇到的问题。但是说真的你能做什么，就是 陪伴嘛，就算安安静静坐在旁边也好。
1: 什么都不要，
0: 对，
1: 反正就是让他身边有一个陪伴者，他也放心。
0: 因为就是你也生过病，我觉得要别人同理我们这件事情其实很难、
1: 不容易，
0: 很难。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你自己的信念也很重要。就是因为生一个人的生死，其实这个掌握本来就不在我们手上。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生病很可怜，已经很可怜了。可是你说那些意外走的他不是更可怜吗？所以有我常常会告诉我自己，就说其实这个世界比我辛苦的人多太多了。我每次遇到一个，你不要看我这样，我为什么开11次的刀，我就是每次觉得比较好的时候又来一个，比较好的时候又来一个，然后我想说哦，这没完没了。我胸部开2次啊，属膝部开1次啊，然后还有一次，
1: 你身上到底多少刀啊？
0: 对，就是莫名，我看就是莫名其妙，我就觉得这跟我什么关系？为什么突然说我的左肾水肿要放双这一管？然后好不容易全麻放了以后，一个礼拜给我脱落，我又进去拿出来，就是这件事情。你如果没有上帝，你真的是会
1: 疯掉，或者干脆死了算了。
0: 对，你就会觉得。真是够了，烦死了，不是？然后每次觉得好一点，就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好，当你虽然有上帝了哈，你每次碰到这个，请问你自己怎么克服？
0: 我还是
1: 除了跟神抱怨以外，你自己克服的那个力量是什么？就是方法，你自己真的就像你自己讲的。
0: 我后来告诉我自己哈，只要有药吃，有刀可以开，有治疗的方式，那我就认了。因为你知道
1: 你好客好好乐观，
0: 你知道
1: 这种是
0: 很多病是连
1: 乐观到让人家受不了呗。
0: 不是很多也是连药都没有，
1: 药也没有，
0: 所以我都觉得只要我还能吃药控制，只要我透过手术就可以拿掉的东西，我透过疗程我可以处理的有处理的办
1: 法，
0: 我就认了，我就接受。因为我后来发现了，在那边纠结没有用，因为问题还是要解决。那当我愿意接受，你就去面对嘛。这些事情其实就是面对现实啊。我觉得人哦，很喜欢在第一时间就逃避，但逃避真的没有用，问题还是在。那你就是面对接受。那当然，那个不管是手术或什么，就是一个过程啊，
1: 是
0: 还是很会辛苦啦一段时间，但是过了就好。我跟你讲，我。2年前的这个大爆炸，这件大爆发这件事情，我2年前整个大发作嘛，其实都比不是我2年前这个事情哦，让我回头看，我就觉得过去那十几年都不算什么。
1: 你那个发作是什么？
0: 我之前你看，我以为51天已经住很久，对不对？我2年前住了66天。
1: 天哪！
0: 我44天
1: 那是什么事啊？
0: 不能吃东西喝水。
1: 发生什么事啊？
0: 我就是我整个肠子大爆炸嘛，因为我其实那个时候本来要去日本游学3个月，我好不容易去了，头几天安定下来之后，我一个礼拜紧急回台，因为我肠子破掉了。破掉以后呢，你知道我们的器官只要一破，它就会长瘘管嘛，就形成一个瘘管到别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我这个瘘管呢，就从我的肚皮穿出来，把我的肚子打了3个洞。我当年破的时候像土石流，前200cc 都是血水吧。
1: 你自己没吓到啊？
0: 有啊，
1: 好可怕。
0: 重点是那个痛是我这生得克隆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事情。
1: 你怎么会让自己不知道什么回事发生这样的事？
0: 我跟

0: 是是有原因的。
1: 嗯，后来我有问我的主治，我说我一直有在打生物制剂啊，嗯，我类固醇药吃，为什么？他就跟我说，嗯，可能生物制剂对你没效。
0: 哦，药物，
1: 因为我中间有得癌症嘛，所以我后来对于这个 TNF 七转的生物制剂好像有了抗药性。那其实我出去前有第二次，因为我去照顾我得癌症的朋友，结果他在病房被传染新冠，
0: 结果你
1: 对我陪他，我就被传，然后应该是这个新冠诱发了我的克隆。啊，其实我出国前我有发烧，那医生以为是新冠的后遗症，他没有想到说我是肠子快要爆掉这样子。你知道，
0: 可是你当场看着自己肚子这样，不是吓死了吗？
1: 你知道我在日本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我都是后来看照片，因为我就瘦到48公斤嘛，然后我就身上都皮包骨，可是肚子就是鼓的啊。然后那个一开始是红的嘛，对，红的，就中间这里鼓起来是红的。然后到我紧急回台，就直接进医院哦，你就看着他那个红的变黑的，因为要爆出来了。
0: 天哪，
1: 到最后我就看着我的肚子被打了三个洞。
0: 哇，我听雅慧这样讲，简直他在讲别人的故事。
1: 休息一下，吓到
0: 好可怕哟，真的。我觉得真的哈，有时候啊，我们就必须要打断。我们真的没办法想象一个人看着自己的肚子三个洞在那边吐石榴，好，但是呢，我觉得我必须要说，我真的我觉得我们有神真好，
1: 是是
0: 好。有神，我记得有一首歌，雅慧应该也知道，感谢神，感谢神里面就写的啊，肉肉等的那个，当然神救赎我们，但是你看哦，我觉得有几句话我特别喜欢，就是说感谢神主在我身旁，主与我同在，
1: 嗯，
0: 好，然后呢，这个主会擦干我的眼泪，好，然后主赐我们安宁平安，
1: 是
0: 对不对？好像这些就是说你发生很多事情神都让我们平安，所以你可以那么平静看待自己的疾病。好，然后其实有时候很可爱，我们都知道上帝赐给我们很多风风雨雨，但是他还是丰富供应，
1: 没错，
0: 对不对？让我们经历，所以今天雅慧才可以在这边开开心心的，像在谈外人，好像跟他没关系的人，他可以这样谈笑风生。其实这些辛酸史、血泪史，真的对他而言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但我相信神在这边要用雅慧，有他的这个美意在。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雅慧呢，她得了一个克隆氏症，而这个病是她自己自体免疫系统出状况，然后是影响到消化道的这一部分，而16多年来，将近17年，是让她带着这个病痛。当然现在还在，只是在这17年左右，一直到他47岁退休，他后来又得了一个这个子宫内膜癌，那所以呢，哇，他简直是完全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活着，可是还好，因为他有上帝，他跟我们分享了他怎么放手交给神来掌权，所以他等于退休后他的生命就由神来掌权，因为他人生以前就是拼啊拼啊抓啊抓啊，当他放手的时候，他拼了25年，最后决定放手交给神。这过程呢，因为有神，而他自己真的成立了一个克隆氏症的一个部落格，来记录自己这生病历程的一些记录，没想到在这里面他发现他帮助了很多人跟他一样有这个病痛的人，然后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更清楚神带领他要走哪个方向，所以今天我们再度邀请到雅慧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他自己来谈一谈退休后的生活，带着病痛的身体，他怎么样来走退休的生活，他可不是就安享余年哦，没有啊，他就开始又另外一个人生的启程，这是他自己说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现在所走的人生的道路都是不是在他人生预计的目标范围之内。我们欢迎廖雅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雅慧欢迎你。对，
1: 各位听众朋友再次见面了，大家好。
0: 是，好想知道，因为上一集是在光谈你跟上帝的这个搏斗放手这件事，
1: 生病
0: 的血泪史就已经谈不完了。但是更想知道，你怎么知道退休后神把你带到另外一些不同的领域里面，而这些领域都是你预想不到，而这样子的一个路，你怎么知道是你未来要走，而且它是可以祝福人也可以帮助你自己的，跟我们分享这一集，我们要把握时间，
1: 好，
0: 把它

0: 完整的说出来。
1: 其实我是2019年提早从天运退休，那在2019年退休前的几个月，我就是接到一个讯息，从国外来的讯息，其实是那个美国那个 Johnson Johnson 的药厂。OK， 他的母公司叫做 Johnson 嘛，就是我们那个什么婴儿油啊，然后那个痱子粉那个公司。那他们就联络我，希望我去美国参加他们的医学会议。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我以为是诈骗集团，我想说
0: 一定是
1: 哪有人家叫我。那时候我记得过年期间嘛，他叫我过完年就飞这样啊，想说
0: 没头没脑。
1: 嘿呀、啊，这来对来啊那，然后
0: 又没有一个接头帮你接线，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然后那个、
0: 他们直接联络你哦。
1: 对，我问他，我说你从哪里找到我？你怎么会知道我是克隆氏症的病人？他说他们从我的部落格找到我。然后我一开始为什么觉得是诈骗集团？因为新加坡那边都是用英文嘛，他用英文写信给我。我想说我的部落格都中文的，你最好是看得懂啊齁，这样。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那个事情是真的，然后上帝就真的成就了、欸、我就是
0: 是啊，
1: 联络上后来发现、
0: 哦、你怎么确认呢、啊？
1: 有了，他们就当然寄一些文件给我啊，哦、然后开始就帮我订机票啊什么这样、
0: 哦，
1: 我就真的飞过去了。
0: 哦，好有意思、啊！
1: 飞过去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其实从全世界好几个不同的国家，我们最远的有从 Estonia 来的，叫做爱沙尼亚，是不是？我
0: 还真听都没听过，
1: 对对对，但是 Estonia 来的病友，那当然十几个病友都是自体免疫疾病，可是不是都是克隆氏症，有克隆的，有红斑性狼疮的，还有多发那个不是那个脊椎叫做什么那个。我怎么突然？你看我现在脑袋年纪大了，都突然卡住。
0: 不要讲年纪大，
1: 就是周杰伦得的那个叫什么僵直性脊椎，就是每个都不一样。他就聚集这一些人起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药厂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事情，就是从病人的角度去了解我们的需要。啊，其实那一次哈，我真的觉得我除了写部落格，我也没什么贡献哎。我真的觉得我没有什么伟大贡献，但是我听到他们分享的一些事情，就是从捷克来的也好，都有世界各地，然后他们其实在当地因为医疗资源的有限，加上我们其实也没有，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药物可以让我们痊愈嘛。所以他们为了这些事情是非常努力的、欸、
0: 所以都在实验中，
1: 不是他们就是争取啊，为这些病友争取福利、我们中间也有律师
0: 哇，
1: 然后就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这样，然后我们聚在一起，就是药厂第一次让我们从病人的角度去表达，比如说或是我们在面对疾病的这些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因为这个药用在你身上跟用在我说身上遇到的副作用其实都不一样。
0: 好，我很好奇你表达了什么，他找你也很特别啊，对不对？
1: 因为我就是克隆氏症嘛，
0: 对，
1: 然后他就当然我就要稍微说一下我用什么药，然后我的疾病的大概简单的历程是什么？那当然，他们就会介绍他们现在研发的药物，即将可能会有什么，然后在这些药可以用在什么？因为你知道，自体免疫疾病用的药都差不多。好，所以就会
0: 他们不会把你当成白老师。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有接受这个、这个所谓的实验治疗的，是没有。我们就是参与在他们的这个 clinical trial 里面，可是我们并没有
0: 接受
1: 实质上的这个。对对对，那因为这个会这参与这个事情呢，就让我看到说。哇，原来我生病也可以有贡献，就是你当下你就会发现你病人的身份它不再是一个很悲伤或是很绝望的事情。然后其实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旁边一个那个女生大概二十几岁吧，
0: 这么年轻，
1: 对，你知道她刚一样是克隆，她刚做完造口他带着造口来开会，其实我心里很感动。
0: 他是哪个国家？
1: 美国的。他从 Michigan 还是哪里来？就是也是要飞一段，但是我就想说，天哪、他才刚从医院出来，他就来了耶，这样。所以上帝让我看到说， 嗯。

0: 我觉得在很多华人的想法里面，会觉得生病不好，甚至觉得生病是一个咒诅，好，但是我觉得上帝透过这个事情让我看到，生病不再是咒诅，有时候它也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那上帝真的就是整个翻转了我，
1: 对对，改这个想法，
0: 我的我对于人生的一些观。人生观啊，价值观啊，这些，然后让我看到说，其实我生病，我还是能够为别人付出，为别人做点什么。那其实这个 project 是延续了一年多，中间我们都是视讯会议嘛。哦，我刚每次都很烧脑，因为我全世界什么腔调的英文都有。哇，我现在坐在电脑前面，我紧张起快不行了，因为有印度的，我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讲。然后持续了一年多，第二次又飞美国，就是最后了
1: 嘛。他们的成本很大哎。
0: 对，第二次结束前，大家又聚在一起。你知道那次是我们就是回到一样到央神的总部嘛哈。我就记得哈，因为那次我是第二次去，所以呢，会议之后跟之前我都有人知道我去，就安排我去服侍。然后你记得那年就是疫情啊，我是逃回来的，我把后面一个月的行程全部取消，将近两三个礼拜了，可能不到一个月，把它全部取消，因为没有办法。那时候纽约哈，我从纽约逃回来的，因为就是疫情爆了嘛，疫情爆了，可台湾还没爆，对不对？
1: 哦。
0: 然后我记得我抵达台湾的。我就马上，因为原来的票都不能搭了，韩国已经把那个航段都取消，因为我是转机飞到纽约，反正就是哇，一整个很可怕。然后好不容易我姐就马上帮我升等啊，然后让我回去这样子。我记得我一抵达家里开电视，就看到纽约整个大沦陷。你知道纽约那个中央公园全部变成放尸体的地方，你知道？你很难想象吧？我前几礼拜还在那边呢。反正就是我是逃回来的，我真的是逃回来的。
1: 这真是神帮你预备耶，要不然你怎么人有办法盘算这个？
0: 而且那时候在飞机上，我除了上厕所不敢吃东西，因为你看嘛，
1: 因为你身体又不一样。
0: 那个时候大家都吓死了，对，所以其实这些事情哇，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很奇妙，就是说参与这个，然后做这些事情，就让我。对于生病这件事情有另外一个定义了，所以我常常鼓励很多的病友或是我身边人，就说你不要觉得你生病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或是你什么就都不能做了。其实我觉得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还是可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好，有时候这些价值不是你说了算，可是当你愿意踏出去，即便你做的事情你觉得很微小，但是对别人来讲说不定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有时候一句话，有时候一个微笑，你知道吗？就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改变我很多的想法。所以后来我等于同年度我就退休嘛，退休下来我为什么成立我自己的网站，也是希望能够为病友多做一些，然后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它不是只就是大家就只看着哦，我今天打了什么针，然后我发了什么，做了什么事情，我摔倒了，我得了败血症，就不是只有这些，而是除了生病的另外一面，是他能够听到我的故事，甚至能够听到耶稣，但是能够听到我的音乐这样子。
1: 所以你利用这个平台，
0: 对。就是等于要我希望分享了，分享这个福音，分享我的生命故事，上帝在我生命成就的事情。
1: 所以你一样把你的在外面的某些见证没办法讲的那么完整，就在你的平台上，
0: 对，
1: 像话家常一样，
0: 对，都有故事，然后也有我的影片啊什么啊 ，YouTube 也有 channel 啊。其实我自己没有很认真在那边宣传，到处打广告，因为现在不大家都说哦，你要按赞什么小铃铛，我就觉得
1: 不需要按赞、
0: 算了，我就觉得大家喜欢就会上去听这样。但的确，我偶尔都会收到什么。冲绳来的信啊，还有日本人，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会有写 email

0: 然后也有一些不认识的病友会写信给我，有时候就是就后来大家频繁联络就会变成朋友这样。
1: 所以你透过这个平台这个网站，
0: 嗯，
1: 你自己觉得你最大祝福人的是在哪一些面向？
0: 其实我不觉得是我为了他们做什么，
1: 当然不是啦。
0: 我觉得我常常是从他们的回应里面，我自己得到很多
1: 哦。他们哪些方面的回应？
0: 他们就会写信给我说啊，你的歌很好听啊，
1: 哦、
0: 然后你的部落格写，然后其实对我或我的家人来讲很棒，因为有时候家人得这个病，家属不家家有人家里面有人得，对不对？可是其他人。就是不知道，他也不是不愿意帮，他就帮不上，不知道怎么帮助、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些疾病的历程其实是能够给他们一些观念、概念跟想法这样，所以不会觉得说啊，他就是一个谁都什么都不知道病，然后很恐慌啊，很无助，很害怕这样。
1: 那、嗯嗯嗯、你自己从这里面收获到
0: 你说我架网站这个事情、啊，
1: 就是你说对你帮助最大嘛？你自己反而在这里面，你得到最多的是哪一方面？
0: 就是我得到最多是因为他们的回应嘛，
1: 对，
0: 跟鼓励。那另外就是我觉得网站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因为我只有一天24小时，
1: 没错，
0: 我能跑的地方
1: 有
0: 限多、
1: 嗯，
0: 可是网络是无国界的嘛。那透过这个平台我可以接触到非常多我可能这辈子我都不会遇到的人，
1: 嗯，
0: 所以我非常珍惜每一个会写信给我的，在我的脸书留言，在我的 YouTube 上面留言的人，我都会回一个一个回，因为我很珍惜这样的一个关系。
1: 你反而看不到他们的脸，
0: 对，
1: 但是你交了很多世界各地四海皆兄弟姐妹的人。
0: 其实我在乎的也不是跟他们维持的这段关系，我在乎的是他们有没有机会来认识在我背后的这位上帝。嗯，
1: 这个非常重要。
0: 是，
1: 我们今天呢，你看时间过得多快。
0: 是，
1: 下一周。再请雅慧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祝福大家喜乐
0: 谢谢
1: 平安，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开心能够又请到一位非常有名，在我们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位余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呢有关肠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请余医师自我介绍一下。
1: OK， 我是从台湾来，1987年从台湾来，我是国防学院毕业以后在空军总院

0: 服务了三年以后，来到美国。我来美国以前，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在医学上继续努力，说不定可以得诺贝尔奖得主。所以我来的时候就去美国，马里兰大学，
1: 哇，
0: 进入那个博士班的研究。
1: uh-huh.
0: OK， 在那边读了五年。
1: 那是在哪一州？
0: 马里兰州。
1: 马里兰州 OK。
0: 我在马里兰大学是读药理学博士。
1: Oh.
0: OK， 那时候我是专门研究一些那个癌症治疗的药物。
1: 哇、
0: wow. 基本上就是研究它在分子医学上的机转。
1: 嗯哼，但那种研究是跟胃肠的癌症有关吗？还是是没有关的？
0: 没有特别关系。
1: 哦、oh, ，OK， 好，就是癌症的药物的研究。
0: 对，
1: 嗯嗯嗯。
0: 然后那个读完了以后，因为你知道那个读博士学位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
0: 每天我们都要就是想到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研究成功。
1: 对对对。
0: 所以读了五年以后，我觉得还是回到临床，比较好一点。所以我都回到临床。
1: 所以你要又要重新开始申请住院医生的过程吗？
0: 对的。
1: 哇、
0: 然后就去，
1: 那很不简单。我知道在，因为我是来这边念大学的，所以我不需要经历过那个过程。我知道有很多人是念了医学院来，然后要申请是那种考试是很难的。
0: 对，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已经就是考过一些美国的那个
1: 鉴定考试，
0: 鉴定考试。所以我就申请住院医生的训练。
1: 嗯哼嗯，
0: 在巴尔的摩有个叫 GBMC， 一个Community Hospital，
1: okay，
0: 它是跟那个约翰霍普金斯。
1: John Hopkins
0: 合作的一个医院。
1: 哇、wow、
0: 我在那边读了住院医生训练三年。
1: 嗯哼嗯，
0: 三年以后我就要决定说我要进哪一科。
1: 是，
0: 所以在选择的过程中，我就选择了肠胃科。
1: 哦、你不想要做内科，像我这样的？
0: 不是就是内科已经三年已经做完了。
1: 对对对，但是就说你那个时候觉得不想要做内科就是了。你觉得还是要做一个
0: 专科医
1: 师？
0: 对、
1: okay、
0: 所以我就选择肠胃科。
1: 嗯嗯，
0: 因为对我来讲，肠胃科是比较实际的一个科。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可以就是用很多的检查，
1: 嗯哼，
0: 看到就是说我想要看到的东西。
1: 对对对，
0: 而且很多的疾病我也可以治疗。
1: 嗯哼，对。
0: 所以就选择了肠胃科。
1: 对。而且好像比较需要用手，比较需要用到像内科的话，比较不需要做一些 procedure， 不需要做一些手术啊之类的。好像肠胃科又可以兼诊断，然后又可以有一些做一些手术之类的。
0: 对，肠胃科的好处就是说，除了我们看病人以外，我们还有一半的时间做检查。
1: 对对。
0: OK， 所以我时常跟我病人讲说，我做检查室的时候就像玩电动玩具一样。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
1: 蛮好玩的。
0: 对，而且最近肠胃科的有很多新的进步。
1: 是是，
0: 所以就是说发展很广阔。
1: 对对，很好。嗯，
0: 所以我就进了肠胃科。我是去Georgetown， 就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的那个肠胃科。它是一个，
1: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医疗中心哈。
0: 对对，它是我那个它是一个就是综合乔治城大学还有美国那个荣民医院总院，还有美国国家卫生总署，
1: 哇，
0: 它三个合在一起的一个就是训练过程。
1: 是是，所以你病源的来源其实有荣民，也有普通的病人，这样子。是是是。
0: 所以基本上在乔治城

0: 大城的医学中心大部分都是比较有钱的人、
1: uh-huh.
0: OK， 然后在那个荣民医院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
1: 退休的
0: 荣民，
1: 对对对、uh-huh.
0: 然后在美国国家卫生总署的话就是有很多研究性的病人
1: 啊，哇、oh, wow. 所以其实是可以包括很多不一样的 case，
0: 对对，
1: 嗯，是。那你后来

0: 他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做那个放射治疗，
1: 哦，
0: 对，
1: 对
0: 正
1: 对
0: 好
1: 对，
0: 他也完成他的训练，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地方，然后那个就是从事
1: 开
0: 我们
1: 始
0: 的
1: 开业，
0: 开
1: 嗯哼，
0: 业，
1: 对。
0: 从事我们的医学的生涯，那时候我们就找，基本上我们就是想，一则是留在美国的东岸或是
1: 对，
0: 美国的西岸，
1: 嗯，
0: 因为觉得在东西两岸还是比较开明的地方，
1: 是是，
0: 所以最后我们选择到西岸，
1: 嗯哼，天气比较好，是不是？
0: 另外一个就是离台湾也比较近一点，
1: 哦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西岸，然后那个我太太她就在一个放射治疗的诊所。
1: 是是。我记得您刚开业的时候，我也在这里开业。那其实那时候开业的医生其实也不多，你好像没有跟别人一起做，你就自己开始开业，蛮勇敢的。
0: 没有，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有
1: 集团吗？
0: 一个集团，就是有两个医生的一个诊所，
1: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
0: 但是后来我还是决定说自己出
1: 哦，
0: 来，
1: 对，好像是你开业的时候我才认识你哈，
0: 对对。
1: 呀，蛮久以前。

0: 那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1: 我第一个我想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食道逆流的问题。
0: 嗯，对，这个问题好像不管在哪里，美国、在台湾、在国内，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好像让人家觉得很不好难受的，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有时候饿，有时候饱，这样子的感受。然后你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有哪一些症状会让病人想要来看您
1: ？OK， 其实食道逆流现在是不管是在美国或是在其他国家，变成一个很就是说很流行的一个病，就是说很常见的一个病。
0: 嗯哼。
1: 通常所谓食道逆流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吃的东西或者喝的东西以后会到我们的胃里面。
0: 嗯。
1: 在胃里面，然后它会跟胃酸混合。
0: 是。
1: 哎，胃的功用是叫消化。
0: 是。
1: OK， 它消化的过程就是，基本上是把这个大的分子变成小的分子，
0: 是是。
1: 它消化的话，基本上它是用，一直是用机械的方式，
0: 嗯，
1: 然后这个就像，它收缩，把这个食物变磨碎，
0: 嗯，好像一个搅拌机一样，
1: 对对对，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用生物化学的方式，
0: 嗯，对，
1: 它会分泌一些这些，胃酸啊，
0: 嗯，
1: 这些酶啊，
0: 嗯嗯嗯，
1: 然后把这些分子分解。
0: 是
1: 变得小了以后，然后送到小肠里面去吸收。
0: 是是，
1: 这个消化过程不是一个很快的过程。
0: 嗯，
1: 通常需要2小时到3小时。
0: 哦
1: ，OK，
0: 嗯，
1: 所以当我们吃了或喝了以后，留在胃里面跟胃酸混合，当它反流到食道的时候，我们叫做食道逆流。
0: 嗯
1: ，OK，
0: 嗯，
1: 这个食道逆流，它有时候因为胃酸的导流，它可以造成这个食道的受伤。
0: 嗯
1: ，OK， 很多人就是说，最常见的症状就像说，他会说有这个食道灼伤的现象。
0: 是是。
1: 有时候他也会说吞咽会有困难。
0: 是 是， 是。
1: 其实他已经吞进去了，但是他因为导流，
0: 嗯，
1: 然后到食道里面以后，他认为可能是没有吞下去。
0: 是。
1: 另外的最常见的就是说，他们的喉咙会觉得好像很不舒服，
0: 嗯，对对，
1: 然后有时候会有时常会有咳嗽的感觉，
0: 嗯，是不是有些人他觉得也是会有一些痰的出现？
1: 对，因为这个食道导流以后，它会刺激你的喉咙，喉咙就会比较有，就会有一些分泌物，
0: 是是是，
1: 就会有时候会产生有痰的这种感觉。
0: 是，那当这些有些我的病人他会说我没有感觉到酸啊，因为他觉得胃酸逆流应该是会觉得有一口酸味在他的喉咙里，那您觉得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不会感觉到有酸，可是其实他是有胃酸逆流的症状呢
1: ？OK， 现在就是食道导流啊，有时候假如你就是说你有些人吃的一些吃酸剂，
0: 嗯，
1: 你酸被减低了，
0: 哦，
1: 但是你可能还是会有导流，
0: 是是是
1: ，OK， 因为我们的胃不是很大，
0: 是，
1: 所以就像一个杯子。当你满了以后，
0: 是
1: 它就会溢出来，
0: 是是是
1: ，OK。所以你当你这个没有酸的时候，你也可以造成导流，
0: 是是是，
1: 这个时候你会也会有这些症状，
0: 是是。那是不是在除了在这个我们的食道里面，还有我们的口腔里面、喉咙有症状之外，是不是我们其他的器官，像在肺啊，是不是也是有一些症状会出现呢？啊？
1: 现在很多研究就是说，像病人有气喘的病人，
0: 嗯，
1: 如果假如你有严重的食道逆流的话，你可以让你的这个气喘的症状会变得更严重一点。
0: 哇，是，所以除了喉咙、除了口腔之外，听众朋友，我们其实呢也要想到，如果说你有咳嗽的现象的话，也有可能是因为胃酸逆流。那我也有听过说，因为在食道旁边的这个 vagal nerve 啊，所以甚至会有头痛的感觉，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还是说只是有胃病或胃痛的时候才会有头痛的感觉？
1: 就是头痛比较不常见的一种现象，
0: 嗯，
1: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比较不常见，就是
0: 是是是，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呢，是不是还要注意一些其他的，在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了喉咙啊，还有这个胸腔啊，是不是其他胃也会有一些问题？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哇，好，那真的今天很高兴你能够来到这节目里，非常荣幸。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呢，是您想要跟我们讨论。

0: 呢？或者说肠子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
1: 通常食道逆流我们最担心的是说，因为长期的食道逆流可以造成这个食道的受伤。
0: 嗯嗯。
1: OK， 最常见的就是让食道发炎。
0: 嗯。
1: OK， 另外就是长期的食道发炎的话，它可以变成一个，就是可以有这个增加这个造成我们叫背式食道的现象。
0: Barrett's，
1: 我们叫 Barrett's esophagus。
0: 是。
1: 假如你有这种 Barrett's esophagus 的话，你就它通常就会增加有癌症的机会。
0: 嗯
1: ，OK， 另外一个就是说，
0: 也就是所谓的食道癌是吗？
1: 食道癌，对。
0: 嗯嗯，
1: 另外就是说，你常就是说你有食道受伤以后，有时候也会造成食道狭窄。
0: 嗯，
1: 所以有些病人会有吞咽的困难。
0: 是是是，所以这听众朋友，我们如果说有时候会有胃酸逆流的话呢，我们是要注意，这并不是只是一个无谓的问题，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像癌症啊，还有像你刚才说的阻塞的问题。那么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会再回到节目里面来听听于医师解释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替你能够做一个诊断。

0: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节目来，想要跟于医师请教一下。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胃酸逆流呢，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哦。所以我们现在来谈谈有哪一些可以作为诊断的方式呢？
1: 通常我们最常见的方法是用做内视镜。
0: 嗯哼。
1: OK， 我们就平常所谓的胃镜。
0: 是。
1: OK， 当做胃镜的时候，我们可以检查你食道的表皮，
0: 嗯哼
1: ，OK， 就是可以看看你有没有食道发炎。然后，食道发炎通常我们可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等级，叫 A， 通常是就是洛杉矶它的那个分法，
0: 啊哈，
1: 它有叫做 A B C D，
0: 嗯嗯，
1: 我第一次最差，就是跟你的成绩一样，第一次最差的
0: ，OK，A
1: 是比较好一点，就是它有。它的严重的程度可以分成这四级，
0: 是。
1: 然后通常就是说，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用，现在有一种叫做pH monitor， 就是说专门测你的酸在你的食道上面，测你的酸的程度。
0: 那这个测这个酸是在你做透视镜的时候 ，EGD 的时候就做了吗？还是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test？
1: 它这种有两种方法可以做，一个是就是说它有一个就是它可以从不需要做内视镜，它直接从你的鼻子里面放一个那个测酸的那个仪器，放到就像放那个管子一样，就是放到你食道的位置，然后放到那边24小时，它有一个记录器，这个记录器会把这个讯号就是把它记录起来，然后到用那个电脑来分析，另外一个是用内视镜，它这个叫 Bravo test， 就是做内视镜，然后它把一个侦测器就吸在你的食道上面，OK， 所以做胃镜的时候，他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同时胃镜也可以检查你的食道、胃和小肠，
0: 是。
1: 然后这个侦测器就会在你的食道上面，待上大概48个小时的时间。
0: OK，
1: 同时你要带一个记录器，它的侦测器会把这个讯号送到这个侦测器上面，
0: 是，所以这个侦测器是在体外做记录，但是呢，它好像 wireless， 就是无线的方式，就可以把粘在食道上面它的 pH， 它的酸碱度传送到这个体外的一个诊断器里面。
1: 对对。
0: 那这里面食道里面粘黏的那个东西怎么拿出来呢？
1: 它因为它会贴附在这个食道表皮上面，然后基本上48小时以后。它就会自己脱落
0: 哦、
1: OK ，
0: 所以这是很先进的方法。那么为什么需要做这个 pH 的检视？以前当我们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只是用一个内视镜进去胃肠里面诊断。所以为什么后来需要用这些 pH 的 monitor 这些诊断呢
1: ？OK， 现在就是说有很多情况之下，就是说用这个测量这个酸的程度，OK， 因为可以用在有一些情况下，就是说，第一个，当我们做内视镜的时候，看到病人的食道都很好，没有什么现象，显示他有食道逆流，但是病人他还是有这些症状的时候，这个测酸的方法就可以告诉我们他的症状是不是真的从
0: 胃酸来的，是是，所以表示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是 A。或是说他是 A minus 还没有到 B， 可是他就有很多症状，这个时候这个 pH 的侦测器就很有效。
1: 对，
0: 那是不是每个人你都会替他做这个 pH 侦测器，还是说你看了他是 A 之后才把他放这个胃酸的侦测器？
1: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做，就是说，但是就是说，假如你有症状，但是内视镜。就是胃镜的时候没有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
0: 是，
1: 那你可以用做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我们给病人治疗以后，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说治疗效果怎么样。
0: OK。所以当你在做这个我们现在回到在讲这个 ABCD 我们在做这个内视镜的时候，你会看到 ABCD。那

0: 刚才你也讲到了背试啊，那所以这个背试是在第一以后吗？
1: 通常就是说我们做胃镜的时候，假如有看到食道发炎的时候，通常这不是最好的时间去诊断背试那个食道。
0: Okay,
1: 通常我们要等他这个发炎完了以后，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再看他是不是真的有背试
0: 食道。是。
1: OK， 这个背试食道是一个就是有特别的情况，就是说我们需要做切片送去那个
0: 所以并不是说您在检查的时候就可以诊断出来他是不是有癌症的倾向，而是说你只能看到他的这个食道里面是有变异的。所以当您在看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像你刚才说的电动玩具蛮神奇的一个部分。您可不可以跟观众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说，您进去的时候你看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好像有些病人会拿这些照片给我看，都是红红的一片所以你要怎么样辨识当然您受了很多的这个训练，怎么样的辨识来帮助我们认识一下说什么是 A， 什么是 B， 什么是 C， 什么是 D 呢？
1: OK， 通常我们做那个胃镜的时候，我们进到食道里面的时候，我们在食道和胃交口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谓一个 C line，因为食道的表皮跟胃的表皮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分开说，这是食道的表皮，这是胃的表皮，OK， 当那个病人那个有这个食道发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这个食道的表皮，就是有受伤的现象，有一些受伤的现象我们看就像讲一样红红的，
0: 是
1: 有的是会有溃疡，所以我们可以就是 ABCD 就是看这个发炎的程度，有的就是 A 的话可能只有很短，只有低于半公分左右，OK， 只有局限一个或两个的地方，
0: 是，
1: 但 B 的话它可能有两个或三个地方然后超过半公分，
0: 是，
1: 然后 C 的话它可能很长，就是长度，就是说长度的大小来分，说它是 C 或 D，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就是说当这个表皮食道的表皮有不一样的，假如它没有食道发炎，
0: 是，
1: 然后它的表皮我们可以看我们叫 salmon color， 就像那个三文鱼的颜色一样的时候，那个就有显示它可能是背试食道。
0: 哇 ，OK。
1: 然后这背试食道我们也有分，它是短的还是长的？
0: 是。
1: 通常三公分以下的话，我们是认为是短的背试食道。
0: 是。
1: 超过三公分的话，我们叫做长的背试食道。
0: 是。
1: 但是你越长的话，这个就增加癌症的机会越高。
0: 那其实病人他总是会有麻醉嘛，对不对？所以呢，他醒来的时候其实昏昏沉沉的，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他也不太了解 A B C D， 对不对？那所以通常呢，病人就是会告诉我，因为我是他们的家庭医师，他就回来说啊，医生说好像没事啊。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会说啊，医生说我是 C， 或者医生说我是 A， 或是我该什么时候再去诊断啊，再回去复诊。那所以，这些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刚做完的时候应该要问医生些什么，因为他其实还是很昏沉的，那交代一下家人应该问你什么，这样自己回家比较安心一点，应该要问一些什么问题，就做完之后，因为您是一看见就可以知道差不多是什么样的病症嘛，所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1: 通常我在我们的诊所里面，我做完以后都会给一个病人一个完整的报告，就是说上面解释一下他有什么情况，然后那个有图片，
0: 是，
1: 通常我们在这里做，我们就是打的麻药，通常就比较短效，我们用 propofol，
0: OK，
1: 所以都比较短效，
0: 是，
1: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在就是说在离开以前都差不多可以就是还算蛮清醒的，但是通常我们都是希望有家人在那边，所以因为这个就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跟病人讲的时候家人也
0: 听到，对，
1: 所以就是家人也可以把这个讯息带回去，
0: 是
1: OK， 但是通常你就是要病人都要问一下，就是说 我有食道，有没有食道发炎？
0: 有没有食道发炎
1: ？OK。有没有溃疡？
0: 是。
1: 有没有胃发炎？
0: 是。
1: 有没有长癌症这些？
0: 是。那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您就会开药了呢？还是说要等到下一次在复诊的时候你才会交代他？比如说，如果说有发炎啊，或是有溃疡的话，那您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会给他开药呢？
1: 通常我都会病人回去以前，我都会开药给病人。
0: 是是是。
1: 然后，除非说病理上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就像说。因为幽门杆菌我们没有办法马上测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通常就是假如他有幽门杆菌的话，他可能回来我们就要开一些抗生素啊，
0: 是是，
1: 一些东西。
0: 那等一下在节目里面我们会再更深的了解一下有哪一些药物的方面的治疗。但是呢，在我们还没讲那个单元的时候，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有关诊断的部分啊。因为呢，在做这个诊断的时候，病人需要在好像在前一天需要做一些预备，是不是？那如果没有做好预备，其实您也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部分也许你也帮我们解释一下，要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很好的预备来让您做这个胃镜的诊断。
1: 通常做胃镜检查的话我们不需要特别的不像肠镜一样你要清肠，
0: 是。
1: 但胃镜的话通常就是前一天晚上晚饭以后不吃东西的话，
0: 这样就可以了。
1: 空腹，对。
0: Okay、
1: 基本上你空腹六小时以上就可以了。但是假如你能够有十小时的空腹的话，这是最好的。
0: 是是是是。好。那请问于医师，当他们在做这个诊断的时候会不会很痛呢？尤其是您在台湾也受过训练，也许你跟台湾还有一些联系，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在台湾的情况？因为我记得我爸爸好像在那边做的时候，他们还要健保好像不 cover 这个anesthesia， 就是如果你要去的时候有可能要花钱才能有麻醉，对不对？您刚才说在美国好像 profable 是一个例行的，但是在台湾的情况是怎么样？您了解吗？
1: 基本上你做胃镜的话有几种方式做。一种方式就是不用打麻药，OK， 就给你吞一些就是局部的麻醉东西，
0: 是
1: OK。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做 conscious sedation， 就是说打麻药，但是比较浅的麻药，就像一些我们叫另外一个是比较稍微深一点，就是 propofol。我在台湾也做过胃镜。OK， 是我同学帮我做的。
0: 是。
1: 我那时候我要求不需要打麻药。
0: 那您觉得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胃镜的话比起肠镜要困难一点。OK， 肠镜的话你不需要打麻药的话大概没有什么。但是胃镜的话因为你有一个管子放进去，然后那时候你会觉得说你没办法呼吸。另外一个就是会有一个就是你有那个
0: 压迫感，
1: 不是有 gag reflex，
0: 就是
1: 一些你有呕吐的感觉。
0: 是是是。
1: OK， 另外以后这管子放进去以后放在胃里面，因为为了要检查，所以我们要打气把这个胃撑起来才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0: 是是是。
1: 但是问题是你一打气以后，这胃它会自动的就会收缩
0: 哦，
1: 你会一直在那边会呕气，
0: 想要呕吐呀。
1: 对，所以我觉得
0: 是值得的，花那个钱去做。
1: 不打麻药的话是稍微不太舒服，
0: 是，
1: 但是是可以忍受，但是是比较不太舒服。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在美国大部分的人就是还是都是有打麻药。
0: 是是是。好，谢谢您的解释。因为其实我知道有是需要花一点钱，但是并不是很多的钱嘛，因为在台湾跟美国相比下来的话应该是还是蛮划算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想要再请教于医师这些治疗的方式。
1: OK。
0: 好，那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医师情缘的节目想要跟于医师再讨论一下，如果有了胃酸逆流之后要怎么样做一些治疗，还有这些治疗的疗程是多久？
1: 通常就是说你要知道胃酸导流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酸，
0: 是
1: OK， 我们现在所有吃的药都是针对酸的处理，
0: 是是，

0: 另外，但是其他两个还是很重要。第一个是量的问题。
1: 嗯，
0: 所谓量就是说你吃了多少，喝了多少。
1: 嗯嗯嗯。
0: OK， 所以你的胃不是很大，假如就像一个杯子一样，假如是杯子满的话，它还是会溢出来。
1: 是是。
0: 即使里面没有酸，它还是会溢出来。
1: 是是是。
0: OK， 另外一个是质的问题。所谓质的问题，就是说是看你吃的什么样的食物。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胃有两个门。
1: 嗯。
0: 一个叫贲门，一个叫幽门。
1: 是，
0: 这两个门通常是关起来，让这个胃的收缩功能有效。因为假如你的门是开的话，它一收缩就跑出去，你就没有有效的那个消化。
1: 是是是。
0: OK， 所以药物是针对酸的处理，但是其他两个，这个量的问题和质的问题，可能需要就是说我们生活习惯的调节一下。
1: 啊，是是是。
0: 这个酸的处理有三种药我们可以用。
1: 啊。
0: 第一个是就是综合胃酸。
1: 嗯，
0: 所以综合胃酸你可以看坊间上很多那个
1: 像 Pepsi 那种就是综合、
0: 就是对，
1: 是
0: 我们叫制酸剂。
1: 制酸剂、嗯、
0: OK、
1: 嗯、
0: 你知道你学过化学话，你就知道我们是酸，然后我们通常是给那个碱，
1: 是是，
0: 就是这个氢离子加上一个 hydroxide， 就是、
1: 嗯、
0: 就是氢加碱。
1: 嗯 嗯
0: 然后变成什么？
1: 水和气，空气，
0: 没错，对不对？就是这是一个化学的反应。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化学反应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作用很快，
1: 是，
0: 但是作用完了以后就没用了。
1: 哦，对，
0: 所以你就看有很多病人一直吃这个制酸剂，
1: 是
0: 因为它。
1: 他只是把它综合了胃酸，但是并没有真的在彻底的治疗。
0: 对，
1: 对，
0: 就是综合胃酸，所以它有效，
1: 嗯、
0: 但是它效
1: 没有办法根治，
0: 效程很短、
1: 嗯。是是是。
0: 所以另外两种药，
1: 嗯，
0: 是抑制胃酸分泌，
1: 嗯
0: ，OK， 一个我们叫 H2 blocker， 就是它就是
1: 像 Nexium
0: 抗组织胺，
1: 抗组织胺 ，OK，
0: 抗组织胺的药，
1: 嗯、
0: 就像这个 Zantac、
1: 嗯、
0: Tegame，
1: 嗯
0: o k、okay,这些抗组织胺的药、
1: okay.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就是因为在胃里面它有一个马达、
1: 嗯、哼，
0: 这个马达是产酸的、
1: 嗯、哼
0: OK， 它产酸以后放到胃里面去、
1: 嗯、哼，
0: 然后这同时因为要那个要平衡，所以要把一个钾离子打回去，
1: 是是是
0: OK，这个马达就有些药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马达，
1: 是是是
0: OK， 所以这个马达你即使这个药作用在这马达上以后，这个马达就没用了，
1: 是是，
0: 所以你的细胞要花24小时的时间再生成一个新的马达。
1: 哇，
0: 所以为什么这些药可以维持24小时？
1: 是是是，
0: 而且它的那个抑制胃酸的效果比那个抗组织胺的药要强很多。
1: 是是是，哇，您解释得很好。我想是因为您可能对药剂方面比较有研究、哦、所以您可以解释得很彻底。那么这三种药是不是您通常都会一起替病人使用？因为您说过第一个好像就是它会治症状，但是它的效果的时间时效很短。那第二种药跟第三种药好像它的这个作用的方式又不太一样、啊、一个是也是算是综合吧，对不对？第三个就是要把这个酸把它排出去，是不是？所以您是不是这三种都会一起替病人使用呢？
0: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个是综合胃酸，
1: 是
0: 第二个和第三个是抑制胃酸，
1: 抑制胃酸是、
0: okay. 所以通常我们的治疗方式就是说我们叫做上楼梯下楼梯的方式、
1: 哦、
0: 就是根据病人的症状来调整这些药、
1: 嗯、是
0: OK， 所以通常你可以就是说有的人是一开始先用制酸剂，
1: 是，
0: 然后不行的话我们再用抗组织胺的药，
1: 是是是，
0: 然后还是不行的话我们就是用马达抑制马达的药，
1: 是是是
0: OK， 或者你一开始就可以用抑制马达的药，
1: 是，
0: 然后假如你症状改善了以后然后再把它降下来这样、
1: 嗯、
0: 通常你不需要说这个三种药一起用，
1: 是是是。那是不是说因为我们也刚才讲到了做食道的测试的这个过程，那是不是在做这个

0: 胃镜之前，你就先会依照病人的症状先治疗一段时间呢？
1: 现在有很多那个研究，就是说有的人说啊，你可以先用药物治疗，看病人的
0: 反应
1: 怎么样。
0: 嗯。
1: 然后，假如反应很好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做胃镜。
0: 嗯。
1: 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那我先做胃镜，我知道到底我在我的问题到病人的问题到底
0: 是
1: 什么，
0: 是是是，而且是不是有癌症的倾向等等，是不
1: 是？就
0: 是
1: 比较就这样子，我知道我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这样我会比较清楚。嗯、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在是50岁以下的病人，
0: 嗯，
1: 你可以考虑说，你先吃药，
0: 嗯，
1: 假如你对药没有什么反应的话，再考虑做胃镜。
0: 嗯哼。
1: 但是50岁以上的病人，
0: 嗯哼，
1: 假如你胃酸倒流有超过5年的时间，
0: 嗯哼，
1: 通常我们都建议说先做胃镜，
0: 嗯哼，
1: 看一看，
0: 嗯哼，嗯哼，
1: 然后再决定治疗的方法。
0: 嗯哼。那如果说在50岁以上的病患，他有这些胃酸逆流的问题的话，他也自己已经在家里面吃过各种的药方了啊、哦。那他来这边做，然后你又替他做了这个诊断出来是 A、B 或 C 或 D， 那是不是会也会因为这样子诊断出来的结果来替他使用不一样的药的配方呢？
1: 对啊、就是说诊断出来以后，通常我们还要就是要看病人情况怎么样。
0: 是，
1: 假如他已经吃药的话，我们要确定他吃药，是吃药的方法是正确的。
0: 嗯嗯嗯。
1: OK， 然后譬如说，通常我们都建议吃这个药就是饭前吃。
0: 嗯。
1: 因为我们吃的食物会抑制会刺激胃酸分泌。
0: 嗯。
1: 所以你希望说，就是饭前先吃了。
0: 嗯。
1: 吃了以后，尤其是这个 pumped。应付 pump 的药，
0: 就是刚刚讲的第三种药。
1: 第三种药、
0: 嗯、是，
1: 对，你饭前吃了以后，这个pump 就是马达被抑制住了，
0: 嗯，
1: 然后你在吃饭的时候
0: 就比较不会那么多胃酸的产生，
1: 比较不会产生这么多胃酸。
0: 是是是，对对，那就是说有很多的病患他也会问说，这些药物啊，是不是有什么副作用？尤其是有听说有些报道是跟这骨质疏松有关的，是不是您也可以解释一下
1: ？OK， 现在有很多的报道说这些抑制胃酸的药，它可以造成骨质疏松，然后肾脏功能减退，
0: 嗯、
1: 然后造成这个老年痴呆的机会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但是我最近才去圣地亚哥开了医学会，
0: 是，
1: 就是说基本上他们说有很多这些报道都是有一些就是
0: 扩展，
1: 有一点扩张，夸大，有些夸大了，
0: 是是
1: ，OK， 所以基本上这些药还是蛮
0: 安全
1: 的，
0: 是是。
1: 我有很多病人吃了10年、20年，
0: 嗯，
1: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副作用，
0: 是。
1: 当然，一般来讲的话。你假如你不需要吃这些药的话，能够不吃的话，最好能够尽量不要吃。
0: 是是是，
1: 但是 你一定需要吃的话，那还是很安全的，
0: 还是蛮安全的。那刚才你也提到，你有些病人是吃10年啊、20年，那您要怎么判断，就是说这些药应该要吃多久才可以停掉？就是只是由病人他自己的症状来判断吗？
1: 当然是最准确的是说，我们可以再做无胃镜，再看看说你治疗的效果怎么样。
0: 嗯，
1: 通常我们就是说，假如你是很严重的话，我们可能治疗3个月以后，可能再回去再看一看。
0: 哦，
1: 假如不是这么严重的话，通常我们就是根据他们的症状，来处理。
0: 那在这个胃肠科的医学协会里面，有没有哪一些建议说，像这种胃酸逆流的话，大概要多久做一次比较安全呢？如果说他一直有症状，那要多久回去做一次会比较安全，可以知道说他没有产生这个被试的
1: 现在是没有特别的准则，但是你有被试食道的话，
0: 那就要每年，
1: 我们就要建议大概至少3年要做一次的。
0: 3年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其实是听众朋友最需要知道的，也就是怎么样可以自己在饮食上啊，自己在家里面能够做哪。

0: 一些的预防，或者说有哪一些、像吃的时候要注意的？
1: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食道逆流有三个、因素，第一个是、胃酸，
0: 是，
1: 第二个是、量的问题，
0: 是，
1: 第三个是质的问题，
0: 是，
1: 所以所有的药物都是根据胃酸
0: 是
1: 处理，
0: 是
1: OK， 但是你要知道其他两个因素还是很重要，
0: 量跟质，对对对，
1: 跟质的问题 OK， 所以、所谓量就是说、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这个胃就像一个容器，
0: 嗯，
1: 在我们物理学里面我们有物质有三态，
0: 嗯，
1: 一个是固态，
0: 嗯，
1: 液态和气态，
0: 嗯
1: OK， 一般人大概都很注意他吃的那个固体的食物有多少，
0: 是 是，
1: 但是有很多人都忽略到液体和气体会占个空间，
0: 嗯，
1: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水很好，就一天就是喝很多水，假如喝了很多水你把这个胃撑饱了以后，
0: 嗯，
1: 也是会造成食道逆流，
0: 是是是，
1: 所以能够就是说除了固体以外就是液体和气体也要，
0: 所以像气体的话，您所谓的气体是不是就是说像苏打的水啊，像可乐等等？
1: 对啊，比较容易产气的东西。
0: 是、嗯、是 是, 是 ，OK。所以那像除了量之外，嗯，也许您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量的问题哦。像胃的量，差不多要多少的容器的量，嗯，才算是在大概正常的一餐可以这个胃可以容住的？
1: 你知道我们的胃的大小就像我们的拳头一样大，
0: 拳头一样大
1: okay,、
0: 嗯、
1: 但是它就是像你的皮包一样，它可以扩张、
0: 嗯、
1: 但是还是有限度的
0: OK
1: OK。那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我刚刚提到就消化 OK， 消化的过程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在胃里面通常需要消化，就消化的过程、
0: 嗯，
1: 通常需要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0: 嗯、
1: 所以不是说你一吃进去它就到小肠里面去、
0: 嗯、
1: 所以当你待在、当在这个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0: 你又吃了一次的时候就会更加
1: 对,
0: 对, 对更加膨胀、嗯嗯嗯、
1: 所以为什么你有时候去吃喜宴的时候吃得很饱、
0: 嗯、
1: 然后很撑的时候它这个撑的感觉不会马上消失、
0: 嗯、
1: 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它才会消失、
0: 嗯、对对对，
1: 它会慢慢的把食物
0: 消化掉，
1: 对，
0: 嗯哼哼，所以如果说您吃了很饱的一餐，其实不用马上就觉得说好像时间到了哦，中午时间该吃的时候到了。如果早上吃很多的时候，其实你的胃并没有完全把它消化掉，不需要马上就吃那一餐，是不是？嗯，那所以那我们再来谈一下有关质的问题。
1: 对，通常所谓质的问题，就是又提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胃有两个门，
0: 是
1: 一个喷门，一个是幽门，
0: 是
1: 在喷门。它有一个，它基本上它这个门的功能是有两个结构，
0: 嗯，
1: 一个是我们叫做下食道收缩肌，
0: 嗯
1: ，OK， 另外一个是我们叫做这个横膈膜，
0: 嗯嗯嗯，
1: 它这两个就像一个那个兄弟一样，
0: 嗯，
1: 他们俩合作就当做一个门的功能，
0: 嗯嗯嗯，
1: 所以当它那个功能很好的时候，它可以防止胃里面东西跑到食道去，
0: 嗯
1: ，OK， 但是假如说这个功能不好的时候，
0: 嗯、
1: 就很容易造成胃酸倒流，就像门户大开，
0: 是
1: 一收缩的时候就跑上去，
0: 是是是。
1: 有一些食物会造成这个下收缩肌松弛，
0: 是
1: 就像比较咸、比较甜、比较油，
0: 嗯、
1: 很多 caffeine 的东西，
0: 嗯嗯
1: ，OK， 有一些药物也会造成，就像那个。通常是心脏的药物，像我们叫做calcium channel blocker、或者一些beta blocker、这都会让这个食道松弛，这些都是年长的人他这个都是很常见的药物，
0: 是是是。
1: 另外抽烟喝酒、
0: 嗯、
1: 或者你你情绪不好的时候、
0: 嗯、
1: depressed 的时候，这些都会松弛，
0: 松弛它的这个喷门。那你刚刚也讲到横膈膜，那横膈膜它的这个松弛是哪一些原因造成的呢
1: ？OK， 我们最常见就是说，病人有所谓的横膈疝气，就是说，横膈膜稍微松了以后，
0: 嗯、
1: 然后这个因为松了以后，这个胃可能就会往上移。

0: 这个时候你的下收缩肌和横膈膜就不在同一个平面，
1: 哦，
0: 它这个兄弟 的功能 就不好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门的功能就减退，
1: 是是是，
0: 所以就比较容易造成
1: 是
0: 一个食道倒流。
1: 是，那像如果已经开始有了这个疝气的问题的话，是不是只有用这个开刀的方法才能够解决呢？还是说您也可以替病人处理这些问题？
0: 基本上就是说，假如你的门的功能减退了以后，就好像你到一个咖啡店，你买一杯咖啡，他会给你一个盖子，
1: 对
0: ，OK， 但你就可以拿一个咖啡，那走在路上很优雅的，不会把那个咖啡洒到处都是。
1: 对
0: ，OK。但是当时你的盖子没盖紧，
1: 哦，
0: 你走的时候就很容易洒出来。
1: 对对对。
0: 但是有一个秘诀就是说，当你只有买一点点咖啡的时候，
1: 哦，
0: 咖啡不是这么多的时候，即使你的盖子很松，
1: 嗯，
0: 也不容易洒出来。
1: 是是是。
0: 所以是最主要就是说，假如你吃的量不是很多，你的胃不是很满的时候，
1: 是
0: 还是不会洒出来的。
1: 是是是，好。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如果他有这个疝气的问题，还有hiatal hernia的时候，那是不是一定要到外科医生那边才能够处理呢？还是说有其他的手术可以来治疗这个问题？除了量少一点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就是根治的方法
0: ？OK。通常就是说，假如你横膈疝气然后很严重，
1: 嗯
0: ，OK， 然后造成你胃酸倒流很严重，你那个内科治疗方法没效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外科手术，
1: 嗯哼哼
0: ，OK。另外一个就是说，假如你横膈疝气太厉害，大部分的胃都跑到你的胸腔里面的时候，
1: 对，
0: 这时候也可能需要手术把它矫治，
1: 是
0: ，OK。
1: 那
0: 现在手术的方法就是说，现在内视镜的发展很进步，
1: 嗯，
0: 有一些横膈疝气比较小一点的，少低于两公分的，通常有可能用那个内视镜的方法把它那个处理，
1: 哦，
0: 不需要外科手术。
1: 哦，那像这些休息的时间会很久吗？就是手术之后需要休息很久时间吗？还是当天或是隔天就可以回去工作？
0: 内视镜的话大概当天就可以回去，对不对，但是那个手术的话可能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1: 就比较长一点时间。好的，谢谢。那今天节目到这里，非常感谢于医师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资讯，也希望听众朋友知道这些资讯之后呢，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保重自己的身体。于医师，最后节目要结束之前，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补充的呢？
0: 我想我没有什么特别要补充的，不过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东西都是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1: 嗯，
0: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就是说太 excessive， 就是说可能
1: 太多量了，
0: 太多量，就是说食道逆流也可能是一种类似的情况，就是说
1: 文明人的病，
0: 对，大吃大喝，那个暴饮暴食，
1: 对。
0: 假如我们能够有中庸之道，比较温和的话，我想
1: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训，是的，嗯，好，非常感谢您。那我们希望呢，你还能够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跟我们讨论胃肠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到这个地方就暂时告一个段落。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达令人生节目，我是药师罗雅珍，也是这一集节目的制播人。那接续我们上一集跟听众朋友聊到的就是骨质疏松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有影响到底有哪一些，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关于骨质疏松的一些常识。如果问大家骨质疏松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呢？骨质疏松好像都是年纪大的长辈们好像才会发生的事情，那在年轻人的身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来解答。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摔倒或是骨折之后才发现说自己怎么有骨质疏松这件事情。我最近我的药局的阿姨就跌倒了，然后就来跟我说她骨头碎了，但是并不是跌倒这件事情

一般年轻人跌倒，或者是你看到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他们也很常跌倒，但你没有听到小朋友一天到晚说他就骨折了，或者是年轻人打球跌倒他们就骨折了。所以造成骨折真正的原因是骨质不好了，所以才导致这个因为跌倒就骨头破裂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很多人发现都是因为骨头开始受伤了才发现的。那其实人体的骨质大概从30岁开始就会慢慢的就走下坡了，所以从我们一出生到30多岁这段时间是我们骨头的密度最高，就是不断上升的时候。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呢，我们的骨质就会往下掉。所以年轻30几岁的时候甚至是之前才是真正的来存股的一个好时机。我知道大家可能都有买股票存股本，那骨头的股本也是一样的，要趁年轻的时候赶快把它存起来。那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骨质就会慢慢的流失。当流失到一个程度一开始会出现有一些症状譬如说腰酸背痛，你会觉得也没有特别撞到也没有做粗重活，可是怎么就常常会觉得下背痛或是肩颈就是痛或者是不是觉得全身好像很累没有力气哦。那这个其实就是骨质疏松早期的一些表现，所以趁年轻赶快存骨本来预防骨松。在世界卫生组织他认为的骨松是全世界很重大的一个流行疾病哦。那根据我们国家国健署的调查也显示，骨松是65岁以上老人最常见的慢性病的第四位。那以我们国家目前国人的平均余命到80几岁，所以60多岁到80多岁其实还是一个蛮长的时间，有20年甚至是更长，现在人类的年纪不断的增长哦，所以我们的骨头不是说不用去管它，好像老了会骨松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因为会活的年纪很长，所以保持我们的骨头，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灵活性，而且预防骨折的发生。根据国健署2015到2018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一个变迁的调查发现，50岁以上的民众透过这个 X 光的仪器来测量骨质密度，那发现随着年纪增加，骨质疏松的患者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根据调查显示，50到64岁的男女，不管是男生女生，骨松的比率分别为 4.6%到6.8%、所以大概就是到65岁以前，大概5%、6%的我们的国人就有骨松的一个状况哦，这是确诊的。65岁以上的男女呢，在男生大概是5.7%，在女生是18.3%，所以到65岁以上，女性骨松的状况看起来真的是比男生的比例高上很多，18.3%等于是将近20%，那意思是5个人就有一个女性在65岁以上是会有骨松的状况哦。75岁以上的男女呢，分别是19.4%跟29.3%，所以男生也接近20%。有骨松，然后女性到30%，所以75岁以上不管男性跟女性是骨折的高风险群了，所以可以说是超过50岁以上平均每4到5个人可能就会有骨松的一个状况。那骨松到底最危险的是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骨松就是我们的骨质的硬度不够，所以它很容易骨折，而且曾经骨折过的人，因为它的平衡支撑或者是它的行动受限，所以半数

5% 以上会再次的骨折。所以这件事情是再度骨折，那会造成的就是行动不方便，影响到我们的走路，坐轮椅。

我们现在的人类应该是有史以来活的最长的时候的一段时间了，就最高寿的时候。所以全球大概每年都有900万起的骨松骨折发生，意思就是说全球每3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骨质疏松而骨折。尤其是有一些时候是平衡不好，那屁股就一屁股坐下去，髋骨骨折在一年的死亡率甚至高达20%。那一年内大概有40%的人就没有办法再自行走路。那60%的病患呢，可能需要协助，或者是之后会卧床哦。台湾的髋骨骨折发生率是亚洲的第一名，那全世界排名的第9名，这种排名还是不要太前面会比较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一集的节目哦，或许是过去我们国人饮食习惯的关系，在以前就会觉得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要吃那么油腻哦，我们要吃清淡一点哦，或许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也导致我们在膳食摄取的时候钙质摄取的不足。那骨折还有一个比较直接会带来的，就是骨折之后带来的疼痛感，尤其是髋骨的骨折，其实那个疼痛甚至跟生产的疼痛是差不多的啊，有一些时候是脊椎骨的压迫骨裂，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疼痛的。一旦疼痛的话，患者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甚至会长期的卧床，引发其他的感染哦。所以它不是只是骨质不好的这件事情，后续带来的疼痛、生活的影响，甚至家人也需要照顾，还有卧床，甚至感染哦。那因为一旦卧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会容易感染，所以卧床之后很多人会是因为吸入性肺炎而导致后续更严重的并发症。那之后大概一年内，如果是髋骨骨折，一年内大概有20%的人会走向死亡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会造成生命非常大的损失。那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知道，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来预防。那我想说说我妈妈的例子哦。我妈妈是今年已经快80岁了，可是她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她的骨质就是那么的好，但是在50多岁的时候，她从工作退休就开始很注意她的饮食、运动、钙质的保健，她是很有意识的定期的去检查他骨质的状况，所以他现在还是一个可以打乒乓球没有问题，然后可以出去玩，他一个人走跳完全没有问题，我还可以带他去自助旅行哦。所以可以知道的是，如果是从甚至是你从50岁、60岁开始投资、开始照顾，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即便在更年长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达林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流失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骨头里面开始渐渐的离开我们呢？通常我们在30到35岁的时候会达到骨质的一个高峰。那到达骨质的高峰的意思是在30到35岁以前，其实应该要把我们的钙质骨本把它存好，那个是存骨本的最佳时候。所以建议现在的上班族年轻人在保养上面帮自己除了 B 群啊或者是脸部的保养之外，帮自己加一个钙质。因为钙质骨头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头颅的骨头哦，常常我常在滑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会说什么样的人有一个好的骨相啊？其实好的骨相是可以趁年轻来打造的，在年轻的时候就去存好骨本，你就可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骨相。那你在年老的时候也会觉得你的肌肉啊，脸部的肌肉比较不会松垮，这都是因为我们的骨头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再加上有良好的牙齿。

也会撑起我们整个面部的肌肉，整个人看起来就会年轻很多。其实大家如果有看戴假牙的人，你就会发现那个两颊会是比较凹陷下去的，那再加上咀嚼的力气不够，所以整个脸部的肌肉看起来也会比较的瘦弱。所以如果要维持年轻时候脸部丰满的一个有弹性的状态，趁年轻补好骨质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比可能打玻尿酸啊，或者是去拉皮啊，或者是现在的音波，我觉得投资骨头还是打好根基一个最有效维持我们容貌的方式哦，分享给听众朋友。那通常我们在三十几岁达到骨质的高峰之后，我们的骨质每一年其实就开始渐渐的流失，那流失的速度是 0.5% 到 1%， 感觉好像不是很多，可是到50岁的时候，其实30到50岁其实是有20年的时间，那骨质流失的速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习惯也不是很好，加速骨质的流失，甚至有一些疾病更去恶化骨质流失的状况的话，那骨质流失就会是一个很巨量 的一个改变了。到50岁之后呢，骨质流失的速度是更快的，每年的流失速度是以1-3%哦。1-3%听起来就很多了，50岁的时候骨质已经流失一大段了，然后到更年期的这一段前后流失的又更快。那尤其是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所以流失的速度又比男性更快，所以女性在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如果要选择一定要保养，以我社区药局药师来建议的话，其实50岁以上的女性哦，真的是一定要去补充钙质，来保持自己身体体态，然后容貌还有一个健康的状况。那男性其实我也很建议50岁以上是一定要补充钙质的。常常很多我的客人会问我说，药师我到底要吃什么保养？我觉得钙质是一个进入50岁这个年龄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吃的一个保健食品了。好，那女性因为女性荷尔蒙改变的关系，所以那个骨质流失甚至是到2%到 3%、哦、那如果说一个女性他平常又不运动，就会罹患肌少症嘛。那当肌肉越薄越弱的时候，其实它跟骨质疏松它常常是一个配对性的组合，就是肌少症加骨质疏松。那肌肉少的时候，你的平衡不会好，你也没有办法把骨头的骨质好好的留在你的骨头里面，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常常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可能比较高龄的男性，不管女性，就会来说，他的外观并没有变瘦，可是他的体重为什么一直在掉？其实他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啊，一个就是你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是你的骨头看起来是一样大的，可是它里面的空洞变多了，当你的骨头变松了，当然你骨头的重量就不够，所以有一些人会说，欸，为什么我在掉体重哦？那另外肌肉变少也是一个掉体重的原因，所以肌少跟骨松它常常是导致我们容易跌倒的一个双重因素。所以鼓励大家除了补充钙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建议大家也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如果各位听众的肾脏功能其实它是正常的，我们在维持我们身体的肌肉量，到底一天应该要吃多少蛋白质呢？这个其实很容易计算哦，就是用你身体的重量，譬如说你今天是60公斤，你就乘 1.2， 那就是一天吃72克的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的量它可以维持你身体的肌肉不要掉，这只是维持哦。如果你是一个肌少症的人，你平常

肌肉量去附近的健康中心啊运动中心去检测就是不够了。我建议哦，可以如果你肾功能是正常，可以吃到 1.5 到 1.6 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你是在减重的状态都应该要把蛋白质量拉上来，然后搭配运动。当我们要长肌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原料让它去长嘛。古时候人家都说吃什么补什么，吃肉补肉，吃肉长肉。那现在不想吃那么多肉，因为肉也或许有很多我们不想要的脂质，那热量又比较高，所以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的饮品，比如说蛋白粉或者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像豆腐啊毛豆啊，这些都富含蛋白质。那很多人就会跟我说，要是我每天都有吃蛋呢，就说我每天早上都有吃2颗蛋哦。好，那一颗蛋的蛋白质到底有多少呢？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说，那我们吃蛋白质是一天我们的公斤数乘以 1.2 嘛。那一颗蛋到底含有多少蛋白质呢？一颗蛋含的蛋白质大概是 6.5 克到7克。我们算7克好了，两颗也不过才14克蛋白质。如果说一个60公斤的人，然后一天要吃到72克，你去除以3，那其实你一天大概你必须要吃到25克三餐嘛，三餐你去平均分配，所以两颗蛋就一半再多一点点哦。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我的病人说，早上吃蛋其实是挺好的，或许还可以再加一杯豆浆，豆浆里面再泡个蛋白粉哦，两瓢蛋白粉，这样子加起来一餐大概就有20到30克的蛋白质。我自己每天大概抓每一餐吃30克的蛋白质，所以到底我们一天的蛋白质够不够？如果很多长者他都一个人煮，一个人煮饭，然后觉得吃很麻烦，可能上一餐没吃完的，然后这一餐再继续吃哦，或者是就随便买一点东西，然后会下个面条，烫个青菜哦，或者是加一颗蛋，然后就觉得这样好像很营养，可是就我们身体的需要，蛋白质的需要来说，这样吃其实太不够，蛋白质太不够了，而且钙质来源也不够。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一天大家都吃了什么呢？钙质有补充够了吗？然后蛋白质有没有补充够？这两个维持我们骨骼健壮跟让我们不要流失的这两个元素，就是我们要从食物的蛋白质还有食物当中的钙质。那这个补充如果食物当中不够，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补充剂，比如说吃钙片，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加一些蛋白粉进来。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有一个概念说，蛋白粉就是那个健身房那个男生练大肌肉的时候才会需要吃的，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蛋白粉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率在补充我们的蛋白质，而且它有很多种口味，我自己很喜欢咖啡口味跟巧克力口味，所以早餐有时候我会切香蕉然后撒巧克力蛋白粉，这样我的早餐就是有糖分，然后有优质的蛋白质，然后我再加一点我的煎蛋炒蛋，炒蛋我会加一点蔬菜下去，这样子我的蛋白质就够了。那一个好的蛋白质让你的肌肉可以维持住，它可以让你的骨质流失不要那么快，同时会增加你的活动力，这样子又帮助一个钙质更好的不要流失。那另外再补充钙片，那让你自己在活动的能力上面可以有一个长时间的维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学起来了，然后也可以回头去看一下自己吃的钙质跟蛋白质量每一天够不够。如果不知道够不够，其实现在在 AI 的年代也很简单，就是我自己的方式是我就拍照，我吃东西的时候我会

拍照然后给我的 AI， 不管你用哪一种 AI，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或者是 Cloud， 其实都可以让它去帮你分析你这一餐的蛋白质，你这一餐的钙质含量是多少，其实很容易可以判读的。如果你有一个生活的规划，你预计每一餐要吃30克蛋白质，你也可以问他你现在有什么食材可以怎么去组合达到一个蛋白质的量。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实在有太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来维持健康。我们休息一下。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达令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上面的一段节目，我们提到说，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钙跟我们的骨头是息息相关的，它可以让我们的骨质疏松的状况是比较不会发生，而且减少骨头的流失。同时有一件事情是，除了提早存骨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及早存肌肉。及早存肌肉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趁年轻 要做的、哦、因为在大概60岁的时候，我们的食骨细胞的作用会变得比较明显，我们的造骨细胞就是帮助我们骨头造骨的那个细胞的能力会变比较弱，这真的就是我们因为年纪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做一些

肌力的训练，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有力量，做一些冲击性的训练，其实都可以减少、我们骨质的流失。有骨质疏松的人呢，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说，如果我现在的骨头都已经很不好了，我怎么去做运动啊？那我们做的运动其实会建议听众朋友做一些负重的运动，包括阻力的运动。那阻力的运动其实很简单啊，你就是去买一个弹力绳，然后其实现在在社区里头我们有很多、健康的据点，大家都可以去参加那个体适能课。那在我自己的药局有长照站，我们都让我们的长者呢来参与运动的课程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的，那我们会去使用一些健走杖或者是一些弹力带，然后弹力球，坐在椅子上就可以运动了。那长者们可以把这些运动器材自己也可以买一份备在家里，只要有椅子就可以做运动了。所以其实现在社区当中有很多资源哦，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些运动。那如果你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家附近有没有这些运动的场合或运动的资源，其实也可以看一下 YouTube 上面也你可以打坐姿然后肌力训练，就有很多很多的运动给中高龄的长者跟初学者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又不是中高龄，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想站起来动，有没有？我自己也会，那我自己就会去找一些坐姿运动，就我自己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就可以练我大腿或是腹肌啊。其实很多坐着就可以练的运动，给初学者或是不太爱运动的人，像我就是啊。那这样子，做一些肌力训练，可以刺激骨头细胞的活动哦，包括会提升造骨细胞的活性，增加骨质致密的密度。那这样也可以同时减缓食骨细胞的作用，来降低骨质的流失。因此很建议听众朋友去年轻的时候就去养成运动习惯，因为你的运动习惯越好，你的肌肉其实是维持的量会比较多，那就可以越去减少骨质的流失，那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降低。所以建议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请各位可以多多运动，把运动当作是一生的投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他们很有意思，他们都有就是运动的习惯，这一点让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自己都会去排他们一周的健身计划，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在我的年纪，40多岁，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开始有这个意识了。那很多人就说，那我运动一定是要去健身房呢？有时候健身房的那个负重训练，如果旁边没有教练平衡感又不好的话，自己练有时候会受伤。所以我觉得居家做一些体适能简单的运动，然后找一个附近的一个运动的教室，或者是社区当中一些运动的据点，去找那个去参与在当中，然后去学习健康的知识跟健康的运动，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一个投资，这样子也会降低我们的骨质流失。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呢？所以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只是要存好钙，还要为自己建立运动的习惯。那我相信当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那我现在就已经身体不是很好啦，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虚弱，或者有糖尿病啊，高血压，有一些甲状腺的疾病，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都会去影响我们的骨骼跟肌肉的状态。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觉得自己很弱，肌肉然后没有力量，又常常腰酸背痛。我想要分享我们自己长照站的一个阿姨的一个例子她刚来的时候，她的先生刚过世，那整个心情是非常的不好的，再加上这个阿姨年纪其实蛮大。

了，将近80岁，然后有脊椎侧弯，所以看得出来其实他是一个骨松的患者。但是一开始他来我们长照站运动的时候会觉得他有点跟不上哦，尤其是当时心情也不太好，但是随着每个礼拜只是一次的运动，真的只有一次的运动，你都可以看到在几个月之后这个阿姨的活动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前他坐一下就会累，然后必须一直坐在椅子上，后来他整个一堂课2个小时的运动完完全全没有问题。所以真的不要担心是不是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弱，重点是让自己跟上就好了，去参与在运动当中。所以运动这件事情就是开始就好了。那我自己也跟着长辈去做那个体适能的运动，说实在话我平常真的不太运动的人，要做那2个小时的运动虽然跟着上，但是我会觉得累。那我就问旁边的长辈们，其实我们站里面的长辈最年长是92岁，他身体超级好的，他每天运动上午就是一定去运动中心游泳，然后一定走路，然后肌力训练，回家也练习哦。就是这个持续的这件事情让90几岁的这个阿伯身体非常的好，真的是给我人生我觉得我很大的学习。那我也发现虽然我的柔软度比较好，虽然我可以跟得上，但是我的体力因为没有常常的训练，我做2个小时的运动是会累的。但我旁边的叔叔阿姨们、大哥大姐们，他们就已经做习惯了，完全的不累。所以当有好的肌肉的时候，其实也保护了骨头，那个平衡感都会变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啊，我就是体力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我又有骨松，我不知道怎么运动，试着就是坐在椅子上开始运动，每天一点点把肌肉练起来，然后把钙质补上来，都会为你的人生做出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不要觉得做不到，从现在开始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达令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跟肌少常会是在一起的共同发生的一个状况，可是当我们肌肉少或是骨质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包括疼痛，包括我们跌倒或许就容易骨折，甚至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力气，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及早补充钙质，最好的补钙时间是在30岁以前去存好骨本。那如果说你超过30岁了，也不要觉得那现在怎么办哦，就是积极的开始做日常的保养跟补充，尤其是50岁以上的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应该把补充钙质视为是日常的一个部分。包括很多人会有牙周病的状况，这也是我们牙齿的骨质不够好。那当我们的牙槽，我们的牙根它的骨头的孔隙变大的时候，其实也容易让细菌驻足在里面，牙齿也容易比较会损害啊，就是你的骨头不够硬。那有一些长辈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咬硬的东西，牙齿就掉一小颗哦，这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因为骨质疏松它不痛哦，不是那种很剧烈的疼痛，那通常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骨头还是默默的在跟我们说话，包括你会看到路边有很多人，他的身体是挺不起来的，你会觉得他头是前倾的。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个小测验，你把你的背贴紧那个墙壁的时候，你的那个后脑勺是不是可以贴到那个墙壁？那正常是应该要能够完全贴住，最多不要超过1公分哦。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其实他都是前倾的，那个都是骨质疏松了。也常常会听到说，假劳斗丢，假劳斗丢就是身高变矮了。如果你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测量是少3公分以上，就是确定是骨质疏松。所以不只是我们每天应该要量血压，一阵子也要去量我们的身高。所以我们的体态啊，然后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状况，譬如说会觉得我们的脸变垮了，其实我们的头骨也是骨头，也会流失，或者是说我们的脊椎跟脊椎好像越来越驼了，撑不起来，其实它

是隐性的骨头在跟你说啊，你有骨质疏松了，因为 骨头撑不起你的重量，你的肉了。那这个骨质不是没有在告诉你说它有疏松的状况，只是大部分的寻常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那一旦发现都比较严重。给听众朋友也一个概念，当我们确诊是骨质疏松，就是我们去照那个 X光去测我们骨头的那个检验值是 T 值，这个 T 值的正常值呢应该要大于负一，表示你现在骨头的状况还可以。那确诊骨质疏松的那个数值是小于负 2.5、小于等于负 2.5。 那一旦到你骨质疏松是确定的时候，你已经小于 2.5 了，那要再把你的钙质补上来，它会比平常还要更难。如果你是轻微的骨质疏松，它就比较好补，可是现在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到骨科他们通常会建议你要打针或者是其他比较积极性的治疗。但不管怎么样，一旦到骨松的时候，其实可能医生给的建议都会是希望各位比较积极的去面对它。所以从现在不管你做身体检查或什么，把检查你的骨头也当成是一个必要项目，去看看自己的骨质是不是已经状况在不好的状态了。尤其你很瘦的人，很瘦的人因为肌肉的那个硬力是不够的，所以骨质是特别会流失，会流失的更快。如果你很瘦然后又发现自己比年轻的时候矮，赶快去测一下你的骨质密度哦，是不是已经是到疏松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也不要太紧张，就趁现在慢慢的把骨质再养回来，然后培养就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些肌力运动，也不一定是要跑跟跳，坐在椅子上也是可以好好运动的，定期的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因为骨头流失默默的，但它补上来也不快，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每两年做一次骨质的检查。尤其是如果你是停经后的女性，或者是50岁以上的长辈哦，就都还是会建议你一阵子就去做一下骨质密度的检查，你才会知道说哦，我的骨质在这一段时间到底是流失了，还有我到底有没有有效率的把我的钙慢慢的补回来。那在这里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哦，我相信每一个家庭一定都有去买过钙片吧有没有都把一整罐吃完呢？还是说还没吃完就觉得那个钙片有点变质哦？因为台湾是海岛型气候，所以在钙片上面会看到有可能出现很多斑点，那种潮解的状况。那一旦遇到保健食品这样子已经长斑，表示它潮解，其实是不建议吃的。在我们补钙哦，会建议大家就是天天补，定时补，这样子定时定量的去补它。但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啊，想到才吃，然后一阵子又忘记了，补个两天，忘个十天呢。但这样有时候补，有时候不补，其实比完全不补还糟，会更加速你骨质的流失。这可能有点颠覆大家的概念，大家可能想说啊，我有吃钙总比没吃钙好哦。但真正正确的补钙的时间呢，就是天天吃，你就是每天都吃一颗也好，你就是天天固定的吃。我自己是就是天天固定的吃钙片哦，就让自己的我希望自己在年纪更大的时候有更好的体态哦，那我也希望我的头骨可以不要太流失，那可以维持外貌，这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那另外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在做一些荷尔蒙的治疗，譬如说一些乳癌，或者是你甲状腺功能异常哦，其实都应该去咨询你的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要补钙。

尤其是在做就是乳癌一些女性荷尔蒙抑制的一些治疗的时候，其实那骨质流失是更快的。那当我们已经在治疗乳癌这一段不容易了，然后治疗完之后发现自己骨质疏松更严重，我其实自己就遇过那个乳癌之后的女性哦，就说啊，怎么现在骨头变这么差。所以在治疗的期间其实就应该要一起补钙。还有有一些有免疫性疾病的患者长期在吃类固醇的，类固醇也会加速钙质的流失。我自己有遇到一个风湿性关节炎非常严重的女性病患，她后来其实她年纪没有很大，就跟我差不多，可是她后来整个牙齿都松动都掉光了。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因为之前我可能知道女性要补钙质，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说在吃免疫抑制剂跟吃类固醇的时候，对一个人骨质流失，即便他年纪并没有我们想象中他完全还不是老年人，也会对他的骨质造成一个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些疾病你必须要使用一些药品，我真的也是觉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除了照顾疾病也要照顾好自己的骨头。在这里就是我的身为药师一个建议是就是天天补钙质，好好补钙质，然后了解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然后维持它或是改善它。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骨质，然后拥有一个 darling 的人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我是药师罗雅珍，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听众朋友你们好吗？在如有一宝节目当中呢，会让听众朋友想到我们一句老人家所说的话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我们的如有一宝节目当中呢，就是想要和听众朋友一同呢来了解哦，哎，我们家里面的长辈或是别人家里面的长辈，人年纪大的时候呢，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他们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然后呢他们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经验要怎么样从他们身上去学习呢，同时呢怎么样在长辈身上学习他们人生的经验，而且跟他们之间有好的相处，有好的互动呢？我想这是我们很关切的话题哦。其实每一个人呢都会老嘛，在我们这个所谓慢慢老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需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茁壮，对不对？当我们的长辈呢，他们呢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不断成长，不断学习的时候，他们就会是一个快乐的长辈。当一个快乐的长辈呢跟这些晚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会带给长辈，就会带给晚辈那种一种幸福的感觉哈，就会让长辈呢，就会让晚辈呢就觉得比较放心。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家的长辈呢，他们活动力很好，哇，他们经常去找朋友啊，经常去运动啊，做晚辈的就会放心了啊。而且呢在跟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更加的容易啊，因为长辈并没有跟这个外面的世界脱节，他呢也注意力也不是只是放在自己的小孩身上，他呢

0: 注意力呢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发挥的啊，所以忙一点，这样长辈呢就更开心了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呢是一位跟长辈经常相处的好朋友，他呢每一天都要跟长辈在一起相处，同时呢他的工作呢也是帮助这些长辈怎么样可以活出健康，活出快乐，活出积极的人生啊。他的工作就是服务这些长辈的，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这位如有一宝的来宾呢，他来跟我们分享他怎么样跟这些长辈互动的啊，同时也聊一聊呢他所做的一些服务长辈的工作。今天为你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呢，他是社工师张博雅啊，他目前呢是在这个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呢，来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师张博雅。那我们来欢迎一下他。 Hello 博雅你好。
1: 哎，梁慧姐好。
0: 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好好听你来聊一聊啦，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故事啦，哈。哎，我首先先了解一下这个台湾活力老化推广协会，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啊？你们的这个乐龄健康活动中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1: 哦，我是这个永和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吼。那这个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它其实是从2013年吼由台塑庆保勤劳基金会开启这个计划的核心。那现在我们就是由这个所谓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来进行一个专业指导的角色。那其实我们当初台塑在创办这一个乐龄健康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很明显是因为台湾进入一个高龄社会嘛，那可能子女或晚辈他们需要忙于工作，比较无暇跟家里的长辈有一些比较密切的互动，所以呢就会期待在社区里面可不可以创立一个可以让这个社区长者有一个比较安全比较丰富的一个环境，让这个社区老化的长辈可以在地在家临近有不一样的生活的安排。那我们的这个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呢比较特别，就是说现在很多长辈退休之后他很忙，他会有很多的安排，他可能会去长青学院上课，或者是去C 据点，或者是不一样的关怀据点啊，英法俱乐部，有好多好多不同的资源。那比较特别是我这边的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它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我们都期待长辈在退休之后有一个丰富的晚年。那那个丰富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不会失能也不会失智，那这个过程是需要透过很强烈的可能社会参与或者是不同的课程来促进这个，来维持这个东西。那我们中心呢邀请欢迎就是社区60岁的长辈呢，他来这边他可以透过一个很特别的，我们会有一个问卷的评估，透过问卷人与人第一线的这个直接的接触，我了解这个长辈你目前的比如说身体的状况，你服用这个慢性处方签拿药的这个频率过程，你有哪一些疾病是需要注意的，因为毕竟你这个健康预防促进是第一关嘛，那再来我们也会了解到你有没有运动习惯，哪一些运动的项目，运动的频率，那最后我们也会想了解这个长辈你的所谓社会参与心情的这个评估的面向，你每一天面对自己的情绪或面对低潮时候的因应或社会资源的方式。好，那社区的长辈来这边做完这个问卷之后，我们会初步跟他聊天有一个会谈，然后明确的告诉这个长辈说，哎，其实你有慢性疾病，但是你好像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关照自己的身体健康的议题。那衍生而来我们这个课程，我们的课程有分五大的面向，包括像体力类啦、健康类、活力类、脑力刺激认知的，还有总和的，就是说我们期待所有社区的长辈来这边上课有一个好的良性的互动，进而推展成一个所谓社会参与，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成果展。那我们就像来的长辈他透过这样子的评估问卷，然后选择我们特别为他个别化建议的课程的内容，那上完我们这样这样子的课程之后，还会有一个后测，就是说事后的一个评估问卷。那你长辈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前后测，还有课程的介入，可以

明确的知道，哎，你的体能跟你整个全人身心社的状况是不是维持在一个没有退步的状况。对，所以我们跟其他坊间那一些可能长青学院或者是健身房那些概念比较不一样，我们就是有一个实证研究界。

0: 来，然后下次再来，它少了一点人跟人之间的连接。对，那其实我们中心就是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全台湾目前今年有16个单位都比较倾向朝向这样的发展，就是营造所谓一个社区在地而且比较温馨家的感觉。那比较特别像我们单位我们这个在永和的北部北区的这个永和堂，我们创立了一个祝福咖啡。那这个祝福咖啡我们邀请了好多的乐龄长辈，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来接受这样子所谓咖啡拿铁拉花的培训专业的课程。那经过老师的认可之后，你真的可以出餐送餐服务，就担任我们现在这个咖啡厅的服务的服务生一个志工。那我们比较特别是我们这个咖啡厅的款项，我们有对外服务，对外对提供社区民众饮品我们这一些轻食跟饮品的内容所有的费用都是由消费者就是自由奉献，我们的menu 上面是没有任何价位的那我们就会期许说来这边上课的乐龄长辈，你发现到自己如果还有想要做一点社会贡献或者社会参与的部分，你积极的投入这样子的培训课程，然后真的上线服务，那我们的消费者也认同这样的理念，他就会消费，然后进而奉献款项，那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善的循环，对长辈来说也是一个很新奇而且有意义的一个规划。对，所以我们乐龄服务中心健康活力中心跟一般的单位好像比较特别一点点不太一样
1: 你刚才有谈到就是营造家的感觉，
0: 对，
1: 那他们来上课是怎么样营造家的感觉？因为他如果是时间来了来上课但他可能就回去了，但是变成说你们必须可能要有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些空间，让大家可以自由的在那边逗留吗？
0: 对，没错。所以我们这个咖啡厅其实当初规划也是这样，就是说你一个场所如果单纯只是做所谓教育用，可能就是一个来教室上课之后就离开的场所但是我们这个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它就是隶属在一个教堂教堂里面。对，那原来的大厅的空间其实本来就会有教友在做就是联谊或者是共餐就是用餐稍微休息。对，那之后来我们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把它规划装潢成有一个祝福咖啡，就让更多的我们的乐龄长辈可以在课后课余来我们的这个祝福咖啡进行共餐或交流，他们变成一个友好的交易的场所，甚至他们已经互动良好到他们衍生产出自己的一个自主性的团体每周就固定去可能台北的近郊去爬山，就是也是因为来这样子的课程认识之后友好演变成这样子的社团对，
1: 是是。那比较特别的是你有提到说你们有帮长辈做所谓的评估嘛，对不对？
0: 对，
1: 评估的话就是了解他的身心的状况，
0: 对，没错。
1: 然后呢，然后还有做这种所谓的他上课前上课之后，
0: 对，
1: 那他的这样的一个所谓身心的改变，所以他是一个个案一个个案的概念，
0: 没错。
1: 因为像你是社工师嘛，
0: 是，
1: 那感觉上他就是比较只要是针对一个个案的服务了，
0: 没错，我们真的是很个别化，针对每一个长辈他的需求。所以其实入内来的社区长辈他报名要花一点时间除了让我们知道你为什么而来，那了解你检视你现在自己身心的状况之外，也会非常诚意的想邀请你一起来看看自己的健康的议题健康的状态那其实中心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是他非常期待每一个长辈，就是每一个长辈到退休之后可能小孩子可能在国外或者是自己独居，现在独老双老也都非常的多在社区嘛，对，那可能你也要关照自己就是整个身心灵的变化，那我们会期待你来这边之后呢，你有意识觉察到自己健康方面的状态。这边的健康当然 不完全只是单指说所谓疾病上的一些认定，就健康应该是包含生理心理社会这么全面的这个定义那我们希望来的长辈他可以透过这个课程知道自己的健康观念然后之后进而在他的生活上有一些些的改变，那最后甚至可以影响到周边的友人，变成有一点好像健康促进跟影响种子的概念去推广这一个善的良善好的东西，意识到其实健康不单单只是所谓我有没有拿慢性病的药社会参与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包括人际互动或关系，如果你越限说自己在自己的住家或者拒绝与外界沟通或者害怕，那可能就会比较可惜一点点
1: 因为通常长辈的话他们年纪大了多多少少都有慢性病啦

0: 对，没错，
1: 什么高血压的药啦、啊、糖尿病啊什么的，血脂啊哈，就是多少都是很多亚健康的长辈，他们其实只要正确的服药，
0: 对，
1: 他可能就是都很健康了，看起来都很健康了嘛哈。那但你们要做评估这个健康的这个动作，是要还难道还需要跟这个医疗去做结合吗？不然你怎么去评估他的身心健康的情况？
0: 应该是说我们透过这些量表让他自己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我们搜集到的这些资料并没有那么直接相关到所谓疾病的治疗或者是追踪，
1: 是
0: 我们只是希望长辈去意识到，哎，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健康的疾病，有哪一些项目，那医生大概怎么提醒你？好，那你有没有去做所谓成人健检健康检查？好，对，那还有你的衰弱指数，比如说如果你的膝盖或者是你做执行一些身体功能，你有发现慢慢的不如以往的时候，那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你饮食上的不足，或者是你没有持续在运动呢？因为其实我们如果慢慢老化，你身体的肌肉量没有把它维持住，其实它是会一直流失，那加成起来其实就会像现在坊间听到很多所谓肌少症，就是你肌肉量不够哈。那连带的，如果说你就好像觉得自己有一点走路无力喘、腿软，那你可能也可以去检视是不是，哎，其实你腿部下肢的肌力在敏捷的方面，你是不是有去关照到？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问卷哈，它是可以回扣到这个个体，就是说这个长辈本身你欠缺什么东西，透过我们这样子的课程去推荐你适合的，对。比较个别化去选择你需要而不是说你想要的，对，因为可能大家会啊，我有空，我刚好时间可以，我就去上我想上的课，但其实这样的安排也没有不对，只是说如果在背后有一些先让你看到自己可能健康上可以补足更好的点，或许在时间的安排上也可以考虑，
1: 是，
0: 对，
1: 其实这样子的设计是蛮好的了，
0: 对，
1: 因为长辈呢，他有时候是喜欢上某一些课，
0: 对，
1: 但是他可能需要上某一些课，
0: 当然，
1: 比方有些长辈他就不喜欢动嘛，
0: 对，
1: 他不喜欢运动，所以他选择课永远都是静态，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他评估过自己的状况，那你们经过你们的鼓励呀、啊、什么的，他就可以去选择一些对他真正有帮助的课。哎，这样子的概念蛮好的。
0: 对，这个是我觉得大家也需要去稍微回顾想一下所谓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1: 是，
0: 那我觉得我们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课，它是所谓叫生命蓝图这个课哈、我们特别请到之前就是辅大副校长退休的一个教授，他特地来开这样子的课。那这个课的主轴就是我们希望社区的长辈在退休之后，我们要去思考你要怎么样去统整回归自己这个人一生的生命历程，就是所谓正向有价值的这一块。因为其实长辈在跟家人或小孩好或媳妇很常听到婆媳的议题好，就会有很多的冲突，那甚至长辈的价值观或者他一直根深蒂固的概念会影响他怎么跟年轻人互动，
1: 是，
0: 对。那如果说再加上生理上的限制好，比如说他可能真的视力慢慢退化了，耳朵听力慢慢不好，其实在那个沟通如果没有有效的话，就会衍生很多负面的情绪。
1: 对，
0: 那我就会觉得像我们这样子生命蓝图的课，他带领长辈去回顾检视自己生命历程，这一生在你现在的社会角色上、你常常不开心或者你面临低潮的时候，你怎么去做处理，你怎么去面对，那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你人生中重要精华你看重的东西是什么、对，那你会不会还是在晚年退休之后，你是被这个所谓物质外在所奴无意所影响，还是说你有看重所谓人跟人互动相处的这一块，值的这一块？我觉得这个课带领提升长辈在心灵方面还不错。那这个就回归到刚刚讲的，就是其实长辈应该是要上需要的课。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子的课，其实老师带着大家去思考，有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会觉得，哎呀，有一点压力啊，我跟我婆媳，我就是跟媳妇，我就看她不顺眼，你还叫我去多看看什么伦理辈分，然后她的立场我的立场换位思考，就慢慢的他可能就觉得忙就不上这个课。所以其实需要跟想要之间可能也是需要有一点耐心或者勇气去面对。对，
1: 是，所以这个时候社工师的角色就很重要了。
0: 对，
1: 我们在当中做协调啊，然后陪伴啊，
0: 对，陪伴，对，没错。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师张博雅。博雅社工师呢，他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

讲啊，他跟这些长辈们啊，在这样子的乐龄健康活力中心啊相处的一些过程，同时怎么样呢？透过他们乐龄健康活力中心，他们对于这个健康的自我检测啊，然后呢寻找到自己需要上的课程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种做法跟概念啊。那我们聊到这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大家好，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师张博雅社工师哦。博雅社工师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呢，他是怎么样服务这些长辈的啊？那他们的这个乐龄中心呢，是怎么样呢来服务这些长辈？同时呢，他也要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他自己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啦啊。那听说呢，这过程当中呢，充满了这种欢喜、快乐以及血泪史，各方面都有了啊。但是因为他每天都跟这些长辈在一起，所以他在当中拿捏了啊，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点滴过程的一些 pebble 啦，然后还有自己的成长，他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哦。那这个博雅社工师，我知道您呢也在这样子服务长辈的这样子工作，已经做了好多年了嘛，哈。
1: 对，是六年，
0: 六年了时间了。那你来跟我们聊一聊呢，跟长辈相处的这样的一些点滴的故事当中，哪些印象是比较深刻的事情？
1: 哦，好，其实我们这边就是持续来这样上课，陆陆续续我们一个礼拜大概有150几到160位长辈在我们这一个中心上这个多元十几堂的课哈。那我们每一个长辈来会做问卷的评估，第一线的服务跟就是会谈，所以其实我们跟长辈这边的社区民众是非常密切的互动。那大家习惯了这样子的课程，他就会一直上课一直上课，所以有一些我们这些乐龄长辈就也是跟着我们这样上了5、6年的课，每天两三天来上课，这样你就看着他打声招呼问候话家常，到最后我觉得像有一些志工服务的长辈，我们几乎就已经真的友好到，因为这些长辈也都足以当我妈妈了，甚至阿嬷这样子，对，也是友好到我们发展一个很好的友谊的关系。好，那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就是我们大概在4、5年前嘛，我们中心办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方案，就是所谓高龄模特儿，完美乐龄模特儿的这件事情。我们邀请了一些长辈透过这个所谓企业形象顾问来上培训的课程，告诉他们所谓对翻转所谓外界对老化的一些刻板印象。好，那带领这些长辈去看到所谓什么叫做引领时尚哈，我这个银发族的这个美丽跟自信。那到最后甚至这些长辈们有进棚去拍摄影时装照，然后也有进行这个走秀。那我比较印象深刻是这些长辈们一开始来上课，他们第一直觉就是啊，我一定不行啦，我都几岁了还走秀还模特还棚拍。但是其实透过老师的带领，让他们知道哎，其实所谓的美，你自己定义的美跟一般普世概念上那一些精致漂亮的美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所谓时尚可能都是你由内而外发展出来的。对，那他们透过这样子的培训之后，这些长辈真的在当天成果发表那一天就是非常亮丽的走秀。那其实你现在在那个报章媒体登打相关的关键字，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当初就是被新闻报道的画面或者是一些片段。对，那我觉得更特别是里面有一个长辈，他后来真的也被那个外面的一些眼镜行的公司或服饰品牌邀请去拍摄这个专业的形象照，就是赚了这个平面模特的费用。那我会觉得他们分享的概念就是，其实他们不是在意有没有酬劳或者有没有曝光，而是他相信自己从一开始完全无法胜任的那个心情，到透过这样子的课程给你一些观念输入，让你的想法改变，到最后你真的勇敢自信的走出来去做走秀这件事情，这个历程对长辈来说，他们的回馈是一方面很难忘，一方面也是对

0: 自己很大很有勇气的鼓励。那我觉得那个这个模特的这个班级，我真的就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其实他们当初是有一点害怕，甚至觉得怀疑自己可不可以、到最后的那个成果，你会也为他们感动，因为他们的眼神笑容就是非常的自信跟光彩。对，那我们还有像我们现在有祝福咖啡，也是有上线服务的志工长辈，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志工姐姐，她也很特别，她其实6年前就因为家里的因素，所谓家里的因素就是小朋友可能也结婚搬出去住了，那另外一个小孩可能也在国外上班，所以其实家里就只剩下他跟先生。那其实他就是很单纯，每天就是到乐林教堂，身为一个教友，然后或者是到家里，然后市场买菜，这样子三个定点的就是往返。那其实他本身没有做额外其他社会活动的规划，就也没有到别的地方上课。那有一天他听了我们这个乐林单位的一个健康促进的讲座，他就鼓起了勇气去跟当时的这个主讲人，就是说询问说可不可以来这个乐林担任志工，什么都好，他想要生活有一点点改变。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身体的状况呢，可能因为这些因素让他压力好大，他有了甲状腺机能亢进要服药，他甚至BMI 指数就只有17-18，真的过轻，非常的轻，那也有失眠的议题，所以其实他那个时候身体跟心理的状态其实是他自己都说他想改变。对，那他带着这样子鼓起勇气来询问之后我们就慢慢跟他讨论到最后赋予他一些所谓他一开始可以胜任的角色一开始一些简单的行政跟长辈也是有一些互动，然后到后来这样子培训当了所谓乐林祝福咖啡的这个志工。其实光培训这个咖啡厅志工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其实我觉得当志工服务不见得都是开心的，因为人跟人相处，你又是志愿服务，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受挫的经验。那举例来说，像这个姐姐，她我们一开始光学习那个所谓咖啡机的操作，其实对长辈来说，今天热美式要按哪个键，然后水要加几 cc 的热水，哇，他就手忙脚乱，觉得好紧张好紧张。然后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送餐的时候，因为那个消费者来的太多了，等候的人有一点多，他端着那个美式咖啡的时候，他的手是在抖的，因为他觉得怎么办，现场好多人，他有一点点焦虑。对，但是那是一开始前期，到后来慢慢告诉他，其实我们就是服务怎么样子的一个热忱，然后慢慢的让他享用到这样子的咖啡，他才坦然接受。到现在他可以自己去招呼就是所谓入内的社区民众，然后甚至也完整的出餐。那在学习所谓拉花的过程，其实拉花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我学了1-2年吧，我觉得包括像那个进气的角度或什么学习新技能这些事情，其实对高龄长辈来说他除了要有意愿之外，其实他持续的那个能耐才是重点。有些长辈可能来我们这边培训了几次，他觉得真的好难，有压力，他就是觉得说那先休息一阵子，其实我们也都可以接受。只是说我在这个长辈，这个服务6年多的长辈身上，我看到他从不会到后来他坚持不放弃的学会完成，却画出一朵满满祝福，因为我们是祝福咖啡，满满祝福咖啡上面有一朵爱心的拉花的时候，他的笑容真的是你看到他真的发自内心非常的满意。而且你访问他你跟他聊天，他会觉得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好家在我这6年来有参与所谓乐林健康活力中心这一切的服务志工服务，因为如果说他6年前没有勇敢的为自己给自己这个机会的话，他可能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人生非常低潮，而且无时无刻都在焦虑自己的孙子儿子媳妇的这个过程。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那边的长辈，每个长辈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可是你要不要给自己机会去做一些改变，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个勇气去突破你熟悉或者是你习以为常的所谓舒适圈。对，那我觉得长辈齁，可能当然会面临到有一些新科技，或者是说跟年轻人沟通之间，他觉得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像我们有手机课程，长辈就跟我聊说他去日本他看着满桌都是黑黑的 QR code， 他说我语言就已经不通了，你还叫我硬要用手机点餐，他说他真的觉得压力好大。
1: 是，
0: 对，那如果你是身为这样的长辈，其实如果你没有主动跨出去 寻求协助或者找年轻

0: 年去帮忙的话，其实你就等于无法限制你跟外界互动的机会。对，所以我觉得身为晚辈，我虽然是社工师在这个乐龄中心，但是我也是别人的，就是小孩也都有阿公阿妈，对不对？我会觉得身为晚辈哈，对长辈有时候会有误解，那可能是言语上或者你们情境认知上的不同，可是我觉得最大的前提就是你应该要让自己有一个开放的心胸，不要太多刻板或预设，然后先听听对方怎么说，先听他想表达的东西。对，我觉得都给彼此一些机会，或许那个发展或互动会比较良善，一个好的循环。对，因为光长辈这样子还要面对就是日本日语不熟，然后看着满桌他都好饿了，四下无人又没有办法求救，然后我们的长辈也很可爱，他就会说啊，我的小孩都不愿意教我，忙着工作。可是其实你的孩子跟你在同一个屋檐下，
1: 是，
0: 对，我也觉得是蛮可惜。其实大家都很忙，可是当可能彼此有一些需求的时候，如果缓一缓，稍微给彼此机会的话，或许很多事情都不会有一些累积加成负面的一些经验。对，
1: 是，你谈到就是说长辈对于新科技的那种学习哦，他们要很勇敢的跨出去。
0: 对，
1: 但如果一旦成功跨出去之后，他就会海阔天空了。
0: 对呀，
1: 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我觉得应该要把这个应该叫冒险嘛，就是说大家一起陪着长辈去做不一样体验的冒险。有一些长辈退休就会觉得啊，我都退休了，那也没有什么，我学不到啊，我好懒。可是其实社会参与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越有跟人际或者外面的社会有互动，其实你健康老化的那个方向才会越好。
1: 是，
0: 对，所以应该要让自己鼓励去好奇，去看看，抱持这种好像好玩有趣冒险的心情。那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就是陪着长辈一起，对，当然要多体谅在就是晚年的一些限制，就是像生理上的行动上比较可能步伐没那么快呀，那你可能就在跟长辈邀约一起出游的时候要考量到这一点。好，那讲话方面，如果长辈可能理解或者真的稍微记忆比较不好，那可能你要放慢你的语速，或稍微再提醒暗示一下下。我觉得用一些技巧或方法可以让大家的互动稍微比较好一点点。
1: 是好，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我们这位呢好朋友呢，在如有医保的节目的好朋友呢，他是我们的张博雅社工师哦。他刚才聊了很多呢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印象啊，还有一些过程哦。博雅，你刚才有谈到就是说你自己跟长辈相处的时候，你觉得长辈有他们的限制，所以我说我们要多体谅他们，然后了解说他们的限制是什么，然后不要先有一个预设立场，觉得他们都是会怎样的，先听他们讲，不要急着回答或急着好像插嘴。你刚才有特别谈到这个部分吗？好，
0: 对，
1: 那你跟长辈相处过程当中，长辈会告诉你他们的这种心事吗？他们跟他们的孩子相处的时候，或者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有什么感觉什么，他们会讲吗？
0: 会耶，因为我们其实也要营造一个家的感觉。那当然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或志工都是真诚的在面对来访的社区民众或乐龄的长辈哈。那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真诚的互动，其实他会觉得他到一个有信任感安全感的地方，他自然而然就会跟你分享自己的烦恼，或者是说他目前生活上遇到的有趣的事，或者是困扰的事情。对，那我曾经印象很深刻，有一个长辈跟我讲完他最近有压力的事情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他给我的回馈就是说，你们这边真的很特别，我觉得好像是我第二个家。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一个肯定，就是说至少让来的社区民众他有安全感，而且在这边愿意放下自己最脆弱的一面来跟你谈谈心里面的话。对，
1: 那你观察到或是说你自己和长辈相处，长辈他们比较会跟你聊到的他们跟孩子相处的一些烦恼，或是跟晚辈在一起互动的困难，大概是哪一类型的呢？
0: 我觉得归结出来吼，我觉得大部分都会听到就是他们长辈讲的说台语啦，就是说一龙歪插哇，就是说家里面的晚辈都不理家里的长辈。那我觉得那个理可能是态度上，而不是说完全不理会。对，那我觉得那个就是沟通的误解了，就是说同一个屋檐下，或者是说这个媳妇嫁出女儿嫁出去了，或者儿子在外面成家立业，那个细小到可能回家的频率

0: 然后有没有带孙子回来，他们都会很挂念，然后甚至会觉得，哎呀，是不是可能媳妇在阻挡啊之类这一种揣摩的情境，对，有一点点太生活上这样子就会比较累一点点，对。
1: 其实我也听过一些长辈啊、哦、在谈啦，就是说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可是孩子早出晚归，
0: 对，
1: 然后讲不上话。虽然住在一起，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可能也不打招呼啊，就进房间了。然后呢，就是好像还是一直在忙他们的事情啦、啊，然后都没有在理爸爸妈妈这样子。好像有些长辈会有这种感觉，你都没有理我，都不理我。可是孩子会觉得说我没有不理你啊。
0: 我觉得这个中间的落差会不会是这个方式？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们有一个老师，他就提到说，其实我们都很羞于用嘴巴直接讲出所谓感谢或感恩的话、嗯、那其实老师就有提到啊，那你没有办法直接说，你有没有试着用手写出来表达你观察到你想说的一切、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很常都把太多事当作理所当然啊，比如说长辈就每天为你顺手准备早餐，或者是其实晚上他在等你下班回家、嗯、你可能在外面有应酬，你是不是也要打个电话说一下，哎，今天不吃晚餐，就其实这是心意的问题，就是长辈煮了健康的餐食、嗯、希望你回来吃、
1: 嗯、
0: 但是其实你只要透过一个电话，他稍微安心，他就可以收拾之后自己去洗澡休息，他就不会一直挂心这件事。因为曾经有长辈跟我分享、嗯、其实他小孩他大概知道他在外面跟同事加班后来晚餐、嗯、可是他碍于那个不想打扰的心情，他就看着手机一直不敢问他，哎，你有没有要回来吃晚餐，就这样一路等到了8:30，从6:00多、嗯、那如果说小孩子你平常例行是会回家吃饭，其实你当下也可以跟妈妈讲说，哎，我今天不回去吃了、嗯、那这个过程长辈其实就不会挂心，
1: 对，
0: 而且他纠结在一种我其实传讯息可能会打扰到他，他或许在加班、嗯、可是他不问他又没有办法好好去睡觉。
1: 是，所以其实要做子女的主动一点回报自己的行踪、啊、
0: 对，完备啦，对对对
1: 对，主动的回报自己的状况哈，
0: 对，
1: 然后说，其实有的时候这对长辈来讲也是一种安全感呢。
0: 是，没错。
1: 然后说，孩子到了上班的地方，说，哎，我到办公室了。然后呢，哦，我今天早上比较忙，我都在开会，哦，偶尔就是传个简讯给爸爸妈妈，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在做什么。
0: 对。
1: 然后呢，让父母也了解自己的孩子在忙什么啊、哦。然后呢，今天中午国外客户来比较忙，
0: 对，问候一下，
1: 问候一下。然后呢，爸爸妈妈中午吃了没？然后呢，就是下午的时间点呢，啊，就是说、要下班了啊，就说准备要回家了啊啊，就类似像这样子的，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就即使是报平安而已，
0: 对。
1: 对父母来讲都会觉得很珍贵，
0: 对，非常珍贵。而且 我一直觉得就是像我现在是算中生代嘛，就是这个所谓三四十岁这样，我一直觉得我们怎么样营造创造一个所谓乐龄友善的社会，未来就会是我们这个年代遇到的，就是换位思考，你现在应该要积极的，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晚辈，你要营造一个这样子的氛围，以后我们就确实会变成这样子的乐龄的长辈啊。
1: 是，
0: 对呀，
1: 哎呀，你讲的太好了。
0: 当然，就是你会期待你老了之后，可能七八十岁，你真的生理有一些限制的时候，你到一个可能我们讲比较严格一点，就是说充满歧视的社会嘛，这真的太不友善了。
1: 是，
0: 对，
1: 没错。你谈到这个乐龄友善，其实这也是我在节目里面很想要去谈的啊、哦。那当然，节目里面是比较聚焦于就是说在关系当中的友善啦。但是其实乐龄友善不光只是人跟人的关系而已，它还包括什么呢？你对这个长辈他的环境硬体环境是否友善，然后呢他的所谓的生活空间是否友善，
0: 对，
1: 他的饮食是否友善，那他旁边的人是否友善，
0: 对
1: 不对？还有就是说他社区里面是否友善，其实它是很多层面的、哦、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呢营造一个让长辈觉得环境很友善的环境的话，等到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就会享受这个结果。
0: 对呀，这是需要时间去促成的。而且像现在我们已经高龄社会了，高龄社会其实再过可能2到3年、嗯、我们就会迈入超高龄社会，就是说到处满街都是长者。我觉得像设施社

0: 备、环境、人都要跟着有一些调整或改变、嗯、对，
1: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呼吁啊，其实这节目就是要做给年轻人听的啊，或者是做给这个我们说这个青壮年轻的啊，即使是中年人听我们的节目就会有感觉了，因为中年人已经慢慢要进入到了一个老人的阶段，比较会去思考这些问题了，但是年轻人不会去想，他们可能不会去思考说这个高龄友善的环境或者是对长辈友善这样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如果都能够有一个对长辈友善的一种文化，对不对？
0: 对，
1: 那它会延续下去的，等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年纪大的时候你就享受这个成果，多好啊。
0: 对呀，这个要营造的。其实现在很多学校都有导入所谓高龄的这个教育的人才，也是不错的概念、嗯、对，只是身为年轻人，尤其是像现在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工读生，我有感，真的小我一轮以上我真的好吃惊、嗯、然后他们使用的那一些可能社交平台嘛，其实我已经有一点无法跟上，我都觉得有一点点压力了、
1: 嗯、
0: 那至于这样的长辈，我就想好奇，如果他回去可能家乡跟自己的阿公阿嬷互动是怎么样子的过程，
1: 是
0: 对、
1: 嗯、这些年轻人，更年轻的一些年轻人哦哦，要怎么样跟长辈互动，因为他们现在都很习惯用这个手机沟通了，
0: 对，所以变成可能真的就是要开放的心胸，试着听长辈去讲些什么，不要太有预设的立场或成见。其实长辈，我觉得每一个长辈都是很有趣的长辈，
1: 是，
0: 那他有一些可能发表出来的负面的或不舒服的，我觉得背后都有一些些原因是可以讨论或谅解的。我觉得应该要踏出第一步，先好奇的去观察或体会了解一下，哎，为什么他会这么做，背后的原因、嗯、
1: 那你在跟长辈沟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跟他们讲话的时候，
0: 我觉得跟长辈沟通的技巧我觉得顺着他们的文化背景，就是说他的本质好，他的宗教，他习惯的语言，他常常跟你谈话的那一些议题，你大概朝着这个方向衍生去发展。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人跟人之间聊天沟通的一种美感嘛，就是说你要抓得到对方的兴趣喜好，
1: 嗯，
0: 顺着他的话讲，然后提问式的，然后好奇让他引导他自发性的讲更多自己的事，我觉得那是很自然而然的东西，因为他相信你，觉得有安全感，他自然就会讲比较多东西、嗯、对，
1: 所以感觉上跟长辈相处不要浇长辈冷水、
0: 哦哦、当然长辈这么社会历练这么丰富又退休了，其实我觉得所谓教导可能彼此之间都会有一点压力，
1: 因为有时候年轻人没有耐心、啊、他会很想要浇冷水，然后就会觉得说又来了，又讲这个讲了很多遍了，
0: 对，就可能要给自己多一点的，给彼此多一点机会，或者换不同的方法去做尝试，对、
1: 嗯、
0: 还是必须看到长辈在那个年龄层的一些限制，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像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在生小孩的时候住院，那时候剖腹产，我完全不能下床、
1: 嗯、
0: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所谓身体失能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我好惊慌哦，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长辈们，就是我们服务的乐龄长辈们，他们焦虑的所谓啊，我这只腿没有力，或者是说我那个健康检查的指数又红字了、
1: 嗯、
0: 或者是说啊，医生说我要去开刀切除什么样的肿瘤的那一种焦虑的心情，因为以身体健康来说，这是不可控而且不可预期的，对对对。那其实长辈面临这些身体上的改变，其实他就已经很焦虑了、
1: 嗯、
0: 我在那个当下我自己也第一次明显感受到，原来我身体失能不是我自己的那种感受，对。那你看待这样子的长辈，其实他不是只是岁月增长到这个年岁，他背后其实有很多要承受的，对，
1: 是，确实，
0: 对啊。
1: 所以呢，博雅呢，身为社工师哦，你看过太多长辈了
0: 哦，对，
1: 所以你归纳出很多这些长辈们、嗯、他们的可能会碰到的一些软弱哈、哦，
0: 没错，
1: 那他们可能需要被了解的那个部分，所以对他们有更多的同理心了。
0: 同理啊，可能我这个专业角色好像就需具备这个同理心，对，换位思考一下，
1: 换位思考，
0: 对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

0: 当中呢，我们跟这个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活力中心的社工师张博雅聊了很多。博雅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分享，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对于长辈的这样子一个理解哈，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进行啊？其实我们今天呢，节目时间过得很快，你看一个小时时间很快就要到了哈。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博雅，就是你觉得哈，在跟长辈相处的这个历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些家属说的？因为你是服务这些长辈嘛，你又常常听到这些长辈跟你聊，那你想怎么样去劝？去跟这些家里面有长辈的这些年轻人跟他们说一些什么样的话？
1: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那大家要怎么规划自己晚年的生活是需要一点点智慧，那这个智慧可能周遭就像梁慧姐讲的，就是说家人可能也要帮忙。
0: 是，
1: 我觉得最大的关键就是长辈要鼓励他走出来，所谓走出来就是不要只局限在自己的就是生活圈固定，就是我就是在家里看电视，然后买菜，然后又去附近公园买个什么，这样子有一点点一如以往的生活模式。我觉得应该要鼓励长辈有更多的社会的参与，去接触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体验。那这个东西是需要摒除自己就是以前就有的一些包袱嘛，就是可能有些长辈会觉得我来上这样子的课，认识其他的人，这样子的社会关系建立对他来说好累。对，然后有些长辈也会觉得说我上完这样子的课可能要去做所谓成果发表或者更广的健康促进去做讲师，这样子很累。但其实回过头来想，如果你还有能力可以做一点点社会贡献或社会公益，其实是非常棒的事。对，那连带着其实同住的家人或亲友们其实应该要鼓励身边的长辈不要害怕，然后勇敢的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去做一点不一样有趣有趣的新奇的挑战。对，当然这个也是要视自己的能力所及，因为像很多近年来马拉松也很流行啊。对，那如果长辈你如果要参与，可能也要评估自己是不是可以完赛，或者是说事前的一些准备，那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透过晚辈跟家人去帮忙看着看着，然后陪伴着，让他所谓圆梦这个概念嘛。对，所以我觉得家人的角色也很重要，不然长辈一个人没有鼓励，其实他很容易就恢复到以往的早上起床看电视买菜回家，然后日复一日这样。对，有一点点生活上应该可以多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
0: 是的，
1: 对，
0: 是有时候长辈呢，他一开始是不愿意一开始或许孩子们可以陪同一起，
1: 对，
0: 陪着他一起去报名一些课程啦，陪着他去一些机构可能做志工啊，就让孩子带着去，
1: 对，
0: 然后孩子跟着一起，然后慢慢之后孩子就可以慢慢放手了，因为长辈他会慢慢适应那个环境。好，
1: 没错。
0: OK，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永和天主堂乐龄健康服务中心的社工我们的张博雅社工所带给我们精彩的内容，非常感谢你。
1: 谢谢梁慧姐。
0: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今天时间也要告个段落了但在这节目呢的这样子一个尾声的时候，梁慧还真的是有感而发我觉得在我们这样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很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探讨怎么样找到长辈他们的美好的价值那长辈他们活了一辈子，他们人生经验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了，如果我们有机会在他们身上去挖宝，能够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正面的一些力量，那是多好。当我们看长辈的眼光，如果我们总是从一个哎呀，他们已经老了啦，这样眼光去看待他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不到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美好的价值那同时呢，当我们鼓励我们的长辈更多的能够跨出舒适圈，可以去接触新鲜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长辈就会成为更可爱的长辈了我想这个是一种正向的循环。当我们长辈是这个更可爱的长辈，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就更开心了，我们跟他的互动就更好了，那不是吗？所以我希望呢， 这样的正面的循环可以不断的循环在我们这个高龄的社会里面了啊，让我们的跨代之间跨世代之间有美好的关系，同时长

被他们也愿意不断的成长，他们也愿意呢走出自己的这种封闭的世界。我相信这样子不管是对长辈或者是晚辈都是很美好的事情啊。好的，梁慧在节目当中如有一宝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跟您身边的长辈都有美好的相处，也祝福您身边的长辈都是快乐健康的长辈。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玛丽妈妈，那请玛丽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各位听众大家，这边这个时候是什么？下午好，不用什么下午好，好就是大家好。
2: okay,
3: 我想说
2: okay,
3: 我已经习惯 live 了
2: okay,
3: 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
2: Okay, 我们是下午两点播的，确实 是下午
3: 好。
2: 好
3: 了，下午好了。
2: OK, 好。那么玛丽妈妈她是陈佩慈啊，她是数位行销及品牌直播顾问哦。玛丽严选电商创意行销创办人，她在精品服装业负责十年了哈，负责人十年了。美丽购物直播主两年，玛丽严选电商创意行销创办人两年。那么默默很多进口水果商御用直播主，东元家电啦，百货专柜商品包，还有很多的百货专柜饰品等等，好，他是很知名的一个直播主哦。那么玛丽妈妈是陈佩慈哈，那么很高兴的能够请到玛丽妈妈来哈。
3: 是，谢谢。
2: 讲玛丽妈妈好像对我来说有点绕口，
3: 因为我喜欢被人家就比较亲切啊。
2: OK,
3: 对啊，
2: 好。不是，因为听众朋友知道我这几个月去弄牙齿哦，弄这个牙痛弄到现在几个月都还没有正式开始，还没有开始植牙，我那个讲话已经打结了。好，这个玛丽妈妈她曾经说啊，就是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你只能继续往前，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3: 是，
2: 这个没有套哈，但是我看到这段话，我就觉得啊、哦，好喜欢哦。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我自己一直告诉我的一件事情哦，不要纠结过去，
3: 是
2: 吧？就是你过去再怎么差劲，也许你自己做不好，或者是说别人对你不好，你就觉得说啊，很多人就在一直活在过去哦，然后就觉得啊，好伤心哦，然后心情就很物足，然后你这种心态哦，人生再怎么过都过不了，因为你就是被我们这种负面的这种心态所影响。
3: 啊、你负面，你怎么去接受到未来的美好？
2: 没错，所以我就最近就真的是那句话哦，放过别人，放过自己，就觉得啊，心态好很多了，然后就睡得着觉了。所以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就是人生不是得到哦，就是学到，你只能继续往前，没有什么好纠结的。今天我们请到玛丽妈妈来啊，她是数位行销跟品牌直播顾问呢、啊。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在这一块好像知道，好像又不知道，因为在对岸有很多那种这个直销
3: 直播带货，
2: 对，直播带货。然后每次都看到那些人就很卖力，
3: 卖力，
2: 有些还要跳舞，
3: 很多演，
2: 对，然后就
3: 桥段
2: 是，
3: 为了让大家买，
2: 是，然后就很，你就看了以后就很容易被他带动了哈，然后就最后就是这个
3: 好
2: 上链接，
3: 对，上车上链接，
2: 然后就哇，我们卖了多少？哎，我想。

0: 要先问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们在节目这样讲到底好不好，他们在节目里面说卖完了，很快就卖完，那真的吗？
1: 当然，对，卖完他们还是下一档还是可以继续卖啊，产品无限。
0: 对，我说他们讲假设啦，讲说啊，我们这次准备了1000份，好，这个你说这个，因为我们
1: 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
0: 是吧？
1: 对，
0: 因为你看不到嘛。
1: 他们就是为了要钓观众，就是啊，
0: 是
1: 快没了啊，
0: 是你要饥饿行销，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卖得很好，你要赶快买好，然后下一次来的说好，啊，上次哦，因为老板觉得说这个1000单我实在太少了，这次哦。我们再补10单
1: ，最后10单。
0: 这一次我做主，
1: 补20单。
0: 这次我们做主降到多少钱哈？老板可不可以？不可以也得卖，
1: 补不完。
0: 对，好，我现在问一下玛丽妈妈，就是说哈，大家可能搞不清楚，因为像这样子的工作或者这样的称呼在对岸是比较流行的，在台湾都是，其实台湾这么多年来就是一直模仿大陆，好对岸，好。我想问的就是网红跟直播主到底一不一样？到底有什么？
1: 这真的是我常常一直被问的问题，
0: 是
1: 大家自我介绍嘛，我是直播主，
0: 是，
1: 然后我在协助厂商做直播带货的销售，然后接下来大家就会说啊，哦，你是网红，然后说我不是网红，我是直播主，OK， 然后我就要解释一番，所谓的网红，他是在社交媒体上面，
0: 是
1: 他想要让大家关注他，所以会做一些。吸引人家的一些影片啊等等啊，然后关注越来越多，对，哗众取宠嘛，应该是这样说。但这确实这是一个这个行销自己的一个方式嘛，对不对？
0: 是，
1: 对，所以这才叫做这类的叫网红。那直播带货他是一个专业的销售人员，
0: 是，
1: 他今天看到了一个商品，他就要马上去联想到说这个市场的TA， 谁会买这个产品？
0: 是，
1: 然后它的卖点在哪里？那它跟其他商品有什么不一样？
0: 是，
1: 对，我要很快速的把这些它的产品的优势抓出来。那这就是我们直播带货的一个专业的部分。
0: 是，所以直播带货比较 focus 就是在我就是要卖东西。
1: 对，我就是要卖东西。
0: 好，那
1: 厂商给我们的期望也是希望我们就是卖东西。
0: 反正我们 focus 就是我的工作就是要卖东西嘛，
1: 是的，
0: 我就是你东西来了以后，我就负责把它卖掉。那当然就是说你们要对这个商品要很懂，
1: 当然啊，
0: 对，然后要能够先把那种最优势，
1: 对，
0: 要跟别的东西做比较，
1: 啊啊，
0: 比较优势的部分要把它讲出来。
1: 甚至我还要协助厂商他去厘清你的商品，因为很多台湾很多制造业嘛，
0: 是
1: 很会生产，但是他真的是很专注在生产，他不知道这个市场。的市场很多人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喜欢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
0: 所以因为有很多的小老板或者公司就算大公司啊，他们很多是譬如说从技术出身的，
1: 对，
0: 好，他们因为第一个像您刚刚所说的第一个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对象市场，
1: 对，
0: 好，这些买的人他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
1: 是
0: 或者说怎么样去价格什么样的什么样他们都不清楚，
1: 对，
0: 所以他们可能在他们的他很了解他的产品，可是事实上来说
1: 他不了解市场，
0: 对，好，所以这个必须要有专业的，好，一些
1: 协助他们去理清，然后
0: 或者对专门做广告的人，他们这是他们的专业工作嘛？
1: 是是是。
0: 有没有老板他们有没有公司他们对自己的东西优点他都不知道？
1: 有，有，就是他就是一脑子的就是一直在生产，他觉得市场什么红他就去生产什么。
0: 是，
1: 对，我比较困扰的真的就是有一些小老板，就是他就是觉得。他生产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说好，那你这个产品你的卖点是什么？他说反正就是跟那个谁家的一样啊，然后我就谁家的一样？那请问
0: 会不会有那种他指明要说什么，然后却你却不太想说的，会不会？
1: 会啊，
0: 会
1: 吗？肯定啊，尤其是保健品啊，保健品真的我
0: 对
1: 保健食品，
0: 我想要问一下，
1: 实在是
0: 你们在接这个保健品的时候，好，会不会先看他有没有这个所谓的政国家的？
1: 当然
0: 一定
1: 要
0: 嘛，对不对？我们不能卖假药或出问题嘛，
1: 哈，啊啊，当然，
0: 所以你们一定要先了解他这个产品是不是这个保健食品是不是有通过国家的一个认证嘛，
1: 好，
0: 然后或者是私底下查一下说有没有出问题。
1: 售的平台上，我是在Momo做销售，直播销售，那Momo这个平台它本身对于产品的把关就很严格了，
0: 所以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最好是有

0: 个平台能够让你做靠山嘛、嗯、
1: 是的、啊、
0: 好
1: 的、啊、
0: 那就是说这个平台第一个大家相信平台、嗯、不会卖出假的东西不好的东西，第二个品牌也会帮忙过滤一下，
1: 对对
0: 好应该这样讲嘛，
1: 对我只要专注的去
0: 你看只讲好听的

0: 自己要去想办法
1: 过滤嘛，对啊，
0: 是吧？
1: 对，
0: 只是说平台一般来说的话，因为它经营的不错，好，它可以让消费者有一个依靠嘛，就是说
1: 是
0: 如果说我今天买了出了什么问题，不会，因为我们稍微过滤了，好，如果说你今天有问题的，比较不敢来我们这种大的平台嘛，
1: 是啊，
0: 所以直播主有在平台上面工作的，也有自己
1: 接
0: 去接的嘛，
1: 好，
0: 像譬如说自己蛮红的，人家会找上门嘛。
1: 对，自己蛮红的，通常他都会自己去生产自己的商品了，他不会去帮厂商卖商品，因为自己生产商品毛利才更高啊。对啊，
0: 所以有一些自己公司我是生产商，我也可以培养我自己的这个直播主嘛、
1: 啊、
0: 我自己卖我自己家的东西，
1: 是啊，
0: 对吧？
1: 是啊，可以啊。
0: 或者是说某些平台，好，这些平台是专门卖东西
1: 是的，
0: 或者
1: 像委托我，像我这种，对，
0: 是，或者是说有些在对岸很多的就是直播主，他有这个公司就专门找了很多直播主，直接在做
1: 嘛，所谓的应该就是直播经纪公司吧。
0: 是，
1: 对，
0: 我之前没有看到一个以前的节目，他有分几楼几楼，那个出名的在几楼，还没有出名在几楼，
1: 真的，那应该是内地才会做這樣子。
0: 我有看这个节目，我有看到节目，
1: 对吧？對，
0: 是，那他当然反映一些直播主的心声啦，就是他们的工作相当也不容易啦。
1: 是啊，
0: 好。那么我想说大家就要清楚，就是我们讲网红跟直播主有时候不太一样，有些网红哦，他可能是透过这个网络上的比如说脸书啦，或者某一些部落格啦，他可能去到某一家餐厅，到某一个知名的景点，他去拍一些照片，大家觉得不错
1: 啊，
0: 然后跑，大家就看说这个是网红拍片的地方，好，这个椅子那个网红那时候拍的时候很漂亮，好，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跟直播主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直播主他可能是要卖东西
1: 啊，
0: 是真的这样，
1: 专业的销售人，
0: 直播
1: 卖东西，
0: 一定是卖东西吗？
1: 没有啊，直播主其实有分，
0: 是
1: 聊天的直播主跟直播带货的专业直播带货直播主，对，对，所以哇，这个名词，它只是一个名词而已，但它被冠其实很多，其实你 life 做些什么事情，他们就会说这就是直播主。但是我不是那种聊天的直播主，我是这种专业的直播带货销售的直播主，在一个大平台。对，
0: 我怎么觉得你讲话里面有略带 ABC 的那种感觉？
1: 有吗？
0: 有一点
1: 啊，真的假的？
0: Okay, 好，这个
1: 我可能最近在学英文
0: 啊，那个口音，
1: 想要直播带货，想要走向国际，
0: 口音上面有一点归国华侨的那种感觉啊。好，我们先想问一下哈，就是说直播对于品牌的一个重要性，因为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到底我们这个品牌，或者说我们有时候一个小品牌，或者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品牌，我想说不应该是不管是小品牌或大品牌都需要直播嘛，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广告嘛，
1: 是，
0: 好，那直播对于品牌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一个重要性？
1: 哇，我觉得以前更重要，以前很重要，在疫情期间很重要，现在我会觉得更重要。
0: 怎么说？
1: 因为其实直播带货这个生态圈是从疫情那时候开始的，因为疫情大家都不能出门，所以大家就只能一直在线上购物，
0: 是，
1: 然后送到你家，对，然后当时就有非常多的人就直接打开 live。
0: 等一下，刚我们在事前聊的时候，我就觉得怪怪的，
1: 怎么了？哪一段？
0: 那个疫情那时候是不能出门的啊，你就算上网去想要买东西，问题是没有人送货啊。
1: 有啊，有人送货
0: 啊，可以送货吗？
1: 可以。
0: 为什么？
1: 还是有人送货啊，邮局总是还是要运作吧。
0: 没有啊，
1: 宅急便也是要运作啊。
0: 那时候不是在对岸的时候，有很多的社区门都直接给封死。
1: 那是对岸啊，台湾没有啦，台湾没有这么严，没有那么严格。
0: 是，
1: 台湾是只是对。
0: 我狭小，
1: 你那时候可能在对岸生活，对不对？
0: 狭小，我狭小。
1: 对，你那时候应该是在对岸生活的，像台湾没有那么严重。台湾就是你可能出国回来，你就要关在饭店关个21天、14天这样，对，
0: 所以那时候就
1: 在台湾的时候，就是直播是非常非常盛行的。对，因为大家闲闲在家没事，我可以为了买一个商品，我可以盯在那边盯看个一两个小时都 OK。但是所以那时候很多厂商就纷纷直播带货，或者是本来没有在卖商品的人，
0: 是，
1: 然后他也创了一个商品，然后在线上做销售，然后再做直播带货，所以那时候的直播的生意非常好做，
0: 是，
1: 有什么就卖什么。但是一直到疫情结束了之后，大家已经可以出门了，
0: 是，
1: 就没有人会在家里看个一两个小时只为了买东西，他们可以出去买啦。对，所以其实现在

0: 在的直播的市场的绩效整体来看至少掉了七八成有，
1: 哇，
0: 在跟疫情的时候比。然后但是也就是因为现在的商品，就是因为当时疫情大家哇好多商品好多商品，现在就是一个不缺商品的时代，
1: 是
0: 你要买什么什么没有，随便随便上网随便买都有，
1: 是
0: 对。那但我觉得现在直播带货对于厂商的优势在哪里，就是因为就是现在商品太多了，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专业的直播组去帮你厘清跟阐述你的产品跟其他同样商品的差异化。对，这个就是我觉得直播主现在存在的价值。
1: 是
0: 是啊，
1: 所以许多人认为说直播就是很单纯的带货工具哦，
0: 销售，
1: 销售
0: 没有错。对，
1: 所以除了我们这个销售的数字之外，您认为说这种直播对品牌的资产的累积是不是不可取代的一种隐藏价值哦？因为我们这样讲就是说，直播带货，好，直播带货就是说，当可能在那家公司他要卖的话，他只看销售数字，他管那么多。可是事实上来说，它是一种品牌一种资产的累积，
0: 还有形我觉得也会是一种某种形象的品牌形象的一种呈现。
1: 是，
0: 对，是，所以我觉得我蛮庆幸，是我一开始我把我自己定位的很好，
1: 是，
0: 就是我不是那种哇叫卖那种啊，399不用，299不用，199买一送一，我不是那种，对，因为我本来就是可能因为我40岁，所以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会很喜欢买东西买东西买东西，所以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很多产品真的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1: 是这么容易，这么容易就把自己的零说出来了，
0: 没有 it's okay
1: 所以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哈，其实买东西的时候其实因为男性女性啦或者每一种人他是不太一样的，好像有些人好，有些人他就是只看限定买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一定要看到这个颜色，是不是我喜欢的颜色，他一定要看到限品，好，甚至于说我今天买一个家具是不是我想要的，我坐起来舒不舒服，他一定要去摸到，好，那种感觉到他才有才会想说我才要决定买这个东西，他就一定要实体店面。
0: 对，
1: 所以有很多的商品哦，他不管怎么样来说，就算他是一个很大公司，他就算亏本他就还是要做一些，还是要找一些地方好去做他的那个他的卖点，
0: 是
1: 好实际卖点，
0: 当然
1: 好，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些人他就是要看到东西，
0: 对，
1: 好，我在内湖有看到一个某家公司，他的总部啦，里面没有什么人逛，可是问题他就一定要，
0: 家具行吗？
1: 不是那个3C
0: 哦，3C 啊，
1: 不要去讲一下，
0: 好
1: ，OK，3C，他就是3C 的一个大厂牌，在台湾他是一个卖场。大厂牌，他在内湖有一个总部，
0: 是
1: 很少人逛，但是问题是他就一定要这样设，
0: 必须要，
1: 因为有些人就是一定还是要去看看，
0: 是啊，
1: 因为我们一般现在大家都很聪明了，就是说以前早期是货比三家嘛，
0: 对，
1: 然后我去网络上面就可以找一家两家去直接看价格，直接看它的分比，甚至现在 AI 就直接啊，你帮我去把这几家的商品我要的可能冷气的吨位数什么什么的，直接把我陈列出来哪一个怎么样，然后他一看答案都出来了，
0: 对。
1: 可事实上来说，有些卖家买家他还是要去限定去看东西，
0: 是。
1: 所以不管怎么样，他还有些大，就算大厂牌，他还是要有一些店面，实体店面让大家去看。
0: 没错。
1: 好，那有些的话，他就譬如说越来越多的可能在某些像 PC Home 啦、雅虎啦或者淘宝啦等等的，他在上面卖。那这些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平台，
0: 他
1: 会有一些保证
0: 啊。
1: 为什么？当你买到东西或者运送过程中发现问题了，你可以跟平台反映，你就不用担心面对那些商家嘛。
0: 是，
1: 所以平台有平台的效应哦。可事实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直播主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隐藏意义，就是说，他把一个货，好，很明白的告诉你，而这些很明白的告诉你就是你想要的，所以你们平常在接到一个货品了以后，你是不是要花很多的时间，
0: 要花很多的时间
1: 去了解、
0: 去研究，对，去使用，
1: 是，
0: 对，然后去感受，然后去市场调查，
1: 哦，
0: 对，
1: 所以你不可能卖一个就是人家提供你一段话你就说啊，就只讲那些话，然后你自己什么都
0: 没
1: 有试过。
0: 当然
1: 我
0: 直播我没有在用脚本的，
1: OK， 对，就像说有时候有些人他买保养品或化妆品，他有些女孩子她皮肤可能就是说对某那种会敏感嘛，他就爱那种很天然的还是什么的，
0: 是，
1: 然后这时候你就说啊，我是一个对
0: 我是什么，比如说

0: 举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肌肤的人，那我使用这个的感受是什么，
1: 是，
0: 对，那你可以就是吸引到你的这些说法就可以就是吸引到这些跟你一样的人，
1: 是，
0: 对，
1: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要让听众朋友就觉得说就是看到的人会觉得说啊，我是真的为你们而买而卖，
0: 是，
1: 对吧，就是说 我自己把我自己当作是一个就是我想要买东西的人，然后用这样的角度去介绍给你们，
0: 没错没错，
1: 对吧，哈，因为我看到那个卖衣服的好夸张哦，他就是这个几秒钟就换一件一套衣服，一几秒钟换一套衣服，他就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然后那个旁边人就一直拿衣服给他，一直拿衣服给他，
0: 这个就是内地的生态啊，内地的直播生态就是快，因为他们的太多了，他们太多了，
1: 是，
0: 对，所以他们就是要快快快，然后便宜便宜便宜，然后可能你今天下单明天就要收到货，然后你还可以怎么样无条件的退货什么的，
1: 是，
0: 但台湾没有这样子的硬体设备吗还是什么的，所以我们就是很努力的协助厂商，就是理清他的卖点，然后能销售多少，能帮他们接了几个粉丝是几个这样对，
1: 所以你看啊我们早期在台湾的话就是有一个叫做直销，好，做到后来他本来是
0: 你说邮购那种吗就是早期
1: 早期就是卖东西，他就会讲啊，他不透过那些广告啊或者什么东西帮他卖，
0: 是
1: 直接就卖给你，所以他把中间的那些省下来的钱，做广告的钱或者做店面的钱，好，人事成本的钱，他不要那些，直接把这些省下来钱，
0: 对，
1: 让商品给低价下来，直接卖给你。
0: 直接给消费者，
1: 直接给消费者，其实那样子的用意是相当好啦，就是说哦，我透过某些方式然后直接给你，
0: 但当时东西没有像现在这么多，
1: 因为到后来
0: 选择没那么多
1: 应该这样讲，说到后来就是方向好像被很多人弄到不大对了啦，就是说哦，今天要买就产生所谓的上下线，对吧，
0: 你是说那种组织行销的那种直销，
1: 那种直销，那你说那些直销好一点的话就是我有些下线，他一进去的时候他自己就要先买几万块然后我就当一个下线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又找到人了，那个下线又买几万块我就是他的上线了就靠这种方式到后面就慢慢出问题了嘛，
0: 是，
1: 本来利益
0: 是
1: 很好的，
0: 是，
1: 就是说我减少了这个所谓的中间的一些广告或者是就是店面啦人事成本，我就把这些省下来的钱直接反映在我们的价格上面。
0: 对，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啦，因为有的人可能他做这个组织行销行业，他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赚钱啊，
1: 是，
0: 他想要赚钱，
1: 是，
0: 对，但是直播这件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去当直播带货的直播主，
1: 是，
0: 但是你就变得是就是销售而已，卖多少拿多少，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件事，另外一个事业发展了，就是你卖多少，然后你下面有多少人去帮你卖，然后什么什么的，
1: 是，
0: 对，完全不一样。欸，很多超多厂商都希望他的产品可以被一个比如说像我遇到很多厂商，他希望有个人可以把他的商品变成是微商的概念，就是有点类似像没有那么多层次的组织行销，是微商，因为微商就是只有三层而已嘛，很多厂商很想要做这件事情啊，但是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专业了，
1: 是，
0: 对，
1: 但是直播主的话其实也慢慢应该有一些他把很好的部分给拉出来了，像譬如说今天一个厂商他的产品直接透过直销组
0: 直播主
1: 啊，只说错了他直接透过直播主啊，然后可能在网络上就卖出去了，然后在底下啊加一哦或者什么东西啊简单一点，他们可能就加一，然后对方就是会有工作人员或者帮手就把这些人给登记下来，就直接发货了，好，就当然就后面有他的行程了，就直接发货，这样的话就是把中间的省下来很多钱。
0: 其实直播带货只是厂商的一个做 marketing 的其中的一个项目而已，
1: 是，
0: 其实也是就是行销的一个环节而已，对，比如说像我就是协助很多厂商去做直播销售这件事情嘛，
1: 是，
0: 对，那他找到我就是帮他做销售，我帮他在一个大的平台做销售，那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某种广告的一种效益，
1: 是，
0: 对，并不是 当下买单，有的人可能就是听我一次介绍就、嗯、哦。

0: 会对这个产品有印象
1: 是
0: 哦，然后下次再来，第二次介绍就哦，第三次介绍就哦，好吧，那我买看看。对，有些变已经变得比较像这样的形式，并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这一档直播上去就要卖多少。其实厂商也很理解，说现在的形态跟疫情那时候的市场形态又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现在比较多找到我的厂商是，可能 maybe 是因为我的形象，
1: 是
0: 对我不是我可以把他们的产品做得卖得很有质感，
1: 是，
0: 而不是那种被叫卖的东西。
1: 对
0: 对
1: 对，
0: 我可以很专业的呈现，很有质感的呈现。
1: 是，
0: 对，很完整的说明。
1: 因为真的是这样子哦，就是说一个直播主他外观给人家的感觉，其实就很可能反映在这个商品上面。所以大家听众朋友可能没有看到那个玛丽妈妈，你就看到玛丽妈妈，你就网络搜寻一下。哎，你广告做不对，我刚查玛丽妈妈，
0: 我就说我不是网红呗。
1: 你除了直播带货。你要做一些那个，因为我查一下那个网络上面查玛丽妈妈，不是你
0: ，OK，真的哦，
1: 对，所以还是要努力一下。好，
0: 好
1: 真的，看到玛丽妈妈的话，本人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是感觉卖的东西就很有质感哦，因为玛丽妈妈的外表就让人家觉得，是很值得信任的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每个直播主他可能方向不一样嘛。
0: 对啦，方向不一样。
1: 玛丽妈妈给人家看起来就是觉得，哎，有质感哦，可以信任哦。
0: 嗯。
1: 那有些可能就是哗众取宠，就是要让你觉得很爆笑、很可爱。
0: 是。
1: 因为有一个长得不怎么样的对岸的有一个，他就是。很多啦，其实应该很多啦，但是有几个就很特殊吧。他底下来看他的那些底下的观众哦，就是客人哦，就是很喜欢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0: 是，
1: 然后他们都会气死，哇，真的，他越生气，大家越想要看，
0: 越想要看，
1: 对，所以。你说哗众取宠嘛，或者怎么样，不管。但是问题是，他就是有知名度了哈。
0: 他自己就是有知名度，但是就是厂商他自己，他可以自己选择啊，他想要他的商品被怎么样的
1: 定位，
0: 对他自己去选择
1: 啊。
0: 是啊，因为像我之前也有接到一个厂商，他跟我说，有一次他把他的商品拿去中南部的直播组，
1: 是
0: 一个他们流量算蛮大的，但是他们就是那种比较草根性的直播主。
1: 是。
0: 就是可能可以边直播边抽烟的那一种，在脸书这个平台，因为这个算是蛮私人的嘛，但
1: 是
0: 他们就是在这个平台上面直播，
1: 是。
0: 然后后来他就把他的商品拿去给他直播，然后他跟他讲说，举例成本价，你最低最低，我就是给你成本价就是500，你不可以低于500。对，然后他就说呵呵哇塞哇塞，然后就后来就是在直播的时候，他就跟大家说399，然后那个厂商傻眼吓死，他就你懂吗？他这个大直播主，因为他的流量大，他宁愿赔钱，他也要让所有的观众觉得说，你看你在我这边买这个东西，就是可以那么便宜，但他没有跟就是
1: 没有先讲好，
0: 对，没有先讲好，然后厂商明明就是跟他定价在这边，
1: 嗯，
0: 对，但是他就是硬生生。这个直播主他赔钱，他也要这样子做，所以厂商傻眼啊！厂商就觉得说：“哇，我现在我的市场整个被你搞一个乱掉了。
1: 没有啊”其实来说的话，就是厂商不要赔钱就好了。我最主要卖东西啊。那如果说刚像你刚刚讲的话，是这个直播主他愿意亏本，就是等于说他愿意去垫付的话，我觉得里面出来一个广告效应嘛。
0: 但是对于站在场，他可能已经给他一个就是最低的成本价了，他只是为了要冲量的成本价。但是这个直播主可能硬生生又把他的价格在压低，那他之后要怎么样去跟其他人谈？
1: 是，
0: 对，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1: 你在那个直播主，你卖399，你现在怎么办？
0: 你现在跟我对，你对啊。
1: 哦，了解了。所以这个有关于说
0: 市场整个就大乱掉。
1: 是，所以待会我们就会聊到所谓的一个信任啊。
0: 对，
1: 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俊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玛丽妈妈陈佩慈，她是数位行销及品牌直播顾问，玛丽严选电商创意行销创办人，精品服饰负责人十年了，那么美丽购物直播主两年，这个玛丽严选电商 创意行销创办人两年了以后，那么 Momo 最大的进口水果商御用的直播主，哇哦，东元厂家电百货品牌包或者百货专柜很多知名的食品的一个直播主哦，这个今天很高兴请到，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其实直播主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给人家感觉是什么。
1: 对啊，
0: 大家如果说
1: 毕竟我们要露脸嘛，
0: 是，大家如果看到玛丽妈妈就觉得说嗯不错哦，人长得又好看又甜，然后卖的东西应该是不错的因为你刚刚听到他所讲的部分其实他就觉得哦，这个人蛮有这个会想的，然后应该卖的东西都不错，因为这就产生了一种信任度嘛。好，那有些可能直播主他就是靠搞笑，好，或者是说有些人喜欢问一些笨问题，或者一些那种比较那种的问题哦，
1: 就是开开玩笑啊，
0: 是，
1: 对啊，就是，
0: 或物化女性的一些问题啦，
1: 他会哦，
0: 所以很多不同的性质，那我们就是比较正向一点的讲哈，其实刚刚讲的玛丽妈妈就会给人家说，她是一种可以让人家相信的一种信任，所以她的角色，一个直播主的角色，就是在那种冰冷冷的那种电商，那种产品，
1: 对，
0: 门市，好，他要在中间做一个

0: 所谓的沟通信任的一个桥梁，
1: 对，跟消费者协助厂商跟消费者沟通，
0: 是，
1: 对，线上客服哦 ，maybe、嗯、对，
0: 所以
1: 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询问。
0: 所以我要问一下玛丽妈妈，就是说，直播主、嗯，您现在在做的就是一种信任。好，或者一种沟通的桥梁，是双向的，
1: 双向的，
0: 好，双向的。一般一个东西还要靠什么客服什么的去做一个双向，不用。直播主他就是要在这个双向，就是说我透过这样
1: 直接面对，直球对决，
0: 是，我就告诉你这个什么好，这样的东西什么样的好，好，可不可以做得到？我直接跟你讲说，你像譬如说你问我一个问题，我就跟你讲做不到，因为这个产品没有这样的功能。
1: 对、嗯，
0: 但是好的部分我必须要跟你讲的更清楚哦。
1: 是，
0: 所以你们在中间做的是一个信任跟沟通的桥梁哦。
1: 是，
0: 那您是怎么样去扮演一个温度传递，好，或者一个货物比较清晰的告诉这个消费者？好，这个品牌如何去透过这个镜头、哦、去建立这个消费者的一种安全感？
1: 哇、wow, 这个啊，这怎么？因为我本身很爱学习，
0: 是，
1: 对，然后我从生小孩之后，
0: 嗯，
1: 我就觉得学习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0: 是，
1: 对，所以当然我很以前很喜欢，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买东西嘛，
0: 嗯，
1: 所以我就会去研究，
0: 是，
1: 然后这个东西为什么它这个要这个价格，为什么这个东西要这个价格，
0: 是、
1: 哦、对，我会变成是一个自己。那时候还没有当直播主，我就会自己去试掉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因为经过做了很多学习，有很多这样子的知识，所以我才可以很明确的直接 live 带给消费者。对，
0: 是，所以呢，这就要再进一步的问一个问题。好，你刚刚讲说你很喜欢买东西，然后就可以现在就是可以直接打直球的告诉我们的消费者如何去购选
1: 啊。
0: 所以我们要替听众朋友问一下
1: 啊，
0: 您是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如何去挑选一些商品？
1: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觉得现在的生态是这样子，有的人他。可能他对于买东西他比较没有像我这样子很喜欢去研究、有很多这样子的知识、他们很多都是多半都是透过广告，对，广告，哦，广告说什么、哦，广告说有这个功效，广告说有那个功效，
0: 是，
1: 那我就要去买，
0: 嗯，
1: 对，我就去买。但是事实上它有没有这个功效、比如说举例保健食品好了，保健食品最好举例了，
0: 是，
1: 对，它广告说虽然有这样功效，但是你实际上你拿到你看它的成分上面根本没有任何成分是跟它说的这个功效是有相关的，
0: 嗯，
1: 对，那这时候你就等于是你吃了也是白吃。
0: 那个看那个包装上面写的说有些什么成分，那个我们都会了。你要跟我们再直接一点讲，如何再挑选比较 OK 的商品，我就不相信，因为你们直播主哦、就是我今天要卖一个东西，我必须要看一看就要看出来它的重点，它的好处在哪，
1: 是啊是啊，
0: 或者是说这个东西我卖了会不会有什么责任性什么的，
1: 是
0: 应该一看就出来了。
1: 当然啊，
0: 那这么多年的经历来说，你是怎么样一眼就看出来这个东西？我们刚才讲
1: 这个价值，
0: 对，或比如说，听众朋友，我们就是看第一个、它有没有符合这个政府的规章嘛？
1: 对啊，
0: 但是问题是。假
1: 拍
0: 谁？我不要买什么东西都要去上网络去，可能去查一下他有没有政府申请什么规章，有没有申请什么合格什么。我就要你告诉我，怎么样一看就看得出来说这个东西是可以买的。
1: 首先，你购买的平台很重要。
0: 是，
1: 有的人喜欢在地下电台，阿公阿嬷，对，那药局或者是门市一定没有问题嘛？因为毕竟他开了一个门市，所以那就是取决于你要的质量在哪里了。
0: 嗯，
1: 那比如说我有曾经有协助过一个台湾品牌，它是专柜的品牌包包，然后它的包包都是真皮的。那真皮的部分呢，它可能每一卡的均价大概是五六千七八千，全真皮，但是五六千七八千现在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但它是一个专柜的品牌包，但它不是那么的像大品牌包这样子，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要买个包包要五六千七八千，
0: 是，
1: 那我这时候因为它是真皮的嘛，
0: 是，
1: 对，一定有一定的成本，很多消费者都知道，那我这时候我就必须得展示它有五六千七八千的这些细节给大家，对，以及它的实用性给大家，
0: 是，
1: 对，那这些我展示了这些细节

0: 节跟实用性有没有真的符合你消费者想要的方向、
1: 嗯、是，
0: 对，那如果今天我讲到这个消费者想要的方向的话，那消费者就会愿意买单啊，
1: 是，
0: 对啊，细节很重要，我很喜欢看细节。
1: 所以玛丽妈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嗯、就是细节啦、
0: 嗯、
1: 应该这样讲啦，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哈，在台湾真的有一点很糟糕啊、
0: 嗯、
1: 因为台湾有很多直播主卖的东西啊，因为我们在网络上在新闻上面看到很多都是假的包、啊、假的什么东西、
0: 假的食材，
1: 对，假的东西，然后后来被警察抓，你买了那么久才发觉假的、
0: 啊、
1: 我们今天先不要去谈、啊、不要去谈这个部分啊、嗯、因为本身来说你自己要去分辨，好，所以刚刚玛丽玛讲的一个重点就是细节那个地方，
0: 细节，
1: 好，那今天我们的细节当然要去分别说这个是东西是不是真的还假的，
0: 是，
1: 好，因为你可以从价格就知道了嘛，
0: 对啊，价格就知道了，
1: 好，明明这个是一个真皮的或者一个精品、嗯、它卖那么便宜，你就不要去贪小便宜了嘛， 是吧，所以玛丽玛讲的是重点细节
0: 的部分，对，它的原料的部分，比如说、嗯、我讲最近我接的一个面包的案子好了，
1: 是，
0: 它的面包就硬生生比那个门市的烘焙，一般的烘焙店、嗯可能贵个几十块、
1: 嗯、
0: 对，可能大一点的就贵了 一两百块，
1: 是，
0: 那为什么，因为它一个是他们是用天然酵母发酵、哦、一个是用商业酵母发酵，
1: 是，
0: 对，这就有很大的差别啦，成本就有很大的差别啦、嗯、进口的奶油跟一般的这个叫做一般的化学成分的奶油、嗯嗯嗯、那个成本又有很天差地远啦，
1: 是、啊、所以刚玛丽妈妈讲的第二个重要部分，就是第一个就是细节部分、嗯、第二个就是信任度的问题，
0: 是、
1: 嗯、因为一个信任度的话，我今天用的都是好的天然的、嗯、就是尽量不要用那种化学成分太多的，
0: 是，
1: 那价格当然会所谓高一点、
0: 嗯、
1: 可是问题是我怎么知道你今天比较贵是因为说你是用天然的东西，
0: 所以这时候我就很重要啦，
1: 是，所以刚刚提到的部分就是其实这个直播主就是信任的一个桥梁，
0: 对，
1: 好，当你不晓得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这个直播主他就把他的重点、
0: 嗯、
1: 他好的地方、哦、就告诉你的，所以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信任桥梁，
0: 没错没错，
1: 当你不了解这商品的时候，直播主 就可以透过他的、方式、哦、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不错的，
0: 是、
1: 哦、所以我刚
0: 但而且这个是你在现场你的、
1: 嗯、
0: 你的立刻的反应是骗不了人的，因为我们不是像这样广播这样子只听声音、嗯、
1: 是，
0: 对，我是一个画面呈现给大家、
1: 对，
0: 他当今天留言一个问题、嗯、我要及时的能够回复他，
1: 是，
0: 其实消费者都完全可以感受得到我到底是讲真的还是讲假的、嗯、
1: 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有它的好处啦，你像譬如说、嗯、我今天就实体店面去买，
0: 嗯，
1: 它除非有展示在那边给你看，不然你今天看到一个盒子又不能买，又看不到里面的东西，
0: 是，
1: 你又不能猜嘛、
0: 嗯、
1: 对不对，我只是说哦，这个厂牌很知名，然后它外面写的、哦、有什么成分，或者说它有什么的功效还是什么东西，你只能看它的外表，你看不到里面，
0: 对，
1: 那问题是啊，通常来说啊，政府说啊七天啊你什么什么的，可是问题是经常就会有一个陷阱在那边、嗯、政府也我也不知道政府的态度是什么，
0: 对，
1: 就是说政府说七天嘛，
0: 好，
1: 可是问题是你买回去以后拆了，
0: 是，
1: 那你猜的情况下，我们一般譬如说我最近装了冷气、uh-huh. 哦、他就把那个大箱子纸箱子就说啊七天哦，你要留着七天，有没有，然后我们就要为了这个东西
0: 留在
1: 那个纸箱很大一个，
0: 你们也是一个对消费者也是一种保障啊，
1: 不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一个现象、嗯、为什么，其实这是厂商你的问题，
0: 嗯，
1: 厂商如果说你今天这个你出的产品中间要损坏，你们是要无条件的帮，哎，你为了你自己公司的信誉，你要把它无条件的把它收回去，你要请消费者原谅你，就不是这么大一个纸箱子、里面还有什么一大堆有没有垃圾，就全部丢在我们客厅那边、你就要忍耐至少一个星期这个大的箱子保利龙、对吧，
0: 对，然后如果消费者角度是这样，
1: 是，然后你就要看到一个礼拜有没有坏掉咯，其实我最近装的是书房里面那个冷气，然后我太太就说你没事就要去开一下哦、我干嘛没事开一下，我没有进去我干嘛看，不行，这七天你就要去试到说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然后才能退还是怎么样的，你就发觉说这样的规定好像对消费者来说，我说实在就会有产生一种不太信任你、会有这样问题、因为你是为了符合政府的规定
0: 是
1: 去这样做的，
0: 是，
1: 可事实上来说我没有这个箱

0: 子，我今天坏掉，你要不要负责？你当然要负责啊！
1: 是，
0: 而且那种态度应该是说，我今天在这七天之内，或者在这个一个月内之内，发现了一个比较有点问题的话，你应该无条件帮我换新的，而不是维修的。
1: 对，
0: 这是一种信任度问题，而不是说叫我们把大大小小的箱子都放在家里面。我今天。欸，拜托，如果今天是一个新房子嘞，我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东西，我家里面所有的东西包装都要留下，是不大对的。
1: 是，
0: 可直播主就很好，他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直接拆给你看，你看哦，我们这个鸡腿大小，对吧？你看哦，这一包里面有三只，对吧？
1: 对，
0: 你就听众朋友就观众就可以看得到说。拆开来的画面
1: 是是，
0: 它新不新鲜？它有几只？重量有多少？什么的？直播主他就会表现给你看。所以我觉得直播主是相当一件很重要的一种沟通的一个桥梁，
1: 对啊，对啊。
0: 然后在这个当中就会产生一种所谓的信任度嘛，
1: 对，
0: 对不对？如果说我们今天去看了一个东西，我就要留这个包装，哎。我拆了包装还要很小心的拆开来哦，因为拆开如果你把包装那个纸盒稍微弄破一点，
1: 对，
0: 那。他们就会说我不退了，因为你那个包装弄坏掉了。
1: 坏了。对。
0: 那请问一下，你包装的那么严实，我稍微不小心都很容易嘛？
1: 会有这样子的厂商吗？只是包装拆坏了，就这样。
0: 我跟你讲，很多都像是 okay, 你看哦，我举这样，为什么要这样举例哦？我曾经买淘宝的东西
1: 哦，淘宝。
0: 淘宝的东西哦，因为大家就很害怕，我太太就很反对我买。
1: 是。
0: 好，又得罪我太太。我太太就很反很讨厌我买，因为他说你看不到这个东西啊。
1: 对，
0: 其实淘宝的东西它也是有一个 PayPal 存在的，你要在它会有一些大厂商，
1: 对，
0: 或者是说有些什么某些送的公司，
1: 对，
0: 它只有对那些货它才会送，或者什么什么东西，你会在某些你就会知道说，哎，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以买？你不要到后面买来以后出问题怎么办？
1: 对，
0: 我曾经买了五样东西一起过来的时候少了一样东西
1: 啊。
0: 结果后来因为他有平台支撑的，
1: 对，
0: 然后后来对方又打电话给我，好说哦，的确在包装的过程，就是合并东西的过程当中少放了一件，
1: 对，
0: 然后他就说啊，退钱给我还是什么的，甚至说大陆这个对岸的有些厂商，你如果用了有一些，不要说东西坏掉，就算说你可能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维持，他就说好送你好，我退你钱，对吧？因为他会觉得说我要。重新再送给你或者退货的，对他来说，
1: 对他也是一个时间成本啊。
0: 对啊，他觉得成本我再寄给你，我觉得太麻烦了。你说有时候碰坏一点点，我就啊算了，我不收你的钱，不然我再重新寄给你，对吧？
1: 对。
0: 所以大家可能对这种信任度会有相当的怀疑啦。
1: 哦。
0: 所以直播主在这上面，当然就让这个东西建立对。这个消费者建立一种所谓的信任，
1: 是啊，是啊，是啊，就变成是可能我们某一种程度也是厂商的一种客服的概念了。
0: 是因为你很明白的就表现出来了嘛？
1: 对。
0: 但是说实在的，一个市场在很大啦，当然也会有好的、很好的，
1: 对，
0: 跟只有一两个比较。有一点问题的那个直播主，那有一两个有一点问题的直播主，他可能就。可能讲的过程中故意要带过去嘛，
1: 对对对，所以信任很重要，对啊，厂商对于我的信任，我也很感谢厂商对于我的信任啊，
0: 是，
1: 对啊，
0: 所以我想要问的就是说，现在直播有很多人看吗？
1: 现在哦，现在确实你比起疫情的时候，我刚刚有说嘛，比起疫情的时候，绩效至少到个七八成绝对有，对，但是我觉得它有它很重要必要的存在性，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直播主，如果在用这种激烈的手段，或是就是那种叫卖手段或什么的，
0: 是
1: 可能会真的比较辛苦。
0: 嗯，
1: 所以我还是希望我可以导正我自己。我那时候刚开始出来做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只是我想很单纯的想要导正整个直播生态，
0: 是
1: 因为我会觉得当时的生态变成是说。好像什么东西都被沦为叫卖这样子，那消费者就会被养坏掉，
0: 是
1: 就去认为什么东西都可以很便宜的买到，
0: 是
1: 你为什么这么贵？
0: 嗯，
1: 对，所以我会觉得这样子，我会觉得替这些很辛苦的，真的在很认真，然后用料都很好的这些厂商，我会替他们觉得他们很辛苦，
0: 是
1: 对好的东西它可能贵一点。但是却没有办法被看见，大家都还是把它沦为一个价格战。我就会觉得天哪，厂商这样子的好厂商，

0: 应该就是要被看见，
1: 是
0: 而不是一直被价格战。
1: 嗯，
0: 对，
1: 是
0: 我当时是这样子。
1: 所以你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哦，就是说、我们刚刚提的，就是啊、你们是一个商品跟就是买的人啊的一个中间桥梁哦、但事实上来说的话，直播主他也需要一个正确的一种心态或者想法嘛，因为毕竟来说的话，这么大一个行业，如果说很多的直播主有一些人只有几个人，他如果方向不对，让广大的群众受到一点伤，或者被人家爆出来什么事情的话，当然是不好一件事情嘛。所以
0: 真的现在没有人想要当直播带货、直播主这个行业，真的耶。
1: 啊，是哦。
0: 对啊，真的、我很想要找很多那个直播主跟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就是
1: 我觉得不是，是因为他们不晓得怎么入门，因为很多人碰到镜头，他们就讲不出话来了。
0: 有的人可以镜头哦，但是他今天一次两次，他觉得哦，我一次两次，我没有卖出去，他就会受伤，他就不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的行业确实压力很大，
1: 是对绩效
0: 绩效对于厂商来说是一个很直觉的东西。那、除非很多厂商，很多，但好在我接触的厂商都可以懂现在的市场的生态比较辛苦，
1: 是，
0: 所以他们愿意可以跟着我一起慢慢的成长。对，
1: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直播主的话，他需要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啦。就像你刚刚讲的说，面对一些低谷、一开始当然就是个位数、
0: 对啊，个位数、对，一开始入门的时候，怎么都没有人看，然后我在边讲的时候那个人数一直掉，我到底，对，然后你又在现场、你要怎么样去内心有这种受伤，但是你表现出来又要精气神。
1: 是，所以自己本身来说，做一个直播主，就自己的信心建立是一个很重要的嘛。
0: 信心建立很重要啊，对啊，
1: 不要因为说一开始如果只有一个线上的，
0: 对，
1: 你还是要讲嘛。
0: 当然，
1: 对不对？就
0: 没人你也是要讲啊，没人你也是要讲啊，因为还是会有人会看回放嘛。
1: 是，
0: 对啊，因为不是说、直播不是说你关掉之后就没了，画面就没了，它还是可以回放的呀。
1: 是是是，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一个直播主他很重要的就是能够帮这个商家或者这个物品传达一些正确的一个讯息。
0: 是。
1: 好，那这些正确的信息的话，往往就是卖出去的好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嘛。
0: 是啊，
1: 所以好的一个直播主他自己本身必须要强大。
0: 嗯，
1: 我面对的是刚您讲的，就是我面对一个人，或者线上只有两个人，或者这个我卖
0: 好不容易有五个人了，然后可能三分钟过后又没了，
1: 又走了两个人，那个心态上面真的要很强大。我想一定会的啦。有时候做节目做很久，就发觉说，到底有多少人听哦？
0: 呀、
1: 因为电视形态哦、因为你可以直接去调查说啊多少人看什么的、电台真的不容易，因为电台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做调查说到底有多少的听众朋友。
0: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子的设备是可以去调查吗？电台的部分
1: 没有，
0: 还是
1: 其实都有在讲说啊我们有多少多少的，可事实上来说你怎么知道、因为网络上面的东西哈、那我们现在可以借由 app。那问题是 App 有很多种，别人的 App 他干嘛帮你统计？所以你没有办法，像我们自己电台，有自己的 App， 你也许可以透过 App 去做一个统计。但事实上来说，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他是在网络上我们网页上面去听的，网络上面你当然也可以调查出来，但是问题是还有不同的方向，那你就调查不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做节目也会做到说到底有多少听众啊，到底，但是问题是我们还是觉得啦，就是
0: 还是得做啊，
1: 自己把要有一个健全的心态，把节目做好。
0: 对啊，
1: 对，
0: 节目做好，
1: 反正我们都有留下来嘛，以后大家可以慢慢听。
0: 是的啊，
1: 好，太棒了。今天我们对这个直播组、有直播的组有相当的一个认知哦，相当棒哦。但是我就是想要说，其实玛丽妈妈哦，她反而比较想要讲的是
0: 家庭，对，当一个妈妈孩子、我比较想要聊这种，你知道吗？
1: 是，但是问题是一开始
0: 我的行业就是这样。那我当然我也很谢谢这个节目可以让我让大家可以认识直播这个行业。直播不是

0: 网红
1: 是
0: 或是什么，然后直播它有分聊天的直播跟专业的带货的直播，那就是我其实也很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直播这个行业，直播带货这个行业真的是很专业的，然后也有必要存在的，
1: 是，
0: 然后也是一个很好训练自己口条跟临场反应跟各种沟通能力的一个行业，
1: 是，
0: 对，
1: 所以当然就是说，玛丽妈妈是说。其实直播主他也是需要训练的啦，哈、嗯。但是直播这一行到底好还是现在走下坡了、嗯？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见仁见智啦，
0: 见仁
1: 见
0: 智
1: 啦。对，但是事实上来说，我觉得这个现代的市场上面是需要的，哈、嗯。不管是你在到店面去看食品的东西实际的东西，
0: 是
1: 还是说你在某些平台上面看那些广告，
0: 对，
1: 好、哦，那当然就会需要一些中间的，像直播这些主，好、哦，他可以做这个商品，
0: 他可以在线上直接的回应
1: 是
0: 所有的客户，帮、嗯、你回应所有的客户，
1: 是太棒了。所以这一行是值得存在的哦，嗯、那就是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一下玛丽妈妈。
0: 对，玛丽妈妈。
1: 对，玛丽妈妈，你记得
0: 我的 Facebook 吗？还是 IG？ 或者是因为我不晓得我们的这个。
1: 可是你 Google 上面我就没有看到，你一定要进入脸书去搜寻，
0: 或者是 IG、
1: okay.
0: 啊、对 Google 应该可以吧，因为我自己有试着搜寻过，然后就是我的脸书我的 IG 什么什 么, 什麼。
1: 好，你的脸书是玛丽妈妈还是陈佩慈呢？
0: 玛丽妈妈，
1: 玛丽妈妈，
0: 对，我脸书是陈玛丽。
1: 听众朋友去搜寻陈玛丽的脸书就可以搜寻到玛丽妈妈哦。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邀请，
0: 谢谢，
1: 因为玛丽妈妈希望聊一些家庭哦，我们就来请这个玛丽妈妈来聊一下家庭。好，谢谢听众朋友。

0: 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全球耀动之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到我们的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校长。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全球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校长段业芳，欢迎到新北这边来，我们学校在土城区。
3: 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段校长。那其实我知道听众朋友，我们线上的来自于全球各地齁，那也很多的国家，不同的国家地区。那虽然听得懂华语，应该就是华人为主。那我们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比较陌生。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叶校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宏国德林科大。他为什么会段业芳校长为什么会来创立我这个学校，他主要的服务项目还有他的一些历史，我们邀请校长来帮我们介绍。
4: 谢谢巨龙兄这个很高兴跟各位来解释一下我们学校主要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那教学的方向对整个的这个学校来讲就是品德教育。因为在整个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氛围里面啦，对于学生出去以后啊，对于整个的一个品德上面啊，对于这个职业啊、教育啊等等这些社会教育等等这些啊，都需要有很好的一个品德教育。因为只有品德啊，才能够让一个这小孩子啊，他能够永续的在社会上啊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品德教育里面啊，最主要就是用我们的德林这两个字啊，德化学子啊，临瞻社会啊，就为这个社会啊来服务。那宏国德林啊，最主要是在后续啊，这个宏国集团啊对学校的一个益助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它最主要在台湾里面啊是宏国建设，还有啊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凯撒集团啊，这个餐饮连锁店的一个。这个饭店这个也是属于集团里面的。那当然学校也是属于宏国集团里面的一个分子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学校大部分都是针对工科以及餐饮类等等这些以及建设类这些来设立它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也非常的这个高兴这个在品德教育方面我们董事长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这个努力对

0: 社会的一些贡献。其中间啊，有一个他已经做了22年的一个发愿树的一个活动。发愿这两个字哈、啊，跟许愿不太一样。发愿啊，它是无偿的啊，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啊，比如说他需要啊，整个社会啊，那个能够变得不再受到这个诈欺啊，他不是为自己的，他是为整个这个社会啊来发愿的。那许愿呢、啊？他也许说啊，我希望明天可以吃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好菜啊，等等这些啊。但是发愿不是，他是无偿，就对整个社会啊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反毒啊，那这也就是一个发愿的一个方向。学校里面的教育啊，大概就是类似是这样子的。他希望教育里面呢、啊，能够啊遵循着一些啊这个像这个如沐春风啊，这个让大家学生呢、啊、能够感受到非常好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氛围，学校也大概就是以这个为目标。好，谢谢。
1: 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哈、哦。那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的这个介绍哈、哦，那让听众有更深刻的了解。那当然，在这一路走来，我想不管是学校或者是校长个人，也应该都有曾经协助过学生一些教育的一些实例。有没有让校长您有印象，或学校这边您有觉得有比较有成效或印象比较深刻，可以跟大家稍微来分享的呢？
0: 好，谢谢俊龙兄啊。这个学校里面呢、啊，他因为是一个德化学子，临沾社会啊，品德教育很重要，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特殊教育上面呢、啊，也多有一些琢磨的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我们学校里面呢、啊，就有很多需要特殊关怀的一个学生呢、啊。进到各个不同的他认为他可以去学习的方向的一些这个系所里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餐饮这些这个小朋友里面这个朋友里面他都可以去学这个很专心的在那边做巧克力，做一个面包，然后呢到学校里面来，他做出来的这个成品呢，有些是带回家去，有些就是在学校园里面到各处室里面来去这个推销他们刚刚做出来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实在是太可爱太棒了。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就是把他们买下来吃给他们看这个是我们在特殊教育上面我们做的一些努力。当然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系科里面也针对后续在进到社会上面的时候有一些证照等等这些的这个训练也都是在各科系里面能够做到这一些。所以学校里面对很多的这个新北这个地方的一个学生因为大部分我们需要特殊教育特殊照顾的一个同学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学校的旁边那我们都会给予特别的一些关照也跟社会上面不要脱节那让他能够在很顺利的一个状态之下从学校里面能够毕业谢谢。
1: 谢谢段业芳校长的说明真的从这个校长的这个分享真的俊龙相信学校跟校长这边都为了这个弱势的或特殊的孩子在努力那真的是尤其是就我知道学校的特殊生人数也不少但这是现在普遍的每个学校大概每个班大概都普遍会有一些那除了这个弱势家庭之外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生他的组成可能也不一定都是从都会区来念的有一些从偏乡可能都会有尤其已经到大专以上的这个学程那是不是像我们这个偏乡跟这个都市的我们的学生里都因为现在少子化关也各种的都会有那像我们学校对于像比如说服务偏乡这些的一些看法或做法可不可以也请段业芳校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0: 谢谢俊龙兄学校它是在整个社会上面是属于这个要教育所有需要的人在这个部分里面那当然它这个部分里面呢、整个的一个学校里面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学前到国教这个国教里面呢、这个再到所谓的高教或者是技职教育这个部分里面到你学习完了大学以后进到所谓的这个成人教育当然这个时候你也许在研究所里面也许是这个工作了等等这些那么这个部分里面因为时代的进步不断的进步里面这个进到

工作啊这个场域里面的这一些成人啊，其实还是多少要回到学校里面啊，做一个啊这个补充的一个啊，那让自己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啊在教育的一个机会啊，也可以学得

0: 里面呢、啊，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说分布的需要帮忙的这一个点啊，相当的广啊，包括他的家庭啊，这个偏乡的家庭的一个分散，学生的一个分散等等这些，非常的广啊，所以进到啊这个帮忙这个偏乡的这个学校啊，他要付出的一些心力啊，就会稍微再多一点啊，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大概会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学校来看的话啊，这个以新北的这一个状态啊，我们并不是啊，除了这个新北的一个服务以外啊，我们也都啊希望能够到偏乡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地域啊，去帮忙大家来服务啊。那比如说啊，我们在未来啊，我们会到啊东部这个地方里面啊，去做一些这一个偏乡的一些服务啊。那偏乡的服务要服务什么啊？最主要的还是要改善他们的一个环境啊，就是生存的一个环境啊。当然，环境里面有很多都是国家政府要去做的，可是学生的一些教育啊，就是属于学校要去做的一个状态。所以学校里面教导学生啊，能够学到一些他的一个专业，进到社会以后啊，能够得到社会的肯定啊，那么他又可以回归到家庭里面去，那慢慢啊，他就可以这个脱离偏乡的一些印象啊，能够对未来的一个小朋友啊，这些啊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啊环境啊，能够让他长大啊。所以我们在五月多的时候，五月末的时候啊，也会有一个啊对台东，以当然我们学校对整个来看的话，是学校对学校是最容易找到一个落脚点的啊。所以我们在台东里面呢、啊，会跟台东地区的一些台东专科啊，来做一个策略联盟啊，能够希望能够在这个台东地区的一些需要帮忙的一些家庭啊，一些偏乡的家庭、弱势的家庭、经济不利的家庭啊，那他的小孩子啊，能够给他一些机会啊，因为宏国集团来看的话，他也需要很多的这一些人才啊入住啊到他们的集团里面去，也许可以在这个位置啊让出来啊，给偏乡的小孩子啊能够有他未来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啊。这个是我对偏乡学校啊，对偏乡啊他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偏乡要处理的事情相当的多了，也需要很多的学校啊去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是在未来我们可能要去努力的一个地方。
1: 哇，听到这个段业芳校长的分享哦，真的非常感动哦。那其实巨荣自己也跑过一些偏乡哦，比如说宜花东来举例，这个我们的美丽的这个东部。那像花莲的话，其实跟台东其实它都比较稍微狭长型。那很多地区真的像比如那边的国中小，像成功地区啊等等，他可能就是我们去那边办一些活动，为这些弱势或者特教孩子家庭办活动的时候，其实常常办到一半，小孩就要回家帮忙，哦，那甚至也是国小国中，然后问他们说要走多久，他说没有车，要差不多走30-40分钟单程啊，哦，那我觉得哇，
0: 很多的，
1: 真的，所以刚刚听到这个这个段校长这样分享，真的我们是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愿意在一个企业在他有成的时候，在除了投入教育之外，他愿意再回馈社会，哦，把一些资源引进到比较缺乏的这些偏乡，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佩服。好，那当然偏乡里头，哦，可能就是因为城市跟偏乡它也会差异也是蛮大，是不是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这个段校长对于这样的看法。
0: 哦，谢谢巨荣兄。宏国集团呢，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在社会上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凯撒的一个连锁饭店，还有趣岛鳗鱼等等这些哈，啊。那么以这一次来看的话啊，我们要在台东里面呢，啊，做这些偏乡的服务啊，会以我们的这个企业啊，这个趣岛鳗鱼的这个，它就在台东火车站的正对面啊，以它为基地哈，啊，就服务啊整个南部南台湾啊，这里包括了垦丁，包括台南等等这些啊，那么希望这一些里面有可以

0: 可以啊，这个到我们这个人才啊，能够到这个学校里面来啊，这个学习啊，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集团里面呢、啊、去做一些未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规划啊，这个是在我们准备去做的。像我们除了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外，其实学校里面啊也做了很多，像上次在这个马太安的这个溃堤啊，这个我们呢、啊、学校里面呢、啊、就有同学在里面啊，就是我们就学校就整个这铲子超人呢、啊、就过去了啊，就是帮忙整个的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恢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希望整个的这个偏乡的同学啊，他能够到国外去看一下其他学校、其他环境、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状态。那么他对他的一个这未来的一个规划的影响力啊应该是有的啊。所以我们也尝试很多不同的一个面向啊，去让整个的一个学生啊能够学习到他在未来进到社会之前啊，对于一些经济不利的一些条件的一个消失啊，能够做上一些努力啊。这个是我们希望给他，除了这个给人以鱼授人以渔，还不如叫他去钓鱼的这个状态。那偏乡里面当然他有他的一些条件啊，我们必须要去克服他了。那我们用城市里面既有的一些啊优势啊，那么搬到这个偏乡里面去，以偏乡的一些据点为学校的一个衍生，然后帮忙服务永远永续的一些服务吧，在这个偏乡里面去。而且我们不是说去就结束了，而是要把他的学生带到整个这个城市里面来看，而且能够学习到未来回到偏乡里面去服务的一个心态啊，大概我们是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目标。
1: 哇，真的是听到这个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分享哦，那除了感动之外，我也非常高兴哦。哇，真的是，你看这个宏国德林科技大学，它不但就是学校是注重学生的课业，还有连结国际之外，它呼应了刚刚讲的，呼应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品德教育。这个我觉得像铲子超人，这个听说还有获奖，是不是有去教育部接受表扬？
0: 谢谢谢谢谢谢。
1: 真的我觉得不容易，就是很多人就是想要做，但没有去实践啊，或者是口头讲，但是我觉得实际带头大家带一起去来完成这些就能够帮助人用我能完成梦想，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哦。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0: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段校长。那非常开心哦，在上半段，段校长对于这个有关偏向教育或者是这个宏国德林科大有一些介绍。好，那当然下半段节目是更精彩，我们会讨论到这个像比如说家长跟孩子都很关心的像就学就业就养就医，那可能就是除了就学阶段后我们会到就业，等一下我们稍微都会谈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产业，我们这边学生在学校学习完后接到就业那一块，在像念科大这些会不会是也比较有信心。好，那就巨龙的知道，好像宏国德林科技大学它有分工程、餐旅跟不动产三个大的比较大的学院，是不是我们也邀请段业芳校长先帮所有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
1: 好，谢谢啊，各位听众啊，再次问候大家好啊。宏国德林呢，它有三个学院，一个是工程学院，一个是不动产学院啊，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不动产学院。那另外一个就是餐旅学院，其实它也不瞒大家的一个想法，这三个学院呢、完全是这个对应到我们的宏国集团啊，所以宏国集团里面有宏国建设，也有凯撒这个连锁饭店啊，还有趣淘漫旅等等这一些啊，还有一些这个需要去做的一些工程啊，比如说电机等等这些。那么每个学院呢、都有它单独的一些这个特色啊。那么中间里面呢、以这个不动产学院来看的话，那么它成立的是一个这个智能的一个装修空间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能量啊，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基地里面。那最主要是在还没有开动整个的一个装修之前呢、就可以在这个电脑上面图纸上面呢、能够表现出它未来可能会有的一些这个状态啊。这是第一个啊，在基地里面我们要训练的同学啊。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焊接基地。那焊接基地啊，是针对工程学院。我必须要跟各位这个听众啊这边来报告啊。焊接啊，它是一个在机械里面非常偏的一个技能，可是啊，它却是一个基础工业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点。没有这些，没有这个焊接啊，就没有得到一个很整体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巩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焊接基地。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教育部里面呢、会提供我们很多的一个资源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在 AI 之外啊，目前大家都在讲 AI 啊 ，AI 之外啊，有一些学生他学习的一个方向可能需要的就是 AI 之外啊，因为他可能

0: 需要的一些特殊的一个人去做的一些事情，一些啊理论上等等这些啊，有些同学啊，他可能在这方面呢、啊、会比较少有一些经历啊，那但是手动他很厉害啊，手动很厉害，尤其是有一些很特殊需要去照顾的一个学生，在这个地方里面呢、啊，就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AI 之外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水电技师啊，还有我们的焊接焊工技师，还有甚至我们的这一个在木工上面啊，因为木工啊，它本身呢、啊，它就是一个啊，需要看当时的这个环境啊，来制造出来的一些这个木工木作的一些啊方式啊，所以 AI 啊很难去取代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尽量在这个部分里面来去做有温度的一个东西嘛。那么另外一个、啊、就是参旅的一个我们叫做去头梦啊，去头帮啊，这个是整个在整个参旅上面，这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学生呢、啊、去制作一些菜肴啊，去学习一些这一个这做菜的一些技巧。也许有一天，各位家长可以做到可以吃到自己小孩子啊从学校里面学到的一些菜肴啊，在你的桌上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也许他是一个特殊需要去帮助的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去做到这些啊。如果他做得很好，那么他也许就在厨房里面啊，可以加到我们宏国集团里面呢、啊，来做他未来的一个开展的一个事业啊。这个是我们对于整个学校里面啊，他服务整个社会啊，服务整个偏乡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1: 啊，真的是端爱方向介绍非常详细哈、哦。那听说工程跟参旅还有不动产的学院，他们也有建立这个核心的基地哦。那不知道核心基地是不是也跟一般的大家印象中一般的科系一样，还是说它有其他更特别的一些做法或是这个措施呢？
0: 是我们希望这个基地啊是一个啊以院为单位的一个基地啊，那当然在院里面啦、啊。相近的一个师资啊，可以得到啊，这个在基地里面去发挥出来。那学生啊，在这里面呢、啊，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方向。基地会去主动啊，去邀请社会啊，这个贤达等等这些啊，这个有专门的这个技巧的一个师傅，他的一个目标大概就是以德国的一个技职教育的一个发展为基础，是手把手啊，由老师师傅。匠人啊，日本的这个匠人的一个精神啊，来做这个基地的一个维系的一个结构啊，所以他在到里面去以后，一定是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东西啊。除了这个焊接以外啊，我们的证照啊要拿到一些竞赛啊，一些场域的实习等等这些啊，我们都要去做。像我们的这个参旅啊，他就得到技职之光，我们的这个焊接也得到了两届的技职之光，这些啊都在我们的这个啊集团里面啊都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啊，甚至我们在参旅这个部分里面，自己培养出来的小朋友啊，这个专家现在变成这个集团里面的一个这个啊台柱，也进到宏国科技大学里面来任教啊，这是我们一贯的一个想法。也希望从偏乡里面啊，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啊，学生啊能够进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得到他要走的一个方向，我们也全力来支持学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1: 听到校长这样分享哦，那除了说真的很开心听到就是很多学生得到这个技职之光，当然也要谢谢老师的努力啦。我们藉由节目还是也要感谢一下，因为真的巨龙自己的体会，小时候我们看到老师真的会敬礼，现在有打招呼，看到有打招呼算不错，所以教育的环境当然也稍微有改变。那我们还是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教职员跟老师，还有当然学生自己也要努力才能得到有机会得到这个技职之光。那就刚校长介绍，我巨龙听起来是不是像除了我们这边宏国德林科大毕业后除了到一般的市场产业外，企业外是不是有机会比较也到我们宏国集团里头也可以去就业？
0: 对，没错啊，这个是我们整个在宏国集团里面呢，希望能够做到这样。

0: 子的一个部分啦、啊。其实学校就是宏国集团的人才库啊，这个在这里啊，我可以跟各位来保证啊，因为这个未来的这个少子化造啊，这个在工作上面的这一个啊，这个显现啊，这个人力的一个缺乏啊，所以我们也非常的啊，这个主动的去教育啊，这个啊，我们的人才啊，这个当然整个这一点啊，有一个比较要提醒大家的、啊，也跟啊、所有的这个朋友来报告啊，就是说，我去年啊，就是去年的这个出生人口啊，大概是大概十万强啊，十万强啊，如果说十万强，十万多的这个人口啊，在啊未来训练的这个整个教育的过程，包括学前教育、国教以及后续的一个高教或者是分科的第二个跑道的一个技职教育啊，总共啊需要在受到这个教育的这个年纪啊，要到22岁啊，22岁来看的话，一年如果是十万来看的话，大概是220万人在学校里面，那么大概就200万吧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一个状况里面啊，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啊这个整个的人才啊会慢慢的一个缩减。缩减到一部分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作用力啊就变得很少了啊，需要的就是一个外国朋友来帮忙了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本国朋友的这个出生人口的这个减少，就会造成社会上的一些不安啊。但是啊，如果我们可以用更多的一个教育经费啊，来训练我们自己本国的这一些这个小朋友的同学啊，这个。啊，大学生来看的话，那么他大概就可以掌握整个学校啊，这个整个政府、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国家的一个方向啊，不会偏差到哪里去。所以教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学校也希望能够在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方向上面呢、啊，能够啊尽一份的力量，把可以训练的这个、可以教育的这个学生啊。通通啊，能够得到他们自己可以适性发展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是我们后面要努力的。当然，学校里面有一些还做得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一定会就把它做得很好啊，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一个集团了、啊、在后面当我们的后盾啊，所以训练出来的人才都可以进到社会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啊生存的一个环境一个改善。
1: 哇，谢谢这个我们的段彦芳校长哦，刚刚的这个说明哈、哦，那真的是其实以台湾这边的出生人口各方面，那大家都知道，虽然有少子化，但是在不同的这个学程里头，从学前、国小、国中、高中，直到大专，我以前常开玩笑讲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学程的家长会都有服务过，其实越到越上面的。家长参与度就越低啊，当然一个是如果到已经接近成年以上，当然18、20岁以上，当然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自主判断。那但是当然相对的哈、哦，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在高等教育这边其实是相对目前感觉是辛苦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说，哎，以前是挤破头联考或者怎么样，我以前那时候都是要抢一个名额，哪怕候补也好。现在可能是已经大，就是公私立的大学，哎，你只要稍微认真一点，都一般的水准大概都可以进入了。
0: 对，
1: 哦，那只是说我自己观察到了，业界就是我们的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很多大家都进去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太容易进去，有的学生也或家长也没有觉得很珍惜，
0: 是
1: 哦，就是念一念就没念。这我现在看到就是。没有完成的这个比例其实还是算比跟以前相比是高蛮多，我觉得这有点可惜。其实投入了这么多的资源，老师这么认真教，校长跟行政团队这么认真的办学，那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毕业，我觉得这真的有时候我们回过头来，
0: 对
1: 家长跟学生，我自己讲，虽然我是家长，我觉得我们也要检讨一下，大家应该是一起合作。因为有的家长会觉得说，我会把孩子送到学校，那就是学校责任，也不是这样讲，因为他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也蛮大。
0: 对
1: 哦，那因为虽然条件每个地区稍有不同，因为有的在。

0: 比较偏向一定是要住校，
1: 是，
0: 那或者是不用，有的一半一半，啊，但是我真的觉得像那像我们分享这个，从不同的学程这个上来，真的会有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因为我在看很多大专院校，其实现在就是外国朋友的外国学生的比例其实是逐渐攀升。甚至校内有设一些商店，都是改成那样的文字，要为了要方便他们，哦，这也是没办法，哦，因为为了要持续下去。但是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到，段校长讲到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把教育的资源依注在我们自己本国这边的学生上面，让他们接受好的训练，有好的品德，有好的理念，未来出社会能够贡献。哇，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
1: 对，哦，
0: 这个才是真正的，是不是？像也帮我们再补充一下。
1: 是，关于这一点啊，整个学前教育啊、义务教育到后面的一个高等教育，其实啊，它所占的时间啊，大概就是22岁或者研究所以后啊，到这个30岁啊，这个如果正常的话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左右嘛啊。但是后续啊，他在工作上面呢、啊，大概就会有50年啊，到30几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啊，要在工作上。其实啊，假如说以15岁到社会上去啊，这个学习啊，他可能到65岁啊，就要有50年。
0: 是
1: 50年的时间呢、啊，这个社会的一个转变啊，科技的转变啊，等等这些啊，一定会存在啊。这个各位可以想象，50年前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社会，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嘛。那时候也许我们在。啊，65岁来看的话，大概才15岁而已嘛，对不对啊？所以社会是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啊，后续在整个的一个教育上面来看的话，终身教育就变得很重要啊，就是成人教育。成人教育里面呢、啊，最主要还是要有一些第二专长的一些学习啊，也许青年人跟老年人共同来学习。我常常在幻想一件事情啊，当然有一些地方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就是爸爸妈妈啊，他也许哈、啊、这个白天在上班，那么晚上假日的时间呢、啊，可以利用一点时间啊，在学习啊这个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一些啊这个技巧啊，所谓的第二专长啊，因为他要跟着社会在进步嘛啊，所以他可以去学习，学习完了以后呢，他可以在晚上或者是啊这个假日的时候呢。把一张很大的一个桌子啊，这个啊，老大、老二、老三啊，对不对哈、啊？这个小孩子啊坐在旁边，啊，爸爸妈妈也在旁边啊，这个大家一起在那边看书，一起在那边学习。小孩子怎么会变坏？所以你看到哈、啊，在整个的一个教育的这个学校里面，如果说每年啊都有200万的人啊，年轻人啊在校园里面啊这个学习的时候啊。这个社会啊，就显得就会比较安静一点，啊，完全就是社会上啊，这个努力的工作的这个人的一个汗水，小孩子就是在学习，这个本来就是在整个国家里面呢、啊，它的年龄分布它应该存在的一个状态，所以教育好了以后，它后续进到整个社会里面，社会才会坚固，啊，才会茁壮。国家才能够强大啊，这个是一个循环，所以教育的投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希望啊，在整个后续的一个成人教育里面啊，能够发光发热。那当然，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到底是年轻人在教老年人呢，还是老年人在教年轻人？我想时代啊，在科技进步里面呢、啊，可能年轻人要比老年人呢、啊、要来的厉害很多、啊。这个因为他们接触到的这个科技啊，比我们要多很多，所以老年人或者是成年人，如果没有再继续学习下去的时候，可能啊，这个整个决策的一个方向啊，会乱掉。为什么？因为他还在年轻人还在学习，成年人已经开始在做决策了，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啊。很多的这个再教育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些逆向学习啊，这个老师的老师等等这些啊，这个就变得很重要，因为老师他教人家，他也不见得他教的这个内容是最新的，反而是有一些小朋友啊，比如说我们讲白一点啊，小孩子可以去教老人家用这个

0: Line 啦，这个 Facebook、WeChat 啊，什么那些，那完全是大陆的啊，这个等等这些啊，这个这整个国际上面使用的这一些这个这些通讯软体，老人家他不会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教老人家，谁来教？都是一些年轻人来教，所以这个显现啊，这个在后续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一定会出现这样子的落差。这个在整个部里面啊，也许他已经注意到这些状态，但是学校一定要注意到他这个现象会发生。所以在整个教育里面，除了说对于这个学龄的这个朋友的一个教育以外，对于成年人的教育啊，可能也要慢慢的要增加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分量啊。这个部分里面唯有多点存在的学校能够发挥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这个是在提起大家来注意的啊，也许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啊，这个沿线铺啊，告诉大家一下，那这样子偏向啊也不会太偏啊。
1: 哇，真的真的没错，像段业芳校长分享的，真的是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再学习，那除了就是亲子学习之外。像我们家庭教育早期是比较注重就是夫妻代兼，就是祖孙或者是这个亲子，那但是当然现在有新的十大任务，那家庭不是说只有去上一些课，但我觉得教养真能还是像刚刚讲的也很重要。另外一个，如果亲子间能够透过大家都在学习，或许看的书学的内容不一样，有的是专业，有的是其他的心灵成长，课业的都不一样，但是最起码会达到陪伴，这有间接一个陪伴的这个效果，我想真的是会减少，应该会减少非常多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好，那刚好刚像也有提到像科技的演变，我也借由这个也顺便请教一下校长，因为我据龙印象，我以前念这个大专的时候才在电脑才在 PP2 就开始，然后有个 PP code 就哇很厉害的，先不要讲说电手机有个 PP code 就很厉害，但是大家现在的我相信尤其是家长孩子，家长是会担心成分会更高，就是这个 AI， 因为它又跟着未来的一些人际互动可能也会有一点关系，就是说科技未来会不会取代，当然我们也不是未卜先知一定知道会怎样，好，就这个校长您的这个看法，就是说未来我们如果像这样已经知道这可能是一个趋势，但是怎么有没有一些界限，或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慢慢学习，还是它速度要非常快？
0: Okay，
1: 给我们一些建议。
0: 是因为在整个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分布上面来看啊，一定有一些是需要去当 pioneer 啊，就是先锋的一些人啊，但是有一些是是多少是一个实干苦干实干啊，他是一个跟随者也说不定啊，但是并没有什么好或不好的啊，因为这个是自然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学校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尺啊，这个尺啊，一定是一个软的尺啊，就是说它在量取很多地方的时候啊，它一定要柔软啊，在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标准来量的时候，一定会出错啊，这个很适合在这个 pioneer 啊，这些未来可能是这个比较。这个前端的这个人口啊，那么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量取后端的一些成就，这是不对的啊，不对的。而且啊，在 AI 的一个领导之下啊，这个人家讲的是变成一个 M 型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啊，这个 M 型的人口分布的一个状态啊，就会造成啊，这个有好的也有它两个风险啊就会出来。所以学校它在对学生的一些这个教育方面的时候啊，必须要用柔软的一个尺来评量啊，我们的学生有些是要特殊去照顾的，有些是这个正常去照顾的，有些这个天才，那当然他的照顾的一个方式又是另外一套系统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去照顾，当然有人会讲说这个是精英教育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教育，这个以前也讨论过很多这样子方向的一些题材，但是 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为什么？

0: 因为这不是我们人可以去控制，而是自然它的分布，就是有前有中间有后面啊。所以在学校里面，它的包容性呢、啊、就要非常的大，因为只有包容性呢、啊、存在的时候啊，才能够教育出适当的一个学生。那适当的一个学生啊，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贡献呢、啊，他有他立足的一个点啊。懂得 AI 的人，他也许就会去操作很多的 AI， 但是不懂 AI， 也许他就需要的就是人的一个手去实作，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啊。
1: 哇，真的校长分享的非常精辟哦。那我想这个真的是哦，有时候教育真的是也是有教无类，但是也是有一些策略跟方式。那我想在后面的话再请教一下这个校长，就是说有关于大家真的啦，我想现在很多年轻学子也不太知道啊，就像我以前我们自己念，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科系也不是很清楚，有的是可能家里希望你去念。那我们刚前面有谈到适性教育，其实适性教育当然是希望说孩子我们经过一段时间，那家长或他自己或这样观察他是不是比如说在艺术绘画烹饪各种的资讯，他对打这些很有兴趣工程有的其实有的我看修那个车子汽车也是很厉害，
0: 有啊，那也是
1: 那非常棒，我觉得360行行行出状元，
0: 他会拿起子
1: 对
0: 对扳手，那
1: 对倒不一定是我，当然家长大概一般的广大家长会民众会比较希望说孩子就是有一技之长，未来能够温饱或基本能更好的条件发展。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如果他成绩或是能力还不错，有一些家长的期待也会比较高会有不同的律师会计师啊，一些从这些专业的建筑师专业的人员去，我觉得都很好。但是在这个我在观察在台湾社会这边也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华人就是有一个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有时候不自觉会给孩子很多的压力，因为从我们现在的这是一些调查的一些媒体调查数据，其实青少年现在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
0: 对
1: 那包含有一些就是不好的倾向，所以是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是在学校这边以上的观念或是学校这边的做法会不会有什么对于适性未来家长怎么样跟孩子我个人觉得可能需要有一点沟通，不是说啊你就一定去念这个科系，那他听了家长话去念，那如果他可以接受 OK 啊，如果念觉得不太适合，哇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也请教一下校长。
0: 好，谢谢啊，这个给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表达。事实上啊，在整个的这一个人才的一个培育方面啊，从小啊，从学前到这个义务到高教这个部分里面啊，当然差异性啊，它会越来越明显。不过这里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家可能忽略掉的，就是家长的一个观念呢、啊、是非常重要，它会去影响到他的小孩子啊。尤其是家长啊，他在这个总认为哈、啊，这个舍我其谁啊，这个我的小孩子就是可以啊，这个观念是有一点不太恰当啊。这个是要讲，你除了让整个的孩子他该有的一个成熟度啊，是在哪一个地方？我讲，比如说他刚刚所提到的，他喜欢扳手，他喜欢这个 hammer 啊，这个铁锤啊，这个等等这些，你要他去拿个笔在那边啊，或者是这个电脑前面啊，这个坐在前面一直在拨弄这个电脑啊，其实对他来讲，他会很不适应啊，非常的不适应。所以家长他可能需要啊，这个有一份很清楚的一个指南，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咨询啊，让他知道他的小孩子到底适性发展是在哪一个部分，尤其是有一些我们都看不出来他可能是这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木工啊，这个假定说的话他就是很厉害等等这些，但是你硬要他去变成一个律师啊，这个那

0: 他可能一辈子都毁了，律师也做得不好啊，木工也不行，也许他老了以后他突然想到啊，我最爱还是木工也说不定，可是他已经老了，
1: 是
0: 啊，所以对社会上他的贡献的那个年龄段啊已经过了，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学校的这个筛选啊，这个我不敢，我所谓的筛选啊是他的一个志向的一个啊，这个帮他找出来他希望能够在社会上是在哪一个地方的一个适性发展，学校、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咨询方面啊，资源教室啊等等这些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除了正常的一些教育以外，其实辅导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仅是辅导学生的一个人格的一个成熟成长，也辅导他未来在整个事业上面的一个方向，他到底是适性在哪里，这个都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投入啊，这个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化学老师、一个物理老师、一个数学老师他能够去解决的事情，他在专业上面可以，因为他要教专业，但是你要在适性的一个辅导上面来看的话，就必须要同样的那么多的人啊来帮助这些小孩子，你小孩子帮助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他的父母嘛，帮助他的父母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那个家庭嘛，帮助那个家庭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整个社会嘛，这个社会成功了那个政府啊当然就成功啊，这个国家怎么会有问题，一定是没有问题，所以从小就必须要去扎根在整个的一个任何的地方，不管是城市也好偏乡也好，都必须要多方面的去关注啊，慢慢的，当然这个一定是百年树人嘛，这一定是后续的一个出来的一些结果，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发现，不要急于一时啊，揠苗助长就要它有什么成果出来，
1: 是
0: 这个是个人的一点期望啊，然后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1: 是，谢谢段校长。那我想除了刚段校长段校方向跟大家提的齁、哦、真的是非常棒齁、哦、辅导也是非常重要。那在学校里当然导师科任老师他每天面对学生也会有一些沟通问题。那像家长他在家里面也会跟孩子会有教养的问题。那学生不管跟家长老师或学生间也都会有沟通的一些问题。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全球听众里头也有大小朋友啦，好，那小的当然不会太小，可能国中以上，那是不是也给，我知道大家现在生活压力也很大，那家长也是因为现在孩子面对的问题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孩子压力大有时候跟家长的沟通就没有很顺畅，好，大家或许也没有去真人，不知道用正确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也最后节目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说线上的听众和大小朋友来做一些勉励。
0: 啊，谢谢巨龙兄啊，这个也非常的感谢啊我们的制作单位啊，一个国家要能够强盛，一定是他的啊这个教育啊能够强盛啊，这是一定的。他教育的强盛啊，他最主要是要教育整个的家庭跟他里面的小朋友。如果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非常漂亮实用的餐桌兼书桌，大家都能够在那样子的一个餐桌跟书桌上面啊吃饭学习啊，一起学习哦、啊、那这个家庭呢、啊、一定会非常的强盛，而且整个的向心力，家庭的向心力，互相之间的一个学习，我们也要到底是谁教谁，是小孩子教我们呢，还是我们教小孩子啊，这个是很难说的，小孩子他的纯洁也许能够唤醒我们成年人啊他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坚定啊，所以你看到小孩子这样子，你也愿意为小孩子去牺牲，小孩子看到成年人啊这个父母亲这样的努力，他也会啊，我以后一定要啊怎么样啊，要照顾爸爸照顾妈妈，要胜过爸爸妈妈啊，这样子啊，那这个家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这个家有希望左边的

0: 这个家，右边那个家，前面那个家，上面那个家，那整个社会怎么会有问题呢？这个一定是会非常的一个强盛，那整个的政府整个国家一定会非常的好。所以学校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在整个的一个国家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必须要给特殊关心的一个机构啊。这个它里面所负责的责任一定要非常的扎实啊，那整个的国家才能够变得很好。所以我也非常的谢谢教育这一个部分里面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大家提出来，大家来讨论，也许大家都可以有一些想法来提出来。也非常谢谢巨龙兄啊，给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啊表达个人的一些浅见啊，也谢谢大家，谢谢。
1: 哇，真的听到这个校长的分享哦，非常感动哦。今天真的是哇，每个家每个人都很重要哦，这确实啦哦。现在联合国也是都是非常注重这个我们每个个体。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段业芳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想一集的节目中，以校长这么丰富的这个经验值，不足以，我觉得我们之后我们再找机会，我们再邀请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跟大家畅谈一些教育的。我觉得校长的教育理念真的非常棒哦，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0: 太客气了，
1: 是
0: 太客气。
1: 那也谢谢所有的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那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再见。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0: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呢特别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他是 EQ Master 雷洛美雷老师，欢迎雷老师。
1: 谢谢 Teresa，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雷老师，今天真的很谢谢你哦，那个抽空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台湾呢，在2025年已经正式进入到所谓的超高龄社会哦。那超高龄社会的定义就是说呢，超过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了 25%、这个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比例哦。
1: 是，
0: 所以其实呢，不晓雷老师最近走在台湾的这个路上，是不是看到比较多的这个灰头发的人群？
1: 包括我自己，我现在做捷运还有人让我位置，哎，蛮多人这样子的。
0: 他真的是弄错了哈，雷老师一点都看不出来哈。
1: 谢谢。
0: 对，所以在台湾呢，现在这个超高龄社会下，所以很多人都进入现在所谓的第三人生啊。第三人生我们知道是从英文的这个The Third Act 这个英文字翻译过来的，但是Third Act 跟这个 Third Age 是不太一样的哈。
1: 是，
0: 所以关于这个，我们就想要来请雷老师今天在这一集节目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聊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好吗？
1: 好，Third Act 是这个爱尔兰的一个教育家啊，Edward Kelly 他所创立的这个名称。那因为我们假如说没有意外啊，每一个人都会生理就会进入老年嘛，所以那就 third age， 就第三年岁，那个是自然的现象。但是呢 the third act 啊，第三幕就是第三人生，这个其实是自己我们主动去创造的，
0: 啊，把它翻译成这个就是戏剧的第三幕的这个意思。
1: 对，
0: 太棒了。那
1: 戏剧有第一幕嘛，开始啊，然后中间有高潮啊，有那个冲突啊，然后最后有结尾嘛，
0: 是，
1: 所以这个第三幕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三个阶段，那大概就是50多岁开始了啊。那我们讲第一阶段就是比如求学啊，然后寻找自己啊 ，identify 自己，
0: 是，
1: 找自己的认知自己的定位，然后第二人生呢，就是我们成家立业，追求成就，然后第三人生大概是退休的时候，
0: 对，从岗位上下岗了，
1: 是
0: 这样子，然后子女可能也都独立长大了，是一个进入一个空巢期的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 third act 第三人生阶段
1: 哦。对，那第三人生就是我们有选择。我们也比较自由，有选择的权利，然后还有就是比较随心所欲。那所以第三人生我们有几个讲究了啊，有四步。
0: 哦，有四步。好，我们来听雷老师告诉我们哪四步。
1: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就讲说不穷啊，不病，然后不求人，那最后一个是不无聊。
0: 哇，不穷，不病，不求人，不无聊，哇，真的很重要哎。
1: 是，那我们就一一来讲嘛。
0: 好，
1: 那当然说不穷的话啊，我们这个财富啊，我们现在很讲究财富自由，
0: 这真的很重要，
1: 对。但是呢，多少才叫做财富自由？
0: 对，
1: 因人而异，
0: 每个人标准都不一样。
1: 那我们是觉得说够用就好，是啊。然后在你的能力范围，你享受一下人生。
0: 是，
1: 我们以前也做过这样的节目嘛。

0: 是是
1: 整个人力范围你去享受一个最美好的，不是说奢侈浪费那种。
0: 对、
1: 啊、然后呢不病，那当然就是说希望我们身体健康啊。年纪渐长的时候一定有一些小毛病，但是不要有很严重的一个医不好的什么病啊。
0: 没错、
1: 那个希望如此，
0: 健康真的是一切基础、啊、
1: 对，所以就是也要靠我们自己去维持嘛、
0: 嗯
1: 啊、然后再来就是不求人啊。那不求人也真的是你比较自由，你一旦要求人的时候，对不对，那就比较辛苦了嘛啊。而且我们也一直在很努力的把自己照顾好，不要成为孩子、啊、别人的负担、啊、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
0: 这真的很重要。
1: 对，然后最后呢就不无聊。其实我们会比较讲究在谈不无聊这个部分、啊
0: 嗯、
1: 就意思说我们要有目标、啊、要有意义，然后要有回馈社会的一些活动、啊、这样就不会觉得无聊、啊、那有些人他没有超前部署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退休了，以前很期待去退休，可是他说、哦、我退休我要打高尔夫球，可是他也没有打得很好，或者是他发觉 他也没有伴，只有他一个人，
0: 对，
1: 高尔夫球要有伴嘛、哦、所以你有很多东西要超前部署。那等一下我可以讲一下我父亲、
0: 哦、
1: 他有很多的，他真的很聪明，他就有超前部署，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他的第三人生活得非常精彩。
0: 对，我觉得前面的不穷不病不求人，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基础哈，一个基础。这基础都站稳以后，更重要的是不无聊。其实在前几集这个月光对话节目也正好有一个主题叫做退休难道就是吃喝玩乐和旅游吗，也是有一个里面也是有一些就是一些介绍一些这个主题。
1: 蛮多人这样子做的，那我也了解。
0: 嗯，
1: 我后来发觉我的观察是很多人因为以前上班啊 ,9 to 5,
0: 对。
1: 然后就上到很烦了，也很腻了。
0: 对。
1: 所以他们也很渴望有这个自由。
0: 对。
1: 所以他们就有点报复性的旅游。
0: 对、
1: 哎、
0: 对。
1: 那也没有不好。
0: 也对，
1: 也
0: 很好、
1: 哎、
0: 是。
1: 但是你不能说只吃喝玩乐跟旅游，
0: 是是、
1: 哎、我觉得那个久了会蛮无聊的。
0: 其实或许第一年可以哈，其实大部分我听到有一些朋友退休以后，他们说哇，每天吃喝玩乐加旅游真的太爽了，这样的人生。结果到了差不多半年以后，他们就觉得无聊了。
1: 是啊，所以我觉得人生一定要有一个意义感。
0: 没错、
1: 哎、意义感跟你的成就啊，跟你的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用啊，自己有没有用，有没有还有可以贡献回馈社会的这些。
0: 我觉得自己有没有用哈，就是说自己有没有价值啊，这件事真的是一个关键。我们能不能请雷老师再多说一点？
1: 好，那我们人其实一直在追求两个感觉啊，一个就是就是我可爱吗？一个是我有用吗？
0: 我可爱吗？跟我有用？哎，没错耶，确实是这样子。
1: 那我可爱的意思就是说我有没有朋友，有没有跟家人有个好的关系？
0: 嗯、对、哦，其实就关系哦。
1: 那个你自己就会很开心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人家喜欢你，你也喜欢人家，那你就活得很自在，
0: 快乐，
1: 很快乐，
0: 对
1: 对, 对。因为我们一定要有好的关系。
0: 是。
1: 然后你说你跟你的孩子也不好，你跟你的父母也不好，你跟兄弟姐妹都不来往，
0: 哎呀，成了孤独的哈、
1: 哦。是。那个就其实还蛮悲惨的、
0: 嗯、
1: 可是也有些人选择这样子，或者是情况造成这样子、
0: 嗯、
1: 那这个我们就尽量跟大家还是保持关系嘛，好的关系。所以那这个我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我就觉得我很可爱，
0: 可爱，
1: 很受欢迎。
0: 对,
1: 对，
0: 就是可爱的一个人。
1: 对,
0: 对，
1: 然后人家要去哪里也会邀我啊，然后我跟出去我也不啰嗦，也不那个挑剔，
0: 是、这很重要。
1: 对对，那大家就很跟我在一起很愉快嘛。那我们到后来也是选择在一起愉快的人。
0: 没错没错，
1: 我愉快，我去跟他出去，他又挑剔又啰嗦，然后又嫌弃又批评，那我觉得
0: 好累哦。
1: 对，我也不舒服。我会有选择。
0: 对
1: 对
0: 吧，对。
1: 好，那第二个感觉就是一个那个我可爱，就是一个幸福感。
0: 没错。
1: 那另外一个是意义感啊，就是我有用吗？
0: 哎，这也很重要。
1: 是，那我觉得有用啊，其实不一定是要丰功伟业啊，我不见得要什么什么造飞机啊那种
0: 或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哦。
1: 对, 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点成就感啊、
0: 嗯、
1: 所以什么叫成就？一件事情从头做到尾就是成就，就把它做好。
0: 哎，这是很好的一个定义。
1: 小的也是，小事情也是。
0: 对，
1: 比如说我不见得，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什么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小事情我

0: 再把我的本分做得很好，比如说我很会种菜啊，那我的我就会种得很好的这些 organic 的食物，
1: 有机的食物，
0: 然后我又跟大家分享，那这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
1: 很有意义的事。

0: 种。
1: 哪一种哪一种？
0: 香蕉蛋糕。
1: 哦，太好了。
0: 但是做的很好吃。嗯、所以呢大家也很受，我也很受欢迎。然后人家每次比如教会有 potluck 啊有什么就会说，哎，李老
1: 师
0: 你做。
1: 做个香蕉蛋糕。
0: 对对，或者人家就会给我两根烂香蕉。嗯、因为香蕉蛋糕香蕉一定要很熟很熟才
1: 对对
0: 才香嘛。
1: 对。
0: 好。那就从那个发展出来呢，有一次我吃了那个
1: 吴宝春，
0: 吴宝春
1: 对吴宝春，
0: 吴宝春的他的那个
1: 桂圆面包，
0: 对
1: 对，他最有名的
0: 对、
1: 哎、
0: 那我一吃我说，哎，这跟我的香蕉蛋糕其实差不多
1: 哦，
0: 我就把桂圆放进去，
1: 哇，
0: 那我就以为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0: 就后来做出来不对，为什么？因为桂圆本来就是干的，我放进去以后烤出来更干、
1: 哦、
0: 干硬，
1: 水分都、
0: 都不对，
1: 都蒸发了。
0: 就后来我就请教别人、就人家跟我讲说，你那个桂圆要先泡在养乐多里面。
1: 哇，
0: 对，
1: 这真的是独门秘方哎、
0: 对，这个是秘密武器嘛。
1: 对、
0: 哦，那你泡了以后呢，它就酸酸甜甜的，然后再放进里面去烤出来，啊、味道就非常好。
1: 哇，
0: 那所以我从一个香蕉蛋糕又变成做了那个桂圆的
1: 雷氏的独门秘方、
0: 人家都以为我很会烘焙，可是没有哎。只是你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然后大家都很喜欢，
1: 是，
0: 然后我也自己也觉得蛮骄傲的，因为我可以做出来，所以我们的这个定义啊，就是成就啊，或者我们做一个有用的人，就一件事情把它从头做到尾，而且把它做得很好，
1: 是，
0: 哎，那这个也就是让你觉得你有意义，
1: 没错，
0: 啊、你活得有意义，然后。你会对，
1: 而且还分享快乐给别人，这很重要。
0: 对，然后就变成有回馈。
1: 是的。
0: 那当然，我们从这个延伸到，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了，不见得只是这样一样。
1: 没错，确实是的哈。这个好像说，每次大家听到说要做有用的人，就感觉好像一定要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伟大的事啊。其实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就像雷老师刚提的这个烘焙蛋糕，然后分享给身边其他的人，这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就好像那个孙悦孙叔叔说的，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哦、哇，那所以关于这个老师，我们再来复习一次，在第三人生我们要有几个，有 四个要点，一个是不穷不病，然后
0: 不求人，
1: 还有重很重要的就是不无聊。其实不无聊这个部分也就是自我实现的部分，那有什么梦想呢，也是这个第三人生就是最好的一个时候去实现、啊、
0: 对对，
1: 因为在我们其实尤其是战后婴儿潮，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跟现在年轻人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常常都要符合社会的期待，或者说父母的期待，去做一些可能我们的职业都不是我们自己很喜欢的、啊、可能是为了要让爸爸妈妈高兴，所以我听到很多人他反而说，哎，其实退休后我就要开始去做什么做什么做那个做这个啊，都是他们的年轻时候的一些梦想，所以确实、啊、这个第三幕也是我们最自由可以像雷老对，就像雷老师刚刚说有选择的这个时候哈、啊。那关于这一点，雷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想要，有没有例子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有，我就刚刚讲到我父亲，
1: 对，
0: 我父亲59岁就退休了，在他那个年代是很早的，然后他就超前部署啊，他比如说他以前打网球啊，那后来觉得年龄慢慢要退休的时候，他就变成双打，因为体力可能不够，然后来就练高尔夫球。啊、那就更慢有一点，然后他在练太极拳。
1: 哇，
0: 那我父亲他很喜欢教课，我想我这一点 有跟他遗传到他
1: 遗传的好的基因，
0: 他有这个 passion、嗯、那他就到后来他来美国，他从台湾退休到美国嘛，所以他就后来也教太极拳、啊、而且他也就是你像刚才讲的说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做一些事情、
1: 嗯、
0: 我父亲那个字写得很漂亮，他也很想学画画，
1: 你是说书法，
0: 书法
1: OK，
0: 然后他毛笔字，对，然后他也想学画画，可是也没有机会，因为那时候在工作养家嘛，我们他五个孩子嘛、哎、所以他就没有机会，可是他想到他要退休，所以在五年前退休的五年前他就开始拜师学画画。
1: 哇，
0: 对，然后呢到了美国以后，其实那个时候他刚刚到洛杉矶，洛杉矶是一个文化像个沙漠的地方，对，我父亲就、蛮多贡献的、他那个时候有很多中国来的画家、哦、都很优秀，那他们来了可能都要为了生活嘛，可是我爸就说你不要去，你就 专心画画，你住我家、哎、那吃啊住啊，我爸家客厅连那沙发都住了人，
1: 哇、
0: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也做了什么

0: 中华什么书法画的那个
1: 协会啊，
0: 会长，我爸做了两年，
1: 发扬中华文化，
0: 所以然后呢也教太极拳，也教那个
1: 书法
0: 、哎，所以他这些东西真的是蛮开心的。然后呢更可爱的就是因为他很有热忱嘛，就做了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就有一个年轻人，他开了一个画廊啊，他有鉴定啊，跟有卖画，那就请我爸爸去帮他管理那里。
1: 哇，
0: 那我爸就更有意义了，更有事做。
1: 对，
0: 那我爸说，我在家里也是做同样的事情，那我到这边他还付我钱啊，我一样可以画画，一样可以研究，
1: 是、
0: 啊、然后看到很多不同的，然后可以鉴定，学鉴定这样子。
1: 哇，太棒了！
0: 所以我爸真的是后面的、那个、
1: 第三人生反而是最精彩的哈。真的，我觉得在身边很多朋友啊，都是告诉我说，第三人生反而是他最精彩最快乐的一个圆梦时刻。所以果然哈，雷老师刚刚在节目一开始说的 The third act 就像戏剧的第三幕，是最高潮最精彩的一幕。
0: 对，
1: 谢谢。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0: 好的，雷老师刚刚跟我们介绍了所谓的第三人生的四不，那不无聊这点就是自我实现的意思，这确实是非常重要。那不无聊还可以做什么呢，雷老师？
1: 好，那因人而异嘛，那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想学钢琴也没有这个
0: 时间对不对，都要升学，
1: 哎，
0: 都要拿来练数学练英文，
1: 对,
0: 对，
1: 所以呢他现在那个网络也会很多免费的教你什么弹钢琴或者简易的方法，
0: 哎，我有发现，对，
1: 然后你就弹你喜欢的歌曲嘛，那这时候只是要娱乐嘛，又不是要表演，又不是要什么努力升到第几级的那种，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学一个新的语言，
0: 哎，
1: 那我觉得我就学，我也不要很认，也不要去逼着自己要考试的那种，可是我就学，哎，我起码我出去我可以点菜，好，意大利菜，法国菜，
0: 对对对，去旅游的时候就用上
1: 了，酒的名字我也会念，然后那个或者是名牌的那个 designer 的 brand 我也会念，或者讲一些简单的话，那这个就是还又好玩啊，然后又实用，然后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用到我们脑的不同的地方，哎，那他一直大家专家一直跟你讲说你要去学以前没有学过的东西，所以你就开发你多一点那个脑神经的连接，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会一直有 synapses，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人生的所有的器官只有一个脑子越用越灵光，
0: 没错没错，就是越用越灵活哈，
1: 对，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学很多东西嘛，或者参加 group， 那我们跟人的连接也很重要，
0: 据说说话也是一个灵活大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1: 也会防止你变成痴呆啊或者
0: 失智
1: 退化失智的那种，所以你就可以去参加不同的活动嘛，那现在很多社区的活动也有的不要钱，有的或者花很少的钱，你可以唱歌，唱歌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那你也可以种菜做园艺，
0: 是，
1: 我先生现在就很爱做，然后就在家里只要有空隙他就种东西，然后他就跟人家交换，然后现在网络也有，
0: 对对对，
1: 就说我家有这个太多了，
0: 以物换物啊，
1: 对，然后那人就来拿拿完了他又交换一点东西，那都是很健康的事情，
0: 没错没错，
1: 聊起来因为兴趣类似嘛，或者可以分享心得，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那个很健康的身心灵健康的，那你就可以晒太阳，然后身体又
0: 增加维他命 D，
1: 对，然后你又有活动到，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选择的，那我觉得做义工也很重要，
0: 对，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在第三人生阶段都去做了义工，
1: 然后我的朋友在日本，他就说很好玩，日本他很多那个银发族他们会有社区就叫这些人来，所以他说他就雇了一个他80多岁的 gardener 园丁，
0: 哇，
1: 那个人
0: 80多岁的园丁，
1: 对，可是他就是这样每天就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就带着他的午餐他的水，他就蹲在那边或者坐在那边拔草除草，他就这样慢慢的做，那我的同学也很喜欢看到这样子，那也付他一点点钱嘛，这个老人家也觉得自己很有用啊，是不是，
0: 哇，
1: 那还可以跟他可以见到人，比一个人窝在家里好。
0: 没错，我甚至上次看到一个报道说日本甚至还有一个餐厅，他全部都是服务生，全部都是70、80岁的老人，最主要他们是防失智。
1: 是是，
0: 好，所以我觉得哇，这些有太多太多事情了哈。
1: 是。
0: 像现在台湾有各个的这个，好像邻里之间都有很多的这个政府有拨很多的这个预算，就是邻里之间有很多的这个老乐龄大学有各式各样的活动。
1: 有，我也去乐龄大学教过嘛那我们的负责人他也很可爱，他就说给他们那个还有毕业还有证书，
0: 毕业证书，
1: 防帽子的照片，你知道吗？然后呢？
0: 很有成就感哦，
1: 对，然后完了还有硕士还有博士班就是好玩嘛，
0: 对，
1: 那结果就有，我就在想他叫我教情绪管理 EQ，
0: 这很重要，
1: 对呀，可是我在想这些老人家听得懂吗反正我就教嘛，
0: 是，
1: 结果也真的是听得懂，我看里面还有100岁的那就有
0: 100岁，
1: 有一个女的85岁，她很认真的抄笔记，然后每次都叫我看她写的对不对，那我就帮她改完了以后呢，她就把那些内容写在她的书里面，她85岁出了一本

0: 书，你知道题目是什么？夕阳正红，
1: 哇，
0: 不是夕阳西下哦，
1: 夕阳正红，
0: 所以他就觉得说啊，他很骄傲啊，这个年龄他还可以发光发热，还可以做这么多事情。
1: 他是人生85才开始，
0: 是
1: 哇，真的是夕阳正红，
0: 对对对，我就很佩服。很佩服这样子的事情。
1: 其实第三人生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自己的心态哦，不要自己先设限哦。我就记得这个空中英语教室的那个彭蒙慧老师，我有看到电视上报道，他50岁才开始学潜水耶。通常我们50岁就觉得说，哎，我还要穿泳衣啊，那个身材可能不太好哈、哦。所以就是要有这种不要自我设限的精神哦。
0: 对，我也认识一个人，他70岁才去。滑那个什么叫冲浪
1: 哦，70岁冲浪，
0: 就那老师本来不肯教他，然后因为觉得太危险，
1: 对，有点风险哦。
0: 可是他做得很好，就报纸还登出来，
1: 哇，
0: 他就真的就很勇敢，然后他也当然把自己保持得很好了，那这些都是，那我们也看过啊，很多人怎么75岁才开始练身体，后来练的一身肌肉，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那
1: 这个。
0: 可以把活得很精彩，
1: 确实哈、哦。那个去年还是前年，台湾有这个壮世代的运动会，
0: 对啊对啊，
1: 有一个世界上好像最高龄的这个马拉松跑者是104岁，
0: 对啊，他有出来那个、
1: 啊、打羽毛球，哇，
0: 那个传那个圣火啊，那一次嘛，就第一个就是一个奥运的一个金牌选手啦，应该是金牌的，那然后再来就是中年的，就张艾嘉
1: 啊，张艾嘉，对，有看到媒体报道，
0: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100多岁的人，他们就在传那个圣火，可能他们是用一个植物，很漂亮的植物，
1: 植物代替这个圣火，
0: 那我也觉得好有意思哦，好有意义，
1: 真的真的，所以说我们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先不要自己设限哦，
0: 所以我常常会很敏感的听到周围有些人说：“哎呀，真是老了啊，老不中用了。”哎，你看看我又忘掉。哎呦，老人痴呆，老人痴呆，我就很想讲说不要讲这些话，
1: 对，
0: 因为这些是你自己在剧本里面一直写不好的信息，
1: 一直加深这个力量，
0: 然后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嘛。那我觉得就是不要讲嘛，因为的确会忘掉嘛，的确会。因为我们的记，我们太多储藏太多东西了，
1: 对 ，database 太多了，
0: 对，然后你要进去要去 retrieve 它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个当然多花一点点时间，但是没有关系，你就去嘛，我就会这样等一下，然后就很努力的去想，想到了我就把它拿出来，就还是记得，
1: 就稍微多花几秒钟，
0: 那是 OK 的，很正常的嘛，是不是？所以不要自己一直打击自己，
1: 对，停止这个自我攻击的语言，
0: 而且是负面的，
1: 很重要哈。因为像圣经上也有很多这样子的话语，说话语是带有
0: 力量
1: ，所以我们一定要谨言慎行，尤其是不要先打击自己，然后也不要先自我设限，这是真的是很重要。
0: 好，我们刚刚讲到做义工，
1: 对，
0: 那还可以去。图书馆啊，我朋友去图书馆念书给小朋友听
1: 啊，这个真的太棒了，
0: 多可爱，
1: 好有意义、哦，
0: 多好，是不是？
1: 是
0: 啊，然后或者你去老人院啊，去帮助这些老人家，
1: 帮助年龄更长的长者，
0: 然后也可以可能教他们怎么使用那个手机啊，来照相啊，什么就简单的这些，
1: 对，或者现在可以教他们怎么用 AI， 好，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
1: 对，
0: 那这些就是。只要你愿意，外面一定有很多这样子的机会。
1: 太多机会了，太多太多了，没错。所以要不无聊，真的是很容易达到的哈。嗯，好，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0: 关于这个第三人生，雷老师教了我们四不啊，不穷、不病、不求人跟不无聊。关于不无聊，刚刚雷老师已经告诉我们很多的 tips 啊，怎么样可以不无聊，而且是有意义，帮助我们来完成人生的自我实现这个阶段啊。但是关于第三个就是说不求人这一点啊，我们可不可以请雷老师再帮我们多说一点？
1: 这个我觉得求人啊，除了我们的 physical 我们的身体啊，或者我们的财务需要求人啊，就需要人家来帮助我，那这个就是其实蛮悲惨的，是不是？
0: 对，
1: 因为我曾经家人也有嘛，失智失能，那到最后是100%要求人，那个的日子，除了活得没有尊严、没有意义以外，也很花钱，
0: 没错，谁都不希望要求人哦。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在我们的

0: 活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
1: 没错，没错。
0: 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理的因素也很重要。嗯，那Stanford 大学有一个心理教授哈，他是医师，他叫 Nolan Williams， 他是很有亮丽的学历啊，就是书念得非常好，啊，有幸福的家庭啊，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工作。那可是他42岁就自杀身亡
1: 啊，
0: 所以也不见得说这些外在的东西会让你快乐，我觉得你内心很重要。
1: 没错，确实有很多我们看似都是人生胜利组哈，就像这位医师最后都是选择自己结束了生命啊。
0: 是是，那这个就是自己的心理的状况也要很有觉察力，就不要让你自己走到那个忧郁的那个深渊里面，那你那个时候要出来就很难了。那你这预防啊，或者是发觉有一点点倾向，赶快收回，赶快找方法，可能你也可以去找心理医师，也需要心理医师来辅导。
1: 没错，确实哈，这个其实有一个数据可以跟雷老师分享，这个去年吧，这个台湾的卫生署也有公布一个资料啊，就是在忧郁症的患者里面啊，其实每三个人里面啊，每三个忧郁症患者里面有两个就超过45岁。所以说其实在人生的第三阶段好像还蛮容易有忧郁症耶。
0: 就是他无聊嘛，生命没有意义嘛，那再加上我们刚刚讲不求人。
1: 对，
0: 那不求人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虽然你可能你的钱财也不求人，你的健康也不求人，可是你的心理状况啊，比如说我有一个雷语录叫做 expectation management is a key to happiness。
1: 确实哈，就是管理好自己的期待是幸福的重要关键。
0: 是，好，那就是我们的期望有多高，那你可能失望就更多，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们对别人不要有太大的期望。有些人他什么都有，他就很不开心，因为他不满意配偶，很生气小孩，然后什么什么都要骂，政府也要骂，什么都要骂，对不对？他就有很高的 expectation 嘛。但是这个不是你能够掌控的，
1: 不可能人人都满足你的期待哈。
0: 所以我们就把自己的降低我们的期望，那可能我们就比较快乐一点。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蛮重要，
1: 一定会更快乐的。
0: 对
1: 对,
0: 对，所以你这个蛮重要，自己要有这个自觉啊。那有时候很多人也觉得小孩啊不够孝顺啊，那我们也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是不是？那小孩的确现在的那个时代跟我们以前不一样。
1: 对，有人说我们是孝顺的最后一代，
0: 或者三明治了。
1: 对对
0: 对，所以那你要去对老的，要对小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空巢了啊，三个小孩都去念大学
1: 独立
0: 了。我就好高兴，我说啊，我可以做我喜欢
1: 做自己，我自由了。
0: 然后我妈妈马上就住院了，她就摔跤就住院，她的状况就每况愈下。那时候我们就要天天轮流去照顾她去干嘛，我就说啊，我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常常讲说，女人前面20年奉献给孩子，后面20年奉献给父母，那也应该啦啊，那所以 OK 的，
1: 对
0: 呀 ，OK 的。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下一代不能有这样子的期望。你有这样的期望，你肯定不高兴，
1: 肯定会失望哈。
0: 世
1: 代确实是不
0: 一
1: 样，
0: 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家庭，他们也有他们忙碌的生活，
1: 对，
0: 他们也有他们要对自己的
1: 自我实现的那一块，
0: 所以他们就没有那个跟以前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1: 完全是不一样。
0: 所以我们就说哦，那很好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嘛，因为我也可以有很多乐子啊，可以找啊，我也可以有我的朋友，也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跟我的小孩讲嘛，我说你的小孩啊，就是我的孙子孙女有需要，我一定会帮忙，可是不要期望我把你的工作拿过来，就是我一定要接送小孩，一定要喂他吃饭，一定要陪他睡觉，就有这样子的家长。
1: 对对，有
0: 的
1: 有的，对对对。
0: 那我觉得他们也蛮辛苦的，然后后来把自己身体都累坏了，
1: 然后最后还会就是说还会抱怨，对不对？
0: 是，然后也许小孩还不见得那么的
1: 不见得感
0: 谢，
1: 感激，
0: 然后他也觉得说你带的不好，你看你那个老套
1: 教育的方式。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说自己管自己的下一代啊，那我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我做了很多，然后我也用我的最大的能力栽培你们，那你们现在 也过得很好嘛，那你们自己来照顾你们自己的下一代，但是我很乐意帮忙，但是不要

0: expect 我固定的来，
1: 不是一个责任，
0: 对、
1: 哦、
0: 而且不是我做你该做的事情，
1: 对对、
0: 哎、那这个我这个念头是比较西方的啦，然后有些人也不见得苟同啊，但是我认为这样是因为你要训练他们有责任感啊，
1: 是，其实确实现在在亚洲也慢慢渐渐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了，对对，
0: 我觉得这比较正确了，
1: 对，所以确实哈，第二人生追求的就是我们的成就哈，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第三人生其实就是对我们战后婴儿潮的人来说，确实就是我们自我实现与终身学习的一个时候，
0: 对，那终身学习更重要，是不是？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的时代一直在变嘛，啊，就是外面的世界，然后。我也在变，人也在变，你的孩子也在变，所以你一定要与时俱进、啊
1: 哎、与时俱进，对、
0: 哎、你要跟着潮流走，你多少要学会一点啦、哎、当然这个科技的方面我是没有办法像年轻人那么厉害，可是一些基本东西我也能用，
1: 只要学会如何使用就好，
0: 对对，
1: 就像 AI 我们只要知道怎么使用它就可以了，
0: 然后还有用，现在就很方便嘛，可以把它当做跟孩子沟通的工具嘛，
1: 没错，
0: 对
1: 对、哎、对，
0: 那就好了嘛，
1: 对，学会怎么使用 LINE 啊、
0: 啊
1: 视频 啊这些就可以了，
0: 拍拍照啊，
1: 对，
0: 做什么那些小卡片啊，那种就很好玩嘛，
1: 对，
0: 是不是？那自己也很满足，
1: 对，
0: 然后小孩子也不会看不起你，觉得说哎呀你好老、啊、
1: 什么都不会、
0: 哎、什么都不会好烦哦那样子、哎、那外面也很多社区的大学或者什么课程他都会教你做这些东西嘛，
1: 没错、
0: 哎、那你就跟你年龄差不多的人在一起学啊，
1: 对，共同的语言，
0: 大 家都慢一点也没关系啊，
1: 对
0: 不对，
1: 达速度差不多，
0: 对对、所以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你每天就有一些盼望，哎，每天哎，我要穿戴整齐，我要出去啊，跟什么人见面，我要去参加什么活动，
1: 是的，
0: 我要去学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这就是终身学习。
1: 终身学习对第三人生真的很重要，它可以让我们这不无聊，对不对？然后也可以不求人，因为在终身学习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脑部活化，预防失智，
0: 是，
1: 而且不孤独，可以交到新朋友，
0: 是，
1: 然后让大脑重新的能够更加的活络起来，因为有新的朋友哈、啊，所以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益处哈、啊。所以因为现在人的寿命啊，真的。因为科技的进步，人的寿命现在人均好像是，最新看到的一个讯息，好像女性是82岁，男性81岁。所以如果60岁，而且现在退休的又早，如果说像一些高科技星，他们可能好像有的50岁就退休了哈、
0: 啊。对啊，我两个孩子都退休了，不到50岁啊。
1: 哇，
0: 对啊，
1: 哇，
0: 那他们就
1: 科技新贵啊，
0: 对，
1: 嗯、所以说，你看接下来还有，你看30年。哦、一定要先自己先规划好，
0: 是
1: 要什么东西是可以达到我们的自我实现，这真的是太重要了、哦、好的，今天雷老师呢告诉了我们第三人生跟就是里面其实可以 third act 跟 third age 的其实是大不同、哦、那雷老师也教我们四个很重要的四步、哦、就是不穷不病不求人，还有很重要一点叫做不无聊，因为不无聊是自我实现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它其实跟其他前面三个环环相扣、哦、
0: 相扣，
1: 那么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这个四步。今天也非常欢迎雷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而且同时呢雷老师呢他现在自己在这个 YouTube 有自己的频道，那我们要观众朋友可以怎么样子去找到这个 YouTube， 要打什么关键字？
0: 情感零地雷、哦、就情感，我叫 EQ 的嘛、哦、情感零就零分的零啊，那我雷洛美，所以地雷
1: 哦，情感零地雷，好、哦，就可以看到雷老师一些关于 EQ 的一些小小的 tips。
0: 我有亲子啊，有婚姻啊，有人际关系、职场啊，第一印象啊，反正我包罗万象了，但有200多个YouTube。
1: 是因为雷老师的这个人生经历非常的丰富哈、哦，那么雷老师自己本身呢，就是第三人生。精彩第三人生的最好的一个见证啊！我们下一集还非常的高兴可以继续请到雷老师，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下一个礼拜继续按时的来欣赏我们的月光对话节目。下个礼拜我们将会继续的介绍雷老师，他亲自为我们做他第三人生精彩的见证。谢谢大家。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

0: 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当中，我将带大家一起深入的认识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透过分享他们充满挑战和成就的故事，我相信这些特殊境遇的孩子的成长的历程，或者是身心障碍者照顾者的心路历程，只要我们用心聆听，用爱支持，这些特别的故事都将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陪伴或者是力量。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会不同的时期邀请到身心障碍的家庭的成员，包括他的照顾者或者是身边的亲友，以及这方面领域的专家或者是关心这个族群的朋友，让我们一起从生活面或者是社会面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哦。因为我深深的相信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否这么多长时间以来跟着我们的这个节目，你也相信有一份特别的爱就是要给那个特别的你。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自己本身不一定是这个族群的，但是他却在这个节目当中得到了很多很多属于他自己的共鸣还有力量，所以我相信不论你是哪一种身份，你都可以在这个节目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温馨角落。请锁定我们这一周的节目，这周的节目也很特别哦。在有一集的节目当中，透过跟大家分享高效能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这一集的节目哦。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其实我去提到了有关人生使命这件事情。在七个习惯里面的第二个习惯，在这个以终为始的习惯当中，我在上那一堂培训课去提到我要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在找人生使命的有几个方法哦，如果你没有听到那一集的节目，那我也许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人生的使命哦，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常常我们在做人生很多的决定哦，大大小小的决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如果你很清楚知道你自己的人生的使命，就是你到底是要做怎么样的人，你想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努力。当你没有办法决定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应，用你的人生使命来做一个准则，来帮助你做判断。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你的人生使命。在那一次的工作坊当中呢，讲师帮助我们，也就是教练帮助我们，透过几个方法来找到。第一个就是你想象一下，你的人生如果是一个图画，就是一个画布，你就是那个画家。你拿起笔要画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几个想法，也请大家可以思考看看，你是用什么颜色，哪一支画笔，你想要的画风是哪一种画风，你想要画出来的是你的自画像，还是别人眼中的你，还是你要画出来的这幅画里面是包含了哪些东西？最后这幅画是要挂在你的家里，还是要挂在外面？是哪个场合吗？其实当你思考这个的时候，其实全盘的思考你的生命的，或者是说你人生的使命。那大概有这样子的前置步骤之后呢，你可以播一首歌，比较舒服的歌哦，我想是可以帮助当我们在写的人哦，比较安静。然后你就找了一张纸，当天是这样，我们就是在一个笔记本的两页当中，音乐一下，我们就开始写。那写什么呢？你就把你脑中你只要意念进来的，不论是你觉得你喜欢的词，或你怎么样，你都不要管那个字的有没有错字啊，或者是说这个字用的对不对，合不合？其实它就是一个字词或是一个句子，你就不断不要停下来，不要去花很多的时间去修辞，你就先把它写下来。 在那集的节目当中，我也就跟

听众朋友分享到我的那个不停不间断的书写里面写到的几个比较重要而且蛮重复性意思的词是真诚跟诚实还有一致。一致就是前后一致这样子。它好像是变成我不只是我追求，就是我随着我的心我要这样子做，它也是我的特质也是我的样子，如果不是这个样子就不会是赎回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谈一个真诚诚实这件事情。今天要开始谈之前，我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个小故事。在福音加油站里面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做一个诚实的人。这个小故事是发生在美国。有一天呢，有一个美国人，他利用礼拜六带着他9岁的小孩去钓鱼。在河边有一块告示牌，上面非常明确的写着，钓鱼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一般来说，我们其实美国人或者是只要在那个国家的人，他其实看到这样的告示牌，他会看一下，而且就知道怎么做。所以一到河边呢，这个父亲就提醒他的小孩先读一下这个告示牌上的文字而且要读清楚。所以很明确的，这个孩子很清楚，他们今天不论几点来钓鱼，他们都只能钓到当天下午4点。而这个父子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钓呢？大概从蛮早的，从早上10点半就开始来这里钓鱼，一直到下午3点47分左右差不多快要钓到4点的时候，突然他的儿子就发现他的钓竿的末端就是有点弯曲了。这什么意思？就是好像似乎他的鱼竿已经钓到鱼了，而且他弯曲到感觉这个水面下这个鱼饵的那一端的拉力很强。那代表什么？代表的是这个可能他们钓到一条大鱼哇，这个小孩就赶快叫爸爸说，爸爸赶快来帮忙因为感觉上他钓到一条大鱼了。所以爸爸就赶快去到孩子的旁边帮忙他收线啦，然后一方面就利用这个机会教这个孩子怎么跟这条大鱼来搏斗，怎么让这个鱼上岸。经过一段时间拉放你知道钓鱼其实真的蛮有智慧的，我有个朋友很会钓鱼终于拉放之后终于钓起来了这条鱼大概有多大，形容给大家听，大概长大概有65公分，宽有22公分，重呢7-8公斤，蛮重的差不多已经是一个 baby 的重量这个鱼钓起来了。爸爸赶快把这个鱼抱在手上跟这个小孩一起欣赏，可想而知这个小孩一定很高兴，而且怎么样，很得意。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爸爸一看手表，本来爸爸也很开心的微笑着觉得自己的小孩好棒今天大家的收获很好，他就收起笑容对这个小孩说，亲爱的，你看看手表，现在已经4:12了，按照规定呢只能钓到下午4点整，所以我们必须把这条鱼放回到河里去。这小孩一听会怎么样？赶快确认一下自己手表上的时间是不是写4点，以为爸爸骗他真的耶，而且还真的是4:12。他这时候就很不以为意的就跟他爸爸说，可是我们钓到这个鱼吃这个饵的时候才不到4点呢，所以这条鱼我们应该可以带回家吧。而且这个孩子真的很会善用情绪表情他一边说一边还露出很渴望的表情而且还加上恳求的语气跟他的爸爸说，可以吧，我们真的应该可以把这条鱼带回家吧。可是这个爸爸随即就立刻回答说，规定只能钓到下午4点，我们不能违背规定，不论这条鱼上钩的时间是在4点以前还是4点以后，但是实际上我们钓上来的时间已经超过4点，那就应该要放回去。孩子一听就再跟他的爸爸拜托，爸爸，爸爸，就这一次啦，我是人生第一次钓。

到这么大的鱼耶，而且我回到家，妈妈也会很高兴。反正你看，这里又没有人看见，你就让我带回家吧。这时候爸爸会怎么反应？各位听众朋友，若是你这个

是指我收拾的时间还是语塞的时间，你知道吗？就是好像定义感觉是可以人定的。好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里的爸爸怎么说。那爸爸就斩钉截铁哦，就说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把他这条鱼带回去。不要忘记了，孩子，上帝在看哦，上帝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啊。原来这是一个有信仰的家庭哦。那说着说着，这时候啊，他爸爸呢就陪这个孩子把这条鱼啊抱起来，再把它放回河里去。这时候小孩会有什么反应？啊，我可想而知，这小孩一定是泪眼汪汪嘛。当然啊，哈，这个故事里的小男孩真的就是含着眼泪望着这条鱼。游进海里啊，不是游进河里去了。这孩子啊，也一句话没说，实在太沮丧了。好吧，就只好回家啊。这个孩子还真的情绪蛮稳定的，没有坐在地上大吵大闹。我相信这个孩子一定也知道，他在一个很棒的一个生命的素养家庭中长大。十多年之后啊，这个孩子成为了一个在美国口碑非常好，大家就非常推崇的律师。而在这个律师的事务所的客厅里啊，很明显的一个地方挂着一个匾额，他写着什么呢？他写着：“你们说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的。”好，这一段话怎么写？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的。哇，这段话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知道，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话是出自于圣经马太福音5:37。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了一个很棒的律师，每次来找他呢，寻求协助的当事人，他都会要求他们必须读一遍这个匾额上的话，然后就对这些当事人说：“若是被我发现你有隐藏案情或者不诚实的，我会立即拒绝为你辩护，因为我无法替不诚实的人伸冤，那会违背我的信仰良知。”啊，因为有时候啊，我知道有些律师的朋友，他们在辩护的时候，这不是为什么所谓的被害人或加害人的选择哦，不是，而是为真正的当事人他所知道的来为他做辩护，就是寻求。而这名律师是在美国非常有名的，他真正的名字叫做乔治·汉密尔顿，他在纽约市执业，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律师。而他最出名的一句话也被大家耳熟能详的，这句话就是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从不强辩，只照实说出事实的真相，因为上帝知道我所说的每句话。”一个律师啊，他要非常的正直的去谈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有时候这跟他的身边的周遭有关，跟他的经济价值人生的一个观念的价值有很大的关系。我读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想停在这里，因为有时候我们诚实会坐在什么时候？坐在别人看得到的时候，我们的一致会坐在别人看得到的时候。所以在这个篇故事里面，它下面又多补充了一个这个故事，比较像是有时候在加拿大也发生了，有一个算是读者吧，他就也写到他在加拿大温哥华岛旅游的时候，他就看到呢有几个青少年在垂钓，有一个人钓起了一只螃蟹，他没有马上装进他的渔获的容器里面，而是拿一个尺稍微出来量一下，然后呢量完之后他再决定要不要放进去他的器皿当中，然后没想到他却放回到海里。为什么？因为啊，这个海边写着一块告示牌，上面很清楚写着限钓，就是限制钓15公分以上的螃蟹，就是15公分以下的不可以钓，那只能钓15公分以上的。所以刚刚我前面在讲

这个青少年他这些孩子们在钓螃蟹的时候为什么要拿尺出来量，因为如果不满15公分他就要把这个螃蟹放到海里面。其实有时候这些案例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常常听到，为什么有时候是发生在西方的先进国家里面，其实跟他们的人民长期的素养有关，但我更相信是与他们的父母有关。有时候这样子的案例是建立在一个家庭当中，他是怎么看待他照顾孩子，跟他们怎么去跟孩子谈人生的价值。这不只是体现在生态的保育或者是守法精神，这更展现出他自己对于他自己的道德的水平，还有他自己对自己的信念，也就是他对诚实的定义。如果你是那位钓大鱼的父亲，你会要求把鱼放回河里吗？有时候我们都会说没关系啦，反正呢又没有人看见。也许有很多的父母是这样做的。如果你是乔治·汉密尔顿的律师，你会放着上门的顾客，放着上门的钞票不赚吗？还是你会像汉密尔顿的律师一样，你会要求当事人先说诚实话呢？再依着真实的情况来为他们辩护呢？而这样子做的人，是不是感觉上他就放弃了好多业务的机会？是不是就跟他的荷包过不去呢？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做人家父母的，我们也是人家的父亲或者是母亲，有时候以身作则或者是环境来教导孩子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这个不是嘴巴上讲讲，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常常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分享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跟我自己还蛮喜欢的，我先把它播出来。这首歌叫做《最珍贵的角落》。有时候我们心中有个很珍贵的角落，可能是上帝跟你的关系，有时候是你自己跟你的道德价值观，跟你跟上帝的承诺有关。让我们先来听这首《最珍贵的角落》。

你有最珍贵的角落吗？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呢，其实是一个我自己形容哦，不论你是不是身心障碍者，或者你是他们的家人，或者是你是特殊境遇的孩子，你也许你的生命历程里面有过这些，或者是你就是那些特殊境遇孩子的贵人，不论你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甚至你就是一个一般人，我相信你都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啊，透过我们在空中的相遇，聆听我们的故事，还有我们在生命当中的一些发现，我们就好像就是彼此最珍贵的角落。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跟大家谈到的是一个福音加油站里面诚实的故事。你会是那个跟孩子去钓鱼，然后告示牌写4点钟鱼就不能再钓了，但你在3点40几分的时候，你好不容易陪着孩子把一个人生从来没有钓过的大鱼钓起来的时候，你是会放钓呢，还是你就把反正没人看见，而且谁说是四点，那个四点的定义是什么？哈，你是哪样的人呢？接后来我们又在谈到这个作者呢，就是这个故事大钓鱼的这个孩子，他因为父亲的一个很真实的教导，还有真实的生活的经验，最后这个孩子他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而且他还写了一段话放在他的客厅，就是他事务所，等于这是他的标榜哦，他的一个价值观。他这么写的，他说呢，你们说的，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的。因为这个汉密尔顿的律师呢，他其实不认为自己是靠着强辩这个能力，这个技巧成为比较有名口碑很好的律师，他觉得他只是照着事实的真相然后去做而已。所以诚实这件事情，我们在刚刚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有提到，你觉得这样子是等于把钞票往外推吗？还是说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就会放弃了很多业务的机会？有时候为人父母的我们一只手在教孩子要诚实，而另外一只手我们在做些什么呢？我们做的是真诚吗？我们做的是诚实吗？甚至我们做的是情是一致的吗？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里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真诚这件事情。哇，我大概有好一段时间哦，我一直觉得自己我当然知道我自己是一个蛮真诚的人，因为好多的朋友都会用真诚啊、一致啊，但不会说诚实啦，好，都会说啊，淑慧你啊，或是淑慧姐，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我很喜欢你。那因为你的真诚 ，blah blah blah 这样子，他们不论怎么形容我呢，都会去提到真诚这件事情啊。不论我在哪一个场合或者是关系，可能是所谓的职场里面，或者是在公益的组织当中，或者是公益的团体，无论是什么样子的场合，可能在教会里面，大家都会有一种给了我一个形容我的词，叫做真诚，但也不会言的。我也曾经为了自己这个特质还蛮受伤过。真诚不是我现在这边跟大家

解释一下哈，真诚不是那种一般人家年轻人说哦，我很直啊，我讲话就这样啊，所以呢，或者是刀子口豆腐心啊，其实我不喜欢这句话哈，我不是这样的人哈，我的真诚还不到这种，就是用我个性很直爽、很直率来。还不到这个程度，我觉得这还是要配上一些礼貌啊，还有应对啊，可当就是在什么情况说什么样的话，倒不是说不说，或者是说反话，真诚就是会知道在什么时候会当说，那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为着我们彼此共同的关系，或者是我们彼此共同的利益着想，所以去说真诚。就或者是行出真诚这件事情，我不一定说话，因为我知道在圣经的指导教导里面有说过，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有好多的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总是他要去说别人的不好的时候，就会拿着这个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哦，所以你都要停下来哈，这是非常矛盾的。到底你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最初的动机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你们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益处呢？我觉得这其实非常非常好的检核点哦。也随着这些年龄啊，不是这些年，随着这些岁月啊，我的年龄渐长，我也不太会给自己找借口说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啦，或者是说、哦、我个性就这么直啦。我现在也比较不这么说，我现在追求的是真诚，我是不是一致的人？就是我，包括我刚刚讲的，当我身为一个母亲，我右手教的跟我左手行的是不是一样的？那我刚刚前面有讲到说，确实我在前一阵子也为了自己真诚的一个个性，那确实也在职场上有一点点的小挫折。就是呢，可能在职场上，哎呀，这就是就像我先生说的，牛鬼蛇神很多嘛。那你又这么真诚的人，别人当然就是先拿你开刀嘛，就是想要利用我这样子。其实我也知道我可能被利用了，所以我难免也会难过。我也会觉得自己好笨哦，我就知道牛鬼蛇神这么多，我怎么还要在他们面前是真诚的呢？真诚要用在善良的人啊，真诚要用在对的人身上啊，怎么可以？但这又不一致，对不对，听众朋友？当然我要先说，就是我当时很受伤啊，然后就会觉得莫名其妙啊，我不伤人，人却来暗伤我，或者是暗指，甚至是有一个台语叫“千门打猴”啦，哈，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千门打猴”？我台语讲的也不是很标准，就是都已经踏到你家面前了，就踏到你的领土里了，踏到你的一个领域里面了，来指责你这样子哈。但指责也不会是那种泼妇骂街的，可能就是传一个什么文字啊，然后也不说明的就丢给你哈，甚至。我有个朋友这样形容，我实在觉得他形容的太好，就是呢，他把一个他的不好的情绪或他不好的感受，就像一坨大便一样，就丢到你家来，然后就跑掉了，然后你就要去收拾这样，因为 whatever。所以，我就有过这样还蛮受伤，我就觉得啊，这怎么回事呢？我就蛮难过的，然后。我记得那一次，我就刚好我有个机会回到我熟悉的家，我的娘家。然后我是应该是要去一个培训的课程，但培训课程前我就回家，然后跟着几位从小非常非常爱护我的长辈，跟他们碰面。在他们的眼中，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即使他们都已经都当阿公阿妈的这些长辈哦，但我就是很奇妙，在他们的面前，我就是那个，他们怎么说啊？我就他们总是看到我都会说，你怎么都没长，长不大这样子，他们都说我长不大，因为我就会在他们面前呱啦呱啦呱啦，像小时候一样一直讲啊，告诉他们我的近况啊，然后把我的近况描绘得非常的生动啊，这样。我跟小时候没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他们也很习惯我就是一个呱啦呱啦的一个

小女孩，但其实我已经快50岁了。然后我就跟他们呱啦呱啦讲，然后他们也就坐在那里这样听着我说，然后他们就眼神当中就是有那一份专注跟聆听。最后他们当然给了我很多的一些安慰，跟那些安慰其实不是没有用的，他们并不是只单纯给我说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嘛，很多人都是这样，你要怎么，不是，他们丢了几个问题给我。他们说啊，如果是因着信仰的关系，你知道上帝派你把你放在这个圈子里，把你放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把你放在这个职场，把你放在这个家庭里面，上帝一定有美意，那有没有可能用上帝的眼光或上帝的爱来处理另外一个人跟你的关系？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深的提醒，因为我总是用自己的想法在看待对方，虽然我觉得我自己很真诚，但是我有没有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机会呢？好啊，当然讲太远了，所以我也很谢谢这些长辈们哦的聆听，然后一个些很温暖的提醒。最后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什么呢？你们知道，我就说啊，谢谢你们老得这么有价值。这些叔叔阿姨阿伯们啊，就哈哈大笑，这样。在他们面前我总是一个很真实像小女孩一样，然后我知道他们爱我，我也在他们面前非常的自在啊。所以他们就回了我什么呢？我就说他们说你怎么都长不大。我就说在你们面前我才可以不用长大。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人哦，会让我们看起来长不大，但是其实这些让我们长不大是帮助我们什么呢？就是我第二段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很难控制别人也跟我们一样真诚，我们也很难决定我们要跟那个对方哦，不论是在于公于私的那个对方的关系里面的那个对方，我们很难要求对方跟我们一样一致，或很难要求对方跟我们一样是很真诚的。所以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记得其实我们可以回到最珍贵的角落里，我们回到我们爱的安全感的修复当中，我们可以再被修复，不要像我一样哦，曾经就开始怀疑自己的真诚是不是对的。所以接下来有一首歌曲我想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这首歌呢其实是我想要献给让我不用长大的长辈们。这首歌叫做爱我的每个人哦。其实我想要把这首歌也献给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你们在空中无形的陪伴我，其实就像是帮助我修复我的内心是一样的，谢谢你们陪伴我，让我们来听这首歌爱我的每个人。

0: 谢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1: 哇哦，我其实听过这首叫做《爱我的每个人》好几遍了，但是我每次就是会非常非常的感动。欢迎大家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今天要跟大家来谈真诚诚实这件事情。今天的节目开场，我跟大家分享了福音加油站的这个网站上的有一篇故事是诚实，他是先从一个父亲跟孩子钓鱼这件事情，钓鱼只能到下午四点，当他们钓起来的时候，钓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鱼的时候，其实已经超过四点钟了，所以父亲跟孩子说，而且在其实一开始他们就很明确的知道，这是一个规定啊，不论有没有人看见，他们就是一样完成这件事，因为他们全家是在一个有同一个信仰、同一个素养、同一个价值观里面。当然最后这个孩子长成什么样，他成为了在美国非常有名而且口碑非常好的一个律师。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我又跟大家分享到我随着年龄的渐长，我更清楚知道我自己的价值观是真诚一致这件事情。但真诚这件事情其实跟那个很直很帅真不太一样哦，什么刀子口豆腐心，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我们当我们说坦诚的话的时候，真诚的话的时候，或者我们行出真诚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有没有被别人看见，而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过不过得去心里的那个关。我们心中其实就有一个很真实的自己。那过去很多人会说，我很真实啊，我就是讲实话啊，那听不听随便你啊。哦，不一样，真诚的意思不是，它是建立在彼此之间最大的利益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我要的最大利益之上。所以一旦这个动机不单纯的时候，我觉得就不已经失去了那个真诚。就像这个钓鱼的这个孩子，这个故事，父子的故事一样，他们是建立

在什么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大环境的生态里面，这不是建立在我自己他们钓鱼者或者是政府的规定，哦，政府为了要达到这样，不是，这是一个整个我们一起生活的生态圈，就是我们彼此的最大利益上。所以我的觉得真诚的这个定义，有时候它其实是要先从动机出发。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有一阵子也很受伤啊，那人总是会受伤，那我的方式就是回到自己最安全的、最充满爱的地方。那我刚好有机会就回到了我的家乡，跟从小非常照顾我、爱我的长辈们聊了一下。在他们的眼神当中，我其实得着了安慰跟鼓励，当然他们也透过他们的智慧提醒了我一些事情。他们除了跟我讲说我要用上帝的眼光以外，我问他们说，我是不是也可以跟别人一样，不用那么真诚，反正呢别人也都这样也可以过日子，那我干嘛那么真诚，我真诚就是笨蛋吗？我就是傻吗？我干嘛这样做？那长辈就提醒我了一句话说，那就不是赎回啦。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大大的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对啊，我就不是我了呀。所以在某一期我们谈到七个习惯的时候，讲到人生的使命，那就是找到自己，你自己最重要的，你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甚至是如果你有信仰的话，你知道上帝给你的使命是什么。如果你都跟别人一样，你就不是你了。如果我跟别人一样，我不管别人他为什么不真诚，如果我跟别人一样带着一些攻击，带着一些为自己的利益而为的，那我就不是他啦，我就不是我啦，我就是他啦，或者说我就不是我自己，也许我不是他，我就不是我自己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这是很真实的想跟大家分享真诚这个情操不是情操，真诚的这个特质跟信念，他有没有可能受伤？一定会。如果你今天跟你的孩子谈这件事情，你会不会有所损失？就像我们前面谈的这个钓鱼这个例子，这个律师他长大以后，就是这个男孩长大以后变成律师，他只接受什么？他只接受当事人跟他说实话的，那他是不是就把钞票往外推？那他是不是就赚不到钱？但事实证明是吗？不是。他事实上他真的还成为在美国非常有名的，而且口碑非常好。所以真诚这件事情会带给我们损害吗？其实好多的真实的案例是不会的，所以前提是看我们的一个动机单不单纯。在下半场呢，我想跟大家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那如果我们都遇到真诚，他也觉得他很真诚，我也觉得我很真诚，但是两个人却好像还是没有达到一个共识。如果我们今天在职场上，或者是我们在家庭的里面，大家都很真实的把自己的想法都也讲出来，然后也带着一个很有礼貌的氛围在七个习惯里面的第四个习惯叫做双赢思维。双赢思维，思维的意思就是一个另外一个想法，可能就是跟你过去的意念不太一样，或者是你这种思维思考方式。双赢就是我们彼此我们关系一定要两个人嘛，两个以上或者三个人。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都是赢家，好，可是又提到输赢这件事情大家想一想，好，如果是输跟赢那你譬如说你输他赢，那会是什么？你很委屈嘛。那如果他赢你输你也觉得不开心嘛每个人都想赢。然后再不然就是两个人都想赢，那是什么？两败俱伤嘛。也不可能两个人都输了这就是不用这样。那所以常常在我们的输赢的思维上面，就是觉得一定要有一个赢所以另外一个人就是输再说一次，这就是一个思维的固着性。那我们今天要打破这件事情，好，就是双赢，就两个人都赢。可是这问题又来了，赢的定义是什么？是你想要的赢，你的赢，还是我想要的赢，就是我要的目的呢？是不是又在好像剥洋葱，又在往下剥了一点？所以赢的定义这件事情，我们又要重新调整。所以双赢思维的这个赢，是以
两个

人或是我们彼此的利益，所以我们要重新定义我们的赢。听众朋友，你可能现在会觉得哈哈哈，好乱好乱。我们重新再简单的讲啊，双赢思维就是建立在我们彼此先重新确定目标。举个例子来说哈，譬如说像我们在家庭里面，我讲职场可能大家有点很难对到。我讲家庭当中好了，常常现在我们礼拜六礼拜天啊，或者是暑假一个比较长的假期，我们可能想要带孩子出去玩，为什么啊？可能先生就想要去的是举例来讲，先生可能就想要去东南亚。就是要去比较有海的地方啊，有海岛。那太太可能就是想要去想要去 shopping 啊，想要比较去的是都市的地方啊，好，可能就不想要就是黏黏的啦，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啊，这样两个人要去的举例来讲，一个人可能要去巴厘岛，一个人想要去东京，哇，那怎么办呢？两个人都想要，都觉得很棒啊，就是孩子也都会喜欢的那该怎么办？两个人就各自表述。那你现在是要说服对方吗？比如说去巴厘岛的就要说服那个要去东京的，告诉他巴厘岛多好多好多好，然后东京你也告诉那个巴厘岛的对方说，东京多好多好，这样根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都抱着怎么样啊？我的是最好的，我要达到我的目标，然后我们透过谈判技巧来说服对方。其实关系并不是这样，我们要打开一个双赢的思维。这时候会怎么样？我们来，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我们来重新定焦一下，为什么我们想要去巴厘岛啊？因为我们为什么想要去家庭旅游吧？应该这样讲，再把这个目标往上更拉高一点，不是在讲巴厘岛跟东京，就是为什么我们假期要出去？因为我们希望跟孩子在这段期间有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所以。第一个来了，我们希望透过家庭旅游有美好的回忆。好，那还有呢，希望可以带孩子去增广见闻。去增广见闻，所以挺好的。好，那这是不是我们两个共同要的目标？是。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经济要负担得起。这个地铁也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现在经济要负担得起。所以呢，那在这个共识重新去定义我们两个人的目标，很好啦。所以呢，就怎么办呢？那就再继续想，有没有什么做什么事情是可以又让孩子有回忆，然后呢又可以出国啊？因为他们想要让孩子一阵子就去到不同的文化语言当中去体验啊，又不能太贵啊。这时候啊，他们就换了一个地方哈，就当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他们就找到另外一个旅游点，不是巴厘岛，也不是东京，又可以去到，就他们就去到了一个这真实的案例了，他们最后就选择了是那个冲绳。因为台湾飞到冲绳的机票也比较便宜哦，刚好他们找到便宜的机票，而且飞行的时间也比较近，然后呢又有一些沙滩，然后又这个冲绳这个地方又有一些多元的文化，又有美国村啦，然后又有日本的一个文化，然后又有都市啦，又不是说很大，很棒哦，那他们这个费用又不会太高，哇。我只举这个例子跟大家分享，双赢思维就是这样。那例如像是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有时候他们想要一起去做，像有时候我们家常常要吃饭哦，就是要约聚餐的时候，我儿子跟我先生喜欢吃东西不太一样，那我也会有，那我们就要不是去说服对方，我们是要先把这个目标拉高。就是我们真正其实是什么样，我们想要一起好好吃个饭，那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一起吃饭，是要三个人一起吃饭，然后呢我们想要在外面吃饭，很清楚不是在家吃饭，我们想要去外面吃饭，然后我们也不能吃因为费用我们也可能就定一下费用不能太高，然后还有呢我们可能还有想到什么，还有想到的是刚好那天爸爸上班他的交通的距离就在这样的想一想，本来啊，一个要吃日本料理啊，另外一个要吃泰式的，最后吃什么你们知道？

后来去吃港式饮茶，因为距离爸爸上班的地方比较近的一个晚上有开的地方，就是刚好是港式饮茶，然后又可以大家一起吃饭，然后港式饮茶的费用又不是太高，哎，其实好像也达成了我们最大家共同比较高的目标。所以双赢思维其实是在真诚的后面。当很多听众朋友， 我自己的听众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他也是我的听众啦，我们过去也会谈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对啊，到底真诚这件事情可不可以真的是以一贯之哦？那真诚受伤怎么办？所以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诚实，如果我们今天身为父母，我们想要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有诚实的人，诚实品格的人，也成为一个真诚的人，我们其实要从自己做起，不是别人看到的时候我们才做，也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掌声，那个还发奖牌嘛，当然都不是，因为那就是我们自己。就如同我的故事一样，当我受伤的时候，真正安慰我的其实就是别人提醒我的。如果我没有了真诚，因为他就是我，那真诚就是我越来越觉得他就是我，就是属于我的一个部分，他就是我的 DNA。 如果我不这么做，那就不是赎回了。那每个人，你是不是要找回你自己啊？要真正的认识你自己啊！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你够不够认识你自己啊？你最在乎的是什么？你人生遇到困难最大要解决的问题是不是就这个？好，所以但真诚受伤的时候，我其实也会找到一个最珍贵的角落，爱我的人，然后跟他们聊一聊，谢谢他们。所以爱我的每个人是我今天播的这首歌曲。那后半段我就是也跟大家讲说，如果两方在这个关系里面都很真诚了，可是感觉会卡住啊，我刚后来就再去提到了高效能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的第四个习惯，双赢思维。因为我们常常在输赢这件事情上我们都会卡住，我们在想法上总是会卡住的是输跟赢哦，就是一定要一个人赢，一个人要有输哦，常常会这样，但我们其实不是。那再从这个双赢思维，我想要利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想再跟大家补充一个我自己很喜欢也还在练习的，叫做第三种选择。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一个案子或者是家庭的关系里面，我们都会选的是我们可能不是在说服对方，好，就是说我不是在说服，这跟双赢思维又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不是在说服对方用选择我的这个方法一啊，也不是用他的方法二，不是，他常常就是我们被事情困住的时候，方法一跟方法二到底要决定哪一个，然后一定是 决定不了的原因一定是什么，一定就是各有利弊。那各有利弊常常就是或者是各有优缺点或各有困难，常常会让我们呢没有办法下一个决定。这时候有另外一个东西出现了，也是打破我们的思维，叫做第三种选择。它常常是会发生在我们的职场，或者是我们对人生遇到瓶颈或者是犹豫的时候。首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思维的改变，就你要相信不是只有一或二这个选项，还有第三个思维第三个选择。所以有一本书叫做第三种选择，我其实它也是这个柯维写的书哦，但不是很好，因为它很厚啦，不是很容易阅读完。但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网查一些第三种选择的一些资料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哦。因为毕竟我也不是很厉害的说书人，但我自己看完这本书，我觉得对我的思维有了一些启发跟改变。那接着讲第三种选项，第三种选择，其实当我开始相信不是只有选项一跟二的时候，我发现我就不会再被自己困在一好还是二好哦，好纠结哦，不是，一定还有第三种选择。好，所以当我们首先就是要先改变思维，你要相信你的人生可能有第三种选择当然不是小三的意思我每次跟我的那个教会的小孩们呢讨论到一些有趣的事情，他们总是会跟我说，老师你说那个第三种选择是不是就是人家说的小三啊我觉得孩子们很可爱常常都会给了我很多不一样的想法今天在

节目的尾声，我想跟大家再来 review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谈一个我自己的经历，然后也是我自己的一面，就是真诚这件事情。各位听众朋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的人生活到了，不论你现在30岁，或者是你现在才20几岁，或者是你的人生其实已经到了60、70岁了，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词你会希望别人看见你，就常常会这样形容你，会说你是一个真诚的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是一个一致的人，你是一个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你是一个成就他人的人呢。我相信这都会是你人生使命，也就是你人生 DNA 当中的一个部分，或者是你想成为这样的人。各位年轻朋友，那在这些成为这样子的自己的过程当中，难免也会受伤，难免也会怀疑自己，但别忘了，如果这是上帝照你的真实的样貌，就像我的长辈跟我说，如果你放弃了真诚，你就不是赎回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可能有人跟你说不要傻了，你不要这么善良，但我也想要告诉你，如果你放弃了善良，你还是你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放了一首歌曲，我想要再推荐给大家，叫做《爱我的每个人》。有时候当我们很难过的时候，我们在找回自己，在确认自己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很受伤，但别害怕，我相信很多爱我们的人，你再回到一个安全爱你的人的环境当中，去确定那就是你。谢谢今天跟我们一起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空中相遇的朋友，记得有机会写下你自己的人生使命，有机会想一想什么就是你的 DNA 呢？你是跟我一样吗？真诚是你的 DNA 还是一致是你的 DNA 呢？有机会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写信或在脸书上搜寻我的名字刘淑慧私讯告诉我你的人生使命，或者是什么是你的 DNA。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下个礼拜见。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